0: 美国今个星期提出新的贸易行动威胁，现阶段由两国共同举行庆祝活动并不合适。罗宾逊和其他加拿大联邦官员将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过铁靠大桥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预计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加拿大政府表示，两国早前就大桥达成的收入分成协议并没有改变，通车日期亦都会维持不变。大桥原定在星期五举行加美联合展彩，较早时安省有地方政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收到邀请，准备参加今个星期五高迪敲大桥通车的相关活动。目前尚未清楚星期五上午的活动具体内容。消息表示，邀请函中并未有包含潜在演讲嘉宾的资讯，或者是活动安排的详细说明。负责管理这座新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未有公布详情。省府宣布将会斥资7亿元扩展全省电动车充电网络，计划在未来10年新增3500个充电埠，令 BC 水电公共充电埠数量到2035年增加超过3倍。目前 BC 水电在全省190个地点设有917个充电埠，主要位于省内主要公路沿线和电动车需求较高的城市地区。当局亦都会引入400千瓦超快速充电技术，并在部分主要充电站增设洗手间等设施，同时提供即插即充和拍卡付款功能，减少轮候时间。另外，省府将会透过 CleanBC Go Electric 公共充电计划投资1800万元，改善原住民、乡郊和北部地区的充电设施。目前 BC 省约有240000架电动车，比2015年的约3000架大幅增加。能源及气候方案厅长迪德安表示，随着新车价格下降和二手电动车市场发展，电动车将会越来越普及。省府估计，一般车主转用电动车后，每年可以节省约2600元至3400元的能源开支。联邦政府亦都已经重新推出电动车回赠计划，为符合资格的新电动车提供最高5000元补贴。国际方面，西甲足球联赛主席特巴斯认为，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应该辞职，因为他推动扩大世界杯赛事规模，正摧毁足球产业。恩芬天奴早前表示，考虑将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参赛队伍由今届的48队进一步扩大至64队。特巴斯接受报章访问时说，增加参赛队伍毫无意义，虽然世界杯是最重要的赛事，但是足球产业并非只有世界杯，不能够事事都围绕住世界杯。特巴斯又批评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引入球员饮水时间，以及在决赛完半场后加入表演，将球员的休息时间由标准的15分钟延长至27分钟，只是为了国际足协的利益。他认为国际足协声称为顾及球员健康而新增饮水时间纯属谎言。指西甲亦都有这项安排，但只会在天气真正炎热的时候才至实施，而在达拉斯、洛杉矶和亚特兰大的球场都设有空调，可以无需安排球员饮水，真正目的只是要卖广告以增加收入。也门胡塞武装警告，与沙特港口贸易往来船只或者会面临军事打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今个月14号遇袭，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归咎于沙特向沙特发射导弹以及无人机报复，事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警告同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呼吁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之内，成为打击的目标。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被指是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 胡塞武装发言人较早时候发声明说，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决定是基于封锁对封锁的原则作出。科威特、卡塔尔等国表明反对，重新支持国际法框架下的航行自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胡塞武装领导人日前就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以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嗰阵，亦都谈到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指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的办公室就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发表声明，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5: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时事风云
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梁栋齐 Albert 同埋标翁黄立人。咁啊，今日话题头一半个钟头大家听到啦，咁啊就加拿大邮政年度啊，原来咧。是虧損了成一個15億7千萬，是2025年啦，係史上最大嘅嚇。咁啊，根據呢個公佈中顯示出咧，就虧損咗之後咧，咁啊比前一年咧增加咗咧就7億2800萬，咁啊增幅高達成86.7%，被形容為係依間國營企業咧有史嚟最巨嘅税前虧損嘅。嗱，加拿大財政表示咧，隨住勞工嘅問題咧喺不確定性嘅。俾業務帶嚟嘅壓力，以及幾十年嚟嘅規章制度咧，繼續阻礙我哋呢個郵政局嘅現代化進程同埋競爭力嘅。咁所以咧，郵政局財務狀況喺2025年咧顯著惡化嘅。咁呢個嘅情況咧，就個財務情況凸顯咗郵政服務咧係需要轉型啊，而滿足咧現代需求嘅迫切性啦。咁所以咧，加拿大郵政局表示咧，正在採取一個轉型措施，恢復嘅財務可以持續，並且會更新郵政服務，以滿足喺加拿大目前經濟環境下嘅民眾嘅需求。咁啊，依個講咗好多年噶啦。咁包括埋咧，佢話加拿大郵政局上個禮拜即係宣布咧，將重組業務，將全國13個社區共有136,000個。地址將不再提供嘅送件上門個服務，以削減營運作開支。咁呢個得唔得咧？咁呢個計劃咧，喺未來5年咧，仍會即係送件上門服務大概400萬個地址，主要為派件至集中郵箱嘅。咁呢個大家認為，如果擺集中郵箱，即係言下之意，你要行出街度喺街角度攞啦咁樣。 咁啊，如果獨立屋就都好多時都出現咁嘅問題嘅，因為嗰間屋啊太遠啦，但係嗰啲拋物啊嗰啲咁啊要擺嗰啲出嚟，咁有冇會俾人破壞咧？等等啊，604-2-3-0啊，張你等我嚟揾聽個電話先啦。Hello， 張女士你好。
10: 係，各位主持人 ，OK， 嚇、啊、我誒我咧就好同意啊黃立仁先生講嘢嘅。我曾經喺你哋嘅電台講過，加拿大以前係英國殖民地，好多殖民地嘅法例啊，到今時今日都未曾更改。郵政局咧就是、一個荷包啊。100% 的例子啦，下层的人呢、啊、就做工的，就揀信啊推信啊派信的那些，所以呢就是因为那些殖民地的那些規例呢到今时今日没更改了，所以就走出一些工会出来的、啊、我有几个朋友在温哥华郵政局做嘢，有啲做 full time， 有啲做 part time。佢講我聽，啲工人咧就做嘢嘅，啊派信啊、揀信啊、乜乜嘅。上層啲人咧，啊高官咧行來行去啊，就唔做嘢嘅，啊係咁企喺度啊望下呢度望下嗰度嘅。OK， 咁咧仲有一樣嘢啊，笑死人啊！如果你高层嗰啲高官咧，如果识讲法文嘅咧，啊，同埋做一样嘅工作，如果佢识法文咧，多啲薪水噶噃。咁你话系咪殖民地嗰啲例法例仲未更改咧？所以搞出啲工会出嚟啊！啊，仲有一样嘢啊，上层嗰啲人咧，啊，你系要派信啊？要寄去其他國家，佢連地理都唔識噶，啊唔識噶，佢又叫你派去邊度邊度。嗱、啊，好似啲信咧去俄羅斯噶嚇，咁啊最第一咧，佢就俄羅斯就叫你哋，你温哥華啲信咧邊度最近啊？就係、是、俄羅斯嗰個海近海嗰、那個 port 啊 ，seaport 叫做 Delaware Woodstock。是在韓國上面的，那呢你們溫哥華的信呢你就拿去 Delaware Stock 那裡啦，然後那裡分派去俄羅斯的。啊不是喔、哦、他叫呢他們的工人呢送些信呢去莫斯科那邊喔、哦、喂莫斯科在哪裡，在歐洲那邊的嘛，啊這樣呢他連地理都不懂的，那呢又有那就可以拿到不同相等的工資，如果你識法文，同埋呢，唉，我唔知啊，行來行去嘅，所以呢，就搞到呢，啲經濟啊，立立亂，就因為佢嗰啲以前嗰啲咩啊，殖民地嘅嗰啲規例呢，今時今日仲唔去更改。
9: Okay，
10: 我記得我哋個老杜老哥老杜老多咧，佢咪將叫呢個英國佬咪英國女王嚟渥太華簽字嘅，就將呢個英國嘅憲法咧刪除，係我哋個老杜老多搞出嚟噶，佢做得好好啊，啊，佢話要攞翻加拿大嘅憲法。
9: Okay， 英國的 okay， 好啦，咁我哋今日講郵政局啦，咁啊講到太遠啦，多謝張女士嗰、那個即係講佢個情況啦，咁樣咁啊好多時咧就真係啊，如果係即係接近咧韓國嗰邊咧，咁啊變咗佢分派咧就你又俾短啲時間啦，咁但可能佢哋認為去俄羅斯啊，咪莫斯科咯，英國去倫敦咯，即係識嗰啲地方唔出奇嘅嚇，不過好難講啊，咁啊問題就係、是、即係會唔會影響到咧，就係話。那個收費上或者支出多了在那裡呢，剛才我提及呢，如果將個社區即將集中在一個信箱呢，那 Albert 你又怎麼看法？
11: Well， 你我就試過這件事了，就是當我住在 Winnipeg 的時間、
9: 嗯、
11: 就是有信箱而已、
9: 嗯、
11: 沒人派來給你的、
9: 嗯、
11: 那你要走出街去拿、OK 的， 我認為冇問題，因為點解咧？佢擺得係你大約最多係行十分鐘到啦。
9: 嗯，
11: 咁即係話如果有人要令你每日行出出邊行下攞下信，咁唔錯噶。
9: 嗯，行到就係要
11: 嚇，
9: 行到就係啫喎，
11: 行到
9: 就
11: 係
9: 三隻腳嗰啲。
11: 咁就係
9: 嗱，仲加上咧，如果你頭先突然間講 Winnipeg 咧，落大雪，我唔知你點行啊。
11: 一樣行，真係噶。负四十度，
9: 咪就系咯，
11: 要行，要行。
9: 系，
12: 你嗰阵时年青啫。今时今日，我相信你绝对唔会讲同样嘢。
11: 咁啊系，咁但系即系话大致上都系 O K 嘅。
9: 嗱，但系同样道理啊，咁变咗你 Winnipeg 系零下四啊度，咁邮差都派得好辛苦啊嘛。其实佢有啊，咁讲啊，帮手啊，系咪同样道理啫？系嘛，
11: 大家都好辛苦嘅，系。咁但系有一样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而欧洲有些地方是开始这样做法、他就是说、拉长的时间、现在我们说寄 一封本地信是大约是一个星期里面寄得到出来，即是大约五日左右寄得到出来、拉长一些少如何呢？或者如果是偏远的地方一样都送来给你，不过可能是两个礼拜，咁起码你都有服务喺度，亦都知道咁样，佢系可以减低人手嘅咁样做法。即系好过抌咗你个信箱度，学你讲，要几冻都好，你都要行出去出边。咁呢个系另外一个方法嚟嘅。
9: OK， 嗱咁頭先，但係問題就話，即係就算頭先我哋想提及由政局想改革咧，咁佢而家目前喺全國十三社區136,000個地址改為呢個郵箱啦，咁佢只不過每年可以慳翻4億元啊，慳翻4億元啲都唔少喎，其實啊，咁啊啊
11: 唔少嘅，因為加下就集腋成裘噶，
9: 因為佢蝕咗15億，咁咪變咗減少4億都幾緊要。不過問題就話，好似面對咁就好多人哋攞唔到信啦。咁啊，同埋咧，頭先你講 Winnipeg 咧，可能嗰邊就即係治安比較好啲啦，因為方圓大啊嘛，可能冇乜即係你偷封信咧，人都知道你邊個偷嘅，先攞你名啊嘛，成條村得幾多人係嘛？但係我哋入到呢個比較即係大城市咧，咁我經常咧我都發覺當年咧就係、是、即係都有好多人即係破壞嘅信箱啊，因為你擺喺街啊嘛，係嘛？咁所以攞好多信用卡啊剩咁樣，你明唔明先啊？咁所以咧變咗就又有個風險喺度咯。咁佢你慳錢，但係變咗對於我哋市民咧就有個風險喺度咯。604-23320，歡迎聽我打嚟咧就發表意見。咁啊 ，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就翻嚟咧就係、是、啊，即係繼續接聽聽眾電話。
1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5: Hello，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平时在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4: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16: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7: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6: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8: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6: 时事风云，
2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翻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今日講的話題就是郵政局嘅，即係年年虧損啦。自從2018年以嚟啊，頭先講咗2008幾多？2018年咧到而家2026年，大概七年到啫喎，蝕咗50億元喎，啊幾係嘢嘅喎嚇。當年我記得即係好十幾年前，即係講呢個郵政局話題嗰時候，嗰一年都係蝕低2億嘅啫，已經好巴閉嘅啦。而家講跟住又賣埋嗰座標定添啊，係嘛？咁啊，而家咧就即係七年咧蝕50億都幾犀利下咁樣嘅。我哋歡迎聽眾打下604263年咧就發表你意見啊，聽聽啊歐陽小姐點啊 ？Hello， 歐陽你好。
22: 系李保安好，两位嘉宾好。李保安啱啱头先讲咗个 figure 就是，其实我特登想打电话入嚟讲嘅，就系嗰个 5 billion 啊，50亿啦，即系由2018年，即系我哋净系头先讲紧2015年系讲紧1.5 billion 啊嘛，15亿啊嘛，但系其实由2018年开始呢5年几之中，其实已经系蚀紧成 5 billion。咁就正如好似阿王 Sir 头先所講，其實啲官員自己根本就係官員有問題，佢哋根本就唔肯去面對個問題，同唔肯去講話自己係錯咯。呢一個咧真係好難搞嘅，即係好多人，我係認同咧，工會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嘅，即係佢哋不停咁罷工，亦都係一個原因咧，係令至點解會2025年咧係有呢個1.57 billion 嘅 loss 嘅原因嚟嘅。但係 on the other hand， 其實这个官员何尝不是有责任呢？即是工会会怎样做，他们会不知道吗？个问题发生了这么久，到2018年到现在，加上问题知道的，蚀紧 5 billion， 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即不是最大最耐的一个公营的架构，他们怎样去面对这件事？他们根本就不肯出来去，即自己去，即是去解決個問題咯，個個官員都唔肯去面對個責任咯。我覺得我哋係應該做市民，我哋係應該講俾佢聽，你係錯嘅，你係要去解決事咯。咁頭先因為唔好意思，頭先因為有聽眾提到我哋係英國嘅，即係曾經係即係 under 英國啦，即係而家其實都可以某個程度上面話係啦，又同英國好關係啦。我哋大家都知道英國其實他們是賺回到錢的，他們的 Royal Mail 呢，我自己兩年前去英國呢，我朋友那個是一個很小的攤仔來的，他們那個 Post Office 那個是那個 Office 是在這裡，但是呢是一個禮拜不知只有一兩天是有人可以即是做事的。還有呢，有時呢你去到呢都可能沒有人在這裡的。英國政府呢是去年2025年呢是賺回 5 million 嘅，即係£500嘅盈餘啊！如果我哋既然講得我哋咁同英國係有關係，我哋點樣去學英國呢？咁我自己就 try to 去 search 咗啲 information， 即係講話英國點解會呢兩年可以成功地係將嗰、那個蝕錢咧係變成盈餘咧？第一就係少啲嘅派信啦，第二咧就係一啲。即係尤其是派出去屋企啊，嗰、那個咧係要 limit 咗佢，同埋係要減少咯，即係唔好係要將個人手減少咯。相反地咧，係要加強咧呢個 parcel 嘅 mailing 啦。而最後咧就係頭先啊李保安都有提到，政府話要即係改革 transformation。你改革係喺邊一方面呢？咁而工會咧其實都有提議嘅。我記得佢哋好似係講過咧，就係話要將一啲嘅 location 咧係變咗做一啲嘅 postal banking 啊。咁即係個 post office 個 location， 即係希望可以賺到一啲嘅錢，同埋咧係當然係即係點樣去 digitalize 我哋嘅 system 啦。呢啲就係我覺得政府係絕對需要仲去快手去做嘅一啲嘅 transformation 咯，你唔好再繼續蝕落去啦。人哋有本俾你去睇，你咁中意英國嘅政府，你去抄下人哋，去請教下人哋點樣可以轉虧為盈咯。嚇，唔該曬。
9: OK， 多謝意見啦。咁啊，英國嗰個制度咧，就正如先啦 ，Albert 都提及過噶啦，減少派信啊、人手啊，咁啊可以點對調啊，咁樣都慳翻啲錢嘅。不過即係呢啲咁嘅後期，而家準備改革咧，就即係會唔會出現一個問題，就話？在大城市呢，其實呢最主要在我們 BC 省有安大略省有和幾個省，還有就特別是溫哥華周邊的地區的。問題就是帶出就說，喂，我們怎樣去防止這些郵件可能被人破壞去拿呢？你怎樣看法呢，王 Sir？
12: 現在他們個個都在做緊，說要那個集中郵箱，在街邊整個，喂，從來都沒有人質疑一下。 喂，几多钱先整呢啲？啊，个保安系点样先？嗱、啊，
9: 维修嘅、啊。
12: 你我岔开一笔讲啊，啊，好似喺呢个好多啲 townhouse 已经改咗用集中邮箱啦，喺佢个屋即系嗰几间屋嘅集中某一个地方咧，整个集中邮箱贵到飞起啊！好啦，跟住咧就因为有好多人俾人偷信啊，又成啦，又破坏啦，于是乎就要整一个大闸，将成个邮箱咧就围住咗。围住咗之后咧，每个人去攞信嘅时候咧，要佢哋自觉要删同开个闸。另外邮差咧亦都要做多好多嘢，费时失事，但系仍然不停咁。有受到破壞，有唔見啊咁樣，呢啲無形嘅損失，喂，從來冇人計喎、啊。好啦，而家另外一方面就係郵局蝕咁多錢，喂，佢從來都冇將佢蝕喺邊度，嗰條數點蝕法向外界公開冇噶，從來冇噶。喂，好簡單啦、啊，你 post office 裏邊咁多嗰啲咁嘅大貨車。淨係管理嗰扎貨車啊，就已經好大問題。曾經發生啊，嗰啲咁嘅貨車嗰個損耗啊、損蝕啊，啊就係因為 management 啊控制嗰方面咧控制得唔好啊，咁令到有所損蝕嘅。咁依個控制嗰方面，佢從來都冇講喎，來自政府啊，啊來自依個嗰個管理階層咧，從來都冇講嘅。他们怎样协调亦都不说的，政府只知道你拿 contract 来我不同意，大家一路斗拖、啊、邮政局工会那里代表工人的就向他表达不满、啊、又是高层这个互相操作，个个拿着官僚呢就互相大家斗纸鼻哥，结果呢一年两年十八个月 三年都未签到出来，下面那些工会的人呢一定调戏不顺的，终于搞到罢工。好了，罢工工会的会员没有人工收入，但是这个、管理阶层的方面呢、啊、我们省了这么多钱，这些钱拨回去刚刚等于条数拨下去、啊、个个开心了。其实是不是真的开心，是不是真的搞定那盘数呢？喂，结果搞出一大扎苏州市，而家佢搞咁多嘢，点样又将嗰啲咁嘅人手系减咗佢啊？可以悭翻几多钱啊？喂，你起个邮箱唔计啊？以后啲人嗰个维修唔计数噶，咁你起咗嗰度，你一样系要揾专人去派送嘅啫，啱唔啱啊？啊，你真正悭唔到几多？点解唔真正面对个现实？喂，我哋需唔需要将嗰个合约？兩者之間的合約可以搞出幾年呢？
9: OK， 咁啊，我哋交翻你直播室控制室先，咁啊，翻嚟咧繼續接聽其他。
0: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 哇！你嘅車咁靚嘅，換咗車啊？
2: 唔係，正喺 Grand City 車城攞翻架車出嚟啫嘛。
1: 早排我個仔嘅車又撞咗，都係揾車城車身修理搞掂曬。
2: 佢哋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係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車代理認可嘅汽車維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車城 Brick。Pro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黄昏五点半。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4: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7月25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25: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4: 604-889-2213，而家移民7月2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新闻提要
28: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9: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
3: 加拿大九个省的省长表示，已经移除跨省销售酒类的主要障碍，俾更多本地啤酒商和蒸馏酒生产商可以直接向其他省份的消费者出售产品。一名15岁少年涉嫌在 SkyTrain 列车上向一名乘客展示仿制手枪被捕。加拿大政府宣布，原定在今个星期五举行的哥迪号国际大桥加美联合剪彩仪式，将会改为只有加拿大方面的单独活动。国际方面，特朗普扬言会袭击伊朗的核设施，伊朗方面就说将会视为是扩大战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王毅说南海行为准则有利和平稳定，不会给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详细新闻内容留意六点钟的新闻专辑。
4: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5: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7: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5: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7: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8: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7: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8: 真系免费嘅？
7: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8: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7: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8: 加上屋街甲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8: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0: 和你有个约会。
11: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时事风云，
21: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咁啊，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有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梁仲泰同埋阿黄立仁啦。咁啊，今日话题讲邮政局，咁啊，欢迎听众打6042673320，咁啊，听听阿 John 电话先啦。阿 John 你好。
13: 哦，冇啊，呢个问题三个字，执咗佢，基本上即係個問題，本來呢啲係加拿大立國為止最基本嘅需要嚟㗎嘛，因為基本上如果你冇記錯，聯邦政府係管呢個航空啊，呢個跨省嘅運輸啊，跨省嘅郵務啊，咁其實即係最 fundamental 嘅嘢，個政府根本都管理唔到。即係其實引申到一樣嘢，係咪真係加拿大個國家實在太大咧？但係呢個唔係講笑啊！呢、這個加拿大中環6000多公里，即係除咗呢個世界上除咗呢個俄羅斯之外咧，即係你見到中國好大啦，但係其實中國其實比加拿大嗰個人口密集嘅地方近個距離，加拿大近好多，同埋個人口密度都高好多。咁所以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一個國家最 optimal 最理想的 size 是几大咧？呢、這个应该是我哋要想下嘅问题，唔系净系成日话，哎呀，好爱国啊，加拿大咁，但系即系有时候去到好实际嘅问题，系咪先？即系同埋呢个系要需要 整個國家的管治的能力呢是一個英文叫做 paradigm shift 的，即是你那個怎麼說，即是你的 focus 問題那個那個 narrative 要改變，而是如果你的國家不是將那個 focus 說我要個政府高一點效率的，這個問題永遠都解決不了的，因為這裡的人是不會去在個政府的效益裡面去想問題，而是只是說哦這樣啊有個問題啊，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那就加稅咯，其實你所有問題他們最後一個答案都是給你哦沒有 service 啊加稅啊，那最後是怎樣，那就越加越稅咯，你現在五成的都是交了稅了，到時有六成七成，那越加沒用啊，即其實這個問題呢堵塞了你整個政府整個人民的心理不改善的話，這些問題是永遠都不會解決到的。 OK 拜拜，
9: 多謝你的意見啊。其實呢就即係大家睇到嗰個問題啦，你執咗佢啦。其實呢我如果我冇記錯，最近呢我哋卡尼總理呢就即係講一個計劃出嚟啦，係創始一個基礎基金啊。因為基金咪集資呢就係即係包括埋商業嘅人嚟集資嘅。咁好似學習呢個新加坡咁嘅形式呢，就係運作呢就係將後期啲人都問喂你這個基金是什麼用途呢，原來它可以就回來運作，就是包括剛才John提及我們加拿大聯邦政府的管機場啊，甚至這些郵政局啊，那些 Crown Corporation 是轉型給這個基金裡面去運作的，那變成呢、即改組的確有這海能在的存在，就是說因為如果你不是這樣，你那五大笨象五萬五千人你想動它都挺困難的，是吧，工會的勢力很大的嘛，是吧，所以呢變成如果轉型了之後，譬如用公私兩營的手法呢，轉型做法又不同，第一取消了先重新來過這樣，所以呢變成可能有一個轉運餘地。604-2632聽聽 Danny 電話先。 Hello Danny 你好。
12: 喂，
9: 是
12: 你個又不是一個寄信方法認知有效，世界所有通行喎。海外人俾咗錢買郵票啊，嚟到加拿大話：喂，我去到門口喎、啊，喂，用咩？一啲嘅俾啲錢我嘅郵票，我插。喂，到時揾唔到，到時候到嗰個 centre 攞信，攞唔攞到㗎？係咪去到門口？同埋嚟講，好多個報税單啊、報税收條啊，冚撚都去扣。寄信嚟做檔案嘅喎，又冇信的話，下下過數，喂又唔信嗰啲轉帳嗰啲嘅電子郵件嗰啲嘅扣數，又個個唔驚人騙詐騙，呢樣冇單冇據，我哋點交税交單啊？一樣好唔能夠取消㗎呢樣嘢，你怪極都做㗎，你冇辦法㗎啦啊！咁我講完啦。
9: 好，多謝。Danny 的意思就是说即很多人都仍然需要就靠派那些即 paper 的形式、statement 给你大家收到，就怎样做回自己原有的做事。这个大问题今时今日呢，很多大的商号或者商业的机构呢都要求大家呢用电子收这个、用收那个 statement 的。但当然不是个个适用，所以呢就都考量这样东西。所以呢就如果這大公司都說要取消，盡量取消用郵遞，變成郵政局就真的做少很多工作了，做少很多生意，是所以呢變成就蝕錢又不足奇，即時代的轉變。問題是你怎樣在人工方面，剛才提及呢就是說、那些郵箱集中郵箱工會說，如果你集中郵箱就的確是省回很多錢，但呢都差很多人，所以他們不贊成的。繼續接聽張女士電話。張女士你好。
14: 是各位主持人，我想澄清一下、一位听众他说哦英国赚钱啊，咁啊我们加拿大邮局都要学习英国咁啦，不单止英国赚钱喎、德国都邮局都赚钱喎，但是啊你要睇一睇啊世界大地图啊，英国几细啊，加拿大几大啊，啊你一封信个几银钱寄到去 Inuit 喺北极圈嗰度噶，又要揸车，又要火车，又要飞机，然后又揸车去到北极嘅，个几银钱一封信啊，去咁要搞咁多 嗰啲交通嗰啲問題。我問下你點賺錢啊？個幾銀錢？佢應該要改革，我諗啊，去 Inuit 又收另一個收費，去 Manitoba 又另一個收費，去 Ontario 又另一個收費。如果去

0: 路。喂，咁你成個國家唔需要發展都得噶啦，啱唔啱啊？所以國家嘅發展唔能夠話啊，嗰度地方嘅人啊，你人少啊，你住到鬼遠咁鬼遠，鬼叫你住嗰度，你可以搬噶。我哋唔能夠用咁嘅心態噶。政府係為每一個佢嘅國民係服務，因為每一個國民要為國家啊交税啊，盡呢個公民嘅責任。你點能夠話你住得遠啊？你比貴啲應該啊？呢樣嘢唔能夠咁講嘅。啊，你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啊嗰啲咁嘅渡海輪一樣。哦，你嗰度啊去到咁遠啊？喂，佢哋已經俾多咗嘅咯喎啊！但係維持唔到成本啊，唔該你要加錢啊咁講。我哋國家唔能夠用咁嘅方式去睇每一樣嘢噶嘛。所以咧啊，咁樣嘅諗法係唔應該嘅。但係如果所有國家嘅高層人員咧，將佢個官僚主義放低，真真正正係為人民服務啊，為人哋所想嘅，咁你就可以啊啊。咁啊，點樣然後先可以慳到咧？嗱，我舉個例俾你聽啦。啊，美國係第一個採用嗰個核所謂中心去做嘢嘅。如果你喺美國咧，就寄一封信啊，喺紐約啊，寄去呢個白宮嗰度先算啦。喂，如果直接行過好近嘅啫，但係結果嗰封信咧就由紐約send 咗去芝加哥個 hub center 度，然後 hub center 咧用佢嗰個渠道咧，用飛機直接去咗依個華盛頓啊。結果咧，同樣地揸車同埋經過 hub 再出去咧，係一樣個時間所需，分別不大啊。但係當然佢成本咧一定增加咗啦。但係一封信嘅重量有幾多咧啊？所以我哋唔能夠用咁狹隘嘅思想，你住得遠要俾多啲，而係點樣有一個比較新嘅科技，好似美國依個由芝加哥作為一個集中地，所有嘢去到嗰度之後，利用電腦、利用先進科技，將佢分發到唔同嘅地方。喂，今時今日噴射機啄一聲到啦，係咪？所以你話喺24小時之內送到係會有機會嘅喎，係咪？所以我哋應該睇下點樣去控制每一樣嘢，將你嘅官僚主義架構放低佢，然後先係正確嘅。
1: 604-267-3205啊，歡迎請你打埋嚟咧，就發表就由政局嘅年年虧損之下咧，仍然發放呢個獎勵基金。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3: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3: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穿越半个中国，
3: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2: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吃，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3: 10月17号仅此一团，美金798蚊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咪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对于邮政局咧，本身咧都着意啦，因为联邦政府已经系指示咧要佢进行大规模嘅重组，包括咧结束上门派递啊，同埋咧就削减邮局嘅数量等等嘅。咁问题系工会当然好多意见啦。但系头先有啲听众，我哋咧打开个话题就讲，其他国家佢哋点解仍然赚钱咧？咁样或者佢哋仍然运作得到咧？咁当然啦，正如阿张女士话斋咧，就每个人口唔同啊，地域唔同啊，各方面咧都系个因素嘅。正如好多人话喂，点解人哋整高速火车都整到，点我哋加拿大唔整啊？点整啊，大佬？地幅原咁大，好似阿张华斋放横都6000几公里，咁你点整？而翻嚟冇人搭，又贵，咁即系整嚟嘥气啦，即系类似咁情形咯。即系睇环境啦。咁啊喺美国甚至系欧洲方面点样啊？

0: 幾樣嘢我睇得到，就係、是、喺歐洲度咧，佢哋對呢樣嘢叫 USO， 即係 Universal Service Obligation， 普遍服務嘅義務，即係話對國民應該有一個義務喺度，要俾呢啲咁樣嘅合理嘅服務俾佢嘅。佢哋唔係好睇得起呢樣嘢喎，佢哋好可能咧會要考慮會轉佢。例如啱我正話講過，丹麥就第一個唔派信。咁另外咧，其他嘅例如好似德國啊、英國啊，各個地方佢哋都係考慮一下。喂，我哋實在要去到幾多咧？要揞幾多？因為你可以睇兩邊嘅，係。如果你履行了呢個義務咧，皆大歡喜。但係有一部分的人就話：咦，就快我又要加税咯喎，咁點樣樣咧？所以呢個係冇贏嘅呢樣嘢。咁呢個第一樣嘢，第二件事咧，我就睇得到係 USPS， 即係美國嘅郵局。佢哋行得相當好嚇。據我的看法，就是他們每年呢2025年他們送了800亿，他們 收入是800亿，而送了信出去呢是1080亿。你想想這些數字是怎樣天文數字，而他們你知不知道一封信收多少錢呢？7毫8子，那跟我們哪有得比？而他們是大部分的收入，還有 是靠自己本身生長出來的，就是說他派信，他收錢，他是 有或者有零盈利，或者有虧損，政府是不是一定要給錢給他的。這樣的做法我認為是、就是有好好唔同嘅睇法，你要記住啊！嗱，我哋好話歐洲你細啫，美國有我哋一樣咁大馬嘅手，仲多人過我哋，多荒蕪嘅地方，即係偏遠嘅地方多過我哋，咁佢哋一樣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我哋係應該起碼都睇真一啲我哋嘅郵局
1: 個系統問題，我認為
0: 冇錯，係點解人就可以做得到咁樣樣，而我哋做唔到？
2: 嗯 ，OK。604-2-3-2，我听听阿张生电话先啊。张生你好
3: ，Hello，
2: 系到你啦。
3: Hello， 啊，我想即系加拿大啊，希望但系做唔到，好似中国咁，佢好多邮件佢用 Uber 送噶嘛，啊，邮件都系啊，同埋咧，中国啲邮局有翻叫邮政银行噶嘛，开银行可以。真係賺錢嘅，真係幫到可以津貼郵局嗰啲使費嘅，都好犀利㗎。咁啊，可以即係可以減少虧損，增加盈利啦。因為如果有郵局有好多業務，咪即係銀行可以有多業務，有匯款啊，又有啊兑換啊，又有存款啊，又有借貸啊，又有 line of credit 啊，好多收手續費啊。有股票啊，咁金礦嚟噶喎，同埋加拿大個工會犀利嗰頭，如果唔好似大陸咁，要好多用 Uber， 因為慳好多錢啊，唔使幾個罷工，係咪？
2: 嗯，
3: 講完咁多先啦。
2: OK， 多謝張生啊。咁啊 ，Uber 咁嘅問題就話會唔會即係可信程度咧？你送即係你就作為一個。由務工人工會係屬於打政府工啦，咁你變咗一個誠信一個問題啦。你其他人你交俾啲冇唔知來亂嘅人出嚟派信咧，會唔會有失咧？中間會有問題咧？呢個都要考慮好多種喺度噶。咁頭先提及啊，即係多元化業務其實加拿大做緊噶啦。頭先可能阿張生未睇聽到啊。咁佢本身咧已經係做緊嗰啲呢個 money order 啊，銀行一啲小部分嘅嘢啦。但係如果做太多咧，就變咗你一定要專業啦。就不能夠好像普通人買個郵票，你要做那樣東西不行的，是吧？剛才說來加拿大什麼都要講合資格的嘛，是吧？
0: 對，沒錯，
2: 所以
0: 銀行他們管理得很重要。
2: 當然啦，即是很多東西考量的。聽聽阿 Lin 的電話先。 Hello Lin 你好。
4: Hello， 我有些事想問，即是我講的事或者聽眾可能不適合聽， 咁我唔知依家嗰啲郵局嗰啲咧有冇收錢嘅？你知啦，我哋依家咩都叫用者自付，係咪？咁如果你增加收入嘅話，咁其實係好似醫療咁都好難講。咁你依家每家每户都要送信，我都好希望有信收，因為落雪都係我冇問題啦，我都唔係好路可以行出去，不過都係落雪都有啲麻煩咯。咁其實係咪應該郵局收信每家每户嘅話，係咪都應該要每個月收錢咧？我即係我唔係意思話要收錢咧，我即係話如果政府要開源要收入嘅話，我哋用者付付係咪都應該或者政府佢要諗攞錢同你每個月要收費用咯？咁收幾多或者係有啲人豁免？咁或者唔知佢哋點樣諗法？你哋嘅意思認為，因為佢依家冇錢啊嘛，咁你若要想服務，梗係要收入噶。咁你哋嘅意思認為行唔行得通咧？咁政府呢度嗰啲行政人員梗係要好多錢噶啦，你叫佢 cut 嗰啲冇錢賺，佢都係要攞income噶啦。咁如果俾唔係好多錢嘅每個月嘅可以有收信嘅，我都 OK 嘅，就可以接受嘅。咁你哋睇法點樣咧？
2: OK， 好，多謝你電話。咁其實咧就收錢係唔得啦，因為本身已經收咗錢噶啦。買張郵票已經係收咗錢啦。因為跟住國，如果我理解啊，咁每個國家大家雙方有一個合作嘅機會，就話佢當地收咗錢之後，佢運送日後咧，你加拿大，譬如話佢頭先所講去中國，咁啊中國咁咪中國佢收咗郵費嗰啲錢，咪幫佢運送去中國其他地方咯。我哋加拿大收咗嗰一個幾毫，又係加拿大咁，嗰啲收咗錢噶啦。不過問題好似黃 Sir 話齋，你唔能夠要依個特別收多啲，嗰個要收少啲，咁又因為唔啱啦。咁但係有啲要求嘅，譬如話你要呢個掛號咁嗰啲，咪收多啲咯，係嘛？
5: 我哋而家本地寄本地啊，由 Richmond 寄去温哥華，我都收過幾銀錢啦。
2: 係啊，係啊，係
5: 啊，所以唔係話免費㗎。
2: 冇免費嘅，繼續聽埋阿 Danny 咩補充啊？
6: 喂，想當年啊，唐人街啊，由嗰啲私人郵局啊，排曬隊啊，買紙釘啊，去寄信啊，哇！當時，而家唐人街都冇咗郵局咯，即係私人郵局啊，啲 7-Eleven 啊，個個走去起大廈啦，又冇 7-Eleven 買郵票啦，咁樣即係個個萎縮噶啦。嚟講你萎縮極啊，你都有個地方俾地步去買到郵票、寄到信，唔係國家嚟噶，大佬，我哋放眼無存啊，國家寄唔到信俾我哋。啊，一定雖然有啲電子郵件，同埋嚟講律師信啊，一定要寄信嚟簽名喎。你唔寄信簽名，電子fax 機會有冇效咧？啊，你斬還斬，起緊留翻條筋有事喎呢條啊。
2: OK， 咁電子而家有效嘅，電子簽名有效嘅嚇。咁啊，問題就話即係你。咁樣去運作，譬如話你多啲咁嘅郵局嗰時，邊個支出又大咗啦？下一位聽眾係陳生 ，Hello， 陳生你好。
7: 係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
2: 你好。
7: 喂，我咪中我。
2: 你講。
7: 其實咧，我話咧，加拿大設好多時喺邊度咧？因為佢哋而家同好多國家簽咗協議嘅，係佢哋寄過嚟啲投遞咧係免費嘅，即係例如大陸過嚟加拿大嗰啲係免費嘅，合法都免費嘅，即係佢幫佢投遞，但係中國係收咗，大陸收咗錢，但加拿大等於蝕錢。但係加拿大去大陸啊，去美國好少啊嘛，去其他國家，所以佢就呢方面蝕咗好多，蝕底咗好多。所以我覺得呢度可能需要改革啊，呢個就咁多啫。多謝。
2: OK， 多謝意見啦。咁正如我所講一樣啦，唔係咁問題就係話，加拿大收咗啲郵費，佢根據佢哋自己個成本嚟計而收咧，每一蚊兩蚊個幾個係佢喺呢度服務俾我哋啫嘛。因為其他國家嚟到啲信咁樣，佢咪要負責去派送咯咁樣，對方一樣啫嘛。咁所以咧就係即係係咁收費法㗎嚇。咁啊問題就話工會啊，對於今次即係而家咧聯邦政府知道唔對路啊，蝕得太犀利啦，咁啊要求佢哋咧就咩，但係冇乜細節俾佢哋。咁而工會方面咧都冇話交條數出嚟，話點樣去真真正正嘅點樣去安排啊、調動啊咁樣嘅。咁但問題咧，佢都來來去都有嗰幾種嘅。咁但係問題工會方面都擔心就話：喂，如果你咁大改革會導致可能我哋啲員工就即係留冇咗工做咯喎。咁佢哋肯定呢方面咧就絕對唔贊成嘅，佢亦都唔贊成嗰啲點講嗰啲即係頭先出集中嗰啲郵箱啊咁樣，佢因為可能又你變咗郵區我啲人工啲人啊，佢 係揦死五萬五千人喺度，咁你有冇嘢你俾我做咧？冇嘢做唔關我事咁樣，都嗰只咁樣咯。咁但係問題就話，如果真係如果我睇到卡尼總，你會真係用呢個比較？你知啦，佢呢個商人嚟噶嘛，佢中意啊用商業手法嚟做咁啊，即係一唔夠人就炒，咁就可能會避免喺工會方面嗰個情形，因為你解散咗就變咗冇工會噶啦嘛，係嘛？即係可能有咁嘅情況出現，但係工會當然有嘅效用啦。對於員工嘅本身真係有時要一定要爭取嘅，不問合唔合理，大家另一個睇法啦，係嘛？咁無論如何，咁都希望即係蝕錢之餘，政府誒保持一份咁嘅服務俾大家就必須嘅嚇。一部點睇咧？
0: 我肯定就認為我哋係始終都有個服務嘅義務喺度嘅，因為即係講笑就還講笑啊！我哋仲有好多長者喺度，有好多人係需要呢種咁嘅服務嘅。
2: 嗯，
0: 咁佢哋點搞？佢到時佢嗰張佢嗰張支票去唔到，佢收唔到錢嘅喎。
2: 嗯，
0: 好唔掂嘅喎，係嘛？養老金咁但係即係話應該咧。那個想法是找另外一個機構是有行政經驗有各樣的就是將這一缺的東西全部改掉它、這樣就好了因為政府也都老實說政府是不想見不見有五萬人不見了份工的那他 大佬啊失業救濟金又要多給那個、社會又動盪他是不想這件事發生的他想好好地怎樣安置這一班人讓他繼續有收入可能不是那麼高的收入是這麼多、
2: OK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多謝各位聽眾明天另一位題跟大家聊天先這樣拜拜
8: 拜拜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9: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0: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9: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0: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9: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0: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9: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1: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2: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2: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是7月21日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政府宣布，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报复性关税，今个星期五原定举行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加美联合展彩仪式将不会有美国代表出席。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表示，鉴于美国今个星期提出新的贸易行动威胁，现阶段由两国共同举行庆祝活动并不合适。罗品逊和其他加拿大联邦官员将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Gordie Howe大桥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预计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加拿大政府表示，两国早前就大桥达成的收入分成协议并没有改变，通车日期亦都会维持不变。大桥原定在星期五举行加美联合展彩，较早时安省有地方政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收到邀请，准备参加今个星期五 Gordie Howe 大桥通车的相关活动。目前尚未清楚星期五上午的活动具体内容。消息表示，邀请函中并未有包含潜在演讲嘉宾的资讯，或者是活动安排的详细说明。负责管理这座新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未有公布详情。加拿大各省省长正齐集爱德华王子岛省的 Charlottetown 出席一年一度的全国省长会议。九个省的省长表示，已经移除跨省销售酒类的一项主要障碍，比更多本地啤酒商和蒸馏酒生产商可以直接向其他省份的消费者出售产品。根据新协议，各省将会更新相关规例，降低酒类生产商跨省销售的成本和行政障碍。纽宾士域省和曼省等地早前已经达成协议，放宽部分酒类的跨省销售。加拿大所有省份和育空地区去年签储备忙碌，承诺在2026年5月前开放跨省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酒类。不过，灰省和育空地区表示，稍后才会加入新协议。BC 省就计划在2027年2月前容许酒类企业直接向省外消费者销售。省长表示，放宽酒类跨省销售是加拿大消除省际贸易壁垒的更大计划之一。新协议亦都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对加拿大啤酒、葡萄酒和烈酒加征高额关税之际，各省希望透过扩大国内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义埠星期二发生一宗严重车祸，张逸良报道。
3: 义埠星期一发生严重车祸，一辆大型商业用货车的司机跳车逃生。义埠警方表示，出事的货车当时正在 Holmes 及 East Columbia 街附近卸货，随后翻入路边的树林。现场照片显示，货车严重损毁，翻侧在地，车身断成多节。警方话，车祸发生后，一根金属护栏刺穿了驾驶座，但司机当时已经安全跳车逃走。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他们晏昼两点刚过接报，一人在现场要接受治疗后被送往医院。出事原因暂时尚不清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英良报道。
2: 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15岁少年星期六涉嫌在 SkyTrain 列车上向一名乘客展示仿制手枪，最终在 Emmons 站被捕。警方表示，在星期六下午约5点25分接报，指在纳拉姆站有乘客疑似持有手枪，警方随即向附近其他执法部门发布疑犯特征。大温运输警察其后在 Emmons 站找到该名少年并将他拘捕，警方在他的身上发现一把仿制手枪和一把刀。温哥华警方发言人表示，无论是真枪定是仿制枪，事件都可能非常危险，最终可能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警方一度将少年拘留，其后获释。该名少年目前面临持有武器的指控，事件中无人受伤。环境部星期一发出的高温预警范围至沿岸，另外星期一打破多个同日最高温纪录。张逸良报道。
3: 环境部星期一发出的高温预警范围经已扩大到本省南部及沿岸大部分地区，在之前本省多个地方的同日最高气温纪录均已被打破。加拿大环境部表示，目前覆盖温哥华岛东岸大部分地区 Whistler 和菲沙河谷的高温预警会将持续到今日余下时间，而内陆地区预警会持续到星期四。沿岸地区的气温预计会超过摄氏30度，南部内陆地区及菲沙河谷气温会达到摄氏30度或以上。这波高温导致星期一 Kitimat、Dease Lake、Seashell、Squamish 四个地区的同日最高气温纪录被打破，其中 Squamish 的气温达到 34.6 摄氏度，超过1990年创下纪录。全国星期一最高气温出现在 Lytton 市，达到 36.3 度。BC 水电局说，由于高温促使人们使用空调，今日星期 BC 省的夏季用电量可能会创历史新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府宣布将会斥资7亿元扩展全省电动车充电网络，计划在未来10年新增3500个充电埠，令 BC 水电公共充电埠数量到2035年增加超过3倍。目前 BC 水电在全省190个地点设有917个充电埠，主要位于省内主要公路沿线和电动车需求较高的城市地区。当局亦都会引入400千瓦超快速充电技术，并在部分主要充电站增设洗手间等设施，同时提供即插即充和拍卡付款功能，减少轮候时间。另外，省府将会透过 Clean BC Go Electric 公共充电计划投资1800万元，改善原住民、乡郊和北部地区的充电设施。目前 BC 省约有240000架电动车，比2015年的约3000架大幅增加。能源及气候方案厅长迪德安表示，随住新车价格下降和二手电动车市场发展，电动车将会越来越普及。省府估计，一般车主转用电动车后，每年可以节省约2600元至3400元的能源开支。联邦政府亦都已经重新推出电动车回赠计划，为符合资格的新电动车提供最高5000元补贴。加拿大青年失业率持续偏高，有人认为临时爱劳计划抢走本地年轻人的工作。不过，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的最新研究认为，这个讲法并不成立。联会的分析发现，临时爱劳最常从事的工作，正正就是加拿大年轻人最不愿意或者最不可能接受的职位，例如是农场收割、温室劳工、厨师和餐饮业主管等。这些工作不少需要轮夜班、长时间工作或者是位于偏远和乡郊地区，削减该计划并不会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反而会造成人员短缺危机。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一直都要求取消临时爱劳计划，卡尼政府亦都针对批评，在去年宣布对临时爱劳计划进行调整，减少外籍劳工许可的发放数量，并将该计划的重点放在长期劳动力短缺的特定行业。但是联会认为，该计划对寻求工人从事加拿大年轻人通常不愿意从事工作的小型企业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劳动力资源匮乏的农村和偏远地区。联会的报告指出，90%依赖临时爱劳计划的企业都表示，相关职位无法由本地员工填补。即使年轻人愿意从事这类工作，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或者是无法搬迁到其他地方填补空缺。调查显示，只有近20%的年轻人愿意为服务业工作搬到其他城市，愿意搬到小城市或者是乡郊地区的更加是只有8%，考虑前往偏远地区的只有3%。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6月份降至12.7%，较5月份下降0.9个百分点，但是仍然高于疫情前2017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10.8%。数据显示，一半的加拿大小型企业表示，临时爱劳计划近年协助企业维持营运和本地职位。酒店和餐饮业的比例更加是高达76%。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4: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5: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黄昏6:10。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4: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7月25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7: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4: 604-889-2213。而家移民7月2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6室。
8: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日的袭击已经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说，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内，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另外，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3年下降，但是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报告指，亚洲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近年消除饥饿的情况持续改善，而非洲就成为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地区，约有3亿900万饥饿人口，超过亚洲的2亿9200万人。同时，去年非洲超过56%人口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说，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通过推高能源和化肥价格威胁粮食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很快会打击伊朗的豪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访美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被问到伊朗是否已经将离心机混入豪山核设施，他指伊朗可能已经这样做，但是美方并没有相关记录，认为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只有核设施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美方很快会攻击有关地区，伊朗将会无力回应，而袭击将会非常猛烈。豪山位于伊斯法罕产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又指伊朗遭到重创，官员曾经私下表示好希望会面以结束战事，但是他强调在伊朗未准备好进行有意义的会面之前，美国无兴趣会谈。对于伊朗是否试图以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来影响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特朗普认为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他只会做正确的事。 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军攻击伊朗任何核设施或者敏感设施，将会被视为扩大战事，届时美国及其盟友和支持者都会成为伊朗攻击的目标。西甲足球联赛主席特巴斯认为，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应该辞职，因为他推动扩大世界杯赛事规模，正摧毁足球产业。恩芬天奴早前表示，考虑将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参赛队伍由今届的48队进一步扩大至64队。特巴斯接受报章访问时说，增加参赛队伍毫无意义，虽然世界杯是最重要的赛事，但是足球产业并非只有世界杯，不能够事事都围绕住世界杯。特巴斯又批评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引入球员饮水时间，以及在决赛完半场后加入表演，将球员的休息时间由标准的15分钟延长至27分钟，只是为了国际足协的利益。他认为国际足协声称为顾及球员健康而新增饮水时间纯属谎言。指西甲亦都有呢一项安排，但只会喺天气真正炎热嘅时候先至实施。而喺达拉斯、洛杉矶同亚特兰大嘅球场都设有空调，可以无需安排球员饮水。真正目的只系要卖广告以增加收入。翻嚟有中港台消息，
9: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4: 中港台新闻。
2: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王毅说，南海行为准则有利和平稳定，不会给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分别会见了加拿大、澳洲和马来西亚外长，其中和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会面的时候也提到南海问题，指出中方和东盟国家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倡导并致力于早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这样有利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将地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给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王毅会见加拿大外长亚南德的时候就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就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香港方面，警方在6至7月世界杯足球赛举行期间，在全港多区举行反非法赌博行动，共拘捕991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的投注记录，同埋约300万元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以及约值440万元相信为犯罪得益的财物。行动中，警方共捣破249个怀疑与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并拘捕645名男子和346名女子，年龄介乎16至93岁，涉及的罪行包括俗称外围的收受赌注、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 同埋俗称洗黑钱嘅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等，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嘅43部电脑同443部手提电话。香港六月通胀按年升2%，基本通胀率1.9%。有分析预料，下半年香港通胀率喺2%附近水平徘徊。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6: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2%，同五月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1.9%，同五月升幅持平。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按年升9.2%，交通和杂项服务都升5%以上，住屋就升1.1%，内用物品价格下跌1.1%。上半年 CPI 按年升1.7%，基本通胀率1.6%，第二季 CPI 按年升1.9%，基本通胀率1.7%。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持续，预料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有所上升，但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中东紧张局势发展，其他范畴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及策略师谢嘉熙预料，下半年的通胀率徘徊在2%左右水平，电力和燃气等价格升幅估计会维持高位一段时间。他又说，留学生和专才持续流入本港，支持住宅租金向上，但部分转租为买，令到租金表现平稳。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回来有财经消息。
1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持固定啊！
1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追踪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2: 财经消息，
2: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69点，升408点。美股上升，受科技股推动，未受油价上升影响。有市场人士指出，部分资金趁今个星期多只科技股公布业绩前入市。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224点，升38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7点，升3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09点，升65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23: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4: 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咧又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啦。咁啊，当然啦，而家讲系后世界杯2026年嘅呢个报道啦。嗱，虽然咧世界杯2026咧就曲终人散，西班牙咧就终于咧以1-0咧就系险胜咧就阿根廷。咁啊，自从2010年夺冠之后咧，就再次咧夺到呢个世界杯嘅冠军。咁啊，呢个世界西班牙咧，应该佢个排位咧好快就上去第一位噶啦。咁有球王嘅Messi 在阵嘅阿根廷咧，只能够屈居亚军。咁啊 ，Messi 今届咧，由老老实实，大家都觉得咧，佢由呢个48强一路打到上去决赛咧，场场嚟讲咧，佢都发挥到作用。而佢咧，好多时咧，都系靠佢传波啊、交波啊、射罚球啊，嚟到同球队咧系攞到分，甚至乎系赢波。咁喺今仗里边咧，虽然系以1-0啊输咗俾呢个西班牙啦， 啊，同埋咧西呢个阿根廷咧成场都冇咩高进攻啦吓、啊。但系老实讲句，如果你叫我话俾最佳球员咧，唔应该系俾西班牙个 Rodri 噶嗱。我唔系话佢唔叻，但系如果你话阿 Rodri 佢系打后卫，佢系传波好，但系佢未曾帮过球队入球。但系阿根廷嘅球王就唔系，而且咧球王系球王嘅话咧，好多人落场都系睇佢，变咗咧而家呢个。即系呢个波打呢、这个决赛打完之后，阿根廷咩奖都冇，四大皆空。但如果你俾翻一个金球奖俾翻我哋呢个球王咧，我相信呢件事件咧会完美好多。咁所以咧，出边有啲舆论咧就批评话呢、这个国际足协咧系侮辱紧咧呢个球王，话咧佢竟然间咧咁出色嘅一个表现，虽然喺决赛里边系呢队波输咗。但系都攞唔到呢个金球奖咧，有啲唔系好即系话咧，有啲唔系好抵，同埋有少少对球王系一种嘅侮辱。因为大家都知啦，球王都39岁啦，四年之后43岁，究竟佢会唔会仲会再带领国家队出嚟打波？真系你同我都唔知噶嘛，我哋又背脊唔跑得响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国际足协咧今次咧就做得非常之嘅唔到位啦。嗱，呢啲系评论讲噶吓，咁亦都有评论咧就话啦，而家呢个国际足协呢个主席啊。Infantino 咧搞今次呢一个嘅世界杯咧，唔系话佢成绩唔好，其实唔关佢事，所以咧佢应该咧要引咎辞职，因为佢搞到咧成个嘅世界杯咧有好多嘅问题出嚟，包括有红牌事件啊，仲有好多其他嘅因素，仲有就系半场休息咧，竟然间可以拉长咗嗰个半场休息嘅时间，系因为要俾咁多位嘅红星啊歌星啊出嚟表演，咁所以令到咧好多人对呢、这个。国际足协啊，范斯图咧个表现咧非常之不，即系唔系好欣赏佢啦。咁点都好，呢、这个就结果就结果就完咗啦，结果好。但系如果你话Messi 究竟下一届会唔会打咧？呢、这个真系老实讲，连佢自己都未必会知道嘅。咁大家咧就拭目以待啦，吓、啊。好啦，咁另外咧讲下咧就系、是、我话过咧就系、是、今届嘅世界杯里边咧，亦真系标咗一支咧奇兵突出嘅。就是这个佛德国啊 ,Cape Verde 或者是 Cabo Verde,Cabo Verde。咁其实是一个50多万人口的一个国家仔来的，是一个海岛一个岛仔来的。没什么工业的，多数都是旅游业啊诸如此类。以前真是属于葡萄牙的殖民地来的。讲西班牙话啦肯定啊。咁佢呢个国家仔呢竟然间出咗一支嘅球队啊，喺呢一个嘅即係八强里面呢打到入去32强。几乎比佢打入16强。对住呢个阿根廷嘅时候，完全系毫无惧色，而且咧佢喺48强里边咧，佢仲逼和西班牙，可以讲话呢一队波咧，令到大家咧对佢刮目相看。咁啊，始终佢都系冇办法啦，最终佢都系输波。咁但系咧，佢哋呢一队咧已经成为咗咧国人啊心目中嘅英雄球队，尤其是个龙门啊，屡屡救好多险球，又哇嗰种扑球嘅姿势咧，我睇佢啲 replay 嘅时候咧，真系冇得顶啊！咁啊，点都好，呢、这个咧成为咗一个英雄啊，国家嘅英雄啊，所以你话足球系咪真系好大吸引力呢？做个咁样样嘅一个行动啫，佢即时就可以有咁多嘅反应翻嚟，但系都值得佢呢个国家仔骄傲，得50多万人啫嘛，出呢一队球队出嚟可以打得咁响，系咪？所以咧，我觉得呢、这个国家咧嘅球队、这个球员咧系值得大家咧系对佢哋咧刮目相看啊！咁好啦，咁啊呢队球队咧打得好啦，咁啊失望嘅球队梗系。好啦，大家都知失望嘅球队系边队啦，就系呢一个嘅波士尼亚啦。不过呢个都唔算系失望嘅，因为佢都唔系啲 top team。我觉得呢一、这个嘅有 Modri 个有 Modri 嘅嗰队球队咧，系有少少嘅失落啦。咁、就系、是、呢、这个Croatia 啊，原本佢哋都好有实力嘅，但系始终都系奈何运气唔好。南韩咧亦都系运气唔好，因为呢个南非同呢一个嘅球队打到1-1打和嘅时候咧。咁啊，變咗就將佢收咗出嚟。咁所以呢啲咁嘅結局咧，即係令人即係有少少沮喪。不過成個世界盃裏邊咧，我覺得最令人咧係失望咧就係法國隊啊。法國隊已經有咁好嘅一個嘅球隊嘅一個嘅即係在陣，有麥巴皮啊，有Dembélé呢啲咁嘅球星，竟然間可以喺四強裏邊咧輸嘅嚇。咁、當然西班牙打得好呢樣嘢，大家都明嘅。咁但係你法國隊冇理由係咁樣樣輸。输成2-0咁样输出去噶嘛，系咪？咁所以，唉，波嘅嘢系完嘅，有时真系好难讲。 咁要輸起上嚟即係一條路。但係麥巴皮咧，起碼咧佢都攞咗個金靴獎，就成為咧就 the best 嘅第三位嘅足球員啊。咁但係我覺得佢今次攞呢個嘅金靴獎咧，都唔值得高興嘅，因為根本就人哋都估佢應該今屆係世界盃嘅大熱啫嘛。啊，點知道佢竟然間咧四強出局，係咪？老好講啊！世界盃呢啲嘢咧，就特別係令到人咧有少少嘅即係出奇意外、出乎意料之外咧，係正常嘅呢啲咁嘅情況。咁啊，最後咧就講下呢個 MLS 啊，威斯隊咧就聽日星期三下晝4:30咧會作客去Cincinnati啊，就同佢對賽嘅。原來佢哋兩隊咧2003年碰過一次，大家1-1打和嘅。咁啊，但係今時不同往日啦。Vancouver 嘅威斯隊咧，而家排喺西岸嘅 number one， 佢打14場贏10場，輸2場和2場，32分。咁啊，但係咧呢一個嘅 Cincinnati 喺東岸組咧就5-5-5，即係20分嘅，即係排第七。咁所以喺實力方面有得打嘅嚇。好，咁啊，全天嘅運動場講到呢度，又同你講聲再會啦，下次再見，多謝各位。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6: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7: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6: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5: 社团简讯，
26: 列治文培英中心简易英文文法班，7月22号至到9月2号，逢星期一三上昼，或者7月24号至到10月9号，逢星期五上昼。Richmond 培英中心查询电话6048211262，6048211262。福惠寺8月1号星期六是农历年的6月19，上周是有纪念观世音菩萨成道举行拜愿法会。福惠寺查询电话6044308115，6044308115。全家郑明阳总堂8月8号礼拜六下午1点在总堂的礼堂是举行职员会议，邀请职员与及为会员踊跃参加共商会务。郑明阳总堂查询电话7788347074，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咧，今日呢三十分钟咧，又同大家接续琴晚我哋所分享嘅，就系咧讲到新移民所面对嘅尴尬。咁啊，呢个尴尬咧就令到好多香港嚟嘅新移民咧，唔单止尴尬，最后咧就作个决定，我哋都系执嘢走人啦。咁啊，执嘢走人咧，听落都系好，咁咪走咯，有咩咁艰难？但你唔好忘记，特别系香港过嚟嘅，过嚟嘅时候咧。可能佢要變賣好多嘢嘅噃，嚇，即係成家啊，即係破釜沉舟咁樣樣，屋都賣埋啊，咁啊，不過咁，如果嗰時賣屋嚟咗加拿大，而家翻香港咧，咁啊恭喜你啦，因為而家香港啲屋價打到飛起，咁於是咧，你可能香港賣嘅屋嗰嚿錢咧，喺呢度食咗幾年之後咧，仲有足夠錢俾你翻香港買翻同一間嘅屋嘅嚇。咁啊，都起碼唔會輸曬嚇嗱。咁啊，但係咧，好多香港人咧就因為或者唔好淨係講香港人啦，有其他譬如國內嚟嘅移民啊，都有面對同一個挑戰嘅，就係喺呢度發覺生活上係唔適應佢哋啦。又或者咧，喺唔單止係適應嘅問題，仲有咧就係冇呢啲工種俾佢哋做翻以前佢哋做咗幾十年嘅嗰種工作，又或者咧。冇咗班朋友，又或者咧冇咗一啲嘅好食嘅我記得我翻香港咧，發覺我好中意食一樣咩嘢咧？喺呢度發覺，哇！原來咁好食嘅就係燒鵝。
1: 哦，係呢度冇燒鵝，
0: 呢度冇燒鵝噶嘛？啲燒鴨嚟嘅啫嘛，即係點解冇燒鵝都唔明嘅？可能呢根本冇香港嗰種鵝啊。呢度有就加拿大嗰啲雁啊，嗰啲 goose 啊，嗰啲唔係鵝嚟，嗰啲食唔到嘛，大佬。照到你成晚金牙都咬斷你嘅啊！咁所以咧就即係你會懷念喺香港啦，或者喺國內大灣區啦食嘅嘢嗰種嘅嗰種 luxury 啦，嗰種嘅喜悦啦，嗰種滿足啦咁啊！呢啲真係冇辦法能夠相比噶啦。嗱，今日咧同我接受我嘅訪問嗰個咧就係我哋遠東其中一個 staff 一個員工，咁佢係我哋算係應該我哋加拿大遠東廣播咧。是最年輕的那個了、啊、為了保留他一點點的秘密、啊、我就不講他的名字了、啊、讓大家估計他是誰吧，但他呢就是最年輕的那個 S 姊妹，他的名字是 S 姊妹、啊、S 姊妹你來了加拿大多久？
2: 我來了包埋讀書都有十年了。
0: 十年了、
2: 嗯、
0: 那講我聽你這十年，你那時你在國內來的是嗎？
2: 是啊是啊。
0: 在國內哪裡？
2: 大灣區，
0: 大灣區 OK， 即係唔會係北京、上海嗰啲啦，
2: 係係，
0: 即係其實生活習慣都好接近香港噶啦。
2: 係啊，
0: 咁你嚟之前有冇喺有冇去過香港噶？
2: 有啊有啊，經常去嗰邊玩嘅，
0: 就係玩嘅啫。
2: 係啊係，旅遊啦咁樣樣嘅。係
0: 啦係啦，咁你覺得香港舒唔舒服？
2: 舒服，因為佢靠海啦，咁空氣啊，然之後街道啊、人啊都好舒服。雖然話係一個稍為細少少嘅城市，但係咧管理得好好啦，咁就唔會覺得好逼嘅，就係、是、都係好舒服嘅一個城市。
0: 即係回知你過咗嚟十年咧，你喺香港嘅時候咧，就係2016年嘅時候嗰段時間都係
2: 啊，係啊，
0: 嗰時香港有好多。即係同而家好多唔同啦，好、
2: 嗯、
0: 多發展都唔同啦。嗰時大灣區十年前應該啱啱開始嘅嗰時先至嚇嗱。咁、喺香港即係喺你喺國內大灣區嗰度住啦。咁嗰時你過嚟加拿大係你一個，因為成家一齊過嚟
2: 啊？我自己一個人嚟啊，你呢度讀書。
0: 點解你會揀加拿大？
2: 好奇妙啦！其實嗰時候都冇考慮到其他城市，係因為我嗰時候嘅一個團契啦，咁好多嘅 auntie uncle 佢哋嘅小朋友都嚟咗加拿大，咁就覺得呢度好好，又環境好好。然之後咧就話嚟咗，你嚟咗一個月就唔想走啦咁樣嘅。咁我自己又係好中意北美依邊嘅一啲環境啊，然之後教學嘅一啲嘅方式啦，咁我就就嗰陣時候就好憧憬話好想嚟依度。
0: 咁你嚟咗之後，嗱，我唔講加拿大嘅政治制度對移民嘅制度啊，正話講緊教育，純粹教育嚟講，你覺得係咪如你所想像中 咁健全、咁多元化，令你可以好满足嘅学到你要学嘅嘢咧？
2: 可能我初初嚟咧就喺教会学校啦，咁咧就有一个比较传统嘅背景，咁就就唔会话好学校园当中就唔会话好开放到好似其他嘅 public school 咁样样嘅，咁咧我就因为我系喺大湾区啦，咁都系受嘅系中国内地嗰种体系嘅教育啦，咁就都非常非常之唔一样啦。咁呢边咧啲老师就都系俾学生有好大嘅自由度啦，同埋你嘅成个嘅文化，同埋会令到你咧系感觉到老师对于学生系有尊重。即是 有你他尊重你的想法的，那你有一个空间去自由度去发挥的。
0: S 姐妹呢已经大学毕了业都起码有五六年了。
2: 有了有了。
0: 大家可以计计条数的，即是他现在。但 even 都是这样计，他都是属于年轻一代的。他又不是叫 Gen Z,Gen Z 是比他更小的那些。
2: 我是在那里。中间的 Millennial 和 Gen Z 的中间。
0: 是啦是啦。那么你觉得这种的自由度，你刚才说加拿大给你的是自由度，教育的自由度，涉猎不同的，就是expose 去不同很多的不同的环境啊、理念啊，又或者的不同的跟中国大陆那种单一式的教育呢是很不同的啦，就是中国大陆很明显就是我讲你要听，我讲的就是啱的，你要跟我学。加拿大呢就没有一个我讲你要听的，就是总之我讲了不同的东西，你自己去选择你要学的东西。对一个介乎 Gen Z 和 Millennium 的那个年纪来说，你觉得哪样 more attractive 呢，更加有吸引力呢？
2: 咁 for 我哋新一代，即系已经当然包括喺内地都系咁样样嘅，即系已经系喺个网络嘅时代成长啦。咁好多个信息其实已经系叫做地球村啦。咁咧，我哋就会好 attract 到即系俾北美嘅呢边嘅文化即系吸引啦，即系话就即係依種所謂嘅文化上邊嘅自由程度，咁係當然係依邊嘅，當然係即係我自己個例子啦。當然有我其他嘅朋友係 more prefer 係 Asian 嗰啲 culture 嘅，咁就係咯。我諗每個人有唔同嘅嗰種preference。
0: OK，

0: 十零岁嗰阵时候咧，就唔会谂得咁远啦。咁我就嗰阵时候就系想话我嚟到一个好想嚟嘅国家啦。咁嚟呢度读书啦。咁我就想我个 focus 喺读书嗰度。咁咧后边毕咗业咧，就系有啲系大家都系咁样话呢个方向走咧。咁我好自然就会拣咗呢个方向去走呢条路咁样。
1: 即系谂住留喺呢度啦。
0: 嗯，系嘅。
1: 嗱，你觉得你读嘅嗰啲科目对你喺呢度揾将来嘅工作会唔会系有困难咧？
0: 可能我自己好中意呢种即系 media 啊，好 creative 嘅内容啦。咁
1: 你读边样先？
0: 吓，我系读嗰、那个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嘅，即系 more 即系创意艺术呢一块嘅。咁咧就。咁當然呢一塊咧，就如果係講緊移民嚟講咧，佢係冇唔吃香嘅，即係佢係冇一個優勢嘅。其實
1: 嗱，咁如果咁講，即係話你喺呢度要等即係我諗跟嗱，即係加拿大有個救生艇計劃嘅，
0: 係
1: 但係救生艇計劃咧就淨係用喺香港人身上嘅。咁而你喺大灣區過嚟咧，咁你就唔屬於救生艇計劃嘅嗰個計劃裏頭噶嘞噃，即係唔係受惠者啦。咁如果你要留低喺呢度，要面對乜嘢嘅挑戰呢？
0: 咁當然唔單單只話係文化上邊嘅挑戰，仲有一啲政府政策上邊嘅挑戰啦，咁樣嘅。咁當然我因為我冇所謂嘅優惠嘅政策，咁就只可以話係行最基本最普通嗰個路線嘅。咁我初初嗰個咧就係、一畢業就攞到嗰個 work permit 咧係 open 嘅，就係、
1: 乜都得嘅，
0: 乜都得嘅，係啦。咁因為我係冇優惠嘅政策啦，咁每年咧加拿大政府就有一個有限嘅移民人數啦。咁當佢把移民嘅嗰啲位俾咗特別嘅一群人群嘅時候咧，咁我依一批咧就好自然就會往後褪啦。咁咧就就会稍微会被动咗少少咯，系啦，喺呢方面，
1: 如果咁样，即系话你唔系好似香港人，救生艇 A、救生艇 B， 即系点都好咧，都有个时间啊，系你谂住，总之轮到排队点都会排到我噶啦，咁样样。咁但喺你呢个条件下咧，就冇咗呢个排队嘅优势噶咯，变咗
0: 系噶，
1: 吓咁可以拖好耐噶噃，
0: 系噶。就我嘅而家情況就係跟住我嘅工簽走，咁佢俾我幾多年時間，咁我就有幾多年時間喺呢度咁樣。
1: 咁但係呢啲俾你幾多年咧，係都可以繼續每一年可以申請延期，一路繼續延續落去嘅，係咪咁咧？
0: 係啦，咁呢個都係一個被動性嘅一方面啦，就係、你唔知道政府嗰度會簽幾多年俾你，呢、這個就unpredictable。
1: 咁到幾時你先至可以申請到移民？
0: 咁就當你嘅分數夠咗咯。咁而家其實大家都係，當然可能救生艇計劃咧就唔係好需要計分。咁其他嗰、那個比如話ECC 啊，或者係其他個項目咧，就需要係計你嘅分數嘅。咁你有乜嘢你就加分、減分咁樣樣。
1: 咁但係呢度等落去嘅年齡一路加噶啦嘛，分數都咁啊，年齡同分數啱調轉噶嘛。
0: 係啊，即係你到一定嘅年紀，佢會減分嘅。
1: 係啦，嗱。咁啊，如果咁咧，咁啊，我問下一條問題之前咧，我哋先休息一陣，一陣間再問你下一條問題。

0: 好啦，嗱，阿 S 姊妹，咁啊，我就再问你啦，有乜嘢驱使你咁中意留喺加拿大咧？大湾区一个好，即系大家都知道，对香港人嚟讲系好吸引嘅地方嚟嘅。我都见过你嘅父母嘅爸爸妈妈，佢哋都喺国内嘅吓。咁佢即系佢哋会想你翻中国享受中国嘅嗰种各样嘅可以话建设啦，各样嘅好嘢啦。亦话佢想你留喺呢个叫加拿大温哥华嘅呢个大花园里面做个乡下妹咧。咁你覺得如果係你一個叫做 Gen Z 同 Millennium 嘅女孩子啊，你點解要選擇留喺呢度咧？
1: 啊，呢個真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咁咧都咁因為我初喺度讀書，一直都四五年嘅時間到而家做嘢。咁我覺得最大嘅就係我已經。是我比如说我十八十九岁来到这里啦，那我已经都十年的时间是啦，那就可以说是惯了适应了这边的一个思维模式又好，或者是一个生活习惯又好，那呢就可能在这里会更加啱我的成长多一点的。
0: 不如我问你一条更加尖锐一点的问题，你在这里有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啊，我谂你嘅言语冇乜大问题，因为英文你都喺国内嘅时候你已经识英文噶啦，其实系咪？咁咪你都要读书，读书成你嘅同学好多都系华人嚟噶啦，咁啊英文大家都系彼此有翻，都系咁上下啦吓。咁你有冇发觉咁多年来受到加拿大人对你嘅歧视咧？嗱，我先讲清楚先。歧视咧要咁谂，歧视可以好多方面嘅。一方面咧，行為上嘅歧視另外一方面咧，言語上嘅歧視。第三方面咧，就係工作上嘅歧視，即係你憑咩做呢份工啊？咁啊，第四方面咧，就係生活習慣上嘅歧視。有時生活習慣嘅歧視咧，唔一定係一啲好難聽嘅嘢啊，有時可能係即係去 supermarket 買嘢咧。即是譬如你去到买提子咁啦吓，你见到好多人咧都中意，或者买 strawberry 都中意攞个 strawberry 摆喺度食试味嘅。咁于是咧，你发觉如果有啲西人喺隔篱咧，就会觉得咦，又系啲中国人啦，即系佢个表情会表现出嗰种令你唔好唔舒服嘅感觉。嗱，呢个都系一种歧视嚟嘅。咁你觉得？呢種歧視對你嚟講係咪一個好大嘅即係生活上嘅挑戰咧？
1: 係，我覺得文化上邊嘅唔同咧，多少都會有嘅，即係可以可能一啲習慣上邊嘅唔同啦咁樣嘅。咁可能我初啱啱嚟到好細，仲唔慣呢度嘅時候咧，就會有比較多嘅。衝突叫做，咁後邊慢慢咧，其實更加多嘅，我覺得係因為文化上邊嘅習慣上邊嘅唔同，咁可能喺做選擇嗰時候咧，人哋可能會揀嗰種同自己文化相近嘅人去無論係出去玩又好啦，或者係可能其他時候你有咩合作啊好啦，咁可能佢哋會 prefer 更加文化上面更加通的人，咁可能我比如话我哋呢啲新移民嚟嘅，咁可能喺可能开玩笑上边啊，开唔系好明啊，然之后有啲嘢唔惯啊，讲嘢方式唔同啊，咁咧就冇咁容易同可能喺呢度好 local 嘅人咁容易好快嘅亲近咧，咁就会有啲唔吃香啦喺呢边，系啦。
0: 咁你有冇觉得呢种嘅生活上嘅唔习惯咧，就系大家嘅距离咧？是引致到你覺得，唉，這個地方此地不宜久留，我都是回去大灣區好過了，那裡每個人同聲同氣，每個人都黃皮膚黑眼睛，最多是講一下鄉下話而已，但是 in general 我們的就是彼此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認同感的嘛，
1: 是
0: 不是？那你會不會想想可能回國內會更好，因為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呢？很多人都習慣的，無論是中國人也好，西人也好，見到有些我們接受不到的 譬如亞洲人啊，佢哋嘅生活，即係無論吐痰又好嘅，而家少咗好多啦。而家嚇，而家只係喺廁所裏邊先聽到你嘅結結嗰啲，行出街都冇噶啦。咁啊，即係、就是、有好多人好講笑傾就係、是，你咁你不如翻中國啊咁啊，即係其實翻中國呢個係好歧視性嘅一個一句説話嚟嘅嚇。咁咁你覺得而家係咪冇呢？即係少咗呢一種嘅壓力咧？對你嚟講，你有冇預見過？哇！你個靚妹仔喺度，你係要堅持你嘅，你翻中國咯咁。有冇啲咁樣樣嘅個案喺你日常生活裏邊出現過？
1: 可能佢會覺得哇，做乜一個女仔咁辛苦喺依度外國依度打拼，你不如翻屋企會。壓力少啲啦，然之後可能都會做事情上邊啊，或者係人民環境上邊會簡單啲啦咁樣嘅，咁就會有咁嘅情況。咁大家可能我自己去理解就係佢係諗好噶啦，即係話係覺得你太辛苦，然之後你不如China 都 develop 得好好啊，你嗰邊都唔差，咁仲不咁辛苦喺依邊咧咁樣嘅，係啦係啦。
0: 嗱咁啊，我諗因為咁嘅原因咧。所以你覺得繼續留在加拿大發展你將來的組織家庭又好，或者你的 career 又好，你都覺得這個是值得你留低的。你並沒有經歷到一種令你好被拒絕到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步，你要翻翻去啦。
1: 是仲未到话嗰种好绝境嘅程度啦，咁我觉得喺度我更加多嘅系即系开眼界咯，可以喺当然我觉得大湾区而家发展得好好啦，咁有佢非常非常好嘅地方，都非常吸引人去嘅地方。咁喺依边咧，我自己收获到咧又系唔同嘅睇到唔同嘅嘢啦。咁系比如话接觸到好多地方嚟嘅人啦，你可以了解佢哋嘅文化又好，或者係即係你喺一個咁多元文化嘅國家咧，你係可以開到眼界，又學到好多嘢，係啦。
0: 好啦，嗱，咁我哋好多謝阿 S 姊妹咧，同我哋分享。咁啊，佢咧喺遠東咧，喺遠東廣播咧，係我哋一個職員嚟嘅。咁佢係專責咧，就係做好多都係好 technical 嘅嘢，譬如有啲 video 啦，去。compile 一啲嘅 video 啦，做一啲嘅特別係我哋叫 Gen Z， 即係下一代嘅青年人嘅工作啦。咁佢都係有份去調配啊，同埋點樣推動呢個工作嘅。咁多謝你S 啊，咁你嘅嗱，即係點解要訪問你咧？就係因為你作為一個年青人喺加拿大生活嚟去成長。都會面對不同的挑戰，但是呢、這個挑戰並不至於到個地步你要擺低啊呢度嘅嘢，然後我不如翻中國啦。因為咧呢度實在好難生存啊，咁樣樣 ，so far 都未有呢種嘅概念。係，
1: 仲未有。
0: 好啦，咁好，我哋下次有機會再同你傾，拜拜。
1: 拜拜。
2: 輕輕鬆鬆半個鐘，係由加拿大遠東廣播製作。如果你想回应今日的节目内容，欢迎打电话和我们分享。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愿神赐福与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3: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8: 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一周。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炎炎夏日的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那就是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今天呢，我们特别请来了温哥华滑步商业促进会滑步节的共同主席李世雄先生 Cyrus， 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好玩的活动。 Cyrus 你好。
9: 哎，你好，大家好。
8: 您是不是先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呢？
9: 好的，今年因为那个世界足球比赛了，所以我们就推迟到这个7月25、26号星期六12点的这个开幕典礼了。当然有其他3个政府过来啊，还有很多那个赞助商啊，有一次华侨之星啊，每年都很开心他们赞助我们那个滑步节。今年呢，很多不同的节目，很多不同国家的跳舞啊、表演啊、乐队啊，中国乐队、老外的乐队也有。还有最重要的是有个变脸，变脸就是那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有2场，一个是1点多跟3点钟，2天都有的。因为很多在这里出生的还没有看过这个中国这个穿那个变脸，所以呢今年呢就加了变脸。其他呢都很多不同的节目了，还有那个小孩另外一个 theater 了，叫那个小孩舞狮啦、打鼓啊什么都有，有魔术啦，有谈很多不同的儿童的游戏也很多，还有很多 food truck 啦，不同的 food truck 啦，还有很多那个文化这个短刊，叫朋友写字啊，小孩的那个外面念啊，万年啊。所以每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是12点到6点都有不同的节目在那个哥伦比亚街跟那个基本街。
8: 这是7月25号、26号星期六星期天2天，12点到下午6点，在华布奇化街夹哥伦比亚街举行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那刚才呢听 Cyrus 这么一说啊，真的是相当多活动，因为滑步节呢每年都办啊，今年是第24届了，像好多舞台表演呐、儿童乐园呐、有很多剧场啊，当然还有很多美食和精品摊位。也提到了今年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就是变脸，这2天星期六星期天都有的，所以大家真的是不容错过。有这么多好看的节目，大家可能在想要不要我们买票入场的呢？
9: 每年都不用买票的，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的礼拜六礼拜天2天都过来了。 还有华埠应该多了很多餐馆啊，那个越南餐啊，日本餐啊，中国餐啊，喝茶什么餐都有。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过来华埠的时候，这两天最好就过来。
8: 好吃的好玩的在那儿都有，对吧？
9: 对。
8: 可能有些朋友在考虑这个停车该怎么办，担心就是停车，您有什么建议吗？
9: 那停车场其实都开放了，这比较便宜，但是最好的是打天车啊巴士过来了，因为差不多每一个巴士都经过唐人街的华埠的，所以最好就是天车跟那个巴士过来了。
8: 就是坐公共交通呢就比较方便，因为就不用担心停车多一个小时少一个小时的这个问题，可以好好在那玩是吧，玩完了以后还可以到附近走一走，想在哪一站上车回家就在哪一站上车回家。是，那么这个活动是相当的多，舞台也是很多的，大家真的不容错过。那么如果是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一届24届温哥华华埠节的情况的话呢，该怎么去进行了解呢？
9: 哦，你们可以打电话来我们华埠商业赠送会啦，电话就是604-632-3808，
8: 604-632-3808。那如果想在文字上面看到更多详细的 schedule 啊，这个怎么办呢？
9: 那你就可以去那个网站上面了，其实你很容易就在 Google 打那个2026年 Chinatown Festival， 整个网站就出来的了。
8: 好的，那我相信大家在这个网站上呢是可以找到很多自己喜欢的一些活动，而且呢从下午12点到晚上6点的这个节目安排是非常的丰富的。好，谢谢来自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华埠节的共同主席李世雄先生 Cyrus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的情况，谢谢您。
9: 好，谢谢。好，
8: 好，那希望大家呢在7月25、26号在华埠节度过一个开心的周末。

0: 由温哥华滑步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7月25、26号在滑步奇化街盛大举行。
1: 滑步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滑步历史，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0: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妈宝学堂有关子女的教育的话题。那么我们知道，每天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需要很多精力。对于宝宝来说，妈妈们呢更需要精力。但是很多妈妈呢都有过这样的体会，那就是明明自己一天好像都没干什么活，但是呢就觉得精疲力尽，烦躁不堪。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呢，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些小事情把你的精神给磨没了，精神内耗把妈妈们的能量给抽干了。对于妈妈是这样，其实对于我们的对象孩子们来说会是怎么样呢？其实孩子也会这样的。我们总以为小孩子天生就是该活泼开朗，精力无限的，但是实际上如果家庭环境不对，孩子的能量也会一点一点的被吸走。一旦是能量耗尽，他们就会变得拖延，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首先说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想要养出一个眼里有光、元气满满的孩子，那么做父母的就得在一些小事上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把孩子们的能量给耗尽了，避开那些无形中消耗孩子的隐形黑洞。那什么是最容易消耗孩子能量的？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一些小事儿，我们在上面喋喋不休，过度的指责。回想一下，你是不是也经常在吃饭的时候盯着孩子，嫌弃他掉了一个饭粒，或者是他弄脏衣服的时候忍不住大发脾气？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事儿，如果总是伴随着大人的责备和抱怨，那就会让孩子时时刻刻处于一种紧张和防备的状态。那么心理学上说，被责备的孩子原本亮晶晶的眼神会突然暗淡，身体会变得紧绷，因为他们要把大量的精力用来应对大人的情绪，用来害怕犯错，哪里还有多余的能量去探索世界呢，去学习呢？所以下一次再遇到孩子打翻牛奶或者是写错字，不妨深呼吸，告诉自己，其实这只是一件小事情，多展现包容，少一些评判，给孩子试错的底气，他们才能把能量用在真正的成长上。好了，除了管住嘴，可能还要注意别在一些小事上过度的干预和催促孩子。其实这个呢，同样是透支孩子能量的。有的家长很喜欢提醒孩子这个事儿、那个事儿该怎么做，有一种提醒焦虑症，从早到晚都在催促孩子快点穿鞋、快点写作业，甚至替孩子做决定、包办一切。这种直接从天上降下来的这种直升机式的育儿方式，看似是负责，实际上是剥夺孩子掌控自己生活的权利。孩子如果习惯了被催促和被安排，就会失去对时间的感知和自主判断的能力，变成一种逆反性的拖延，你越催他，他就越慢，所以只好。那么怎么样才真正放手呢？不妨提前定好规则，然后让孩子自己去承担后果。忘带作业本，那就让他自己去跟老师解释。只有把生活当中的这些选择权、主动权还给他们，他们才能长出自信，生出属于自己的内在驱动力。最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这种焦虑还有这种能量不够的这样的感觉传递给孩子。我们知道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很多很多不容易，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很容易让我们情绪崩溃。但是如果我们一回家就抱怨累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或者夫妻之间经常当着孩子的面争吵，那么孩子就会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压抑的氛围。在一些高冲突的家庭里，孩子每天战战兢兢地察言观色，生怕惹大人生气，这种持续的内耗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聪明的父母都会懂得在孩子们面前过滤情绪，遇到麻烦的时候展现出从容和乐观，给孩子传递困难不可怕，我们能解决的这样的积极的信号。养育孩子其实就是一场能力的传递，少一点琐事的指责，多一点包容，少一点争吵，多一点温暖，少一点自身的焦虑，多一点乐观。当我们不在这些小事上过度的消耗孩子的时候，用平和的爱为他们兜底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充满对世界的好奇心，一路向阳，能量满满的长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2: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如何更好地养育孩子，做一个好父母，这些话题呢，早早在很多很多年前，教育学家们就在聊。那么经历了时间的沉淀，还有无数父母的亲身试验，倒是真的有一些教育法则，这么多年了，还是出现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呢，说说几个教育法则，风靡世界的23个教育法则，让孩子受用一生。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说说其中的几个，希望分享的这些法则能够对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有所用。第一个是鱼缸法则。有一家公司里，几条小鱼放在鱼缸里好几年了，竟然还是那么小，于是人们认为这个鱼啊，就是这个种类就是小个头的。但是有一天鱼缸就被打破了，因为一时找不到鱼缸，人们就把它们养在院子里的池塘里面。没想到这些小鱼儿突然疯似的长得很大。鱼需要自由的成长空间，那么人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帮孩子做出选择，选择学校，选衣服，选玩具等等，久而久之，孩子就没有了自己的选择和思考。他没有创新的思维，也不会有太多的尝试。或许可以让他学到很多知识，但是却没有让他举一反三，无法让他有更好的想象力。这个鱼缸法则呢，说明的就是心灵的成长需要自由，需要更多的空间给孩子们。第二个法则，罗森塔尔效应，对孩子积极期望。罗森塔尔是20世纪美国的心理学家，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的主角。罗森塔尔效应指的是一个积极的希望能够带来积极的结果。在皮格马利翁的神话里，他是塞浦路斯的国王，也是一位雕塑家。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自己的一尊美女雕像，终于他执着的爱感动了爱神，这个雕像活了，成了他的妻子，于是有了今天的塞浦路斯人。积极的希望就是一种外界的支持，在人们的心目中，家人朋友都是这种支持力量的核心。在孩子受到挫折的时候，父母和朋友对孩子积极的期望和支持就显得格外重要。相反，缺少这种积极的期望和支持，孩子会变得消极，或者在遭遇挫折之后会一蹶不振。第三个教育法则，强化定律，培养好的习惯。有一个鲸鱼实验，科学家们在水里放了一堵玻璃墙，鲸鱼和其他的小鱼各放一边。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鲸鱼猛烈地撞击着玻璃，想要游到对面去找这个小鱼。后来他终于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不再撞击了。后来科学家们把这个玻璃墙拆了，然而鲸鱼还是如有玻璃墙一样只在自己那一边活动。那么人的行为正如这个故事一样，在一段时间或一些重复的经历之后，就会被固定下来，形成了习惯。研究表明，21天就足以形成一个习惯。当然，如果要改变一个习惯，也跟这个习惯形成的时间有很大的关联。改变会更难，要花更多的时间。 更需要注重孩子的细节，注重引导。一个好习惯就是一笔财富，会让孩子受用一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风靡世界的23个教育法则。第四个，狼性法则，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好奇心的培养是让人对一件事物有了解的欲望，进而他就会深入探究学习。那么研究表明，对任何事物都有好奇心的人，兴趣往往十分广泛，创造力也会特别强。狼是世界上好奇心最强的动物之一，即使熟悉的环境事物，他们都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大自然的一个松果，一块鹿角，都是他们的玩具。小狼也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孩子同样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他们会玩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做各式各样的尝试，也会问一些我们回答不出来的问题。这个时候，父母鼓励孩子多尝试，和孩子一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能很好的保护和激发孩子的好奇心。第五个，梦想法则。孩子的成长需要梦想。有一个老师布置了关于未来理想的作文，小 Robert 就描绘了一个200亩的牧场，并画了一幅牧场图。老师却给了一个 F 的差评，因为老师觉得好像是不太切合实际。小 Robert 他的父亲只是一位驯马师，老师他要求这个 Robert 重新做一份作业，就可以给出一个好成绩。那么 Robert 思考再三，并没有那么做。这个给了一个差评的作业，一直激励的这个小 Robert。后来他果真拥有了一个200亩的牧场。当年迈的比尔老师来参观的时候，泪流满面，因为他差一点就毁了一个孩子的梦想。很多神话故事看似是遥不可及，可是如今都已经实现了。当我们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交代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不要急着教他怎么做，你只需要告诉他应该做成什么样就行了，必要的时候做一些安全方面的提醒。至于方法，让他们去想。在这个期间，我们只需要的是鼓励，鼓励，再鼓励。今天说到的风靡世界的教育方法的第六个法则是南风效应，培养孩子的自觉的力量。南风和北风打赌，看谁能把行人的衣服脱下来。北风冷冷的，张牙舞爪的吹，行人把衣服越裹越紧。南风徐徐的吹，温暖的吹，直到风和日丽，行人都脱掉了大衣，南风胜利了。南风为什么胜利？因为它让人们的行为是自觉的，这种启发人们反省、满足自我需要而达到目的的做法，被称作是南风效应。了解事情的情况，并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法，这个是商人世界里的双赢法则。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他们的一切都在尝试和成长阶段。那做爸妈的要做的就是了解孩子的内心，多加宽容，注重引导。如果孩子并不喜欢和信任你，你说的一切都很难奏效。培养孩子的自觉能力，暖暖的南风效应。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

0: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糖尿病。糖尿病这三个字给人的第一印象大概是一种尿液中有糖的病，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但是糖尿病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血液中糖的含量过高。肾脏就像我们家中的下水道，血液中的废物在这里过滤出来就成了尿液。身体健康的时候，肾脏会留住葡萄糖，不让它进入尿液，所以健康人的尿液中是不含糖的。而糖尿病患者因为血糖浓度过高，肾脏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有留不住的糖分进入尿液。糖尿病因为尿液中异常含糖而得名，但真正的问题其实是血糖过高。高血糖状态从很多方面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引起诸如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病等病变。为了防止血糖含量过高，我们胰腺内的胰岛贝塔细胞会分泌胰岛素到血液里。胰岛素的使命就是用上全部招数来降低血糖。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之所以失去控制，问题出在胰岛素。当胰岛的贝塔细胞出现病变，分泌的胰岛素太少，不足以对抗血糖的升高，便发生了一型糖尿病。当身体对胰岛素变得不敏感，胰岛素对抗血糖的招数就不好用了，血糖同样升高，这样就发生了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尤其爱光顾吃得多、运动少的胖子，这是因为肥胖一方面会导致身体对胰岛素变得不敏感，另一方面又会损伤合成胰岛素的胰岛贝塔细胞。正因为对胰岛素不敏感，胖人需要更高水平的胰岛素来降低血糖，这就使得胰岛贝塔细胞不堪重负，暴饮暴食一餐之后，餐后血糖陡然上升，使得本来就已经负担过重的胰岛贝塔细胞进一步受损。而运动的人则相反，可以增加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有利于胰岛素夺回对血糖的控制权。俗话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虽然糖尿病有着先天因素，但是后天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也非常重要，所以医生都提倡糖尿病患者作息规律，控制饮食，多运动。

变老是谁都不想看见的，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器官，变老都会打击我们生活的积极性。那我们怎样才能看出自己开始衰老了呢？起床后花几分钟观察自己是否出现下面三个症状。衰老的症状一，便秘。肠道是我们消化食物、排泄垃圾的地方，如果肠道衰老了，出现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宿便。肠道中最高能积存大约 6.5 公斤的宿便，大量的宿便堵塞在肠道里，使得毒素、垃圾无法及时排出，甚至被肠道当作营养重新吸收，于是导致肤色晦暗、斑痘丛生。不仅如此，由于腹部堆积了太多的废油，还会令我们腰腹部赘肉激增。预示衰老的第二个症状是脊椎疼。脊椎老化的表现就是会

出现侧弯，女性出现脊椎侧弯的概率是男性的三倍。脊椎侧弯后变得特别脆弱，稍微搬点东西都需要很久才能恢复。预示衰老的症状三，牙齿变长。如果你发现你的牙齿变得比以前更长了，那并不代表它们在生长，而是牙龈在萎缩，甚至一部分牙根已经暴露在外。门牙的平均长度一般在10到12毫米，随着牙龈萎缩导致的牙根暴露，这个数字会增长到15到17毫米。身体机能的逐渐衰老造成了皮肤失去弹性，牙龈开始松弛，所以平时要勤刷牙，同时还要配合牙线清理牙齿中的残渣，才能有效避免牙龈萎缩。

俗话说，病从口入，不良饮食容易导致健康受损，甚至疾病缠身，而合理科学的饮食则能够帮助我们远离疾病，保持健康。下面就谈谈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水果能够帮助有效预防癌症。第一，芒果。研究发现，女性多吃芒果有预防乳腺癌的作用。研究人员对芒果中的多酚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其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单宁酸。单宁酸是一种多酚，带有苦味儿。葡萄籽和茶叶中含有这种成分。研究发现，细胞分裂周期因为多酚而被打破，这可能是芒果预防或抑制癌细胞的一种机制。第二类可以防癌的水果是柑橘类水果，比如橘子、柚子、橙子、柠檬、金橘等，它们都富含维生素 C， 可以防止亚硝胺生成，适宜胃癌、喉癌、乳腺癌和肺部肿瘤患者使用。第三类防癌好水果是山楂。山楂经常用于开胃消食，降低血脂，它能够活血化瘀，化滞消积，抑制癌细胞生长。同时，山楂又富含维生素 C， 适宜消化道和女性生殖系统癌症，比如胃癌、乳腺癌患者食用。第四类防癌水果是大枣。大枣补脾胃、益气血，富含胡萝卜素与维生素 C 以及 B 族维生素等。它含有的一组三萜类化合物是抗癌的有效成分。民间食用大枣粥、黄芪煨大枣，以增强体质，预防乳腺癌。第五种防癌好水果是猕猴桃。猕猴桃是果中珍品，维生素 C 含量是橘子的4到12倍，苹果的3倍，葡萄的60倍。研究表明，猕猴桃内所含的物质可以阻断人体内亚硝胺的生成，从而有良好的防癌抗癌作用。最后再来简单回顾总结刚才列举的五种有防癌功效的好水果。一是芒果，二是柑橘类水果，三是山楂，四是大枣，五是猕猴桃。经常进食这五种水果能有效帮我们防癌抗癌。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秋风落叶满空山，秋风落叶满空山，五寺残灯石壁间，昔日惊醒人去尽，寒云夜夜自飞还。这首诗啊，是唐朝皎然大师所作，题名《秋晚宿破寺》。皎然禅师到处行脚参访，一年的秋天，他来到一间从前曾经住过的古寺。这间破寺庙在寒秋之中显得十分荒凉。秋天呢，通常给人一种萧瑟清凉的感觉。寺旁周围的梧桐树在疾风之中，树叶被吹得凋零散落，显露出光滑坚韧的树干，又准备接受另一次的雪霜来临。所以说，秋风落叶满空山，古寺残灯石壁间。曾经是香火鼎盛的道场，如今呢，已经成为残破不堪的古寺。以前的住持已经相继去世，寺内石壁的雕刻和碑文已经在风霜的侵蚀之中坍塌破落。在深夜之中，只有皎然禅师在寮房燃着的灯火，在石壁之间好像萤火一样闪耀万籁的暗寂。昔日惊醒人去尽，惊醒啊，是佛门在禅坐之后或五斋之后的一种调剂身心的散步方法。昔日惊醒人去尽，即是指从前在室内惊醒的禅者已经离开破寺，各散东西。寒云夜夜自归还，唯有山野间飘渺的寒云饶有怀念之情，每晚都飞回来陪伴古寺。然而，对于禅者来说，秋夜的寂寥并不会妨碍他们的修行，因为禅者已经习惯孤云野鹤式的生活，自由自在。四时季节的更迭变化，在他们的心中不过是生灭无常的世间法。春天有百花盛开，秋天有朗月高照，夏天有和风舒怀，冬天有霜雪缤纷，这一切都是红尘牵流不息的事项，反映万物的生住异灭，人生的苦乐盛衰。但是在禅师的心中，不会缠绕于世间法，他们对境无心，脱离了烦恼的束缚，时常都处于清闲安逸之中。这种闲并不是懈怠懒惰，而是心无挂碍的意思。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一说移民感受。12年前的12月26号，我移民登陆加拿大。出来机场，我把网上预定的酒店地址拿给出租车司机看之后，就再无讲话的心情了。当时漫天风雪，满目潇洒，我头倚在窗玻璃上，默默看着白皑皑的雪中划过去的灰白景象，想着未知的前程，心中充满惶恐。出租车司机是一个缠着包头的大胡子锡克族人，一路上看我神情落寞，就和蔼地说，你知道你选了一个好日子落地加拿大呀，今天每个加拿大人都很开心，因为 It's a Boxing Day today。 我从南半球盛夏中的南非约翰内斯堡，到了北半球寒冬中的加拿大多伦多，飞行19个小时，外加途中在湿冷的英国转机等待7个小时，脑子也如时空季节完全错乱了。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愣了一下，加拿大人这么喜欢拳击比赛？实际上每年的 Boxing Day， 商家开始大规模打折促销，人们开始拼命往盒子里装商品的盒子节，即节礼日。我都会情不自禁想起那位和蔼的包着头巾的大胡子出租车司机，当年他的话托举了一下我沉重的心，让我意识到在几分钟之前我正式成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应该是开心的一天吧。有一部电影获了奖，叫《为奴12年》，用12年作为片名，因为12年实在不短，说多了都是眼泪。没来加拿大之前，就听一位放弃移民身份重返南非的广东餐馆老板说，加拿大找食很难，谋生不易呀。当年面试我的移民官，即使面前展示着大量需要我这个专业的当地广告，甚至政府的官方网站也有招聘，依然那么忧心地看着我，这个我永远在心里重谢，眼神充满慈爱和包容的女移民官，最终决定为我放行，由此改变了我的后半生。后来的日子里，我遇到过无数和那位女移民官一样有包容、慈善心的加拿大人。我心怀愧疚，给等着我利用假期办好移民手续，然后回南非报社上班的编辑写辞职信。这里每家每户的院子都是敞开的，没有上着电网的铁栏杆。我们工作一天之后，可以在晚上10点走到外边喝咖啡，而不必忧虑被黑人抢劫枪杀。我夜里可以裸睡，而不必穿戴整齐的睡衣，以防黑人入室抢劫方便逃跑。这里的人良善包容，他们都是安徒生童话里的人，无论谋生多么艰辛，前途多么未卜，一切从头再来，我都要过这种人类应该有的日子。转眼12年，对加拿大的感恩之情没有些许减弱，我每一天都在努力工作和学习。每年的纳税季以及每次在法庭或为国内代表团做翻译的时候，想到那位女移民官，我都很宽慰。我在享受着加拿大福利的同时，也是每年都交税的骄傲的纳税人。而且我的1/3谋生时间没有脱离翻译本行，12年来年年如此。前些年工作过的公司里的一位白人同事说，每次
出外度假回到加拿大，走下飞机，我恨不能跪下亲吻脚下的土地。加拿大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真是有点感同身受的感觉呢。尤其在我的移民落地12年之时，如果万事有因果，人生是轮回，我要感谢我的来世今生，让我这样一个既非天生丽质，也不聪慧过人，但却喜欢做梦的人，来到了加拿大，享受这里纯净的空气，纯净的水。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移民朋友们，在加拿大这片沃土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收起你的善良。有一天，有位妈妈去学校接孩子迟到了，一个人贩子抓住机会，趁机哄骗他的孩子。骗子说：哎呀，小朋友，我的东西丢在厕所了，现在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他是想把孩子引到厕所里，好让同伴下手。结果他连续问了三遍，这个小孩子一直摇头。他恼了：你这孩子没学过什么叫助人为乐吗？小孩瞪了他一眼，跑到老师身边。人贩子看这个孩子机警，马上转换目标。没到十分钟，他们骗到另一个小孩，正当打算开车走人的时候，被警察抓了个正着。原来这个小孩子跑到老师身边，很笃定地跟老师说这几个人是坏人。老师半信半疑，但是为了安全着想，还是报了警。结果没想到他们真的是坏人。老师就问这个小孩：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坏人的？小孩子说：妈妈说过，如果有大人找你帮忙，千万不要理他，因为如果大人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一定会寻求成人帮忙，而不是比他还弱小的孩子帮忙。成年男子一般不会找孕妇帮忙，健壮的成年人一般不会找老人帮忙，大人一般不会找孩子帮忙，寻求帮助一定是因为你比他强，所以他才找你帮忙。如果你本就是弱势，而强势的一方反而要你去帮他，那么说明他一定另有所图。这时候，请务必收起你的善良。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继续和您说说收起你的善良。四年前，一个小县城发生一起惨案，一名刚刚17岁的年轻女护士在路上看到一名孕妇跌倒，急忙上前搀扶，并将孕妇送回家中。当天下午3:15，快乐的女护士给朋友发来微信说，送一名孕妇阿姨到她家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条充满爱心的留言成为善良女孩留在人世间最后的信息。善良的女孩失踪，警方侦查四处，不久捕获邪恶的孕妇。网络上的新闻称，此女为了讨好丈夫，假装在街头跌倒，引诱善良女孩拐到家里让丈夫伤害。毫无防范的女孩送妻至出租屋之后，被孕妇谭某以一瓶掺了安眠药的酸奶迷晕，而后将善良的姑娘杀害。有一天下雨，有个孕妇见门口有个乞丐在淋雨，于心不忍，请他进来歇歇脚。乞丐感恩戴德进了他家，换了干净的衣服，吃饱饭之后发现只有孕妇一个人在家，于是威胁孕妇给她一笔生活费。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下，只有他们两个人，她失去了讨价还价的余地。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伤害，破财消灾，付了10000块钱给乞丐。所以提醒朋友们，当一个场合从开放变成封闭，缺少了大家的监督，很难想象人到底会做出什么事情。在人前可能是谦谦君子，但是到了人后，明显你弱人强的封闭环境中，你只能欲取欲求。所以助人为乐可以，但是尽量避免在封闭的空间里。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人性真的很复杂，而善良也可以坏事儿。有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游客在禁猎区保护组织的护送下，来到了神秘的可可西里。一只可爱的小藏羚羊跑了来，好奇地探头探脑。可爱的小生灵，游客们顿时骚动起来，纷纷上前拍照，拿出食物和饮水，要喂这只可爱的小动物。突然之间，一声怒吼响起，走开！禁猎区的保护队队长冲过来，打跑可爱的小藏羚羊，不许游客喂食。游客怒了，您这是干什么？怎么可以如此粗暴地对待小动物？我们爱护这些小动物，又有什么不对？你们这是在造孽，队长呵斥道。如果你们对待野生动物太友善，他们就会以为人类都是善良的，一旦遭遇盗猎者，就有可能惨遭猎杀。游客们听后惊呆了，所以朋友们，你的善良必须要经得起人心的复杂。看起来是善良的事情，却可能因为人的复杂贪婪而变成坏事。行善务必要考察清楚，你的善良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你不是我怎知我的感受。朋友小星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于是千方百计地对他好。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小星对这个男生有意思，可男生却一直没有任何表示。小星知道男生不喜欢他，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付出，只希望男生有一天能够看到他的好。男生说要和同学合作一个项目，小星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生活费给他当资金。男生感激地说，小星，谢谢你了，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们是朋友对吧？是朋友就别客气了。小星装作满不在乎地说，我知道这事儿之后一直骂他笨蛋，明明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还管别人。我问他，我就不明白了，你这样做值吗？你不是我怎么会懂呢？我喜欢他，所以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是呀，我毕竟不是他，在这场感情中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人都控制不了自己的心，他付出了多少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我也只不过是个旁观者而已。直到某天，小星失望地对我说，他有女朋友了，可惜不是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小星，任何的语言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我只能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希望他能想开点儿。后来小星说，那时知道他有女朋友的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了，他单身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还有希望，也许是在自欺欺人，可还能骗骗自己，但他有女朋友了，这就没办法再继续自欺欺人下去了，很可笑吧。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小星也已经从那段感情中走出来了，他可以坦然地面对曾经那场独角戏了。而我却忘不了他对我说的那一句，你不是我怎么会懂。我们经常以朋友的身份去安慰别人，可我们也只是站在旁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如果是自己深陷其中，可能就做不到像说的那样轻松了，因为其中滋味只有当事人知道。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还是继续和您说说人生如饮水，冷暖自知。我有一个表哥，经常听母亲在我旁边絮絮叨叨地提起他，说他有本事，学历不高，但是已经经营自己的好几家公司了。我不经常在家，所以对他了解不多，只是听家人提起，他在外地混得挺好。去年过年的时候，他去我家，跟他谈过之后，才对他了解多了一点儿。他是家里的二儿子，那时候好像是因为计划生育，从小在外婆家长大，所以对外公外婆的感情非常深厚。后来不上学了，出门打拼，吃了不少苦，就想着有一天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他事业刚刚起色，我外公却去世了，而那件事儿对他打击挺大的。外公出殡那天，他在外公坟头跪了整整一天，不吃也不喝，谁拉都不起来，直到晕倒在地。谁都不知道他有多恨自己的无力，后悔没有多陪陪他老人家。人最怕的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在。表哥是个生意人，能说会道，八面玲珑，可这事儿是他心中永远的痛，提了就忍不住想要掉眼泪。后来他把这事儿藏在心底，继续努力，因为他知道这样才能让外公走得放心。在外人看来，表哥事业有成，春风得意，可是又有谁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应付不完的酒局，喝酒伤身，最拼的那几年因为胃病住了院，从那以后才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那些低落的日子里，他曾经想过要放弃，可又咬牙坚持下来，正是那些坚持才成就了现在的自己。所以说，您所看到的可能只是旁人生活里很小的一部分，也许你看到一个人光鲜亮丽，谈笑风生，可他背后的辛酸又有谁知道呢？人有的时候会伪装得很坚强，可坚强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伤口。它可能表面会结痂，你看不见，并不代表它不存在。而任何时候只要你碰到了，它还是会很疼。但真正能够治愈它的，只有你自己。我们都只是自己世界里的主角，别人真正经历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我们也不要擅自去评价他人值不值得。朋友们，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除了自度，他人爱莫能助。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宇宙。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炎炎夏日的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那就是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今天呢，我们特别请来了温哥华滑步商业促进会滑步节的共同主席李世雄先生 Cyrus， 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好玩的活动。 Cyrus 你好。
5: 哎，你好，大家好。
4: 您是不是先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呢？
5: 好的，今年因为那个世界足球比赛了，所以我们就推迟到这个7月25、26号星期六12点的这个开幕典礼了。当然有其他3个政府过来啊，还有很多那个赞助商啊，有一只蛙叫之声啊，每年都很开心他们赞助我们那个滑步节。今年呢，很多不同的节目，很多不同国家的跳舞啊、表演啊、乐队啊，中国乐队、老外的乐队也有。还有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变脸，变脸就是那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有2场，一个是1点多跟3点钟，2天都有的。因为很多在这里出生的还没有看过这个中国这个穿那个变脸，所以呢今年呢就加了变脸。其他呢都很多不同的节目了，还有那个小孩另外一个 theater 了，叫那个小孩舞狮啦、打鼓啊什么都有，有魔术啦，有谈很多不同的儿童的游戏也很多，还有很多 food truck 啦，不同的 food truck 啦，还有很多那个文化这个短刊，叫朋友写字啊，小孩的那个外面念啊，万年啊。所以每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是12点到6点都有不同的节目，在那个哥伦比亚街跟那个基法街。
4: 这是7月25号、26号星期六星期天2天，12点到下午6点，在华布奇化街夹哥伦比亚街举行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那刚才呢听 Cyrus 这么一说啊，真的是相当多活动，因为滑步节呢每年都办啊，今年是第24届了，像好多舞台表演呢、儿童乐园呢，有很多剧场啊，当然还有很多美食和精品摊位。也提到了今年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就是变脸，这2天星期六星期天都有的，所以大家真的是不容错过。有这么多好看的节目，大家可能在想要不要我们买票入场的呢？
5: 每年都不用买票的，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的礼拜六礼拜天2天都过来了。还有华富应该多了很多餐馆啊，那个越南餐啊、日本餐啊、中国餐啊，喝茶什么餐都有。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过来华富的时候，这2天最好就过来。
4: 好吃的好玩的在那儿都有，对吧？
5: 对。
4: 可能有些朋友在考虑这个停车该怎么办，担心就是停车，您有什么建议吗？
5: 那停车场其实都开放了，这比较便宜，但是最好但是打天车啊、巴士过来了，因为差不多每一个巴士都经过唐人街的、华埠的，所以最好就是天车跟那个巴士过来了。
4: 就是坐公共交通呢就比较方便，因为就不用担心停车多一个小时少一个小时的这个问题，可以好好在那玩，是吧？玩完了以后还可以到附近走一走，想在哪一站上车回家就在哪一站上车回家。是，那么这个活动是相当的多，舞台也是很多的， 大家真的不容错过。那么如果是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一届24届温哥华滑步节的情况的话呢，该怎么去进行了解呢？
5: 哦，你们可以打电话来我们华富山野赠送会啦，电话就是604-632-3808。
4: 604-632-3808。那如果想在文字上面看到更多详细的 schedule 啊，这个怎么办呢？
5: 那你就可以去那个网站上面了。其实你很容易就在 Google 打那个2026年 Chinatown Festival， 整个网站就出来的了。
4: 好的，那我相信大家在这个网站上呢是可以找到很多自己喜欢的一些活动，而且呢从下午12点到晚上6点的这个节目安排是非常的丰富的。好，谢谢来自温哥华滑步商业促进会滑步节的共同主席李世雄先生 Cyrus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的情况，谢谢您。
5: 好，谢谢。好
4: 好，那希望大家呢在7月25、26号在滑步节度过一个开心的周末。

0: 来枫树岭 Y-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Y-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Y-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购票吧。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妈宝学堂有关子女的教育的话题。那么我们知道，每天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需要很多精力。对于宝宝来说，妈妈们呢更需要精力。但是很多妈妈呢都有过这样的体会，那就是明明自己一天好像都没干什么活，但是呢就觉得精疲力尽，烦躁不堪。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呢，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些小事情把你的精神给磨没了，精神内耗把妈妈们的能量给抽干了。对于妈妈是这样，其实对于我们的对象孩子们来说会是怎么样呢？其实孩子也会这样的。我们总以为小孩子天生就是该活泼开朗，精力无限的，但是实际上如果家庭环境不对，孩子的能量也会一点一点的被吸走。一旦是能量耗尽，他们就会变得拖延，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首先说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想要养出一个眼里有光元气满满的孩子，那么做父母的就得在一些小事上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把孩子们的能量给耗尽了，避开那些无形中消耗孩子的隐形黑洞。那什么是最容易消耗孩子能量的？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一些小事儿，我们在上面喋喋不休，过度的指责。回想一下，你是不是也经常在吃饭的时候盯着孩子，嫌弃他掉了一个饭粒，或者是他弄脏衣服的时候忍不住大发脾气？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事儿，如果总是伴随着大人的责备和抱怨，那就会让孩子时时刻刻处于一种紧张和防备的状态。那么心理学上说，被责备的孩子原本亮晶晶的眼神会突然暗淡，身体会变得紧绷，因为他们要把大量的精力用来应对大人的情绪，用来害怕犯错，哪里还有多余的能量去探索世界呢，去学习呢？所以下一次再遇到孩子打翻牛奶或者是写错字，不妨深呼吸，告诉自己其实这只是一件小事情，多展现包容，少一些评判，给孩子试错的底气，他们才能把能量用在真正的成长上。好了，除了管住嘴，可能还要注意别在一些小事上过度的干预和催促孩子。其实这个呢，同样是透支孩子能量的。有的家长很喜欢提醒孩子这个事儿、那个事儿该怎么做，有一种提醒焦虑症，从早到晚都在催促孩子快点穿鞋，快点写作业，甚至替孩子做决定，包办一切。这种直接从天上降下来的这种直升机式的育儿方式，看似是负责，实际上是剥夺孩子掌控自己生活的权利。孩子如果习惯了被催促和被安排，就会失去对时间的感知和自主判断的能力，变成一种逆反性的拖延。你越催他，他就越慢，所以只好。那么，怎么样才真正放手呢？不妨提前定好规则，然后让孩子自己去承担后果。忘带作业本，那就让他自己去跟老师解释。只有把生活当中的这些选择权、主动权还给他们，他们才能长出自信，生出属于自己的内在驱动力。最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这种焦虑还有这种能量不够的这样的感觉传递给孩子。我们知道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很多很多不容易，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很容易让我们情绪崩溃。但是如果我们一回家就抱怨累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或者夫妻之间经常当着孩子的面争吵，那么孩子就会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压抑的氛围。在一些高冲突的家庭里，孩子每天战战兢兢地察言观色，生怕惹大人生气，这种持续的内耗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聪明的父母都会懂得在孩子们面前过滤情绪，遇到麻烦的时候展现出从容和乐观，给孩子传递困难不可怕，我们能解决的这样的积极的信号。养育孩子其实就是一场能力的传递，少一点琐事的指责，多一点包容，少一点争吵，多一点温暖，少一点自身的焦虑，多一点乐观。当我们不在这些小事上过度的消耗孩子的时候，用平和的爱为他们兜底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充满对世界的好奇心，一路向阳，能量满满的长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项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2800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
2: 找林小姐是233-9979，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1320生活导航。
3: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如何更好地养育孩子，做一个好父母，这些话题呢，早早在很多很多年前，教育学家们就在聊。那么经历了时间的沉淀，还有无数父母的亲身试验，倒是真的有一些教育法则，这么多年了还是出现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呢说说几个教育法则，风靡世界的23个教育法则，让孩子受用一生。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说说其中的几个，希望分享的这些法则能够对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有所用。第一个是鱼缸法则。有一家公司里，几条小鱼放在鱼缸里好几年了，竟然还是那么小。于是人们认为这个鱼啊，就是这个种类就是小个头的。但是有一天鱼缸就被打破了，因为一时找不到鱼缸，人们就把它们养在院子里的池塘里面。没想到这些小鱼儿突然风似的长得很大，鱼需要自由的成长空间，那么人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帮孩子做出选择，选择学校，选衣服，选玩具等等，久而久之，孩子就没有了自己的选择和思考，他没有创新的思维，也不会有太多的尝试。或许可以让他学到很多知识，但是却没有让他举一反三，无法让他有更好的想象力。这个鱼缸法则呢，说明的就是心灵的成长需要自由，需要更多的空间给孩子们。第二个法则，罗森塔尔效应，对孩子积极期望。罗森塔尔是20世纪美国的心理学家，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的主角。罗森塔尔效应指的是一个积极的希望能够带来积极的结果。在皮格马利翁的神话里，他是塞浦路斯的国王，也是一位雕塑家。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自己的一尊美女雕像，终于他执着的爱感动了爱神，这个雕像活了，成了他的妻子，于是有了今天的塞浦路斯人。积极的希望就是一种外界的支持，在人们的心目中，家人朋友都是这种支持力量的核心。在孩子受到挫折的时候，父母和朋友对孩子积极的期望和支持就显得格外重要。相反，缺少这种积极的期望和支持，孩子会变得消极，或者在遭遇挫折之后会一蹶不振。第三个教育法则，强化定律，培养好的习惯。有一个鲸鱼实验，科学家们在水里放了一堵玻璃墙，鲸鱼和其他的小鱼各放一边。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鲸鱼猛烈地撞击着玻璃，想要游到对面去找这个小鱼。后来他终于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不再撞击了。后来科学家们把这个玻璃墙拆了，然而鲸鱼还是如有玻璃墙一样只在自己那一边活动。那么人的行为正如这个故事一样，在一段时间或一些重复的经历之后，就会被固定下来，形成了习惯。研究表明，21天就足以形成一个习惯。当然，如果要改变一个习惯，也跟这个习惯形成的时间有很大的关联。改变会更难，要花更多的时间，更需要注重孩子的细节，注重引导。 一个好习惯就是一笔财富，会让孩子受用一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风靡世界的23个教育法则。第四个，狼性法则，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好奇心的培养是让人对一件事物有了解的欲望，进而他就会深入探究学习。那么研究表明，对任何事物都有好奇心的人，兴趣往往十分广泛，创造力也会特别强。狼是世界上好奇心最强的动物之一，即使熟悉的环境事物，他们都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大自然的一个松果，一块鹿角，都是他们的玩具。小狼也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孩子同样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他们会玩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做各式各样的尝试，也会问一些我们回答不出来的问题。这个时候，父母鼓励孩子多尝试，和孩子一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能很好的保护和激发孩子的好奇心。第五个，梦想法则。孩子的成长需要梦想。有一个老师布置了关于未来理想的作文，小 Robert 就描绘了一个200亩的牧场，并画了一幅牧场图。老师却给了一个 F 的差评，因为老师觉得好像是不太切合实际。小 Robert 他的父亲只是一位驯马师，老师他要求这个 Robert 重新做一份作业，就可以给出一个好成绩。那么 Robert 思考再三，并没有那么做。这个给了一个差评的作业，一直激励的这个小 Robert。后来他果真拥有了一个200亩的牧场。当年迈的比尔老师来参观的时候，泪流满面，因为他差一点就毁了一个孩子的梦想。很多神话故事看似是遥不可及，可是如今都已经实现了。当我们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交代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不要急着教他怎么做，你只需要告诉他应该做成什么样就行了，必要的时候做一些安全方面的提醒。至于方法，让他们去想。在这个期间，我们只需要的是鼓励，鼓励，再鼓励。今天说到的风靡世界的教育方法的第六个法则是南风效应，培养孩子的自觉的力量。南风和北风打赌，看谁能把行人的衣服脱下来。北风冷冷的，张牙舞爪的吹，行人把衣服越裹越紧。南风徐徐的吹，温暖的吹，直到风和日丽，行人都脱掉了大衣，南风胜利了。南风为什么胜利？因为它让人们的行为是自觉的，这种启发人们反省、满足自我需要而达到目的的做法，被称作是南风效应。了解事情的情况，并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法，这个是商人世界里的双赢法则。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他们的一切都在尝试和成长阶段。那做爸妈的要做的就是了解孩子的内心，多加宽容，注重引导。如果孩子并不喜欢和信任你，你说的一切都很难奏效。培养孩子的自觉能力，暖暖的南风效应。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糖尿病。糖尿病这三个字给人的第一印象大概是一种尿液中有糖的病，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但是糖尿病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血液中糖的含量过高。肾脏就像我们家中的下水道，血液中的废物在这里过滤出来就成了尿液。身体健康的时候，肾脏会留住葡萄糖，不让它进入尿液，所以健康人的尿液中是不含糖的。而糖尿病患者因为血

等病变。为了防止血糖含量过高，我们胰腺内的胰岛贝塔细胞会分泌胰岛素到血液里。胰岛素的使命就是用上全部招数来降低血糖。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之所以失去控制，问题出在胰岛素。当胰岛的贝塔细胞出现病变，分泌的胰岛素太少，不足以对抗血糖的升高，便发生了一型糖尿病。当身体对胰岛素变得不敏感，胰岛素对抗血糖的招数就不好用了，血糖同样升高，这样就发生了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尤其爱光顾吃得多、运动少的胖子，这是因为肥胖一方面会导致身体对胰岛素变得不敏感，另一方面又会损伤合成胰岛素的胰岛贝塔细胞。正因为对胰岛素不敏感，胖人需要更高水平的胰岛素来降低血糖，这就使得胰岛贝塔细胞不堪重负，暴饮暴食一餐之后，餐后血糖陡然上升，使得本来就已经负担过重的胰岛贝塔细胞进一步受损。而运动的人则相反，可以增加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有利于胰岛素夺回对血糖的控制权。俗话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虽然糖尿病有着先天因素，但是后天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也非常重要，所以医生都提倡糖尿病患者作息规律，控制饮食，多运动。

变老是谁都不想看见的，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器官，变老都会打击我们生活的积极性。那我们怎样才能看出自己开始衰老了呢？起床后花几分钟观察自己是否出现下面三个症状。衰老的症状一，便秘。肠道是我们消化食物、排泄垃圾的地方。如果肠道衰老了，出现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宿便。肠道中最高能积存大约 6.5 公斤的宿便，大量的宿便堵塞在肠道里，使得毒素、垃圾无法及时排出，甚至被肠道当作营养重新吸收，于是导致肤色晦暗、斑痘丛生。不仅如此，由于腹部堆积了太多的废油，还会令我们腰腹部赘肉激增。预示衰老的第二个症状是脊椎疼。脊椎老化的表现就是会出现侧弯，女性出现脊椎侧弯的概率是男性的3倍。脊椎侧弯后变得特别脆弱，稍微搬点东西都需要很久才能恢复。预示衰老的症状三，牙齿变长。如果你发现你的牙齿变得比以前更长了，那并不代表它们在生长，而是牙龈在萎缩，甚至一部分牙根已经暴露在外。门牙的平均长度一般在10到12毫米，随着牙龈萎缩导致的牙根暴露，这个数字会增长到15到17毫米。身体机能的逐渐衰老造成了皮肤失去弹性，牙龈开始松弛，所以平时要勤刷牙，同时还要配合牙线清理牙齿中的残渣，才能有效避免牙龈萎缩。

俗话说，病从口入，不良饮食容易导致健康受损，甚至疾病缠身，而合理科学的饮食则能够帮助我们远离疾病，保持健康。下面就谈谈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水果能够帮助有效预防癌症。

梨、芒果。研究发现，女性多吃芒果有预防乳腺癌的作用。研究人员对芒果中的多酚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其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单宁酸。单宁酸是一种多酚，带有苦味，葡萄籽和茶叶中含有这种成分。研究发现，细胞分裂周期因为多酚而被打破，这可能是芒果预防或抑制癌细胞的一种机制。第二类可以防癌的水果是柑橘类水果，比如橘子、柚子、橙子、柠檬、金桔等，它们都富含维生素 C， 可以防止亚硝胺生成，适宜胃癌、喉癌、乳腺癌和肺部肿瘤患者使用。第三类防癌好水果是山楂，山楂经常用于开胃消食，降低血脂，它能够活血化瘀、化滞消积，抑制癌细胞生长。同时，山楂又富含维生素 C， 适宜消化道和女性生殖系统癌症，比如胃癌、乳腺癌患者食用。第四类防癌水果是大枣，大枣补脾胃、益气血，富含胡萝卜素与维生素 C 以及 B 族维生素等，它含有的一组三萜类化合物是抗癌的有效成分。民间食用大枣粥、黄芪煨大枣以增强体质，预防乳腺癌。第五种防癌好水果是猕猴桃，猕猴桃是果中珍品，维生素 C 含量是橘子的4到12倍，苹果的3倍，葡萄的60倍。研究表明，猕猴桃内所含的物质可以阻断人体内亚硝胺的生成，从而有良好的防癌抗癌作用。最后再来简单回顾总结刚才列举的五种有防癌功效的好水果，一是芒果，二是柑橘类水果，三是山楂，四是大枣，五是猕猴桃。经常进食这五种水果能有效帮我们防癌抗癌。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温哥华滑步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7月25、26号在滑步奇化街盛大举行。
2: 滑步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滑步历史、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一说移民感受。12年前的12月26号，我移民登陆加拿大。出来机场，我把网上预定的酒店地址拿给出租车司机看之后，就再无讲话的心情了。当时漫天风雪，满目潇洒，我头倚在窗玻璃上，默默看着白皑皑的雪中划过去的灰白景象，想着未知的前程，心中充满惶恐。出租车司机是一个缠着包头的大胡子锡克族人，一路上看我神情落寞，就和蔼地说，你知道你选了一个好日子落地加拿大呀，今天每个加拿大人都很开心，因为 It's a Boxing Day today。 我从南半球盛夏中的南非约翰内斯堡，到了北半球寒冬中的加拿大多伦多，飞行19个小时，外加途中在湿冷的英国转机等待7个小时，脑子也如时空季节完全错乱了。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愣了一下，加拿大人这么喜欢拳击比赛？实际上每年的 Boxing Day， 商家开始大规模打折促销，人们开始拼命往盒子里装商品的盒子节，即节礼日。我都会情不自禁想起那位和蔼的包着头巾的大胡子出租车司机，当年他的话托举了一下我沉重的心，让我意识到在几分钟之前我正式成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应该是开心的一天吧。有一部电影获了奖，叫《为奴12年》，用12年作为片名，因为12年实在不短，说多了都是眼泪。没来加拿大之前，就听一位放弃移民身份重返南非的广东餐馆老板说，加拿大找食很难，谋生不易呀。当年面试我的移民官，即使面前展示着大量需要我这个专业的当地广告，甚至政府的官方网站也有招聘，依然那么忧心地看着我，这个我永远在心里重谢，眼神充满慈爱和包容的女移民官，最终决定为我放行，由此改变了我的后半生。后来的日子里，我遇到过无数和那位女移民官一样有包容、慈善心的加拿大人。我心怀愧疚，给等着我利用假期办好移民手续，然后回南非报社上班的编辑写辞职信。这里每家每户的院子都是敞开的，没有上着电网的铁栏杆。我们工作一天之后，可以在晚上10点走到外边喝咖啡，而不必忧虑被黑人抢劫枪杀。我夜里可以裸睡，而不必穿戴整齐的睡衣，以防黑人入室抢劫方便逃跑。这里的人良善包容，他们都是安徒生童话里的人，无论谋生多么艰辛，前途多么未卜，一切从头再来，我都要过这种人类应该有的日子。转眼12年，对加拿大的感恩之情没有些许减弱，我每一天都在努力工作和学习。每年的纳税季以及每次在法庭或为国内代表团做翻译的时候，想到那位女移民官，我都很宽慰。我在享受着加拿大福利的同时，也是每年都交税的骄傲的纳税人。而且我的1/3谋生时间没有脱离翻译本行，12年来年年如此。前些年工作过的公司里的一位白人同事说，每次
出外度假回到加拿大，走下飞机，我恨不能跪下亲吻脚下的土地。加拿大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真是有点感同身受的感觉呢。尤其在我的移民落地12年之时，如果万事有因果，人生是轮回，我要感谢我的来世今生，让我这样一个既非天生丽质，也不聪慧过人，但却喜欢做梦的人，来到了加拿大，享受这里纯净的空气，纯净的水。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移民朋友们，在加拿大这片沃土上生活。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收起你的善良。有一天，有位妈妈去学校接孩子迟到了，一个人贩子抓住机会，趁机哄骗他的孩子。骗子说，哎呀小朋友，我的东西丢在厕所了，现在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他是想把孩子引到厕所里，好让同伴下手。结果他连续问了三遍，这个小孩子一直摇头。他恼了，你这孩子没学过什么叫助人为乐吗？小孩瞪了他一眼，跑到老师身边。人贩子看这个孩子机警，马上转换目标。没到十分钟，他们骗到另一个小孩，正当打算开车走人的时候，被警察抓了个正着。原来这个小孩子跑到老师身边，很笃定地跟老师说这几个人是坏人。老师半信半疑，但是为了安全着想，还是报了警。结果没想到他们真的是坏人。老师就问这个小孩，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坏人的？小孩子说，妈妈说过，如果有大人找你帮忙，千万不要理他，因为如果大人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一定会寻求成人帮忙，而不是比他还弱小的孩子帮忙。成年男子一般不会找孕妇帮忙，健壮的成年人一般不会找老人帮忙，大人一般不会找孩子帮忙，寻求帮助一定是因为你比他强，所以他才找你帮忙。如果你本就是弱势，而强势的一方反而要你去帮他，那么说明他一定另有所图。这时候，请务必收起你的善良。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继续和您说说收起你的善良。四年前，一个小县城发生一起惨案，一名刚刚17岁的年轻女护士在路上看到一名孕妇跌倒，急忙上前搀扶，并将孕妇送回家中。当天下午3:15，快乐的女护士给朋友发来微信说，送一名孕妇阿姨到她家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条充满爱心的留言成为善良女孩留在人世间最后的信息。善良的女孩失踪，警方侦查四处，不久捕获邪恶的孕妇。网络上的新闻称，此女为了讨好丈夫，假装在街头跌倒，引诱善良女孩，拐到家里让丈夫伤害。毫无防范的女孩送其至出租屋之后，被孕妇谭某以一瓶掺了安眠药的酸奶迷晕，而后将善良的姑娘杀害。有一天下雨，有个孕妇见门口有个乞丐在淋雨，于心不忍，请他进来歇歇脚。乞丐感恩戴德进了他家，换了干净的衣服，吃饱饭之后发现只有孕妇一个人在家，于是威胁孕妇给她一笔生活费。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下，只有他们两个人，他失去了讨价还价的余地。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伤害，破财消灾，付了10000元给乞丐。所以提醒朋友们，当一个场合从开放变成封闭，缺少了大家的监督，很难想象人到底会做出什么事情。在人前可能是谦谦君子，但是到了人后，明显你弱人强的封闭环境中，你只能欲取欲求。所以助人为乐可以，但是尽量避免在封闭的空间里。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人性真的很复杂，而善良也可以坏事儿。有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游客在禁猎区保护组织的护送下，来到了神秘的可可西里。一只可爱的小藏羚羊跑了来，好奇地探头探脑。可爱的小生灵，游客们顿时骚动起来，纷纷上前拍照，拿出食物和饮水，要喂这只可爱的小动物。突然之间，一声怒吼响起，走开！禁猎区的保护队队长冲过来，打跑可爱的小藏羚羊，不许游客喂食。游客怒了，您这是干什么？怎么可以如此粗暴地对待小动物？我们爱护这些小动物又有什么不对？你们这是在造孽，队长呵斥道。如果你们对待野生动物太友善，他们就会以为人类都是善良的，一旦遭遇盗猎者，就有可能惨遭猎杀。游客们听后惊呆了。所以朋友们，你的善良必须要经得起人心的复杂。看起来是善良的事情，却可能因为人的复杂贪婪而变成坏事。行善务必要考察清楚，你的善良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你不是我怎知我的感受。朋友小星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于是千方百计地对他好。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小星对这个男生有意思，可男生却一直没有任何表示。小星知道男生不喜欢他，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付出，只希望男生有一天能够看到他的好。男生说要和同学合作一个项目，小星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生活费给他当资金。男生感激地说，小星，谢谢你了，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们是朋友对吧？是朋友就别客气了。小星装作满不在乎地说，我知道这事儿之后一直骂他笨蛋，明明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还管别人。我问他，我就不明白了，你这样做值吗？你不是我怎么会懂呢？我喜欢他，所以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是呀，我毕竟不是他，在这场感情中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人都控制不了自己的心，他付出了多少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我也只不过是个旁观者而已。直到某天，小星失望地对我说，他有女朋友了，可惜不是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小星，任何的语言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我只能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希望他能想开点儿。后来小星说，那时知道他有女朋友的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了，他单身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还有希望，也许是在自欺欺人，可还能骗骗自己，但他有女朋友了，这就没办法再继续自欺欺人下去了，很可笑吧。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小星也已经从那段感情中走出来了，他可以坦然地面对曾经那场独角戏了。而我却忘不了他对我说的那一句，你不是我怎么会懂。我们经常以朋友的身份去安慰别人，可我们也只是站在旁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如果是自己深陷其中，可能就做不到像说的那样轻松了，因为其中滋味只有当事人知道。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还是继续和您说说人生如饮水，冷暖自知。我有一个表哥，经常听母亲在我旁边絮絮叨叨地提起他，说他有本事，学历不高，但是已经经营自己的好几家公司了。我不经常在家，所以对他了解不多，只是听家人提起，他在外地混得挺好。去年过年的时候，他去我家，跟他谈过之后，才对他了解多了一点儿。他是家里的二儿子，那时候好像是因为计划生育，从小在外婆家长大，所以对外公外婆的感情非常深厚。后来不上学了，出门打拼，吃了不少苦，就想着有一天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他事业刚刚起色，我外公却去世了，而那件事儿对他打击挺大的。外公出殡那天，他在外公坟头跪了整整一天，不吃也不喝，谁拉都不起来，直到晕倒在地。谁都不知道他有多恨自己的无力，后悔没有多陪陪他老人家。人最怕的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在。表哥是个生意人，能说会道，八面玲珑，可这事儿是他心中永远的痛，提了就忍不住想要掉眼泪。后来他把这事儿藏在心底，继续努力，因为他知道这样才能让外公走得放心。在外人看来，表哥事业有成，春风得意，可是又有谁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应付不完的酒局，喝酒伤身，最拼的那几年因为胃病住了院，从那以后才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那些低落的日子里，他曾经想过要放弃，可又咬牙坚持下来，正是那些坚持才成就了现在的自己。所以说，您所看到的可能只是旁人生活里很小的一部分，也许你看到一个人光鲜亮丽，谈笑风生，可他背后的辛酸又有谁知道呢？人有的时候会伪装得很坚强，可坚强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伤口。他可能表面会结痂，你看不见，并不代表他不存在。而任何时候只要你碰到了，他还是会很疼，但真正能够治愈他的只有你自己。我们都只是自己世界里的主角，别人真正经历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我们也不要擅自去评价他人值不值得。朋友们，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除了自度，他人爱莫能助。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政府宣布，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报复性关税，今个星期五原定举行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加美联合展彩仪式将不会有美国代表出席。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表示，鉴于美国今个星期提出新的贸易行动威胁，现阶段由两国共同举行庆祝活动并不合适。罗品逊同其他加拿大联邦官员将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Gordie Howe大桥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预计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加拿大政府表示，两国早前就大桥达成的收入分成协议并没有改变，通车日期亦都会维持不变。大桥原定在星期五举行加美联合展彩，较早时安省有地方政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收到邀请，准备参加今个星期五 Gordie Howe 大桥通车的相关活动。目前尚未清楚星期五上午的活动具体内容，消息表示邀请函中并未有包含潜在演讲嘉宾的资讯或者是活动安排的详细说明。负责管理这座新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未有公布详情。加拿大各省省长正齐集爱德华王子岛省的 Charlottetown 出席一年一度的全国省长会议，九个省的省长表示已经移除跨省销售酒类的一项主要障碍，给更多本地啤酒商和蒸馏酒生产商可以直接向其他省份的消费者出售产品。根据新协议，各省将会更新相关规例，降低酒类生产商跨省销售的成本和行政障碍。纽宾士域省和曼省等地早前已经达成协议，放宽部分酒类的跨省销售。加拿大所有省份和育空地区去年签储备忘录，承诺在2026年5月前开放跨省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酒类。不过灰省和育空地区表示稍后才会加入新协议。 BC 省就计划在2027年2月前容许酒类企业直接向省外消费者销售。省长表示放宽酒类跨省销售是加拿大消除省际贸易壁垒的更大计划之一。新协议亦都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对加拿大啤酒、葡萄酒和烈酒加征高额关税之际，各省希望透过扩大国内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易浮星期二发生一宗严重车祸，张逸良报道。
3: 易浮星期一发生严重车祸，一辆大型商业用货车的司机跳车逃生。易浮警方表示，出事的货车当时正在 Holmes 及 East Columbia 街附近卸货，随后翻入路边的树林。现场照片显示，货车严重损毁，翻侧在地，车身断成多节。警方话，车祸发生后，一根金属护栏刺穿咗驾驶座，但司机当时已经安全跳车逃走。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佢哋晏昼两点刚过接报，一人喺现场要接受治疗后被送往医院。出事原因暂时尚不清楚。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英良报道。
2: 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15岁少年星期六涉嫌在 SkyTrain 列车上向一名乘客展示仿制手枪，最终在 Emmons 站被捕。警方表示，在星期六下午约5点25分接报，指在纳拉姆站有乘客疑似持有手枪，警方随即向附近其他执法部门发布疑犯特征。大温运输警察其后在 Emmons 站找到该名少年并将他拘捕，警方在他的身上发现一把仿制手枪和一把刀。温哥华警方发言人表示，无论是真枪定是仿制枪，事件都可能非常危险，最终可能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警方一度将少年拘留，其后获释该名少年目前面临持有武器的指控，事件中无人受伤。环境部星期一发出的高温预警范围至远安，另外星期一打破多个同日最高温纪录。张逸良报道。
3: 环境部星期一发出的高温预警范围经已扩大到本省南部及沿岸大部分地区，在之前本省多个地方的同日最高气温纪录均已被打破。加拿大环境部表示，目前覆盖温哥华岛东岸大部分地区 Whistler 和菲沙河谷的高温预警会将持续到今日余下时间，而内陆地区预警会持续到星期四。沿岸地区的气温预计会超过摄氏30度，南部内陆地区及菲沙河谷气温会达到摄氏30度或以上。这波高温导致星期一 Kitimat、Dease Lake、Seashell、Squamish 四个地区的同日最高气温纪录被打破，其中 Squamish 的气温达到 34.6 摄氏度，超过1990年创下纪录。全国星期一最高气温出现在 Lytton 市，达到 36.3 度。BC 水电局说，由于高温促使人们使用空调，今日星期 BC 省的夏季用电量可能会创历史新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府宣布将会斥资7亿元扩展全省电动车充电网络，计划在未来10年新增3500个充电埠，令 BC 水电公共充电埠数量到2035年增加超过3倍。目前 BC 水电在全省190个地点设有917个充电埠，主要位于省内主要公路沿线和电动车需求较高的城市地区。当局亦都会引入400千瓦超快速充电技术，并在部分主要充电站增设洗手间等设施，同时提供即插即充和拍卡付款功能，减少轮候时间。另外，省府将会透过 Clean BC Go Electric 公共充电计划投资1800万元，改善原住民、乡郊和北部地区的充电设施。目前 BC 省约有240000架电动车，比2015年的约3000架大幅增加。能源及气候方案厅长迪德安表示，随住新车价格下降和二手电动车市场发展，电动车将会越来越普及。省府估计一般车主转用电动车后，每年可以节省约2600元至3400元的能源开支。联邦政府亦都已经重新推出电动车回赠计划，为符合资格的新电动车提供最高5000元补贴。加拿大青年失业率持续偏高，有人认为临时爱劳计划抢走本地年轻人的工作。不过，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的最新研究认为，这个讲法并不成立。联会的分析发现，临时爱劳最常从事的工作，正正就是加拿大年轻人最不愿意或者最不可能接受的职位，例如是农场收割、温室劳工、厨师和餐饮业主管等。这些工作不少需要轮夜班、长时间工作或者是位于偏远和乡郊地区，削减该计划并不会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反而会造成人员短缺危机。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一直都要求取消临时爱劳计划，卡尼政府亦都针对批评，在去年宣布对临时爱劳计划进行调整，减少外籍劳工许可的发放数量，并将该计划的重点放在长期劳动力短缺的特定行业。但是联会认为，该计划对寻求工人从事加拿大年轻人通常不愿意从事工作的小型企业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劳动力资源匮乏的农村和偏远地区。联会的报告指出，90%依赖临时爱劳计划的企业都表示，相关职位无法由本地员工填补。即使年轻人愿意从事这类工作，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或者是无法搬迁到其他地方填补空缺。调查显示，只有近20%的年轻人愿意为服务业工作搬到其他城市，愿意搬到小城市或者是乡郊地区的更加是只有8%，考虑前往偏远地区的只有3%。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6月份降至 12.7%， 较5月份下降 0.9 个百分点，但是仍然高于疫情前2017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 10.8%。 数据显示，一半的加拿大小型企业表示，临时爱劳计划近年协助企业维持营运和本地职位，酒店和餐饮业的比例更加是高达76%。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日的袭击已经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说，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内，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另外，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是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报告指，亚洲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近年消除饥饿的情况持续改善，而非洲就成为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地区，约有3亿900万饥饿人口，超过亚洲的2亿9200万人。同时，去年非洲超过56%人口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说，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通过推高能源和化肥价格威胁粮食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很快会打击伊朗的豪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访美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被问到伊朗是否已经将离心机混入豪山核设施，他指伊朗可能已经这样做，但是美方并没有相关记录，认为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只有核设施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美方很快会攻击有关地区，伊朗将会无力回应，而袭击将会非常猛烈。豪山位于伊斯法罕产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又指伊朗遭到重创，官员曾经私下表示好希望会面以结束战事，但是他强调在伊朗未准备好进行有意义的会面之前，美国没有兴趣会谈。对于伊朗是否试图以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来影响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特朗普认为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他只会做正确的事。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军攻击伊朗任何核设施或者敏感设施，将会被视为扩大战事，届时美国及其盟友和支持者都会成为伊朗攻击的目标。西甲足球联赛主席特巴斯认为，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应该辞职，因为他推动扩大世界杯赛事规模，正摧毁足球产业。恩芬天奴早前表示，考虑将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参赛队伍由今届的48队进一步扩大至64队。特巴斯接受报章访问时说，增加参赛队伍毫无意义，虽然世界杯是最重要的赛事，但是足球产业并非只有世界杯，不能够事事都围绕住世界杯。特巴斯又批评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引入球员饮水时间，以及在决赛完半场后加入表演，将球员的休息时间由标准的15分钟延长至27分钟，只是为了国际足协的利益。他认为国际足协声称为顾及球员健康而新增饮水时间纯属谎言，指西甲亦都有呢一项安排，但只会喺天气真正炎热嘅时候先至实施。而喺特拉斯、洛杉矶同亚特兰大嘅球场都设有空调，可以无需安排球员饮水。真正目的只系要卖广告以增加收入。翻嚟有中港台消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王毅话：南海行为准则有利和平稳定，不会给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分别会见了加拿大、澳洲和马来西亚外长， 其中同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会面嘅时候，亦提到南海问题，指出中方同东盟国家喺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嘅基础上，倡导并致力于早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咁样有利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将地区命运掌握喺自己手中，唔俾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王毅会见加拿大外长亚南德嘅时候就话，加拿大油菜籽同埋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就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香港方面，警方在6至7月世界杯足球赛举行期间，在全港多区举行反非法赌博行动，共拘捕991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的投注记录，同埋约300万元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以及约值440万元相信为犯罪得益的财物。行动中，警方共捣破249个怀疑与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并拘捕645名男子和346名女子，年龄介乎16至93岁，涉及的罪行包括俗称外围的收受赌注、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以及俗称洗黑钱的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等。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部电脑和443部手提电话。香港6月通胀按年升 2%， 基本通胀率 1.9%， 有分析预料下半年香港通胀率在 2% 附近水平徘徊。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6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2%， 同5月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同5月升幅持平。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按年升 9.2%， 交通和杂项服务都升 5% 以上，住屋就升 1.1%， 内用物品价格下跌 1.1%。 上半年 CPI 按年升 1.7%， 基本通胀率 1.6%， 第二季 CPI 按年升 1.9%， 基本通胀率 1.7%。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持续，预料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有所上升，但是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中东紧张局势发展，其他范畴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及策略师谢嘉熙预料，下半年的通胀率徘徊在 2% 左右水平，电力和燃气等价格升幅估计会维持高位一段时间。他又说，留学生和专才持续流入本港，支持住宅租金向上，但部分转租为买，令到租金表现平稳。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回来有财经消息。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7月21号星期二，举世瞩目的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前日终于落幕。在星期六举行的季军争夺战，英国队以6-4击败法国队，夺得季军，法国就得殿军。星期日的冠军大战，我就输了牙膏，球王美斯领导的阿根廷队以0-1不敌年轻力壮的西班牙队。美斯真是英雄迟暮，全场无甚表现，战果都可算合理。冠军队西班牙队除了捧走由 18K 金打造的大力神冠军杯之外，还带走了$50,000的冠军奖金。今次世界杯比赛颁发总奖金之高，开创了历史纪录。冠军奖金在4年之前是$4,200,000，这届又多了$800,000。而世界足协今年颁发出来的总奖金高达$8,710,000，比上一届增加了 50.9%。 水涨船高，48支能够进入决赛周的国家队 都可以说是满载而归。总之有入围的队伍呢，包括备赛费补贴，每队至少可以贷$1,050,000。阿根廷队在昨日的决赛中输了给西班牙队，他们所得的奖金少了一大截，但都有$3,300,000。而季军英国队就得$2,900,000的奖金，殿军法国队更只是少季军的英国队$2,000,000，代了$2,700,000回家。我们加拿大队在今届世界杯表现出色，能够杀入16强，加拿大队和另外7支在16强出局的队伍一样，各得$1,500,000。第五名到第八名的四队就各得$1,900,000奖金。32强赛出局的16支队伍各有$1,100,000的酬劳。就算在小组赛已经收工的16支队伍，少少地每一队都有$900,000的慰劳金。刚才讲了，今次2026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总奖金金额破了历史纪录，达到$8,710,000，比2022年的卡达举行的那次的$5,770,000多出了50.9%。而卡达世界杯奖金亦都已经比2018年在俄罗斯举办那次的$4,000,000提高了44.3%。总之世界杯奖金的升幅是远远超过全球通货膨胀率。此无他，世界杯已经并非正常的体育活动，已经成为变态的商业活动。世界杯主要收入并非只是球迷看比赛的入场券，而是电视直播费和商业赞助费等等。世界杯比赛的电视收视率是所有体育赛事之冠，还高过4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世界杯比赛虽然不一定是赚钱的生意，但不少国家都是抱着赌博的心理争着去争取主办权。而参赛队伍更是能够进入世界杯决赛为荣誉的巅峰，同时亦都是名利争逐场，众多商业因素就促成世界杯成为全球最金碧辉煌的竞技场所了。好了，参赛国家队都收到国际足协优厚的报酬，参赛的球员又如何呢？差距就相当之大了。国际足协是不会直接支付奖金给个别球员的，而是将奖金拨给各参赛国家的足协，即是国家队联合会。各国足协收到这些钱之后如何分配，就是五花八门，因国而异。富裕国家包括足球运动比较蓬勃的国家，发给国家队球员的奖金就高一点。在上一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每位球员是分得大约$586,000。冠军阿根廷的球员每人估计就获得$2,500,000-$3,500,000。美国因为同球员有插底谈判协议，部分奖金是要均分给男女子国家队的。国际足协这种不将奖金直接发给球员，而是交给各国足协的做法，目的是确保各国足协可以将钱更有弹性地用于该国的青训、基础设施和行政开支。参加世界杯比赛对于一些非洲小国的球员来说，他们的奖金是相当之低的，但亦都可以成为了他们一生人之中最丰厚的国家任务津贴。而对那些国际级球星而言，几十万美元奖金只不过他们十十岁的外快而已。国际级球星的收入主要是球会合约的天文数字薪酬，而非参加国家队的酬劳。根据2026世界杯前公布的数据，葡萄牙、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等队伍的球员的周薪总和是高居前列。这些球员多数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或者是沙特职业联赛，他们的周薪动辄就几十万美元。相对于部分亚洲或者中北美洲小国的球员周薪只得几千美元，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今年42岁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比赛的葡萄牙超级球星斯朗拿度是所有球星之中目前最富有的一个，他今年的收入大约是$3,000,000，主要是来自他效力的沙特阿纳斯尔球队巨额合约。他在球场上的收入即是薪金加奖金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长下的收入呢，包括商品代言、品牌、社交媒体等同样惊人，往往占他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有圈内人士估计，斯朗拿度生涯累计的收入呢已经突破10亿美元大关。斯朗今年收入大约是3亿美元，另一个球王阿根廷的美斯大约就有1亿4000万美元。他们两位已经是属于高龄球星，新一代球星姆巴佩近年呢亦都积极开拓个人的品牌，赚到盆满钵满。他今年的收入相信会有9500万美元到1亿美元。对于这些超级球星来说，参加国家队比赛只是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方便更容易赚取商业利益。国家队发给他们的奖金远低于他们代表自己球队打一场比赛。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例如皇家马德里、曼城等等，加上 Nike、Adidas 等全球品牌，为这些超级球星构筑了他们的亿万帝国。国际足协有一个俱乐部福利计划，亦都间接惠及球星所属的球队。2022年国际足协已经分派超过2亿美元给释放球星代表国家队比赛的足球俱乐部，这些拨款在2026年的金额是更为庞大，这个亦都是进一步刺激富豪们对顶尖球星投资的意欲。坦白说，这些球星已经变成为优质的资产，等于股市中的蓝筹股，富豪球队花钱在这些球星身上投资，是保障他们的球队拥有更大的吸金能力。如今国际体育圈已经变成一个畸形的金钱帝国，当一个篮球、冰球、棒球、足球队的队员可以赚取年薪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时候，不少年轻人就将此作为人生的目标。但这个只是梦来的，因为能够梦想成真的是数十万甚至是数百万分之一的机会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英年。
9: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7月21号，由2026年到而家，中国香港警察国安处已经搜查了4间的独立书店，拘捕了11个人，全部都是以煽动罪罪嫌被捕。警方都是说在行动当中检取了具煽动意图的书籍，但是一直都没有交代哪一本书是列为具煽动性呢？自从2020年中国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每年香港都有不同的书籍被下架的消失或者是点名批评。香港特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多次强调，中国香港的政府是不会设下禁书名单的，说法例已经清楚讲明何谓煽动意图的了。一间书店的负责人就向英国 BBC 电台的中文部表示，业界从无清晰的指标判断何为禁书的，他即是政府觉得本书有问题亦都不会告诉你，知到你知的时候已经上了手扣拉了你了。根据 BBC 的报道就说了，香港的禁书潮是由公共图书馆开始的，在2020年的6月30号深夜，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6日而已，主管公共图书馆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率先就以内容可能违反国安法为由下架了9本书了。跟着的几年大批书籍都相继下架，据香港明报的报道，直至到2023年5月公共图书馆下架接近了200项的资料，主要是涉及作者的背景或者个别的议题。下架的对象是针对政治学者和泛民主派人士，例如已故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立法会前议员吴凯仪等。另外亦都有资深传媒人欧嘉伦、谭慧云。毕竟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相关的书籍和新闻纪录片全部下架，批判中国的书一本不留，好似余杰的《卑贱的中国人》和《纳粹中国》等的。 2023年，明报就宣布结束政治漫画家专子40年历史的政治漫画专栏，图书馆随后亦都将他全部作品下架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年就说了，图书馆是需要确保没有违反香港任何法律。至于被下架的书，他说公众可以在书人书店找到的，如果他们想买就买得到啦。一名香港本地书店的负责人就对 BBC 说了，在当时的时空里面，独立书店的确仍然有身位填补市民的需要的。以前听到公共图书馆有书下架，我们很开心的，因为我们可以马上将相关的书拿出来卖，三两日就卖晒的了，补货都来不及了。不过当然现在就很难在香港再做到这件事了，因为担心风险问题嘛。而这个书店的负责人就要求匿名的。2024年3月23号俗称23条立法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生效，在那一年的书展再有书呢就被贸发局建议下架的，涉及的书籍种类不同，有文学、诗集、新闻评论和心理书籍，但是共同的元素就是后社运记忆和经历了，当中包括前立法会议员邵家俊的《坐监情绪学》、字女囚奸、欧嘉伦的新书《最后的信仰》、新闻伦理十二讲、2047夜、香港作家廖伟棠的《末日练习》等。另外亦都有描绘社运参与者创伤、作家梁利之小说《日常运动》，以及离散港人的访谈集《异香港鞋》的。被贸发局建议下架的书籍的界限书店负责人廖泳仪就同 BBC 中文讲，主办方就话收到投诉，但系我都唔知系边个投诉嘅。廖泳仪就话自己有将啲书下架嘅，但系到咗2025年，书店系被拒参展嘅。而喺嗰一年，亲政府报章亦都开始瞄准独立书店，密集式嘅点名批评啦。系啱啱发生啫嘛，7月15号，中国香港警察国安处特别提到。警方行动是接获香港海关转介，说有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当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据 BBC 报道，被检走的书籍包括美籍华裔记者冯哲云 Emily Fung 的《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这次是香港政府第一次公开表明是基于海外进口书籍作出行动。今年3月，香港政府公布《香港国安法》第43条的新细则，授权海关人员只需要合理的怀疑某件物品是具煽动意图，就可以充公了。界限书店负责人廖泳仪就表示，自从3、4月开始，由台湾订的书几乎每次都会被海关检查的。之前有试过抽查，可能几个月一次啦，但最近就经常都有啦。唔愿意具名嘅本地书店负责人对 BBC 讲，佢唔相信海关曾经阅读过呢本书嘅内容，对佢哋嚟讲咁样做系唔符合成本效益嘅。但系呢一位负责人表示，好难判断到底系政府内部有流通嘅禁书清单啦，定系只要海关一打开个箱，睇到习近平三个字。就会向国安举报呢。为红花绽放是今年4月出版的，作家冯哲云记录了20名抗争者的故事，包括维权律师、武汉新冠封城日记作家等，出版社是台湾的卫城出版。卫城出版的总编辑洪士汉就说了，他认为书籍是相对温和的，是没有张牙舞爪地说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内容，而是呈现出中国老百姓日子怎样忽然间就过不下去了。7月16号，邓炳强在立法会议上再次表示是无意设禁书名单的，重申政府是针对书的内容来执法，而不是书本身的名称。他又说，书商是有责任确保所卖的书是不会危害国家安全的。书店经营者廖泳仪就说了，书店店长其实是无法阅读所有书籍的内容的。有人说不适合的书就全部都不卖的话，那都没什么书可以卖了。
10: 目前都不知道当局针对独立书店行动会不会持续。不过邓炳强话，只要有犯法的证据，我们就会捉；够证据，我们就会控告。楼下书社店员被警方带走的时候，身穿写有我是书店店员字样的衣服，双手被反扣，表情松容不迫啊！有关的照片在社交平台广传，有网友形容腰板挺直的模样展现了文人的风骨。好多人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援，纷纷接力写上我是书店店员。不少的网友亦都购买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以作为声援。这本书在几个钟头之内就登上了网络书店博客来的中文书第一名。目前在网络卖书的平台显示已经卖断货了，出版社会紧急再版的。好了，讲回这位的作家冯哲云 Emily Feng， 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前驻中国记者，2015年至2022年间常驻中国的。他这本新书唯有红花绽放 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披露了在这个期间，在逐渐收紧的社会控制当中，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追索。冯哲云在中国生活了这八年，亲眼见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之下，中国的文化、语言和记忆多元性如何逐渐的消失。他指出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同情中国人，呈现出中国人多元样貌。其实多数人都不太在乎政党，更在乎家庭和生活，追求安全与自由。他们亦都深受国家政策的影响，甚至是沦为受害者的。冯哲云说，虽然共产党将中华文化政治化，但是文化不应该是一个政府和政党定义的，应该是人民定义的。他期盼看这本书的人是不会排斥中华文化的。冯哲云还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给大家看到中国人一直在创造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当然现在在中国国内的环境越来越困难，但是海外还有很多中国人用中文去书写支持人权、民族的议题，希望可以切断共产党控制中华文化的连结，给回人民这个的权利的。是的，有些人自封代表中华文化发言，还在西方社会那里肆无忌惮，无视民主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他们会利用他的政治主旨的阴谋论或者叙事来到抹黑信息传播者的。这些人会将自己描述成为美德的化身，并且捏造事实，指控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即是这个 NPR National Public Radio 代表美国霸权，企图在共产国家发动颜色革命。不过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查阅一下你手上可以动用的资源，甚至可以咨询一下你最喜欢的 AI 助理，给他们为你提供一些关于 NPR 真相的指导。不如这样，我在下一个节目当中尝试告诉你听我发现了什么。
1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2006年嘅世界杯咧，最后的长笛吹出咗咧，咁啊，终于系名花有主啦。咁啊，整体嗰个战况好激烈，可谈嘅角度都好多，而最后嘅结果咧，亦都系实至名归。其实进入到四强，四支队伍嘅实力咧系相当接近。咁啊，决胜咧仍在于系可能系嗰几秒钟啊，嗰个嘅判断啊，嗰啲嘅情况。咁啊，港波咧就好多人讲咗啦。我今日想讲波，嗰香港人今年系睇波一啲好特别嘅一啲情况。啊，以前睇波咧，嗱旺咗咩？就嗰啲嘅酒吧啦，一啲某啲嘅餐厅甚至会所。而陪伴我睇波嘅离不开又啤酒、薯条或者等等嘅小食。啊，今日睇波特别，有个别嘅中式酒楼咧，咁啊特别咧。是添置了大型的荧光幕，也都买了这个转播权呢，就是喝茶看波、啊。啊想不到呢相当受落。咁啊嗱，本来波呢都是三四点开波啦，哇原来预早一个钟头呢已经去排队。 咁啊，等候呢、這个入场啦，霸个好位等等咧，咁几特别嘅，咁就虾饺、烧卖、叉烧包，再加埋咧就系、是、保里寿美铁观音咧，咁样完全一个中式嘅饮茶，而睇咧国际嘅一级嘅足球赛事咧，哇，亦都睇到咧别有翻嘅韵味啦。你就问啦，喂，会唔会以后咧？中式嘅茶楼啊，甚至某啲中式嘅食肆都会走条路啦。以前呢条路呢系啲酒吧啦、西式餐厅啦，甚至有啲茶餐厅都做嘅。但系咧讲到中式茶楼都做呢，咁就全无仅有啦。咁啊，不过世界杯有吸引力，咁你平时你睇英超等等呢，大家会唔会都去帮衬啲茶楼？咁啊，英超好啲嘅，啲时间就系有啲波呢开头场咧就七点开波，咁啊九点啊十点都有，咁啊时间几好噶，咁可能一路食晚饭一路睇波都得啊。咁呢会唔会开咗一条新路咧？咁呢个等翻业界人士去判断咧。其实到最后都睇到一样嘢咧，就系、是、生意难做，各出奇谋。我嗰日提到嗰间咧系开茶市睇波先河嘅一间香港好老牌嘅一间嘅茶楼。佢建立咗自己嘅品牌咧，即系并且咧，因为嗰个家族咧都有啲嘅分散，所以咧就会开咗咧就不同嘅类似嘅呢啲同一名嘅一个嘅茶楼食肆啦。咁嗱，当然嗰啲命名啊、业权等等咧，佢哋永远都有啲嘅争论嘅。不过睇到咧，就系、是、香港就系你要求变，嗰、那个求变咧就唔系间间中式食肆都有条件嚟到去搞啲睇波啊、飲茶食飯嘅，同埋你走條路線，畢竟有啲限制。咁啊，一年下來唔係咁多波咧，係咁吸引球迷咧，就要出街去睇啊，幫襯食飯去睇波。同埋我始終覺得咧，茶樓咧太熱鬧啊，你嘈得滯咧，你睇波又冇咗嗰種嘅即係觀賞嘅一啲嘅空間。不過都係一種咧生存之道。那个生存呢其实最有效或者是呢最容易内伤就叫做呢减价战。最近尖沙咀The One呢个商场呢，其实呢个商场最初是很高档的。不过没办法啦，你高档就会死先啦，譬如那里有几间比较高档的餐厅呢，咁啊都执咗好多啦，咁好剩返一间，我间中会去下那间仍然保持住呢走高档路线。但生意咧就稳稳阵阵啦，都熟下生意。但嗰度几多中式酒楼嘅？咁近期咧嗱，嗰度其实系隶属几个不同嘅集团。咁大家都有本钱，就做呢个减价战。减到咩情况咧？啊，呢个就咧好简单，就七八九蚊。七八九蚊咩？就咧大中细点，即系七八九蚊嘅大中细点。话你翻可能咧有啲老听众话。翻我哋做仔嗰时嗰个时代，几蚊碟点心，咁啊点做啦？哦，咁啊睇见真系奇门遇事，因为佢有个时间限定，咁啊佢哋咧就做埋茶市，就十点半咧到三点咧就有啲咁嘅廉价嘅点心，咁啊当晚饭咧就都有其他优惠，但系就冇咁紧要啦。咁啊好明显啦，咁啊客似云来，即系特别好多内地客咧都纷纷涌至。喂，咁平点做咧？不过唔好忘记，而家有一样叫预制菜，我就唔知道呢啲酒楼系咪用预制菜，但系我相信咧，你除非用预制菜，否则你好难咧去承托起嗰个成本价格。咁即系你噶嗱，中式酒难做地方，因为佢嗰个楼面比较大，你伙计咧，你减极都有若干嘅人，一个人睇几张台，你睇下冷气、灯油、火蜡咧都紧要，同埋做中式酒楼咧，你入货就好阔，你睇下。嗰张点心纸，嗰张嘅菜牌有几样嘢俾你揀呢？你唔好话样都卖晒，其实你总要入足充足嘅货，你先可以应付到咁广泛多元嘅菜谱同埋点心纸。咁所以呢条数系好难计嘅，大家呢都要挣扎求存。其实首先掀起减价战都系香港一间老牌嘅食肆，咁佢呢就从做晚饭做起，咁呢就做呢个火锅啦，火锅咁啊几廿蚊任食，哇！呢间咁嘅酒楼就是、当年咧推出一蚊鸡嘅酒楼嘅集团啦，啊！呢、这个集团香港都系。

0: 嗱，茶市咧通常都会尽量减价招来咧，咁啊，但求维持到基本嘅脾肺，要有微利就靠晚市，即系嗰个夜晚食饭啦。咁嗰度咧，利润比较高嘅。咁但系而家好大问题咧，我都讲过啦。而家咧，一般人咧好少大排筵席，咁啊，一真正有钱人咧就去靓嘅酒店咧去会所。咁啊，中下阶层咧，即系以前帮衬开中间酒楼嗰班咧，基本上都悭就悭，缩就缩啦。咁啊，同埋而家好个家庭亦都分散咗咧，亦都好难话咧。过年过节两三围台咁样，嗱呢啲歌咧亦都好少唱啦。所以讲到中式酒楼而家个经营咧，就不断去变身啊，谂好多好多嘅情况。不过万变不离其中咧，减价劈价永系咧。最能够即时收到效应，当然这条数计不计掂呢就是另一回事，还有你吸引了很多的食客来，平就来，正常价又不来，那你结果呢有时呢都会做少少的蚀本生意。蚀本生意哪个人肯做呢？当然没人肯做啦，那蚀得两蚀，那一执了去啦，一来就是另一种的方法呢，你都可以打一场呢其实很难打赢的一个的饮食业的战争。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安省北部森林目前有190处山火，省长杜福特说有57处的山火已经失控，浓烟造成严重空气污染，并且都飘到去美国。美国责备加拿大没有好好管理森林，令到山火失控，浓烟对美国造成严重影响。美国有议员说要向加拿大罚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责加拿大在火灾问题上故意疏忽，令到美国遭受严重污染空气的无谓侵袭，恐吓说要向加拿大加征关税。其实美国的指责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其实又不算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加拿大近几年的确是连续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型山火，烟雾多次飘到美国中西部、东北部，甚至是华盛顿、纽约等地，导致健康警告、航班受影响以及户外活动要取消。美国居民自然会质疑加拿大究竟是否已经尽力管理森林和防火。如果加拿大真的存在长期缺乏森林管理、防火预算不足、明知高危仍然没有及早采取措施的话，美国提出改善要求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不是全部都是加拿大政府失职？那又未必。加拿大和美国的森林有几个特殊的因素。加拿大的森林面积接近3亿6千万公顷，全球排名第三，很多地方根本是没有路，只能够靠飞机抵达。很多山火是在偏远地区发生，并且是由雷击引起，不是人为纵火。而且并不是每一宗山火都适宜立即扑灭的，有一些偏远地区是容许自然燃烧，以保障消防员安全和集中资源保护社区。还有就是近年极端高温、干旱和强风令到火势非常猛烈，不少科学研究都认为气候变化增加了大型山火发生的几率。还有森林管理不足究竟是不是完全错？那这一点又值得客观地看。部分森林专家多年来呢确实是提出加拿大是可以增加清除枯木 fuel reduction, 控制性燃烧 prescribed burns, 建立防火隔离带，加强森林道路，扩充消防机队。这些措施都是有助降低部分大型山火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不少专家亦都指出，即使森林管理得更好，在极端干旱和强风之下仍然可能出现无法控制的大火，所以森林管理并不是唯一的答案。美国因为这样要求加关税是否合理？这一点就是最具争议的部分了。特朗普提出要将烟雾造成的成本加入加拿大商品关税，甚至要求加拿大要赔偿。但是从国际法而言，空气污染跨境问题通常是透过外交合作处理，山火属于自然灾害，即使政府管理是有不足都好，都很难直接去量化赔偿责任。而且关税一般应该是和贸易有关，而不应该作为对环境事件的补偿工具。所以很多法律学者都认为

0: 要以山火烟雾作为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并不足够。咁如果角色互换呢，呢一个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了。美国每一年加州、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的大型山火同样都曾经令到浓烟飘到去加拿大。但是加拿大并未因为这样要求向美国索偿，或者对美国货品加关税，或者是要求美国支付空气污染费。加拿大和美国一直都是透过合作方式处理，包括互相派消防员帮忙救火、共享飞机和卫星监测通讯等。所以整体来讲，可以将特朗普的指责分成两部分的。加拿大应该改善森林和山火管理这一部分，的确是有一定的讨论空间。加拿大确实可以研究增加森林管理、防火基建和消防资源。美国受烟雾影响而提出改善要求都并不是毫无道理。但是至于第二部分，因为这样就要向加拿大征收关税或者要索偿，这一步就较难站得住脚了。目前缺乏成熟的国际法律依据，而且两国历来面对跨境山火浓雾，多数都是以合作而不是惩罚的方式处理。至于世界各国又怎样加强森林和山火管理的呢？其实很多国家已经不再依赖单一方法，而是采用预防、监测、快速扑救和灾后保育四大策略。以美国为例，他们近年是大量使用 AI 监视镜头和卫星。美国近年投入不少资源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例如是山顶设置高清360度监视镜头，他们的系统就叫做 Alert Wildfire。第二就是利用 AI 辨识烟雾，而不是等到有人报案。第三，配合卫星、红外线影像和气象资料，一旦 AI 发现异常，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通知消防部门了。很多山火因为这样就能够在火势仍然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扑救。另一方面，美国西部亦都大量进行控制燃烧 prescribed burning， 清除枯木和疏伐过密的森林 forest thinning， 目的就是减少森林里面的可燃烧物。至于澳洲呢，他们就非常重视燃料管理了。澳洲自从经历过2019至2020年的 Black Summer 山火之后，已经大幅改善管理。措施包括每一年的冬天会进行大量预防性燃烧。第二，又会扩充大型灭火飞机，建立更多山火预警系统，同埋引入原住民传统文化燃烧 Cultural Burning。文化燃烧同埋一般的烧山不同，它是在低风险天气之下，以低温小范围燃烧清理森林下面的植坯，可以降低日后大型山火的风险。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就主力建立防火隔离带了。南欧近年的山火也很频繁，所以他们大量建立了防火隔离带 firebreak， 还有就是农地和森林之间的缓冲区，还有定期清除道路两旁的枯草。当火势遇到缺乏燃料的区域的时候，蔓延速度通常就会下降，亦都方便消防员部署。至于日本方面呢，他们管理森林就非常细致了。日本虽然山火较少，但是森林管理一直非常之完善，包括有定期去疏伐森林。这些其他国家用的方法，加拿大是否可以参考？例如加拿大是否适合安装监视镜头？如果安装监视镜头的确适合，但是不能够全部都依靠它。因为加拿大森林有大约3亿6千万公顷咁大，面积非常之庞大。如果每隔10公里就设一座监视塔嘅话，可能需要几千甚至上万座嘅监视塔。而且好多地方冇电，亦都冇网络，而且冬天嘅积雪后，维修成本非常之高。咁所以要喺全国全面铺设监视器并唔现实。比较可行嘅系喺入口附近嘅森林或者社区周边、高风险地区、电力设施附近或者是国家公园入口部署 AI 监视系统，其余偏远的森林就仍然要依靠卫星、无人机、巡逻飞机、雷达或者是居民通报，形成多层的监测网络。其实无人机是不是比监视器更加有效？近年不少专家都认为固定监视器加 AI 再加无人机是最佳的组合。大概是这样的，首先由 AI 监视器首先发现烟雾， 自动派出无人机，无人机飞到去现场确认，然后即时传送高清画面，消防部门就决定是否要出动飞机和消防队。这样是比单靠人工巡逻快得多，亦都能够减少误报。其实加拿大未来仍然有不少改善空间的。近年加拿大各省已经开始增加消防飞机，改善监测技术和提升森林管理。但是不少专家仍然认为可以进一步加强，例如扩大高风险地区的 AI 监视网络。第二，增加控制性燃烧和疏伐森林，降低可燃烧物的累积。还有就是运用更加多的卫星、无人机和热力成像技术，建立全天候的监测。还有就是加强与原住民合作，推广适合当地生态的文化燃烧，和加强跨省和加拿大美国之间的消防资源共享和联合应变。好了，今天谈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 不是吧，原来一个人拣饮择食可能是跟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有关。有演化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家指出，拣饮择食不一定是习惯的问题，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是某一种的自我保护机制。人类天生对陌生的味道保持警惕，特别是苦味。研究指出，苦味在大自然里面通常跟毒素有关，所以对苦味比较敏感的人在演化的过程里面可能是为了避开潜在的危险。这种排斥的反应本质上面就是一种防御机制。心理学将这种对未知食物的抗拒叫做食物新奇恐惧。这种倾向通常在小朋友身上最为常见，是为了避免错误进食有害的物质有关。当然拣饮择食亦都可能跟成长的经验、文化背景或者感官的敏感度有关，并不一定是单一的原因所引起的。下次当有人拣饮择食的时候，你又可以问下他究竟为什么你不喜欢吃。

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二，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下午3:10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健邦，当我拍档 Lawrence 伟君嘅 Lawrence 你好，
5: 你好啊，大家好，
4: 今日。我哋嗰个温度，头先我讲咗26度，大家睇今日似33度，
5: 咪都 OK 嘅。如果你唔喺出边晒住咧，就冇乜所谓。
4: 冇问题。不过如果你架车系喺阳光底下晒咗一两个钟头，唔使多系一两个钟头。当你一开车嘅时候开晒窗咧，嗰啲风吹嚟都系热嘅。
5: 系，所以有阵时咧，大家真系要记得吓，即系每年咧都有呢啲事发生嘅。
4: 嗯，
5: 啊，嗰啲人大人啊，唔记得咗

0: message on Wednesday, July the 22nd, 2026 at 00:02. Amber Alert issued by West Kelowna RCMP. The abducted male child is Atlas Andrews, described as 4 years old, 3 feet tall, 51 pounds, short brown hair and hazel eyes. Last known location 243512 Ridge Boulevard, West Kelowna, today at 11:20 a.m. The suspect is Alyssa Andrews, 40 years old, 5 feet 4 inches tall, 121 pounds, dark brown hair, brown eyes. Possibly traveling in black 2021 Nissan Qashqai SUV, license plate RV003 liters. Do not approach, call 9-1-1. Areas impacted by this message include all of British Columbia.
1: 喺身上边噶，
2: 嗯，
1: 佢话第一呢啲咁嘅冒牌嘅 T 恤咧，或者冒牌嘅球衣咧，佢哋俾嗰啲正规嗰啲咧，即系有牌嗰啲咧，嗰、那个质地咧，第一好差，
2: 系，
1: 第二嗰、那个系冇耐燃性嘅，
2: 嗯，
1: 即系如果啲火一挞着咧，轰轰声烧啊，
2: 嗯，
1: 即系好似宏福苑嗰啲咁嘅，
2: 系，
1: 即系你如果你系一件正式嗰啲经过佢哋有呢个嘅 license 做嗰啲球衣出嚟咧，佢哋嗰个防烧着嗰个能力咧，系、
2: 嗯、
1: 比嗰啲冒牌嗰啲好好多嘅。
2: 咁呢啲嘢系噶啦，咁啊几时都系啦，因为你冒牌货点解咁平啊？好多时因为质地差，
1: 冇错，
2: 同埋或者佢哋又唔需要俾好多版权费啦，当然系嘛、
1: 嗯嗯。
2: 但系质地差咧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噶。咁你买冒牌货咧，喂，大家心里有数啦，点解咁平嘅系咪？
1: 系。
2: 咁你就有时咧，真系有啲咁嘅风险噶。咁所以你话你想买嚟喺球季嗰阵时着一阵唔紧要啦。如果你成日着咧，你要谂住咧系有啲咁嘅风险嘅。
1: 冇错啦，因为呢啲火嘅嘢咧，老实讲，一辣着咗你就烧噶啦件嘢。
2: 系啊，
1: 佢有个对比图俾我睇。
2: 嗯，
1: 一件正式嘅系有 license 同埋一件系冇 license 嘅。
2: 嗯，
1: 佢冇 license 即系比如冒牌嗰啲咧，嗰啲火花一打咧，佢就烧着噶啦。但系另外一个咧。点样去烧都烧唔到啊！
2: 如果你着一件冒牌嘅阿根廷球衣喺星期日睇波，你咪兴到辣着咯！我谂我烧到自己成件衫嘅人都冇埋添啦，系咪？
1: 内燃啊嗰啲，
2: 但系我谂即系你唔使点火噶啦，
1: 唔使点，
2: 咁啊自己嘅身体嘅热量咧可以辣着嗰件冒牌球衣，
1: 绝对同意吓、
2: 啊。
1: 但系仲有另外一个危险，大家可能唔知道，原来啲冒牌球衣嗰啲颜色咧，嗰啲染料咧、
2: 啊，
1: 对我哋嘅皮肤原来有害嘅，
2: 系
1: 啊，原来可以引致到有 cancer
2: 嘅。咁其实咧，所有嘅布料咧，嗰啲颜色又好，或者咩咧染布咧，都系有害嘅，
1: 嗯，
2: 都系有害噶。所以咧，好多人建议咧，即系你买咗翻嚟咧，洗一次先，
1: 嗯，
2: 洗干净佢先好着咁吓。咁、
1: 嗯、
2: 但系有时身速咁话，洗咗冇咁靓，我咪着咗先啦咁样。但系好多时咧，因为所有布料咧。都是经过染的嘛，是
1: 吧？是啊，
2: 咁你所有都是有染色有化学品喺度嘅，咁所以几时都是有害的。咁如果大家是真的想避免呢啲咁嘅情形咧，咪洗咗先着咯。
1: 嗱，个问题就喺呢度嚟啦，人哋点解要收你咁贵呢？除咗个版权费之外咧，因为佢啲物料咧系经过安全嘅检验嘅，
2: 嗯，
1: 即系就算你系有染料嘅物体咧，佢哋都系做过一个安全嗰个嘅系数噶嘛，
2: 系，
1: 但系你冒牌嗰啲冇噶嘛，
2: 系，
1: 你话要红色，佢就你搵啲，总之颜料拼埋就系红色，
2: 系，
1: 但佢唔理你嗰个颜色。咁对你嘅皮肤有冇影响嘛？
2: 系啊，咁所以你几时咧？你买 A 货咧，都系有啲咁嘅风险噶啦。
1: 冇错，冇错，所以呢
2: 样嘢特别。所以即系有阵时咧，几时都系话平嘢冇好嘢嘅吓。如果你话又平又靓咧，呃你嘅啫，好多都系呃你嘅。
1: 但系好嘢就未必唔平。
2: 好嘢
1: 就冇好嘛，
2: 唔平。
1: 好嘢就未必唔平。
2: 哦，咁啊真系好嘢一定贵添。咁所以即系呢样嘢好难讲噶。咁大家心里有数啦，你又买 A 货咧，就你又攞到个唔系 A 嘅货品嘅质量，
1: 系
2: 你又只不过咧系攞咗啲次货，
1: 冇错。
2: 咁你就要即系大家小心咯。
1: 冇错啦。咁另外一样嘢咧，before 我接电话之前咧，想同大家讲就系嗰啲加密货币嘅兑换啊。
2: 嗯。
1: 嗱，我咪曾经同你讲过嘅 ，Lawrence 话，而家我哋咪有好多嗰啲加密货币机嘅，
2: 系啊，
1: 好似 ATM 咁嘅，
2: 系啊，系啊。
1: 咁而家咧，联邦反洗黑钱嘅监管机构。FinTrack 咧，一个内部文件显示到，原来加拿大大量嘅加密货币嗰啲店铺咧，明知故犯咁协助洗黑钱，咁而家咧嗰个做乜嘢咧？因为佢用嗰啲咁嘅机嚟嘅话咧，可以规避到制裁同埋跨国嘅有组织犯罪，咁而家呢个文件就话强烈信心咧，加拿大相当部分嗰啲场外交易柜台咧， 正在为洗黑钱主要涉及伊朗的规避制裁、毒品得益等等活动提供便利了。
2: 嗯，
1: 咁所以而家政府要開始喐啦、就係將嗰啲 ATM 嗰啲叫做 Bitcoin 嗰啲啊加密貨幣嗰啲 ATM 機呢要取締，唔俾佢再唔俾佢再喺加拿大呢係俾佢哋用啊。
2: 咁、我諗呢啲嘢呢就真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嘅，因為嗰個利潤太高啦，你洗黑錢呢係嗰個差唔多係我可以講係一個冇無本嘅生意嚟㗎嘛。
1: 冇錯，
2: 咁利潤係好大嘅。咁啊，利潤好大嘅話咧，梗有人會做嘅。我諗你取締得幾多咧？我諗我都有啲懷疑，因為喺美國嚟講咧，已經對呢啲咁嘅加密貨幣嘅一個監管咧，已經差唔多係等於零噶啦。
1: 冇錯。
2: 咁我哋加拿大可以做到幾多咧？你淨係加拿大監管得唔得咧？咁樣我都好懷疑佢做唔做得到。
1: 但係而家 Fintrack 咧，根據佢哋嗰個嘅記錄嚟講咧，喺2022年嘅3月到今年嘅1月期間咧，佢已經係有30,000+呢啲咁嘅所謂提款啊，去咗3億+噶啦。
2: 嗯。
1: 但係佢呢啲咁嘅公司完全係喺嗰、那個 community security 嗰度係冇登記嘅、即係話呢全部係非法嘅櫃台，非法或者你同我唔知㗎喎，但佢話俾你聽，呢啲錢大部分都係非法得嚟嘅錢、你銀行追唔到嘅。
2: 不過咁啊，3億+啊，聽起嚟好似好大嘅數目啊、根本上呢我估係九牛一毛嚟嘅啫。你淨係特朗普一年喺去年都賺到22億啦、喺呢啲咁嘅加密貨幣裏面幾多人賺到盆滿缽滿，我唔知嚇。不过你话3億+咧，对于我一个普通人嚟讲，哇，喺天文数字好多个零。但系我谂对成个加密货币嘅交易嚟讲咧，根本上系湿湿碎。
1: 即系佢能够搜得到出嚟嘅，只系3億+，
2: 湿湿碎，
1: 系咪？好多你都攞睇唔到嘅。咁、但系即系问题就喺呢度嚟啦。大家咧，如果你系听到有任何嘅诈骗嘅信息，同你讲你要俾钱，系唔系俾呢一个嘅现金，而系要俾佢比特币呢啲咧？大部分都系。诈骗
2: 系啦，尤其是叫攞比特币去，唔知俾咩罚款啊，俾乜乜乜啊呢啲嘢就千祈唔好做啦。
1: 千祈唔好做啊！一讲比特币嗰啲，一定系假嘅，一定系呃你钱嘅，
2: 冇错。
1: 千祈唔好中计吓。好，我哋开广告，跟住咧就听啊听众朋友电话啦。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六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5: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6: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7: 雷锋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锋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8: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9: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8: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哋揀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9: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8: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0: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咧有阿坡喺度啊，阿坡，阿坡你好，阿坡，
12: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2: 你好啊。
12: 首先我啊，真系有少少唔好意思，今日你初初讲咧话嗰啲电话打嚟咧，你要停一阵先听。我今日冇，我毁咗几句。但是冇人睇，冇人复我，我唔知道我系咪俾人录咗音啊？咁我唔知将来有啲咩事。
1: 嗯
12: 啊，咁啊，琴日就好多谢阿刘太俾嗰啲银行资讯吓。
1: 系系。
12: 咁我琴日，咁我去嗰间银行咧，就系有 teller 嘅。
1: 嗯。
12: 即系有柜台嘅。
1: 系。
12: 咁我话去嗰阵时，我就话要交单啦。咁啊，要攞我乜嘢？就第一句问我，你有冇即系？上網交單噶，我話唔好，咁我又要攞我電話啦，咁我話攞電話就唔好啦，咁我話如果你唔得閒嘅，我可以去櫃員機交嘅啫。
1: 嗯，
12: 我驚你唔識用，咁咪一路帶咗我去，咁我話唔使啦，你同我交咗張單，下次我自己去交，係都唔肯。咁啊嬲尾喺個櫃員機嗰度就同我講，我哋將來咧唔會收單噶啦。咁我望一望，嗰度有櫃，即係有櫃台喺度唔收單。咁琴日阿刘太讲咗话，有啲银行系冇柜台嘅。我话专登今日又跟唔去冇柜台嘅。
1: 嗯，
12: 即系以前嗰间狮子银行咧，人哋真系都唔知几好服务，又帮我收埋张单，又可以攞现钱。
1: 嗯，
12: 啊，咁系咪第二啲银行唔得咧？我又唔知啊。
1: 嗯。
12: 啊，咁嚟讲句，咁啊，间间银行唔同啦。
1: 系。
12: 咁呢个系我今日同大家嘅分享。
1: 好，多谢你阿波。
12: Okay,
1: 多谢你阿波。Thank you, 拜拜。嗱，呢啲银行嘅服务咧，佢哋有好多自己嘅安排咧，就系真系老实讲，佢话晒事嘅。
2: 不过我谂而家咧，你想见到真人嘅服务咧，系应该越嚟越少噶啦。咁我谂而家咧，差唔多全部都系机器可以代替好多嘅服务啊。咁所以我最近都行过一间入去一间银行嘅分行，都好大噶。咁啊，里边啊得。真係一兩個人喺度嘅啫，咁當然佢裏面仲有啲其他職員係做，譬如你話你想做借貸啊，或者咩私人服務啊嗰啲係有嘅。但如果你話你淨係做啲例牌嘅服務，譬如話俾單啊、攞錢啊呢類咁嘅工作咧，我諗越嚟越少嘅啦，即係你會見到個服務係一路減少，因為你機器可以取替啊嘛。
1: 嗯，咁但係會唔會佢一定唔可以全部所有嘅服務咧都係轉曬 digital 啦？
2: 嗯，
1: 一定都要有一啲嘅櫃台服務先得嘅，因為有好多嘢未必可以 digital 係 handle 到噶嘛。
2: 我諗咁，我諗嗱，好可能咧，即係仲有啲譬如話。真係老人家即係唔係好唔係好清楚點樣去用嗰啲機器下。咁我諗佢暫時嚟講呢就都係會有人喺度支持呢類咁嘅服務嘅。不過我估喺不久嘅將來呢就越嚟越一路減少㗎啦。因為差唔多你要人人都要識用嘅，逼住你識用，可以咁講，逼住你識用。你唔用呢咁佢咪即係慢慢有一个半个人喺度服务你几个人咁囉。咁你咪变咗你好费时失事啦。咁不过我諗呢个都係大势所趋㗎啦。
1: 咁而家其实呢我觉得有好多嘅机构呢佢哋叫我哋以前就寄单俾我哋。而家有好多呢都已经bypass咗呢个 step。
2: 係呀係呀。
1: 全部系用电邮。电邮通知你，话俾你咧，你到期啦，几点几时要俾钱？
2: 嗯，
1: 咁简单，
2: 因为自动转账咯，最简单系自动转账啦，而家吓。
1: 但喺我哋嘅即系节目当中，我哋提过好多朋友就话，冇必要嘅就唔好用自动转账啊嘛。
2: 唔系你银行自动转账，你 set up 咗一次冇事噶，你唔使，你唔系话次次都用啲咩e-pay 啊嘛，你系自动转账噶嘛，喺你户口系咪？
1: 系
2: 啊，咁你呢个好简单嘅啫。
1: 睇下你用边一啲嘅即系服务啦，即系用边一啲嘅机构服务啦。
2: 嗯，
1: 比如话我系用电费嘅，我用呢个嘅煤气费嘅。咁我諗你用自动转账呢就唔係一个大问题嚟嘅。但係如果你话手机嗰啲你就好大镬。
2: 唔係我諗大部分呢都係自动转账，即係定期每个月都要俾嗰啲啦，係咪？
1: 係冇错。
2: 即係除非你话你特登去买啲嘢同唔知乜水买啲嘢，你话我 e-pay 俾你，咁呢啲係另外计啦。但我諗我哋绝大部分嘅定期嘅付款呢 都是水费电费啊credit card费啊呢类咁嘅嘢，咁自动转账我谂冇问题。
1: 系，即系嗰啲就我相信唔系一个好大问题，但系有好多嘅情况之下咧，有时有一啲嘅情况，譬如有啲听众打电话上嚟，佢话佢以前嗰啲譬如话电信服务嘅，佢系用自动转账嘅，到佢唔要嘅时候咧，佢话嗰个自动转账咧只能照过数嘅，佢我已经唔要个终止服务咧，嗰边嗰个机构仍然向佢银行户口嚟 debit 数嘅。咁啊，呢样嘢咧就系变咗你冇得 control。
2: 乜我谂咁，我谂呢啲真系少数之中嘅少数，二千千万万嘅客户嚟计咧，我谂即系呢类咁嘅投诉咧，我唔敢话冇。不过我估咧真系少到好少噶啦。即系如果你话成日都有呢啲咁嘅情形出现咧，就好大问题噶啦。咁啊，好多人去嘈，同埋好多人咧会呢啲咁嘅机构亦都会作出一个适当嘅回应吓。但我估咧呢啲类咁嘅投诉咧，应该系少数之中嘅少数嚟嘅。即系如果你话，我驚有啲咁嘅情形出現，我唔去用咧，我估咧就即係好可能係一個得不償失嘅。
1: 我諗你用你自己嗰個嘅 judgement 啦，用你自己嗰個嘅決，即係嗰個所謂判決啦，究竟我會唔會呢個機構我用佢咧？咁即係好似你話齋，電費你用硬噶啦，用幾多佢又得計俾你睇噶啦。
2: 唔係啦，我估嗱，即係我用咗咁耐，即係以個人嘅經驗，我用咗咁耐咁多嗰啲咁嘅自動轉帳，完全冇出錯嘅，完全冇出錯。我唔敢話冇嚇，我唔敢話啲有陣時啲唔會有出錯，人人都會錯，機器又會錯，人又會錯係嘛？但我估咧呢個出錯嘅機會係好微。
1: 我唔系话佢出错，而系话咧佢哋嗰个嘅auto pay 咧嗰个嘅系统系咁啊。银行咧就话你一 set up 咗呢个 auto pay 俾 A 公司咧，你嗰个嘅 payment 咧就差唔多可以，你唔改嘅话就系变咗 permanent 嘅，即系永恒嘅。
2: 咁当然，
1: 除非咧你哋中间有变，个变系咩咧？就系话嗰间公司如果你唔再同佢续嘅话咧。嗱，嗰间公司嘅问题啦，就系佢会唔会再继续喺下个月？因为佢入咗佢个系统噶嘛。你话我要 cancel， 可能佢嗰个AR 嗰个 ledger 里面，佢未曾 update 咗佢，咁啊要再喺你户口度再过数咯。银行话我哋唔会 stop 佢嘅，因为要等佢 cancel， 银行先唔会先同你 cancel 埋呢个。
2: 你都可以向银行 cancel 噶，
1: 唔系银行 cancel 咗，系你可以
2: 银行 cancel 咗，银行唔会过数噶。
1: 好似话唔系噶，除咗你话你唔可之外，你要通知对方话唔好再嚟过数噶，你要通知埋嗰个机构噶。
2: 唔系你同佢已经终止咗合约咯，点过咩数啫？譬如你话啊呢个月底呢个月底冇啦。
1: 如果间公司系冇问题嘅 ，decent 嘅冇问题啦，但有啲公司咧，佢哋会有唔知道嘅话，我唔知道嗰边原来 cancel 咗，我照 debit 你数，银行都要俾
2: 嘅。我咁当然啦，但系你话你点会同啲咁嘅公司做每个月转账咧？你几时都系水费、电费、银行卡数呢？全部大机构佢唔会做啲咁嘅嘢噶嘛？
1: 嗰类嗰啲就一定冇问题啦。
2: 系啊，你同边啲会有每个月俾钱佢咧？
1: 除咗咪电信嗰啲，譬如话你嗰个 cell network 嗰啲咯，
2: 嗰啲
1: 你
2: 今日
1: A 公司，
2: 佢都唔会，第日
1: B 公司，
2: 嗰啲都唔会出蛊惑嘅。
1: 佢唔系蛊惑，佢而系佢哋嗰个嘅。交替你转间公司嘅时候，你转另外一个嘅话咧，佢旧嗰个咧未嚟得切去 update 你 cancel 或者 terminate 个 service， 所以佢照过数咁解啫。
2: 唔系，除非你即系嗱，通常你梗系有段时间嘅，你唔会话我听日结束，你就唔俾你啊嘛。你梗系一个月啊，一个月通知咁样，你通知咗嗰间公司要同你终止合约，跟住通知银行，冇理由有出错噶。
1: 应该就唔会，
2: 应该冇可能
1: 会，不过依然都会有呢种情形出现。
2: 当然咁啊，所以话人都有错啊嘛，但系呢个系少数之中嘅少数。
1: 或者啦吓，我呢样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个，我就去做个 judgement 啦，嗰个所谓叫做判决，你自己觉得嗰个系咪 OK， 你咪去咯，系咪？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最终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The Frea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 sofa 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Frea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十四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总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6: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喺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5: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16: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7: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16: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5: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咧，咁啊星期二下昼嘅3:31直播室里边，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坤嘅，嗱嗱声同阿 Ken 倾下偈先。Hello 啊 Ken， 你好啊 Ken，
18: 你好，系我系 Ken，
1: 系啊 Ken， 请讲。
18: 有边其实咧佢就唔系，我唔知佢系咪诈骗定唔属于诈骗，其实就系因为咧我个浴缸咧，我喺个 apartment 入边咧就。个浴缸同个花洒嗰度咧有少少水滴落嚟，即系你揿上边或者下边都是但一度都有水流落嚟。咁因为我住嗰个系 apartment 啦，咁所以就一直叫嗰啲有牌嘅公司嚟整嘅。咁咧我打咗电话俾一个公司，咁佢亦都嚟整啦。但系咧佢哋因为佢哋整嗰啲咧就咁系咁喐一喐咧，就都要成700几蚊嘅。咁但係呢个都唔係问题啦，你话1000蚊我都，如果我答应你我都照俾啦。但係呢问题就係话呢，佢当4个月前呢佢收齐咗我，我亦都冇帮佢签合约。但係佢三个月之后嘅，即係前几日呢，佢就喺我哋嘅 credit card 就又收咗一个大概20蚊到啦。咁呢就咁我就觉得好唔 like 啊。咁就係、是、其实即係你第一你就冇经我同意就储存咗我个 credit card。第二你而家去呢个 scam charge 呢，就你亦都冇经我同意。咁呢个情况呢我就係想同你哋大众讲下。咁应该係点样处理呢？
2: 咁你张单系收几钱嘅？应该
18: 张单咧就收700蚊嘅。
2: 咁你收咗
18: 700几蚊嘅？
2: 唔系，系700蚊系咪俾？
18: 嗰、个我都俾咗佢啦，
2: 俾足噶啦。
18: Pay in full 嗰一个 chapter 咧就已经完咗噶啦。咁但系咧，佢4个月之后咧，佢咧咁我又打个电话上去问佢，话点解你又收我20蚊啊？话啊你。我有你迟啲我又会俾你，你再整咧，我又俾你咩福利啊？又或者你坏咗咩，我啊会打个85折俾你啊？咁样，即系佢讲咗呢啲，即系唔系好实际嘅嘢啦。如果我个嘢一年唔坏，咁你咪要等一年，你又冇话保用几耐？咁即系呢啲咧，即系喺一般嘅，即系你请人做嘢。个合约入边一个唔合理嘅嘢嚟嘅。
2: 嗱，我估咋吓，我估咋，有啲咁嘅公司咧，即系我都试过咧，就系、是、你如果你同佢签一个合约咧，系譬如每个月俾20蚊、30蚊又好啦，佢咧就有啲定期维修嘅服务嘅，咁咧就每年咧佢同你俾啲服务你
18: 嘅。系我咧就
2: 我唔知
18: 任何合约签咗嘅。
2: 你冇啊？你好 sure 你冇？
18: 你买你个产，我即时俾5蚊你，就系、是、隔完咗啦。
2: 哦，你即
18: 系咧，佢我可能我5蚊咧，我俾信用卡佢，佢唔知点样咧，就可能划低咗或者记低咗啦。咁啊，到3-4个月之后，佢先至嚟同我讲，佢话、啊、好啊，你而家买如果你再买产咧，我就会。收少你5毫子，或者你即系呢个咧，令到我好唔舒服。虽然你收嗰啲钱唔系好，即系唔系好多啊，但系我觉得你好唔合理，同埋 我自己个心入边就觉得你系有啲诈骗嘅行为啦。
1: 但是你话是信用卡公司，佢喺你个信用卡公司嗰度嚟到去扣数嘅，咁
18: 系啊，信用卡俾钱。
1: 我想问咧，你揾佢帮你做 service 嘅时候咧，佢帮你整个花洒嗰度嘅时候，佢有冇一张嘅单或者有冇啲？
18: 信用卡俾钱佢。
1: 我知佢有冇一张单，咪听埋先啊 ，Ken。佢有冇俾张所谓叫做合约你签啊，或者任何嘅 document 你签咗？咁系
18: 任何嘅嘢都冇。
1: 冇签过，咁即系佢事后。
18: 佢翻咗去之后咧，佢去离开咗间公司，可能两三日之后咧，佢就 send 个 email 俾我，就话整咗啦，就收咗几七百几蚊咁样。
1: O、okay. K，啊，
18: 我都唔记得咗六百几定七百几啦。
1: 唔紧要，唔紧要，
18: 反正系七百蚊左右。
1: O K O K， 咁佢收你嗰20蚊嘅时候，咁你应该喺嗰个信用卡里面讲嘅系咩公司同埋咩费用嚟嘅？有冇讲啊？
18: 收呢20蚊系冇完全。冇通知我，亦都冇佢，亦都冇话佢存起咗我个 credit card 嗰个存底嘅。
1: credit card 存底呢样嘢等于你去网上买嘢嘅啫，佢随时都有你个 credit card。如果佢要过你数，佢都可以咩？咁但系你个 credit card 要有三个密码噶嘛？佢系咪有埋嗰三个密码帮你过数噶？每一次
18: 佢当时咧就喺整，佢整完之后咧。嗰一日咧，佢就即刻就收，舉個例嚟講，即刻收700蚊，咁就過咗數啦。
1: 明白啦，但係你
18: 即日佢已經收錢。
1: 明白明白，但係佢而家咁樣收你錢，你可以同 credit card 公司話我唔認數都得嘅喎。
2: 唔係啊 ，Ken， 我建議你咧，
18: 而家咧我就係即係我同我自己個卡公司 dispute 佢啦。
1: 係咯，
2: 你可以
18: 收咪20蚊，而家
2: 可以。
18: 我唔知你下個月仲會唔會再收噶嘛？
2: 我建议你咧，应该同佢沟通下，点呢20蚊系乜嘢嚟噶？系咪一个合约嘅费用？你签咗唔记得咗啊？定话你唔知
18: 道？冇合约嘅，我完全同佢系冇合约嘅。
2: 唔系咁，佢梗系有个理由收你20蚊噶嘛？
1: 我明阿罗 Lawrence 话佢梗系有个理由要收你20蚊。咁你问清楚佢嗰个系咩理由？有嗰个理由充唔充分先？咁样
2: 你问一问佢究竟呢20蚊系乜嘢嚟噶？嗱，老实实，如果佢要呃你，就唔会呃你20蚊咁少啊，系咪？如果佢过你数过多啲啦，咁所以呢20蚊系乜嘢嚟噶？你要搞清楚先。啊？
1: 唔系，
2: 你搞清楚佢咯，要
1: 唔系佢收你嗰20蚊系乜嘢嘅20蚊嚟噶？系会费啊，定抑或系服务费啊，定抑或系乜嘢咧？你问清楚佢。
18: 收我嗰20蚊系话咧，我你迟啲有事咧，我就打个85折，或者你我你上到嚟，我送个公仔俾你，或者我送架玩具跑车俾你之类咁样，
2: 唔
18: 系即系着数啦。
2: 嗱呢啲咧，
18: 你唔系讲呢样
1: 得啦 ，Ken， 明白你个 point， 我明白你个 point， 明白你个 point。
2: 嗱，我估咧，如果佢哋呢啲系咧，就系一个合约嚟噶。佢梗系以后咧就嚟同你有维修，咁啊平啲。咁呢个好多时都有噶啦。
18: 喂，我听你嗰边唔听，
1: 你听唔到啊？听唔到啊 ？Lawrence 讲咩啊？你听
18: 唔
1: 听到？
18: 听到佢讲咩？
2: 唔系，我话咧，即系如果佢要收你20蚊咧，我估下，我估啫。呢啲咧就是一个合约嘅费用。佢就话咧，你咧以后有咩需要咧？维修咧，佢就落上嚟同你服务平啲，但系呢啲通常有个合约你要签噶，
1: 冇错冇错。
2: 既然你话你冇签咧，你就澄清一下究竟系乜嘢一回事咯。
1: 系啦，你话你既然冇签嘅，你话我唔需要你呢个，
2: 你可以取消，
1: 你咪取消佢咯。系咪啊？
18: 系啊，我已经打咗电话俾佢，我话俾佢知，我话你咁样收我呢个钱，你好似系即系强抢，
1: 冇错，
18: 或者 scam 咁样，即系呃我，
1: 系啦，
18: 吓
1: 嗱，冇错。
18: 如果我有签过合约，
1: 明白，
18: 冇所谓，
1: 绝对同意。绝对同意阿 Ken 你嘅做法吓，啱嘅。你直情同佢讲话，我冇需要你呢个咁嘅所谓服务费吓，月费又好点都好。
18: 所以第时即系我系想同各位讲咧，
1: 系
18: 即系话，如果人哋攞你个 credit card 收钱嘅话咧，你都系。最好有機會都係叫佢唔可以再用第二次。
1: 好，應該唔得嘅，應該唔得嘅。阿 Ken， 好多謝你電話先嚇，多謝你嘅提醒。阿 Ken， 其實我覺得嗰啲信用卡咧，你任何去買任何嘢嘅話咧，係每次計噶嘛。
2: 嗯，
1: 你用咗一次之後，佢有一個 transaction 嘅 number 嘅。 咁佢嗰间公司如果佢收埋咗你嗰个嘅储藏咗你嗰个所谓信用卡号码咧，就冇得讲嘅，因为佢做过一次，佢有个记录噶啦嘛。
2: 喂，通常佢就唔应该再用，
1: 唔应该再用。
2: 即系如果佢冇你嘅批准，系唔应该再用嗰啲嘢。呢啲系真。如果得了嘅咩，咁你咪乱碌都得啦，系嘛？咁所以咧，我就叫应该阿 Ken 咧去澄清究竟系咩嘢。是不是真的签了一份嘢，或者你在那张单度签了你不记得不知道都有的。因为有些情况会出现的。因为很多公司呢都漏你说喂我现在给个维修计划你你每个月给20蚊啦 ,30 蚊啦以后你譬如你水喉有什么事坏呢我来跟你修整就有个折扣的。
1: 没
2: 错。这些有的这样东西是有的。咁但你要签咗呢份合约先至会生效。咁你问问下佢系咪真有份咁嘅嘢我签咗。我嗰阵时我觉得唔啱㗎喎。我而家取消啦咁都得嘅。
1: 冇错。
2: 系咪你要澄清呢样嘢囉。
1: 我顺便提一提先阿 Ken, 如果你话佢同你收你完之后佢收你钱嘅咁佢一定有张收据俾你啦。
2: 係呀。
1: 佢嘅收据入面有冇一啲嘅细字写咗呢我哋呢从此之后呢每个月收你20蚊。
2: 有啲咁嘢㗎你可能签咗下面有一段係咁讲到
1: 你。下面有一段你话你冇签过任何 document, 我承认我知道但係嗰个收据都係 part of 个 document 嚟㗎嘛。
2: 你签咗之后可能会有啲咁嘢㗎。即係呢啲嘢虽然有啲好似古惑啲呀但呢即係冇即係你要睇清楚问清楚。如果唔系呢我相信呢佢就唔会呃你。
1: 佢冇乜权㗎。
2: 唔系佢呃都唔止呃20蚊呢我呃得多啲嚟我想碌多张卡货数系咪
1: 冇错所以阿 Ken 你可以睇返你嗰张收据。佢係收据佢即时收钱㗎嘛。即时收钱㗎嘛佢一定有张收据俾你㗎嘛。你睇一张收据上面有冇任何一啲嘅细字。好细好细。
2: 係呀话我以后呢批准你每个月喺我户口扣20蚊。然后呢我就你有咩事打电话嚟呢我哋嚟俾个折扣。
1: 冇错啦。
2: 唔出奇啊呢样嘢唔出奇。
1: 我谂喺呢个收据嗰度写明都得。
2: 唔出奇㗎。
1: 係
2: 咪呀係
1: 呀。咁所以呢阿 Ken, 你睇清楚先。OK, 不过你如果你觉得你签咗之后你唔要嘅你咪同呢个讲就取消佢囉。
2: 係呀。
1: 你冇 commitment 㗎嘛。
2: 係呀。如果佢唔肯取消你咪取消喺个银行嗰度取消呢个付款囉。
1: 冇错啦。
2: 咁佢唔过唔到数㗎。过
1: 唔到数㗎嘛係咪。Good, 我哋去广告返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9: 恩语同路人，
20: 我哋嘅嘉宾系简咏双。
21: 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系任命嘅。不如我哋申请笔钱 ，show 俾政府睇点样做移民嘅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请唔入籍，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支点啊之类。
22: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吓。咁啊，头先喺咪后都同阿 Lawrence 倾过一样嘢，原来真系有呢啲咁样样嘅服务咧，系可能你自己喺个收据嗰度咧签咗个名，你就唔知嘅。
2: 系啊，系啊，系嗱，咁我都签过呢样嘢，不过我知嘅。
1: 佢话俾你听嘛？
2: 唔系佢话俾我听嗱，咁你想唔想参加我哋呢个服务计划啊？唔知20几蚊个月，如果有咩嘢咧，我嚟你度同你每年咧就 check 你嗰啲咁嘅。热水炉啊嗰啲咁嘅嘢就唔收费嘅咁啊如果你再要服务呢就唔知道有个咩折头咁样。咁呢样嘢呢佢就话俾我听。咁呢我记得呢就真係一张单嗰张单呢就而家全部系电子㗎啦。佢喺个电话度俾我睇嘅啫嘛。咁啊哇大佬边咁得人睇当家嗰啲细字呀吓。不过佢话俾我听咁你签咗喺度呢你就每个月有咁嘅服务㗎啦。我哋喺你个信用卡度呢扣嘢几多钱。嗱呢样佢话咗俾我听，咁我就唔知阿 Ken 呢个情形系咪一样咁样啦。不过我估咧，大约咧，约莫咧都系咁嘅情形噶啦。通常咧，如果佢真系要呃你20蚊做咩啊？系嘛？系我都呃多啲啦，老实实系嘛？
1: 咁即系而家佢系话你 OK 咗之后咧，佢自动过数嘅。
2: 系啊，
1: 咁即系你 approve 咗佢咯，
2: 系啊
1: ，authorize 咗佢咯，
2: 系咯系咯，
1: 即系佢资料系点啊？嗰啲 payment 资料。
2: 冇噶，咁咪自动每月喺你银行嗰度过账咯。
1: Oh, okay.
2: 咁咪过账啦。咁你佢话一年一次有一次免费服务，你咪打电话俾佢，喂，我系呢个 plan 嘅会员，你嚟啦咁。
1: Okay.
2: 啊，咁有阵时咧有一次咧真系坏咗啲嘢，咁佢真系同我整，就居然冇收钱添。咁我嗰次咧我计计条数咧。 俾成年錢都仲都有隻即係好著數咁樣。嗱，咁啊呢啲嘢即係睇你自己點睇嘅啫，係嘛？咁啊，如果阿 Ken 話我真係冇簽過啊，我亦都唔知啊。你咪叫佢 cancel 咯，如果佢唔肯 cancel 嘅，你咪走去銀行 cancel 呢個自動轉帳呢樣嘢咯，咁咪算數啦，係嘛？
1: 或者佢而家唔係銀行，佢 credit card。
2: 即係叫 credit card 公司 cancel 啊，以後我唔呢啲數我唔認㗎啦，咁樣係咁啫嘛。
1: 冇錯，好電話裏邊有 Susan， 同 Susan 傾一偈先。Hello，Susan 你好 ，Susan。
0: 係幫主，胡先生你好，胡大哥好。
2: 你好。
0: 是你哋琴日讲婆婆屋盖顶嘅嘢，我想回应一下。
1: 好，
0: 因为呢老人家呢有时你签咩嘢合同呢啲仔女又唔喺度，有时都几困难嘅。咁有时屋盖顶你快快脆脆整就过嗰个冬天呢就好啲。咁如果邻居呢佢做过呢，咁你就同邻居讲多啲。我都曾经讲过俾你哋听，我个邻居呢佢係英文人嚟嘅 ,ok, 佢整原辣 fans 係被诈骗，佢签晒所有嘅嘢，整fans 原来嗰个人呢佢话8500蚊佢要收 10%， 咁俾咗8,850蚊佢，影都唔见咗直头係诈骗咗佢，佢乜嘢电话都冇呢个公司咁佢又请教我帮忙啦，睇下有冇人啦，咁我就介紹咗一個即係信得過嘅朋友俾佢，咁佢就5000蚊咁我就帶佢過去，佢就即刻入去俾2000蚊 cash 佢，咁佢話Susan 啊，你可以簽個名啊，得，我就同你簽個名，咁我就簽個名，係冇咩合同嘅，咁佢就用咗好多日就同佢完成咗，就再俾3000蚊佢，5000蚊已经完成咗啦。
1: Okay.
0: 我哋邻居都好多人都搵呢个装修师傅。
1: Okay.
0: 我本人都搵佢。
1: Okay.
0: 冇合同嘅。
1: 明白。
0: 但係佢成即係大家信大家囉。
1: 冇错。Okay.
0: 有时你搵合同嘅嘢嗰、那个合同呃鬼你呀。
1: Okay. 好，多谢你 ,Susan。好，你我去。想睇睇系咪去呢个嘅时间咧，就系话广告唔使啦，我哋啱啱有广告做完就咁啊。Susan 头先所讲呢样咧，系喺某一啲情况之下咧，你哋可以大家讲口齿，但系一般嘅情况咧，都系有合约好啲。
2: 咁啊，系即系见所谓口讲无凭啊。不过而家呢个世界咧，几时都有遇人不熟嘅，会有系嘛？你有张纸又点啊？佢系唔认啊，或者佢系唔 show up， 咁你都冇计噶，系咪？咁所以有阵时咧，就真系揾人做嘢咧就。一撞个彩嘅，同个彩数。
1: 啲熟人介绍，嗰啲熟人做过，你觉得佢真
2: 系
1: 好
2: 系系系呢样最紧要，但系有阵时你啲嘢真系佢都有撞下彩噶，
1: 都撞彩吓。好，继续有阿坡喺度咯，阿坡系咪你阿坡？
3: 系啊，正话我听到你话自动转账嗰度，咁啊，我啊曾经做生意，咁我当生意啊卖咗俾人，咁咧我哋啊搵人倒垃圾嘅。即系私人倒垃圾，咁啊每一次咧就要清嘅，咁我卖咗档生意，我就话俾你听，但我就要清咗条数啦，因为我提前通知佢咧系唔使话乜嘢，咁佢对方就揾即系垃圾公司就揾即系新嘅点样讲嘅东主就倾，咁我唔知佢点倾啦，咁我因为我取消晒嗰啲嘢，我就唔理佢啦，点不知。自动转账之后咧，过咗两个月，佢仲收紧我钱，每一次差唔多400蚊。咁我自己点解会咁咧？咁我就打电话去嗰间垃圾公司，佢话哦，嗰间垃圾嗰间餐馆冇俾钱，咁咪要你俾。
12: 我話有乜搞錯啊？呢、個我已經係取消曬噶咯，合同都取消埋。
1: 係咯。
12: 好啦，我跟住第一時間我就走去銀行，就 stop payment。即係以嗰陣時，我諗住清曬數冇 stop payment， 佢就嗰間公司仲走去收錢。咁啊，收咗我兩三次錢。咁我又再打電話嗰間公司，我話你收多我錢，你俾翻我，我先得。
1: 嗯
12: 哼。今日冇理我。咁我跟住我要走去嗰間餐館，就同嗰個老細講，嗰、那個老細係啊，我冇應承叫佢同我賭垃圾，佢係都要同我賭。咁我話啲垃圾係你賭，冇理由要我俾錢㗎，係嘛？咁跟住咧，
1: 賭垃圾公司，
12: 咁我俾翻你咯。咁，
1: 嗯，
12: 我話我你俾翻我都唔開心啊，大佬，我要我走嚟走去，搞嚟搞去。啊！佢话唔关我事，我话唔俾佢做，佢系都要同我赌咁点啊！有时啲西人做生意都好奸嘅。
1: 嗯，
2: 阿波啊，阿波，
12: 其实地讲话呢个俗啲讲都系一个诈骗。
1: 阿波，你等等，
2: 阿波，我想问你咧，咁你当时有冇去银行叫佢取消呢个咁嘅转账嘅服务啊？
12: 漏尾，
2: 唔系当初
12: 嘅时候我就
2: 一初嗰阵时，你有冇去啊？
12: 初冇去，
2: 系咯，咁你应该去嘛？
12: 因为我个心就以心，你间公司咁大间公司，咁啊，我大家同我哋签晒，即系先取消晒合同。咁你有乜理由仲要 keep 住我？咁如果有啲乜嘢事，你仲要放我数？
1: 哦，你系咪同嗰个倒垃圾公司已经签咗个 termination 嗰个合约噶啦？即系 terminate 嗰、那个
12: 系噶啦，取消晒，
1: 取消咗啦嘛 ？OK，
12: 啊，咁所以嚟讲，嗰啲公司咧，低人公司都未必靠得住噶。
1: 其实有
12: 冇世事无绝对
1: ？Lawrence 啊，你好似阿 Paul 呢个 case， 我已经 terminate 咗，我觉得有个 date of the termination。
2: 系啊，
1: 我系咪可以追翻嗰间垃圾公司，俾翻啲钱我咧？
2: 咁系咪俾翻佢咯？但系佢都唔中意啊嘛。
1: 佢话嗰个老板俾佢啫嘛，系咪啊？
2: 唔系，垃圾公司俾翻钱你啊？
12: 老板俾我咋？
1: 老板俾佢，唔系垃圾公司俾佢啊？
2: 哦 ，OK， 其实我谂你可以追翻垃圾公司嘅，不过就即系你。一千几百，你又真系有排你搞啊！分钟系咪？咁唔系我
12: 讲翻转头嚟讲，佢嗰啲垃圾都唔系我嘅，你有乜
2: 嘢？呢样嘢系啊，
12: 唔通啦，
1: 冇错。OK， 阿波，
12: 好啦，唔同你讲啦。OK，
1: 多谢你电话，点睇啊？
2: 喂，水电公司有阵时都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噶。
1: 哦，因为你搬咗
2: 啊，你搬咗，你可能搬咗上手搬咗，嗰、那个连电表啊，仲喺度喐紧嘅嘛，有阵时啊，你唔俾啊，佢去搵个业主俾咯，
1: 系啊，
2: 搵个业主俾啦，即系个租客搬走咗，你嘅业主要俾噶，有阵时系嘛，咁所以呢啲有阵时系好冤枉嘅。
1: 我睇。

0: 咁就會好做好多囉。
1: 係，即係本來講你一定要通知銀行，
0: 係啊，
1: 話呢我呢個 payment 係 stop。Black and white 话俾银行听，咁、
0: 啊、
1: 银行咧就会有个 file on record 喺你个 account 度噶啦嘛。
0: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因为点解咧？因为钱咧几时都喺人哋袋咧，你好难攞得翻噶，系咪？好难攞得翻，你最好就唔好俾咗佢啊！但银行唔知噶，银行俾惯噶嘛，个月嚟咪照俾咯。咁呢个人啊，即系有啲有阵时你好难讲吓，啲公司有阵时唔知有心定无心咧，都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嘅。我又有啲盘撇，咁但系即系你。嗱，数目又唔系多，一千几百，你慢慢真系追到你口水都干埋，又要成日揸车揾呢座，揸车揾嗰个，好劳气噶嘛。
1: 我都明白，咁但系始终我成日都头先讲咧，就系话呢一间嘅environmental company 啦，好听啲，唔好食个垃圾公司啦，
0: 咩有啲垃圾噶啦，都
1: 公司
0: 都有啲垃圾噶啦，咁呢做系唔啱嘅。
1: 你直情咧，人哋已经同你有个 contract terminate 咗噶啦。
0: 系啊。
1: 你話新嗰、那個嗰、那個東主唔肯用你嘅 service， 咁你咪揾個第二間咯。
0: 係啊，係啊，唔係咁啊！你人哋唔用就唔用㗎啦，你冇得盤撇㗎嘛。
1: 冇錯，
0: 係嘛？咁但係即係咁嗱，即係話雖如此，我諗啊 ，po 嗰個理由全部喺佢嗰度嘅，係嘛？
1: 冇錯冇錯。
0: 但係你爭咗少少冇保障自己，就係走去銀行 cancel 埋呢個 payment。如果你 cancel 埋佢咧。就攞乜嘢佢攞自己啦，
1: 冇错啦。即系我成日都讲好多嘢咧，你做嘢如果系做一半，你唔做埋嗰半咧，你其实真系同自己揾自己嚟做噶。
0: 系啊，尤其是系钱啊，一出咗去你冇人攞翻啊，哇，好难噶。
1: 钱喺我度好过喺你度啦，
0: 系咯、啊。即系老豆同仔想话唔该你俾翻咧，都有排讲噶嘛，系咪？唔好话你同一咩垃圾公司啊。
1: 冇错啦。好，最后有个电话，一分钟时间，张女士 ，Hello， 张女士你好，一分钟。
2: 各位主持人啊，
1: 系
2: 啊，我听你哋嗰啲啦，咩合同叫人嚟做嘢，一个大 job 啊，吓、啊、签先生，你合同都唔去签，吓、啊、我而家讲你听啊，如果你上法庭咧冇合同咧，输紧，点解咧个法官话你都冇合同，吓、啊、我点同你判案啊？啊，打合同咧。那个合同咧系爱嚟破案噶 ，OK？
1: 嗯，
2: 我系咁谂到。
1: 哦，好多谢你。
0: 咁有口头合约嘅，不过口头合约咧就口同被拗系嘛？即系我同你讲话你合同啊，你应承咗我嘅，咁佢话我系话冇啊，咁你点啫嘛？咁所以冇白纸黑字咧，几时都吃亏噶啦。
1: 我知道，咁但系香港试过有一个先例，口头都系一个合约都成立。
0: 口头合约系法律嚟噶，系法律上系承认噶，但系难拗啲啫嘛。如果你又冇证人冇证啊，我同你两个喺倾密计，咁你话系我话唔系，咁啊有排拗咯。但如果你签晒只有证人咧，咁就梗系好多啦。
1: 始终都系头先阿 Susan 嗰个 case 咧，我谂就因为嗰个整 fans 嘅人同佢好熟，咁、
0: 啊、
1: 我觉得即系大家都系讲口齿嘅，咁我都冇问题。而且佢系即刻嚟做嘢嘅，咁佢就收咗2000蚊订金啦，即系买料买成之后再咩俾咗3000蚊，即系呢啲就系最 perfect 嘅 ideal situation 嚟嘅啫。但系一般嚟讲咧，我谂你如果冇一张嘅合约嚟到去管理住咧，所以你话。是不是真的有用呢？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发挥作用。
0: 即是这个情形我都不是很建议你这样做，因为尤其是如果你要给埋现金先，钱是没有记认的嘛，你给张车啊都有个记认，话我真的给了2000蚊你。
1: 如果我做得不好的时候我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要追。
0: 是这个我都不是很建议这样做。
1: 是我们是不是好，我们时间差不多要去新闻报告下，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讲下诈骗的消息。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早晨，7月21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5: 早晨七弟哥，早晨各位。
4: 咁啊，即系特朗普先生咧，就日有新款。咁啊，琴日咧又有呢、這个有呢个新嘅搞作，不过咧呢次咧就针对我哋加拿大嘅。咁啊，特朗普咧，琴日就簽署行政命令，突然咧就對加拿大嘅一部分嘅商品咧加徵50%嘅所謂報復性嘅關税，咁咧就包括奶類啊、酒類啊、咁啊水泥啊等等。咁呢個新嘅措施咧就喺8月19日生效。咁啊，美方嘅呢個理由咧就係話反制加拿大歧視性嘅貿易政策。因為咧，加拿大咧係個汽車啊，即係對美國進口嘅汽車咧，徵收關税同埋設立咧配額等等，咁啊，咁呢次咧就

0: 即係突然間咧加徵50%嘅關税咧，有兩個特點咧就要注意嘅。一個咧就話其實咧就包括埋個美加墨協定裏邊嘅一啲部分產品。以前咧加拿大咧就成日就講話啊，即係美國對我哋加徵關税咧，即係唔痛唔癢嘅，因為咧呢個美加墨所覆蓋嘅大部分嘅產品咧都冇受呢個關税嘅影響。呢次唔係呢次美國。包括呢啲即係加關税嘅商品咧，就包括喺呢個美加墨嘅商品裏邊嘅嗰啲。咁另外一個咧，就照話咧，佢係疊加嘅，即係你原來嗰個商品你已經係被徵收20%噶啦。哦，而家再整多50件你嘆下，咁即係70啦。咁哇，咁即係如果呢個商品加成70%，你賣佢都冇用啦，根本都即係等於就即係唔買你嘅產品。咁啊，即係特朗普咧，除咗呢個加咧話啲50%關税引起加拿大咧好大嘅不滿之外咧，早下咧就早兩日咧又講啊，即係一加拿大咧即係安省嗰邊好多山火，吹咗啲煙灰咧過去呢個美國，咁有啲州嘅議員咧就出嚟話啊，要捉加拿大賠償啊，即係如何如何，咁特朗普講話啊，好係啊，應該要佢賠償啊，因為佢咧即係處理不當，咁咧我哋咧要加。要徵啊加拿大嘅煙火煙霧税，哎呀咁即係搞到咧，就安省省長福特咧就鬼殺咁嘈啦。咁即係話你睇得出咧，特朗普咧最近呢段時間咧，我即係話咧佢亂嚟嘅，佢簡直亂嚟嘅，又將呢個關税呢把所謂佢嘅武器咧又製出嚟，原因何在咧？原因。就係因為11月嘅中期選舉咯，係嘛？對中國又要強硬，對加拿大又要強硬，因為11月嘅中期選舉，佢而家岌岌可危，佢一定要吸引呢個美國人嘅注意力。嗱，我特朗普政府好強硬噶，我唔會向中國低頭噶，我喺關稅問題，我亦都好強硬嘅，做一切嘅嘢咧，其實都係為呢個中期選舉。做 show 啫。咁你我即係唔好話我烏鴉口啊，喺11月中期選舉之前咧。特朗普個關税嗰把大刀咧就會亂斬噶啦，啊！即係唔係加拿大，唔係中國，其他地方咧，佢仍然都會祭出呢個加關税呢把大刀，主要都係唔係真係想關你加關税，只不過就做 show 嘅啫。
1: 其實嚟講咧，加拿大嘅關税或者同中國嗰啲方面嚟嘅糾紛嗰個制裁啊，或者結。各方面嚟講咧，係幫唔到特朗普嗰個中期市嗰個名望嘅，亦都幫唔到個票數。因為你加關税方面嚟講，特別我哋加你隔離嘅加拿大加啲關水泥啊、酒啊、個卡呢啲嘢，仲有頭先你講嘅重點嘅方面就是、美加墨嗰個關税咧，你都撇開嚟玩，又玩到加關税。70%喎，咁我不如喺我哋 local 入邊咧，即係加拿自己買啦，係嘛？即係呢方面嚟講咧，唔使去俾你美國再抽啲水啊。但如果你真係去到美國方面嚟講咧，你咪將美國國民嗰個經濟又提高咗，冇辦法噶。因為物價高嘅話咧，你美國人又咪買
0: 貴嘢咯，
1: 買貴嘅加拿大嘢咯，係嘛？咁咪得不償失。我如果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嗰啲嘢咧就係話。我覺得佢係真係為咗中期事係亂咗大腳，亂咗陣腳嚇。好多嘢嚟講咧，冇一講真真正正嗰個春測嘅，我叫做春測去做嘢。而家你突然間又講呢個關税，大佬啊，呢啲陳年舊帳嘅嘢啦，你恰啊加拿大啫嘛，我覺得佢好唔啱呢方面。你恰卡尼都冇用啊，你恰共和黨都冇用，邊個執政都冇用啊，係咪啊？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嚟講咧，我覺得呢次真係陣腳大亂啦。另一點，你又講啊，即係嗰啲佢話加拿大嗰啲煙塵啊，去到你美國度，令到你個
0: 錢
1: 嘅，我有加你關税。大佬啊，你係咩國家總統嚟嘅？國家總統嚟講，應該大家兩個國家咁近啊，喺消防設備各方面，大家點樣配合去做好啲工作？好似我哋 BC 省嘅林木局嗰個廳長，特朗普呢啲嘢咧，你唔啱噶，因為我哋要從加州同呢、這個BC 省啊各方面咧配合去點樣撲滅呢個山火，你嗰共同去治好呢、這個個煙霧。係先為嗰個準則㗎，所以話好特朗普作為一個國家總理總統嚟講，都冇啦。BC 省嗰個阿麥克林木聽咗阿麥克咁叻啊，講得咁透徹，講得咁冠冕堂皇嘅嘢， 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好多嘢嚟講咧，即係自打嘴巴咯。
0: 咁即係其實啲煙火咧就冇得控制嘅，
1: 冇得控制。
0: 你吹南邊同埋吹北邊，你管唔到。你美國根本自己本身咧有成千種嘅山火，你吹過嚟又如何咧？
1: 冇冇錯咯。嗱，大家睇到舊年啦嚇，美國幾多個山火啊，嘣嘣聲咪吹過我哋加州，我哋 BC 省嘅天空都黑曬啦。
0: 好，咁跟住咧，又係講呢個美伊嘅戰爭啦。呢次美國就大鑊啦，即係對呢個伊朗發動所謂咧，差唔多成十輪嘅攻擊。但係而家咧，似乎咧啊，即係伊朗對佢嘅反擊咧，就真係仲加有效過佢對伊朗嘅攻擊。咁啊，有最新嘅消息話咧，有三名美軍咧就陣亡啦，就喺呢個伊朗咧，即係轟炸呢個美國喺呢個中東嘅呢個基地裏邊嘅時候咧。就陣亡咁特朗普咧就走出嚟咧，又得把聲嘅啫。佢話：你每殺我一名嘅美軍咧，我就要你數倍代價償還。講嘢啦，又係即係，而且咧，美軍去轟炸伊朗咧，死亡人數何止係一同幾之比啊？佢美國轟炸伊朗嘅死成幾千人，根本就係數百數千嘅倍之比。但係咧，你美國人嘅條命咧就矜貴過伊朗嚇，咁、你死三件咧，咁即係你喺呢個美國裏邊咧嗰個震撼性咧係大過伊朗好多。不過咧而家咧就美國咧又放出聲氣啦，就話咧而家咧就應呢、這個協調方嘅要求。卡塔啊、埃及啊、巴基斯坦嘅要調解方嘅要求咧，提出咧十天嘅停火協議。好，我而家美國咧都考慮咧，同你停火。不過咧，我另一手咧又要進行咧，就即係全面戰爭嘅準備。哇！派咗咧就好多啲軍艦咧就去呢、這個伊朗嘅周邊啊咁。咁都睇得出咧，特朗普咧真係亂曬大龍嘅，冇曬章法嘅，話打就打，話談就話談，根本咧喺個。對住呢個伊朗咧，根本就老鼠拉龜，就冇掟埋手。
1: 可以睇到咧，就話我即係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講談判，又話講協議各方面，你要聽我講，我要聽你講。其實美伊兩個國家嚟講咧，即係自己行自己嗰套咯，根本上就唔會話遵守你任何一方嘅嗰個協議行啦。而家你講到呢個伊拉克打啲美軍。是有原因的，點解呢啲喺啲中東國家入邊，巴林啊，或者係科威特、克卡啊嗰啲，即係中東國家入邊咧有美軍駐守嘅基地噶嘛？基地方面嚟講咧，我可以睇得話啊，美國打去導彈打去呢個伊朗，炸死好多平民係理所當然。咩戰爭我講嚟講啊，都有死亡噶嘛？但係咧。伊朗咧打你嗰啲中東國家入邊嘅美軍基地嚟講，你啲美軍咧係有防備噶嘛，但係都俾伊朗打到你嚇，打到你嘅話咧，咁啊仲死人，咁啊你特朗普講呢啲嘢就多餘，起碼嚟講咧喺伊朗方面咧，喺執輸嗰方面咧唔會執輸俾你美國，可以睇到啊，所以話喺導彈嗰方面嚟講咧，伊朗一路係領先你個美國，因為點解咧？你咁多美軍基地中東咁多美軍基地包圍咗咧，伊朗都俾人咁打，可以你個防備去到邊度啊？可以睇到咧，我覺得特朗普咧講呢啲嘢，我十倍還倍啊，幾多倍還擊你啊？到而家我覺得咧，伊特朗普咧徹徹地咧，好似阿拜登講個。你可能去到阿富汗戰爭嗰個泥潭入邊啦。
0: 好，咁其實咧，即係美國同伊朗嘅互相嘅攻擊，美國係處於劣勢嘅。點解咁講咧？因為特朗普已經講咗啦，已經即係早一輪嘅個襲擊咧，已經炸曬呢個伊朗嘅嗰啲軍事設施啦，係。地面上嗰啲炸曬，但伊朗好多嘅咧已經係
1: 喺地下㗎。
0: 但係調翻轉頭，你美軍嘅喺呢個中東嘅基地咧，根本完全暴露嘅。完全暴露嘅，我打你咧就即係我中意幾時打，中意打邊度我就打到。但係你攻打伊朗嗰啲咧，唔係咁容易，因為你匿曬落地下。
1: 所以話美國個打伊朗佢都講啊，我要嗰啲咩轉地彈啊，先打落去，可以睇到伊朗嗰啲軍事嘅防備全部係喺地底同埋喺嗰個大山入邊打鬼咩？你打到一次唔打到第二次啊嘛。
0: 啊，咁啊，而且咧你。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5: 觀眾你好，7月21日星期二有到時事風雲時間啦，直播室有李寶安，嘉賓主持有梁棟才 Edward。
6: 系阿彪好，保安哥好。
5: 咁啊，今日系我哋好咁啊，今日特别请嚟咧，黄师傅啊，彪翁嚟帮手啊，因为 Harold 放假。
7: 系好啊，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 ，Albert 好，主持人好。
5: 好，咁啊，今日讲嘅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大啦，咁就有关咧，啱啱咧就呢个根据呢个加拿大邮政局提交俾呢个国会政府运作同埋预算常设委员会嘅文件显示出啦，原来喺2025年咧，佢哋本身咧，大家知道啦。邮政局咧咁多年嚟咧就即系不断咧就即系亏损吓，咁啊竟然咧就佢喺旧年咧发出咗一份一个总数系3080万元嘅叫绩效相关嘅奖励啊，咁啊系向嗰啲管理阶层啊，特别同埋嗰啲高阶嘅即系主管啊发放嘅，咁啊而家就外界质疑啦，咁引起咧个国会方面咧，咦点解做咩事啊蚀咗钱啊蚀咗？2025年蚀咗15亿7000万元啊！咁啊，较前一年即系2024年咧，增加46%，咁差唔多一半咁多啊！咁啊，创下咧就即系邮政局历来最大亏损嘅纪录啦。嗱，咁啊，财务恶化嘅情况至今都未曾改善过嘅。就算嚟到2026年第一季啊，加拿大邮政局咧再录得有2亿500万元嘅税前亏损，咁啊，远高于咧旧年同期嘅4100万元嘅。咁啊，為咗維持呢個營運咧，聯邦政府近期咧再批准多提供最高6亿7300万元嘅臨時貸款援助。而早喺2025年咧，加拿大郵政局亦曾經獲得渥太華提供10亿3000万元嘅現金援助。咁啊，公司表示啦，未來咧將償還相關款項。咁啊，言下之意咧，就2025年之前咧，已經係攞咗借咗政府10亿3000万元，再加埋而家6亿7000几万元，即係1亿变咗系十七亿元啦！哇，好犀利啊！条数大得滞，我都冇出17亿元借俾佢，佢仲要蚀钱喺度啫。咁问题就在于点解由于蚀钱，仍然咧要派发呢笔就3080万元嘅所谓叫即系奖励嘅咧吓？咁原来咧，根据佢哋嘅发言人话咧，咁啊其实咧唔系好多嘅啫，佢认为啊。咁啊，只不過全年整體人事嘅成本1%啫。咁啊，郵政局亦承認咧，喺目前嘅財務情況嘅相關安排容易引起外界質疑。加拿大郵政表示話，目前咧正係即係進行一個歷來最大規模嘅改革，咁啊需要保留具經驗嘅人才領導啊郵政局嘅轉型啦。咁因此咧，仍要維持咧現行嘅薪酬制度。咁啊。而家目前咧，嗰3080万元咧，就郵政局啊冇公布實際你每一個人攞幾多錢啊？因為截至目前為止咧，郵政局共有成2377名管理人員啦，其中有417名嘅行政主管啦。如果全部管理層均獲發放嘅獎勵咧，平均每人都係得一個13000元，不過人多啊。咁啊，加拿大郵政局強調話呢筆錢咧唔係一般嘅所謂獎金，即係唔好話呢個點解蝕錢要攞獎金，而係咧佢嘅名叫做績效啊，同埋留任嘅掛鈎嘅屬於個風險嘅薪酬嘅獎金嚟嘅啊。咁呢樣咧就係即係因為佢哋公司要轉型好，或者係繼續去爭取多啲利潤好，都係要靠呢啲風險薪酬嘅。咁所以咧，依個係同一般嘅獎金唔同，即係言下之意話，我哋冇俾獎金，只不過係根據制度咧，係要俾依個叫風險嘅薪酬嚟噶。嗱，郵政局咧另設適用於全體，大家知道咧，而係而家郵政局有成55000名員工嘅，咁佢本身係的確有個獎金制度嘅，咁但係自從2011年起咧，已經冇發放噶啦，咁梗係冇發放啦，年年虧蝕啊！打從如果我冇記錯，2008到而家目前嘅總共郵政局蝕咗50億元啊！啊，都幾犀利啊！咁啊，咁所以咧就一路佢哋冇攞，咁但係問題喺嗰啲即係同事眼中，哇！點解你有得攞，我哋冇得攞啊？大家都蝕錢之下都有啦，咁但係佢又講清咗啦，呢啲唔係獎金嚟嘅咁樣。嗱，咁啊，當然咧，加拿大納税人聯盟梗係出下聲噶啦。咁佢話咧，即係郵政局長年咁虧損咧，咁仍然向主管支付啲咁嘅高額嘅績效獎咧，令人難以接受嘅。咁佢話咧，呢類咁嘅國營企業咧，就高層咧就即係一邊就嚴重虧損，一邊咧依賴納税人嘅資助。咁佢認為咧自己係有資格領取獎金啊，咁啊實在令人咧都好憤怒嘅，即係言下之意，我係應該攞嘅，你唔好話我啊，雖然蝕錢啫咁樣， 咁而家咧，呢個納税人聯盟呢個呼籲總理咧卡尼咧介入呢個相關事件，咁啊停止咧經營表現欠佳嘅國營企業高層發放由納税人埋單嘅績效嘅獎勵。咁啊言下之意咧，唔係單一個呢個郵政局喎，咁啊其他可能相關嘅即係嗰啲 Crown Corporation 嗰啲皇家嘅附屬公司咧，都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借咗17亿出嚟，有冇还咧？就我都好难睇到有还啊，咁即系都淡笑嘅啫，系咪？咁无论如何，呢单嘢咧就旧年一年市咧15亿7千万，系史上最大。咁而家咧就话，准备即系改动下啦。第一，较早前大家知道啦，要取消啲送件去做，即系悭翻啲啦。咁悭得几多咧？咁啊唔知啦啊。咁啊，而稍后时间咧，我哋欢迎听众打下604-267-1320咧，发表你嘅意见。咁當然啦，就最近大家喺個今年年初咧一路講緊咧郵政局罷工啦，咁同埋爭取員工咧爭取個薪金啦，咁拖拖拉拉啦，咁曾幾何時咧都有一段係野貓式嘅罷工嘅，咁啊但係都叫初步達成咗個協議嘅，咁啊都係即係增加咗人工嘅嚇。Albert 你點睇法咯？
6: 嗬，嗱，好簡單一樣嘢，如果你睇落去咧，係令到人係好沮喪。見到呢件事，我哋嘅 Crown Corporation 即係話係公營嘅公司，係可以做到咁樣樣。而最可恥嘅嘢咧，就係高層唔肯勇於自己承認自己錯。一日如果佢哋唔承認自己有錯嘅話咧，佢繼續會係咁樣嘅。以我嘅經驗嚟講咧，當你嘅管理人真真正正明白自己錯喺邊度。而改進佢咧，就會有啲機會。你老實講，當一間公司蝕本蝕到咁樣嘅時間，應該就執埋佢，揾過間新嘅，又係咁多嘢，係唔應該有呢班人留喺度。工會亦都係一樣，工會佢嘅講法就話：，你就又阻住我哋，即係工會有工會嘅不是，主管有主管嘅不是。咁呢個機構點可以？有辦法成功呢？如果你轉睇下，一陣我希望有個機會講下咧，就係美國郵局方面咧，似乎做得比我哋好好多。我今日揾啲時間嚟睇過，咁即係我哋應該要去問啲鄰居攞下經啊，睇下點做。如果即係將我哋真真正轉型，因為這個呢個咧係如果唔改嘅話，我哋可能即係又冇信。不過有一樣嘢喎。瑞典呢就決定了不派信了，好啊，
5: 冇信派，
6: 冇信派，係咁多嘢。
5: 咁點啊？咁好多嘢唔方便噶，啲老人家或者人唔方便啲人點攞攞信？
6: 未知道佢準備點做，
5: 我自己去攞可能。
6: 好可能係啊，但你要記住一樣嘢，佢哋係國家細好多，唔係我哋咁橫咁闊，
5: 幾百萬人口嘅，
6: 係啦，啱啦，百零嘅要幾百萬人口。即係所有嘅歐洲國家都係遇到咁嘅麻煩，唔係話我哋特別，但係只不過我哋特別者就係我哋唔肯做嘢，我哋指嘅手掣唔係我啊，係佢啊，我哋咁樣做冇機會嘅。
5: 嗱，郵遞服務咧都係屬於即係基本嘅需求嘅，政府點無論如何都要蝕錢都要做嘅，因為正如醫療啊各方面咧點樣情況都要即係揞錢噶啦。不過問題揞錢之餘，揞得好睇啲啊，你蝕得咁多啦，揞你仲要派攞啲咪獎勵？汪 Sir 點睇咯？
7: 嗱，我覺得佢哋由頭到尾都係官僚啊，個個官僚你啊推搪我，我推搪你，好似今次咁樣嘅肥上瘦下，喂！我曾經同嗰啲咁嘅郵局裏面啲工會會員嚟傾過，哇！佢哋個個興過火事喎，我哋個個又話唔好加人工，又話依樣嗰樣，要共度時間。好啦，而家仍然係個時間好艱難，你啊居然咧就可以你有啲特別嘅獎金，唔係獎金咧，我當佢叫安慰金啊，而其他人冇，喂，控制求。孔子以前都講過這個不患寡而患不均，即是說一定要公平分配，你不要肥了執人，喂，現在偏偏就踩落個紅線度，個個都沒份，你頂頭那幾個有份，喂，現在這只是縱火啫，是不是？你說公不公平呢？是絕對不公平，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以往我成日都说呢，在这里的工会制度和劳资双方的贵那个制度呢，是极度令人地费解的。你看看两个劳资双方那个合约，有本事可以过了期讲几多年都未签的。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呢？政府不理，喂，事实上有部分是跟政府的一样拖这么久，而工会那里所谓代表那个会员呢，一样是拖这么久。喂，为什么两个不积极呢？嗱，根据我以往曾经参加过两个不同的大工会，其中一个是木工工会，International Woodworkers。我当年参加他们的时候呢，原来每次准备罢工之前呢，全部人加班，做到的事呢就运了去另外一个秘密的地方。好啦，跟住呢就劳资双方开会，开到啊剑拔弩张，是这么拖好久之后呢就决定罢工了。咁往往有一样嘢好奇怪，就係我哋罢工嘅时间我哋梗係冇粮出啦，资方嗰个亦都唔需要支付啦，直至到佢去到某一个平衡点，佢哋将劳方嘅要求嗰数字呢去到某一点，我哋而家悭埋够俾佢哋啦，於是乎双方一讲一拍即合，咁个个劳方咧，个个好开心啊！我以前需要争取嘅，终于可以争取到啦。喂，你冇开工嗰段时间嘅损失，边个计数咧？个个唔理噶喎。呢个资方嗰边就，我而家满足晒你啦。你应该以后就俾啲心机做嘢啦，咁样基本上系一个阴谋嚟噶。好啦，而家呢次 Canada Post 又系咁样做法咧。我相信中间是会有可能有个阴谋的存在，只不过我们暂时不知道亦都睇唔到嘅啫。
5: OK， 咁有咩阴谋呢？咁我欢迎听佢打嚟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就加拿大邮局咧，就喺即系年年亏损情况之后，旧年蚀咗157,000,000咧，竟然咧仍然发放一啲叫奖励基金噶，奖励嘅奖金噶。604-267-1320，听听客户信息先。
8: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9: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8: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9: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我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仲台同埋黄立仁咁啊。今日嘅话题系讲加拿大邮政局咁年年亏损啊，咁啊，旧年157,000,000啊，咁啊，过去咁多年嚟，2008年到而家咧，都蚀咗50亿元以上啊。聯邦政府就曾幾何時咧，就即係先後兩次咧，就借錢俾佢，借錢俾佢總共17亿元啦，咁啊，但係債務咧都仍然係咁多，即係連續赤字。頭一個季咧，我哋2026年咧就更加咧就即係增加咗好多啦，比舊年同期啊。嗱，其實郵政局咧，大家以為淨喺即係買咗郵票就送信嘅派信嘅咁嘅啫，其實佢唔係咁簡單嘅，佢本身咧就都做好多即係其他業務嘅，尤其是針對啲小生意同埋啲商業客户嘅。第一，佢喺金融同埋身份驗證服務啊，譬如匯款服務 money transfer 同埋即係郵局可以做到嘅匯票啦，你整張 money orders 咁都買張匯票都佢同你做埋啊。外幣兑換部分郵局可以買外幣啊。同埋咧，用呢個電子咧就證明你個身份咧，幫啲企業核實啲客户身份啊，客户咧就可以喺網上申請同埋親身去郵局核對嘅證件嘅。嗱咁啊，至於郵件服務，大家知啦，咁啊當然啦，有時你搬屋好，咁佢咪話你俾錢佢半年，咁佢咪你即可以轉去其他地方啦，係嘛？咁啊轉去邊度都得噶啦，去你搬咗翻其他國家，佢都同你轉到去噶。咁啊，譬如暫停服務，咁啊等放假或者停業嘅時候咧。郵件嘅郵局咧，暫時唔派信，即係有啲公司可能放一個月假咁啊，費事抌佢死啊，俾人以為俾人咧，即係冇人喺度啊嘛，係嘛咁
10: 咁啊租邮箱啦，咁啊同埋咧就即系挂号信啦咁啦。咁另外咧，咁呢樣嘢其實咧講啊講就唔係咁多人搬屋嘅啫，咁佢成日咧嗰啲即係濕濕碎有限錢啦，但佢做埋一樣嘢噶嚇，咁啊喺市場營銷方面咧，頭先網上提及啦，咁佢其實咧都好多嘢嘅，佢當然啦，佢又幫人哋喺網上自己設計啲直郵嘅廣告啊、社交媒體廣告啊，同埋咧根據啲冇地址派發同埋派發傳單優惠券。同埋指定地區啊，咁即係大家平時收埋好多廣告啦。咁但係嗰啲咧，就如果你咁大量咧，其實佢收錢啊平好多噶，就唔係計一般郵票咁計法噶嚇。咁另外咧就可以幫即係按啲郵編啊、人口嘅數據揾目標客户啊，即係同埋咧有專人幫你設計同埋定向咁啊派發你自己所需要嗰個市場嘅需求噶。咁喺電商方面咧，其實免費咧就喺網上寄件嘅工具比較價錢啊、印標籤啊。同埋商業上門取件啊，仲包括埋咧就即係提供無盒無標籤嘅退貨、預付退貨標籤等等嘅，咁啊甚至話 COD 款付款啊，等等嘅即係開支啊都有嘅，其他嘅增值嘅服務等等嘅，咁啊包括即係即係啲 parcel 運到去可以選即係上門就一次過啊、定期啊，第三方面都即係全部咧都係可以做咁樣嘅。如果大宗咧郵寄嗰啲就折扣咧。一千件以上都有折扣噶，咁啊問題頭先阿王 Sir 話咗，咦原來咧做佢做郵遞方面有錢賺嘅，王 Sir 點係咪咧？
7: 係啊，佢另外一間公司啊叫 Pure Later 啊，咁佢每年咧就賺二點幾億嘅啊，佢賺咗之後唔係個子公司代曬，要上繳俾翻個母公司，母公司就係 Canada Post 啊，同樣一個母親個母個阿媽咧。做親嘢就蝕到阿媽都唔認得，啊個仔俾佢嗰份都蝕埋出去嘅。咁你話佢喂唔得喎，咁但係佢仔做得好好嘅喎，啊又係大家咁做嘅，點解當中會有咁嘅分別咧？咁啊當然啦，啊裏邊一定係有原因嘅。到底乜嘢深究原因我哋唔知，但係我所知嘅依個完全係官僚架構嘅，大家互相總之一有鑊咧就推俾對方啊！咁啊，你話依個 Canada Post 裏面嘅工人做得唔好咩？你而家見到啦，佢哋完全係好落力做嘢。你正話講咁多啊 ，Canada Post 有份做嘅嘢，喂，曾幾何時我哋聽過人話佢哋做得好甩流啊？係咪啊？但係而家蝕錢嘅時候咧，我覺得啊，梗係啦 ，Canada Post 嗰班友唔做嘢，喂，你睇下佢其他做得好喎。佢其實唔係唔做嘢喎，只不過啊管理階層同埋依個工會嘅會員方面，會員係做到足啊，但係好可惜要經過個工會喎。而家我認為佢哋管理階層同埋工會嘅高層係兩個有問題。以我以前嘅經驗，原來依個工會裏面嘅所謂高層人物同間公司嘅高層人物。哇！佢哋成日有偈傾喎，只不過我哋唔知嘅啫喎，係咪啊？咁佢哋會唔會兩個傾好曬之後，咁啊卸只鑊去俾下邊嗰扎散仔咧？嗰散仔唔知噶嘛？你叫我開工我開工嗱，老實講，如果佢哋係個個奶奶閒嘅，老早俾人炒咗啦，係咪啊？咁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真係我哋要揾出個原因咧，唯有係向大家嗰個官僚主義心態去諗啦，主持人。
10: 咁 Albert 啦，咁啊，既然咧就工會佢本身咧就55,000人啦，咁其實咧會唔會打開大笨象咁樣啊？咁啊架構啦，咁啊如果你開佢後期即係流行啊，即係同出邊嗰啲即係商業市場啊搶嗰啲郵遞嗰陣時，佢都成績好好啊，正如先阿王 Sir 所講啊，都賺錢啦咁樣。咁問題就咪因為佢原身嗰個架構已經係重疊曬喺度，咁變咗硬曬骨又唔炒人又唔流失又唔成，咁變咗個支出咪大咗咧？亦咁，但係收入咁少咯，咁你點睇咧？
11: 肯定上係管理方面係好有問題。你要記住，管一班55,000人我嚟做工作，唔係容易嘅事，係非常之困難嘅事嚟嘅。而且仲有佢哋係全國四圍喺度，佢可以全國去，亦都有。近有遠有好多樣嘢，咁結果如果你嗰啲管理真係唔到位嘅話咧， 你有幾好員工冇用的，你即係冇得獎勵員工，你亦都冇得幫員工。而嗱，你睇下我見到佢好多嘢，佢哋做嘅係真係冇人諗過喺領導階層度做嘢嘅。咁你點可以咧？你話如果我有機會嚇，當然啦，我若咁老，我冇噶啦。如果我有機會會要接管一個咁樣嘅機構嘅話，你真係可以話成年可以唔使翻屋企，你可以日日坐喺個寫字樓度，日日同你嘅同伴好，你嘅手下好，大家商量點樣改善佢，咁而先真真正正嘅制度嚟。因為你唔喺低層度着手，你做唔到。佢哋知道好多嘢，你哋根本你哋啊冇機會知道。咁你如果你下下都話學你講，揾隻手指指佢，你賴佢哋唔做嘢啦，咁你就永遠冇機會有得救。
10: 嗯 ，OK， 嗱，其實咧就依類咁嘅即係加拿大郵政局其中一個黃即係 Crown Corporation 咁嘅情況出現啦。其實咧就根據過往嘅最新即係應該喺2024年4月1日咧，呢個國會政府運作同埋預算上次委員會咧都提及過。另一個就係話咧係呢個就業同埋社會發展部啊，佢本身咧就本來計劃裁咗15,300職位，但同時咧99% 咧嗰個高層咧仍然咧就係攞獎金嘅嚇，平均咧攞17,000元嚇，咁啊即係根本佢哋未達到呢個服務標準都照派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可以睇出咧就係即係而家唔係淨係單一郵政局，係正如頭先啊兩位所講嘅管理出現乜個問題，冇人監管啊，冇人監管咧咪單靠依啲委員會去追跟咧，但係問題錢已經蝕咗，佢先至跟尾嘅。就唔係知事前咧控制嘅，咁所以變咗咧，你想追翻都幾困難噶，咁所以咧就即係咁嘅問題啦。Albert，
11: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實在唔係監管領導層，應該係點樣啊？係鼓舞，係我嚟幫工人手，我嚟達到目的。呢啲係你最好嘅朋友嚟，你要要求佢哋幫忙，你可以俾機會俾佢做啱嘅嘢。呢啲人先係真真正正係領導階層嚟，唔係我係領導階層，我要攞咗最多嘅人工，我要坐喺度唔做嘢，我要任佢點樣發展，我鐵飯碗嚟嘅，咁你又永遠冇機會。只要你好好對你對你嘅工人，愛護佢哋，領導佢哋，佢實聽你話嘅。
10: OK。好，我哋歡迎聽咗一單係6042671323年咧就發表意見，就今次呢個郵政局咧就竟然咧喺虧蝕連連之下咧，仍然派發呢啲叫做獎勵獎金啦。咁啊點睇法咧？6042632320。咁其實根據呢個傳媒嘅報道，就喺聯邦政府高層咧喺2025年咧已經派咗係146.3個 million 嘅表現，即係頭先所講嗰啲獎勵獎金啊。即係成個政府真係講成過百億咁犀利㗎，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的確咧就納税人喺依方面咧無端端咧就由於監管可能有問題咧，而導致咧就係即係無端端使咗依啲咁嘅錢啊，咁樣係唔係話真係佢所講咧要留住啲人才咧，又唔希望佢哋走曬咧？咁呢個真係冇人知喎，依個淨係佢知嘅啫。咁所以咧就帶出一樣嘢就話，咦，其他嘅員工55,000人就話喂。咧佢哋有得攞，我哋冇得攞噶。咁啊，如果要佢哋攞，第日我哋咪攞翻咧咁样。头先咧，由于时间关系咧，就我或者听听客户信息啊，翻嚟先至俾阿张女士接听张女士。
1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4: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1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我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恩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梁栋齐、Albert 同埋标翁黄立仁。咁啊，今日话题头一半个钟头大家听到啦。咁啊，就加拿大邮政年度啊，原来咧系亏损咗成呢个15亿7千万，系2025年啦，系史上咧最大嘅吓。咁啊，根据呢个公布中显示出咧，就亏损咗之后咧，咁啊比前一年咧增加咗咧就7亿2800万，咁啊增幅高达成86.7%，被形容为系呢间国营企业咧有史嚟最巨嘅税前亏损嘅。嗱，加拿大邮政表示咧，随住劳工嘅问题咧喺不确定性嘅喺俾业务带嚟嘅压力，以及几十年嚟嘅规章制度咧，继续咗我哋呢个邮政局嘅现代化进程同埋竞争嚟嘅。咁所以咧，邮政局财务状况喺2025年咧显著恶化嘅。咁呢个个情况咧，就个财务情况凸显咗邮政服务咧系需要转型啊，而满足咧现代需求嘅迫切性啦。咁所以咧，加拿大邮政局表示咧，正在采取一个转型措施，恢复嘅财务可以持续，并且会更新邮政服务，以满足喺加拿大目前经济环境下嘅民众嘅需求。咁啊，呢个讲咗好多年噶啦。咁包括埋咧，佢话加拿大邮政局上个礼拜即系宣布咧，将重组业务，将全国13个社区共有136000个。个地址将不再提供嘅送件上门个服务，以削减营运作开支。咁呢个得唔得咧？咁呢个计划咧，喺未来5年咧，仍会即系送件上门服务咧，大概系400万个地址，主要为派件至集中邮箱噶。咁呢个大家认为，如果摆集中邮箱，即系言下之意，你要行出街度喺街角度攞啦咁样。咁如果獨立屋就都好多時都出現咁嘅問題嘅，因為嗰間屋太遠啦。但係嗰啲拍文啊嗰啲咁啊，要擺嗰啲出嚟，咁有冇會俾人破壞咧？等等嘅。604230啊，張，你等我兩位聽個電話先啦。Hello， 張女士你好。
15: 係，各位主持人。OK， 我誒我咧就好同意啊黃立仁先生講嘢啊。我曾經喺你哋嘅電台講過。加拿大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很多殖民地的法例啊，到今时今日都未曾更改。邮政局呢就是一个很100% 的例子啦。下层的人呢就做工的，就拣信啊、推信啊、派信的那些，所以呢就是因为那些殖民地的那些規例呢到今时今日没更改呢，所以就走出一些工会出来的。我有几个朋友在温哥华邮政局做事，有些做副单，有些做副单，他说我听啲工人呢就做事的派信啊、简信啊、乜乜的，上层的人呢高官呢行来行去啊，就唔做嘢嘅，系咁企喺度啊，望下呢度，望下嗰度嘅 ，OK？ 咁咧，仲有一样嘢啊，笑死人啊！如果你高层嗰啲高官咧，如果识讲法文嘅咧，同埋做一样嘅工作，如果佢识法文咧，多啲薪水嘅噃。咁你话系咪殖民地？那些法例还未更改呢，所以搞出一些工会出来。还有一样东西上层那些人呢 你是要派信啊，要寄去其他国家，他连地理都不识的不识的，他又叫你派去哪里哪里，好像那些信呢去俄罗斯的第一呢，他就俄罗斯就叫你们，你温哥华啲信咧，边度最近啊？就系、是、俄罗斯嗰个海近海嗰个 port 啊 ，seaport 叫做 Delaware Woodstock， 系喺韩国上边嘅。咁咧，你哋温哥华啲信咧，你就拎去 Delaware Woodstock 嗰度啦，然后嗰度分派去俄罗斯嘅。啊，唔系、哦，佢叫咧，佢哋啲工人咧。送啲信咧去莫斯科嗰边、哦，喂，莫斯科喺边度啊？喺欧洲嗰边啊嘛，咁样咧，佢连地理都唔识噶，咁咧又有咁啊可以攞到不同相等嘅工资，如果你识法文，同埋咧 唉，我唔知啊，行嚟行去嘅，所以咧就搞到咧啲经济啊，立立乱，就因为佢嗰啲以前嗰啲咩啊殖民地嘅嗰啲规例咧，今时今日仲唔去更改。
10: Okay.
15: 我记得我哋个道老道老哥老道老多咧，佢咪将叫呢个英国佬，唔系英国女王尼柯头华签字嘅，就将呢个英国嘅宪法咧删除，系我哋个老道老多搞出嚟噶，佢做得好好啊，啊，佢话要攞翻加拿大嘅宪法。
10: O、okay, K，、okay, 好啦，咁我哋讲今日讲邮政局啦，咁啊讲得太远啦，多谢张女士嗰、那个即系讲出个情况啦，咁样，咁啊好多时咧就真系啊，如果系即系接近咧韩国嗰边咧，咁啊变咗佢分派咧就你又俾短啲时间啦，咁但可能佢哋认为。去俄罗斯啊，咪莫斯科咯，英国去伦敦咯，即系识嗰啲地方唔出奇嘅吓，不过好难讲啦。咁啊，问题就系即系会唔会影响到咧？就系话嗰个收费上啊，或者支出多咗喺度咧咁样。嗱，头先我提及咧，如果将个社区即系将啲就集中埋一个信箱咧，咁啊 ，Albert 你又点睇法咯
6: ？Well 嗱，你我就试过呢样嘢啦。就是当我住在 Winnipeg 的时间、就是有信箱的啫、没人派来给你的、你要走出街就拿 OK 的、我认为没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它摆得你大约最多是走十分钟左右、那就是说如果有人要令你每日走出去外面走下拿下信那不错的、
10: 行到就系要
6: 吓，
10: 行到就系啫，
6: 行到就系
10: 三只脚嘅啫，
6: 咁就系
10: 嗱，仲加上咧，如果你头先突然间讲 Winnipeg 咧，落大雪，我唔知你点行啊，
6: 一样行，真系噶，负四十度，
10: 咪就
6: 系
10: 咯，
6: 要行，要行，
10: 系
7: 你嗰阵时年青啫，今时今日，我相信你绝对唔会讲同样嘢，
6: 咁啊系，咁但系即系话大致上都系 OK 嘅。
10: 但是同樣道理啊，咁變咗你 Winnipeg 係零下四啊度，咁郵差都派得好辛苦啊嘛，其實佢有啊，咁講啊，幫助啊，係咪同樣道理啊？
6: 大家都好辛苦嘅，係。咁但係有一樣嘢，我唔知佢哋有冇諗到，而歐洲有啲地方係開始咁樣做法，佢就係話，拉長啲時間。嗱，現在我哋話。寄一封本地信是大约是一个星期里面寄得到出来，或者即大约五日左右寄得到出来。拉长佢些少如何呢？或者如果是偏远的地方一样都送来给你，不过可能是两个礼拜。咁起码你都有服务喺度，亦都知道咁样佢是可以减低人手嘅咁样做法。即是好过抌咗你个信箱度，学你讲要几冻都好，你都要行出去出边。咁呢个系另外一个方法嚟嘅。
10: OK。嗱，咁头先，但系问题就话，即系就算头先我哋想提及邮政局想改革咧，咁佢而家目前喺全国十三个社区十三万六千个地址，改为呢个邮箱啦。咁佢只不过每年可以悭翻四亿元啦，悭翻四亿元啲都唔少喎，其实吓。咁啊，
6: 唔少嘅，因为加下就集腋成裘噶。
10: 因为佢蚀咗十五亿，咁咪变咗减少四亿咯，几紧要。不过问题就话，好似面对咁，就好多人哋攞唔到信啦。咁啊，同埋咧，头先你讲 Winnipeg 咧，可能嗰边就即系治安比较好啲啦，因为方圆大啊嘛，可能冇乜即系你偷封信咧，人都知道你边个偷，先攞你名啊，成条村得几多人系嘛？但系我哋入到呢个比较即系大城市咧，咁啊，经常咧我都发觉当年咧就系、是、即系。都有好多人即係破壞嘅信箱啊，因為你擺喺街啊嘛，係咪咁？所以攞好多信用卡啊，成咁樣，你明唔明先啊？咁所以咧變咗就又有個風險喺度咯。咁佢你慳錢，但係變咗對於我哋市民咧就有個風險喺度咯。604-23-20，歡迎聽我打嚟咧就發表意見。咁啊 ，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就翻嚟咧就係、是、啊，即係繼續接聽聽眾電話。
16: 时事风云
1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今日讲嘅话题就系邮政局嘅，即系年年亏损啦。自从2018年以嚟啊，头先讲咗2008几多？2018年咧到而家2026年，大概7年到啫，蚀咗50亿元，几系嘢嘅话。当年我记得即系好十几年前，即系讲呢个邮政局话题嗰时候，嗰一年都系蚀低2亿嘅啫，已经好巴闭噶啦。而家讲跟住又卖埋嗰座 building 添啊，系嘛？咁而家咧就即系7年咧蚀50亿都几犀利下咁样嘅。我哋欢迎听打604263年咧就发表你意见啊，听听啊欧阳小姐点啊 ？Hello， 欧阳你好。
18: 系李保安好，两位嘉宾好。李保安啱啱头先讲咗个 figure， 就其实我特登想打电话入嚟讲嘅，就系、是、嗰个 5 billion 啊，50亿啊，即系由2018年，即系我哋净系头先讲紧2015年系讲紧1.5 billion 啊嘛，15亿啊嘛，但系其实由2018年开始呢5年几之中，其实已经系蚀紧成 5 billion。咁就正如好似阿王 Sir 头先所講，其實啲官員自己根本就係官員有問題，佢哋根本就唔肯去面對個問題，同唔肯去講話自己係錯咯。呢一個咧真係好難搞嘅，即係好多人，我係認同咧，工會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嘅，即係佢哋不停咁罷工，亦都係一個原因咧，係令至點解會2025年咧係有呢個1.57 billion 嘅 loss 嘅原因嚟嘅。但係 on the other hand， 其實这个官员何尝不是有责任呢？即是工会会怎样做，他们会不知道吗？个问题发生了这么久，到2018年到现在，加上问题知道的蚀紧 5 billion， 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即不是最大最耐的一个公营的架构，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他们根本就不肯出来去，即自己去，即去解決個問題咯，個個官員都唔肯去面對個責任咯。我覺得我哋係應該做市民，我哋係應該講俾佢聽，你係錯嘅，你係要去解決事咯。咁頭先因為唔好意思，頭先因為有聽眾提到我哋係英國嘅即係曾經係即係 under 英國啦，即係而家其實都可以某個程度上面話係啦，又同英國好好關係啦。我哋大家都知道英國其實他們是賺回到錢的，他們的 Royal Mail 呢，我自己兩年前去英國呢，我朋友那個是一個很小的攤仔來的，他們那個 Post Office 那個 Office 是在那裡，但是呢是一個星期不知道只有一兩天是有人可以即是做工作的。還有呢，有時候呢你去到呢都可能沒有人在那裡。英國政府呢是去年2025年呢是賺回 5 million 嘅，即係£500嘅盈餘。如果我哋既然講得我哋咁同英國係有關係，我哋點樣去學英國呢？咁我自己就 try to 去 search 咗啲 information， 即係講話英國點解會呢兩年可以成功地係將嗰個蝕錢咧係變成盈餘咧。第一就係少啲嘅派信啦，第二咧就係一啲。即係尤其是派出去屋企啊，嗰個咧係要 limit 咗佢，同埋係要減少咯，即係唔好係要將個人手減少咯。相反地咧，係要加強咧呢個 parcel 嘅 mailing 咯。而最後咧就係頭先啊李保安都有提到，政府話要即係改革 transformation。你改革係喺邊一方面呢？咁而工會咧其實都有提議嘅。我記得佢哋好似係講過咧，就係話要將一啲嘅 location 咧係變咗做一啲嘅 postal banking 啊。咁即係個 post office 個 location， 即係希望可以賺到一啲嘅錢，同埋咧係當然係即係點樣去 digitalize 我哋嘅 system 啦。呢啲就係我覺得政府係絕對需要仲去快手去做嘅一啲嘅 transformation 咯，你唔好再繼續蝕落去啦。人哋有本俾你去睇，你咁中意英國嘅政府，你去抄下人哋，去請教下人哋點樣可以轉虧為盈咯。嚇，唔該曬。
10: OK， 多謝意見啦。咁英國嗰個制度咧，就正如先阿 Albert 都提及過噶啦，減少派信啊、人手啊，咁啊可以點對調啊，咁樣都慳翻啲錢嘅。不過即係呢啲咁嘅後期，而家準備改革咧，就即係會唔會出現一個問題，就話？在大城市呢，其实呢最主要在我们 BC 省有安大略省，有几个省，还有呢就特别是温哥华周边的地区的。那么问题就会带出就说，喂，我们怎样去防止这些邮件可能被人破坏去拿呢？你是怎样看法呢，王 Sir？
7: 现在他们个个都做紧啊，说要那个集中邮箱
10: 是
7: 啊，在街边整个，喂，从来都没人质疑啊，喂，多少钱先整这些啊，个保安系点样先？嗱，
10: 维修嘅、
7: 我叉开一笔讲啊，好似喺呢个好多啲 townhouse 已经改咗用集中邮箱啦，喺佢嗰屋即系嗰几间屋嘅集中某一个地方咧，整个集中邮箱贵到飞起啊！好啦，跟住咧就因为有好多人俾人偷信啊，又成啦，又破坏啦，于是乎就要整一个大闸，将成个邮箱咧就围住咗。围住咗之后咧，每个人去攞信嘅时候咧，要佢哋自觉要删同开个闸。另外邮差咧亦都要做多好多嘢，费时失事。但系仍然不停咁有受到破坏，有唔见啊咁样，呢啲无形嘅损失，喂，从来冇人计喎。啊，好啦，而家另外一方面就系邮局蚀咁多钱，喂，佢从来都冇将佢蚀喺边度，嗰条数点蚀法向外界公开冇噶，从来冇噶。喂，好简单啦、啊，你 post office 里面咁多嗰啲咁嘅大货车。淨係管理嗰扎貨車啊，就已經好大問題。曾經發生啊，嗰啲咁嘅貨車嗰個損耗啊、損失啊，就係因為 management 啊控制嗰方面咧控制得唔好啊，咁令到有所損失嘅。咁呢個控制嗰方面，佢從來都冇講喎，來自政府啊，來自呢、這個嗰、那個管理階層咧、啊，從來都冇講嘅。佢哋点样协调，亦都唔讲嘅。政府系只知道咧，你攞 contract 嚟，我唔同意，大家一路斗拖。啊，邮政局工会嗰度代表工人嘅，就向佢表达不满。啊，又系高层呢个互相操作，个个拿住官僚咧，就互相系大家斗纸皮过。结果咧，一年、两年、十八个月、三年都未签到出嚟。下面嗰扎工会嘅人呢一定调戏唔顺㗎，终于搞到罢工。好啦，罢工工会嘅会员冇人工收入，但係呢、这个管理阶层嗰方面呢，啊，我哋悭咗咁多钱啦，呢啲钱拨返落去啱啱等于条数拨落去，啊，个个开心啦咁讲。其实係咪真係开心，係咪真係搞掂嗰盘数呢？喂，结果搞出一大扎苏州市，而家佢搞咁多嘢，点样又将嗰啲咁嘅人手系减咗佢啊？可以悭翻几多钱啊？喂，你起个邮箱唔计啊，以后啲人嗰个维修唔计数噶，咁你起咗嗰度，你一样系要揾专人去派送嘅啫，啱唔啱啊？啊，你真正悭唔到几多？点解唔真正面对个现实？喂，我哋需唔需要将嗰个合约？两者之间的合约可以搞出几年呢
10: ？OK， 咁啊，我哋交翻你直播室控制室先，咁啊，翻嚟咧继续接听嘢。
16: 时事风云，
1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咪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对于邮政局咧，本身咧都着意啦，因为联邦政府已经系指示咧要佢进行大规模嘅重组，包括咧结束上门派递啊，同埋咧就削减邮局嘅数量等等嘅。咁问题工会都系当然好多意见啦。但系头先有啲听众，我哋咧打开嘅话题就讲，其他国家佢哋点解仍然赚钱咧？咁样或者佢哋仍然运作得到咧？咁当然啦，正如阿张女士话斋咧，就每个人口唔同啊，地域唔同啊，各方面咧都系个因素嘅。正如好多人话，喂，点解人哋整高速火车都整到，点我哋加拿大唔整啊？点整啊，大佬？地幅员咁大，好似阿张华斋放横都六千几公里，咁你点整完翻嚟冇人搭，又贵，咁啊即系整嚟嘥气啦，即系类似咁情形咯。即系睇环境啦。Herbert， 咁啊喺美国甚至系欧洲方面点样啊？
11: 幾樣嘢我睇得到，就係、是、喺歐洲度咧，佢哋對呢樣嘢叫 USO， 即係 Universal Service Obligation， 普遍服務嘅義務，即係話對國民應該有個義務喺度，要俾呢啲咁樣嘅合理嘅服務俾佢嘅。佢哋唔係好睇得起呢樣嘢喎，佢哋好可能咧會要考慮會轉佢，例如啱我正話講過，丹麥就第一個唔派信。咁另外咧，其他嘅例如好似德國英國啊，各個地方佢哋都係考慮一下，喂，我哋實在要去到幾多咧？要揞幾多？因為你可以睇兩邊嘅，係
6: 如果 你履行了这个义务呢，皆大欢喜。但有一部分的人就说，咦，就发现我又要加税了，那怎么样呢？所以这个是没有赢的，这件事。那这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我就看得到是 USPS， 即是美国的邮局，他们行得相当好，据我的看法，就是他们每年呢，2025年，他们送了800亿，他们 收入是800亿，而送了信出去呢，是

0: 有或者有零盈利或者有虧損，政府是不是一定要給錢給他的？這樣的做法我認為是即是有很很不同的看法。你要記住啊，我們好說歐洲你小而已，美國有我們一樣那麼大馬的手，還多人過我們，多荒蕪的地方，即是偏遠的地方多過我們，那他們一樣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我們是應該起碼都看真一點我們的油管
1: 個系統問題，我認為
0: 沒錯，是為什麼別人可以做得到這樣，而我們做不到。
2: 嗯 ，OK， 六零四二六三零，我听听阿张生电话先啊。张生你好
3: ，Hello，
2: 系到你啦。
3: Hello， 啊，我啊想即系加拿大啊，希望但系做唔到，好似中国咁，佢好多邮件佢用 Uber 送噶嘛，啊，邮件都系啊，同埋咧，中国啲邮局有间叫邮政银行噶嘛。开银行可以真系赚钱嘅，真系帮到可以津贴邮局嗰啲使费嘅，都好犀利噶。咁啊，可以即系可以减少亏损，增加盈利啦。因为如果有邮局有好多业务，咪即系银行可以有多业务，有汇款啊，又有啊兑换啊，又有存款啊，又有借贷啊。有 line of credit 啊，好多收手续费啊，有股票啊，咁金矿嚟噶喎。同埋加拿大个工会犀利嗰头，如果唔系好似大陆咁，要好多人 Uber， 真系悭好多钱啊，唔使惊佢罢工，系咪？
2: 嗯，
3: 讲住咁多先啦。
2: OK， 多谢张生啊。咁啊 ，Uber 咁嘅问题就话会唔会即系可信程度咧？你送即系你就作为一个。由務工人工會係屬於打政府工啦，咁你變咗一個誠信一個問題啦。你其他人你交俾啲冇唔知來亂嘅人出嚟派信咧，會唔會有失咧？中間會有問題咧？呢個都要考慮好多種喺度噶。咁頭先提及啊，即係多元化業務其實加拿大做緊噶啦。頭先可能阿張生未睇聽到啊。咁佢本身咧已經係做緊嗰啲呢個 money order 啊，銀行一啲小部分嘅嘢啦。但如果做太多咧，就變咗你一定要專業啦。就唔能夠好似普通人啫，買個郵票咁你要做埋嗰樣嘢，唔掂噶係嘛？嗰日講嚟啫，乜加拿大乜都要講合資格噶嘛係嘛？
0: 啱啊，冇錯。
2: 所以
0: 銀行佢哋管理得好緊要。
2: 梗係啦，梗係啦，即係好多嘢考量嘅咁樣。聽埋阿 Lin 嘅電話先啦。Hello，Lin 你好。
4: Hello， 我有啲嘢想問，即係我講啲嘢或者聽眾可能唔啱聽嚇。咁我唔知依家嗰啲郵局嗰啲咧有冇收錢嘅？你知啦，我哋呢间咩都叫用者自付，系咪？咁如果你增加收入嘅话，咁其实系好似医疗咁，都好难讲。咁你而家每家每户都要送信，我都好希望有信收，因为落雪都系我冇问题啦，我都唔系好路可以行出去，不过都系落雪都有啲麻烦咯。咁其实系咪应该邮局收信每家每户嘅话？是不是都應該 要每個月收錢呢？我即係唔係我唔係意思話 要收錢啊，或者話如果政府要開源要收入嘅話，我哋用者付付係咪都應該或者政府佢要諗攞錢同你每個月要收費用咯？咁收幾多少或者係有啲人局面咁或者唔知佢哋點嘅諗法？你哋嘅意思認為，因為佢而家冇錢啊嘛，咁你又要想服務，梗係要收入噶。咁你哋嘅意思認為行唔行得通咧？咁政府呢度嗰啲行政人員梗係要好多錢噶啦，你叫佢 cut 嗰啲冇錢賺，佢都係要攞應勤噶啦。咁如果俾唔係好多錢嘅每個月嘅可以有收信嘅，我都 OK 嘅，或者可以接受嘅。咁你哋睇法點樣咧？
2: OK， 好多谢电话。咁其实咧就收钱系唔得啦，因为本身已经收咗钱噶啦。买张邮票已经系收咗钱啦，因为根据各如果我理解啊，咁每个国家大家双方有一个合作嘅机会，就话佢当地收咗钱就佢运送，日后咧你加拿大，譬如话头先所讲去中国，咁中国佢收咗邮费嗰啲钱，咪帮佢运送去中国其他地方咯。我哋加拿大收咗嗰一个几毫，又系加拿大，咁嗰啲收咗钱噶啦。不過問題好似往常話齋，你唔能夠要依個特別收多啲，嗰個要收少啲，咁又唔啱啦。但係有啲要求嘅，譬如話你要 邊個掛號咁嗰啲，咪收多啲咯，係嘛？
1: 我哋而家本地寄本地。啊！由 Richmond 寄去温哥华，我都收过几银钱啦。
2: 系啊，系啊，

0: 所以唔係話免費㗎。
1: 冇免費 ，OK。繼續聽埋阿 Danny，Danny 有咩補充啊？
2: 喂，想當年啊，唐人街啊，由嗰啲私人郵局啊，排曬隊啊，買紙釘啊，去寄信啊，哇！當時，而家唐人街都冇咗郵局咯，即係私人郵局啊，啲 Seven Eleven 啊，個個走去起大廈啦，又冇 Seven Eleven 買郵票啦，咁樣即係個個萎縮噶啦。嚟講你萎縮極啊，你都有個地方俾地步去買到郵票、寄到信，唔係國家嚟噶，大佬，我哋行眼無存啦、啊，國家見到信俾我哋啊，一定就係雖然有啲電子郵票、電子郵件，同埋嚟講嗰度私信啊，一定要寄信嚟簽名喎、啊，你唔私信簽名，電子fax 機。會有冇效咧？啊！你膽還膽，整緊留翻條筋，你有事喎呢條啊！
1: 嗯 ，OK， 咁啊，電子而家有效嘅，電子簽名有效嘅嚇。咁啊，問題就話即係你咁樣去運作，譬如話你多啲咁嘅郵局嗰時，變個支出又大咗啦。下一位聽眾係陳生 ，Hello， 陳生你好。
3: 係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
1: 你好。
3: 喂，我係中
1: 學。你講。
3: 其實咧，我話咧。加拿大好多時喺邊度呢？因為佢哋而家同好多國家簽咗協議嘅，係佢哋寄過嚟啲投遞咧係免費嘅，即係例如大陸過嚟加拿大嗰啲係免費嘅，合法都免費嘅，即係佢幫佢投遞，但係中國係收咗，大陸收咗錢，加拿大等於錢嘅。但係加拿大去大陸啊，去美國好少啊嘛，去其他國家，所以佢就呢方面蝕得好多，蝕底咗好多。所以我覺得
1: 依
3: 度可能需要改革啊！呢、
1: 這
3: 個就咁多
1: 啫，多謝。OK， 多謝意見啊！咁正如我所講一樣啦，唔係咁問題就係話，加拿大收咗啲郵費，佢根據佢哋自己個成本嚟計而收咧，每一蚊兩蚊個幾，佢喺度服務俾我哋啫嘛。因為其他國家嚟到啲信咁樣，佢咪要負責佢派送咯，咁樣對方一樣啫嘛。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咁收費法噶嚇。咁啊，問題就話工會咧，對於今次即係而家咧，聯邦政府知道唔對路啊，蝕得太犀利啦，咁啊要求佢哋咧就咩，但係冇乜細節俾佢哋。咁而工會方面咧，都冇話交條數出嚟，話點樣去真真正正嘅點樣去安排啊、調動啊咁樣嘅。咁但係問題咧，佢都來來去都嗰幾種啊。咁但係問題工會方面都擔心就話，喂，如果你咁大改革，會導致可能我哋啲員工就即係留冇咗工做咯喎。咁佢哋肯定呢方面咧就絕對唔贊成嘅，佢亦都唔贊成嗰啲點講嗰啲頭先啊出集中嗰啲郵箱啊咁樣，佢因為可能又你變咗郵溪我啲人工啲人啊，佢係揦死55,000人喺度，咁你有冇嘢你俾我做咧？冇嘢做唔關我事咁樣，都嗰只咁樣咯。咁但係問題就話，如果我睇到卡尼總理會真係用呢、這個。比較你知啦，佢呢個商人嚟噶嘛，佢中意用商業手法嚟做咁啊，即係唔夠人就炒，咁就可能會避免喺工會方面嗰個情形，因為你解散咗就變咗冇工會噶啦嘛，係嘛？即係可能有咁嘅情況出現，但係工會當然有個效用啦，對於員工嘅本身真係有時要一定要爭取嘅，咁咪合唔合理？大家另一個睇法啦，係嘛？咁無論如何，咁都希望即係蝕錢之餘。政府誒保持一份咁嘅服務俾大家就必須嘅嚇 ，Apple 點睇咧？
0: 我肯定就認為我哋係始終都有個服務嘅義務喺度嘅，因為即係講笑就還講笑啊！我哋仲有好多長者喺度，有好多人係需要呢種咁嘅服務嘅。咁佢哋點搞？佢到時佢嗰張佢嗰張支票去唔到，佢收唔到錢嘅喎，好唔掂嘅喎，係嘛？養老金。咁但係即係話應該咧，嗰個諗法係揾另外一個機構係有行政經驗有各樣嘢，即係將呢一撮嘅嘢冚唪改曬佢，咁就好嘅。因為政府亦都老實講，政府係唔想見唔見有五萬人唔見咗份工嘅。咁佢大佬啊，失業救濟金又要多俾。個社會有動盪，佢係唔想呢件事發生嘅，佢係想好好地點樣安置呢一班人，等佢繼續有收入，可能唔係咁高嘅收入，係咁多。
1: OK， 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多謝各位聽眾，咁明日另一位題同你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4: 拜拜。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政府宣布，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报复性关税，今个星期五原定举行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加美联合剪彩仪式将不会有美国代表出席。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表示，鉴于美国今个星期提出新的贸易行动威胁，现阶段由两国共同举行庆祝活动并不合适。罗宾逊和其他加拿大联邦官员将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Gordie Howe大桥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预计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加拿大政府表示，两国早前就大桥达成的收入分成协议并没有改变，通车日期亦都会维持不变。大桥原定在星期五举行加美联合剪彩，较早时安省有地方政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收到邀请，准备参加今个星期五 Gordie Howe 大桥通车的相关活动。目前尚未清楚星期五上午的活动具体内容，消息表示邀请函中并未有包含潜在演讲嘉宾的资讯或者是活动安排的详细说明。负责管理这座新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未有公布详情。加拿大各省省长正齐集爱德华王子岛省的 Charlottetown 出席一年一度的全国省长会议，九个省的省长表示已经移除跨省销售酒类的一项主要障碍，给更多本地啤酒商和蒸馏酒生产商可以直接向其他省份的消费者出售产品。根据新协议，各省将会更新相关规例，降低酒类生产商跨省销售的成本和行政障碍。纽宾士域省和曼省等地早前已经达成协议，放宽部分酒类的跨省销售。加拿大所有省份和育空地区去年签署备忘录，承诺在2026年5月前开放跨省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酒类。不过灰省和育空地区表示稍后才会加入新协议。 BC 省就计划在2027年2月前容许酒类企业直接向省外消费者销售。省长表示放宽酒类跨省销售是加拿大消除省际贸易壁垒的更大计划之一。新协议亦都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对加拿大啤酒、葡萄酒和烈酒加征高额关税之际，各省希望透过扩大国内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二埠星期二发生一宗严重车祸，张逸良报道。
3: 二埠星期一发生严重车祸，一辆大型商业用货车的司机跳车逃生。二埠警方表示，出事的货车当时正在 Homes 及 East Columbia 街附近卸货，随后翻入路边的树林。现场照片显示，货车严重损毁，翻侧在地，车身断成多节。警方话，车祸发生后，一根金属护栏刺穿了驾驶座，但司机当时已经安全跳车逃走。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他哋晏昼两点刚过接报，一人喺现场要接受治疗后被送往医院。出事原因暂时尚不清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十五岁少年星期六涉嫌喺 SkyTrain 列车上向一名乘客展示仿制手枪，最终喺 Emmons 站被捕。警方表示，在星期六下午约5点25分接报，指在纳拉姆站有乘客疑似持有手枪。警方随即向附近其他执法部门发布疑犯特征。大温运输警察其后在 Emmons 站找到该名少年并将他拘捕。警方在他的身上发现一把仿制手枪和一把刀。温哥华警方发言人表示，无论是真枪定是仿制枪，事件都可能非常危险，最终可能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警方一度将少年拘留，其后获释。该名少年目前面临持有武器的指控，事件中无人受伤。环境部星期一发出的高温预警范围至远安，另外星期一打破多个同日最高温纪录。张逸良报道。
3: 环境部星期一发出的高温预警范围已经扩大到本省南部及沿岸大部分地区，在之前本省多个地方的同日最高气温纪录均已被打破。加拿大环境部表示，目前覆盖温哥华岛东岸大部分地区 Whistler 和菲沙河谷的高温预警会将持续到今日余下时间，而内陆地区预警会持续到星期四。沿岸地区的气温预计会超过摄氏30度，南部内陆地区及菲沙河谷气温会达到摄氏30度或以上。这波高温导致星期一 Kitimat、Dease Lake、Seashell、Squamish 四个地区的同日最高气温纪录被打破，其中 Squamish 的气温达到 34.6 摄氏度，超过1990年创下纪录。全国星期一最高气温出现在 Lytton 市，达到 36.3 度。BC 水电局说，由于高温促使人们使用空调，今日星期 BC 省的夏季用电量可能会创历史新高。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府宣布将会斥资7亿元扩展全省电动车充电网络，计划在未来10年新增3500个充电埠，令 BC 水电公共充电埠数量到2035年增加超过3倍。目前 BC 水电在全省190个地点设有917个充电埠，主要位于省内主要公路沿线和电动车需求较高的城市地区。当局亦都会引入400千瓦超快速充电技术，并在部分主要充电站增设洗手间等设施，同时提供即插即充和拍卡付款功能，减少轮候时间。另外，省府将会透过 Clean BC Go Electric 公共充电计划投资1800万元，改善原住民、乡郊和北部地区的充电设施。目前 BC 省约有240000架电动车，比2015年的约3000架大幅增加。能源及气候方案厅长迪德安表示，随住新车价格下降和二手电动车市场发展，电动车将会越来越普及。省府估计一般车主转用电动车后，每年可以节省约2600元至3400元的能源开支。联邦政府亦都已经重新推出电动车回赠计划，为符合资格的新电动车提供最高5000元补贴。加拿大青年失业率持续偏高，有人认为临时爱劳计划抢走本地年轻人的工作。不过，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的最新研究认为，这个讲法并不成立。联会的分析发现，临时爱劳最常从事的工作，正正就是加拿大年轻人最不愿意或者最不可能接受的职位，例如是农场收割、温室劳工、厨师和餐饮业主管等。这些工作不少需要轮夜班、长时间工作或者是位于偏远和乡郊地区，削减该计划并不会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反而会造成人员短缺危机。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一直都要求取消临时爱劳计划，卡尼政府亦都针对批评，在去年宣布对临时爱劳计划进行调整，减少外籍劳工许可的发放数量，并将该计划的重点放在长期劳动力短缺的特定行业。但是联会认为，该计划对寻求工人从事加拿大年轻人通常不愿意从事工作的小型企业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劳动力资源匮乏的农村和偏远地区。联会的报告指出，90%依赖临时爱劳计划的企业都表示，相关职位无法由本地员工填补。即使年轻人愿意从事这类工作，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或者是无法搬迁到其他地方填补空缺。调查显示，只有近20%的年轻人愿意为服务业工作搬到其他城市，愿意搬到小城市或者是乡郊地区的更加是只有8%，考虑前往偏远地区的只有3%。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6月份降至12.7%，较5月份下降0.9个百分点，但是仍然高于疫情前2017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10.8%。数据显示，一半的加拿大小型企业表示，临时爱劳计划近年协助企业维持营运和本地职位。酒店和餐饮业的比例更加是高达76%。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日的袭击已经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说，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内，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另外，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是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报告指，亚洲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近年消除饥饿的情况持续改善，而非洲就成为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地区，约有3亿900万饥饿人口，超过亚洲的2亿9200万人。同时，去年非洲超过56%人口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说，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通过推高能源和化肥价格威胁粮食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很快会打击伊朗的豪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访美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被问到伊朗是否已经将离心机混入豪山核设施，他指伊朗可能已经这样做，但是美方并没有相关记录，认为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只有核设施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美方很快会攻击有关地区，伊朗将会无力回应，而袭击将会非常猛烈。豪山位于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又指伊朗遭到重创，官员曾经私下表示好希望会面以结束战事，但是他强调在伊朗未准备好进行有意义的会面之前，美国没有兴趣会谈。对于伊朗是否试图以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来影响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特朗普认为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他只会做正确的事。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军攻击伊朗任何核设施或者敏感设施，将会被视为扩大战事，届时美国及其盟友和支持者都会成为伊朗攻击的目标。西甲足球联赛主席特巴斯认为，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应该辞职，因为他推动扩大世界杯赛事规模，正摧毁足球产业。恩芬天奴早前表示，考虑将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参赛队伍由今届的48队进一步扩大至64队。特巴斯接受报章访问时说，增加参赛队伍毫无意义，虽然世界杯是最重要的赛事，但是足球产业并非只有世界杯，不能够事事都围绕住世界杯。特巴斯又批评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引入球员饮水时间，以及在决赛完半场后加入表演，将球员的休息时间由标准的15分钟延长至27分钟，只是为了国际足协的利益。他认为国际足协声称为顾及球员健康而新增饮水时间纯属谎言，指西甲亦都有这项安排，但只会在天气真正炎热的时候才实施，而在达拉斯、洛杉矶和亚特兰大的球场都设有空调，可以无需安排球员饮水，真正目的只是要卖广告以增加收入。回来有中港台消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王毅说，南海行为准则有利和平稳定，不会给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 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分别会见了加拿大、澳洲和马来西亚外长，其中同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会面的时候，亦提到南海问题，指出中方同东盟国家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倡导并致力于早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这样有利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将地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给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王毅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的时候就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就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香港方面，警方在6至7月世界杯足球赛举行期间，在全港多区举行反非法赌博行动，共拘捕991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的投注记录和约300万元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以及约值440万元相信为犯罪得益的财物。行动中，警方共捣破249个怀疑与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并拘捕645名男子和346名女子，年龄介乎16至93岁，涉及的罪行包括俗称外围的收受赌注、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和俗称洗黑钱的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等。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部电脑和443部手提电话。香港6月通胀按年升 2%， 基本通胀率 1.9%， 有分析预料下半年香港通胀率在 2% 附近水平徘徊。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6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2%， 与5月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与5月升幅持平。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按年升 9.2%， 交通和杂项服务都升 5% 以上，住屋就升 1.1%， 内用物品价格下跌 1.1%。 上半年 CPI 按年升 1.7%， 基本通胀率 1.6%， 第二季 CPI 按年升 1.9%， 基本通胀率 1.7%。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持续，预料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有所上升，但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中东紧张局势发展，其他范畴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及策略师谢嘉熙预料，下半年的通胀率徘徊在 2% 左右水平，电力和燃气等价格升幅估计会维持高位一段时间。他又说，留学生和专才持续流入本港，支持住宅租金向上，但部分转租为买，令到租金表现平稳。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回来有财经消息。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7月21号星期二，举世瞩目的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前日终于落幕。在星期六举行的季军争夺战，英国队以6-4击败法国队，夺得季军，法国就得殿军。星期日的冠军大战，我就输了牙膏，球王美斯领导的阿根廷队以0-1不敌年轻力壮的西班牙队。美斯真是英雄迟暮，全场无甚表现，战果都可算合理。冠军队西班牙队除了捧走由 18K 金打造的大力神冠军杯之外，还带走了$50,000的冠军奖金。今次世界杯比赛颁发总奖金之高，开创了历史纪录。冠军奖金在四年之前是$4,200,000，这届又多了$800,000。而世界足协今年颁发出来的总奖金高达8亿7100万美元， 比上一届增加了 50.9%。 水涨船高，48支能够进入决赛周的国家队都可以说是满载而归。总之有入围的队伍包括备赛费补贴，每队至少可以带$1,050,000。阿根廷队在昨日的决赛中输了给西班牙队，他们所得的奖金少了一大截，但都有$3,300,000。而季军英国队就得$2,900,000的奖金，殿军法国队更只是少季军的英国队$2,000,000，代了$2,700,000回家。我们加拿大队在今届世界杯表现出色，能够杀入16强。加拿大队和另外7支在16强出局的队伍一样，各得$1,500,000。第五名到第八名的四队就各得$1,900,000奖金。32强赛出局的16支队伍各有$1,100,000的酬劳。就算在小组赛已经收工的16支队伍，少少地每一队都有$900,000的慰劳金。刚才讲了，今次2026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总奖金金额破了历史纪录，达到$8,710,000，比2022年的卡达举行的那次的$5,770,000多出了 50.9%。而卡塔世界杯奖金亦都已经比2018年在俄罗斯举办那次的$4,000,000提高了 44.3%。 总之世界杯奖金的升幅是远远超过全球通货膨胀率。此无他，世界杯已经并非正常的体育活动，已经成为变态的商业活动。世界杯主要收入并非只是球迷看比赛的入场券，而是电视直播费和商业赞助费等等。世界杯比赛的电视收视率是所有体育赛事之冠，更高过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世界杯比赛虽然不一定是赚钱的生意，但不少国家都是抱着赌博的心理争着去争取主办权。而参赛队伍更是能够进入世界杯决赛为荣誉的巅峰，同时亦都是名利争逐场，众多商业因素就促成世界杯成为全球最金碧辉煌的竞技场所了。好了，参赛国家队都收到国际足协优厚的报酬，参赛的球员又如何呢？差距就相当之大了。国际足协是不会直接支付奖金给个别球员的，而是将奖金拨给各参赛国家的足协，即是国家队联合会。各国足协收到这些钱之后如何分配就是五花八门，因国而异。富裕国家包括足球运动比较蓬勃的国家发给国家队球员的奖金就高一点。在上一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每位球员是分得大约$586,000。冠军阿根廷的球员每人估计就获得$2,500,000-$3,500,000。美国因为同球员有插底谈判协议，部分奖金是要均分给男女子国家队的。国际足协这种不将奖金直接发给球员，而是交给各国足协的做法，目的是确保各国足协可以将钱更有弹性地用于该国的青训、基础设施和行政开支。参加世界杯比赛对于一些非洲小国的球员来说，他们的奖金是相当之低的，但亦都可以成为了他们一生人之中最丰厚的国家任务津贴。而对那些国际级球星而言，几十万美元奖金只不过他们十十岁的外快而已。国际级球星的收入主要是球会合约的天文数字薪酬，而非参加国家队的酬劳。根据2026世界杯前公布的数据，葡萄牙、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等队伍的球员的周薪总和是高居前列。这些球员多数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或者是沙特职业联赛，他们的周薪动辄就几十万美元，相对于部分亚洲或者中北美洲小国的球员周薪只得几千美元，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今年42岁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比赛的葡萄牙超级球星斯朗拿度是所有球星之中目前最富有的一个，他今年的收入大约是3亿美元，主要是来自他效力的沙特 亚纳斯尔球队巨额合约，他在球场上的收入即是薪金加奖金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场下的收入包括商品代言、品牌、社交媒体等同样惊人，往往占他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有圈内人士估计，斯朗拿度生涯累计的收入已经突破10亿美元大关。斯朗今年收入大约是3亿美元，另一个球王阿根廷的美斯大约就有1亿4000万美元。他们两位已经是属于高龄球星，新一代球星姆巴佩近年亦都积极开拓个人的品牌，赚到盆满钵满。他今年的收入相信会有9500万美元到1亿美元。对于这些超级球星来说，参加国家队比赛只是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方便更容易赚取商业利益。国家队发给他们的奖金远低于他们代表自己球队打一场比赛。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例如皇家马德里、曼城等等，加上 Nike、Adidas 等全球品牌，为这些超级球星构筑了他们的亿万帝国。国际足协有一个俱乐部福利计划，也都间接惠及球星所属的球队。2022年国际足协已经分派超过2亿美元给释放球星代表国家队比赛的足球俱乐部，这些拨款在2026年的金额更为庞大，这个也是进一步刺激富豪们对顶尖球星投资的意欲。坦白说，这些球星已经变成为优质的资产，等于股市中的蓝筹股，富豪球队花钱在这些球星身上投资，是保障他们的球队拥有更大的吸金能力。如今国际体育圈已经变成一个畸形的金钱帝国，当一个篮球、冰球、棒球、足球队的队员可以赚取年薪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时候，不少年轻人就将此作为人生的目标。但这个只是梦来的，因为能够梦想成真的是数十万甚至是数百万分之一的机会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英年。
9: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7月21号由2026年到而家，中国香港警察国安处已经搜查了4间的独立书店，拘捕了11个人，全部都是以煽动罪罪嫌被捕。警方都是说在行动当中检取了具煽动意图的书籍，但是一直都没有交代哪一本书是列为具煽动性呢？自从2020年中国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每年香港都有不同的书籍被下架的消失或者是点名批评。香港特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多次强调，中国香港的政府是不会设下禁书名单的，说法例已经清楚讲明何谓煽动意图的了。一间书店的负责人就向英国 BBC 电台的中文部表示，业界从无清晰的指标判断何为禁书的，他即是政府觉得本书有问题亦都不会告诉你知，到你知的时候已经上了手扣拉了你了。根据 BBC 的报道就说了，香港的禁书潮是由公共图书馆开始的，在2020年的6月30号深夜，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6日而已，主管公共图书馆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率先就以内容可能违反国安法为由下架了9本书了。跟住的几年大批书籍都相继下架，据香港明报的报道，直至到2023年5月公共图书馆下架接近了200项的资料，主要是涉及作者的背景或者个别的议题。下架的对象是针对政治学者和泛民主派人士，例如已故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立法会前议员吴凯仪等。另外亦都有资深传媒人欧嘉伦、谭慧云。毕竟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相关的书籍和新闻纪录片全部下架，批判中国的书 一本不留，好似余杰嘅《悲贱的中国人》同埋《纳粹中国》等嘅。2023年，明报就宣布结束政治漫画家专子40年历史嘅政治漫画专栏，图书馆随后亦都将佢全部作品下架啦。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年就话啦，图书馆系需要确保没有违反香港任何法律。至于被下架嘅书，佢话公众可以喺书人书店揾到噶，如果佢哋想买就买得到啦。一名香港本地书店的负责人就对 BBC 讲了，在当时的时空里面，独立书店的确仍然有身位填补市民的需要的。以前听到公共图书馆有书下架，我们很开心的，因为我们可以马上将相关的书拿出来卖，三两日就卖晒的了，补货都来不及了。不过当然现在就很难在香港再做到这件事了，因为担心风险问题嘛。而这个书店的负责人就要求匿名的。2024年3月23号俗称23条立法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生效，在那一年的书展再有书呢就被贸发局建议下架的。涉及的书籍种类不同，有文学、诗集、新闻评论和心理书籍，但是共同的元素就是后社运记忆和经历了。当中包括前立法会议员邵家俊的《坐监情绪学》、《字里囚间》、欧嘉伦的新书《最后的信仰》、《新闻伦理十二讲》、《2047夜》、香港作家廖伟棠的《末日练习》等。另外也有描绘社运参与者创伤、作家梁利之小说《日常运动》，以及离散港人的访谈集以香港鞋的。被贸发局建议下架的书籍的界限书店负责人廖泳仪就同 BBC 中文讲，主办方就话收到投诉，但是我都不知道是边个投诉的。廖泳仪就话自己有将啲书下架的，但是到了2025年书店是被拒参展的。而在那一年，亲政府部长亦都开始瞄准独立书店密集式的点名批评了。是刚刚发生的嘛，7月15号，中国香港警察国安处特别提到，警方行动是接获香港海关转介，话有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当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据 BBC 报道，被检走的书籍包括美籍华裔记者冯哲云 Emily Fung 的《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这次是香港政府第一次公开表明是基于海外进口书籍作出行动。今年3月，香港政府公布香港国安法第43条的新细则，授权海关人员只需要合理的怀疑某件物品是具煽动意图就可以充公了。界限书店负责人廖泳仪就表示，自从3、4月开始，由台湾订的书几乎每次都会被海关检查的。之前有试过抽查，可能几个月一次啦，但最近就经常都有啦。唔愿意具名嘅本地书店负责人对 BBC 讲，佢唔相信海关曾经阅读过呢本书嘅内容，对佢哋嚟讲咁样做系唔符合成本效益嘅。但系呢一位负责人表示，好难判断到底系政府内部有流通嘅禁书清单啦，定系只要海关一打开个箱，睇到习近平三个字，就会向国安举报呢。为红花绽放是今年4月出版的，作家冯哲云记录了20名抗争者的故事，包括维权律师、武汉新冠封城日记作家等，出版社是台湾的卫城出版。卫城出版的总编辑洪士汉就说了，他认为书籍是相对温和的，是没有张牙舞爪地说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内容，而是呈现出中国老百姓日子怎样忽然间就过不下去了。7月16号，邓炳强在立法会议上再次表示是无意设禁书名单的，重申政府是针对书的内容来执法，而不是书本身的名称。他又说，书商是有责任确保所卖的书是不会危害国家安全的。书店经营者廖泳仪就说了，书店店长其实是无法阅读所有书籍的内容的， 有人话不适合嘅书就全部都唔卖嘅话，咁都冇乜嘢书可以卖咯。目前都唔知道当局针对独立书店行动会唔会持续。不过邓炳强话，只要有犯法嘅证据，我哋就会捉；够证据，我哋就会控告。楼下书社店员被警方带走嘅时候，身穿写有我是书店店员字样嘅衫，双手被反扣，表情松容不迫啊！有关嘅照片喺社交平台广传，有网友形容腰板挺直嘅模样展现咗文人嘅风骨。好多人喺社交平台上发文声援，纷纷接力写上我是书店店员。唔少嘅网友亦都购买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以作为声援。呢本书喺几个钟头之内就登上咗网络书店博客来嘅中文书第一名。目前喺网络卖书嘅平台显示啊，已经卖断货啦，出版社会紧急再版嘅。好啦，讲翻呢位嘅作家冯哲云啊 ，Emily Feng 系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前驻中国记者，2015年至2022年间常驻中国嘅。佢呢本新书《唯有红花绽放》（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披露了在这个期间，在逐渐收紧的社会控制当中，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追索。冯哲云在中国生活了这八年，亲眼见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之下，中国的文化、语言和记忆多元性如何逐渐的消失。他指出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同情中国人，呈现出中国人多元样貌。其实多数人都不太在乎政党，更在乎家庭和生活，追求安全与自由。他们亦都深受国家政策的影响，甚至是沦为受害者的。冯哲云说，虽然共产党将中华文化政治化，但是文化不应该是一个政府和政党定义的，应该是人民定义的。他期盼看这本书的人是不会排斥中华文化的。冯哲云还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给大家看到中国人一直在创造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当然现在在中国国内的环境越来越困难，但是海外还有很多中国人用中文去书写支持人权民族的议题，希望可以切断共产党控制中华文化的连结，给回人民这个的权利的。是的，有些人自封代表中华文化发言，还在西方社会那里肆无忌惮，无视民主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他们会利用他的政治主旨的阴谋论或者叙事来到抹黑信息传播者的。这些人会将自己描述成为美德的化身，并且捏造事实，指控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即是这个 NPR National Public Radio 代表美国霸权，企图在共产国家发动颜色革命。不过这样，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查阅一下你手上可以动用的资源，甚至可以咨询一下你最喜欢的 AI 助理，给他们为你提供一些关于 NPR 真相的指导。不如这样，我在下一个节目当中尝试告诉你听我发现了什么东西。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2022年嘅世界杯咧，最后的长笛吹出咗咧，咁啊，终于系名花有主啦。咁啊，整体嗰个战况好激烈，可谈嘅角度都好多，而最后嘅结果啦，亦都系实至名归。其实进入到四强，四支队伍嘅实力咧系相当接近。咁啊，决胜咧仍在于系可能系嗰几秒钟啊，嗰个嘅判断啊，嗰啲嘅情况。咁啊，讲波咧就好多人讲咗啦。我今日唔系想讲波，讲香港人今年系睇波一啲好特别嘅一啲情况。啊，以前睇波咧，嗱旺咗咩？就嗰啲嘅酒吧啦，一啲某啲嘅餐厅甚至会所。而陪伴我睇波嘅离不开由啤酒、薯条或者等等嘅小食。啊，今日睇波特别，有个别嘅中式酒楼咧，咁啊特别咧。是添置了大型的荧光幕，也都买了这个转播权呢，就是喝茶看球、啊、想不到呢、相当受落 咁啊，嗱，本嚟波咧都系三四点开波啦，哇，原来预早一个钟头咧已经系排队，咁啊等候呢、這个入场啦，霸个好位等等咧，咁几特别嘅，咁就虾饺、烧卖、叉烧包，再加埋咧就系、是、保里寿美铁观音咧，咁样完全一个中式嘅饮茶，而睇咧国际嘅一级嘅足球赛事啦，哇，亦都睇到咧。别有翻嘅韵味啦，你就问啦，喂，会唔会以后咧？中式嘅茶楼啊，甚至某啲中式嘅食肆都会走条路啦。以前啲条路咧系啲酒吧啦、西式餐厅啦，甚至有啲茶餐厅都做嘅。但系咧，讲到中式茶楼都做咧，咁就绝无仅有啦。咁啊，不过世界杯有吸引力，咁你平时你睇英超等等咧，大家会唔会？都去帮衬啲茶楼，咁英超好啲嘅，啲时间就系有啲波咧，开头场咧就七点开波，咁啊九点啊十点都有，咁啊时间几好噶，咁可能一路食晚饭一路睇波都得啊，咁呢会唔会开咗一条新路咧？咁呢个等翻业界人士去判断咧。其实到最后都睇到一样嘢咧，就系生意难做，各出奇谋。我刚才提到嗰间咧系开茶市睇波先河嘅间香港好老牌嘅一间嘅茶楼，佢已经建立咗自己嘅品牌咧，即系并且咧，因为嗰个家族咧都有啲嘅分散，所以咧就会开咗咧就不同嘅类似嘅呢啲同一名嘅一个嘅茶楼食肆啦。咁嗱，当然嗰啲命名啊、业权等等咧，佢哋永远都有啲嘅争论嘅。不过睇到咧，就系、是、香港就系你要求变。嗰、那个头变咧就唔系间间中式食肆都有条件嚟到去搞啲睇波啊饮茶食饭噶，同埋你走条路线毕竟有啲限制，咁啊一年下来唔系咁多波咧系咁吸引球迷咧，就要出街去睇啊帮衬食饭去睇波，同埋我始终觉得咧茶楼咧太过热闹啊。你嘈得滞咧，你睇波又冇咗嗰种嘅即系观赏嘅一啲嘅空间，不过都系一种咧生存之道。那个生存咧，其实最有效或者系咧最容易内伤，就叫做咧减价战。嗱，最近尖沙咀The One呢个商场咧，其实呢个商场最初系好高档嘅，不过冇办法啦，你高档就会死先啦。譬如嗰度有几间比较高档嘅餐厅咧，咁啊都。執咗好多啦，咁好剩返一间，我间中会去下嗰间，仍然保持住呢走高档路线。但生意呢就稳稳阵阵啦，都熟下生意。但嗰度几多中式酒楼㗎。咁近期呢嗰度其实系隶属几个不同嘅集团。咁大家都有本钱就做呢个减价战。减到咩情况呢呢、這个就呢好简单，就七八九蚊。七八九蚊咩就呢大中细点。即系七八九蚊嘅大中细点，话你翻可能咧，有啲老听众话翻我哋做仔嗰时嗰个时代，几蚊碟点心，咁啊点做啦？哦，咁啊睇见真系奇门遇事，都系佢有个时间限定，咁啊佢哋咧就做埋茶市，就十点半咧到三点咧就有啲咁嘅廉价嘅点心，咁啊当晚饭咧就都有其他优惠，但系就冇咁紧要啦。咁啊好明显啦，咁啊客似云来，即系特别好多内地客咧。都纷纷涌至，喂咁平点做呢？不过唔好忘记，而家有一样叫预制菜，我就唔知道啲酒楼系咪用预制菜，但我相信呢，你除非用预制菜，否则你好难咧去承托起嗰个成本价格。咁即系你噶嗱，中式酒楼难做的地方，因为佢嗰个楼面比较大，你伙计呢，你减极都要有若干嘅人，一个人睇几张台，你睇下冷气、灯油、火蜡咧都紧要。同埋做中式酒楼咧，你入货就好阔。你睇下嗰张点心纸，嗰张嘅菜牌有几多样嘢俾你拣咧？你唔好话样都卖晒，其实你总要入足充足嘅货，你先可以应付到咁广泛多元嘅菜谱同埋点心纸嘅。咁所以咧，条数系好难计嘅，大家咧都要挣扎求存。其实首先掀起减价战都系香港一间老牌食肆，咁啊佢咧就从做晚饭做起，咁咧就做呢个火锅啦，火锅咁啊几廿蚊任食，哇！呢间咁嘅酒楼 就是当年呢推出一蚊鸡的酒楼的集团啦。啊，这个集团香港都是走中档路线啦，咁啊开到内地都好多分店。不过都睇见啦，无论香港好内地好啦，生意呢你睇过啦，都系呢嗰个指标不断向下。冇得呃人㗎，你每年你埋数就知道呢系难做。难做咁你只能够开源节流啦，嗰啲即系生意差啲嘅分店咪执咗佢囉。咁啊諗下点样守好个本业，旗舰店仍然守得好，咁大家维持你嘅生意。嗱，茶市呢通常都会尽量减价招来呢，咁啊但求维持到基本嘅脾肺。要有微利就靠晚市，即係嗰个夜晚食饭啦，咁嗰度呢利润比较高嘅。咁但而家好大问题呢，我都讲过啦，而家呢一般人呢好少大牌筵席，咁啊一真嘅有钱人呢就去靓嘅酒店啦，去会所。咁啊中下阶层呢，即係以前帮衬开中间酒楼嗰班呢，基本上都悭就悭，缩就缩啦。咁啊同埋而家好个家庭亦都分散咗呢，亦都好难话呢过年过节两三围台咁样，呢啲歌呢亦都好少唱啦。所以讲到中式酒楼而家个经营呢就不断地变身，諗好多好多嘅情况。不过万变不离其中呢，减价劈价永系最能够即时收到效应。当然你条数计唔计得掂呢就係懒一回事。同埋你吸引咗好多嘅食客嚟，平就嚟，正常价又唔嚟，咁你结果呢有时呢都会做少少嘅蚀本生意。蚀本生意边人肯做呢？当然冇人肯做啦。咁啊蚀得两蚀，咁一系执咗去啦，一嚟就系另一种。

责备加拿大没有好好管理森林，令到山火失控，浓烟对美国造成严重影响。美国有议员说要向加拿大罚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责加拿大在火灾问题上故意疏忽，令到美国遭受严重污染空气的无谓侵袭，恐吓说要向加拿大加征关税。其实美国的指责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其实又不算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加拿大近几年的确是连续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型山火，烟雾多次飘到美国中西部、东北部，甚至是华盛顿、纽约等地，导致健康警告、航班受影响以及户外活动要取消。美国居民自然会质疑加拿大究竟是否已经尽力管理森林和防火。如果加拿大真的存在长期缺乏森林管理、防火预算不足，明知高危仍然没有及早采取措施的话，美国提出改善要求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不是全部都是加拿大政府失职？这又未必。加拿大和美国的森林有几个特殊的因素。加拿大的森林面积接近3亿6千万公顷，全球排名第三，很多地方根本是没有路，只能够靠飞机抵达。很多山火是在偏远地区发生，并且是由雷击引起，不是人为纵火。而且并不是每一宗山火都适宜立即扑灭的，有一些偏远地区是容许自然燃烧，以保障消防员安全和集中资源保护社区。还有就是近年极端高温、干旱和强风令到火势非常猛烈。不少科学研究都认为气候变化增加了大型山火发生的几率。还有森林管理不足究竟是不是完全错？那这一点又值得客观地看。部分森林专家多年来确实是提出加拿大是可以增加清除枯木 Fuel Reduction 控制性燃烧 Prescribed Burns 建立防火隔离带加强森林道路扩充消防机队，这些措施都是有助降低部分大型山火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不少专家亦都指出，即使森林管理得更好，在极端干旱和强风之下仍然可能出现无法控制的大火，所以森林管理并不是唯一的答案。美国因为这样要求加关税是否合理？这一点就是最具争议的部分了。特朗普提出要将烟雾造成的成本加入加拿大商品关税，甚至要求加拿大要赔偿。但是从国际法而言，空气污染跨境问题通常是透过外交合作处理，山火属于自然灾害，即使政府管理是有不足都好，都很难直接去量化赔偿责任。而且关税一般应该是同贸易有关，而不应该作为对环境事件的补偿工具。所以很多法律学者都认为要以山火烟雾作为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并不足够。那如果角色互换呢？这个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了。美国每一年加州、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的大型山火同样都曾经令到浓烟飘到去加拿大，但是加拿大并未因为这样要求向美国索偿，或者对美国货品加关税，或者是要求美国支付空气污染费。加拿大和美国一直都是透过合作方式处理，包括互相派消防员帮忙救火、共享飞机和卫星监测通讯等。所以整体来讲，可以将特朗普的指责分成两部分的。加拿大应该改善森林和山火管理这一部分的确是有一定的讨论空间。加拿大确实可以研究增加森林管理、防火基建和消防资源。美国受烟雾影响而提出改善要求都并不是毫无道理。但是至于第二部分，因为这样就要向加拿大征收关税或者要索偿，这一步就较难站得住脚了。目前缺乏成熟的国际法律依据，而且两国历来面对跨境山火浓雾，多数都是以合作而不是惩罚的方式处理。至于世界各国又怎样加强森林和山火管理的呢？其实很多国家已经不再依赖单一方法，而是采用预防、监测、快速扑救和灾后保育四大策略。以美国为例，他们近年是大量使用 AI 监视镜头和卫星。美国近年投入不少资源建立早期预警系统，
例如是山顶设置高清山。

360度監視鏡頭，他們的系統就叫做 Alert Wildfire。 第二就是利用 AI 辨識煙霧，而不是等到有人報案。第三，配合衛星紅外線影像和氣象資料，一旦 AI 發現異常，就可以在幾分鐘之內就通知消防部門了。很多山火因為這樣就能夠在火勢仍然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撲救。另一方面，美國西部亦都大量進行控制燃燒 prescribed burning， 清除枯木同埋疏伐過密嘅森林 forest thinning， 目的就係減少森林入面嘅可燃燒物。至於澳洲咧，佢哋就非常重視燃料管理啦。澳洲自從經歷過2019至到2020年嘅 Black Summer 山火之後，已經大幅改善管理措施，包括每一年嘅冬天會進行大量預防性燃燒。第二，又会扩充大型灭火飞机，建立更多山火预警系统，同埋引入原住民传统文化燃烧 （cultural burning）。文化燃烧同埋一般嘅烧山唔同，佢系喺低风险天气之下，以低温小范围燃烧清理森林下面嘅植被，可以降低日后大型山火嘅风险。至于西班牙同埋葡萄牙咧，佢哋就主力建立防火隔离带啦。南欧近年的山火亦都好频繁，咁所以佢哋大量建立咗防火隔离带 firebreak， 仲有就系农地同埋森林之间嘅缓冲区，仲有定期清除道路两旁嘅枯草。当火势遇到缺乏燃料嘅区域嘅时候，蔓延速度通常就会下降，亦都方便消防员部署。至于日本方面咧，佢哋管理森林咧就非常细致啦。日本虽然山火较少，但系森林管理一直非常之完善。包括有定期去疏伐森林啦，呢啲其他国家用嘅方法，加拿大系咪可以参考？例如加拿大系咪适合安装监视镜头？如果安装监视镜头的确适合，但系唔能够全部都依靠佢，因为加拿大森林有大约3亿6千万公顷咁大，面积非常之庞大。如果每隔10公里就设一座监视塔嘅话，可能需要几千甚至上万座嘅监视塔。而且好多地方冇电，亦都冇网络，而且冬天嘅积雪后，维修成本非常之高。咁所以要喺全国全面铺设监视器并唔现实，比较可行嘅系喺入口附近嘅森林或者社区周边、高风险地区、电力设施附近或者系国家公园入口部署 AI 监视系统，其余偏远嘅森林咧就仍然要依靠卫星、无人机、巡逻飞机、雷达或者是居民通报，形成多层的监测网络。其实无人机是不是比监视器更加有效？近年不少专家都认为固定监视器加 AI 再加无人机是最佳的组合。大概是这样的，首先由 AI 监视器首先发现烟雾，自动派出无人机，无人机飞到去现场确认，然后即时传送高清画面，消防部门就决定是不是要出动飞机和消防队。这样是比单靠人工巡逻快得多，亦都能够减少误报。其实加拿大未来仍然有不少改善空间的。近年加拿大各省已经开始增加消防飞机，改善监测技术和提升森林管理。但是不少专家仍然认为可以进一步加强，例如扩大高风险地区的 AI 监视网络。第二，增加控制性燃烧同埋疏伐森林，降低可燃烧物嘅累积。仲有就係运用更加多嘅卫星、无人机同埋热力成像技术，建立全天候嘅监测。仲有就係加强同原住民合作，推广适合当地生态嘅文化燃烧。同埋加强跨省同埋加拿大、美国之间嘅消防资源共享同埋联合应变。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2026年嘅7月21号星期二下昼3:10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 Lawrence 伟君嘅 Lawrence 你好，
3: 你好啊，大家好。
2: 今日我哋嗰个温度头先我讲咗26度
3: 啊，
2: 大家睇今日似33度，
3: 咪都 OK 嘅。如果你唔喺出边晒住咧，就冇乜所谓，
2: 冇问题。不过如果你架车系喺阳光底下晒咗一两个钟头，唔使多去一两个钟头。当你一开车嘅时候开晒窗咧，嗰啲风吹嚟都系热嘅。
3: 系，所以有时咧，大家真系要记得吓，即系每年咧都有呢啲事发生嘅。
2: 嗯，
3: 啊嗰啲人大人啊，唔记得咗锁咗细蚊仔或者锁咗啲宠物喺车入边啊，
2: 冇错啦，冇错。
3: 啊，又唔搞低玻璃窗，又唔成咧。年年都有啲咁嘅惨剧发生，一系焗死啲人啊，一系焗死宠物啊咁样。咁呢个大家真系，
2: 大家要留意。
3: 唔记得，唔好以为我行去一阵啊，攞啲嘢啫。咁你可能行咗去，又唔知有啲咩嘢令到你唔记得咗。
2: 冇错啦，
3: 喂，原来你有只狗喺入边嘅，
2: 系，
3: 一系焗死佢啊嘛。
2: 有时可能你有啲阻滞咗你噶嘛。
3: 唔出奇啦，你行下可能又有第二样，有个电话打嚟啊，咁你又听紧啊，咁啊听下，嗲多两句咁啊，系咁先噶啦嘛，系咪？
2: 冇错冇错。嗱，咁啊，另外一样嘢咧，我就想提一提咧，就是大家知道咧，世界杯期间咧，警方咧，即系唔系我讲我哋，好多国际警方咧都系去搜罗同埋去搜，即系点样讲啊？去捣破咗好多嗰啲假冒嘅球衣啊！
3: 嗯，
2: 讲紧嗰啲球衣嗰啲数量咧，几廿万件嘅。喺英国嚟讲咧，喺爱丁堡咧，几廿万件啲咁嘅冒牌球衣咧，系抄到出嚟嘅。
3: 嗯，
2: 咁而家咧就系有关当局咧就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系买咗呢啲嘅冒牌球衣咧、原来如果你买咗啲球衣，你有两个危险喺身上边嘅。
3: 嗯，
2: 佢话第一呢啲咁嘅冒牌嘅 T 恤咧，或者冒牌球衣咧，佢哋俾嗰啲正规嗰啲咧，即系有牌嗰啲咧，嗰、那个质地咧，第一好差，
3: 系
2: 第二嗰、那个系冇耐燃性嘅。
3: 嗯，
2: 即系如果啲火一挞着咧。轰轰声烧啊！
3: 嗯，
2: 即系好似宏丰院嗰啲咁嘅，
3: 系
2: 即系你如果你系一件正式嗰啲经过佢哋有呢个嘅 license 做嗰啲球衣出嚟咧，佢哋嗰个防烧着嗰个能力咧，系、比嗰啲冒牌嗰啲好好多嘅。
3: 咁呢啲嘢系噶啦，咁啊几时都系噶啦，因为你冒牌货点解咁平啊？好多时因为质地差，
2: 冇错，
3: 同埋或者佢哋又唔需要俾好多版权费啦，当然系嘛、
2: 嗯嗯，
3: 但系质地差咧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噶。咁你买冒牌货咧，喂，大家心里有数啦，点解咁平啫？系咪？咁你就有时咧，真系有啲咁嘅风险噶。咁所以你话你想买嚟喺球季嗰阵时着一阵唔紧要啦。如果你成日着咧，你要谂住咧系有啲咁嘅风险
2: 嘅。冇错啦，因为呢啲火嘅嘢咧，老实讲，一辣着咗你就烧噶啦件嘢。
3: 系啊，
2: 佢有个对比图俾我睇。
3: 嗯，
2: 一件正式嘅系有 license 同埋一件系冇 license 嘅。佢冇 license 即系俾人冒牌嗰啲咧，嗰啲火花一打咧，佢就烧着噶啦。但系另外一个咧，点样去烧都烧唔到啊！
3: 如果你着一件冒牌嘅阿根廷球衣喺星期日睇波，你咪兴到辣着咯！我谂我烧到自己成件衫嘅人都冇埋添啦，系咪？
2: 内燃啊嗰啲，
3: 系我谂即系唔使点火噶啦，
2: 唔使点。
3: 咁啊，自己嘅身体嘅热量咧可以辣着嗰件冒牌球衣，
2: 绝对同意吓、但系仲有另外一个危险，大家可能唔知道，原来啲冒牌球衣嗰啲颜色咧，嗰啲染料咧、对我哋嘅皮肤原来有害嘅。
3: 系
2: 原来可以引致到有 cancer
3: 噶。咁其实咧，所有嘅布料咧，嗰啲颜色又好，或者咩咧染布咧，都系有害噶，都系有害噶。所以咧，好多人建议咧，即系你买咗翻嚟咧，洗一次先，洗干净佢先好着咁吓。咁、但系有时新速速咁嘅话，洗咗冇咁靓，咁着咗先啦咁样。但系好多时咧，因为所有布料咧。都系经过染噶嘛，系咪？
2: 系啊，
3: 咁你所有都系有染色、有化学品喺度嘅，咁所以几时都系有害噶。咁如果大家系真系想避免呢啲咁嘅情形咧，咪洗咗先着咯。
2: 嗱，个问题就喺呢度嚟啦。人哋点解要收你咁贵咧？除咗个版权费之外咧，因为佢啲物料咧系经过安全嘅检验嘅，即系就算你系有染料嘅物体咧，佢哋都系做过一个安全嗰个嘅系数噶嘛。但系你冒牌嗰啲冇噶嘛。
3: 系，
2: 你话要红色，佢就你搵啲总之颜料拼埋就系红色。
3: 系，
2: 但佢唔理你嗰个颜色。 咁对你嘅皮肤有冇影响嘛？
3: 系啊，咁所以你几时咧，你买 A 货咧，都系有啲咁嘅风险噶啦。
2: 冇错，冇错，所以呢
3: 样嘢特别。所以即系有阵时咧，几时都系话平嘢冇好嘢嘅吓。如果你话又平又靓咧，呃你嘅啫，好多都系呃你嘅。
2: 但系好嘢就未必唔平。
3: 好嘢平嘢就冇好嘛，唔平。
2: 好嘢就未必唔平。
3: 哦，咁啊真系好嘢一定贵添。咁所以。所以即系呢样嘢好难讲噶，咁大家心里有数啊。你又买 A 货咧，就你又攞到个唔系 A 嘅货品嘅嘅质量，
2: 系啦、
3: 啊，你又只不过咧系攞咗啲次货，
2: 冇错。
3: 咁你就要即系大家小心咯。
2: 冇错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咧，before 我接电话之前咧，想同大家讲就系嗰啲加密货币嘅兑换啊。
3: 嗯。
2: 嗱，我咪曾经同你讲过嘅 ，Lawrence 话，而家我哋咪有好多嗰啲加密货币机嘅，
3: 系啊，
2: 好似 ATM 咁
3: 嘅，系啊系啊。
2: 咁而家咧，联邦反洗黑钱嘅监管机构 FinTrack 咧，一个内部文件显示到，原来加拿大大量嘅加密货币嗰啲店铺咧，明知故犯咁协助洗黑钱，咁而家咧嗰个做乜嘢咧？因为佢用嗰啲咁嘅机嚟嘅话咧，可以规避到制裁同埋跨国嘅有组织犯罪，咁而家呢个文件就话强烈信心咧，加拿大相当部分嗰啲场外交易柜台咧，正在为洗黑钱，主要涉及伊朗嘅规避制裁。毒品得益等等活动提供便利啦，咁所以而家政府要开始喐啦，就系将嗰啲 ATM 嗰啲 Bitcoin 嗰啲啊加密货币嗰啲 ATM 机咧要取缔，唔俾佢再喺加拿大咧系俾佢哋用啊，
3: 咁我谂呢啲嘢咧就真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嘅，因为嗰个利润太高啦，你洗黑钱咧系嗰个差唔多系。我可以讲是一个无本的生意来的嘛。
2: 没错。
3: 咁利润是好大的。咁利润好大的话呢梗有人会做的。我想你取缔得几多呢，我都有啲怀疑。因为在美国来讲呢已经对呢啲咁嘅加密货币嘅一个监管已经差不多是等于零的了。
2: 没错。
3: 咁我哋加拿大可以做到几多呢，你只是加拿大监管得唔得呢，咁样我都好怀疑佢做唔做得到。
2: 但係而家 Fintrack 呢根据佢哋嗰个嘅记录嚟讲呢，喺2022年嘅3月到今年嘅1月期间呢，佢已经系有30000多宗呢啲咁嘅所谓提款去咗3亿多㗎啦。
3: 嗯。
2: 但佢呢啲咁嘅公司完全系喺嗰、那个 community security 嗰度系冇登记嘅、即系话呢全部系非法嘅柜台，非法或者你同我唔知嘅，但佢话俾你听，呢啲钱大部分都系非法得嚟嘅钱，你银行追唔到嘅，
3: 不过咁啊，3亿多啊，听起嚟好似好大嘅数目吓、根本上咧，我估系九牛一毛嚟嘅啫，你净系特朗普一年喺旧年啊都赚咗22亿啦，喺呢啲咁嘅加密货币里边，几多人赚到盆满钵满，我唔知吓。不过你话3亿多咧，对于我一个普通人嚟讲，哇，喺天文数字好多个零。但系我谂对成个加密货币嘅交易嚟讲咧，根本上系湿湿碎。
2: 即系佢能够搜得到出嚟嘅，只系3亿多。
3: 湿湿碎
2: 系咪？好多你都攞睇唔到嘅。咁、但系就问题就系呢度嚟啦。大家咧，如果你系听到有任何嘅诈骗嘅信息，同你讲你要俾钱，系唔系俾呢一个嘅现金，而系要俾佢比特币呢啲咧？大部分都系。诈骗
3: 系啦，尤其是叫攞比特币去，唔知俾咩罚款啊，俾乜乜乜啊，呢啲嘢就千祈唔好做啦。
2: 千祈唔好做啊！一讲比特币嗰啲，一定系假嘅，一定系呃你钱嘅，
3: 冇错。
2: 千祈唔好中计吓。好，我哋去广告，跟住咧就听下听众朋友电话啦。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5: 六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不明飞行物 UFO UFO 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林知道曾经在四个月之内观察到七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平为您一一说明。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8: 雷锋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雪岭 Wild 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9: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0: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9: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0: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9: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1: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咧有阿坡喺度啊，阿坡。阿坡你好，阿坡，
12: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3: 你好啊。
12: 首先我啊，即系有少少唔好意思。今日你初初讲咧，话嗰啲电话打嚟咧，你要停一阵先听。我今日冇，我毁咗几句，但系冇人听，冇人复我，我唔知道我系咪俾人录咗音啊？咁我唔知将来有啲咩事。
2: 嗯
12: 啊，咁啊，琴日就好多谢阿刘太俾嗰啲。银行资讯吓，
2: 系系。
12: 咁我琴日，咁我去嗰间银行咧，又系有 teller 嘅，
2: 嗯，
12: 即系有柜台嘅，
2: 系。
12: 咁我话去嗰阵时，我就话要交单啦，咁啊要攞我乜嘢？就第一句问我，你有冇即系上网交单噶？我话冇。咁我又要攞我电话啦，咁我话攞电话就唔好啦。咁我话如果你唔得闲嘅，我可以去柜员机交嘅啫。
2: 嗯。
12: 诶、哎，我惊你唔识用，咁啊一路带咗我去，咁我话唔使啦，你同我交咗张单，下次我自己去交，系、都唔肯。咁啊，嬲尾喺个柜员机嗰度就同我讲，我哋将来咧唔会收单噶啦。咁我望一望，嗰度有柜，即、就、系、是、有柜台喺度唔收单。咁琴日阿刘太讲咗话，有啲银行系冇柜台嘅。我啊专登今日又跟唔去冇柜台嘅。
2: 嗯。
12: 即系以前嗰间狮子银行咧，人哋真系都唔知几好服务，又帮我收埋张单，又可以攞现钱。
2: 嗯。
12: 啊，咁系咪第二啲银行唔得咧？我又唔知啊。
2: 嗯。
12: 啊，咁嚟讲句，咁啊，间间银行唔同啦。
2: 系。
12: 啊，咁呢个系我今日同大家嘅分享。
2: 好多谢你阿波。
12: O、okay, K，
2: 多谢你阿波。Thank you， 拜拜。嗱，呢啲銀行嘅服務咧，佢哋有好多自己嘅安排咧，就係真係老實講，佢話曬事嘅。
3: 不過我諗而家咧，你想見到真人嘅服務咧，係應該越嚟越少噶啦。咁、我諗而家咧，差唔多全部都係機器可以代替好多嘅服務啊。咁所以我最近都行過一間入去一間銀行嘅分行，都好大噶。咁啊，裏邊係得真係一兩個人喺度嘅啫。咁當然佢裏面仲有啲其他職員係做，譬如你話你想做借貸啊，或者咩私人服務啊嗰啲係有嘅。但如果你話你淨係做啲例牌嘅服務，譬如話俾單啊、攞錢啊呢、類咁嘅工作咧，我諗越嚟越少嘅啫。你會見到個服務係一路減少，因為你機器可以取替噶嘛。
2: 嗯，咁但係會唔會佢一定唔可以全部所有嘅服務咧都係轉曬 digital 啦、一定都要有一啲嘅櫃台服務先得嘅，因為有好多嘢未必可以 digital 係 handle 到噶嘛。
3: 我諗咁，我諗嗱，好可能咧，即係仲有啲譬如話。真係老人家即係唔係好唔係好清楚點樣去用嗰啲機器呀、我諗佢暫時嚟講呢就都係會有人喺度支持呢類咁嘅服務嘅。不過我估喺不久嘅將來呢就越嚟越一路減少㗎啦、因為差唔多你要人人都要識用，逼住你識用，可以咁講，逼住你識用。 你唔用咧，咁佢咪即係慢慢有一個半個人喺度服務你幾個人咁咯，咁、你咪變咗你好費時失事啦。咁、不過我諗呢個都係大勢所趨噶啦。
2: 咁而家其實咧，我覺得有好多嘅機構咧，佢哋叫我哋以前就寄單俾我哋，而家有好多咧都已經bypass咗呢個 step，
3: 係啊係啊，
2: 全部係用電郵。电邮通知你，话俾你咧，你到期啦，几点几时要俾钱？咁简单，
3: 一系自动转账咯，最简单系自动转账啦。而家
2: 但喺我哋嘅即系节目当中，我哋提过好多朋友就话，冇必要嘅就唔好用自动转账啊嘛。
3: 唔系你银行自动转账，你 set up 咗一次冇事噶，你唔使，你唔系话你唔系话次次都用啲咩e-pay 啊嘛，你系自动转账噶嘛，喺你户口系咪？
2: 系
3: 啊，咁你呢个好简单嘅啫。
2: 睇下你用边一啲嘅即系服务啦，即系用边一啲嘅机构服务啦。比如话我系用电费嘅，我用呢个嘅煤气费嘅。咁我谂你用自动转账咧，就唔系一个大问题嚟嘅。但系如果你话手机嗰啲，你就好大镬。
3: 唔系，我谂大部分咧都系自动转账，即系定期每个月都要俾嗰啲啦，系咪？
2: 系冇错。
3: 即系除非你话你特登去买啲嘢，同唔知乜水买啲嘢，你话我 e-pay 俾你，咁呢啲系另外计啦。但系我谂我哋绝大部分嘅定期嘅付款咧，都系水费、电费啊、跨卡费啊呢类咁嘅嘢，咁自动转账我谂冇问题。
2: 系，即系嗰啲就我相信唔系一个好大问题，但系有好多嘅情况之下咧，有时有一啲嘅情况，譬如有啲听众打电话上嚟，佢话佢以前嗰啲譬如话电信服务嘅，佢系用自动转账嘅，到佢唔要嘅时候咧，佢话嗰个自动转账咧一样照过数嘅，佢我已经唔要个终止服务咧，嗰边嗰个机构仍然向佢银行户口嚟 debit 数嘅。咁话呢样嘢咧就系变咗你冇得 control。
3: 乜我谂咁，我谂呢啲真系少数之中嘅少数，以千千万万嘅客户嚟计咧，我谂即系呢类咁嘅投诉咧，我唔敢话冇。不过我估咧真系少到好少噶啦。即系如果你话成日都有呢啲咁嘅情形出现咧，就好大问题噶啦。咁啊好多人去嘈，同埋好多人咧会呢啲咁嘅机构亦都会作出一个适当嘅回应吓。但系我估咧呢啲类咁嘅投诉咧，应该系少数之中嘅少数嚟嘅。即系如果你话，我驚有啲咁嘅情形出現，我唔去用咧，我估咧就即係好可能係一個得不償失嘅。
2: 我諗你用你自己嗰個嘅 judgement 啦、用你自己嗰個嘅決，即係嗰個所謂判決啦、究竟我會唔會呢個機構我用佢咧？咁即係好似你話齋，電費你用硬噶啦，用幾多佢有得計俾你睇噶啦。
3: 唔係咧，我估嗱，即係我用咗咁耐，即係以個人嘅經驗，我用咗咁耐咁多嗰啲咁嘅自動轉帳，完全冇出錯嘅。完全冇出錯，我唔敢話冇嚇，我唔敢話啲有陣時啲唔會有出錯，人人都會錯，機器又會錯，人又會錯係嘛？但我估咧呢、這個出錯嘅機會係好微。
2: 我唔係話佢出錯，而係話咧佢哋嗰個嘅auto pay 咧嗰個嘅系統係咁啊。銀行咧就話你一 set up 咗呢個 auto pay 俾 A 公司咧，你嗰個嘅 payment 咧就差唔多可以，你唔改嘅話就係變咗 permanent 嘅，即係永恆嘅。
3: 咁當然，
2: 除非咧你哋中間有變，個變係咩咧？就話嗰間公司如果你唔再同佢續嘅話咧，嗱嗰間公司嘅問題啦，就係佢會唔會再繼續喺下個月，因為佢入咗佢個系統啊嘛。你话我要 cancel， 可能佢嗰个AR 嗰个 ledger 里面佢未曾 update 咗佢，咁要再喺你户口度再过数咯。银行话我哋唔会 stop 佢嘅，因为要等佢 cancel， 银行先至唔会先同你 cancel 埋呢个。
3: 你都可以向银行 cancel 噶，
2: 唔系银行 cancel 咗，系你可以
3: 银行 cancel 咗，银行唔会过数噶。
2: 好似话唔系噶，除咗你话你唔可以，你要通知对方话唔好再嚟过数噶。你要通知埋嗰个机构嘅，
3: 唔系你同佢已经终止咗合约咯，点过咩数啫？譬如你话啊，呢个月底呢个月底冇啦。
2: 如果间公司系冇问题嘅 ，Decent 嘅冇问题啦，但系有啲公司咧，佢哋会有唔知道嘅话，我唔知道嗰边原来 cancel 咗，我照 debit 你数，银行都要俾
3: 嘅。我咁当然啦，但系你话你点会同啲咁嘅公司做每个月转账咧？你几时都系水费、电费、银行卡数呢？全部大机构佢唔会做啲咁嘅嘢噶嘛？
2: 嗰啲就一定冇问题啦。
3: 系啊，你同边啲会有每个月俾钱佢咧？
2: 除咗咪电信嗰啲，譬如话你嗰个 cell network 嗰啲咯，
3: 嗰啲你都
2: A 公司，
3: 佢都
2: 第日 B 公司，
3: 嗰啲都唔会出蛊惑嘅。
2: 佢唔系蛊惑，佢而系佢哋嗰个嘅交替你转间公司嘅时候，你转另外一个嘅话咧，佢旧嗰个咧未嚟得切去 update 你 cancel 或者 terminate 个 service， 所以佢照过数咁解啫。
3: 唔系，除非你即系嗱，通常你梗系有段时间嘅，你唔会话我听日结束，你就唔俾你啊嘛。你梗系一个月啊，一个月通知咁样，你通知咗嗰间公司要同你终止合约，跟住通知银行，冇理由有出错噶。
2: 应该就唔会，应该就唔会，
3: 应该冇可能，
2: 不过依然都会有呢种情形出现。
3: 当然咁啊，所以话人都有错啊嘛，但系呢个系少数之中嘅少数。
2: 或者啦吓，我呢样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个，我就去做个 judgment 啦，嗰个所谓叫做判决，你自己觉得嗰个系咪 OK， 你咪去咯，系咪？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追踪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The Frea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Freak 喺低陆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喺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6: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喺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5: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16: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善 Sir 随团出发。
17: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善 Sir， 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16: 善 Sir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5: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咧。咁星期二下昼嘅3:31直播室里边，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坤嘅，嗱嗱声同阿 Ken 倾下偈先。Hello 啊 Ken， 你好啊 Ken，
18: 你好。系，我系 Ken， 系。
2: 系啊 ，Ken， 请讲。
18: 有啲其实咧，佢就唔系，我唔知佢系咪诈骗定唔属于诈骗。其实就系因为咧，我个浴缸咧，我喺个 apartment 入边咧，就个浴缸同个花洒嗰度咧，有少少水滴落嚟，即系你揿上边或者下边都是但一度都有水流落嚟。咁因为我住嗰个 apartment 咧，咁所以就一直叫嗰啲。有牌嘅公司嚟整嘅，咁咧我打咗电话俾一个公司，咁佢亦都嚟整，但系咧佢哋因为佢哋整嗰啲咧就咁系咁喐一喐咧，就都要成700多元嘅，咁但系呢个都唔系问题啦，你话1,000元我都，如果我答应你我都照俾啦，但系咧问题就系话咧佢当4个月前咧。佢收齊咗我，我亦都冇幫佢簽合約。但係佢3个月之後嘅，即係前幾日咧，佢就喺我哋嘅 credit card 就又收咗一個大概20元嘅20元到啦。咁咧就咁我就覺得好唔 like 啊。咁就係、是、其實即係你第一你就冇經我同意就儲存咗我嘅 credit card。第二，你而家去呢個 scam charge 咧，就你亦都冇經過同意，咁呢個情況咧，我就係想同你哋大眾講下，咁應該係應該係點樣處理咧？
3: 咁你張單係收幾錢嘅？應該
18: 張單咧就收700元嘅。
3: 咁你收咗
18: 七百幾蚊嘅？
3: 唔係，係700元係咪俾？
18: 嗰個我都俾咗佢啦，
3: 俾足噶啦。
18: Pay in full。嗰一个 chapter 咧就已经完咗噶啦，咁但系咧佢4个月之后咧，佢咧咁我又打个电话上去问佢，我话点解你又收我20元啊？佢话你迟啲我又会俾你，你再整咧我又俾你咩福利啊？又或者你 坏咗咩，我啊会打个八五折俾你啊，咁样，即系佢讲咗呢啲，即系唔系好实际嘅嘢啦。如果我个嘢一年唔坏，咁你咪要等一年，你又冇话保用几耐，咁即系呢啲咧，即系喺一般嘅，即系你请人做嘢个合约入边一个唔合理嘅嘢嚟嘅。
3: 嗱，我估咋吓，我估咋。有啲咁嘅公司呢，即係我都试过呢，就係、是、你如果你同佢签一个合约呢，係譬如每个月俾20蚊、30蚊又好啦，佢呢就有啲定期维修嘅服务㗎。咁呢就每年呢佢同你俾啲服务你㗎。
18: 係我呢就冇任何合约签咗嘅。
3: 你冇啊，你好 sure 你冇。
18: 你未个惨，我即时俾5蚊你就隔完咗啦。
3: 喔、哦、你即係。
18: 但係呢佢我可能我5蚊呢我俾信用卡佢唔知点样呢就可能划低咗或者记低咗啦，咁啊到三四个月之后，佢先至嚟同我讲，佢话、啊、好啊，你而家如果你再买橙咧，我就会收少你5毫子，或者你即系呢个咧令到我好唔舒服。虽然你收嗰啲钱唔系好，即系唔系好多啊，但系我觉得你好唔合理，同埋我自己个心入边就觉得你系有啲诈骗嘅行为啦。
2: 但是你话是信用卡公司，佢喺你个信用卡公司嗰度嚟到去扣数嘅，咁
18: 系啊，信用卡俾钱。
2: 我想问咧，你揾佢帮你做 service 嘅时候咧，佢帮你整个花洒嗰度嘅时候，佢有冇一张嘅单，或者有冇啲
18: 信用卡俾钱佢？
2: 我知佢有冇一张单，系咪听埋先啊 ？Ken， 佢有冇俾张所谓叫做合约你签啊，或者任何嘅 document 你签咗？咁系
18: 任何嘅嘢都冇
2: 签过。咁即系佢事后。
18: 佢翻咗去之后咧，佢去离开咗间公司，可能两三日之后咧，佢就 send 个 email 俾我，就话整咗啦，就收咗几700几蚊咁样。
2: OK，
18: 啊，我都唔记得咗600几定700几啦。
2: 唔紧要，唔紧要，
18: 反正系700蚊左右。
2: OK， 咁佢收你嗰20蚊嘅时候，咁你应该喺嗰个信用卡里面讲嘅系咩公司同埋咩费用嚟嘅？有冇讲啊？
18: 收呢20蚊系冇完全。冇通知我，亦都冇，佢亦都冇话佢存起咗我个 credit card 嗰个存底嘅。
2: credit card 存底呢样嘢等于你去网上买嘢嘅啫，佢随时都有你个 credit card， 如果佢要过你数，佢都可以咩？咁但系你个 credit card 要有三个密码噶嘛？佢系咪有埋嗰三个密码帮你过数噶？每一次
18: 佢当时咧就喺整，佢整完之后咧。嗰一日咧，佢就即刻就收，举个例嚟讲，即刻收700蚊，咁就过咗数啦。
2: 明白啦，但系你
18: 即日佢已经收钱。
2: 明白，但系佢而家咁样收你钱，你可以同 credit card 公司话我唔认数都得噶。
3: 唔系啊 ，Ken， 我建议你咧。
18: 而家咧，我就即系我同我自己个卡公司 dispute 佢啦。
2: 系咯，
3: 你可以
18: 收我20蚊，而家
3: 可以。
18: 我唔知道你下个月仲会唔会再收噶嘛？
3: 我建议你咧，应该同佢沟通一下，点呢20蚊系乜嘢嚟噶？系咪一个合约嘅费用？你签咗唔记得咗啊？定话你唔知？
18: 冇合约嘅，我完全同佢系冇合约嘅。
3: 唔系，咁佢梗系有个理由收你20蚊噶嘛？
2: 我明白，阿罗 Lawrence 话佢梗系有个理由要收你20蚊。咁你问清楚佢嗰个系咩理由？有嗰个理由充唔充分先？咁样
3: 你问一问佢究竟呢20蚊系乜嘢嚟噶？嗱，老实实，如果佢要呃你，就唔会呃你20蚊咁少啊，系咪？如果佢过你数过多啲啦，咁所以呢20蚊系乜嘢嚟噶？你要搞清楚先。啊？
2: 唔
3: 系，你搞清楚佢咯，要
2: 唔系佢收你嗰20蚊系乜嘢嘅20蚊嚟嘅？系会费啊，定抑或系服务费啊，定抑或系乜嘢咧？你问清楚佢。
18: 收我嗰20蚊系话咧，我你迟啲有事咧，我就打个八五折，或者你我你上到嚟，我送个公仔俾你，或者我送架玩具跑车俾你之类咁样，
3: 唔
18: 系即系着数啦。
3: 嗱呢啲咧，
18: 你唔系讲呢样
2: 得啦 ，Ken， 明白你个 point， 我明白你个 point， 明白你个 point。
3: 嗱，我估咧，如果佢哋呢啲系咧，就系、是、一个合约嚟噶，佢梗系以后咧就嚟同你有维修，咁啊平啲，咁呢个好多时都有噶啦。
18: 喂，我听你嗰边唔听，
2: 你听唔到啊？听唔到啊 ？Lawrence 讲咩啊？你听
18: 唔
2: 听到？
18: 听到佢讲咩？
3: 唔系，我话咧，即系如果佢要收你20蚊咧，我估啫，呢啲咧就是、一个合约嘅费用，佢就话咧，你咧以后有咩需要咧？ 维修咧，佢就落上嚟同你服务平啲。但系呢啲通常有个合约你要签噶。
2: 冇错冇错。
3: 既然你话你冇签咧，你就澄清一下究竟系乜嘢一回事咯。
2: 系啦，你话你既然冇签嘅，你话我唔需要你呢、這个你呢个，
3: 你可以取消，
2: 你咪取消佢咯。系咪啊？
18: 系啊，我已经打咗电话俾佢，我话俾佢知，我话你咁样收我呢个钱，你好似嚟即系强抢，
2: 冇错，
18: 或者 scam 咁样，即系呃我，
2: 系啦，吓嗱，冇
18: 错。如果我有签过合约，
2: 明白，
18: 冇所谓，
2: 绝对同意。绝对同意阿 Ken 你嘅做法吓，啱嘅。你仍然同佢讲话，我冇需要你呢个咁嘅所谓服务费吓，月费又好点都好。
18: 所以第时即系我系想同各位讲咧，
2: 系
18: 即系话如果人哋攞你个 credit card 收钱嘅话咧，你都系最好有机会都系叫佢唔可以再用第二次。
2: 好，应该唔得嘅，应该唔得嘅。阿 Ken， 好多谢你电话先吓，多谢你嘅提醒。阿 Ken， 其实我觉得嗰啲信用卡咧，你任何去买任何嘢嘅话咧，系每次计噶嘛。
3: 嗯，
2: 你用咗一次之后，佢有一个 transaction 嘅 number 嘅。咁佢嗰间公司如果佢收埋咗你嗰个嘅储藏咗你嗰个所谓信用卡号码咧，就冇得讲嘅，因为佢做过一次，佢有个记录噶啦嘛。
3: 喂，通常佢就唔应该再用，
2: 唔应该再用。
3: 即系如果佢冇你嘅批准，系唔应该再用嗰啲嘢。呢又系真。如果得了嘅咩，咁你咪乱碌都得啦，系嘛？咁所以咧，我就叫应该阿 Ken 咧去澄清究竟系咩嘢。是咪真係签咗份嘢，或者你喺嗰张单度签咗你唔记得唔知都有㗎，因为有啲咁嘅情形会出现㗎。因为好多公司呢都漏你话，喂嗱，我而家俾个维修计划你，你每个月俾20蚊啦 ,30 蚊啦，以后你譬如你水喉有咩事坏呢，我嚟同你修整，就有个折扣㗎咁。
2: 嗱
3: 呢啲有㗎，呢样嘢係有㗎。咁但你要签咗呢份合约先至会生效。咁、你问下佢系咪真有份咁嘅嘢？我签咗，我嗰阵时我觉得唔啱嘅，我而家取消啦，咁都得嘅。
2: 冇错，
3: 系咪你要澄清呢样嘢咯？
2: 顺便提一提先啊 ，Ken， 如果你话佢同你收你完之后，佢收你钱嘅，咁佢一定有张收据俾你啦。
3: 系啊，
2: 佢嘅收据入边有冇一啲嘅细字写咗咧？我哋咧从此之后咧每个月收你20蚊。
3: 有啲咁嘢噶，你可能签咗下面有一段系咁讲，
2: 可能下面有一段啊，你话你冇签过任何 document， 我承认我知道，但系嗰个收据都系 part of 个 document 嚟噶嘛。
3: 你签咗之后可能会有啲咁嘢噶，嗱、
2: 啊，
3: 即系呢样嘢虽然有啲好似古惑啲啊，但系咧即系冇，即系你要睇清楚，问清楚。如果唔系咧，我相信咧佢就唔会呃你。
2: 佢冇咁嘅权噶，
3: 唔系佢呃都唔止呃20蚊咧，我呃得多啲咧，我想碌多张卡过数系咪？
2: 冇错冇错，所以阿 Ken 你可以睇翻你嗰张收据。佢系收据，话佢即时收钱噶嘛、
3: 啊？
2: 即时收钱嘅，佢一定有张收据俾你噶、啊。你睇一张收据上边有冇任何一啲嘅细字，好细好细。
3: 系啊，我话啊，我以后咧批准你每个月喺我户口扣20蚊，然后咧我就你有咩事打电话嚟咧，我哋嚟俾个折扣。
2: 冇错啦。
3: 唔出奇啊！呢样嘢唔出奇、啊。
2: 我谂喺呢个收据嗰度写明都得。
3: 唔出奇噶，
2: 系咪啊？
3: 系啊。
2: 咁所以咧，阿 Ken， 你睇清楚先。OK， 不过你如果你觉得你签咗之后你唔要嘅，你咪同呢个讲就取消佢咯。
3: 系啊，
2: 你冇 commitment 噶嘛。
3: 系啊，如果佢唔肯取消，你咪取消喺个银行嗰度取消呢个付款咯。
2: 冇错啦。
3: 咁佢唔过唔到数噶啦。
2: 过唔到数噶嘛，系咪？咁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9: 恩语同路人，
20: 我哋嘅嘉宾系简咏双。
21: 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系任命嘅。不如我哋申请笔钱 ，show 俾政府睇点样做移民嘅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请唔入籍，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支点啊之类。
22: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头先喺咪后都同阿 Lawrence 倾开一样嘢，原来真系有呢啲咁样样嘅服务咧，系可能你自己喺个收据嗰度咧签咗个名，你就唔知嘅。
3: 系啊，系啊，系嗱，咁我都签过呢样嘢，不过我知嘅。
2: 佢话俾你听嘛？
3: 唔系佢话俾我听嗱，咁你想唔想参加我哋呢个服务计划啊？唔知廿几蚊个月，如果有咩嘢咧，我嚟你度同你每年咧就 check 你嗰啲咁嘅。热水炉啊，嗰啲咁嘅嘢就唔收费嘅。咁啊，如果你再要服务咧，就唔知有个咩折头咁样。咁呢样嘢咧，佢就话咗俾我听。咁咧，我记得咧， 又真係一張一張單，嗰張單咧就而家全部係電子嘅啦。佢喺個電話度俾我睇嘅啫嘛。咁啊，哇，大佬邊咁得閒睇咁當間嗰啲細節啊，係嘛？不過佢話俾我聽，咁你簽咗喺度咧，你就每個月有咁嘅服務噶啦。我哋喺你個信用卡度咧扣嘢幾多錢？嗱，呢樣佢話咗俾我聽，咁我就唔知阿 Ken 呢個情形係咪一樣咁樣啦。不過我估咧，大約咧約摸咧都係咁嘅情形噶啦。
2: 嗯，
3: 通常咧，如果佢真系要呃你，呃你二十蚊做咩啊？系嘛？系我都呃多啲啦，老实实系嘛？
2: 咁即系而家佢系话你 OK 咗之后咧，佢自动过数嘅。
3: 系啊，
2: 咁即系你 approve 咗佢咯，
3: 系啊
2: ，authorize 咗佢咯，
3: 系咯系咯，
2: 即系咁佢资料系点啊？嗰啲 payment 资料，
3: 冇冇噶，咁咪自动每月喺你银行嗰度过账咯。
2: OK，
3: 咁咪过账啦。咁你佢话一年一次有一次免费服务，你咪打电话俾佢，喂，我系呢个 plan 嘅会员，
2: 嗯、
3: 你嚟啦咁。
2: OK，
3: 咁、啊、有时咧有一次咧真系坏咗啲嘢，咁佢真系同我整，就居然冇收钱添。咁我嗰次咧，我计计条数咧，比成年钱都仲都有只即系有着数咁样。嗱、啊，咁啊呢啲嘢即系睇你自己点睇嘅啫，系嘛？咁、嗯、啊。如果阿 Ken 话我真系冇签过啊，我亦都唔知啊，你咪叫佢 cancel 咯。如果佢唔肯 cancel 啊，你咪走去银行 cancel 呢个自动转账呢样嘢咯，咁咪算数啦，系嘛？
2: 或者佢而家唔系银行，佢 credit card。
3: 即系叫 credit card 公司 cancel 啊，以后我唔呢数我唔认噶啦，咁样系咁啫嘛。
2: 冇错，好，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Susan 倾一偈先。Hello，Susan 你好 ，Susan。
1: 系帮主。胡先生
3: 你 好,、啊、
1: 你好，胡大哥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系你哋琴日讲婆婆屋盖顶嘅嘢，我想回应一下。
2: 好
1: 啊，好啊，因为咧老人家咧有时你签咩嘢合同咧啊，啲仔女又唔喺度，有时都几困难嘅啊，咁啊有时屋盖顶啊，你快快脆脆整就过嗰个冬天咧就好啲。咁如果邻居咧啊，佢做过咧，咁你就同邻居讲多啲。我都曾经讲过俾你哋听，我个邻居咧佢系英文人嚟嘅 ，OK 啊，佢整原辣 fans 系被诈骗。啊！佢簽曬所有嘅嘢，整fans 原來嗰個人咧，佢話8500，佢要收 10%， 咁啊，俾咗8000，俾咗850蚊佢，影都唔見咗啊！直頭係詐騙咗佢，佢乜嘢電話都冇呢個公司啊！咁啊～佢又請教我幫忙啦，睇下有冇人啦，咁我就介紹咗一個即係信得過嘅朋友俾佢，咁佢就5000蚊啊，咁我就帶佢過去，佢就即刻入去俾2000蚊 cash 佢，咁佢話Susan 啊，你可以簽個名啊，得，我就同你簽個名，咁我就簽個名係。冇咩合同嘅，咁佢就用咗好多日，就同佢完成咗，就再俾3000蚊佢，5000蚊已经完成咗啦。
2: Okay.
1: 我哋邻居都好多人都揾呢个装修师傅，
2: okay.
1: 我本人都揾佢。
2: Okay.
1: 冇合同嘅，
2: 明白。
1: 但系佢成即系大家信大家咯。
2: 冇错。Okay.
1: 有时你揾合同嘅嘢。嗰、那个合同呃鬼你啊
2: ！OK，OK，、
1: okay.
2: okay, 好多谢你 ，Susan。好，我去想睇睇系咪去呢个嘅时间咧，就系话广告唔使啦，我哋啱啱有广告做完咗。咁啊，Susan 头先所讲呢样咧，系喺某一啲情况之下咧，你哋可以大家讲口齿，但系一般嘅情况咧，都系有合约好啲。
3: 咁啊，系即系见所谓口讲无凭啊。不过而家呢个世界咧，几时都有遇人不淑嘅，会有系嘛、嗯？你有张纸又点啊？佢系唔认啊，或者佢系唔 show up， 咁你都冇计噶，系咪？咁所以有阵时咧，就真系揾人做嘢咧，就一撞下彩嘅，同个彩数。
2: 啲熟人介绍，嗰啲熟人做过，你觉得佢真
3: 系
2: 好，
3: 系呢样最紧要。但系有阵时你啲嘢真系佢都有撞下彩噶，
2: 都撞彩吓。好，继续有阿坡喺度咯，阿坡系咪你阿坡？
12: 系啊，正话我听到你话自动转账嗰度，咁啊，我啊曾经做生意，咁我当生意啊卖咗俾人，咁咧我哋啊搵人倒垃圾嘅，即系私人倒垃圾，咁啊每一次咧就要清嘅，咁我卖咗当生意，我就话俾你听，但我就要清咗条数啦，因为我提前通知佢咧系唔使话乜嘢，咁佢对方就搵。即系垃圾公司就揾即系新嘅点样讲嘅东主就倾，咁我唔知佢点倾啦。咁我因为我取消晒嗰啲嘢，我就唔理佢啦。点不知自动转账之后咧，过咗两个月，佢仲收紧我钱，每一次差唔多400蚊。
2: 哦，
12: 咁我自己点解会咁咧？咁我就打电话去嗰间垃圾公司，佢话哦嗰间垃嗰、那个。嗰间餐馆冇俾钱，咁咪要你俾。我话有乜搞错啊？呢、个我已经系取消晒噶咯，合同都取消埋。
2: 系咯。
12: 好啦，我跟住第一时间我就走去银行，就 stop payment。即系以嗰阵时我谂住清晒数冇 stop payment， 佢就嗰间公司仲走去收钱。咁啊，收咗我两三次钱。咁我又再打电话嗰间公司，我话你收多我钱，你俾翻我，我先得。
2: 嗯
12: 哼，今日冇理我。咁我跟住我要走去嗰间餐馆，就同嗰个老细讲。那个老细系啊，我冇应承叫佢同我倒垃圾，佢系都要同我倒。咁我话啲垃圾系你倒，冇理由要我俾钱噶，系嘛？咁跟住咧，
2: 倒垃圾公司，
12: 咁我俾翻你咯。咁，
2: 嗯，
12: 我话我你俾翻我都唔开心啊，大佬，我要我走嚟走去，搞嚟搞去。啊，佢话唔关我事，我话唔俾佢做，佢系都要同我倒咁点啊。
2: 嗯，
12: 有时啲西人做生意都好奸嘅。
2: 嗯，
3: 乜阿波啊？阿波，
12: 其实地方或者熟啲讲都系一个诈骗。
2: 阿波，你等等你。
3: 阿波，我想问你咧，咁你当时有冇去银行叫佢取消呢个咁嘅转账嘅服务啊？
12: 漏尾，
3: 唔系当初
12: 嘅时候我就
3: 一初嗰阵时，你有冇去啊？
12: 初冇去，
3: 系咯，咁你应该去嘛？
12: 因为我个心就以心，你间公司咁大间公司，咁啊，我大家同我哋签晒。即系先取消晒合同，咁你有乜理由仲要 keep 住我？咁如果有啲乜嘢事，你仲要放我手？
2: 哦，你系咪同嗰个倒垃圾公司已经签咗个 termination 嗰个合约噶啦？即系 terminate 嗰、那个
12: 系噶啦，取消晒，
2: 取消咗啦嘛 ？OK，
12: 啊，咁所以嚟讲，嗰啲公司咧，低人公司都未必靠得住噶。
2: 其实有冇
12: 所以话世事无绝对。
2: Lawrence 啊，你好似阿 Paul 呢个 case， 我已经 terminate 咗，我觉得有个 date of the termination。
3: 系啊，
2: 我系咪可以追翻嗰间垃圾公司，俾翻啲钱我咧？
3: 咁佢咪俾翻佢咯？但系佢都唔中意啊嘛。
2: 佢
3: 话
2: 嗰个老板俾佢啫嘛，系咪啊？
3: 唔系，垃圾公司俾翻钱你啊？
12: 老板俾我咋？
2: 老板俾佢，唔系垃圾公司俾佢啊？
3: 哦 ，OK， 其实我谂你可以追翻垃圾公司嘅，不过就即系你。一千几百，你啊真系有排你搞啊，分钟系咪？咁唔系我
12: 讲翻转头嚟讲，佢嗰啲垃圾都唔系我嘅，你有乜
3: 嘢？呢样嘢系啊，
12: 唔通啦，
2: 冇错。OK 阿波，
12: 好啦，唔同你讲啦。
2: 多谢你电话，点睇啊？
3: 喂，水电公司有阵时都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噶。
2: 哦，因为你搬咗
3: 啊，你搬咗，你可能搬咗，上手搬咗，嗰、那个连电表啊，仲喺度喐紧嘅嘛，有阵时啊，你唔俾啊，佢去搵个业主俾咯，
2: 系啊，
3: 搵个业主俾啦，即系个租客搬走咗，你嘅业主会俾噶，有阵时系嘛，咁所以呢有阵时系好冤枉嘅。
2: 我谂嘅电啊水嗰啲咧冇得讲嘅，即系煤气嗰啲得一间啫嘛，系咪？但系倒垃圾公司有几间噶嘛？
3: 系啊，所以咧嗱，其实咧应该系倒垃圾公司都赔偿翻俾阿坡嘅，不过你一千几百你同佢拗，真系哇！拗得翻嚟都可能即系要买翻啲嘢补下，补下条气先。不过我估咧，如果你真系当初一早去银行嗰阵时 stop payment， 即系话我而家冇咗呢个自动转账啦，咁就会好做好多咯。
2: 系，即系半讲你一定要通知银行，
3: 系啊，
2: 话咧我呢个 payment 系 stop，
3: 系
2: black and white 话俾银行听。
3: 啊，
2: 咁银行咧就会有个 file on record 喺呢个 account 度噶啦嘛。
3: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因为点解咧？因为钱咧几时都喺人哋袋咧，你好难攞得翻噶。 系咪好难攞得翻？你最好就唔好俾咗佢啊！但银行唔知噶，银行俾惯噶嘛，个月嚟咪照俾咯。咁呢个人就真系有啲有阵时你好难讲吓，啲公司有阵时唔知有心定无心咧，都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嘅。我有啲盘撇，咁但系即系你嗱数目又唔系多，一千几百。你慢慢真係追到你口水都乾埋，又要成日揸車搵呢座，揸車搵嗰個，好勞氣㗎嘛。
2: 我都明白，咁但係始終我成日都頭先講呢，就係話呢一間嘅 environmental company 啦，好聽啲唔好食嘅垃圾公司啦。
3: 咩有啲垃圾嘅啦，都
2: 公司
3: 都有啲垃圾㗎啦。咁呢做係唔啱嘅。
2: 你直情呢，人哋已經同你有個 contract terminate 咗㗎啦。
3: 係啊。
2: 你话新嗰个东主唔肯用你嘅 service， 咁你咪揾个第二间咯。
3: 系啊，系啊，唔系咁啊，你人哋唔用就唔用噶啦，你冇得盘撇噶嘛，
2: 冇错，
3: 系嘛？咁但系即系咁嗱，即系话虽如此，我谂啊 ，Paul 嗰个理由全部喺佢嗰度嘅，系嘛？
2: 冇错，冇错。
3: 但系你争咗少少冇保障，自己就系走去银行 cancel 埋呢个 payment。如果你 cancel 埋佢咧。就攞乜嘢佢攞自己啦，
2: 冇错啦。即系我成日都讲好多嘢咧，你做嘢如果系做一半，你唔做埋嗰半咧，你其实真系同自己揾自己嚟做，揾自己搞。
3: 尤其是系钱啊，一出咗去你问人攞翻啊，哇好难噶。
2: 钱喺我度好过喺你度啦，系咪啊？
3: 系咯，即系老豆同仔想话唔该你俾翻咧，都有排讲噶嘛，系咪？唔好话你同一咩垃圾公司啊。
2: 冇错啦，好最后一。

0: 同咧，嗰、那个合同咧系爱嚟破案噶。OK，
1: 嗯，
0: 我系咁谂到。
1: 哦，好多谢你。
2: 咁啊，有口头合约嘅，不过口头合约咧就口同鼻拗，系嘛？即系我同你讲话，你合同话你应承咗我嘅，咁佢话我系话冇啊，咁你点啫嘛？咁所以冇白纸黑字咧，几时都吃亏噶啦。
1: 我知道，咁但系香港试过有一个先例，口头都系一个合约都成立。
2: 口头合约系法律嚟噶，喺法律上系承认噶，但系难拗啲啫嘛。如果你又冇证人冇证啊，我同你两个喺倾密计，咁你话系我话唔系，咁啊有排拗咯。但如果你签晒纸有证人咧，咁就梗系好多啦。
1: 始终都系头先啊 ，Susan 嗰个 case 咧，我谂就因为嗰个整 fans 嘅人同佢好熟，咁我觉得即系大家都系讲口齿嘅，咁我都冇问题。而且佢系即刻嚟做嘢嘅，咁佢就收咗2000蚊订金啦，即系买料买成之后再咩俾咗3000蚊，即系呢度呢啲就系最 perfect 嘅 ideal situation 嚟嘅啫。但系一般嚟讲咧，我谂你如果冇一张嘅合约嚟到去管理住咧，所以你话。是不是真的有用呢？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发挥作用。
2: 即是这个情形我都不是很建议你这样做，因为尤其是如果你要给埋现金，钱是没有记认的嘛，你给张车都有个记认，说我真的给了2000蚊你。
1: 如果我做得不好的时候我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要追。
2: 是这个我都不是很建议这样做。
1: 我们是好，我们时间差不多要去新闻报告下，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诈骗的消息。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早晨，7月21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5: 早晨陈烈哥，早晨各位。
4: 咁啊，即系特朗普先生咧，就日有新款。咁啊，琴日咧又有呢、這个有呢个新嘅搞作，不过咧呢次咧就针对我哋加拿大嘅。咁啊，特朗普咧，琴日就簽署行政命令，突然咧就對加拿大嘅一部分嘅商品咧加徵50%嘅所謂報復性嘅關税，咁咧就包括奶類啊、酒類啊、咁啊水泥啊等等。咁呢個新嘅措施咧就喺8月19日生效。咁啊，美方嘅個理由咧就係話反制加拿大歧視性嘅貿易政策。因为咧，加拿大咧系一个汽车啊，即系对美国进口嘅汽车咧，征收关税同埋设立咧配额等等。咁啊，咁呢次咧就即系突然间咧加征50%嘅关税咧，有两个特点咧就要注意嘅。一个咧就话，其实咧就包括埋个美加墨协定里边嘅一啲部分产品。以前咧加拿大咧就成日就讲话啊，即系美国对我哋加征关税咧，即系唔痛唔痒嘅，因为咧呢个美加墨所覆盖嘅大部分嘅产品咧，都冇受呢个关税嘅影响。呢次唔系呢次美国包括呢啲即系加关税嘅商品咧，就包括喺呢个美加墨嘅商品里边嘅嗰啲。咁另外一个咧就照话咧，佢系叠加嘅。即係你原來嗰個商品你已經係被徵收20%啦，哦而家再整多50件你攤啦，咁即
5: 係
4: 70啦，咁哇咁即係如果呢個商品加成70%，你賣佢都冇用啦，根本都即係等於就即係唔買你嘅產品。咁啊，即係特朗普咧，除咗呢個加咧話啲50%關税引起加拿大咧好大嘅不滿之外咧，早下咧就。早兩日咧又講啊，即係一加拿大咧，即係安省嗰邊好多山火，吹咗啲煙灰咧過去呢個美國，咁有啲州嘅議員咧就出嚟話啊，要捉加拿大賠償啊，即係如何如何，咁特朗普講話啊，好係啊，應該要佢賠償啊，因為佢咧即係處理不當，咁咧我哋咧要徵啊加拿大嘅煙火煙霧税，哎呀咁即係搞到咧，就安省山莊福特咧就鬼殺咁嘈啦，咁即係話你睇得出咧，特朗普咧。最近呢段時間咧，我即係話咧，佢亂嚟嘅，佢簡直亂嚟嘅，又將呢個關税呢把所謂佢嘅武器咧，又製出嚟。原因何在呢？原因就係因為11月嘅中期選舉咯，係嘛？對中國又要強硬，對加拿大又要強硬，因為11月嘅中期選舉，佢而家岌岌可危，佢一定要吸引呢個美國人嘅注意力。嗱，我特朗普政府好強硬噶。啊！我唔會向中國低頭嘅。我喺關税問題，我亦都好強硬嘅。做一切嘅嘢咧，其實都係為呢個中期選舉做 show 啫。咁你我即係唔好話我烏鴉口啊！喺11月中期選舉之前咧，特朗普個關税嗰把大刀咧就會亂斬噶啦。啊！即係唔係加拿大，唔係中國其他地方咧，佢仍然都會

0: 提出呢個加關税呢把大刀，主要都係唔係真係想關你加關税，只不過就做數嘅啫。
1: 其實嚟講咧，呢加加拿大嘅關税，或者同中國嗰啲方面嚟嘅糾紛嗰個制裁啊，或者啲各方面嚟講咧，係幫唔到特朗普嗰個中期市嗰個名望嘅，亦都幫唔到個票數。因為你加關税方面嚟講，特別我哋打你隔離嘅加拿大加啲關税水泥啊、酒啊、個卡呢啲嘢，仲有仲頭先你講嘅重點嘅方面就係未加墨嗰個關税咧，你都撇開嚟玩，又玩到加關税。70%喎，咁我不如喺我哋 local 入邊咧，即係加拿自己買啦，係嘛？即係呢方面嚟講咧，唔使去俾你美國再抽啲水啦。但如果你真係去到美國方面嚟講咧，你咪將美國國民嗰個經濟又提高咗，冇辦法㗎。因為物價高嘅話咧，你美國人又咪買
0: 貴嘢咯，
1: 買貴嘅加拿大嘢咯，係嘛？咁咪得不償失。我如果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嗰啲嘢咧就係話。我覺得佢係真係為咗中期市係亂咗大腳，亂咗陣腳嚇。好多嘢嚟講咧，冇一講真真正正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春測嘅，我叫做春測去做嘢。而家你突然間又講呢個關税，大佬啊，呢啲陳年舊帳嘅嘢啦，你恰加拿大啫嘛，我覺得佢好唔啱呢方面。你恰卡尼都冇用啊，你恰共和黨都冇用，邊個執政都冇用啊，係嘛？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嚟講咧，我覺得呢次真係陣腳大亂啦。另一點，你又講啊，即係嗰啲佢話加拿大嗰啲煙塵啊，去到你嗰度，令到你個
0: 錢
1: 嘅，我有加你關税。大佬啊，你係咩國家總統嚟㗎嘛？國家總統嚟講，應該大家兩個國家咁近啊，喺消防設備各方面，大家點樣配合去做好啲工作？好似我哋 BC 省嘅林木局嗰個廳長，特朗普呢啲嘢咧，你唔啱㗎，因為我哋要同加州同呢、這個BC 省啊各方面咧配合，去點樣撲滅呢個山火？你嗰共同去治好呢、這個個煙霧，係先為嗰個準則㗎。所以話好，特朗普作為一個國家總理總統嚟講，都冇啦 BC 省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阿麥克林木聽咗阿麥克咁叻啊，講得咁透徹，講得咁冠冕堂皇嘅嘢。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好多嘢嚟講咧，即係自打嘴巴咯。
0: 咁即係其實啲煙火咧就冇得控制嘅，
1: 冇得控制。
0: 你吹南邊同埋吹北邊，你管唔到。你美國根本自己本身咧有成千宗嘅山火，你吹過嚟又如何咧？
1: 冇錯咯。嗱，大家睇到舊年啦嚇，美國幾多個山火啊，嘣嘣聲咪吹過我哋加州，我哋 BC 省嘅天空都黑曬啦。
0: 好，咁跟住咧就佢又係講呢個美伊嘅戰爭啦。呢次美國就大鑊啦。即係對呢個伊朗發動所謂咧，差唔多成十輪嘅攻擊，但係而家咧，似乎咧啊，即係伊朗對佢嘅反擊咧，就真係仲加有效過佢對伊朗嘅攻擊。咁咧有最新嘅消息話咧，有三名美軍咧就陣亡啦，就喺呢個伊朗咧，即係轟炸呢個美國喺呢個中東嘅呢個基地裏邊嘅時候咧，就陣亡咁。咁特朗普咧就走出嚟咧，又得把聲嘅啫。佢話你每殺我一名嘅美軍咧，我就要你數倍。佢代價償還講嘢啦，又係即係，而且咧美軍去轟炸伊朗咧，死亡人數何止係一同幾之比啊？佢美國轟炸伊朗嘅死成幾千人，根本就係數百數千嘅倍之比。但係咧，你美國人嘅條命咧就矜貴過伊朗嚇，咁你死三件咧，咁即係你喺呢個美國裏邊咧嗰個震撼性咧大過伊朗好多。不過咧而家咧就美國咧又放出聲氣啦，就話咧而家咧就應呢、這個嗰啲協調方嘅要求。卡塔啊、埃及啊、巴基斯坦嘅調解方嘅要求咧，提出咧十天嘅停火協議。好，我而家美國咧都考慮同你停火。不過咧，我另一手咧又要進行咧就即係全面戰爭嘅準備。哇！派咗咧就好多啲軍艦咧就去呢個伊朗嘅周邊啊咁。咁你睇得出咧，特朗普咧真係亂曬大龍嘅，冇曬章法嘅，話打就打，話談就話談，根本咧喺個。對住呢個伊朗根本就老鼠拉龜，就冇掟埋手。
1: 可以睇到咧，就話我即係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講談判，又話講協議各方面，你要聽我講，我要聽你講。其實美伊兩個國家嚟講咧，即係自己行自己嗰套咯，根本上又唔會話 遵守你任何一方的嗰個協議行啦。而家你講到呢個伊拉克打啲美軍係有原因嘅，點解呢啲喺啲中東國家入邊，巴林啊，或者係科威特、克卡啊嗰啲，即係中東國家入邊咧有美軍駐守嘅基地噶嘛？基地方面嚟講咧，我係可以睇得話啊，美國打去導彈打去呢個伊朗，炸死好多平民係理所當然。咩戰爭我講嚟講啊，都有死亡噶嘛。但係咧，伊朗咧打你嗰啲中東國家入邊嘅美軍基地嚟講，你啲美軍咧係有防備噶嘛，但都俾伊朗打到你嚇，打到你嘅話咧，咁啊仲死人，咁啊你特朗普講呢啲嘢就多，而起碼嚟講咧喺伊朗方面咧，喺執輸嗰方面咧唔會執輸俾你美國，可以睇到啊，所以話喺導彈嗰方面嚟講咧，伊朗一路係領先你個美國，因為點解咧？你咁多美軍基地啊，中東咁多美軍基地包圍咗伊朗。都俾人咁打，可以你個防備去到邊度啊？可以睇到咧，我覺得特朗普咧講呢啲嘢，我十倍還倍啊，幾多倍啊還擊你啊？到而家我覺得你依特朗普咧，徹徹底咧，好似阿拜登講個，你可能去到阿富汗戰爭嗰個泥潭入邊啦。
0: 好，咁其實咧，即係美國同伊朗嘅互相嘅攻擊，美國係處於劣勢嘅。點解咁講咧？因為特朗普已經講咗啦，已經即係早一輪嘅個襲擊咧，已經炸曬呢個伊朗嘅嗰啲軍事設施啦，係地面上嗰啲炸曬，但係伊朗好多嘅啦，已經係
1: 喺地下㗎。
0: 但係調翻轉頭，你美軍嘅喺呢個中東嘅基地咧，根本完全暴露嘅。完全暴露嘅，我打你咧就即系我中意几时打，中意打边度我再打到。但系你攻打伊朗嗰啲咧，唔系咁容易，因为你实落地下。
1: 所以话美国个打伊朗佢都讲啊，我要嗰啲咩转地弹啊，先打落去，可以睇到伊朗嗰啲军事嘅防备全部系喺地底同埋喺嗰个大山入边打鬼咩？你打到一次唔打到第二次啊嘛。
0: 啊，咁啊，而且咧你派六。陸上部隊你更加就冇，即係冇咁嘅膽，咁所以咧，你哋睇下特朗普點樣收科啦。好，我哋休息陣咧，翻嚟繼續講其他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李宝安。
2: 观众朋友你好，7月21日星期二有了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李宝安，咁啊嘉宾主持有阿梁栋才 Albert，
3: 系阿彪好，保安哥好。
2: 咁啊，今日系我哋好咁啊，今日特别请嚟咧，黄师傅啊，彪安嚟帮手啊，因为 Harold 放假。
3: 系好啊，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 ，Albert 好，主持人好。
2: 好，咁啊，今日讲嘅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声带啦，咁啊就有关咧，啱啱咧就呢个根据呢个加拿大邮政局提交俾呢个国会政府运作同埋预算常设委员会嘅文件显示出啦，原来喺2025年咧，佢哋本身咧，大家知道啦。邮政局咧咁多年嚟咧就即系不断咧就即系亏损吓，咁啊竟然咧就佢喺旧年咧发出咗一份一个总数系3080万元嘅叫绩效相关嘅奖励啊，咁啊系向嗰啲管理阶层啊，特别同埋嗰啲高阶嘅主管啊发放嘅，咁啊而家就外界质疑啦，咁引起咧个国会方面咧，咦点解做咩事啊蚀咗钱啊蚀咗？2025年蚀咗15亿7000万元啊！咁啊，较前一年即系2024年咧，增加46%，咁差唔多一倍咁多啊！咁啊，创下咧就即系邮政局历来最大亏损嘅纪录啦。嗱，咁啊，财务恶化嘅情况至今都未曾改善过嘅。就算嚟到2026年第一季啊，加拿大邮政局咧再录得有2亿500万元嘅税前亏损，咁啊，远高于咧旧年同期嘅4100万元嘅。咁啊，為咗維持呢個營運咧，聯邦政府近期咧再批准多提供最高6亿7300万元嘅臨時貸款援助。而早喺2025年咧，加拿大郵政局亦曾經獲得屋太華提供10亿3000万嘅現金援助。咁啊，公司表示啦，未來咧將償還相關款項。咁啊，言下之意咧，就2025年之前咧，已經係攞咗借咗政府10亿3000万，再加埋而家6亿7000几万，即係1亿变咗系十七亿元啦！哇，几犀利啊！条数大得滞，我都冇得17亿元借俾佢，佢仲要蚀钱喺度啫。咁问题就在于点解由于蚀钱，仍然咧要派发呢笔就3080万嘅所谓叫即系奖励嘅咧吓？咁原来咧，根据佢哋嘅发言人话咧，咁啊其实咧唔系好多嘅啫，佢认为啊。咁啊，只不過全年整體人事嘅成本1% 啫。咁啊，郵政局亦承認咧，喺目前嘅財務情況嘅相關安排容易引起外界質疑。加拿大郵政表示話，目前咧正係即係進行一個歷來最大規模嘅改革，咁啊需要咧保留具經驗嘅人才領導啊郵政局嘅轉型啦。咁因此咧，仍要維持咧現行嘅薪酬制度。咁啊。而家目前咧，嗰3080万咧，就郵政局啊冇公布實際你每一個人攞幾多錢啊？因為截至目前為止咧，郵政局共有成2377名管理人員啦，其中有417名嘅行政主管啦。如果全部管理層均獲發放嘅獎勵咧，平均每人都係得一個13000蚊，不過人多啊。咁啊，加拿大郵政局強調話呢筆錢咧唔係一般嘅所謂獎金，即係唔好話呢個點解蝕錢要攞獎金，而係咧佢嘅名叫做績效啊，同埋留任嘅掛鈎嘅屬於個風險嘅薪酬嘅獎金嚟嘅嚇。咁呢樣咧就係即係因為佢哋公司要轉型好，或者係繼續去爭取多啲利潤好，都係要靠呢啲風險薪酬嘅。咁啊，所以咧，依個係同一般嘅獎金唔同，即係言下之話，我哋冇俾獎金，只不過係根據制度咧，係要俾依個叫風險嘅薪酬嚟噶。嗱，郵政局咧另設適用於全體，大家知道咧，而家郵政局有成55000名員工嘅，咁佢本身係的確有個獎金制度嘅，咁但係自從2011年起咧，已經冇發放噶啦，咁梗係冇發放啦，年年虧蝕啊！打從如果我冇記錯，2008到而家目前佢總共郵政局蝕咗50億元啊！啊，都幾犀利啊！咁啊，咁所以咧就一路佢就冇攞，咁但係問題喺嗰啲即係同事眼中，哇！點解你有得攞，我哋冇得攞啊？大家都蝕錢之下都有啦，咁但係佢又講清咗啦，呢啲唔係獎金嚟嘅咁樣。嗱，咁啊，當然咧，加拿大納税人聯盟梗係出下聲噶啦。咁佢話咧，即係郵政局長年咁虧損咧，咁仍然向主管支付啲咁嘅高額嘅績效獎咧，令人難以接受嘅。咁佢話咧， 呢类咁嘅国营企业咧，就高层咧就即系一边就严重亏损，一边咧依赖纳税人嘅资助。咁佢认为咧，自己系有资格领取奖金啊，咁啊实在令人咧都好愤怒嘅。即系言下之意，我系应该攞嘅，你唔好话我啊。虽然蚀钱啫咁样。咁而家咧，呢个纳税人联盟呢个呼吁总理咧卡尼咧介入呢个相关事件，咁啊停止咧经营表现欠佳嘅国营企业高层发放由纳税人埋单嘅绩效嘅奖励。咁啊言下之意咧，唔系单一个呢个邮政局喎。其他可能相關的即係嗰啲 Crown Corporation 嗰啲皇家嘅附屬公司咧，都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喎。借咗17億出嚟，有冇還咧？就我都好難睇到有還啊，咁即係淡笑嘅啫，係嘛？咁無論如何，呢單嘢咧就舊年一年時咧15億7000萬係史上最大。咁而家咧就話準備即係改動下啦。第一教育前大家知道啦，要取消啲送件去做。即係慳返啲啦，咁慳得幾多呢咁唔知啦，咁稍後時間呢，我哋歡迎聽眾打下604-267-320呢發表你嘅意見。咁當然啦，就最近大家喺個今年年初呢一路講緊呢郵政局罷工啦，咁同埋爭取員工呢爭取個薪金啦，咁拖拖拉拉啦，咁曾幾何時呢都有一段係野貓式嘅罷工嘅，咁但係都叫初步達成咗個協議嘅，咁都係即係增加咗人工嘅。Albert， 你點睇法咯？
1: 嗱，好簡單一樣嘢。如果你睇落去咧，係令到人係好沮喪，見到呢件事。我哋嘅 Crown Corporation， 即係話係公營嘅公司，係可以做到咁樣樣。而最可恥嘅嘢咧，就係高層唔肯勇於自己承認自己錯。一日如果佢哋唔承認自己有錯嘅話咧，佢繼續會係咁樣嘅。以我嘅經驗嚟講咧，當你嘅管理人真真正正明白自己錯喺邊度，而改進佢咧，就會有啲機會。你老實講，當一間公司蝕本蝕到咁樣嘅時間，應該就執埋佢，揾過間新嘅，又係咁多嘢，係唔應該有呢班人留喺度。工會亦都係一樣，工會佢嘅講法就話：，你就又阻住我哋。即是工会有工会的不是，主管有主管的不是，那这个机构怎可以有办法成功呢？如果你转看一下，一阵我希望有机会讲一下，就是美国邮局方面呢似乎做得比我们好很多。我今天找些时间来看过，那即是我们应该要 去问些邻居拿下经，看看怎么做。如果即是将我哋真真正转型，因为呢个咧系如果唔改嘅话，我哋可能即系又冇信。不过有一样嘢话，瑞典咧就决定咗唔派信啦，冇啊，
2: 冇信派，
1: 冇信派，系咁多嘢。
2: 咁点啊？咁好多嘢唔方便噶，啲老人家或者人唔方便啲人咁点攞信？
1: 未知道佢准备点做。
2: 我自己去攞可能
1: 系，好可能系啊！但你要记住一样嘢，佢哋系国家细好多，唔系我哋咁横咁阔，
2: 几百万人口嘅，
1: 系啦，啱啦，百零嘅要几百万人口，即系所有嘅欧洲国家都系遇到咁嘅麻烦，唔系话我哋特别，但系只不过我哋特别嘅就系我哋唔肯做嘢，我哋指嘅手掌唔系我啊，系佢啊，我哋咁样做冇机会嘅。
2: 郵遞服務咧都係屬於即係基本嘅需求嘅，政府啲無論如何都要蝕錢都要做嘅，因為正如醫療啊各方面咧點樣情況都要即係揞錢嘅啦。不過問題揞錢之餘揞得好睇啲啊，你蝕得咁多啦，揞咩仲要派攞啲咁獎勵？王 Sir 點睇咧？
3: 嗱，我覺得佢哋由頭到尾都係官僚啊，個個官僚你啊推搪我，我推搪你，好似今次咁樣嘅肥上瘦下，喂！我曾經同嗰啲咁嘅郵局裏邊啲工會會員嚟傾過，哇！佢哋個個興過火市喎、我哋個個又話唔好加人工，又話依樣嗰樣要共度時間。好啦，而家仍然係個時間好艱難，你啊居然咧就可以你有啲特別嘅獎金，唔係獎金咧，我當佢叫安慰金而其他人冇。喂，孔子以前都讲过这个不患寡而患不均，即是说 一定要公平分配，你唔好肥咗执人。喂，而家偏偏就踩落个红线度，个个都冇份。你顶头嗰几个有份，喂，而家呢只系纵火啫，系咪啊？咁啊，你话公唔公平咧？系绝对唔公平。但系佢哋点解要咁样做咧？我以往我成日都话咧，啊喺依度嘅工会制度同埋劳资双方嘅鬼嗰个制度咧，系极度令人哋费解嘅。你睇下两个劳资双方嗰个合约，有本事可以过咗期，讲几多年都未签嘅。喂，点解会有咁嘅情形出现呢？政府唔理，喂，事实上有部分系同政府一样拖咁耐，而工会嗰度咧，所谓代表嗰个会员咧，一样系拖咁耐。喂，点解两个唔积极呢？嗱，根据我以往曾经参加过两个唔同嘅大工会，
2: 吓、
3: 咁啊，其中一个系木工工会，啊 ，International Woodworkers。啊！我当年参加佢哋嘅时候咧，原来每次准备罢工之前咧，全部人加班，做到嘅嘢咧就运咗去另外一个秘密嘅地方。好啦，跟住咧就劳资双方开会，开到啊剑拔弩张，系咁拖好耐之后咧，就决定罢工啊。咁往往有一样嘢好奇怪，就系、是、我哋罢工嘅时间，我哋梗系冇粮出啦，啊！资方嗰个亦都唔需要支付咧，直至到佢去到某一个平衡点，啊，佢哋将啊劳方嘅要求嗰个数字咧去到某一点，啊，我哋而家悭埋够俾佢哋啦，啊，于是乎双方一讲一拍即合，咁啊个个劳方咧个个好开心啊，啊，我以前需要争取嘅终于可以争取到啦，喂！你冇开工嗰段时间嘅损失系边个计数咧？个个唔理噶噃，啊！呢、這个资方嗰边就，嘿，我而家满足晒你啦，啊！你应该以后就俾啲心机做嘢啦，咁样基本上系一个阴谋嚟噶。好啦，而家呢次 Canada Post 又系咁样做法咧，我相信中间系会有可能有个阴谋嘅存在，只不过我哋暂时唔知道，亦都睇唔到嘅啫。
2: OK， 咁有咩阴谋呢？咁我欢迎听佢打嚟604-267-320，发表下你嘅意见。就加拿大邮局咧，就喺即系年年亏损情况之后，旧年蚀咗157,000,000咧，竟然咧仍然发放一啲叫奖励基金噶，奖励就奖金噶。604-263-320，听听客户信息先。
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台同埋黄立仁咁啊，今日嘅话题系讲加拿大邮政局咁年年亏损啊，咁啊，旧年157,000,000啊，咁啊，过去咁多年嚟，2008年到一路而家咧，都蚀咗50亿元啊以上啊。联邦政府就曾经何时咧，就即系先后两次咧，就借钱俾佢啊，借钱俾佢总共17亿元啊，咁啊。但是债务咧都仍然系咁多，即系连续赤字。头一个季咧，我哋2026年咧就更加咧就即系增加咗好多啦，比旧年同期啊。嗱，其实邮政局咧，大家以为净喺即系买咗邮票就送信嘅派信嘅咁嘅啫，其实佢唔系咁简单嘅吓。佢本身咧就都做好多即系其他业务嘅，尤其是针对啲小生意同埋啲商业客户嘅。第一，佢喺金融同埋身份验证服务啊，譬如汇款服务 money transfer 同埋即系邮局可以做到噶，汇票啦，你整张 money orders 咁都买张汇票都佢同你做埋啊。外币兑换部分邮局可以买外币啊。同埋咧，用一個電子咧就證明你個身份咧，幫啲企業核實啲客户身份啊，客户咧就可以喺網上申請同埋親身去郵局核對嘅證件嘅。嗱咁啊，至於郵件服務，大家知啦，咁啊當然啦，有時你搬屋好，咁佢咪話你俾錢佢半年，咁佢咪你即係可以轉去其他地方啦，係嘛？咁啊轉去邊度都得噶啦，去你搬咗翻其他國家，佢都同你轉到去噶。咁啊，譬如暫停服務，咁啊等放假或者停業嘅時候咧。郵件嘅郵局咧，暫時唔派信，即係有啲公司可能放一個月假咁啊，費事抌佢死，俾人以為俾人咧，即係冇人喺度啊嘛，係嘛咁啊，租郵箱啦，咁啊，同埋咧就即係掛號信啦，咁啦， 咁另外咧，咁呢樣嘢其實咧講啊講就唔係咁多人搬屋嘅啫。咁啊，佢成日咧嗰啲即係濕濕碎有限錢啊。但佢做埋一樣嘢噶嚇。咁啊，喺市場營銷方面咧，頭先網上提及啦。咁佢其實咧都好多嘢嘅。佢當然啦，佢又幫人哋喺網上自己設計啲直郵嘅廣告啊、社交媒體嘅廣告啊，同埋咧。根據啲冇地址派發同埋派發傳單優惠券同埋指定地區啊，咁即係大家平時收埋好多廣告啦。咁但係嗰啲咧就如果你咁大量咧，其實佢收錢啊平好多噶嚇，就唔係計一般郵票咁計法噶嚇。咁啊，另外咧就可以幫即係按啲郵編啊人口嘅數據揾目標客户啊，即係同埋咧有專人幫你設計同埋定向咁啊派發你自己所需要嗰個市場嘅需求噶。咁喺電商方面咧，其實免費咧就喺網上寄件嘅工具比較價錢啊、印標籤啊，同埋商業上門取件啊，仲包括埋咧就即係提供無盒無標籤嘅退貨、預付退貨標籤等等嘅。咁啊，甚至話 COD 款付款啊，等等嘅即係開支啊都有嘅。其他嘅增值嘅服務等等嘅，咁包括即係啲 parcel 運到去可以選，即係上門一次過啊、定期啊。第三方面都即係全部咧都係可以做咁樣嘅。如果大宗咧郵寄嗰啲就折扣咧1000件以上都有折扣㗎。咁啊問題頭先啊王 Sir 話咗，咦原來咧就佢做郵遞方面有錢賺嘅。王 Sir 點係咪咧？
3: 係啊，佢另外一間公司啊叫 Pure Later 啊，咁佢每年咧就賺2.几亿嘅。啊！佢赚咗之后，唔系个子公司代晒，要上缴俾翻个母公司。母公司就系 Canada Post 啊。同样一个母亲，个母个阿妈咧做亲嘢就蚀到阿妈都唔认得。啊，个仔俾佢嗰份都蚀埋出去嘅。咁你话佢喂唔得咁，但系佢仔做得好好嘅喎。啊，又系大家咁做嘅，点解当中会有咁嘅分别咧？咁啊，當然啦，啊裏邊一定係有原因嘅。到底乜嘢深究原因，我哋唔知。但係我所知嘅依個完全係官僚架構嘅，大家互相總之一有鑊咧就推俾對方啊。咁啊，你話依個 Canada Post 裏邊嘅工人做得唔好咩？你而家見到啦，佢哋完全係好落力做嘢。你正話講咁多啊 ，Canada Post 有份做嘅嘢，喂！曾几何时，我哋听过人话佢哋做得好甩流，系咪啊？但系而家蚀钱嘅时候咧，我觉得啊，梗系啦 ，Canada Post 嗰班友唔做嘢，喂，你睇下佢其他做得好喎。佢其实唔系唔做嘢，只不过吓、啊、管理阶层同埋呢个工会嘅会员方面，会员系做到足啊，但系好可惜要经过个工会喎。而家我认为。他们管理阶层和工会的高层是两个有问题。以我以前的经验，原来这个工会里面的所谓高层人物和间公司的高层人物，哇他们成日有计谈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的，是不是？那他们会不会两个谈好了之后，那就射只锅去给下面那些散仔呢？嗰散仔唔知噶嘛，你叫我开工我开工。嗱，老实讲，如果佢哋系个个奶奶闲嘅，老早俾人炒咗啦，系咪啊？咁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真系我哋要揾出个原因咧，唯有系向大家嗰个官僚主义心态去谂啦，主持人。
2: 咁 Albert 啦，咁啊，既然咧就工会佢本身咧就55000人啦，咁其实咧会唔会打好大笨仗咁样啊？咁啊架构啦，咁啊如果你开佢后期即系流行啊，即系同出边嗰啲即系商业市场啊抢嗰啲邮递嗰阵时，佢都成绩好好啊，照头先王 Sir 所讲啊，都赚钱啦咁样。咁问题就唔系，因为佢原身嗰个架构已经系重叠晒喺度，咁变咗硬晒骨，又唔炒人又唔流失又唔成，咁变咗个支出咪大咗咧？咁但系收入咁少咯，咁点睇咧？
1: 肯定上系管理方面系好有问题。你要记住，管一班55000人我嚟做工作，唔系容易嘅事，系非常之困难嘅事嚟嘅。而且仲有，佢哋系全国四围喺度，佢喺全国去，亦都有。近有遠有好多樣嘢，咁結果如果你嗰啲管理真係唔到位嘅話咧，你有幾好員工冇用嘅，你即係冇得獎勵員工，你亦都冇得幫員工 越南你睇下，我见到佢好多嘢，佢哋做嘅系真系冇人谂过喺领导阶层度做嘢嘅。咁你点可以咧？你话如果我有机会吓，当然啦，我若咁老，我冇噶啦。如果我有机会会要接管一个咁样嘅机构嘅话，你真系可以话成年可以唔使翻屋企，你可以日日坐喺个写字楼度，日日同你嘅同伴好，你嘅手下好，大家商量点样改善佢，咁而先真真正正嘅制度嚟。因为你唔喺低层度着手，你做唔到。佢哋知道好多嘢，你哋根本你哋啊冇机会知道。咁你如果你下下都话学你讲，搵只手指指佢，你一赖佢哋唔做嘢啦，咁你就永远冇机会有得救。
2: 嗯 ，OK， 嗱，其实咧就依类咁嘅，即系加拿大邮政局只不过其中一个黄，即系 Crown Corporation 咁嘅情况出现啦。其实咧就根据过往嘅最新，即系喺2024年4月咧，呢个国会政府运作同埋预算上次委员会咧都提及过。另一个就系话咧就系、呢个就业同埋社会发展部啊，佢本身咧就本来计划裁咗15,300个职位，但同时咧。99% 咧，嗰個高層咧仍然咧就係攞獎金嘅嚇，平均咧攞17,000元嚇，咁啊即係根本佢哋未達到呢個服務標準都照派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可以睇出咧就係即係而家唔係淨係單一邮政局，係正如頭先啊兩位所講嘅管理出現乜個問題，冇人監管啊，冇人監管咧，咪單靠呢啲委員會去追跟咧，但係問題錢已經蝕咗，佢先至先跟尾嘅。就唔係知事前控制嘅，咁所以變咗咧，你想追翻都幾困難噶，咁所以咧就即係咁嘅問題啦。一個
1: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實在唔係監管領導層，應該係點樣啊？係鼓舞，係我嚟幫工人手，我嚟達到目的。呢啲係你最好最好嘅朋友嚟，你要要求佢哋幫忙，你可以俾機會俾佢做啱嘅嘢。呢啲人先系真真正正系领导阶层嚟，唔系我系领导阶层，我要攞咗最多嘅人工，我要坐喺度唔做嘢，我要任佢点样发展，我铁饭碗嚟嘅，咁你又永远冇机会。只要你好好对你嘅工人，爱护佢哋，领导佢哋，佢实听你话嘅。
2: OK。好，我哋欢迎听咗一单系604-267-1320咧，就发表意见。就今次呢个邮政局咧，就竟然咧喺亏蚀连连之下咧，仍然派发呢啲叫做奖励奖金啦。咁啊，点睇法咧？604-267-1320。咁其实根据呢个传媒嘅报道，就喺联邦政府高层咧，2025年咧已经派咗系146.3 million 嘅表现，即系头先所讲嗰啲奖励奖金啊。即係成個政府真係講上過百億咁犀利噶，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的確咧就納税人喺呢方面咧無端端咧就由於監管可能有問題咧，而導致咧就係即係無端端使咗呢啲咁嘅錢啊，咁樣係唔係話真係佢所講咧要留住啲人才咧，又唔希望佢哋走曬咧？咁呢個真係冇人知喎，呢個淨係佢知嘅啫。咁所以咧就帶出一樣嘢就話，咦，其他嘅員工55,000人就話喂。因为他们有得拿，我们没得拿的，那如果他们拿，还是我们不拿回呢？这样刚才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就我或者听听客户的信息，回来先至给张女士接听。张女士，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我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梁栋齐 Albert 同埋标翁黄立仁。咁啊，今日话题头一半个钟头大家听到啦，咁啊就加拿大邮政年度啊，原来咧系亏损咗成呢个157,000万，系2025年啦，系史上咧最大嘅吓。咁啊，根据呢个公布中显示出咧，就亏损咗之后咧，咁啊比前一年咧增加咗咧就7,2800万，咁啊增幅高达成86.7%，被形容为系呢间国营企业咧有史嚟最具嘅 税前虧損嘅。嗱，加拿大政府表示咧，隨住勞工嘅問題咧喺不確定性嘅喺俾業務帶嚟嘅壓力，以及幾十年嚟嘅規章制度咧，繼續阻礙我哋呢個郵政局嘅現代化進程同埋競爭力嘅。咁所以咧，郵政局財務狀況喺2025年咧顯著惡化嘅。咁呢個嘅情況咧，就個財務情況凸顯咗郵政服務咧係需要轉型啊，而滿足咧現代需求嘅迫切性啦。咁所以咧，加拿大郵政局表示咧，正在採取一個轉型措施，恢復嘅財務可以持續，並且會更新郵政服務，以滿足喺加拿大目前經濟環境下嘅民眾嘅需求。咁啊，依個講咗好多年噶啦。咁包括埋咧，佢話加拿大郵政局上個禮拜即係宣布咧，將重組業務，將全國13個社區共有136,000個。個地址將不再提供嘅送件上門個服務，以削減營運作開支。咁呢個得唔得咧？咁呢個計劃咧，喺未來5年咧，仍會即係送件上門服務大概係400,000個地址，主要為派件至集中郵箱嘅。咁呢個大家認為，如果擺集中郵箱，即係言下之意，你要行出街度喺街角度攞啦咁樣。咁如果獨立屋就都好多時都出現咁嘅問題嘅，因為嗰間屋太遠啦。但係嗰啲拍文啊嗰啲咁要擺嗰啲出嚟，咁有冇會俾人破壞咧？等等啊，604-2-3-0啊，張你等我嚟揾聽個電話先啦。Hello， 張女士你好。
6: 係，各位主持人 ，OK 嚇，我咧就好同意啊黃立仁先生講嘢啊。我曾經喺你哋嘅電台講過。加拿大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很多殖民地的法例啊，到今时今日都未曾更改。邮政局呢就是一个好啊 100% 的例子啦。下层的人呢就做工的，就拣信啊、推信啊、派信的那些，所以呢就是因为那些殖民地的那些規例呢到今时今日没更改了，所以就走出一些工会出来的、我有几个朋友在温哥华邮政局做事，有些做副单，有些做part单，他说我听啲工人呢就做事的、派信啊、拣信啊、乜乜的，上层的人呢、高官呢行来行去啊，就唔做嘢嘅，啊，系咁企喺度啊，望下呢度，望下嗰度嘅 ，OK？ 咁咧，仲有一样嘢啊，笑死人啊！如果你高层嗰啲高官咧，如果识讲法文嘅咧，啊，同埋做一样嘅工作，如果佢识法文咧，多啲薪水噶噃。咁你话系咪？殖民地嗰啲例法例仲未更改咧，所以搞出啲工会出嚟啊！啊，仲有一样嘢啊，上层嗰啲人咧，你系要派信啊，要寄去其他国家，佢连地理都唔识噶，啊，唔识噶，佢又叫你派去边度边度，嗱、好似啲信咧去俄罗斯噶吓，咁啊最第一咧，佢就俄罗斯就叫你哋。你温哥华啲信咧，边度最近啊？就系、是、俄罗斯嗰个海近海嗰个 port 啊 ，seaport 叫做 Delaware Woodstock， 系喺韩国上边嘅。咁咧，你哋温哥华啲信咧，你就拎去 Delaware Woodstock 嗰度啦，然后嗰度分派去俄罗斯嘅。啊，唔系、哦，佢叫咧，佢哋啲工人咧。送啲信咧去莫斯科嗰边、哦，喂，莫斯科喺边度啊？喺欧洲嗰边啊嘛，啊，咁样咧，佢连地理都唔识噶，咁咧又有咁啊可以攞到不同相等嘅工资。如果你识法文，同埋咧，唉，我唔知啊，行来行去嘅，所以咧就搞到咧啲经济啊立立乱。就因为佢嗰啲以前嗰啲咩殖民地嘅嗰啲规例咧，今时今日仲唔去更改。
2: Okay.
6: 我记得我哋个老道老哥老道老多咧，佢咪将叫呢个英国女王嚟渥太华 簽紙的，就將這個英國的憲法呢刪除，是我們的 老道老多搞出來的，他做得很好啊，啊他說要拿回加拿大的憲法。
2: O、okay, K，、okay, 好啦，咁我哋讲今日讲邮政局啦，咁啊讲到太远啦，多谢张女士嗰、那个即系讲出个情况啦，咁样，咁啊好多时咧就真系啊，如果系即系接近咧韩国嗰边咧，咁啊变咗佢分派咧就你又俾短啲时间啦，咁但可能佢哋认为去俄罗斯啊，咪莫斯科咯，英国唔去伦敦咯，即系识嗰啲地方唔出奇嘅吓，不过好难讲啊，咁啊问题就系、是、即系会唔会影响到咧，就系话。嗰、那個收費上或者支出多咗喺度咧咁樣。嗱，頭先我提及咧，如果將個社區即係將啲就集中埋一個信箱咧，咁啊 ，Albert 你又點睇法咯
1: ？Well 嗱，你我就試過呢樣嘢啦，就係、是、當我住喺 Winnipeg 嘅時間，
2: 嗯，
1: 就係、是有信箱嘅啫，
2: 嗯，
1: 冇人派嚟俾你嘅，
2: 嗯，
1: 咁你要行出街度攞，OK 嘅。我认为冇问题，因为点解咧？佢摆得系你大约最多系行十分钟到啦。
2: 嗯，
1: 咁即系话，如果有人要令你每日行出出边行下，攞下信咁唔错噶。
2: 嗯，行到就系要
1: 吓，
2: 行到就系啫。
1: 行到就系
2: 三只脚嘅啫。
1: 咁就系
2: 嗱，仲加上咧，如果你头先突然间讲 Winnipeg 咧，落大雪，我唔知你点行啊。
1: 一样行，真系噶。负四十度，
2: 咪就系咯，
1: 要行，要行，
2: 系。
3: 你嗰阵时年青啫，今时今日，我相信你绝对唔会讲同样嘢。
1: 咁啊系，咁但系即系话大致上都系 O K 嘅。
2: 嗱，但系同样道理啊，咁变咗你 Winnipeg 系零下四啊度，咁邮差都派得好辛苦啊。其实佢有啊，咁讲啊，网上系咪同样道理啫？系嘛，
1: 大家都好辛苦嘅，系。咁但系有一样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而欧洲有些地方是开始这样做法他就是说拉长一些时间现在我们说寄 一封本地信是大约是一个星期里面寄得到出来或者就是大约五日左右寄得到出来拉长一些少如何呢或者如果是偏远的地方一样都送来给你不过可能是两个礼拜咁起码你都有服务喺度亦都知道咁样佢係可以减低人手嘅咁样做法。嗯即係好过抌咗你个信箱就学你讲要几重都好你都要行出去出面。咁呢个係另外一个方法嚟嘅。
2: 嗯 ,ok。咁头先但问题就话即係就算头先我哋想提及邮政局想改革呢咁佢而家目前喺全国13个社区 ,136,000 个地址改为呢个邮箱啦。咁佢只不过每年可以悭返4亿元啦。悭返4亿元都唔少喎其实。咁
1: 唔少嘅因为加下就集腋成球㗎。
2: 嗯因为佢蚀咗15亿咁变得减少4亿都几紧要。不过问题就话好似面对咁有好多人哋攞唔到信啦。咁同埋呢剛才你讲 Winnipeg 呢可能嗰边就即係治安比較好啲啦因為方圓大嘛可能冇乜即係你偷封信啲人都知道你邊個偷先攞你名嘛成條村得幾多人係咪但係我哋入到呢個比較即係大城市呢咁我經常呢我都發覺當年呢就係、是、即係都有好多人即係破壞嘅信箱啊因為你擺喺街嘛係咪咁所以攞好多信用卡啦成咁樣你明唔明意思啊咁所以呢變咗就又有個風險喺度囉咁佢你慳錢但係變咗對於我哋市民呢就有個風險喺度咯。604-23320，歡迎聽我打嚟咧，就發表意見。咁啊 ，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就翻嚟咧就係、是、啊，即係繼續接聽聽眾電話。
7: 時事風雲
8: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9: 節目主持李寶安。
2: 好啦，翻嚟我哋時事風雲咁啊。今日讲嘅话题就系邮政局嘅，即系年年亏损啦。自从2018年以嚟啊，头先讲咗2008，记住2018年咧到而家2026年，大概7年到啫，蚀咗50亿元，几系嘢嘅话。当年我记得即系好十几年前，即系讲呢个邮政局话题嗰时候，嗰一年都系蚀低2亿嘅啫，已经好巴闭嘅啦。而家讲跟住又卖埋嗰个 building 添啊，系嘛？咁而家咧就即系七年咧蚀50亿都几犀利下咁样嘅。我哋欢迎听打604-23320咧就发表你意见啊，听听啊，欧阳小姐点啊 ？Hello， 欧阳你好。
10: 系李保安好，两位嘉宾好。李保安啱啱头先讲咗个 figure， 就其实我特登想打电话入嚟讲嘅，就系、是、嗰个 5 billion 啊，50亿啊，即系由2018年，即、就、系、是、我哋净系头先讲紧2015年系讲紧 1.5 billion 啊嘛，15亿啊嘛，但系其实由2018年开始呢5年几之中，其实已经系蚀紧成 5 billion。咁就正如好似阿王 Sir 头先所讲啦，其实啲官员自己根本就系官员有问题，佢哋根本就唔肯去面对个问题，同唔肯去讲话自己系错咯。呢、这、一个咧真系好难搞嘅，即系好多人，我其实我系认同咧，工会系有一个问题喺度嘅，即系佢哋不停咁罢工，亦都系一个原因咧，系令至点解会2025年咧系有呢个1.57 billion 嘅 loss 嘅原因嚟嘅。但系 on the other hand， 其实呢个官员何尝唔系有责任呢？即系工会会点样做，佢哋会唔知咩？个问题发生咗咁耐，到呢2018年到而家 ，government 系知道嘅，蚀紧 5 billion， 一个最大嘅一个。即係唔係最大最耐啦嘅一個公營嘅架構，佢哋點樣樣去面對呢樣嘢？佢根本就唔肯出嚟去即係自己去即係去解決個問題咯。個個官員都唔肯去面對個責任咯。我覺得我哋係應該做市民，我哋係應該講俾佢聽，你係錯嘅，你係要去解決事咯。咁頭先因為唔好意思，頭先因為有聽眾提到我哋係英國嘅即係曾經係即係 under 英國啦，即係而家其實都可以某個程度上面話係啦，又同英國好關係啦。我哋大家都知道英國其實佢哋係賺翻到錢嘅，佢哋個 Royal Mail 咧，我自己兩年前去英國咧，我朋友嗰個係個好細嘅攤仔嚟嘅，佢哋嗰個 post office 嗰個係個 office 喺度，但係咧係。一個禮拜唔知得一兩日有人可以即係做嘢嘅啫。咁同埋咧，有陣時咧，你去到咧都可能係冇人喺度嘅。英國政府咧係舊年2025年咧係賺翻 5 million 嘅，即係£500嘅盈餘啊。如果我哋既然講得我哋咁同英國係有關係，我哋點樣去學英國咧？咁我自己就 try to 去 search 咗啲 information， 即係講話英國點解會呢兩年可以成功地係將嗰、那個蝕錢咧係變成盈餘啦。第一就係少啲嘅派信啦，第二咧就係、一啲即係尤其是派信去屋企啊，嗰、那個咧係要 limit 咗佢，同埋係要減少咯，即係唔好係要將個人手減少咯。相反地咧係要加強咧呢個 parcel 嘅 mailing 啦。而最後咧就係頭先啊李保安都有提到，政府話要即係改革 transformation。你改革係喺邊一方面呢？咁而工會咧，其實都有提議嘅。我記得佢哋好似係講過咧，就係話要將一啲嘅 location 咧係變咗做一啲嘅 postal banking 啊。咁即係個 post office 個 location， 即係希望可以賺到一啲嘅錢，同埋咧係當然係即係點樣樣去 digitalize 我哋嘅 system 啦。呢啲就係我覺得政府係絕對需要仲去快手去做嘅一啲嘅 transformation 咯，你唔好再繼續蝕落去啦。人哋有本俾你去睇，你咁中意英國嘅政府，你去抄下人哋，去請教下人哋點樣樣可以轉虧為盈咯。嚇，唔該曬。
2: OK， 多謝意見啦。咁英國嗰個制度咧，就正如先阿 Albert 都提及過噶啦，減少派信啊、人手啊，咁可以點對調啊，咁樣都慳翻啲錢嘅。不過即係呢啲咁嘅後期，而家準備改革咧，就即係會唔會出現一個問題，就話？在大城市呢，其实呢最主要在我们 BC 省有安大略省有同埋几个省，同埋呢就特别是温哥华周边的地区的。咁问题就会带出就话喂我们怎样去防止这些邮件可能被人破坏去攞呢，你又怎睇法呢王 Sir？
3: 现在他们个个都在做緊啊，话要那个集中邮箱
2: 是
3: 啊，在街边整个喂从来都没人质疑啊，喂几多钱先整这些。啊，个保安系点样先？嗱、啊，
2: 维修又
3: 你我叉开一笔讲啊！啊，好似喺呢个好多啲 townhouse 已经改咗用集中邮箱啊，喺佢个屋即系嗰几间屋嘅集中某一个地方咧，整个集中邮箱贵到飞起啊！好啦，跟住咧就因为有好多人俾人偷信啊，又成啦，又破坏啦。於是乎就要整一個大閘，將整個郵箱咧就圍住咗。圍住咗之後咧，每個人去攞信嘅時候咧，要佢哋自覺要刪 山同开个闸。另外邮差呢亦都要做多好多嘢，费时失事，但係仍然不停咁有受到破坏，有唔见呀咁样。呢啲无形嘅损失喂从来冇人计喎、啊。好啦，而家另外一方面就係邮局蚀咁多钱，喂佢从来都冇将佢蚀喺边度，嗰条数点蚀法向外界公开，冇㗎，从来冇㗎。喂好简单啦、啊、你 post office 里面咁多嗰啲嘅大货车，淨係管理嗰架货车呀、啊、就已经好大问题。曾经发生啊嗰啲咁货车嗰个损耗啊损失啊就是因为 management 啊控制嗰方面呢控制得唔好啊，咁令到有所损失㗎。咁呢个控制嗰方面佢从来都冇讲喎，来自政府啊，啊来自呢、这个嗰、那个管理阶层啊，从来都冇讲㗎。佢哋点样协调亦都唔讲㗎。政府係只知道呢你攞 contract 嚟我唔同意，大家一路斗拖啊。邮政局工会嗰度代表工人嘅就向佢表达不满啊，又系高层呢个互相操作，个个拿住官僚呢就互相大家斗纸鼻哥，结果呢一年两年十八个月三年都未签到出嚟。下面嗰架工会嘅人呢一定调戏唔顺㗎，终于搞到罢工。好啦，罢工工会嘅会员冇人工收入，但係呢、这个管理阶层嗰方面呢啊我哋悭咗咁多钱啊，呢啲钱撥返落去啱啱等于条数撥落去啊，个个开心啦咁讲。其实系咪真系开心，系咪真系搞掂嗰盘数呢？喂，结果搞出一大扎苏州市，而家佢搞咁多嘢，点样又将嗰啲咁嘅人手去减咗佢啊？可以悭翻几多钱啊？喂，你起个邮箱唔计啊？以后啲人嗰个维修唔计数噶，咁你起咗嗰度，你一样系要揾专人去派送嘅啫，啱唔啱啊？啊，你真正悭悭唔到几多？点解唔真正面对个现实？喂，我哋需唔需要将嗰个合约？两者之间的合约可以搞出几年呢
2: ？OK， 咁啊，我哋交翻直播室控制室先，咁啊，翻嚟咧继续接听嘢。
7: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对于邮政局咧，本身咧都着意啦，因为联邦政府已经系指示咧要佢进行大规模嘅重组，包括咧结束上门派递啊，同埋咧就削减邮局嘅数量等等嘅。咁问题工会都系当然好多意见啦。但系头先有啲听众，我哋咧带开嘅话题就讲其他国家，佢哋点解仍然赚钱咧？咁样或者佢哋仍然运作得到咧？咁当然啦，正如阿张女士话斋咧，就每个人口唔同啊，地域唔同啊，各方面咧都系个因素嘅。正如好多人话，喂，点解人哋整高速火车都整到，点我哋加拿大唔整啊？点整啊，大佬？啲幅员咁大，好似阿张话斋，放横都六千几公里，咁你点整完翻嚟冇人搭，又贵，咁即系整你嘥气啦，即系类似咁情形咯。即系睇环境啦。Herbert， 咁啊喺美国甚至系欧洲方面点样啊？
1: 几样嘢我睇得到，就系、是、喺欧洲度咧，佢哋对呢样嘢叫 USO， 即系 Universal Service Obligation， 普遍服务嘅义务，即系话对国民应该有个义务喺度，要俾呢啲咁样嘅合理嘅服务俾佢嘅。佢哋唔系好睇得起呢样嘢，佢哋好可能咧会要考虑会转佢。例如啱我正话讲过，丹麦就第一个唔派信。咁另外咧，其他嘅例如好似德國英國啊，各個地方佢哋都係考慮下，喂，我哋實在要去到幾多咧？要揞幾多？因為你可以睇兩邊嘅，係如果你履行咗呢個義務咧，皆大歡喜。但有一部分嘅人就話：咦，就快我又要加税咯喎！咁點樣樣咧？所以呢個係冇贏嘅呢樣嘢。咁呢個第一樣嘢，第二件事咧，我就睇得到係 USPS， 即係美國嘅郵局。佢哋行得相當好嚇、啊，據我嘅睇法，就係佢哋每年咧，2025年 他们送了800亿，他们 收入是800亿，而送了信出去呢是1080亿。你想想这些数字是怎样天文数字。而他们你知不知道一封信收多少钱呢？7毫8子，你跟我们哪有得比？而他们是大部分的收入还有 是靠自己本身生长出来的，即是说他派信他收钱，他是 有或者有零盈利或者有亏损，政府是不是一定要给钱给他的。这样的做法我认为 是有 很不同的看法。你要记住啊，我们好说欧洲你小啫，美国有我们一样咁大猛的手，仲多人过我们，多荒芜的地方即是偏远的地方多过我们，那他们一样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我们是应该起码都看真一点我们的油管
3: 个系统问题，我认为
1: 没错，是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得到这样，而我们做不到。
2: 嗯 ,OK。604-2-3，我听听张生电话先。张生你好。
11: Hello,
2: 是到你了。
11: Hello, 我想即是加拿大啊，希望但做不到。好像中国咁，佢好多邮件佢用 Uber 送㗎嘛。啊，邮件都係。啊，同埋呢中国啲邮局有返叫邮政银行㗎嘛。开银行可以真係赚钱嘅，真係帮到可以津贴邮局嗰啲洗费嘅，都好犀利㗎。咁啊可以即係可以減少虧損，增加盈利啦。因為如果有郵局有很多業務，即是銀行可以有多業務，有匯款啊，又有兌換啊，又有存款啊，又有借貸啊，有 line of credit 啊，很多收手續費啊，有股票啊，咁金礦嚟㗎喎。同埋加拿大個工會犀利嗰頭，如果唔好似大陸咁，要好多用 Uber。因为悭好多钱啊，唔使
2: 惊佢
11: 罢工，系咪？
2: 嗯，
11: 讲完咁多先啦。
2: OK， 多谢张生啊。咁啊 ，Uber 咁嘅问题就话会唔会即系可信程度咧？你送即系你就作为一个由务工人工会系属于打政府工啦，咁你变咗一个诚信一个问题啦。你其他人你交俾啲冇唔知来乱嘅人出嚟派信咧，会唔会有失咧？中间会有问题咧？呢、這個都要考慮好多種喺度噶。咁頭先提及啊，即係多元化業務，其實加拿大做緊噶啦。頭先可能張生未睇聽到啊。咁佢本身咧已經係做緊嗰啲呢個 money order 銀行。

0: 咩都叫用者自付，係咪？咁如果你增加收入嘅話，咁嗱，其實係好似醫療咁，都好難講。咁你而家每家每户都要送信，我都好希望有信收，因為落雪都係我冇問題啦，我都唔係好路可以行出去。不過都係落雪都有啲麻煩咯。咁其實係咪應該由局收信每家每户嘅話？是不是都應該 要每個月收錢呢？我即係唔係，我唔係意思話 要收錢啦，我即係話如果政府要開源要收入嘅話，我哋用者付付係咪都應該或者政府佢要諗攞錢同你每個月要收費用咯？咁收幾多少，或者係有啲人局面咁，或者唔知佢哋點樣諗法？你哋嘅意思認為，因為佢而家冇錢啊嘛，咁你又要想服務，梗係要收入噶。咁你哋嘅意思認為行唔行得通咧？咁政府呢度嗰啲行政人員梗係要好多錢噶啦，你叫佢 cut 嗰啲冇錢賺，佢都係要攞應勤噶啦。咁如果俾唔係好多錢嘅，每個月嘅可以有收信嘅，我都 OK 嘅，或者可以接受嘅。咁你哋睇法點樣咧？
1: OK， 好，多谢电话。咁其实咧就收钱系唔得啦，因为本身已经收咗钱噶啦。买张邮票已经系收钱啦，因为根据国，如果我理解啊，咁每个国家大家双方有一个合作嘅机会，就话佢当地收咗钱咧，佢运送日后咧，你加拿大，譬如话头先所讲去中国，咁中国咁咪中国佢收咗邮费嗰啲钱，咪帮佢运送去中国其他地方咯。我哋加拿大收咗嗰一个几毫，又系加拿大，咁嗰啲收咗钱噶啦。不過問題好似黃 Sir 話齋，你唔能夠要依個特別收多啲，嗰個要收少啲，咁又因為唔啱啦。咁但係有啲要求嘅，譬如話你要呢個掛號咁嗰啲，咪收多啲咯，係嘛？
2: 我哋而家本地寄本地啊，由 Richmond 寄去温哥華，我都收過幾銀錢啦。
1: 係啊，係
2: 咪啊？所以唔係話免費㗎。
1: 冇免費嘅。繼續聽埋阿 Danny 有咩補充啊？
3: 喂，想當年啊，唐人街啊，由嗰啲私人郵局啊，排曬隊啊，買紙釘啊，去寄信啊，哇！當時，而家唐人街都冇咗郵局咯，即係私人郵局啊，啲 7-Eleven 啊，個個走去起大廈啦，又冇 7-Eleven 買郵票啦，咁樣即係個個萎縮噶啦。嚟講你萎縮極啊，你都有個地方俾地步去買到郵票、寄到信，唔係國家嚟噶，大佬，我哋放眼無存啦、啊，國家寄到信俾我哋。啊，一定就係雖然有嗰啲電子郵票、電子郵件，同埋嚟講嗰律師信啊，一定要寄信嚟簽名喎。你唔寄信簽名，電子fax 機會有冇效咧？啊，你斬還斬，俾人留翻條筋你有事喎呢條啊。
1: 嗯 ，OK， 咁電子而家有效嘅，電子簽名有效嘅嚇。咁問題就話即係你。咁樣去運作，譬如話你多啲咁嘅郵局嗰時候，變個支出又大咗啦。下一位聽眾係陳生 ，Hello， 陳生你好。
4: 係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
1: 你好。
4: 係，我係中
1: 學。你講。
4: 其實咧，我話咧，加拿大好多錢喺邊度咧？因為佢哋而家同好多國家簽咗協議嘅，係佢哋寄過嚟啲投遞咧係免費嘅，即係例如大陸過嚟。過嚟加拿大嗰啲係免費嘅，合法都免費嘅，即係佢幫佢投幣，但係中國係收咗，大陸收咗錢，加拿大等於蝕錢。但係加拿大去大陸啊，去美國好少啊嘛，去其他國家，所以佢就呢方面蝕得好多，蝕底咗好多。所以我覺得呢度可能需要改革啊，呢個就咁多啫。
1: O.K. 多謝意見啦。咁正如我所講一樣啦，唔係咁問題就係話，加拿大收咗啲郵費，佢根據佢哋自己個成本嚟計而收咧，每一蚊兩蚊個幾個係佢喺呢度服務俾我哋啫嘛。因為其他國家嚟到啲信咁樣，佢咪要負責佢派送咯，咁樣對方一樣啫嘛。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咁收費法㗎嚇。咁問題就話工會咧對於今次即係而家咧聯邦政府知道唔對路啊，蝕得太犀利啦，咁啊要求佢哋咧就咩，但係冇乜細節俾佢哋。咁而工會方面咧都冇話交條數出嚟，話點樣去真真正正嘅點樣去安排啊、調動啊咁樣嘅。咁但問題咧，佢都來來去都嗰幾種嘅。咁但係問題工會方面都擔心就話，喂，如果你咁大改革會導致可能我哋啲員工就即係留冇咗工做咯喎。咁佢哋肯定呢方面咧就絕對唔贊成嘅，佢亦都唔贊成嗰啲點講嗰啲頭先啊出集中嗰啲郵箱啊咁樣，佢因為可能又你變咗又傾我啲人工啲人啊，佢 系揦死五万五千人喺度，咁你有冇嘢你俾我做咧？冇嘢做唔关我事咁样，即系嗰只咁样咯。咁但系问题就话，如果真系，如果我睇到卡尼总理会真系。

0: 用一個比較，你知啦，佢呢個商人嚟噶嘛，佢中意啊用商業手法嚟做咁啊，即係一唔夠人就炒，咁就可能會避免喺工會方面嗰個情形，因為你解散咗就變咗冇工會噶啦嘛，係嘛？即係可能有咁嘅情況出現，但係工會當然有嘅效用啦。對於員工嘅本身真係有時要一定要爭取嘅，咁咪合唔合理？大家你一個睇法啦，係嘛？咁無論如何，咁都希望即係蝕錢之餘，政府係保持一份咁嘅服務俾大家就必須嘅嚇。Apple 點睇咧？
1: 我肯定就認為我哋係始終都有個服務嘅義務喺度嘅，因為即係講笑就還講笑啊！我哋仲有好多長者喺度。有好多人是需要呢種咁嘅服務嘅，咁佢哋點搞？佢到時佢嗰張佢嗰張支票去唔到，佢收唔到錢嘅喎，好唔掂嘅喎，係嘛？養老金咁但係即係話應該咧，嗰個諗法係揾另外一個機構係有行政經驗有各樣嘅，即係將呢一缺嘅嘢冚唪唥改曬佢。咁就好，因為政府亦都老實講，政府係唔想唔見有五萬人唔見咗份工嘅。咁佢大佬啊，失業救濟金又要多俾，個社會又動盪，佢係唔想呢件事發生嘅。佢係想好好地點樣安置呢一班人，等佢繼續有收入，可能唔係咁高嘅收入。
0: 系咁多。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咁多谢各位听众。咁明日另一话题同你倾偈，系咁先啦，拜拜，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政府宣布，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报复性关税，今个星期五原定举行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加美联合剪彩仪式将不会有美国代表出席。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表示，鉴于美国今个星期提出新的贸易行动威胁，现阶段由两国共同举行庆祝活动并不合适。罗品逊和其他加拿大联邦官员将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Gordie Howe大桥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预计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加拿大政府表示，两国早前就大桥达成的收入分成协议并没有改变，通车日期亦都会维持不变。大桥原定在星期五举行加美联合剪彩，较早时安省有地方政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收到邀请，准备参加今个星期五 Gordie Howe 大桥通车的相关活动。目前尚未清楚星期五上午的活动具体内容，消息表示邀请函中并未有包含潜在演讲嘉宾的资讯或者是活动安排的详细说明。负责管理这座新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未有公布详情。加拿大各省省长正齐集爱德华王子岛省的 Charlottetown 出席一年一度的全国省长会议，九个省的省长表示已经移除跨省销售酒类的一项主要障碍，给更多本地啤酒商和蒸馏酒生产商可以直接向其他省份的消费者出售产品。根据新协议，各省将会更新相关规例，降低酒类生产商跨省销售的成本和行政障碍。纽宾士域省和曼省等地早前已经达成协议，放宽部分酒类的跨省销售。加拿大所有省份和育空地区去年签署备忘录，承诺在2026年5月前开放跨省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酒类。不过灰省和育空地区表示稍后才会加入新协议。 BC 省就计划在2027年2月前容许酒类企业直接向省外消费者销售。省长表示放宽酒类跨省销售是加拿大消除省制贸易壁垒的更大计划之一。新协议亦都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对加拿大啤酒、葡萄酒和烈酒加征高额关税之际，各省希望透过扩大国内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二埠星期二发生一宗严重车祸，张逸良报道。
3: 二埠星期一发生严重车祸，一辆大型商业用货车的司机跳车逃生。二埠警方表示，出事的货车当时正在 Homes 及 East Columbia 街附近卸货，随后翻入路边的树林。现场照片显示，货车严重损毁，翻侧在地，车身断成多节。警方话，车祸发生后，一根金属护栏刺穿了驾驶座，但司机当时已经安全跳车逃走。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他们晏昼两点刚过接报，一人在现场要接受治疗后被送往医院，出事原因暂时尚不清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15岁少年星期六涉嫌在 SkyTrain 列车上向一名乘客展示仿制手枪，最终在 Emmons 站被捕。警方表示，在星期六下午约5点25分接报，指在奶奶姆站有乘客疑似持有手枪，警方随即向附近其他执法部门发布疑犯特征。大温运输警察其后在 Emmons 站找到该名少年并将他拘捕，警方在他的身上发现一把仿制手枪和一把刀。温哥华警方发言人表示，无论是真枪定是仿制枪，事件都可能非常危险，最终可能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警方一度将少年拘留，其后获释该名少年目前面临持有武器的指控，事件中无人受伤。环境部星期一发出的高温预警范围至远岸，另外星期一打破多个同日最高温纪录。张逸良报道。
3: 环境部星期一发出的高温预警范围已经扩大到本省南部及沿岸大部分地区，在之前本省多个地方的同日最高气温纪录均已被打破。加拿大环境部表示，目前覆盖温哥华岛东岸大部分地区 Whistler 和菲沙河谷的高温预警会将持续到今日余下时间，而内陆地区预警会持续到星期四。沿岸地区的气温预计会超过摄氏30度，南部内陆地区及菲沙河谷气温会达到摄氏30度或以上。这波高温导致星期一 Kitimat、Dease Lake、Seashell、Squamish 四个地区的同日最高气温纪录被打破，其中 Squamish 的气温达到 34.6 摄氏度，超过1990年创下纪录。全国星期一最高气温出现在 Lytton 市，达到 36.3 度。BC 水电局说，由于高温促使人们使用空调，今日星期 BC 省的夏季用电量可能会创历史新高。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府宣布将会斥资7亿元扩展全省电动车充电网络，计划在未来10年新增3500个充电埠，令 BC 水电公共充电埠数量到2035年增加超过3倍。目前 BC 水电在全省190个地点设有917个充电埠，主要位于省内主要公路沿线和电动车需求较高的城市地区。当局亦都会引入400千瓦超快速充电技术，并在部分主要充电站增设洗手间等设施，同时提供即插即充和拍卡付款功能，减少轮候时间。另外，省府将会透过 Clean BC Go Electric 公共充电计划投资1800万元，改善原住民、乡郊和北部地区的充电设施。目前 BC 省约有240000架电动车，比2015年的约3000架大幅增加。能源及气候方案厅长迪德安表示，随着新车价格下降和二手电动车市场发展，电动车将会越来越普及。省府估计一般车主转用电动车后，每年可以节省约2600元至3400元的能源开支。联邦政府亦都已经重新推出电动车回赠计划，为符合资格的新电动车提供最高5000元补贴。加拿大青年失业率持续偏高，有人认为临时爱劳计划抢走本地年轻人的工作。不过，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的最新研究认为，这个讲法并不成立。联会的分析发现，临时爱劳最常从事的工作，正正就是加拿大年轻人最不愿意或者最不可能接受的职位，例如是农场收割、温室劳工、厨师和餐饮业主管等。这些工作不少需要轮夜班、长时间工作或者是位于偏远和乡郊地区，削减该计划并不会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反而会造成人员短缺危机。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一直都要求取消临时爱劳计划，卡尼政府亦都针对批评，在去年宣布对临时爱劳计划进行调整，减少外籍劳工许可的发放数量，并将该计划的重点放在长期劳动力短缺的特定行业。但是联会认为，该计划对寻求工人从事加拿大年轻人通常不愿意从事工作的小型企业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劳动力资源匮乏的农村和偏远地区。联会的报告指出，90%依赖临时爱劳计划的企业都表示，相关职位无法由本地员工填补。即使年轻人愿意从事这类工作，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或者是无法搬迁到其他地方填补空缺。调查显示，只有近20%的年轻人愿意为服务业工作搬到其他城市，愿意搬到小城市或者是乡郊地区的更加是只有8%，考虑前往偏远地区的只有3%。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6月份降至 12.7%， 较5月份下降 0.9 个百分点，但是仍然高于疫情前2017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 10.8%。 数据显示，一半的加拿大小型企业表示，临时爱劳计划近年协助企业维持营运和本地职位，酒店和餐饮业的比例更加是高达76%。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日的袭击已经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说，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内，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另外，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是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报告指，亚洲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近年消除饥饿的情况持续改善，而非洲就成为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地区，约有3亿900万饥饿人口，超过亚洲的2亿9200万人。同时，去年非洲超过56%人口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说，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通过推高能源和化肥价格威胁粮食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很快会打击伊朗的豪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访美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被问到伊朗是否已经将离心机混入豪山核设施，他指伊朗可能已经这样做，但是美方并没有相关记录，认为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只有核设施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美方很快会攻击有关地区，伊朗将会无力回应，而袭击将会非常猛烈。豪山位于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又指伊朗遭到重创，官员曾经私下表示好希望会面以结束战事，但是他强调在伊朗未准备好进行有意义的会面之前，美国没有兴趣会谈。对于伊朗是否试图以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来影响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特朗普认为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他只会做正确的事。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军攻击伊朗任何核设施或者敏感设施，将会被视为扩大战事，届时美国及其盟友和支持者都会成为伊朗攻击的目标。西甲足球联赛主席特巴斯认为，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应该辞职，因为他推动扩大世界杯赛事规模，正摧毁足球产业。恩芬天奴早前表示，考虑将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参赛队伍由今届的48队进一步扩大至64队。特巴斯接受报章访问时说，增加参赛队伍毫无意义，虽然世界杯是最重要的赛事，但是足球产业并非只有世界杯，不能够事事都围绕住世界杯。特巴斯又批评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引入球员饮水时间，以及在决赛完半场后加入表演，将球员的休息时间由标准的15分钟延长至27分钟，只是为了国际足协的利益。他认为国际足协声称为顾及球员健康而新增饮水时间纯属谎言，指西甲亦都有这项安排，但只会在天气真正炎热的时候才实施，而在达拉斯、洛杉矶和亚特兰大的球场都设有空调，可以无需安排球员饮水，真正目的只是要卖广告以增加收入。回来有中港台消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王毅说，南海行为准则有利和平稳定，不会给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 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分别会见了加拿大、澳洲和马来西亚外长，其中同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会面的时候，亦提到南海问题，指出中方同东盟国家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倡导并致力于早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这样有利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将地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给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王毅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的时候就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就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香港方面，警方在6至7月世界杯足球赛举行期间，在全港多区举行反非法赌博行动，共拘捕991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的投注记录和约300万元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以及约值440万元相信为犯罪得益的财物。行动中，警方共捣破249个怀疑与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并拘捕645名男子和346名女子，年龄介乎16至93岁，涉及的罪行包括俗称外围的收受赌注、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和俗称洗黑钱的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等。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部电脑和443部手提电话。香港6月通胀按年升 2%， 基本通胀率 1.9%， 有分析预料下半年香港通胀率在 2% 附近水平徘徊。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6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2%， 与5月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与5月升幅持平。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按年升 9.2%， 交通和杂项服务都升 5% 以上，住屋就升 1.1%， 内用物品价格下跌 1.1%。 上半年 CPI 按年升 1.7%， 基本通胀率 1.6%， 第二季 CPI 按年升 1.9%， 基本通胀率 1.7%。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持续，预料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有所上升，但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中东紧张局势发展，其他范畴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及策略师谢嘉熙预料，下半年的通胀率徘徊在 2% 左右水平，电力和燃气等价格升幅估计会维持高位一段时间。他又说，留学生和专才持续流入本港，支持住宅租金向上，但部分转租为买，令到租金表现平稳。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回来有财经消息。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7月21号星期二，举世瞩目的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前日终于落幕。在星期六举行的季军争夺战，英国队以6-4击败法国队，夺得季军，法国就得殿军。星期日的冠军大战，我就输了牙膏，球王美斯领导的阿根廷队以0-1不敌年轻力壮的西班牙队。美斯真是英雄迟暮，全场无甚表现，战果都可算合理。冠军队西班牙队除了捧走由 18K 金打造的大力神冠军杯之外，还带走了$50,000的冠军奖金。今次世界杯比赛颁发总奖金之高，开创了历史纪录。冠军奖金在4年之前是$4,200,000，这届又多了$800,000。而世界足协今年颁发出来的总奖金高达8亿7100万美元， 比上一届增加了 50.9%。 水涨船高，48支能够进入决赛周的国家队都可以说是满载而归。总之有入围的队伍包括备赛费补贴，每队至少可以贷$1,050,000。阿根廷队在昨日的决赛中输了给西班牙队，他们所得的奖金少了一大截，但都有$3,300,000。而季军英国队就得$2,900,000的奖金，殿军法国队更只是少季军的英国队$2,000,000，代了$2,700,000回家。我们加拿大队在今届世界杯表现出色，能够杀入16强。加拿大队和另外7支在16强出局的队伍一样，各得$1,500,000。第五名到第八名的四队就各得$1,900,000奖金。32强赛出局的16支队伍各有$1,100,000的酬劳。就算在小组赛已经收工的16支队伍，少少地每一队都有$900,000的慰劳金。刚才讲了，今次2026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总奖金金额破了历史纪录，达到$8,710,000，比2022年的卡达举行的那一次的$5,770,000多出了 50.9%。而卡达世界杯奖金亦都已经比2018年在俄罗斯举办那次的$4,000,000提高了 44.3%。总之世界杯奖金的升幅是远远超过全球通货膨胀率。此无他，世界杯已经并非正常的体育活动，已经成为变态的商业活动。世界杯主要收入并非只是球迷看比赛的入场券，而是电视直播费和商业赞助费等等。世界杯比赛的电视收视率是所有体育赛事之冠，更高过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世界杯比赛虽然不一定是赚钱的生意，但不少国家都是抱着赌博的心理争着去争取主办权。而参赛队伍更是能够进入世界杯决赛为荣誉的巅峰，同时亦都是名利争逐场。众多商业因素就促成世界杯成为全球最金碧辉煌的竞技场所了。好了，参赛国家队都收到国际足协优厚的报酬，参赛的球员又如何呢？差距就相当之大了。国际足协是不会直接支付奖金给个别球员的，而是将奖金拨给各参赛国家的足协，即是国家队联合会。各国足协收到这些钱之后如何分配，就是五花八门，因国而异。富裕国家包括足球运动比较蓬勃的国家，发给国家队球员的奖金就高一点。在上一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每位球员是分得大约$586,000。冠军阿根廷的球员每人估计就获得$250,000-$350,000。美国因为同球员有插底谈判协议，部分奖金是要均分给男女子国家队的。国际足协这种不将奖金直接发给球员，而是交给各国足协的做法，目的是确保各国足协可以将钱更有弹性地用于该国的青训、基础设施和行政开支。参加世界杯比赛对于一些非洲小国的球员来说，他们的奖金是相当之低的，但亦都可以成为了他们一生人之中最丰厚的国家任务津贴。而对那些国际级球星而言，几十万美元奖金只不过他们10岁的外快而已。国际级球星的收入主要是球会合约的天文数字薪酬，而非参加国家队的酬劳。根据2026世界杯前公布的数据，葡萄牙、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等队伍的球员的周薪总和是高居前列。这些球员多数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或者是沙特职业联赛，他们的周薪动辄就几十万美元。相对于部分亚洲或者中北美洲小国的球员周薪只得几千美元，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今年42岁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比赛的葡萄牙超级球星斯朗拿度是所有球星之中目前最富有的一个，他今年的收入大约是3亿美元，主要是来自他效力的沙特 亚纳斯尔球队巨额合约，他在球场上的收入，即是薪金加奖金，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场下的收入包括商品代言、品牌、社交媒体等同样惊人，往往占他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有圈内人士估计，斯朗拿度生涯累计的收入已经突破10亿美元大关。斯朗今年收入大约是3亿美元，另一个球王阿根廷的美斯大约就有1亿4000万美元。他们两位已经是属于高龄球星，新一代球星姆巴佩近年亦都积极开拓个人的品牌，赚到盆满钵满。他今年的收入相信会有9500万美元到1亿美元。对于这些超级球星来说，参加国家队比赛只是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方便更容易赚取商业利益。国家队发给他们的奖金远低于他们代表自己球队打一场比赛。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例如皇家马德里、曼城等等，加上 Nike、Adidas 等全球品牌，为这些超级球星构筑了他们的亿万帝国。国际足协有一个俱乐部福利计划，也都间接惠及球星所属的球队。2022年国际足协已经分派超过2亿美元给释放球星代表国家队比赛的足球俱乐部，这些拨款在2026年的金额是更为庞大，这个也是进一步刺激富豪们对顶尖球星投资的意欲。坦白说，这些球星已经变成为优质的资产，等于股市中的蓝筹股。富豪球队花钱在这些球星身上投资，是保障他们的球队拥有更大的吸金能力。如今国际体育圈已经变成一个畸形的金钱帝国，当一个篮球、冰球、棒球、足球队的队员可以赚取年薪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时候，不少年轻人就将此作为人生的目标。但这个只是梦来的，因为能够梦想成真的是数十万甚至是数百万分之一的机会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连城诀，节目主持梁英年。
9: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7月21号，由2026年到而家，中国香港警察国安处已经搜查了4间的独立书店，拘捕了11个人，全部都是以煽动罪罪嫌被捕。警方都是说在行动当中检取了具煽动意图的书籍，但是一直都没有交代哪一本书是列为具煽动性呢？自从2020年中国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每年香港都有不同的书籍被下架的消失或者是点名批评。香港特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多次强调，中国香港的政府是不会设下禁书名单的，说法例已经清楚讲明何谓煽动意图的了。一间书店的负责人就向英国 BBC 电台的中文部表示，业界从无清晰的指标判断何为禁书的，他即是政府觉得本书有问题亦都不会告诉你知，到你知的时候已经上了手扣拉了你了。根据 BBC 的报道就说了，香港的禁书潮是由公共图书馆开始的，在2020年的6月30号深夜，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6日而已，主管公共图书馆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率先就以内容可能违反国安法为由下架了9本书了。跟住的几年大批书籍都相继下架，据香港明报的报道，直至到2023年5月公共图书馆下架接近了200项的资料，主要是涉及作者的背景或者个别的议题。下架的对象是针对政治学者和泛民主派人士，例如已故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立法会前议员吴凯仪等。另外亦都有资深传媒人欧嘉伦、谭慧云。毕竟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相关的书籍和新闻纪录片全部下架，批判中国的书 一本不留，好似余杰嘅《悲贱的中国人》同埋《纳粹中国》等嘅。2023年，明报就宣布结束政治漫画家专子40年历史嘅政治漫画专栏，图书馆随后亦都将佢全部作品下架啦。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年就话啦，图书馆系需要确保没有违反香港任何法律。至于被下架嘅书，佢话公众可以喺书人书店揾到噶，如果佢哋想买就买得到啦。一名香港本地书店的负责人就对 BBC 讲了，在当时的时空里面，独立书店的确仍然有身位填补市民的需要的。以前听到公共图书馆有书下架，我们很开心的，因为我们可以马上将相关的书拿出来卖，三两日就卖晒的了，补货都来不及了。不过当然现在就很难在香港再做到这件事了，因为担心风险问题嘛，而这个书店的负责人就要求匿名的。2024年3月23号俗称23条立法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生效，在那一年的书展再有书呢就被贸发局建议下架的。涉及的书籍种类不同，有文学、诗集、新闻评论和心理书籍，但是共同的元素就是后社运记忆和经历了。当中包括前立法会议员邵家俊的《坐监情绪可》，字女囚奸，欧嘉伦的新书《最后的信仰》，新闻伦理十二讲，2047夜，香港作家廖伟棠的《末日练习》等。另外也有描绘社运参与者创伤，作家梁利之小说《日常运动》，以及离散港人的访谈集以香港鞋的。被贸发局建议下架的书籍的界限书店负责人廖泳仪就跟 BBC 中文讲，主办方就说收到投诉，但是我都不知道是哪个投诉的。廖泳仪就说自己有将的书下架的，但是到了2025年书店是被他参展的。而在那一年，亲政府部长亦都开始瞄准独立书店密集式的点名批评了。是刚刚发生的嘛，7月15号，中国香港警察国安处特别提到，警方行动是接获香港海关转介，话有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当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据 BBC 报道，被检走的书籍包括美籍华裔记者冯哲云 Emily Fung 的《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这次是香港政府第一次公开表明是基于海外进口书籍作出行动。今年3月，香港政府公布香港国安法第43条的新细则，授权海关人员只需要合理的怀疑某件物品是具煽动意图就可以充公了。界限书店负责人廖泳仪就表示，自从3、4月开始，由台湾订的书几乎每次都会被海关检查的。之前有试过抽查，可能几个月一次啦，但最近就经常都有啦。唔愿意具名嘅本地书店负责人对 BBC 讲，佢唔相信海关曾经阅读过呢本书嘅内容，对佢哋嚟讲咁样做系唔符合成本效益嘅。但系呢一位负责人表示，好难判断到底系政府内部有流通嘅禁书清单啦，定系只要海关一打开个箱，睇到习近平三个字，就会向国安举报呢。为红花绽放是今年4月出版的，作家冯哲云记录了20名抗争者的故事，包括维权律师、武汉新冠封城日记作家等，出版社是台湾的卫城出版。卫城出版的总编辑洪士汉就说了，他认为书籍是相对温和的，是没有张牙舞爪地说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内容，而是呈现出中国老百姓日子怎样忽然间就过不下去了。7月16号，邓炳强在立法会议上再次表示是无意设禁书名单的，重申政府是针对书的内容来执法，而不是书本身的名称。他又说，书商是有责任确保所卖的书是不会危害国家安全的。书店经营者廖泳仪就说了，书店店长其实是无法阅读所有书籍的内容的， 有人话不适合嘅书就全部都唔卖嘅话，咁都冇乜嘢书可以卖咯。目前都唔知道当局针对独立书店行动会唔会持续。不过邓炳强话，只要有犯法嘅证据，我哋就会捉；够证据，我哋就会控告。楼下书社店员被警方带走嘅时候，身穿写有我是书店店员字样嘅衫，双手被反扣，表情松容不迫啊！有关嘅照片喺社交平台广传，有网友形容腰板挺直嘅模样展现咗文人嘅风骨。好多人喺社交平台上发文声援，纷纷接力写上我是书店店员。唔少嘅网友亦都购买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以作为声援。呢本书喺几个钟头之内就登上咗网络书店博客来嘅中文书第一名。目前在网络卖书的平台显示已经卖断货了，出版社会紧急再版的。好了，讲回这位的作家冯哲云 Emily Feng， 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前驻中国记者，2015年至2022年间常驻中国的。他这本新书《唯有红花绽放》 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披露了在这个期间，在逐渐收紧的社会控制当中，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追索。冯哲云在中国生活了这八年，亲眼见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之下，中国的文化、语言和记忆多元性如何逐渐的消失。他指出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同情中国人，呈现出中国人多元样貌。其实多数人都不太在乎政党，更在乎家庭和生活，追求安全与自由。他们亦都深受国家政策的影响，甚至是沦为受害者的。冯哲云说，虽然共产党将中华文化政治化，但是文化不应该是一个政府和政党定义的，应该是人民定义的。他期盼看这本书的人是不会排斥中华文化的。冯哲云还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给大家看到中国人一直在创造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当然现在在中国国内的环境越来越困难，但是海外还有很多中国人用中文去书写支持人权民族的议题，希望可以切断共产党控制中华文化的连结，给回人民这个的权利的。是的，有些人自封代表中华文化发言，还在西方社会那里肆无忌惮，无视民主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他们会利用他的政治主旨的阴谋论或者叙事来到抹黑信息传播者的。这些人会将自己描述成为美德的化身，并且捏造事实，指控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即是这个 NPR National Public Radio 代表美国霸权，企图在共产国家发动颜色革命。不过这样，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查阅一下你手上可以动用的资源，甚至可以咨询一下你最喜欢的 AI 助理，给他们为你提供一些关于 NPR 真相的指导。不如这样，我在下一个节目当中尝试告诉你听我发现了什么东西。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2022年嘅世界杯咧，最后的长笛吹出咗咧，咁啊，终于系名花有主啦。咁啊，整体嗰个战况好激烈，可谈嘅角度都好多，而最后嘅结果啦，亦都系实至名归。其实进入到四强，四支队伍嘅实力咧系相当接近。咁啊，决胜咧仍在于系可能系嗰几秒钟啊，嗰个嘅判断啊，嗰啲嘅情况。咁啊，港波咧就好多人讲咗啦。我今日唔系想港波，嗰香港人今年系睇波一啲好特别嘅一啲情况。啊，以前睇波咧，嗱旺咗咩？就嗰啲嘅酒吧啦，一啲某啲嘅餐厅甚至会所。而陪伴我睇波嘅离不开由啤酒、薯条或者等等嘅小食。啊，今睇波特别有个别嘅中式酒楼咧，咁啊特别咧。是添置了大型的荧光幕，也都买了这个转播权呢，就是喝茶看球、啊、想不到呢相当受落 咁啊，嗱，本嚟啲波咧都系三四点开波啦，哇，原来预早一个钟头咧已经去排队，咁啊等候呢、這个入场啦，霸个好位等等咧，咁几特别嘅，咁就虾饺、烧卖、叉烧包，再加埋咧就系、是、保里寿美铁观音咧，咁样完全一个中式嘅饮茶，而睇咧国际嘅一级嘅足球赛事啦，哇，亦都睇到咧。别有翻嘅韵味啦，你就问啦，喂，会唔会以后呢中式嘅茶楼啊，甚至某啲中式嘅食肆都会走条路啦？以前啲条路呢系啲酒吧啦、西式餐厅啦，甚至有啲茶餐厅都做嘅。但系咧，讲到中式茶楼都做咧，咁就全无仅有啦。咁啊，不过世界杯有吸引力，咁你平时你睇英超等等咧，大家会唔会？都去帮衬啲茶楼，咁英超好啲嘅，啲时间就系有啲波咧，开头场咧就7点开波，咁啊九点啊十点都有，咁啊时间几好噶，咁可能一路食晚饭一路睇波都得啊，咁呢会唔会开咗一条新路咧？咁呢个等翻业界人士去判断咧。其实到最后都睇到一样嘢咧，就系、是、生意难做，各出奇谋。我刚才提到嗰间咧系开茶市睇波先河几间香港好老牌嘅一间嘅茶楼，佢已经建立咗自己嘅品牌咧，即系并且咧，因为嗰个家族咧都有啲嘅分散，所以咧就会开咗咧就不同嘅类似嘅呢啲同一名嘅一个嘅茶楼食肆啦。咁嗱，当然嗰啲命名啊、业权等等咧，佢哋永远都有啲嘅争论嘅。不过睇到咧，就系、是、香港就系你要求变。嗰、那个头变咧就唔系间间中式食肆都有条件嚟到去搞啲睇波啊饮茶食饭噶，同埋你走条路线毕竟有啲限制，咁啊一年下来唔系咁多波咧系咁吸引球迷咧，就要出街去睇啊帮衬食饭去睇波，同埋我始终觉得咧茶楼咧太热闹啊。你嘈得滞咧，你睇波又冇咗嗰种嘅即系观赏嘅一啲嘅空间，不过都系一种咧生存之道。嗰、那个生存咧，其实最有效或者系咧最容易内伤，就叫做咧减价战。嗱，最近尖沙咀The One呢个商场咧，其实呢个商场最初系好高档嘅，不过冇办法啦，你高档就会死先啦。譬如嗰度有几间比较高档嘅餐厅咧，咁啊都。执咗好多啦，咁好剩翻一间，我间中会去下，嗰间仍然保持住咧，走高档路线，但生意咧就稳稳阵阵啦，都熟下生意。但嗰度几多中式酒楼嘅，咁近期咧嗱，嗰度其实系隶属几个不同嘅集团，咁大家都有本钱，就做呢个减价战，减到咩情况咧？啊，呢、這个就咧好简单，就7、8、9蚊，7、8、9蚊咩就咧大中细点。即系7、8、9蚊嘅大中细点，话你翻可能咧，有啲老听众话翻我哋做仔嗰时个嗰个时代，几蚊碟点心，咁啊点做啦？哦，咁啊睇见真系奇门遇事，都系佢有个时间限定，咁啊佢哋咧就做埋茶市，就10:30咧到3点咧就有啲咁嘅廉价嘅点心，咁啊当晚饭咧就都有其他优惠，但系就冇咁紧要啦。咁啊好明显啦，咁啊客似云来，即系特别好多内地客咧。都纷纷涌至，喂咁平点做呢？不过唔好忘记，而家有一样叫预制菜，我就唔知道啲酒楼系咪用预制菜，但我相信呢，你除非用预制菜，否则你好难去承托起嗰个成本价格。咁即系你噶嗱，中式酒楼难做的地方，因为佢嗰个楼面比较大，你伙计呢，你减极都要有若干嘅人，一个人睇几张台，而家冷气、灯油、火蜡呢都紧要。同埋做中式酒楼咧，你入货就好阔。你睇下嗰张点心纸，嗰张嘅菜牌有几多样嘢俾你拣咧？你唔好话样都卖晒，其实你总要入足充足嘅货，你先可以应付到咁广泛多元嘅菜谱同埋点心纸。咁所以咧，条数系好难计嘅，大家咧都要挣扎求存。其实首先掀起减价战都系香港一间老牌嘅食肆，咁啊佢咧就从做晚饭做起，咁咧就做呢个火锅啦，火锅咁啊几廿蚊任食，哇！呢间咁嘅酒楼 就是、当年呢推出一蚊鸡嘅酒楼嘅集团啦。啊，呢、這个集团香港都系走中档路线啦，咁啊开到内地都好多分店。不过都睇见啦，无论香港好，内地好啦，生意啦，你睇过啦，都系咧嗰、那个指标不断向下，冇得呃人噶。你每年你卖数就知道咧，系难做。难做咁你只能够咧开源节流啦，嗰啲即系生意差啲嘅分店咪执咗佢咯，咁啊谂下点样守好个本业，旗舰店仍要守得好，咁咧大家维持你嘅生意。嗱、啊，茶市咧通常都会尽量减价招来咧，咁啊但求维持到基本嘅脾肺，要有微利就靠晚市，即系嗰个夜晚食饭啦，咁嗰度咧利润比较高嘅，咁但系而家好大问题咧，我都讲过啦。而家咧一般人咧好少大排筵席，咁啊一真嘅有钱人咧就去靓嘅酒店啦，去会所，咁啊中下阶层咧，即系以前帮衬开中间酒楼嗰班咧，基本上都悭就悭，缩就缩啦。咁啊，同埋而家好个家庭亦都分散咗咧，亦都好难话咧过年过节两三围台咁样嗱，呢啲歌咧亦都好少唱啦。所以讲到中式酒楼，而家个经营咧就不断地变身啊，谂好多好多嘅情况。不过万变不离其中啦，减价劈价永系最能够即时收到效应。当然呢条数计唔计得掂咧，就系另一回事。同埋你吸引咗好多嘅食客嚟，平就嚟，正常价又唔嚟，咁你结果咧有时咧都会做少少嘅蚀本生意。蚀本生意边人肯做呢？当然冇人肯做啦。咁啊蚀得两蚀，咁一系执咗去啦，一嚟就系另一种嘅方法咧，你都可以打一场咧，其实好难打赢嘅一个嘅饮食业嘅战争。
1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2: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安省北部森林目前有190处山火，省长杜福特话有57处嘅山火已经失控。浓烟造成严重空气污染，并且亦都飘到去美国。美国责备加拿大冇好好管理森林，令到山火失控，浓烟对美国造成严重影响。美国有议员话要向加拿大罚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责加拿大喺火灾问题上故意疏忽，令到美国遭受严重污染空气嘅无谓侵袭，恐吓话要向加拿大加征关税。其实美国的指责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其实又不算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加拿大近几年的确是连续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型山火，烟雾多次飘到美国中西部、东北部，甚至是华盛顿、纽约等地，导致健康警告、航班受影响以及户外活动要取消。美国居民自然会质疑加拿大究竟是不是已经尽力管理森林和防火。如果加拿大真的存在长期缺乏森林管理、防火预算不足、明知高危仍然没有及早采取措施的话，美国提出改善要求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不是全部都是加拿大政府失职？那又未必。加拿大和美国的森林有几个特殊的因素。加拿大的森林面积接近3亿6千万公顷，全球排名第三，好多地方根本是没有路，只能够靠飞机抵达。好多山火是在偏远地区发生，

森林管理不足究竟又不是完全错？嗱，咁呢一点又值得客观咁样睇。部分森林专家多年嚟咧，确实系提出加拿大系可以增加清除枯木 （fuel reduction）、控制性燃烧 （prescribed burns）、建立防火隔离带、加强森林道路、扩充消防机队。呢一啲措施都系有助降低部分大型山火嘅风险。但系另一方面，唔少专家亦都指出，即使森林管理得更好，在极端干旱和强风之下仍然可能出现无法控制的大火，所以森林管理并不是唯一的答案。美国因为这样要求加关税是不是合理？这一点就是最具争议的部分了。特朗普提出要将烟雾造成的成本加入加拿大商品关税，甚至要求加拿大要赔偿。但是从国际法而言，空气污染跨境问题通常是透过外交合作处理。山火属于自然灾害，即使政府管理是有不足都好，都很难直接去量化赔偿责任。而且关税一般应该是同贸易有关，而不应该作为对环境事件的补偿工具。所以很多法律学者都认为，要以山火烟雾作为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并不足够。如果角色互换呢？这个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了。美国每一年加州、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的大型山火同样都曾经令到浓烟飘到去加拿大。但是加拿大并未因为这样要求向美国索偿，或者对美国货品加关税，或者是要求美国支付空气污染费。加拿大和美国一直都是透过合作方式处理，包括互相派消防员帮忙救火、共享飞机和卫星监测通讯等。所以整体来讲，可以将特朗普的指责分成两部分的。加拿大应该改善森林和山火管理这一部分的确有一定的讨论空间。加拿大确实可以研究增加森林管理、防火基建和消防资源。美国受烟雾影响而提出改善要求都并不是毫无道理。但是至于第二部分，因为这样就要向加拿大征收关税或者要索偿，这一步就较难站得住脚了。目前缺乏成熟的国际法律依据，而且两国历来面对跨境山火浓雾，多数都是以合作而不是惩罚的方式处理。至于世界各国又怎样加强森林和山火管理的呢？其实很多国家已经不再依赖单一方法，而是采用预防、监测、快速扑救和灾后保育四大策略。以美国为例，他们近年是大量使用 AI 监视镜头和卫星。美国近年投入不少资源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例如是山顶设置高清360度监视镜头，他们的系统就叫做 Alert Wildfire。第二就是利用 AI 辨识烟雾，而不是等到有人报案。第三，配合卫星、红外线影像和气象资料，一旦 AI 发现异常，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通知消防部门了。很多山火因为这样就能够在火势仍然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扑救。另一方面，美国西部亦都大量进行控制燃烧 prescribed burning， 清除枯木和疏伐过密的森林 forest thinning，目的就是减少森林里面的可燃烧物。至于澳洲呢，他们就非常重视燃料管理了。澳洲自从经历过2019至2020年的 Black Summer 山火之后，已经大幅改善管理。措施包括每一年的冬天会进行大量预防性燃烧。第二，又会扩充大型灭火飞机，建立更多山火预警系统，以及引入原住民传统文化燃烧 cultural burning。文化燃烧和一般的烧山不同，它是在低风险天气之下以低温小范围燃烧清理森林下面的植坯，可以降低日后大型山火的风险。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就主力建立防火隔离带了。南欧近年的山火亦都很频繁，所以他们大量建立了防火隔离带 firebreak， 还有就是农地和森林之间的缓冲区，还有定期清除道路两旁的枯草。当火势遇到缺乏燃料的区域的时候，蔓延速度通常就会下降，亦都方便消防员部署。至于日本方面，他们管理森林就非常细致了。日本虽然山火较少，但是森林管理一直非常完善，包括有定

期去疏伐森林啦。呢啲其他国家用嘅方法，加拿大系咪可以参考？例如加拿大系咪适合安装监视镜头？如果安装监视镜头的确适合，但系唔能够全部都依靠佢，因为加拿大森林有大约3亿6千万公顷咁大，面积非常之庞大。如果每隔10公里就设一座监视塔嘅话，可能需要几千甚至上万座嘅监视塔，而且好多地方冇电，亦都冇网络，而且冬天嘅积雪后，维修成本非常之高。咁所以要喺全国全面铺设监视器并唔现实，比较可行嘅系喺入口附近嘅森林或者社区周边、高风险地区、电力设施附近或者系国家公园入口部署 AI 监视系统。其余偏远嘅森林咧，就仍然要依靠卫星、无人机、巡逻飞机、雷达或者系居民通报，形成多层嘅监测网络。其实无人机系咪比监视器更加有效？近年唔少专家都认为，固定监视器加 AI 再加无人机系最佳嘅组合。大概系咁样嘅。首先由 AI 监视器首先发现烟雾，自动派出无人机，无人机飞到去现场确认，然后即时传送高清画面，消防部门就决定系咪要出动飞机同埋消防队。咁样系比单靠人工巡逻快得多，亦都能够减少误报。其实加拿大未来仍然有唔少改善空间嘅。近年加拿大各省已经开始增加消防飞机，改善监测技术同埋提升森林管理。但系唔少专家仍然认为可以进一步加强，例如扩大高风险地区嘅 AI 监视网络。第二，增加控制性燃烧同埋疏伐森林，降低可燃烧物嘅累积。仲有就系运用更加多嘅卫星、无人机同埋热力成像技术，建立全天候嘅监测。仲有就系加强同原住民合作，推广适合当地生态嘅文化燃烧，同埋加强跨省同埋加拿大、美国之间嘅消防资源共享同埋联合应变。好啦，今日倾到呢个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0: 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嘉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 恩语同路人，
3: 我哋嘅嘉宾系简咏双。
4: 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系任命嘅。不如我哋申请笔钱 show 俾政府睇点样做移民嘅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请唔入籍，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支点啊之类。
5: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oston 波越南出现新山火，加上之前喺市东北至西北已经焚烧紧嘅 Brunswick 山火困，当局琴晚紧急要求所有居民立即撤离。张亦伦报道。
9: 菲斯河谷区域管理局星期二晚发布紧急警报，要求被山火威胁的 Boston Bar 所有居民立即撤离。该镇自上星期四起已经发布了疏散令。报告说，该镇南部出现一宗新山火，只因为强风迅速蔓延。警告声明说，居民正处于危险之中，必须立即撤离。为了人命安全，所有仍然留在镇上居民必须立即离开。新山火面积大约是300公顷，山火服务处经已将其列为失控状态，这个意味着火势正在蔓延或预计会蔓延。根据地图，原有两场大型山火在 Boston Bar 东北和西北，一旦情况有变，民众原本可以向南疏散，不过现时该市南面出现新山火，代表该市可能会被山火包围。在星期二晚， Sussex Creek 的伐木路沿线几处物业也都同时发布新的疏散令，撤离 Boston Bar 居民必须沿着一号公路向北行驶。受影响要紧急疏散地区距离温哥华东北大约140公里，山火经已导致一号公路来回双向需要封闭。封闭路段由 Jet S Mountain 山顶以南3公里至到 Yale 镇以北22公里，公众可以改用五号公路作为替代路线。山火服务处指，这场山火是原有 Brunswick Creek 山火的灰烬吹过岸的非火点。自上星期该地区经有大约450处物业的居民要接到疏散令，不过官员说仍有一些居民选择留守，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无视疏散令仍然留在市内。菲斯河谷管理局经已在 Kamloops 的 MacArthur 体育中心设立临时安置设施。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国际方面，澳洲外长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回应中国和菲律宾日前在南海的冲突，认为是具有破坏性和风险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说，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剑强调，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家的涉海问题。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作的努力。中方将会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透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起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
2: 陈建邦。
10: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初9，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1: 欧荣欣，早晨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啊，来到星期三的早上6点07分啊，大家早晨，
10: 早晨，
11: 我不知道咧，琴晚咧应该系都几炎热的一个晚上啊，
10: 哦，
11: 因为个温度都几高啊，
10: 哦，
11: 佢有今朝早听到有一啲嘅报道就话佢室内都有28度。
10: 好犀利啊！其實呢幾日咧，如果大家真係要納涼咧嚇，咁啊晏晝最熱嘅時候咧，如果你方便嘅，尤其是有啲公公婆婆啦，如果你行動係方便嘅話咧，你慢慢慢慢早少少出去嗰啲商場度坐下先 ，OK？ 真係或者係圖書館坐下啦，甚至乎你可以帶一個 lunch 咧喺個商場度，你有啲凳噶嘛，你可以食嘢嘅係咪？咁當然唔係話叫你攞曬成個飯壺走去個 food court 度食，人哋實趕你，叫你唔好喺度食出面拎嚟嘅嘢。但係有時相信咁嘅天氣，啲人都見到老人家都唔會話咁冇人情味啦，係咪？
11: 你咪去嗰度。三五知己，
10: 系啦系啦，
11: 围张台仔，
10: 系啊，你买杯嘢饮都得啦，系咪？
11: 饮啊！
10: 我记得佢哋都带自己带小食去噶，好多都系 OK 嘅。
11: 嗰度 OK 嘅，
10: 佢唔会个冇人情味。
11: 系啦，系一个美食广场嚟噶嘛，
10: 嗯，
11: 可能你带你嗰啲嘢。好得滯咁，啲人埋嚟問下你咩事，咁到時你開翻間鋪。
10: 嗱，即係唔係鼓勵你，即係買個叉燒飯走入去嗰個西人商場度，唔係。咁你咪慢慢喺睇旁邊有啲凳俾你坐嘅時候唞一唞，咪坐嗰度食完嘢，即係喺個摩度行下，或者你想坐下成班老友記傾下偈咁 OK 咯，飲下茶食下嘢咁咯。
11: 因為呢兩日咧，我哋温哥華嘅部分地區咧都有一個熱浪嘅警報，
10: 係
11: warning啊，有 yellow 嘛，咪話黃色。
10: 係啊，黃色。
11: 啊，咁即系话咧，嗰个地区咧，包括系古区林咯，呢几个地方咧，因为向东啊嘛，可能嗰个温度咧系会比较咧高，咁去到35度。
10: 同埋今朝早同埋寻日朝早咧，都系有烟雾啊，吓，都唔好逗留喺室外太多，系嘛？你做运动还做运动，你转一转去室内做啦吓。如果要散步行咧，呢几日嘅朝头早就等佢都山火即系缓和少少咧。嗱，星期六就会落下雨啦吓，希望就吹走啲尘啊、雾霾啊嗰啲嘢咯。
11: 嗱，咁大家今朝早起身咧，我相信你都睇到有一个 Amber Alert 啦，
10: 系
11: 吓个 Amber Alert 咧就讲嗰个小朋友咧。就係4岁嘅啫，佢係住喺呢個 West Kelowna 嘅，咁而家佢咧就係 Amber 咧就話佢係被老劫咗，啊被標心啊，即係 whatever 啦，即係佢 adopt 咗啦嚇，咁而家好大機會咧，佢話嗰個疑犯咧就係 Atlas Andrews 啊 ，Atlas Andrews 咧同呢個細路仔嘅 last name 係一樣嘅，
10: 係。
11: 好
10: 多時都係唔係爸爸拎走佢就媽媽拎走佢嘅啦，跟住揾翻噶嘛，但係而家咧呢個爸爸咧就係呢個小朋友先啦，講佢4岁啦，3尺。51磅，短頭髮嘅，個眼睛係稀疏色嘅。咁佢就話喺Rich Boulevard West Kelowna，OK，okay？ 就係朝頭早11点20分咧，就最後見佢嘅咁樣咯。
11: 咁好難咧，就見到佢可能係同佢媽媽啦，一個40岁嘅 Alice Andrews 啦，
10: 當
11: 陣時一齊啦。咁而家就話咧，佢哋佢話呢個嘅媽媽咧，大概係5尺4寸高啦，重121磅。OK， 咁就係有棕色頭髮啦，同埋棕色眼睛啦，咁佢自己咧就形容咧係一個嘅三尺高度嘅51磅，
10: 唔係啊，3尺高嘅小朋友啊，
11: 個小朋友
10: 嚇，個媽5尺4，
11: 佢51磅啦。咁只係佢自己有，亦都係有一個短嘅棕色頭髮，
10: 係
11: 稀疏 eyes 啊，即係嗰啲稀疏嚟
10: 嘅，係啊係啊，
11: 稀疏嚇。咁佢話咧，佢哋可能會坐一部咧係2021年嘅黑色 Nissan 嘅 Quashare。
10: SUV 嚟嘅，總之
11: 應該係 SUV 嚟噶。嗱 ，license plate 咧
10: ，RV003L，OK， 咁我叫你唔好接觸佢哋，打911。如果你見到佢，因為琴日半夜三更喺度躝咧，嚇到我以為自己唔知醒起身咧。原來係即係後咧，即係你有好多時你啲 Amber Alert 咧，就話有小朋友唔見咗，就會 send 全國咁樣，好易揾得翻嘅，因為全部人都知啊嘛。坐你隔你坐喺嗰人隔離咧，可能就算你自己電話，咦咁熟口面嘅，咁啊，即係好容易揾得翻。希望今次都好似平時咁，好快揾得翻啦。
11: 其實啱啱有一宗嘅消息就話，早兩日亦都有一個小朋友咧
10: 係
11: 失蹤嘅，幫揾翻啦。
10: 係係係，
11: 好彩揾翻啦嚇。嗰個我唔記得咗係邊先生嘅。
10: 其實咧，如果係個媽媽或者係爸爸自己老走佢哋咧，反而就真係好希望。他哋唔會傷害自己骨肉咯，係咪啊？反而嗱，唔係話佢好彩啊嚇，絕對唔係咁意思。只不過我意思就係話，如果你俾其他啲壞人嚇滴咗佢，唔知佢做乜咧，甚至乎係殺人滅口咁樣，咁啊標心嗰啲嘢。 即自己爹哋妈咪系可能唔舍得佢拎，我希望吓系可能两个系咪分开咗定点样？我估啫呢啲嘢。咁所以喺呢情况之下咧，每逢 Amber Alert 咧，有一样嘢衰咧就系你揿咗个 OK 咧，佢就冇咗噶啦。咁所以我揿 OK 之前咧，我就影张相先吓，咁、我就知道点同大家讲。不过今朝新闻都有，咁所以就 OK
11: 新闻一路都有有报告呢一个。
1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冇错。
11: 咁呢个 Amber Alert 本身都系其实系一个嘅即系通知啦。
10: 冇错。
11: 等大家可能会留留神，即系睇下你揸车嘅时候会唔会撞到呢架车嘅。
10: 系。
11: 咁啊，有即刻可以打九一一啊嘛。
10: R V 003L。
11: 系啦。系啦。R V 003L 吓，呢个系一个 Nissan
10: 日产嘅系啊。
11: 日产嘅车嚟噶。咁啊，同時間，琴日我相信，如果大家有睇電視咧，就喺北灣嘅一個油站咧，就係警察同埋一個嘅有幾個警察同埋一個嘅疑犯咧，係槍戰。
10: 我冇睇電視啊，冇啊，做乜嘢？
11: 佢話咧喺北灣咧，琴日咧就發生有一宗嘅事件啦，
10: 係
11: 原本喺隔離附近一間嘅午餐店裏邊，咁突然一發生咗爭執之後咧，有個男人咧就衝咗出嚟之後咧，去到個油站嗰度，咁嗰啲佢警方接到報咧，就有幾部 SUV 去到噶啦，咁佢走到無路走咧，佢就入咗去一部 SUV 嗰個警察嘅駕駛座位度，
10: 嚇，係
11: 啊，
10: 咁型，
11: 好有型噶。咁嗰啲警察就已經用槍指住佢。
10: 係啊係啊。
11: 咁後來咧，佢哋用電嗰啲電槍咧電擊佢，電擊到佢拉咗出嚟之後，跟住就拖喺個地下嗰度，你救到佢。咁啊，都係一個幾麻煩嘅個情況啊。不過佢呢啲就唔係一啲所謂佢非法集團式，
10: 係
11: 個人式嘅。即我相信，即係本身可能係咪有啲問題？
10: 其實好多時咧，我之前同啲朋友傾偈都係講咧，嗱精神有問題咧。不是一些什么的罪来的、okay? 你如果觉得自己精神上或者你家人说你是说你人家观察到你你就去看看医生啦是不是很多时候你吃了药就可以康复的绝对是不是但是很多人就会 很抗拒也都很不喜欢人家很介意人家说他精神有问题不是说你精神有问题而是精神病很多时候比如神经质啊锁了门又没有再望回其实很多这些是精神紧张呢导致很多很多其他专家讲的不是我讲的如果你不理他呢他会恶化咁样咯。
11: 其实最我想在我哋的华人社区里面、你讲精神病这个字眼
10: 是啊
11: 是会有少少敏感。
10: 好抗拒的。
11: 因为在香港
10: 是
11: 形容了将那个 label 精神病和痴线拉在一起。
10: 是啊这样真的不是
11: 这样。我觉得在我哋华人的社区里面呢是很罩忌这样。
10: 喂你睡得不好啊医生都叫你看精神科的有时。
11: 但
10: 是你知不知
11: 道、但是如果你说在 西人的社会当中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心理病。
10: Exactly.
11: 是不是他们觉得这个是心理病形成到他在他那个行为上面有一些异样呢就叫他看一些心理医生。
10: Yeah, yeah, yeah,
11: yeah. 其实心理医生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其实就是一个精神医生。
10: 精神科来的。精神科来的。是啊。
11: 他是跟那些叫神经科那些又不同的。
10: 没错。
11: 神经科那些真的医你的。
10: 是啦。
11: 精神科那些呢即是说心理治疗那些呢是要跟你傾啊跟你解除你的心锁啊或者那类那些东西那些就某一类归了下去是精神病但是华人呢就最罩忌听这件事
10: 没错啦你讲得很啱嗱呢一个是很现实的我想大家都有少少的认同啊或者是下一即是在这方面呢如果你叫他看、我觉得他是不得的是不是有些抑郁啊突然之间爆喊的譬如说突然之间爆喊即是真的试过有朋友呢揸緊車車緊佢咧，佢突然之間爆喊喎，冇事發生喎，突然之間爆喊，咁跟住之後咧，又好唔知點樣，即係我就覺得係有啲問題，慢慢就同佢講點啊，發生咩事啊咁，佢講完之後咧，佢又爆喊喎，即係嗰啲嗱，好老實講，如果譬如話你屋企人啱走咗，或者有啲好唔開心嘅嘢，你揸揸下車，有時我諗起媽咪，我都會流眼淚噶，會噶，好正常，但係唔係無啦啦爆喊，好地地咁樣嗰啲
11: 嘢
10: 咯，係啦係啦，咁所以我話你使唔使睇下醫生啊？我話你第家庭醫生先啦，同佢傾下啦，咁樣咯。千祈就唔好扮專家，自己對人哋。
11: 記得讀書嗰陣時咧，要選一學個副修嘅，有主修之後有個副修。
10: 係啊係啊係啊。
11: 咁我就副修咧就選心理學嘅。
10: 係啊係啊。
11: 咁啊，其中心理學咧有好多唔同嘅，即係第一年、第二年咧，咁啊第二年咧揀咗科咧就叫做 abnormal psychology。叫做我叫做 abnormal。
10: 係 abnormal 係。
11: abnormal。咁啊，其實呢、這個。即係所謂 abnormal psychology 咧，真係係一個好抽象，但又好得意嘅一個學科嚇。但係讀完之後，你覺得自己都好唔正常。
10: 嚇咩？有啲咁嘅事嘅咩？嚇啲有啲發生咁嘅事嘅咩？
11: 因為點解原來 AB normal 咧，即系 normal 咧，有好多嘅行径，好多嘅行为咧，喺某一啲嘅定义上边咧，
10: 解释唔到噶，
11: 解释唔到。咁你就佢解释唔到嘅，啊，你呢个就系 normal 噶啦，咁。
10: 系啊。
11: 因为你所以而家有啲人话，哇，人哋做咩我跟住做咩，我就想跟住嗰个 norm 去做啊嘛。但如果我反為有些事情是不同了，他就覺得你有問題了。
10: 其實呢，社會上呢都有個責任的，是吧？即很多人都會標籤住你，很多人就很介意被人標籤。很多時候這些事我覺得，喂，是的，是的，是不是有事就有事的，沒辦法的，是不是？你很想，沒人想的，沒
11: 人想的。
10: 喂，傷風咳我就不想下，那你奈何就凍親冷親，你怎麼知道，是不是都要看醫生的？
11: 那傷風咳就是人人都可以有嘛，那這個問題就不是，
10: 是的，
11: 是的，那就不是
10: abnormal。將這個是比喻，即是有事來說就要看醫生，是不是？即是找專家去解決，你不要等到他惡化才看醫生。你看現在很多犯案那些，真的是精神有問題的。他吃了藥之後正正常常的，他在未吃藥之前那種的可能很容易有暴力啊，他不想的，其實有時候有些真的，
11: 因為原來他們的身體裡面有一些化學元素
10: 是
11: 令到他們會產生這種的暴力的、
10: 嗯、
11: 這個是我 最深刻印象的，就是我以前來移民了來之後第一份工作呢，就在一個寫字樓裡面，在一個摩裡面的寫字樓，有個同事大家都是做這個、理財的、
10: 嗯、
11: 平時看到他西裝骨骨靚仔的，很斯文，說話一些、嗯粗鲁的动作都没有。有时呢，即我们做的工作星期六有时要 on duty，
10: 是
11: 轮流的，就不是全 office 回
10: 来、啊啊、
11: 那天我就没有回，但呢我就有个同事有回，结果那天就发生一件事，就是他是竟然间被、送入医院、
10: 哦、
11: 是因为他当时在那个写字楼里面发癫、
10: 哦、
11: 后来再看回那个情况出来，那个同事说不是，那天回来星期六可能 casual 一点、
10: 哦、
11: 牛仔裤 T-shirt 那样、
10: 哦，
11: 有須又不剃啦，咁、
10: 哦、
11: 個人咧睇落去咧就有目露空光啦。咁、
10: 哎、
11: 原來佢本身一路有食開藥，點、
10: 嗯、
11: 知嗰日唔知點解佢冇食到藥，
10: 即係情緒要鎮靜嗰只咯。
11: 變咗咧，佢可能做咗一嘢嘅時候咧，就有個嘅衝動啦。
10: 係
11: 咁啊，開始就係有啲嘅行徑咧、
10: 嗯，
11: 就同佢日常嗰個斯斯文文嗰種嘅行徑係略大相徑庭噶啦。咁變咗咧就係、是。又對一啲嘅 walk in 嘅客人咧，就非常之不禮貌。咁、
10: 嗯、
11: 甚至乎發生爭執，所以嗰個摩入邊有啲保安咧上嚟咧，就要架住佢、
10: 嗯嗯，
11: 後來就送醫院。
10: 所以咧，有好多時咧，大家亦都唔好歧視 ，OK？ 盡量可以幫到就幫啦，係咪？但係歧視呢一樣嘢就咧冇，又好難去阻止人哋去歧視你嘅咁樣，係咪啊？即係呢，我覺得好即係好不安嘅，有時嗱。驚一定會驚嘅，見到咁嘅情況，但係又盡量你揾專家幫手咯，打夠一日咯，你唔好自己懶醒行去，千祈唔好就係啊！你因為佢哋係失常性嘅，有時係咪
11: 啊？
10: 咁你睇起就睇啦。咁所以各位朋友，你哋唔好介意咧，我哋講呢一個嘅話題，因為真係實在太多太多事咧喺社會發生咯。

0: 大級全球熱門新聞一箩箩，究竟邊幾條係你最關心嘅呢？
1: 收聽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華僑之星時事烽火台，就可以幫你節省揀新聞嚟睇嘅時間。
0: 節目主持李寶安及陳國新，聯同嘉賓主持黃嘉文、杜廣盛、許濟華、胡以君分享家國全球熱話，咁就慳翻你好多時間啦。
1: 論政論事論民情，熱點熱話熱時評，
0: 家國以政齊關切，華僑之星半向前。
1: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歐陸車身修理中心贊助播出。
0: 1320天氣報告，
2: 我哋早上嘅6:20啦，虽然我哋喺温哥华呢一边就冇呢一个嘅热浪嘅警告，但系咧喺其他嘅 Fraser Canyon 啊、热内陆里边咧，加埋呢個 Coquitlam 嗰邊向東嘅咧，都係有呢個環境部發出嘅熱浪警告，請大家留意一下。今日咧將會有煙霧嘅，最高氣温咧會升上攝氏嘅30度啊，睇咁啊似34度，落雨機會有10%嘅。
3: 今晚咧黄昏咧有阳光，午夜会有云，最低气温降到19度啦，落雨机会系20%，日落时间9:06。
2: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有阳光，下昼咧间中几有云层啊，最高气温咧就比今日稍稍低啲啦，系26度，但系体感都似30度嘅，落雨机会有20%。
3: 听日系大暑啊，所以会热啊，听日应该会吓。咁啊，而家星期五咧就天晴嘅。咁气温最高是25度，星期六就有微雨，气温最高是20度，星期日再降啦，咁因为降雨量有5毫米咧，气温就降到是19度嘅最高嘅，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2: 现时咧系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有4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8度，相对湿度88%。
0: 1320马路情报，
3: 6:21，咁啊交通部都 send 咗个系话有小朋友被掳嘅消息啦，咁啊唔再详细讲啦，头先我哋都倾过嘅，咁佢应该喺 West Kelowna 咧300公里以外咧，就系即系有呢个消息出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如果系揸车见到呢一架黑色嘅 Nissan 嘅 SUV 咧，就报警啦，千祈唔好系行埋去佢哋度。再提一提大家，17号公路西行。夹住系 Bridgeview Drive 同埋 Tannery Road 咧，会由7月24号，即系嚟紧呢个星期五嘅夜晚9点，至到系7月26号咧，朝头早5点钟咧，系有呢个铺路工程嘅。咁啊，尤其是系如果喺西行嘅朋友咧，成两几条线都封噶啦。东行咧一条东行线咧会系开放嘅。咁大家如果系留意一下点样改道而行啦，小心驾驶。
0: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点钟，
5: 小故事大道理，
4: 尽在心灵鸡汤。
6: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2: 早上的6:23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世界里面真的无奇不有，有运动会啦有宠物运动会啦，几只狗仔一起斗快啦。
3: 澳门成日有得赛狗，我真的未入过去，我成日想去，听大人讲话跑对住啲电套咧追佢噶嘛，我未见过，系啊，
2: 走得几得意噶喎，对住嗰只电套，
3: 你见过啊？我未见过啊，
2: 我有冇场睇过？
3: 佢叫跑狗嘛，跑狗场嘛，
2: 系啊，
3: 我未睇过。
2: 佢有只电套咧。在前面就有一條很長的棒的，咁然之後個電套咧就喺一路伸到個牆嘅中間度，咁嗰啲 hound dog 咧全部喺個籠入邊嘅，咁佢嗰個就一啤一聲之後咧衝曬出嚟追住佢啲電套，
3: 得意啊，
2: 係好過癮嘅真係。咁啊，原來咧喺中國嚟講咧，臨近下個月嘅時候咧，喺中國嘅北京會舉辦一個嘅另類嘅運動會，係叫做世界人形機械人運動會，人形機械人喎，咁啊重要咧喺前次嘅活動上邊有個能量傳遞嘅實景挑戰國內嘅第3站喎。
3: 係啊，咁啊即係今日啦，就喺新疆嘅伊寧啦，同埋係博爾塔拉咧蒙古自治州塞里木湖咧就同時啟動嚇，塞里木湖出名噶啦。咁人形機械人咧，咁就係喺真實啦、多變同埋具咧文化特色嘅户外環境之下咧，解鎖多項啊，並且係兼具大力同埋係柔性咧一啲嘅，即係其實柔唔柔軟啦、啊。 嘅一個控制高難度精細運動技能，哇！使唔使咁勁啊？喂，
2: 喂，今次嘅實景測試入邊咧，佢除咗有人形嘅機械人領域，第一次挑戰騎馬拉弓射箭，提供咗咧就係載具單元加靈活機動單元嘅一種野外複雜場景嘅解決方案啊！
3: 喂，真係唔係好多條鐵咁砌埋機械人嘅咯？而家係柔軟度都要講埋，
2: 可能
3: 哇！你但係人同佢點鬥啊？嚇！咁而今次個精準度咧係。即係嗰啲間隔咧，均唔均勻啊？即係唔均勻嗰啲琴弦上邊咧，仲要咧係用右手咧喺度撥嗰個射箭啊！講緊，哇咁都得㗎！佢話太深咧就會斷啊條弦，太淺啊冇聲咁樣喎。
2: 係啊，
3: 樂器啊樂器啊咪射箭啊，樂器啊
2: 玩樂器啊嘛，
3: 仲要玩彈唱添啊，離曬譜啊真係。
2: 佢叫嗰只樂器咩叫冬不拉？
3: 冬不拉嚇，冬不拉。
2: 係咩嚟？
3: 佢係嗰啲蒙古嗰啲係嗰啲我唔識形容俾你聽。佢係一種樂器，係蒙古嗰邊啊，佢哋嗰啲
2: 嘅有弦線嘅，
3: 有弦線㗎，
2: 就好似吉他咁啊。
3: 佢係今次比賽就係驚你如果太硬淨咪拉斷佢就係咁咯，咁都得嘅真係。
2: 嗱，佢話機械人咧化身新疆大廚，仲要挑戰拉條子、穿肉串同埋烤串啊，咁亦都係咧今次嘅測試亮點之一。咦，幾得意喎！
3: 佢點樣猜麵粉啊、整麵啊都唔會攰嘛，猜麵團嗰啲咧係咪啊？有下你又猜到氣來氣喘啊！嗱，好勁嘅喎，佢仲要咧係鐵針，即係嗰啲係竹籤啊，鐵籤咧係穿肉。淨係需要毫米級嘅精準刺穿嘅，
2: 係啦，冇錯，
3: 哇，算犀利喎！你又可以控制佢嗰啲高度啊、熱浪，佢計曬噶啦嘛，佢自己都係計數機嚟噶嘛，佢可以咧完全唔會有咩差池噶，好。
2: 佢其實咧喺塞里木湖夏季嘅環境咧，因為有強光啊，即係太陽啲強光照住咧，佢對呢啲咁嘅機械人本身係用電噶嘛，係咪？嗰、那個電機嘅散熱咧，其實係一個考驗嚟嘅喎。
3: 哦OK， 又大風啦，係咪啊？啲地形咧又鬆軟咯，又唔確定咯。哇！直接咧係鍛鍊咗啲機械人喺户外極端生活嘅穩定性咯，即係話你喺室內就好掂，睇室內你得唔得咁樣咯。
2: 其實而家咧呢啲咁嘅即係機械人咧，佢哋唔係就係話就咁俾你出嚟俾你睇下嘢玩啊。原來佢真係有好多數據咧，透過呢啲咁嘅實測嘅活動啊，喺唔同嘅地方咧嚟到去輸，即係將嗰啲數據咧俾翻你個中心嗰度嚟到研究喎。
3: 喂，佢完成咗㗎啦，好多個站都意大利米蘭啦、福建嘅福鼎啦。同埋系四川嘅巴中啊，全部啲多站活动咧，佢做出每一个动作咧，会产生一次嘅本体感受，全部记录晒噶啦。
2: 哇！即系而家换
3: 犀利啊！嗬，
2: 呢个人形嘅机械人咧，将会系一个全能嘅一个机械人咯，佢可以做埋煮餸。可以幫你搬埋嘢。
3: 喂，咁人哋啲工咪即係俾佢玩曬咯，好似。
2: 有體力勞動，體力勞動嗰啲可能冇噶啦，俾佢攞。
3: 你邊度夠佢大力啊？一次過搬五 pack 汽水喎！哇，你睇下你點搬係咪？
2: 嗱，去到陝西省嘅時候咧，大家要留意喺呢個嘅東站近日咧成為一個網上熱話嘅，點解咧？咁原因係，
3: 真係誇張。呢個車站咧，男廁女廁。標識上啲古裝人物造型喎，哇！啲人話：哎呀，真係有歷史底韻啊，真係高級啦！整個楊貴妃喺度，
2: 係一個楊貴妃啊，跟住咧個超君啊，跟住四大美人紅樓夢嘅
3: 四個喺曬度，唔係林黛玉唔係四大美人，
2: 林黛玉唔
3: 係，
2: 黃超
3: 君、
2: 西施、
3: 楊貴妃、貂蟬，
2: 係啊，係啦。我即係話四大美人之後再加落去啊嘛，係咪？
3: 請個假保養喺隔離男廁啊，成對門畫曬都唔夠啦！你唔識呢個啊？睇第二個啦。
2: 不過佢唔係㗎，佢係有嘅。佢話呢位工程師咧，佢話咧標識嘅牌咧靈感嚟自唐代啲軟腳仆頭帽子人物嘅造型元素。
3: 哦，咁樣㗎。
2: 系啊，符合翻西安古都嘅氣質喎。
3: 啊，幾得意啊！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喺遠古嚟講咧，就好多呢啲咁嘅標籤咧，啲人都識得睇嘅。女廁咧就係淑女形象咯，男廁咧就用文人雅士君子形象，企一個係李白企咗喺度，真係奇怪喂。
2: 咁佢話咧，佢喺呢個東站等車嗰個候車大廳咧，採用唐韻聖殿路通萬邦嘅個主題設計嘅。
3: 哇，咁深奧
2: 啊！個樓頂啊，採用西北地區面積最大嘅醋井天花。
3: 喂，那個廁所嗰、那個嗰、那個坐落去嗰個係咪龍椅嚟嘅？成個龍請個龍椅咁嘅樣咧。嗱，不過我覺得好多呢啲咁嘅人，即係叫咩 AI 都有嘅。以前、最近咧聽啲旅遊嗰啲專家講咧，佢話有啲地方咧，即係嗰啲古城啊，仲要整一啲 AI 咧，整個李白咁企喺度咧，咁投射嗰啲話，即係見鬼啊！真係李白企咗喺度咁樣。
2: 佢而家有好多好多嘅新嘅科技咧，喺個
3: 好犀利啊！
2: 喺個 building 裏邊有隻好似有獅子咁，咁可破。
3: 系啊，好犀利啊！
2: 真嘅一样，
3: 系啊，系啊，系啊。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一名四岁男童怀疑被自己的母亲绑架，警方已经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张逸伦报道。
10: BC 省 Okanagan 地区一名四岁大男童怀疑遭到自己父母绑架，警方竟已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任何见过失踪者 Atlas Andrew 人士，请立即拨打911报警。West Kenona 王家琪警话，呢名男童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星期二，据信他可能会和母亲Alice Andrews 住在一起。调查人员说，这名40岁的母亲可能驾驶着一辆黑色2021年款日产 Quasi， 车牌号码是 BC 省 RV003L， 载住他的儿子。若公众发现的话，请勿接近，要立即拨打911报警。男童为白人，身高3尺，重51磅，棕色头发，淡血色眼睛。警方说其母亲亦都是白人，身高5尺3寸，重121磅，深棕色头发和棕色眼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加拿大政府星期二晚公布哥迪敲国际大桥收入分成协议细节。协议规定，在大桥开通后的头15年，加拿大将会同美国分享大桥同过境相关净收入的一半。该协议被描述为一项原则性协议，与2012年签署的加拿大墨西哥过境协议类似。協議列明，淨收入是大橋和相關跨境設施的所有收入，扣除營運成本後的金額，但是並未有提及加拿大的利息和債務還款成本。換言之，加拿大需要先和美國分成淨收入，之後再償還大橋債務。这项安排和总理卡尼早前的讲法有所不同。卡尼本月曾经表示，大桥收入会先用于支付营运和债务成本，等所有债务还清之后先至同美国分成。新协议亦都同2012年的原有安排出现重大变化。最初的协议中，加拿大同意先行垫付64亿元的建造成本，并收取全数的通行费收入，直至收回全部投资。协议估计收回投资至少需要50年，之后加拿大先至同墨西哥州平分通行费收入。根据新协议，加拿大和美国分享的收入部分将会拨入由美方控制的美加经济发展基金。另外，大桥启用后头15年，如果加拿大计划将通行费提高超过一成，或者是调低至低于地区平均水平，亦都需要取得美方同意。如果提议调整通行费，协议规定美国必须在收到通知后30日内表示同意或者拒绝同意，否则将会被视为已经同意。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8: 1320天气报告。
2: 早上的6:33，天气方面呢，今日就有烟雾的，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30度，睇今日似34度，落雨机会有10%。
3: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9度，而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9:06。
2: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会有阳光嘅，下昼咧就间中见有云层嘅噃，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6度啦，睇咁啊似30度，落雨机会20%。
3: 星期五咧就天晴嘅，最高气温系25度，星期六有微雨，最高气温咧系20度，星期日咧就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系19度，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70%。
2: 现时咧仍然系吹紧北风嘅，风力时速咧都系4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6度啊，唔系18度啊，系16度，相对湿度94%。
11: 1320马路情报，
3: 6:34，冇咩特别事故，不过再提一提你封路咧，系嚟紧星期五朝夜晚嘅9点，至到系星期日朝头早嘅5点。就是17号公路的西行，夹住 Bridgeview 同埋 Tannery 嘅东行冇事，是西行封路嘅啫，小心驾驶啦。
11: 财经消息，
3: 6:34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1.93，报25,685.28。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9.24，报52,195.4。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4.95，报7,494.25。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28.76，报35,369.08。
3: 黄金上升63.74，每安士报美金4,140.39。
2: 白银上升9.1，每安士报美金59.66。
3: 原油上升1.97，每桶报美金86.33。
2: 比特币下跌976.13，每比特币报美金65,540.0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9.63，报24,892.66。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92，报4,054.94。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8.76，报2,574.4。
3: 跟住报到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583；
2: 一加元对台币22.94，对港元5.567，对人民币4.80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2: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3: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2: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14: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3: 6:36，我想最近四哥的离世咧，都好多人好唔开心。咁我亦都好多嘅消息咧，系有关四哥啦，陆陆续续出咗嚟噶啦。咁佢16号原来因为肺炎啦吓走咗吓，咁啊享年89岁。咁家人就决定遵从遗愿，系要低调处理佢嘅身后事。咁佢过身4日之后咧，就进行好简单嘅仪式，同埋系火化。
2: 原来事后先至对外公布佢嗰个死讯噶。咁一向咧都好深得谢贤痛锡嘅前新抱阿张柏芝咧，更加喺对方病重嘅时候咧，火速安排阿长孙阿 Lucas 咧翻港尽孝啊。
3: 系啊，咁啊，中环娱乐圈真系有70年啦，四哥。近年咧就系身体状况转差，咁就喺消息传出之后咧，咁好多影迷都觉得好唔舍得佢啦。咁由于佢讲明嘅，因为佢太多人识，我相信佢太多人识佢，中意佢，咁所以佢一切从简，希望能够跟随佢嘅潇洒作风。
2: 咁直接咧，佢话唔经传统嘅殡仪馆设灵啦，直接咧喺医院嘅殓房咧或者告别室咧完成简单嘅仪式，之后咧再用佢嘅本名谢家玉喺呢个粉岭同埋和合石嘅火葬场咧进行火化。
3: 咁佢就从此永别凡尘啦。根据消息就话咧，谢家咧就为阿谢贤咧就举行咗辞灵礼咧，就个期间咧，只系得佢前妻狄波拉同埋一对仔女咧系送佢一程嘅啫。咁由离世到火化，真系短短几日咧。屋企人已经系好快咁完成个仪式，就冇受外界打扰咁样咯。
2: 冇错啦，咁外界咧对一代巨星低调离开咧大感错愕啦。咁啊，追随阿谢贤多年嘅影迷咧，盼望举行一个追思会等等嘅悼念活动嘅。网上咧更加有人猜测啊，谢霆锋咧嘅现任女朋友华语天后王菲同埋佢前妻张柏芝会唔会同时出席？
3: 咁如果你话真系佢又冇结婚？ 咁如果识做嘅话，系咪应该得前妻出席咧？人哋啲仔都喺度，系咪？我如果识做就唔出席咯。如果系咁讲，不过点都好啦。有冇呢个追思会暂时未知嘅。咁柏芝同埋霆锋虽然系离咗婚多年，但系同前夫嘅屋企人咧仲系有亲情嘅。咁尤其是谢贤好锡佢啦，系咪？佢话我哋谢家得一个新抱嘅啫，就张柏芝啦。佢嗰阵时讲过噶嘛。
2: 加上佢为谢家咧先后生咗两个仔 ，Lucas 同埋 Quintus 啊嘛。咁两个孙自然系要去到场送别爷爷啦。咁张柏芝亦都会低调现身去悼念呢个活动嘅。
3: 咁而阿王菲到今时今日都冇任何嘅回应，佢同谢霆锋都系拍紧拖啫嘛，加上咧就唔想外界追访，应该就照正路就唔会现身嘅。啲记者估佢咧咁咯。
2: 咁另外咧，当外界以为谢贤嘅影视遗作已经全数公开嘅时候咧，原来佢同汪明荃合作嘅无线经典剧《万水千山总是情》，咁啊原来喺2017年咧就喺内地翻拍嘅。
3: 由黄晓明投资咧，并且咧系请嚟阿秦岚咧，咁同埋系严屹宽咧系主演嘅，咁啊剧组咧更加特别邀请谢贤同埋刘松仁咧系客串。
2: 哦，咁可惜新版呢个《万水千山总是情》嘅剧集咧就杀科，就取入边一攞到个发行许可之后咧，啊点知播出之路咧就一波三折啊！
3: 系啊，咁啊更加咧喺2020年咧改名为《阳光正好依然是你》，哎，到而家仲未播，咪搞错啊！佢话呢个可以话系佢嘅遗作咧，积压咗九年都未见天日。
2: 系咯，咁喂咁哇个名字完全唔同晒。万水千山总是情，一个几有诗情画意嘅一个。阳
3: 光正好依然是你。
2: 咁啊，为咗悼念谢贤啦，无线啊将会喺25号晚咧播放半个钟头嘅特别节目《永远潇洒的四哥谢贤》，咁啊辑录咧谢贤嘅啲经典作品同埋佢啲精彩片段嘅。
3: 怀念一位咧，即系中环影视界超过70年嘅一代巨星啦。咁紧随其后就会播放咧系。佢登頂之作咧，殺出個黃昏啦，咁同埋 TVB Plus 咧，下個月都會係重播《千王之王》。
2: 咁啊，謝賢一生咧，只係承認過咧，同五位女性有交往啦。
3: 係啊，琴日都
2: 咁啊，講講啦。但係對每位舊愛咧，都有情有義嘅。第一任太太欣珍知道阿謝賢離世嘅時候咧，佢啱啱喺香港咧就接緊機，喺機場接機嘅。咁佢聞訊之後咧，難過落淚啊，哇，喊到聲都沙埋。
3: 係啊，佢盛讚謝賢咧，一生咧就做情義。讲得到做得到嘅，咁啊回想过去啲点滴咧，欣珍咧就系感叹啦，佢对我咁好，咁照顾我，又系我个初恋，我一辈子咧心中都将重要位置咧系留俾佢嘅咁样。
2: 咁啊，欣珍透露啦，双方喺2021年最后一次见面系因为谢贤咧晚年嘅健康就唔系太好啦，需要坐轮椅，记忆之中咧亦都有啲模糊啊。
3: 咁当年佢哋两个人因为误会而离婚咧，咁我哋都话嘅，讲过阿欣珍咧就话谢贤系佢一生人最爱噶嘛，咁啊谢贤咧就好惊喜现身喺欣珍嘅回顾展啦，上演世纪破冰，
2: 系啊，仲向佢告白啊，我而家仲爱你噶，我等紧你翻嚟噶，咁啊，有啲网民翻出当年嘅片段咧，两个人随住音乐仲要翩翩起舞啊，
3: 系啊，咁佢最后一合任嘅女朋友 Coco 啦吓，咁就佢哋两个人交往期间，因为投资失利咧 ，Coco 曾经系欠下最巨债嘅，咁啊谢贤咧就即刻卖咗个仔送佢500蚊嘅名车帮佢填数咯，
2: 系啊，咁啊对于有权啊谢贤系2000万嚟作为分手费咯，咁佢个女朋友就话所谓嘅分手费我亦都唔 care。
3: 咁四哥就走咗啦，咁啊圈中人都大感惋惜，粤语时代唉同佢合作无间嘅难兄难弟，梗系个个都问佢嘅收歌系咪？咁啊前日一齐咧就一直开始都未接电话。咁啊，回覆就嘅女士就话：哎呀，佢身体抱恙啊，呢段时间你唔好打扰佢啦咁样。
2: 原来谢贤啊、胡枫啊、曾江同埋 Joe Junior 咧，曾经喺2015年咪合作拍摄个综艺节目嘅《四个小生去旅行》嘅。
3: 系啊系啊，
2: 好风行嗰阵时好得意噶。
3: 系啊，得翻两个人啊，几好睇噶。佢两个就喺楼上，你爬上去碌架上，你上爬上瞓啦，啊好睇噶。
2: 而家咧剩翻佢两个人在世啦，
3: 系啊系啊，
2: 令人唏嘘啦。
3: 唉，咁啊 Joe Junior 咧就回应四哥走咗呢件事咧，就话。不好意思啊，我哋出咗埠，下个月先翻。愿四哥一路走好，家人节哀咁样。
2: 其实原来咧，大家唔知道记唔记得莫文蔚咧喺社交网咧都去怀念呢位四哥噶。佢话我永远怀念四哥节哀啦。简单字句道出咗佢对前辈嘅无限敬意同不舍啊。
3: 咁佢同谢贤喺影坛嘅交情咧，就系2001年咧拍周星驰嘅《少林足球》。咁啊，我啱啱先上个礼拜先睇翻《少林足球》。 就是做那个反派啊，阿强雄啊，雄哥咧，咁就莫文蔚就系玉面双飞龙嘅，就系踢波嘅，咁啊赤儿好衰嘅就恰阿吴孟达咁样嘅，我最记得噶啦咁样咯，哇好奸啊赤儿嗰个做得好奸，做得好。他說謝賢在對於後輩很親切很溫暖，沒有前輩架子，所以莫文蔚就是留下深刻印象。
2: 曾經在劇集《情陷夜中環》飾演謝賢的女兒葉璇也上載千字文，他自己說我淚流不止，透露自當年起就叫謝賢做他爸爸。
3: 更加視對方為生父，他第一次感到父愛，他謝賢親自指導他跟男對手拍親熱密鏡頭，又將人生經驗和哲理都在嬉笑怒罵裏面傳給他，即當跟你講笑但是教你東
2: 西。至於視帝馬國明曾經跟謝賢合作過的《賭城群英會》，他也說我覺得很可惜，其實我和我四哥拍《賭城》的時候他年紀都很大了，差不多70多80了、很多動作戲他都自己做回的。
3: 他說以那個年紀有時候導演都驚的，導演問喂其實替身呢都可以做的，四哥你不用自己來的，他說我堅持自己做是很好的榜樣。他
2: 說跟謝賢合作電影《殺出個黃昏》的創下佳績的藝人馮寶寶，昨天有些訪問時候也透露自己四歲半出演粵語片《連你知》，反串就扮演謝賢的仔，
3: 所以一直都叫對方做四哥爹地的。這樣說他后来呢王晶就请他们两个人做情侣，他没有办法入戏，他是我爸爸的嘛，所以就拒绝了王晶。他说四哥爹地的嘛，怎么做情侣呢？
2: 有时候真的不想
3: 东西的。真是攞命，
2: 冇可能嘅。好啦，有传謝賢留低过亿元的巨额遗产，除了90%留俾个孙辈之外，朋友林青霞咧亦将保管部分的遗产。
3: 哦，系我哋琴日咁样讲噶嘛，
2: 系
3: 报纸话噶嘛，系咪啊？咁啊，据此林青霞的影迷会在社交网民度否认，露出呢个消息咧子虚乌有。咁佢话喂，林青霞同谢贤系曾经拍过好多部电影咧，亦都系纯属虚构。
2: 咁喺呢件咁虚假嘅基础上边，猜测两个人更加系多年好友咧，就可信度欠奉啦。咁双方关系并未曾好到能够托付遗产嘅。
3: 嗱，佢啲歌迷会咁，即系影迷会咁讲啊。咁但系虽然网上咧系传言纷纷啦，但目前咧对于系谢贤嘅遗嘱内容同埋财产分配，谢家都冇正面去证实，费事出声啦，人哋系咪先？
2: 系冇错啦，即系人哋假事嚟噶嘛，
3: 唔想俾咁多你写啊，你明唔明啊？
2: 好啦，事后佘诗曼咁文仲贤、汤盈盈、周家卫、姚乐儿、梁静琪同埋钟丽缇咧，向来都系好 friend 度，感情好好，咁组成咗一个闺蜜团，叫做七魔女啊。
3: 系啊，文仲贤前日咧就系50岁生日啦。咁除咗阿梁静琪缺席之外咧，一班好姊妹咧都系相聚庆祝啦。咁而寿星女咧都分享聚会片咧，打趣咁讲啦，正式宣布零落后啦喎，咁啊吓，嘅七魔女都系年年20岁
2: 嘅
3: 啫。
2: 诶，佢哋而家正系漂亮嘅年纪吓，请原谅我哋嘅年少疯狂，大家多多包涵。
3: 咁啊，蛋糕上边咧就系插住有50个纸牌，呢个50个字样嘅纸牌。嗱，文仲贤咧，即刻掹走佢。咁呢个时候咧，佘诗曼玩呢个特袭，
2: 即刻将啲忌廉咧就抹喺佢个面上边。汤盈盈咧就趁机会咧就吹蜡烛，许愿嘅时候就匿埋喺个后方啊，高举纸牌，全程系打打闹闹，气氛真系好欢乐啊！
3: 系啊，咁佢哋一班寿星女咧嘅好朋友咧，都系送上祝福啦，祝你生日快乐，愿你嘅心灵咧同你一样咁靓，愿你梦想成真。
2: 新嘅一年幸福美满，愿你永远笑容灿烂。永远光芒四射，永远俾你咧系值得拥有嘅爱意包围啊！
3: 其实呢成班人咧，基本上即系好难得喺娱乐圈有咁好嘅姊妹咯，系嘛？
2: 一定有，
3: 即系唔系容易啊？
2: 唔容易啫，但系系嘛？唔容易吓。好啦，男神啊，张智霖啊 ，Chillam 相隔10年咯噃，又再次启动巡回演唱会啦。佢名为在。嘅巡演咧就將會喺下個月嘅22日喺廣州揭開序幕咧。
3: 冇錯，咁啊早前咧預售門票咧，哇秒速被搶空，啲歌迷好失望啊，買唔到飛有啲。咁啊大會宣布咧，上海站咧落曬9月19日咧係舉行嘅、
2: 相信都係同樣一票難求噶啦。咁啊 ，Chillam 啊，日內咧將會推出佢演唱會嘅主題曲《一直都在》，等啲粉絲咧可以先聽為快啊！
3: 巡演日期一再押後。 加上 Chilam 曾經多次表示身體狀態開始出現變化，佢話其實係體力下降其中一樣啦。
2: 咁啊又直言啦，唔想觀眾咧因為可憐佢先至睇佢，咁佢啲粉絲咧亦都擔心佢打算退休，咁所以今次咧推出新歌就教大家驚喜非常啊！
3: 係啊，啲 fans 咧仲解讀下佢嘅許下咧，無論台前幕後，我始終在呢個承諾喎，話佢。
2: 咁由於廣州站舉行在即啦，佢近日就忙於閉關操練同埋啲。

0: 真性情形象咧深入民心啦，大家都中意佢。咁啊，早前告别咧标志性嘅黑头发，咁就系喺澳门咧就拍短片，着上咧好鲜色嘅衫咧，同埋加上咧，哇！红啡色头发喎，
1: 红棕
0: 色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睇佢皮肤更加白色，更加白净啦。
0: 系啊，
1: 咁啊着住啲非常之 sexy 嘅高叉长裙啊，大展佢啲傲人嘅嘢啦，梗系
0: 傲人嘅嘢。咁即系身材啦，咁啊系着住高踭鞋咧，婀娜多姿啦，面对镜头挥手微笑咧，尽显女神风范，诱人魅力，
1: 就惊艳网民啦。好啦，台湾男神啊彭于晏咧。火拍威尼斯影后辛芷蕾主演，由名导演许鞍华执导的新剧，原本在四月开镜的，点知道咧阵容虽然华丽，近日竟然间传出面临资金断裂同埋剧本过审的问题，计划恐怕都是胎死腹中咯。
0: 系啊，佢同许鞍华先后咧喺电影咧就系《明月几时有》啦，同埋《第一炉香》合作过嘅。咁啊，三度合作的狮子剧集咧就系。史诗式嗰啲咧，有历史啊嗰啲咧，就系、
1: 是、
0: 叫梅英啊。佢、今日真系好事多磨啦，今日真系。
1: 咁啊，剧集最初本本系旧年九月就拍嘅，点知一拖再拖。旧年五月嘅时候，佢话呢套剧已经传出由彭于晏咧火拍内地花旦啊刘诗诗演出。由于佢哋2014年曾经喺剧集《风中到奇缘》嗰个搭档嚟噶嘛，系咪？咁啊，所以再合作嘅消息咪好多粉丝大为兴奋咯。
0: 唉，点不知搞成咁啦？仲话咧临时开机之前咧就换角色，换上辛芷蕾就唔系话刘诗诗，仲要系延迟开机，唉咁但系剧组方面咧都冇乜声气嘅，可能真系胎死腹中啦。
1: 咁而梅英啊呢套剧嘅故事咧改编自一位华裔加拿大女作家阿郑蔚玲咧自传嘅文学作品叫做《妾的女儿》啊，妾啊妾啊吓，
0: 妾侍嘅妾，
1: 妾侍嘅妾吓。咁啊讲述咧一名男士咧带住嗰啲妾侍咧去到外国谋生嘅，咁、但系生活咧就老道，最终就客死异乡，
0: 咁就女儿咧就相隔几十年咧再踏上寻根之旅啦，并且咧系记得起咧相亲咧不为人知一啲嘅悲欢往事啦吓，咁就又一共有12集嘅，咁有意咧就同王家卫导演嘅《繁花》睇齐，
1: 咁佢各方面都要求严格噶，加上剧集咧需要喺海外拍摄，年代嘅背景咧又要后期加入大量嘅电脑特效，咁啊资金悬殊感系庞大啦，
0: 咪就系咯，而家仲系要影视寒冬，喂，对方梗系投资方面就话哇，等等先啊，迟啲
1: 等
0: 先啦，
1: 啲钱几时可以回笼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另外呢个故事咧有涉及啲侨民啊同埋妾室嘅呢啲敏感嘅元素，仲有咧中国同加拿大嘅侨民历史啊，话有传呢个剧本咧唔能够通过审批，
0: OK， 咁需要大量嘅修改啦，咁而且两人咧都好难喺。唉，咁嘅情况之下点拍啊？
1: 两个难关之下，你话俾我听嗰啲抌钱嗰啲都要缩啦，
0: 两大难系咪真系？点搞真系？
1: 冇得搞啊！好啦，艺人吴彦祖啊 ，Daniel 啊，早前啊完成咗新片《九龙城寨之终章》香港嘅戏份之后咧，即刻飞翻美国休息，同埋陪伴自己嘅太太同埋个女女啊！
0: 日前咧，咁佢现身喺纽约嘅林肯中心出席一个纽约亚洲电影节，就获大会咧颁发咧系 Best from East。Award 2026，
1: 好嘢啊！
0: 吴彦祖梗系咧，
1: 咁啊电影节咧期间更加播放佢嘅主演电影《寒战1994》嘅作为表扬佢啦，吸引大批 fans 追星，场面啊好热闹啊！
0: 佢分享自己嘅心路历程啦，咁坦言咧觉得演戏系件好被动嘅事嘅，佢一直都长期保持一个生活平衡嘅状态咯。
1: 呢次咧佢获得佢太太 Lisa S 咧全程嚟到陪伴在侧嘅，咁啊两夫妇喺街上面遇到啲 fans 话请佢一齐合照咧，同埋签名。通通来者不拒，
0: 拒
1: 不拒，
0: 来者不
1: 拒，不拒绝，
0: 系啊，咁咁啊，咁啊，
1: 拒绝啊，
0: 吴彦祖咧就会成日讲国语，咁啊仲要逗留咧喺电影节嘅闭幕礼咧。是屆時同韓國女神嘅全智賢咧，就係同埋呢個終身成就獎嘅陳聰咧，就現身撐場嘅。
2: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 sofa 悭高达1,000元，睡房加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0: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1: 6:54，最新的一份的地产公司报告就说，加拿大的独立屋在今年的第二季成为楼市的抢手货，部分地区的交易量甚至乎录得超过50%的惊人增长。
2: OK， 根据是 Financial Post 金融邮报有一个报告分析，随着卖方下调开价了，买卖双方咧喺价格认知嘅差距咧缩细咗啦，
1: 即系大家合理啦。
2: 系、哎，我又唔会嗌你咁多价啦，你又唔好狮子开大口啊，咁啊独立屋咧顺利摆脱第一季嘅阴霾啦，呢、這个吓咁低迷嘅阴霾
1: 系啦，冇错。咁啊，第二季咧就强势回归啦，呢、一管嘅浪潮咧成功吸引到买方咧重返咧，譬如大多伦多地区啊、大温哥华地区啊，以及菲沙河谷呢啲核心房地产市场。
2: 咁而喺加拿大嘅房地產市場咧 ，PC 省嘅Fraser 河谷咧係一個地產局嘅核區咧，就話哇最為亮眼喎、哦，譬如話 Abbotsford 啦、Mission 啦、Langley 啊、Delta North 啊呢啲咁嘅，同埋蘇里斯在內咧有6個主要市鎮，有4個咧銷量錄得雙位數增長。
1: 咁咧多倫多嘅416地區嘅市場亦都交出一個好亮眼的成绩表、有高达60%的社区独立屋销量上升，大温哥华地区紧随其后，有将近59%的社区交易量呈现上扬的趋势。
2: 是啊，尽管呢今次报告分析的83个市场里面有61%的区域的独立屋在今年半年上是录得一个销售的增长，多了人买、但是听清楚，但是呢整体房屋价格都是维持是平盘到啦，佢话吓啲依旧都系咁。而喺加拿大咧，仅有5社区个房价咧，可以话系逆势上涨，
1: 而且绝大多数咧集中咗唔系喺温哥华，
2: 系啊，
1: 大多伦多嘅地区嚟噶吓。咁、
2: okay.
1: 老实讲句，如果你要讲呢五个屋价上涨嘅地区咧，分别就系多伦多嘅 Stonegate、Queensway 同埋 Islington 嘅 City Centre 嘅 West 啊。
2: OK，
1: 咁大温都我哋都有嘅，
2: 系啊 ，Paul Moody 咯。
1: Belcarra
2: 咯，另外喺多倫多又係多倫多 Westway 啊、Kingsville Village 啊、Humber Heights 啊、Willow Ridge 啊呢啲大家都聽過咧，應該
1: 係啦
2: ，West Humber 啊嗰啲。
1: 咁啊，都係喺多倫多嘅第四個嘅區域咧，就係欣街啦、，Clare 街啦、Casaloma 啦、Witchwood 啦，仲有 Annex 啊呢啲咁嘅地方啦嚇。
2: 又是多倫多的 Mount Pleasant East， 不是我們的 Mount Pleasant， 是快樂山，是他們的快樂山，東西都是多倫多，即是我們呢只不過是 Port Moody 而已、okay? 還有是 Belcarra 那裡， Belcarra 有多好去、
1: Belcarra 它都近住那頭、
2: 真的遠一點
1: 點，但是那邊有一個很漂亮的湖嘛，
2: 對
1: 加拿大這間地產房地產公司的總裁呢，他就對這件事保持著一個比較審慎的態度，他說強調這一波的反彈依舊是局限於在特定的區域和類別的，目前断言咧，楼市已经系全面复苏啦，仍然系言之过早。
2: 独立屋嘅市场依然咧系虽然系企稳，但系负担能力不足嘛，你个平啊间独立屋，咁所以市场信心比较欠缺啦，同埋咧喺潜在嘅叫做库存量啊，叫 shadow inventory 嘅隐性库存啊吓，咁依旧咧都系呢一次嘅回温之路咧系有唔确定嘅变数嘅。
1: 嗱，咩叫做 shadow inventory 咧？即系可能佢系。想摆
2: 冇拎出嚟，
1: 冇拎出嚟咁样，系咪？
2: 潜在有好多系屋系买到噶，可以，但系佢冇上 MLS 咯。
1: 即系佢哋有咁嘅意向，
2: 系啊系啊系啊，
1: 攞出嚟住。咁啊，第一线经纪人嘅回馈咧，亦都系证实咗啦。就算市场睇屋同埋交易嘅活跃度咧系有所提升，但系喺经济前景未明朗嘅情况之下咧，买方出价咧依然系普遍比较谨慎。咁呢样嘢我认为系啱嘅噃。
2: 你净系睇下佢嗰个政府嗰个 assessment 啊，估你间屋如果估低咗，打死都唔拎出嚟卖啦，系咪先？佢你个股价出咗嚟，系人都 check 到噶嘛？佢攞你个股价嚟做一个标准噶嘛？
1: 我最系咪先？我谂而家我哋嗰啲地产地价咧，即系个 property value 咧，基本上咧。去年是持平的，跟我上一年一样的、所以基本上你是没有变过，
2: 有些跌有些升，
1: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升就没什么了，
2: 有啊，
1: 哪个地区的，
2: 有 Richmond 有，
1: 我们那区就没有
2: Richmond 有、
1: okay?
2: 嗯、
1: 持平的有，
2: 是
1: 就是跟去年一样、
2: 那
1: 变了你在那个地税上面理论上你是应该没有特别的加价的、但是根本上我听到有些地税是冇话明系唔加嘅0%，但系都有加到喎。
2: O K，
1: 但唔知点解喎？
2: 唔知道哦。咁但系总之，大家如果想买又好，卖又好咧，睇一睇定啲先啦。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北温哥华一个商场星期二发生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身亡。张玉伦报道。
7: 北温哥华一个露天购物广场发生一宗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身亡。根据北温哥华皇家骑警发布消息，在星期二下午1:12左右，警方接报一名男子持利器在 Westville Plaza 一家商铺内威胁他人，疑犯离开店铺进入停车场一辆汽车里面，并同多辆停放的车辆发生碰撞，其后他将车停放在现场的油站，并进入一辆停放在现场警车的驾驶座。警方声明说，与赶往现场警员交火过程当中，警员使用了电击枪和开枪，疑犯被送往医院之后不治，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一位附近的目击者就说，他当时正在吃午饭，突然听到多辆警车到场，大约一分钟后他听到三声的枪响。另外，事件在昨日下午竟然被人拍下并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片段中几名警察疑似用枪械或者电击枪瞄准一辆警车，另外可以听到三声的枪响。当时有一名男子走过一辆皇家骑警警车，并打开车门，警察似乎向他发射电击枪。男子爬进驾驶座，一名警员冲上前阻止警车关门，随后该名警察拔出手枪，似乎向车内开三枪。期间可以听到警察命令该名男子放下刀，然后再次向该名男子发射疑似电击枪。之后警察将该名男子由警车内拉出来并戴上手铐。影片里面并没有显示事发前的事件，也没有显示枪击案之前几秒钟车内疑犯的行动。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Pemberton 东北部的一个小镇早前因为山上冰川湖有缺堤风险要疏散，现时风险已经消退，可以返回家园。张玉良报道。
7: 省内陆 Pemberton 东北一个小型社区居民被告知附近的 Place 冰川湖泊缺堤的风险经已消退，他们可以返回家园。 Squamish-Nillawak 地区管理局在咨询专家意见之后，在星期二解除民众的疏散令。声明说，由于 Place 冰川日红和泥石流造成灾害潜在危险经已消退，居民可以返回家园。在多年来，该个冰川一直在缓慢地融化，流入附近一个湖泊，每年这个时候都有日洪的风险，一旦湖泊水位超过容量，数以百万公升计的洪水可能会从山上倾泻下来，流入山下的社区。该个市镇在2024至2025年都发生过冰川湖日洪事件，但并没有房屋被洪水破坏。在今年6月25日，由于冰河湖再次面临日洪的威胁，24间房屋被迫疏散。专家表示，湖水开始下降，但大部分洪水可能储存在冰川的底部，而不是由山上流下来。尽管如此，有少量的民房仍然是被洪水影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总理卡尼星期三将会前往爱德华王子岛和全国各省省长会面，各省省长目前正举行联邦省长年度会议。特朗普政府威胁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的关税会成为会议焦点。卡尼前一日已经同各省省长举行视像会议，讨论美国单方面采取的贸易措施，星期三晚上亦都会出席省长举行的晚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三项行政命令，计划对多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相关措施预计在8月19日生效。另外，美国针对涉嫌涉及强迫劳动生产的进口商品，计划征收10%的关税，最快今个星期五生效。面对美国关税威胁，各省省长对是否以能源出口作为谈判筹码存在分歧。 安产省长福特和纽宾士域产省长都认为限制能源出口应该列入谈判选项，但是亚产省长戴斯文就明确反对，表示不会切断对美国的能源供应。伊朗和美国持续互相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由现在开始，每当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一艘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包括首都德克兰一带的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表示，伊朗在过去三个月攻击了超过30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危及数以百计海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新一轮打击行动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对商船的攻击能力，又指五月初以来已经协助约900艘商船通过海峡，顺利运送4亿5千万桶原油。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指，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在星期二双双下滑，其中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量较前一日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分析认为，尽管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是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在亚丁湾附近已经有4艘商船掉头返航，显示在胡塞武装威胁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后，部分航运企业正采取更加谨慎的运营政策。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面临的双重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风险日价。中国外长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同鲁比奥分别率领中美三方人员参与会议。在开放让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至于鲁比奥，他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认为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鲁比奥谈到中东局势时就表示，美国愿意和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2: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初9，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7点08分，亦都是这个的环境部向我们大温地区某一个地区发出了一个热浪警告，
2: 是啊，
1: 啊个信号来的。那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这里，我们这边最高最多是30度而已。
2: 嗯，
1: 那大家早晨。
2: 早晨，
1: 因为不说早晨我硬是没有反应的。
2: 是啊，我等你叫人嘛。哎呀，入屋叫人入庙拜神，因为小时候要教的。是，不过呢我觉得今天呢就开始有少少的预感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冇听日，听日会凉啲啦，今日会热啲，但系听日先系大暑咯。但系香港今日就系大暑噶啦嘛，系嘛？咁所以以中国人嘅年历咧， 今日是熱的，
1: 但可能這個大暑要是就早要是就遲嘛，
2: 是啊，是吧，那節氣是這樣說啦，明天大暑啦，是不是，那但是今天都熱熱地了，會
1: 那節氣都是在那個範圍當中的，
2: 是啊，
1: 可能一兩日的差別咯，
2: 嗯嗯嗯，
1: 但是大暑就不一定，小暑就一定不會是不熱的，可能小暑就變大暑，大暑變小暑的啦，
2: 其實現在很難說，你說它熱嗎，它稍又要你穿件褸，是不是，你說它凍嗎，那即是很難，你一出一入呢，反而呢度就好啲，香港啊，哇！你入嗰啲商場啊，凍到你啊，啼啼震，出到嚟啊，身水身汗，係咪？
1: 一個禮拜裏邊
2: 幾個熱病啊？
1: 一個禮拜裏邊可以同最高同最低嘅温度差十幾度嘅。
2: 係啊
1: 係啊。嗱，卅度我哋而家講緊啊，30度啦。
2: Yeah.
1: 啊，聽日28度啦。
2: 係啊。
1: 到禮拜日就19度
2: 啦。係噶啦，你都要保重啊！雖然唔係啲出入冷氣地方咧，但有時你唔好諗住啊熱咧。好似嗰日啫嘛，以為好熱喎，哇！點解出到去咁涼喎？咁樣朝頭早星期日咧，朝頭早我哋咪有活動嘅，咪涼浸浸嘅，哇！死火啦！以為冇帶件褸，哎，點知晏啲出太陽啊，熱到你啊，撲線添啊要。
1: 係咯，我見到有啲人好鬼勇咯。
2: 係啊。
1: 啊，出車嘅時候咧，淨係著件 T 恤咯。
2: 係咯，嗰啲咪短袖衫啊，啲人幾勇，嗰個就係我啦。
1: 咁但我見佢，我見佢揸住件褸嘅喎，佢啊，而家唔係我嘅，係我先生嘅。
2: 係啊，咪就係咯。
1: 你起碼都有個先生有。
2: 起碼我冇著。
1: 起碼有個温暖。
2: 长褛我冇着啊，件褛我都系着短袖衫啊，拎翻次，因为之后我热添啊，扑线啊，因为太阳未出之前咧，如果大家去食嘢啊，或者系运动咧，真系要落件薄褛咯。
1: 嗱，其实如果出埠旅行咧，梗系要有一个护照啦。
2: 系啊。
1: 咁最近咧，加拿大护照咧又再系俾一个嘅机构咧，好出名嘅机构咧去排名啦。
2: 哦。
1: 哎，听完之后你好开心。
2: 哦。
1: 因为全新嘅全球护照排行显示咧。加拿大護照仍然是全球最具通行力的護照之一，
2: 嗯，
1: 連續第三年都是企住在這個位
2: 置，那也挺開心的，移民問過來本護照當然 work 啦，是不是你先選這裡啦，目前全球，啊，平均一本護照可免簽或者是免提前申請簽證前往108個目的地，较20年前的58个地方咧，哇，大幅增加咗咯噃。
1: 咁啊，当然呢一个嘅可以讲话，唯一一本可以在20年里边嘅58个里边嘅大幅增加咗之后咧，反映咗全球人口跨境嘅流动能力咧，系明显提升咗嘅。
2: 明白。涵蓋了呢，這個真的厲害，199本的護照和227個的旅遊目的地，報告就說呢，這個是來自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很厲害的 IATA，他就報告就說，就算全球現在正正是面臨第二次的世界大戰以來最嚴峻的地緣政治動盪，國際流動性仍然是持續演變的。
1: 咁加拿大嘅護照目前可以俾持有人咧免簽喎，前去183個目的地，連續第三年咧係排名第7嘅。
2: 其實我哋而家揸住本護照咧，去邊度咧都可以咁入啊入啊入咁入。其實對好多人嚟講咧，呢個真係一個好難得嘅 privilege 嚟嘅，係咪先？
1: 冇錯，
2: 唔
1: 係
2: 個
1: 個
2: 得
1: 㗎，係
2: 咪啊？真係。咁而加拿大喺2006年咧就話呢一個指數第一次發布嘅時候係排名第6，咁啊。因此咧，20年後咧，仍然咧維持全球都係前10名咧，整體表現都唔差啦。
1: 但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喺2014年嘅時候，加拿大護照咧係歷嚟排名最高嘅，當年係位列全球嘅第2。
2: 哇！
1: 我哋試過 number 2噶。
2: 哇！勁啊勁啊！當時真係新加坡真係冇得頂啊，全球第1嘅，我諗真係好嘢啊，咁嘅國家仔嗬。
1: 係咯。
2: 好犀利啊！真係。
1: 日本、南韓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啊，亦都可以並列第2噶呢啲國家。咁加拿大同澳洲啦、捷克啦、拉脱維亞、馬來西亞、新西蘭、斯洛伐克同埋斯洛文尼亞咧，共同位列第7名啊！
2: 係啊，咁佢都領先美國2位，美國排第10，我哋排第7啊，都唔錯。咁而中國外交部亦都係宣布啦，自2026年啱，2026年2月17日開始咧。加拿大和英國護照的持有人可以免簽入境中國，最長逗留30日，
1: 適用於商務、旅遊、探親訪友的交流和過境等等的目的。不過相關的免簽政策目前只是實施到今年的12月31日
2: 為止，12月31日啊，咁啊，咁啊，根據最新資料咧，加拿大公民前往非洲同埋中東多個國家咧，以及係巴西啊、越南啊、俄羅斯啊、北韓啊、古巴咧，仍然需要簽證嘅噃。
1: 哦，咁即係換句話，呢啲 冇嘢嘅，你三買機票同旅行社傾嘅時候，佢話俾你聽嘅，係咪？再唔係你咪上去加拿大嗰、那個環球網頁咯 ，Global Affairs 嗰度，你可以睇得到邊啲國家需要簽證咯。
2: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咧最好咧就係你出門之前咧都係 Global Affairs 嗰度咧係登記咯。
1: 哦，
2: 係
1: 啊，係啊。
2: 嗱，呢個想提一提大家，任何地方即係美國，我唔知使唔使啦。但係如果你係去第二啲地方咧，
1: 美國唔使嘅，你打電話翻嚟1322你咪得咯。
2: 打翻嚟救命啊！咁陳建邦救命啊！歐榮欣救命啊！嗱，不過咧就如果你去第二啲國家，譬如遠少少咧，尤其是出國咧，最好就係上去登記，即係俾政府知道，即係唔係話乜嘢啊嚇？呢啲即係安全起見咧，有咩事上嚟咧，政府知道點樣去救你啊，幫手。
1: 因為當地會有加拿大嘅領事館，
2: 係啦，可以求助，係啦，係啦，係啦，
1: 可以幫到你。但係一普通就你一定有通知佢哋先，
2: 冇錯。
1: 因為你去嗰個地方咧。我哋嗰個加拿大嘅環球事務部咧，係會將你嗰個行程咧，係會話俾當地嘅加拿大嘅代辦啦，或者領事館知道咧，有加拿大嘅國民咧會咁，所以有好多時你聽到有一啲嘅報道話，當地一個嘅領事館咧話俾你聽，有大概幾多加拿大嘅僑民喺度嘅，佢哋就靠呢啲資料噶啦。
2: 同埋咧，佢哋如果譬如話，即係如果唔好彩，譬如當地好似嗰陣時 Covid 期間，要有飛機去救你哋接你哋翻國嘅，要幾多個人啦？係咪有咩政治動盪要接？幾多加拿大人翻國咧？佢哋有個數據，咁所以大家唔好懶，好容易做咗呢個步驟。
1: 上網啫嘛，
2: 上網得啦。
1: 上網做一次登記咗之後，佢話俾你聽你個行程，
2: 係啦，
1: 去到邊幾個國家？通常你一定有個行程表噶嘛。
2: 係。
1: 咁譬如我呢幾日咧，我會去到邊度邊度去邊個國家？你未必一定需要話俾佢聽你會住邊度，但係你有個聯絡嘅電郵地址俾佢。
2: 係啊，冇錯。
1: 咁就得噶啦。
2: 冇錯，今時今日個個揸住個手機啦，睇 email 噶啦，係咪？咁所以大家呢一樣嘢係我成日都想同大家講，成日都唔記得咯，係啊。
9: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嘅7:16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日就有烟雾嘅，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30度，不过睇感啊似34度，落雨机会有10%嘅。
2: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9度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06。
1: 咁啊，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有阳光，下昼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都系比今日低啲啦，去到26度嘅啫，不过体感都似30度，落雨机会20%。
2: 星期五咧系天晴嘅，星期六有微雨，星期日咧降雨量有5毫米。气温方面咧，星期五啊25度，星期六就20度，去到星期日就降翻落去19度，最高嘅落雨机会70%。
1: 现时咧就转吹下系东北风噶咯噃，风力时速咧2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咧嗱好得意嘅，我哋开麦系18，跟住变16，而家变咗20度啦，相对湿度系83%。
9: 1320马路情报，
2: 7:17喺 Mary Hill Bypass 咧。大家留意有工作人员咧系夹住喺 United Boulevard 咧同埋 Shawless 街一带咧系做紧嘢嘅吓，咁所以大家留意啦。咁啊，如果你喺行经嗰度咧，应该有少少嘅延误嘅。咁再提一提大家，7月24号夜晚9点至到7月26号朝头早5点，如果大家行经系17号公路嘅西行，夹住 Bridgeview Drive 同埋 Tannery Road 咧系会封路嘅。东行线又仲有一条开俾大家行，但西行线全线都系封闭嘅，请你改道而行。預先咧係留意咧係應該行邊條行車線啦，咁啊預先係去 plan 定啦、計劃定啦，小心駕駛啦。
9: 財經消息。
2: 7: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7.5，报25780.15。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34.01，报52448.65。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82，报7513.02。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39.43，报36701.51。
2: 黄金上升$80.03，每安士报美金4156.99。
1: 白银上升1.81，每安士报美金60.58。
2: 原油上升2.6，每桶报美金86.91。
1: 比特币下跌657.19，每比特币报美金65858.9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9.63，报24892.66。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92，报4054.9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8.76，报2574.4。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583；
1: 一加元对台币22.94，对港元5.567，对人民币4.80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0: 时事分析
11: 精准快，
10: 民生议题
11: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0: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12: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早上7:19，在加拿大的统计局最新有个数据显示，显然呢就是六月份整体的通胀放缓了，去到2.8%，2.8%。
2: 系啊，新闻报咗，系啊系啊。
1: 但系食品价格咧依然系持续高企，
2: 冇错、
1: 有啲超市嘅食品咧个通胀咧竟然已经达到3.9%，依连续系第17个月咧系高过整体嘅通胀率噶啦。咁你负责家庭买餸嗰啲人咧，自然就家庭主妇又好，家庭主夫都好啦，都系觉得好沉重啦。
2: 系啊，鲜鸡啦，同埋急冻鸡肉嘅价格咧按年上升咗5.7%。而餐包咧同埋汉堡包咧上升咗6%，仲要越嚟越细喎。嗰啲汉堡包咧，而家啲 Big Mac 咧，以前细个咧系我口啊细啲嘅，我不过我唔食 Big Mac 嘅细个，因为个口太细啊，咬唔到。咁而家嗰啲啊，细佬小朋友都咬到大个口啊，咬晒成个 Big Mac 啊，越嚟越细。佢话而且咧系番茄价格咧比旧年同期咧，亦都系大幅上涨咗32%啦，但系升幅已经较五月份咧系放缓噶啦。
1: 另外一方面，新鲜水果的价格就回落，尤其是菩提子，有助舒缓部分食品通胀压力。喂，你得一只菩提子的水果价格便宜，你可以舒缓通胀压力，你真的找我笨咩？
2: 不过起码那些西生菜曾经是去到成6-7元一个的，
1: 现在得2.9元，
2: 现在都好一点，现在正常一点。我其他我不留意，最留意的西生菜简单，西生菜好吃的嘛。而是经济学者也有说，在过去五年期间食品的价格累积上升大约30%啦，咁有好多家庭就削减开支啦，譬如话仔女开学嘅用品，咁你个书包未烂咪唔买住咯，有啲人咁样系咪啊？咁样计划咯，唯有。
1: 咁啊，今年咧就春季嘅墨西哥番茄供应咧就受影响，加上运输成本比较高，咁啊推高咗价格，所以啲番茄系贵咗好多，真系贵咗好多。原本每次食沙律咧，我都有呢个番茄切落去，而家咧就变咗一只咧分钟要切四块。慢慢嚟食，好貴啊！
2: 你講啲番茄
1: 係啊，
2: 唔係佢早排嗰啲車釐茄，佢好平喎，好一盒喎。唔係車釐茄，佢唔知佢嗰次減價咧，好靚啊啲車釐，一粒粒嗰啲咁樣咧，切都唔使切，咁掉落去
1: 一個盒咁買。
2: 係啊係啊係啊，有啲一包嘅啲盒。
1: 一盒嗰啲都要399-499啦。
2: 差唔多
1: 係咪啊？
2: 差唔多。哎呀，咁你食落肚噶嘛？有時你健康啲嘛。
1: 我都知道。
2: 你唔係3900嘛 ？Come on。
1: 唔係3900同399，而係佢因為比以往買開咧貴。你平時你可以食一隻，而家你冇計嘅嘛。
2: 咁你咪唔好食咁多零食咯，唔好食咁多果仁咯，陳生，食啲新鮮嘢咯。
1: 已經冇食嘅咯噃，買唔起嘅咯喎。
2: 講啊你，成日驚死人咪去借錢咁樣嘅啫。
1: 唔係啊，你借唔緊要啊，我又去再借啫嘛。你問我借，我咪又問借。
2: 咁偉大啊喂，借上借。嗱不過講翻咧，今次因為我哋農作物受影響係點啊？點解啊？山火啊嘛，係咪？咁亦都咧係因為咁樣咧，搞到即係食品價格帶嚟好啲，即係好多不確定因素咯。
1: 雖然係咁，不過咧夏季咧由美國同埋加拿大本地嘅供應嘅話咧，預料我哋7月啊8月咧嗰啲蔬果價格咧會有回順嘅一日咯。
2: 希望咯，係咪啊？咁世界盃亦都帶嚟一啲旅遊需求啦。咁多倫多同温哥華啲酒店咧都上升啊。咁啊，有啲住客話：，我又唔係嚟睇世界盃，搞到嗰啲酒店升曬咁樣咯。
1: 但係我又聽佢哋講，我酒店嗰啲冇錯，你啲價格上升，但係佢嗰個住房率就唔高喎。
2: 佢唔係爆曬㗎，係
1: 啊，
2: 佢唔係爆，因為咧佢哋有啲咧佢話諗過就唔留咁耐咯，即係唔係話訂咁多晚啊。 你明唔明？
1: 我知道我知道，唔紧要嘅，但系佢哋嗰个预算嗰个嘅 入住率咧系低咗。
2: 嗯，
1: 虽然你话我梗系要加价啦，因为你多人会要求问噶嘛。咁但系佢入佢嗰个比例系少咗嘛。
2: 但系佢唔系应该降翻啲价嘅咩？见到咁样搞法系咪啊？搵嚟搞，懒系啊，坐地起价。
1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3: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5: 和你有个约会。
1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6: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8: 增一阿含经卷一有一句偈语，可能综合出佛教的纲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正其意，是诸佛教。大家都知道，人生的痛苦来由是由于自私的我执而生的。想脱离痛苦，首先就要无我。所以古语有云：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前因莫善人。要想脱苦，第一就是要止恶，即是刚才所讲的诸恶莫作了。恶业有杀、盗、淫、妄语、恶语、意语两舌，总括来讲就是贪嗔痴。虽知一切善业恶业都是从心念而开始的，所以心不要生恶念，恶念一起就要立刻消除它。纵然有恶劣的环境加诸我身，亦都要逆来顺受，这叫做守口舌意身莫犯，关闭一切诸恶门，渐渐就能够断除一切恶因恶缘了。第二，要摆脱苦，不单要止恶，因为止恶是自律，属于消极的一面，还要进一步积极行善。行善即是修行十善。第一，救护生命，即是不单不杀生，更能救护众生。第二，布施济贫，即是不单不偷盗，更能扶贫济世。第三，遵守梵行，即是不单不邪淫，更能清净自己的行为。第四，说诚实语，即是不单不妄语，更能说话诚实。第五，善言安慰，即是不单不恶口，更能柔顺言语。第六，作利益语，即是不单不以语，更能正直言语。第七，和合彼此，即是不单不两舌，更能和合悦众。第八，常怀舍心，不单不悭贪，更能布施结缘。第九，行生慈念，即是不单不亲威，更能广行慈悲。第十，正知正见，即是不单不邪见，更能正信因果。 以上所讲的是止恶行善，即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属于人天福报的业。如果要彻底解脱人生的生死痛苦，得到永恒安乐，就要第三步的正义了。正义就是清净自己污染的心意，断除一切烦恼，即是修学一切善法，洗刷一切尘垢之后，彻底清净自己的心识，达到无垢的境界，显现人人本具的佛性，永远脱离生死轮回的痛苦，圆满无上佛果。佛教修持正义的法门大约有八种方法：禅宗、净土宗、唯识宗、三论宗、律宗、密宗、天台宗、华严宗，大家需要深入探讨才会明白的。总而言之，以最简单的偈语去综合佛教的宗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正其意，是诸佛教。
1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9: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有贸易法专家表示，即使特朗普的新关税遭到法律挑战，是否可以最终胜诉，可能未知。张亦伦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依据一项自1930年经济大衰退时代颁布以来从未启用的法律条款，对加拿大出口商加征新关税。特朗普这个史无前例的此举可能有可能面对法律挑战，但是提出挑战者并非加拿大，而是被迫支付 50% 新关税的美国进口商。不过有贸易法专家说，即使关税最终生效并遭到法律挑战，是否可最终胜诉可能未能预知。特朗普引用这项法律，明确赋予总统权力，可以对从事歧视美国贸易行为的外国商品加征最高 50% 关税。美国德州莱克公共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 Simon Lester 表示，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的声明清楚地表明加拿大正是进行歧视美国的行为。他在大学的国际经济法律和政策网上表示，他认为美国的法院成功挑战到这项关税措施会十分困难。他与其他贸易法专家都表示，特朗普今次的法律依据似乎比他对上月最终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的关税政策更为稳固。这些新关税是依据1930年代美国关税法第338条，那条条款亦都被称为穆斯特霍利关税法，这个大萧条时代有名的法律。条例重点是外国歧视，定义为贸易伙伴采取任何使到美国商业处于不利地位的行动。而根据特朗普，加拿大在以下三个地方使到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包括有八个省禁止进口和分销美国酒类产品，限制美国乳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限制美国对加拿大部分车辆出口。尽管加拿大的官员可能辩称这些措施是对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报复行动，但是 Lester 说法律的原文并未对合理的歧视作出规定。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加拿大环境部向大温部分地区同飞沙河谷发出高温警告，提醒高温可能对公众健康构成影响。受高压脊影响，大温东北部包括高桂林同枫树岭，以及东南部包括素里同兰里，今日最高气温预计达30度至35度，晚上的最低气温亦都有10几度。至于大温西部近海地区，最高气温约20几度，当局预计星期四起气温将会逐步回落。环境部提醒长者、独居人士以及患有糖尿病、心脏病或者呼吸系统疾病等长期病患者较容易受到高温影响，市民应该主动关心有需要的亲友同邻居。如果出现大量出汗、皮疹、抽筋、觉得晕或者是体温过高等中暑症状，应该立即到阴凉或者有冷气的地方降温。当局亦都提醒切勿将儿童、宠物或者是其他容易受高温影响的人士留在停泊的车辆内。 国际方面，非洲伊波拉疫情死亡个案突破1000宗。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通报，截至星期一，累计报告2473宗确诊病例，包括999宗死亡。至于邻国乌干达就未有新增确诊病例，维持20宗，包括2宗死亡。世卫表示，民主刚果重灾区伊图里省的疫情正扩散至新地区，但是同时部分地区已经出现稳定迹象，形容目前的抗疫工作仍然处于追赶阶段，主要的策略是围堵受影响地区。非洲疾控中心指，目前只有9%的密切接触者有接受监测，远低于控制疫情所需的水平，并有超过60%的死亡病例在就医前已经死亡。民主刚果卫生官员表示，社区死亡人数居高不下，表明很多患者未能够及时被发现和隔离，导致病毒继续传播。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35了。天气方面呢，今日会有烟雾，最高气温会回升上摄氏30度，体感似34度，落雨机会有10%的。
2: 今晚咧黄昏系有阳光，午夜会有云，最低气温降到19度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06。
1: 听日星期四啦，就预测朝头早有阳光，下昼咧就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系回升翻上摄氏嘅低啲，系去26度噶啦都，不过体感仍然系似30度吓，落雨机会20%。
2: 星期五咧系天晴嘅，气温就系最高25度。星期六就有微雨，最高气温系20度。星期日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去到19度。而3日咧最高落雨机会咧系70%。
1: 现时咧系仍然吹紧东北风啦，风力时速系2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已经20度啦，相对湿度83%。
9: 320马路情报，
2: 7:36 Maryhill Bypass 咧喺夹住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咧，预咗咧系有工作人员吓，请大家留意。咁啊，有啲延误嘅。咁除此之外咧，系喺头先写翻出嚟睇边先啦。系就系7月24日夜晚9点至到7月26日朝早5点，再提提你 Maryhill Bypass 17号公路啊，夹住呢个系 Bridgeview Drive 同埋 Tannery Road 咧。就是因为西行会封闭，东行有一条线依然开放的，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9: 财经消息，
2: 7:36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21.71，报25,719.5。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31.87，报52,356.74。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7.17，报7,502.0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24.99，报35,694.07。
2: 黄金上升68.13，每安士报美金4,145.75。
1: 白银上升1.52，每安士报美金60.28。
2: 原油上升2.56，每桶报美金86.95。
1: 比特币下跌868.56，每比特币报美金65,647.6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9.63，报24,892.66。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92，报4,054.9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8.76，报2,574.4。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583。
1: 一加元对台币22.94，对港元5.567，对人民币4.80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2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是达到979米的。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玻利瓦尔州 瓜亚拿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幽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漂亮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幽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天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遵照着他的遗愿，安克尔的仔就将父亲的骨灰撒在幽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也将这条瀑布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
3: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2: 7:40的早上，首先是香港的消息。外围投注集团是有7人马场里面一网成擒。执法部门为了响应粤港澳三地的雷霆2026在港岛区进行自古是一个口号，就是说打击黄赌毒的非法活动，以堵截黑社会的收入来源。调查揭发，这个集团自从在去年开始利用在现场观看和非法外围网站直播有几秒的时差，在开赛之后选择马匹投注以增加胜算率。在破案当日，集团投五场的赛马投注金额是超过10万元。
1: 来自印度的消息，喜马拉雅山印度水力发电厂在起隧道的时候爆炸，11死14失踪。印度东北部邻近中国边境的喜马拉雅山区正在兴建一个提斯塔水力发电厂 Teesta Hydroelectric Project。 有一处是起的隧道疑似发生天然气爆炸，引致到隧道坍塌，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14人失踪，至少有27人被困，包括有一些在爆炸之后进入了隧道协助救援的人。
2: 来自发生社的消息，联合国就表示2025年亚洲诈骗损失或者可能去到9000亿港元。联合国星期二7月21号是发布一份报告，指出2025年在东亚、东南亚、澳洲和新西兰的跨国网络集团的诈骗受害者就是损失金额去到1141亿美金，预计是比2023年增长至到至少是两倍的。他们是根据上述地点是讲网络诈骗受害人的损失，如果最新估计报告是去到883亿美金至到1141亿美金之间。
1: 来自交通社的消息，关于红海的，红海局势恶化，沙特的邮轮中途要折返，国际油价再升。也门的胡塞武装宣布了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之后，两艘满载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邮轮在21号在红海之中要中途折返，令到中东冲突进一步影响全球的能源运输。
2: 另外是来自美国的消息，特朗普白宫会晤黎巴嫩总统，宣布恢复美尼的直航航线，结束40年的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到访的黎巴嫩总统，承诺美国将会大力协助黎巴嫩恢复稳定，并且会在会后宣布就是恢复美国的航班直飞黎巴嫩，结束1985年开始实施长达40多年的禁令。
1: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不满美国关税的威胁，宣布缺席哥迪豪大桥的联合展彩。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日前对加拿大祭出货征 50% 的新关税的威胁，导致到美加双边关系迅速恶化。渥太华当局在21号就正式宣布，加拿大政府官员将会全面缺席下一个星期举行的哥迪豪国际大桥 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 的开通展彩仪式。根据 Global News 的报道，这座大桥坐落在加拿大安省和美国的密芝根州之间的两国间极为重要的跨境基础建设。
2: 跟着来自 BC 山火服务处的消息，加拿大首例 BC 使用无人机进行计划性消除对抗山火。BC 省的消防员表示，他们成功使用无人机在破灭活跃山火的同时， 引燃计划性消除，在这个加拿大雪上是第一次。咁而 BC 山火服务处咧喺面书上边系发布咗一段嘅影片，就话喺 Boston Bar 附近嘅宾士域嘅山火群里边咧，系救紧火嘅消防人员利用无人机啊喺火场南侧咧系引燃计划性消除以控制火势。
1: 嚟自温哥华嘅北岸嘅消息。北温加油站惊传枪响，目击者话有一个嫌疑人物同警察咧系纠缠之中咧，直闯警车遭到击毙。嗱 ，BC 省嘅北温哥华咧喺星期二下昼爆发一宗嘅枪击案，皇家骑警 RCMP 嘅警员咧喺一家嘅油站加油站度开枪咧，击中一名嫌疑人啦，将其击毙噶。听讲据 North Shore 嘅 news 报道啦，现场目击者描述啦，事件发生喺星期二21号下昼大概1:30，地点位于西景。购物中心 Westfield Shopping Center 嘅 Esso 加油站嘅，当时大批警车疾驰而至，将一辆黑色嘅雪佛兰嘅汽车轿车咧系团团包围，多名警员拔枪步出警车，并向车内人士大声发出指令。
2: 跟住嚟自另外一宗温哥华嘅消息，大温都会局发布空气品质警告，呼吁居民减少户外活动。高温和山火烟雾导致大温都会局 Metro Vancouver 向居民发出了黄色空气品质警告。政府在星期二21号下午就向大温哥华东部和飞沙河谷地区的居民发出警告。加拿大环境部也对 BC 省大部分的地区发出高温警告。Boston Bar 附近的 Brunswick Complex 以南以及咧係南部內陸嘅地區山火，亦都造成咧係煙霧同埋細懸浮粒子咧係濃度上升嘅原因。咁呢個講法咧係當空氣污染達到可以對健康構成威脅嘅程度嘅時候，就會發出空氣嘅品質警告。
1: 嚟自台灣嘅消息，725海道集會前，民眾黨爆全賴政府咧係724要先讓姜志剛下台。中聯油資嘅致癌油風暴咧持續燃燒，在野不斷要求賴清德總統咧係道歉，行政院長卓榮泰、衛福部長石崇良、食藥處長姜志剛下台，但至到而家嚟講，無人負起呢個政治責任。咁台北市長蔣萬安日前啊串連藍白，號召民眾咧喺25号去到海達格蘭大道集會，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就話22号爆料啊，話咧聽講大政府打算喺今個星期五先讓姜志剛下台。
2: 嚟自香港嘅消息，飲食界轉播世界盃生意增，但係難保通宵成本。今屆世界盃日前結束。賽事期間有不少的商場、餐廳以至是酒樓轉播，香港餐飲業協會的主席前議員梁希表示，有轉播賽事的酒吧和餐廳生意額是錄得 6% 的增長，符合預期，但是轉播和通宵人力的成本高昂，宣傳效益遠大於實際利潤。
1: 另外一宗香港的消息，熱帶氣旋週末會逼港，又再落大雨。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就话，连日大雨主要受到有一道广阔的低压槽影响，导致到今个月仅过大半，累积降雨量已超越了往年的整个七月的平均水平。另外天文台亦都预料周末或将会有热带气旋逼近香港，料对香港的破坏力不大，但是必会带来大量的雨水。
2: 美国的消息，美兵伤亡，特朗普暗示会强硬系报复伊朗。美国和伊朗持续互轰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都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的报复。而特朗普威胁伊朗会杀去一名美国士兵，将会付出数倍代价。
1: 来自纽约的消息，曼哈顿 ICE 总部大楼外爆炸，酿成四伤，有一个嫌疑被捕。而懷疑是退役軍人不滿移民執法。紐約曼克頓下城聯邦的廣場26号就是26 Federal Plaza 20号朝頭早間發生了襲擊事件，有一名嫌疑人在樓外縱火，並且用空氣槍 Airsoft Rifle 射擊。據報道，爆炸未造成人員死亡，僅是有包括消防員在內的四人受輕傷，嫌犯隨即被聯邦執法人員逮捕。
2: 嚟自洛杉磯的焦點消息，酷熱的天氣飆升去到華氏92度，巴沙迪商家咧係個空氣咧嗰啲銅線啊，係屢次係遭到人哋偷竊。 南加加州的气温是高居不下，华人聚集的地方巴沙迪那市是却连接发生商家屋顶空调设备铜线遭窃事件。一间开业仅仅一年多的烘焙店遭到偷窃之后，空调完全停摆，室内温度是升到华氏92度。不单止员工要在酷热天气之下环境工作，蛋糕亦都因为高温融化，店家面临是$15,000的维修损失。
1: 来自旧金山的消息，拉森县比斯卡山火猝升至加州今年最大。北加州的拉森县拉森 County 上个星期六发生的比斯卡山火 Biscar Fire 已经迅速成为加州本年至今最大的山火。圣何西的信使报报道，官方已经给300平方里的区域下达疏散令 evacuation orders。 加州林业和消防局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Fire Protection 表示，比斯卡山火在上个星期六中午左右出现，起火点在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少就几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0: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0: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5: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松，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0: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探东北美食。
5: 1月7号出发，美金698蚊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6: 早上7点52分，咁啊，今个礼拜五同埋礼拜六咧，欧永欣，你冇嘢 do 嘅话咧，好好嘅，有个地方介绍你去，就系24届温哥华嘅华埠节啦。
7: 系唔得闲都要抽时间去捧场啦，系咪？
6: 系 very good。
7: 哎呀 ，Kiva 街夹住 Columbia 街，大家记住咯，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都有噶吓。咁就係中午12点至到晏晝6点吓，咁就可以去捧场啦。咁由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会7月25号同埋26号呢两日咧就举行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呢个系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嘅欢乐嘅笑声满载噶啦，呢个地方玩游戏啊、食嘢啊，你见到啲小朋友好可爱啊，咁啊好开心，成家人啊，家庭乐 perfect 啊，
6: 即系有笑声有欢乐声啦，
7: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
6: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喺呢一个嘅节目咁丰富嘅场合里边咧，有儿童乐园啊、儿童剧场啊、舞台表演啊，仲有单车绘本故事同埋科学示范添。
7: 总之开心啦！
6: 你可以买啲精品
7: 嘅，系啊系啊，可以支持下嗰啲。
6: 仲有好多工艺礼品咧，买啲嚟送下俾朋友都几好啊！
7: 系，
6: 同埋啲美食餐车嗱，啲最实际嘅。
7: 我中意啊！
6: 仲有参观咧就华埠历史文化，
7: 嗯，
6: 你可以知道咧华埠嗰个历史系点样发展嘅。
7: 好啊，啲华裔嘅加拿大人咧，系咪最好就带细佬哥带佢去望望。
6: 系啦，你自己下一代嗰啲，你都想知道华埠嗰个历史系点样。
7: 你呢度出世嗰啲咧最好噶啦，带嗰啲可以明白啲去睇咯。
6: 仲有咧可以继续有寻觅啊 Van Van 呢个社交媒体嘅活动噶嘛？你仲可以打卡影相添。
7: 知道
6: 啊，所以适合一家老少嘅活动。仲有一样嘢我最中意嘅，
7: 免费嘛，我知啦，系啊，唔使钱嘅。嗱，想知多啲咧，可以打电话604-632-3808查询啦，又或者上网都得嘅，3个 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0: 好啦，早上嘅7:54吓，大家都知道啦，特朗普咧呢位嘅美國嘅總統咧講嘢就硬係好似唔經大腦嘅，其實原來唔係，我覺得佢成日都有啲即係歪念喺度嘅，因為點解啊？佢話加拿大如果冇美國嘅話咧，就唔能夠生存嘅。
1: 廢話。
0: 咁依家呢樣嘢咧，你唔講，尤其我你一講咗之後咧，你就激嬲咗我哋啲加拿大啲同胞。
1: 咁咪就係咯，佢話。

0: 透露咧，而家研究紧加拿大山火咧呢个烟雾，令到咧美国人咧系呼吸困难啊，唔舒服啊，而家要另行加征关税喎，咩空气关税啊？咁都得嘅嗬。
1: 唔系，我觉得你完全系冇一个逻辑嘅，因为呢个山火系一个自然嘅现象。
0: 你话系啊系啊，你美国啲山火有吹过嚟我哋加拿大咯。
1: 是不是他今次在這個世界盃那裡呢，我想這個特朗普呢真的不是一個受即是怎樣說呢，受到一種叫做很尊敬的一個的禮遇，譬如你那個阿根廷那個門將拿了一個金手套，他拿去金手套之前，他上台跟那些政要，即是那些主要的籌委握手，他跟 Infantino 有握手，他去到這個的特朗普面前呢，望都沒望他，
0: 是啊，
1: 就走過。
0: Really?
1: Oh yes.
0: 好唔妥佢咯，
1: 系啦，就佢唔 like 佢咯。即系你作为一个总统，一个国家嘅总统，又主办国嘅一个国家总统，隔篱咧就系墨西哥嘅女总统，跟住就加拿大嘅。反而佢过嚟同墨西哥嘅女总统又握手，跟住同卡尼握，同我哋嘅手，我哋嘅总理握手，仲有好多嘢讲。
0: 嗯，
1: 呢样嘢一高下立判啦。
0: 我終於睇到嗰個 video 咧，就係嗰個 clip 咧，就係話佢企埋人哋，人哋舉起大力神杯嘅時候咧，佢企埋去，佢想埋嚟，佢撥開人哋隻手咧，咁樣喎。係真係，哇！真係咁誇張嘅。
1: 你要撥嘅時候動作唔好大。
0: 我撥埋自己嘅水樽。
1: 因為 Infantino 咧，佢喺左邊嘅。
0: 係啊。
1: 鏡頭左邊，佢見到佢喺度咧，人哋就唔，人哋足，因為你足協識嘅，佢唔會埋佢噶嘛。
0: 係啊。
1: 因為呢個係西班牙個國家隊。
0: 咪就係咯。
1: 但咧，佢見到特朗普唔
0: 企咗喺度，
1: 佢即刻衝過去，跟住掹阿特朗普。
0: 特朗普撥開佢隻手，我冇搞錯，我終於睇到啦！你真係咁唔知醜嘅，可以咁樣嘅，點解咁搞笑嘅？
1: 即係我真係覺得美國有一位總統喺度咧，我哋其實我真係當美國其實係一個好偉大嘅國家嚟。
0: 係啊，
1: 我去美國玩，我去美國睇佢哋好多嘢，佢哋對於嗰個嘅民生嘅一啲嘅照顧好好，喺一啲嘅。基本設施啊，同埋好多嘅保障方面咧，我覺得美國做得好鬼好噶。
0: 嗯。
1: 但係奈何你呢揾咗呢個總統出嚟咧，將你成個國家嗰個嘅形象咧係拉低咗。
0: 其實好多人咧就話：，哎呀，我而家唔去美國旅行啊，我覺得好唔公平嘅對於美國，
1: 係
0: 一個人啫嘛。
1: 你唔關美國公民
0: 係咪啊？係一個人嚟嘅啫嘛，咩幾好人？美國幾好人，冇嘢噶。咁我覺得即係好多時佢見到啊，你 Canadian 啊，加拿大人啊咁，即係佢都望你個護照嗰度，你笑下咁樣，又冇嘢啊，冇乜嘢。
1: 即係好簡單一樣嘢，我去到三藩市，咁我喺機場落嚟嘅時候咧，我哋因為要坐機場嘅鐵路咧，去到某一個站
0: 嚟
1: 接我嘅，
0: 係啊，
1: 咁我哋去到嘅時候咧，就好多個機喺度，但係我哋又唔知道買乜嘢嘅時候咧，咁我就去嗰個嘅counter度，佢有一個追問處，咁我問佢，佢哋好 nice 咁話俾你聽，佢知道你係外來遊客，佢會話俾你聽，你咁樣去買咩嘅，你用咩都得嘅，你用 credit card 都得嘅，即係話埋曬俾你聽，教你點樣去。
0: 其实我觉得美国人是好，即系点样？大家都讲英文，系咪先？沟通又沟通到，几好。你唔，我唔系话，我唔系话乜嘢，而系唔好因为话，因为呢个总统而唔去美国玩。我觉得呢个唔系好啱逻辑咯。
1: 你去少咗，咁系好多嘅因素。
0: 佢觉得系支持美国，咁唔关事。我去旅行，将机票钱又唔系落特朗普个袋嘅。你唔满意人哋个总统，唔使话连美国人咁，搞到人哋生意都冇阴功。你睇下你喺 Point Grey 嗰度嘅阴功，系咪啊？真系凄凉啊！真系
1: 嗰啲真系成间铺头要执笠，因为冇咗加拿大
0: 咪就系咯，所以唉。
1: 咁但系呢个无可否认，你个总统本身嘅言行系令到国民咧喺呢方面有所闪失嘅。呢个总统呢个责任都几大吓。
0: 但系始终有捧佢嘅人嘅，系咪都有捧佢嘅人嘅吓？
1: 即系曹操都有知心人，
0: 啱。
1: 咁即系我唔会话够佢乜嘢嘅，但系喺。譬如呢啲咁嘅咁重大嘅國際嘅賽事嘅一個舉行當中，有一個嘅歡樂嘅儀式，有一個嘅即係攞獎嘅儀式上邊，佢都唔識得去即係點樣講啊？表現出佢自己一個國家嗰個嘅主人嗰、那個，即係所謂作為首領或者作為
0: 冇風度啊！總之一句講曬
1: 嘅一個嘅風度，
0: 咪就係咯，
1: 倒出嚟啊嘛！
0: 因為你冇禮貌啊，直情咁樣得喺人哋嗰度咁 ，come on！ 就算你當你唔識啊，唔可以影相，你見其他人冇行埋去，你都行開啦，係咪先？
1: 人家西班牙呢十几个廿个球员同埋佢嗰个教练团一齐庆祝，关你咩事啫？
0: 唔紧要噶，佢哋会 P 图 P 走咗佢啦 ，OK 嘅。今时今日冇问题，科技先进咧 P 走咗佢得 OK 嘅。
1: 用 AI P，
0: 诶，冇错，冇问题嘅。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多伦多病痛医院嘅一名医生被控持有及存取儿童色情物料。张亦良报道。
7: 多伦多病童医院一名医生被控持有及存取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材料。警方表示，44岁的多伦多居民 Dylan Desanayake 于星期二被捕和被控。警方新闻稿里面说，警方网路儿童剥削部门在接到有人涉嫌使用电脑设备存取和下载儿童性虐待及性剥削材料举报后展开调查。本年2月，警方在病童医院同一处私人住宅执行搜查令，查获多台电子设备，其中包括一台工作用的电脑。警方在新闻稿里面说，目前调查人员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这些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材料与他的行医工作有关。医院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对有关消息深感不安及震惊，并谴责被告被控的行为。声明强调，病人家属和员工安全与福祉是医院的首要任务，院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患者和其家属面临风险的通知。多伦多警方也表示，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指控和被告的医疗行为有关。医院在得知调查工作后，也立即安排该名医生休假。医院方面说，曾接受 Desanayake 医生诊治的患者家属如有任何疑问，可以联系医院的病人关系团队。另外，医院方面亦都呼吁知情人士同警方联系。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大温高桂林警方表示，一名司机日前以洗完车之后要吹干车身为由，解释自己在时速60公里的路段以111公里时速行驶，但是警方不接受有关讲法。高桂林皇家骑警表示，涉事的私家车司机涉嫌严重超速，被警员截停。警方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司机声称刚刚洗完车，因此尝试以高速行驶吹走车上面的水滴，但是警方强调将其他道路使用者置于危险之中，没有任何藉口。根据 BC 省的规定，超出限速40公里或以上属于严重超速。首次为例，最高可以被罚款483元，车辆亦都可能被扣押7日。如果在2年内再次为例，扣押期可以延长至30日。ICBC 表示，车速是 BC 省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因素之一，每年平均涉及超过2400宗车祸和91宗死亡事故。加拿大政府星期二晚公布哥迪敲国际大桥收入分成协议细节。协议规定，在大桥开通后的头15年，加拿大将会同美国分享大桥同过境相关净收入的一半。该协议被描述为一项原则性协议，与2012年签署的加拿大墨西哥过境协议类似。协议列明，净收入是大桥同相关跨境设施的所有收入，扣除营运成本后的金额，但是并未有提及加拿大的利息和债务还款成本。换言之，加拿大需要先同美国分成净收入，之后再偿还大桥债务。这项安排和总理卡尼早前的讲法有所不同。卡尼本月曾经表示，大桥收入会先用于支付营运和债务成本，等所有债务还清之后先至同美国分成。新协议亦都同2012年的原有安排出现重大变化。最初的协议中，加拿大同意先行垫付64亿元的建造成本，并收取全数的通行费收入，直至收回全部投资。协议估计收回投资至少需要50年，之后加拿大先至同墨西哥州平分通行费收入。根据新协议，加拿大和美国分享的收入部分将会拨入由美方控制的美加经济发展基金。另外，大桥启用后头15年，如果加拿大计划将通行费提高超过10%，或者是调低至低于地区平均水平，亦都需要取得美方同意。 如果提议调整通行费，协议规定美国必须在收到通知后30日内表示同意或者拒绝同意，否则将会被视为已经同意。香港股市方面，会计师行立信德豪上调香港全年新股集资额预计至4000亿元。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8: 会计师行立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来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他说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畅旺，不少公司正轮候上市，预计全年有180至20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或者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的150只新股集资规模3000亿至3500亿元的预测。他相信新股热潮或者延续至明年，不同国家的企业都有兴趣来港上市。立信德豪认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业禁售期陆续届满，环球利率趋势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都无碍投资者对新股的投资意欲，又认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维持2500亿元以上，反映本港资本市场流动性仍然强健和具有韧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吉尔表示，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和供应链中断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导致全球今年经济增长或放缓至 1.3%， 低于去年的 2.9%。 他提到鉴于中东战争的高度不确定性，世界银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三种可能的结果，最差的情况是中东战争持续6个月或者更长，现已接近发生，而在这个情况下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会升至 4.5%。 他指战争破坏区内石油基础设施，加剧粮食不安全的情况，因为农业所需的化肥和硫磺运输被干扰，从而引发包括利率上升的一系列刺激影响。一旦通胀加速升温，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面临偿付债务本息的严重困难，各国为偿还债务最终将会耗尽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资源，可能影响未来增长。不过他表示，较贫穷国家受到人工智能负面影响的人口比例约为 10%， 远低过较富裕国家 30% 至 40% 的比例。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初九，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8点08分，温度已经是20度了，我相信我们八点半的时候，那个温度会升到成21度都不出奇的了。大家早晨，
0: 早晨早晨。
1: 为什么呢？今天的温度都会去到30度，看今天似34的，所以都不会是暖，不会是冷的，不会是凉的，是很热的。
0: 明天大暑了，今天都有一些大暑前夕，香港大暑緊，今天現在是不是，所以正常
1: 的。好了，世界杯终于就在这个一片的
0: 欢
1: 笑声中、欢乐声中来到结束了、西班牙呢就自从2010年之后第二次拿这个世界杯了、在个国际足联呢就20号更新了男子的足球世界排名的榜单。
0: 好，
1: 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呢就重新翻回世界的第一位置，阿根廷跌了下去第二位了。
0: 是不是因为根据今届世界杯去
1: 评的？不是根据今届世界杯，而是看他这么多场比赛，因为西班牙2024年拿了个欧洲杯嘛。
0: 是啊是啊，
1: 所以他其實在歐洲的足球壇裏面他是一哥來的。
0: 明白、
1: 啊、阿根廷是南美洲的嘛、嗯、但他在上一屆世界盃他拿到冠軍他自然是排第一的、這個、
0: 當然在美墨加的世界盃開賽之前國際足聯就公布一次世界排名榜單的時候，當時阿根廷、西班牙和法國分列是前三名的，沒
1: 錯，沒錯，
0: 但現在隨著他贏了阿根廷，當然拿冠軍，
1: 他們的總積分是達到1995.88分，回到榜首，說西班牙，但是阿根廷的總分就是1970.1970.1970.370分、哦、所以就第二、
0: okay。
1: 法國英格蘭隊依然分你第三第四，即英格蘭就算你贏了第三回來你都排第四，
0: 是啊，不好意思，法國是第三，是英格蘭第四。而美墨加的世界盃104場比賽結束之後呢，榜單變化多了，巴西、摩洛哥呢都是上升了一位，是第五位和第六位啦。但是摩洛哥是达到世界排名新高，可以说、
1: 哎、因为他能够跟这个的、摩洛哥应该跟阿根廷打的
0: Morocco 是吗？
1: Morocco 嘛，是
0: 好像是、
1: 啊、而没有进入到八强的葡萄牙就下降两位了、排在第七的比利时队就上升一位去到第八队，荷兰降一位去到第九，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上升四位变成前十名，
0: 哇几劲啊！
1: 不过不嬲都是的了、在中美洲中北美洲里面来讲，墨西哥是差不多大阿哥的位置，
0: 真的很厲害、
1: 墨西哥 是大阿哥，
0: 雖然他對英國那一隊呢我是勁幫英國咯，但是呢我都覺得墨西哥踢得很好、
1: 啊、
0: 有時他們入球呢我都想喊，不過當然不喊了，我英國我帶著個 BB 的嘛，我對著個電視說 BB BB 去吹呢，然後墨西哥的粉絲看著我，我就看回他笑I'm sorry
1: 其他的變動呢就有喜有憂啦，哥倫比亞就上升兩位排名第11都不錯的了、德國呢反而跌出咗前十啦，
0: 唉，真系惨啊！位列第十二啦，咁啊 ，Harland 咧 ，Harland 啊，嗰个哈德兰
1: ，Erling Haaland，
0: 劲啊 ，Harland 啦，呢个系
1: 挪威队，挪威队
0: 领衔嘅挪威啦吓，上升咗十二位啊，咁啊排名第十九，唉，特尼西亚咧就下降咗十二位，得个57。
1: 咦，咁佢仲低过加拿大喎？
0: 对，低过加拿大，
1: 由十二位跌到57，真系好低喎！
0: 好低，
1: 加拿大真系有30喎。点解
0: 降成咁嘅喂？
1: 咁你 Tunisia 你打唔到入去啊嘛，打唔到入去呢个32强啊嘛，你打唔到入去32强啦，咁你第一轮就直出欧啦嘛。
0: 我咪 send 咗张相俾你睇嘅，话朗拿度同埋系巴西嗰、那个，仲有就系挪威嗰三个咧，咁、就。跟個直升機的機師說麻煩你等多陣啦，等多陣啦，
1: 我知道你說這個，我是朗拿度，
0: 朗拿度巴西咯，
1: Modre,
0: 巴西咯，是啊，
1: 巴西
0: 是啊，
1: Nima
0: Nima 來的嗎？那個是
1: 巴西 Nima 還有呢、Croatia 的 Modre、
0: 對不起，不是 我說錯了，剛才剛剛說的挪威是說 Croatia， 對、克羅地亞應該說
1: Croatia,
0: 你等等、美斯來的了，這樣很壞，然後美斯拿著行李來的，他說他師傅好衰啊！嗰、那个好好笑啊，睇佢哋。
1: 好笑 ，AI 做嘅呢啲。
0: 系啊系啊 ，AI 做咁样系啊。
9: 1320天气报告。
1: 8:13啊，朝头早咁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咧，就是、今日会有烟雾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30度，咁啊睇今日似34度嘅，落雨机会有10%。
0: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9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06。
1: 听日星期四预测朝头早有阳光，下午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26度，比今日低预算是4度，但是睇感仍然似30度，落雨机会有20%。
0: 星期五是天晴的，去到星期六有微雨，星期日降雨量有5毫米。气温方面，星期五是25度，星期六最高20度，去到星期日最高是19度，而落雨机会是70%。
1: 现时是仍然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啦。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是20度，相对湿度83%。
9: 1320马路情报。
0: 8:14，请留意啦。如果大家行经91号公路咧，夹住系北行方向吓 ，Nordelway 右线咧系封咗嘅。咁如果真系去 Delta 啊、Alex Baker 桥一带咧，应该系有少少嘅延误嘅。除此之外咧，再提一提你咧，有整路工程咧两宗咧，就系 Mary Kay Bypass 夹住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咧，咁有工程。另外咧就未到嘅，就系7月24号夜晚9点到7月26号朝早5点，17号公路西行方向夹住 Bridgeville 同埋系 Tannery 咧系封路嘅。仲有一条东行线，咁依然开放，请大家留意。
10: 财经消息，
0: 8:14嘅早上，翻俾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78.53，报25756.66。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65.49，报52290.13。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9，报7506.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56.49，报35625.57。
0: 黄金上升74.18，每安士报美金4151.79。
1: 白银上升1.49，每安士报美金60.26。
0: 原油上升2.51，每桶报美金86.85。
1: 比特币下跌785.79，每比特币报美金65730.3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9.63，报24892.66。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92，报4054.9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8.76，报2574.4。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583。
1: 一加元对台币22.94，对港元5.567，对人民币4.80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1: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点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点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2: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1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 早上8:16吓。其实世界杯这个国际赛事的确是吸引到很多很多不同的阶层的人士，职业的人士去讲，连机长飞机的机长都会受到这个影响的。就是世界杯决赛结束，阿根廷呢就大家知道他输了，痛失了连续两届夺冠的机会。由于网路的问题，
0: 赛事之后有飞行中的航班机长咧进行全机广播通报球赛的结果咧，就玩啦！哎呀，恭喜阿根廷啊！咁样
1: 当阵时啲球迷咧以为是阿根廷赢波嘛，咁啊陷入一个狂欢啦。
0: 系啊，下半句就系、是、恭喜阿根廷啊，跟住就话西班牙赢咗啦，咁样跟住气氛就变晒。
1: 哇！呢、這个机长真系揾人笨啊吓！
0: 使咪闹佢咯？阿根廷啲传媒咪痛批机长嘅行为咧系病态嘅玩笑。
1: 冇错，冇错，冇错。質疑呢，如果你刺激到那些乘客想衝入駕駛艙那裡找他晦氣
0: 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1: 後果不堪設想
0: 是、
1: 其實呢這段影片呢 流傳了之後，機長透過廣播宣布世界盃的冠軍賽結果的。這場比賽很激烈地鬥前鬥到最後一刻，包括延長賽兩隊球隊都竭盡全力，遺憾的是只有一隊能夠勝出。
0: 跟著他又繼續說了，我們想恭喜機上面阿根廷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全机舱爆发是欢呼声，很多人高举双手鼓掌唱歌尖叫。
1: 还有穿着阿根廷蓝白球衣的乘客兴奋到站起身以为就是阿根廷卫冕成功。
0: 跟着乘客欢呼一番之后，机长才很冷静地说了下半句，西班牙赢了。哇，一讲就全部没了声气、真的。
1: 片中的航空公司就说，机长身份和航班目的地的资讯不详的。有外媒报道，机长应该是西班牙人阿根廷的媒体就炮轰这个机长的举动是病态的玩笑。
0: 因为阿根廷的传媒就说，这名机长不单止是因为感觉很差， 舉止糟糕，還令到自己身處險境，好像剛才你說呢，如果那些人湧去機艙怎麼辦呢？去前面 去找他呼
1: 氣，可能要砌他、
0: 就是、但開不到他的門的嘛。
1: 其實即 你開玩笑，你不要用這樣的方法，
0: 不是那麼好，
1: 應該呢、就是、我要恭喜這兩代、我要恭喜阿根廷，跟住停一停，同埋西班牙佢哋进入决赛，咁啊唔同咯。
0: 唉，总之今次呢个玩笑太搞，即系太过分啦，有啲。
1: 因为有一啲嘅球迷好狂热噶嘛。
0: 系啊系啊。
1: 令到佢哋即系觉得一场欢喜一场空嘅话咧，可能佢哋会将嗰、那个即系嗰种失败嘅情绪咧发泄喺其他人身上。
0: 西班牙入嗰个球唔当咧，我哋都呱呱叫，我都赢咗，以为佢入多球噶嘛，原来唔计啊嘛，系咪？咁我都入咗入个龙门，因为我哋话唔计咁样，有一球好明显越位啦。
1: 佢总共有两球都唔计。
0: 越位嗰球系人都知唔计啦，
1: 越位嗰个系争少少嘅越位嘅啫，但系嗰球咧，老实讲句，如果唔系因为个旁证自己都冇举旗，后来先举旗啫嘛，
0: 系啊系啊，
1: 因为佢戴住嗰个 headphone。入邊嗰個
0: 叫佢舉啊
1: ，video check 啊，話俾你聽，喂，佢熱位喎，因為你入邊嗰啲電視機咧，佢係有一個嘅科技咧，係將你每一個球員嗰個前進啊、退後咧，同埋對方球員嘅防守球員咧，佢哋嗰條 line 係咪平衡噶嘛？
0: 明白。
1: 佢越位嗰個嘅最重要嗰點咧，就話當你呢、這個。進攻的球員在全部在曬嗰啲防守的球員的身後的時候咧，嗰腳波咧一踢咧，咁就係越位噶啦。
0: 好明顯係啊。
1: 但係如果佢同佢係平排，跟住冇越位嘅話咧，就話嗰個球對方球員即係攻擊嘅球員一腳踢咗個波，佢然之後飆過嗰啲球員咧，就唔會越位噶嘛。
0: 係啊。
1: 咁所以嗰球話佢越位啫，因為佢飆過咗。
0: 唉。
1: 咁啊，輕輕飆過咗，即係我同你搏救，搏救，我前你少少啫喎。
0: 好陰功啊，真係今次嗬！但係科技係好準嘅，話聽。
1: 所以嗰球咧，其實西班牙咧總共應該有入三球，
0: 三比零㗎，
1: 應該三比零。但係唔係應該，因為佢越位就唔應該入。另外一球咧就係由 William Jr. 咧，佢喺門前咧。踢入咗嘅，但系嗰个波咧就俾个龙门挡咗出嚟先。
0: 系啊，
1: 但系原来龙门挡波出嚟之前咧已经犯咗规。
0: 明白。
1: 咁所以咧嗰球就唔判佢唔。
0: 诶，我嗰阵时球证啲嘢都好难讲嘅，咁鬼快发生紧系咪啊？
1: 嗱，有时咧我话啲球迷狂热得滞咧，可能对嗰啲球员啊、国家队嗰啲足球球员咧个生命造成。
0: 哥伦比亚咯，
1: 哥伦比亚嘅中场就系 Jamison Compass 啊，金伯斯。咁佢喺世界杯十六强对瑞士一战咧，错失咗关键入球机会，即系入唔到球啊！
0: 系啊，
1: 咁据报咧就遭到一个死亡嘅恐吓，到而家嚟讲佢都唔敢翻去哥伦比亚，引起咗外界关注啦。
0: 因为曾经试过有人系枪杀啲球员啊嘛，翻到去
1: 就系
0: 哥伦比亚啦嘛，
1: 就
0: 嗰阵时咯，咁梗系惊啦，佢话。咁佢話哥倫比亞嘅足總咧，亦都係其後發布咗聲明，強烈譴責咧針對佢同埋佢屋企人嘅一個威脅啦，就要求檢察部門咧快啲調查，追究咧係相關人士嘅責任。邊個咁衰啊？寫啲咁嘅嘢咧咁樣。
1: 嗱，事件咧令人聯想到咧，其實喺哥倫比亞嘅足球史上面最黑暗嘅一頁咧，就係1994年美國世界盃期間，後衛安達斯艾斯高巴。咁佢咧就係對美國一戰咧就敗烏龍，自己入咗個龍門，就個波導致到球隊咧提早出局。
0: 所以咧就翻去加拿大，
1: 唔係翻去哥倫比亞。
0: 我係講加拿大，翻去哥倫比亞之後咧，就喺個酒吧之外停車場俾人槍殺。我哋就係講緊呢一個人啦。咁所以就加拿大嘅國腳咧兼且教練咧就話，而家咧呢一位哥倫比亞嘅球員就係正面對類似呢、這、一個即係好怕咯，類似啲咁嘅情況再出現咯。
1: 嗱，其實即係我覺得呢啲咁嘅
0: 唔使咁啫係嘛？
1: 我諗嗰啲唔係球迷啊，我諗嗰啲係一啲賭波嘅一啲嘅集團啊。
0: OK，
1: 因為你令佢輸咗好多錢。因为原来咧，佢呢场比赛里边咧，哥伦比亚最终系射十二码射输嘅。佢唔系因为我入唔到波，
0: 系
1: 射入二码十二码射输。其实我话俾你听啊，射十二码系个好残忍、好残忍嘅一个，
0: 但好刺激嘅喎、
1: 系刺激。对于个龙门嚟讲咧，你入波系正常。
0: 系啊。
1: 是不
0: 是、啊、
1: 但是对球员来讲就是我入不到球就不正常。
0: 很大压力的。
1: 是啦没错。
0: 很大压力的。
1: 不是对个龙门有压力的。
0: 是球员。
1: 球员有压力的。
0: 哇你看他们扶多少大气出来。 好多睇佢样咧，系好紧张噶，佢哋
1: 系啊。咁呢、這个球员咧，自从出咗局之后咧，佢曾经喺社交平台发表咗一次声明，佢话咧表示自己同全国球迷一样咧，对出局咧系感到痛心，并强调我从未曾缺乏对国家队投入嘅热爱嘅。
0: 嗯，同时呼吁外界咧系保持尊重啦。佢话我哋可能有唔同嘅睇法，亦都会感到失望同埋悲伤，但任何热情咧都唔能够成为仇恨同埋令大家活喺恐惧中嘅理由嘅。
1: 冇错，冇错，冇错。点都好，呢个系一个运动嚟嘅啫，唔好将佢咧比赛，即系将呢个比赛成为咗一个生与死之间嘅一个问题。我觉得呢个绝对系唔应该啊！好彩我哋加拿大咧系好斯文，好有嗰种嘅风度。
0: 你谂下，我哋输波都举，即系
1: 我哋赢波会
0: 庆
1: 笑，输波我哋亦都会庆祝。系
0: 加拿大一个好特别嘅国家咯，啲人咪就话咯。
1: 冇错，冇错。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我要交咪啦，我哋跟住由李宝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咁佢咧会同大家讲下几样嘢。第一，美国宣布向加拿大嘅部分商品加徵50%關税，咁啊30日後就生效，即系而家未生效住。咁啊，究竟呢样嘢系点咧？加密货币联邦监管机构咧揭露啊，大量加密货币店铺咧系协助洗黑钱嘅。
0: 嗯，
1: 我喺诈骗有讲过呢个。有500人咧抗议反对，但系列治文咧市议会仍然通过要支援房屋嘅续约嘅3年啊。支援房屋續約3年，
0: 哦，
1: 即係佢唔係嗰啲租嗰啲，係政府 BC 省政府 subsidize 咗啲啦。
0: 係，
1: 咁呢啲咁嘅議題咧，等阿李寶安喺時事烽火台同嘉賓主持一齊同大家分享。
0: 嚇得我咁大聲講李寶安嗰三個字，
1: 嗯，
0: 突然之間李寶安嚇死我。
1: 我驚佢瞓著覺啊！
0: 佢唔會等緊，係等緊 stand by stand by。
1: 係啊係啊。好啦，咁啊，多謝咁多位咯。
0: 聽日大暑見嚇，
1: 聽日大暑見，
0: 拜拜。
1: 拜拜。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4: 各位朋友，我系胡以军。美国打算喺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嘅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话，因为加拿大嘅山火嘅浓烟吹到去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1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不用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5,000元的丰富奖品。他们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发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来临 The Brick 在低陆平原的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和我们一起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4多兼5，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啦。
1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9: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4: 开口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平时在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1: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 7788897713。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暑假期间晚饭凡 order 两款小菜都可以享受加18.8一只乳鸽或者16.8一只姜葱蟹嘅优惠。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1: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8:30。
4: 刚才报时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4702208，
2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6: 主持李宝安。
27: 各位早晨，7月22号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拍档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8: 早晨，王哥，各位听众，早晨，
27: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偈啦。咁啊，当然咧离不开美国嘅。咁啊，日前咧就话美国总统嘅特朗普咧又喺度发表咧，就即系加我哋加拿大关税啦。咁啊，佢宣布咧就啊，即系白宫啊宣布咗咧，向加拿大大部分商品咧加征50%关税。咁啊，30日之后就生效啦。咁啊，星期一系8月20号啦，咁即系7月20号啦。咁啊，到8月19号就正式执行啦。今次嗰個關税咧，就影響你話大唔大咧？咁啊，第一就要睇下佢嘅全面性啦。咁根據我哋總理話咧，佢已經違反咗我哋加美墨嗰個條約啦。咁而家基本上咧，我哋加美墨好多都有保護在先嘅，不過而家仍然傾緊。咁啊，白宮梗係解釋話：喂，其實呢單嘢咧，就我哋根據咧就新關税係根據1930年嘅關税法，咁啊第338条嘅實施嘅。呢條條文咧授權美國總統啊，對任何歧視美國商業利益嘅國家進口商品咧徵收額外關税。咁啊，點解話我哋即係歧視佢咧？原來咧即係較早前你知啦，特朗普向全球咧就徵收關税。咁唯一咧，我哋加拿大同呢個中國咧就唔聽佢之笛，咁啊同佢採取一個報復性嘅關税。咁啊第一啦，第二咁啊，我哋好多省份咧就更加咧就落實咧就係即係唔購買美國嘅無論酒類好或者其他貨品好等等，甚至係汽車方面嘅嘢都牽涉喺裏邊嘅。咁仍然咧影響到美國認為咧係歧視咗美國商業利益，因而咧加税。不過後期咧就加埋一個嗰、那個山火問題咧，係咪撈埋落去推廣咧？都唔係噶啦。佢依條咧就50%，日後咧嗰啲火山水都可能繼續跟住再落嚟啦。咁樣嗱，無論如何咧，這個今次的確影響到我哋第日出口去咧就要收個關税啦。當然咧，有啲譬如能源產品啊、potash 嗰啲啊、肥啊、關鍵嘅礦產啊、魚類以及已經受1962年物業礦險法約束嘅鋼鐵啊、鋁材同埋汽車等產品都獲豁免嘅。咁啊，總體嚟講，據我哋加拿大統計就話，大概都係有5%。不過5%咧，就即係佔咗我哋主要即係出產嘅工業裏邊咧，即係主要成分之一嚟。咁所以影響都唔細嘅。咁啊，可能會影響到咧，就因為新嘅關税可能涵蓋咗好多我哋加拿大出口商品，包括葡萄酒啊、水泥啊、冰球用品啊咁樣，可能影響到每年大概7000億美元嘅雙邊貿易啊。 亦可能推高美國企業進口成本和消費物價的。咁啊，各兩方面喺呢方面咧，係咪貿易戰咧？美國話唔承認貿易戰，只不過係根據佢嘅條例做佢嘅嘢啫。咁啊，無論如何，今日今時今日冇理佢話用咩條例啦。總之佢係落口又要加關税，報復性啊！咁啊，加拿大點應對咧？咁啊，當然啦，總理就係、話一直一早以嚟咧，已經係全面性嘅點樣應對佢嘅啦咁樣。咁啊，講來講去冇嘅，見步行步啦。咁啊，因為畢竟仲有兩年時間佢做執政，都唔好講兩年啦。美國喺年底嘅中期選舉啦，可能都影響咗特朗普日後嗰個趨勢嘅。不過今次嗰個關税咧，就根據了解咧，就都可以喺擺上法庭咧，就即係決定係咪能夠執行呢樣嘢嘅。你點睇法咯？
28: 嗱，當然當特朗普要決定加關税嘅時候咧，今次就正啦，唔係話隨口噏嘅，佢話有根有據，係根據佢1939年嗰個協定嚟講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清楚啲，而家特朗普所做嘅嘢咧，咁其實同係當年係英國係周圍去全世界去打通港口嘅做法咧，就似乎係好接近啦。只不過今次咧就唔係用炮彈去做，而係用一個關税咧，就嘗試逼使加拿大咧就接受咗係成為第五十一個州啦，或者係講將一啲原本咧係受到加拿大有一啲管制嘅物品，尤其是佢而家似乎咧針對住咧就係乳製嘅產品咧，即係奶類食品噶啦。因為而家我哋加拿大仍然咧係維持咗對美國嗰個奶類同埋相關產品咧係嚴格進口嘅限制。而佢特朗普咧，由上任以嚟咧，一路咧都係念念不忘咧要打通呢一個關口嘅。咁而當然佢亦都講到咧，就話喂，而家你加拿大對我哋美國唔友善喎，咁話唔買我哋美國貨，咁樣嚟講，即係話對我哋美國咧就係、是、有所一個敵意。咁而家佢話用50% 關税咧，亦都係要係同樣係想向加拿大咧打開個缺口。咁但係咧，佢咁樣一提之下咧，咁所有嘅好多省長啦，譬如係杜格福特啊，或者我哋BC 省長韻大衛啊，佢哋都話：我哋決定咧就係唔繼續將嗰啲美國酒去擺上架嘅。不過亦都坊間有啲傳言咧，亦都話可能咧喺我哋總理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談判之間咧，可能就會係軟化咗呢一樣嘢，因為通常咧。我哋係知道係每一個談判咧，就係俾你得大家係放係點樣咧，係傾到一個大家都滿意嘅情況。咁不過咧，共總理第一個反應當然話，我哋咧都會係要小心去處理呢件事嘅，唔會話有去得逞嘅。嗱咁其實咧，就如果我哋都睇下，喂，原來咧我哋最近咧就話係嗰個 Gordie Howe Bridge 咧，就話要通車啦。咁原本咧就喺今個星期五咧就係、是、兩個國家嘅高層咧，仲要員咧就去一齊咧就去剪彩嘅。不過咧，我哋嗰、那個因為特朗普要話加佢關税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基建部長啊羅品信咧就話咧，今次咧我哋就唔係好適合咧，又有美國嘅官員在場去剪彩，咁成為一個單方面咧，我哋會去進行一個剪彩形式嘅。咁但係咧，我哋嗰個 Gordie Howe Bridge 咧，佢哋嘅開通最主要原因咧，就係方便翻兩個嘅貿易嚟交往嘅，尤其是係汽車行業嘅零件輸送啦。咁如果而家特朗普突然之間佢話要有一個關稅嘅脅迫翻加拿大，咁其實會唔會係對於佢本身嘅工業，尤其是汽車工業咧，要帶成一個好重大嘅影響咧？咁佢又唔係蠢得曬喎。咁佢一啲係當佢哋美國真正需要嘅嘢，譬如係能源啊、娛樂產品啊，或者關鍵礦產咧，佢又豁免喎。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一啲特朗普認為無關重要嘅嘢咧，佢就盡量擺個關稅落去。但係咧，佢亦都忽略咗一樣嘢咧，就呢一個關稅戰咧，永遠都係噶啦，雙輸嘅局面。究竟美國得到咩咧？你當你一切嘅價錢都係提高咗嘅時候。喺美國嘅國民、美國嘅工商業都係需要翻同加拿大做貿易而維持生計。特朗普就講得就好容易啊！我哋美國唔需要加拿大任何嘢，其實佢已經忘記咗美國同埋加拿大係一個最大嘅貿易夥伴，而佢不斷咁樣係用一個關稅協議加拿大嘅話， 無差嘅，咪逼加拿大又趕快去同歐洲或者亞洲其他國家咧，係加快咗佢哋嘅貿易進程。而對於美國嚟講，我哋加拿大似乎咧已經慣咗特朗普嘅脅迫嘅啦。唯一可以做嘅啫，我哋又唔會終止談判嘅，我哋會繼續談判啦。但係有好多嘅不同嘅政治層面嘅人士都話，我哋要對美國有一個強硬態度。杜格福就話：我哋不如一對一啦，佢加我哋50%，我哋又加翻佢關鍵嘅物品嘅50%啦。咁其實咧，這個嘅做法我係唔會贊成嘅，因為咧，你只不過咧，你貿易咁樣加關税嘅話咧，你不但只係影響唔到太大嘅美國，但係你影響翻佢自己本身加拿大嘅工商業。咁所以我覺得咧，關税戰佢咪有佢講咯，大家全世界都係習慣咗。不過咧，我哋嘅總理咧就要小心啲應對，點樣一方面咧就真係應對翻特朗普，點樣係同佢一個減壓啦，而另一方面咧要加速翻對世界各國嘅貿易啊，咁令到我哋咧就起碼嚟講，一方面咧係美國呢方面係賣少咗，但係喺其他地方增加咗。而家唯一一個坊間一個應對嘅方法咧就係我哋要買加拿大貨。咁幫助翻我哋加拿大嘅生產商，或者係所有嘅受影響嘅行業。
27: 咁啊，係啊，冇錯啊。咁啊，最主要咧，我哋兩大嘅省份，安省同埋我哋 BC 省咧，咁啊兩個省長咧扎曬馬噶啦，不嬲都咁啊，認為特朗普咧今次咁霸凌式咧，就即係對待我哋加拿大咧，就根本咧都唔係親兄，即係稱兄道弟噶啦。咁啊，所以咧就對於個即係賣美國酒嘅情況咧，佢哋堅持咧唔會即係繼續即係咩反對佢哋啊嚇，咁所以咧唔會暫時唔賣佢哋啲酒住先嘅。咁啊，與此同時咧，正如頭先所講咧，咁啊冇㗎，咁加拿大咧就要採取另一個方法啦。咁啊，以正其變啦。咁但係問題咧，而家要變嘅，就算無論日後算唔好翻，同美國好翻咧，都係要一個新嘅即係經濟嘅動向㗎啦。咁多倫多市長嘅周志偉話咧，佢係將會重新召集由商界同埋工會組織組成嘅經濟行動小組，研究進一步措施，包括優先採購本地嘅產品啊，延遲受影響企業繳交地税等等，以減輕關稅嘅衝擊。咁所以咧，這個面臨美國總統嗰、那個咁啊壓迫勢咧，咁加拿大咧就要沉着應戰啊，因為作為總理咧都好難去應對佢每日唔同嗰個思維出嚟嘅。咁你變咗你今日我同你對應咗，聽日佢又轉一轉，咁你變咗俾佢四圍冇嘅。你唯有就係即係見一步行一步，靜極咧就施動啊，咁一味拖到佢夠鐘為止啊。所以咧變夠鐘嘅意思就係佢個總統嘅期限就到期啦咁樣。OK， 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继续翻嚟我时事烽火台。
0: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7: 好啦，回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嗱，联邦政府一直以嚟咧，对于一个喺加拿大面对好多洗黑钱嘅活动咧，就经常咧都系监察住嘅。咁无论咧就系嗰啲正式系嗰啲执业嘅银行好，或者系一般嘅即系钱币嘅交换店啊，或者系一类似譬如话加密货币，都系十分之留意嘅。咁啊，加拿大機構叫 FinCheck 咧，佢本身咧就係、是、一路以嚟咧就監察住，無論閣下喺銀行存$10,000以上咧，銀行咧必須要上報俾依個機構嘅嚇、啊，即係嗰、那個存款嘅人啊。咁啊，當然包括其他即係就算係公司行號都係咁喎。譬如你大量即係你公司每一單嘢係超過$10,000以上，你都要上報俾佢，就知道佢係買依樣嘢嘅。咁所以咧就監察基本上咧好似好穩陣，但仍然咧存在好多灰色地帶嘅。咁點解咧？因為目前大家知道，除咗我哋國際金融裏邊咧，就即係個銀行裏邊交換外幣好咩成咧，全部經銀行嘅架構喺度嘅。問題就係個加密貨幣咧，就似乎咧脱離咗另外獨立即係運作㗎。 好多洗黑錢嘅活動分子咧，就利用呢個加密貨幣咧，就係轉移咧，就變翻咧就即係乾淨嘅錢啊。點樣佢買曬呢個喺或者喺其他地方買曬啲加密貨幣翻嚟咧，套現翻之後變咗咧，跟住投資物業好各方面好咧，就洗白曬㗎啦咁樣。咁啊，所以咧今年咧就Finch 咧就根據佢哋嘅調查顯示咧，就有兩間多倫多嘅公司咧都被發現咧懷疑違規嘅店鋪當中咧，就係話佢咧可能係受到伊朗支持嘅恐怖組織有關嘅電子錢包嚟嘅。咁但係兩間公司而家目前都仍然合法註冊嘅喎。嗱，今 Finch 咧今年咧就係已經撤銷咗123間加密貨幣公司註冊，並且向17公司罰款2億元多嘅。咁啊，財政部長嘅新聞即係話咧，政府會維持打擊嘅力度。咁啊，問題咧就係點樣打擊法咧？咁啊，咁啊，的確咧，依個真係好大嘅即係灰色地帶。你點睇法咧？
28: 嗬？當然，整件事情咧，喺加密貨幣咧，一路以嚟都係一個洗黑錢嘅最好嘅貨幣嚟㗎啦。如果你要聽到好多嘅勒索案啊，或者係其他嗰啲係電騙園區啊，好多時候都係要求一啲。啲人咧係用加密貨幣去交易，同埋去支付贖款嘅，咁依個直接咧就可以唔使經過銀行咧，就亦都冇記錄調查嘅。咁而喺今次點解會加拿大突然之間會醒覺去做依一樣嘢咧？原來咧就係一個組織，一個組織叫 ICIJ 啊，一個叫做國際調查記者同盟咧，喺上年咧就推出公布了一份就叫做 The Coin Laundry 的報告出來，就講明全球怎樣去洗黑錢，而是多倫多星報也是同時是發出了這個報告的內容，而 引起了全世界都覺得哇，洗黑錢真的很重要。而我哋過去嚟講，喺我哋加拿大都大家都知道，喺我哋BC 省裏邊嘅賭場入邊咧，已經成為一個洗黑錢嘅渠道啦。咁而家政府咧係能夠係揾到一個方法去點樣係減低咗依一個洗黑錢嘅活動。咁但係咧喺加拿大有另外一個特色咧，就係話全咗加拿大咧大概有4000個 ATM 咧 ，ATM 係直接咧係全從係提取翻加密貨幣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係個監管力度係唔足夠嘅。咁所以今次咧，政府咧亦都係有見及此咧，亦都係可以話叫做係一個係輿論壓力啊。輿論壓力之下咧，佢就一定要做嘢。而引起呢個做法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呢個加密貨幣咧，其實喺初初出嚟嘅時候咧，好多人都知道呢一個係洗黑錢嘅工具嚟嘅。但係各個政府咧就似乎著眼張開隻眼閉，甚至乎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都係推行翻呢一樣嘢，就話呢個加密貨幣咧就可能係世界咧將來一個好有用嘅貨幣嚟講。當佢一個加密貨幣不斷咁樣提升翻佢嘅價值嘅時候咧，咁其實當人哋嘅注意咧係在乎因為呢個加密貨幣嘅價值方面。但亦都忽略咗佢後面咧，係的而且確咧，係可以利用有好多嘅黑社會咧，係利用翻佢嚟呢嚟做一個犯法嘅活動，甚至乎好似販賣人口啊，或者係嗰啲詐騙園區啊，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佢哋嘅貨幣嚟噶啦。嗱，當我哋嗰個喺加拿大嘅法例寬鬆嘅時候咧，大家都可以經過一個合法途徑。經過啲 ATM 一路咁樣係洗錢收錢咁樣都可以做到嘅，咁但係當佢各國政府咧開始翻去正視翻呢樣嘢嘅時候咧，咁變咗呢個渠道嚟講咧，亦都係削弱咗。但係咧，似乎佢哋喺地下咧，喺個地下錢莊咧，亦都係用翻呢個加密貨幣。所以啊，究竟嚟講，而家政府咧只不過好似話大力咁打擊佢，分翻一杯羹，但係究竟能唔能夠根治到咧？就似乎。全世界咁多政府咧，會唔會有一個緊密嘅合作去防止呢樣嘢咧？似乎嚟講，可能咧機會咧都係好細嘅啫。
27: 咁啊係啊，咁其實咧依類咁嘅洗黑錢嘅活動咧，就即係無孔不入噶啦。咁今次咧就針對喺多倫多方面咧，好幾即係幾十間啊，甚至過百間啲類似咧，有啲甚至冇登記咧，運用啲咁嘅即係地下渠道咧，而非法咧就洗黑錢嘅。咁喺根據依個傳媒嘅報導咧，就喺北約克嘅列治文山沿線咧，有成30多間未經授權嘅加密貨幣交易所咧，公開咁吸引啲客户啊，涉嫌咧係違反咗我哋加拿大嘅法例嘅。 其實根據歷史背景和制裁的影響來看，自從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由神權統治長期資助中東恐怖的組織，就包括真主黨和胡塞武裝核計劃，同埋亦俾西方國家非常之擔心嘅。喺2006年咧，聯合國制裁以及2001年咧，加拿大咧針對伊朗嘅制裁咧，就俾伊朗資金流入呢個受限制。咁啊，加拿大主要銀行幾乎咧停止直接匯款到伊朗嘅。2014年咧，美國毒品執行法咧就通報呢個皇家騎警，話北多倫多好多家嘅外幣兑換店涉嫌跨國洗錢同埋資助毒品嘅恐怖網絡嘅，咁所以咧，皇家其實而家目前咧至少頭先我提及咧有兩家嘅交易所同埋個負責人展開調查，但係咧始終咧都冇起訴佢嘅，咁所以咧呢個漏洞都非常之大嘅。其實呢啲類似涉嫌嗰啲即係當年好多咧即係洗黑錢咧，都利用呢啲咁嘅細小嘅錢幣交換店啊咁樣，因為錢幣交換店你任何人行入去兑換交換啲錢咧，你可以俾現錢佢，咁翻嚟咧套現翻出嚟咧就變咗咧佢可以咧洗黑錢。當然啦，佢好多時咧螞蟻搬家咁樣，即係密集式咁樣咧，就即係避免咗編出嘅調查等等嘅。咁但係無奈咧，即係你有張良計，大家都有過牆梯，咁啊點樣去點捉咧？點樣去放咧？咁所以咧變咗都係喺度玩緊呢個遊戲，咁但係即係有關方面咧，就而家雖然話捉到啲，只要係冰山一角嘅啫，咁我睇唔到咧，都可以避免得到依類咁嘅洗黑錢咧。因為而家國際喺國際上，由於呢個網絡嘅平台咧就好方便啊，咁啊好多嘢咧都好容易咧就洗到黑錢出嚟嘅，咁所以咧政府咧只有能夠做得幾多就係幾多嘅，你有點睇法啦？
28: 當然係政府咧就做得幾多得幾多，但係問題。

0: 一個 Bitcoin 啊，一個加密貨幣而合理包裝成為一個好好嘅好好嘅交易嘅渠道。咁所以你話根本，若果你係 Bitcoin 唔監管 Bitcoin 嘅話咧，根本就冇可能會完全面打擊。但係 Bitcoin 好多人都認為一個將來嘅貨幣，咁但係依樣嘢首先要解決點樣係杜絕咗一個非法嘅使用咧，先至係上策嘅。一日未解決一個點樣係杜絕非法使用嘅話咧，Bitcoin 如果成為真真正嘅貨幣咧，其實我哋大家都好危險嘅喎。
1: 冇錯，咁啊，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2: 風能家電係一間家庭電器專門店，代理世界各國名廠家電，有專業技師代客維修小家電，又係各大電器廠指定維修中心，原廠零部件，凡購買指定代理電器產品，可獲免費贈送延長保用期。
3: 風能國際家庭電器中心出售嘅家電全部都有加拿大嚴格認證，信心保證。風能國際每年進口大量小家電及家庭用品，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2: 總代理日本樂星牌電飯煲、電蘇跑係父親節最受歡迎嘅禮物，
3: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3: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2: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对于呢个支援房屋嘅问题咧，咁啊，而家日益嘅大家咧，每逢咧就无论温哥华市好，或者本拿比，甚至列治文，而家更加多讨论啦。昔日咧就集中喺这个温哥华。曾几何时，我哋温哥华市长啊沈冠健话啦：，喂，点解我哋温哥华市咧好多支援房屋咧都集晒我哋，净喺晒温哥华嘅？虽然政府有补钱俾我哋，但系我哋都唔能够应付咁多噶。其他省、其他市啊，点解佢哋唔帮手负担一啲咧？咁啊，再加上呢、这个街清啊運行之後咧，咁咪變咗影響到咧，而家列治文啊、本拿比咧都出現一個支援房屋嘅問題。支援房屋咧就主要就係話俾啲低收入或者需要援助嘅人士，咁但係裏邊咧都包括埋一啲曾經吸毒嘅人啊、康復咗啊、康復完之後或者仍然再吸毒啊，引致咧嗰個區域咧就出現咧好多問題存在。嗱，最星期一咧就列治文市會又再重新討論咧喺一個支援房屋啦，Canada Way 嘅去賭場嗰度 ，Costco 對面啊 ，Costco 對面有一個簡單嘅房屋，幾十人住嘅啫。咁咧佢叫 Aster Place， 咁佢租約就到期啦。咁而家星期一咧就喺市議會嘅投票，咁啊當時有成500幾民眾到場，就表達反對。即係會續約，因為點解咧？就大家對於啲咁啊，即係管理不善而導致到咧，就我哋周遭居民遭受影響嘅程度咧，大家都好唔滿意嘅。咁但係最後咧，就係即係市議會都通過，就話咧延長咧，俾佢有3年嘅合約嘅咁樣。咁問題就話支持者裏邊咧，就竟然咧就有這個而家出嚟競選市長嘅盧先榮啊，同埋咧就依個印裔嗰、那個。希德的等等的，他支持的，為什麼呢？因為呢，第一他是搬遷的人不是太多，第二呢，如果你搬遷，你將那些人放在哪裡呢？這樣事實呢，就的確呢，那裡呢，因為我每天都差不多經過那裡啦，見到呢，那區自從有那些支援那裡呢，就那些人呢，的確在附近呢，包括油站啊、商場裡面呢，就是流連啊，當然騷擾油站就更多，因為有食物在那裡嘛，咁等等啊，好彩咧就有條 Sea Island Way 咧就變咗隔咗條 Highway 咧就過唔到去，因為原本依班人咧係等住舊年我哋喺度嘈緊嘅就係Camby 同埋 Sismic 嗰個階段起嗰座嘢，係依班人等住上樓嘅。咁而家咧，咁啊嗰邊起唔成啦，咁佢哋就可能要面對要如果假如唔繼續咧，就影響到佢哋嘅。不過咧，負責依間嘢嗰個 Wing City 咧，我當年都睇過啲資料咧，的確咧就好騎呢嘅。咁啊，佢又包括埋downtown好多咧，佢管理嘅，甚至咧就面對咧好多成有治安問題嘅。咁啊，的確咧就即係有存在啲居民反對。無奈今次咧都投票繼續保持喺度，你點睇法咧？

0: 我覺得咧，喺政府喺呢一方面咧，就好心做壞事嚟嘅，因為咧，的而且確係弱勢社群咧，係需要一個房屋嘅支援，譬如係一個老人家或者係中低等收入嘅人士啊，暫時嚟講咧，住屋係冇保障嘅情況之下咧，政府嘅支援房屋咧，係對佢哋的而且確可以有所幫助。但係當佢將呢個可以係接受呢個支援房屋嘅人士咧，加入咗一啲毒癮嘅人士啊，或者係一個精神有問題嘅人士咧，咁就將整個好事咧就變成一個壞事啦。因為對於嚟講係入住翻嗰度嘅譬如長者或者低收入人士咧，而混合咗一個係有一個精神病問題嘅人士同埋一個癖癮人士喺一齊嘅話，佢哋自己本身住入去嘅時候，佢哋自身嘅安全咧都成為一個好大嘅疑問。再加埋依一個癖癮同埋精神病患者一齊嘅時候，佢哋亦都係被標籤成為一個有問題嘅住客。咁其實對佢哋嚟講咧，的而且確係唔公平嘅。咁我亦都係贊成翻係阿盧先榮嘅論調咧，佢就直情咧就話呢個模式咧嘅係失敗嘅。頭先所講啦，的而且確咧係非常之失敗嘅，亦都係未能有效咁幫助到居民啦。因為對於係入邊住嘅人咧，是造成一個不必要的標籤，同埋咧係經常受到滋擾。再甚者，附近的居民咧，亦都因為一個癖癮人士或者精神病患人士咧，而令到佢哋失去咗社區安全依個嘅感覺，對於列治民嘅居民或者附近嘅居民咧，係非常之唔公平嘅。咁所以政府你喺冇缺乏足夠嘅戒毒嘅設施或者心理健服支援嘅服務咧。而在咁嘅情況之下，繼續咁樣延長翻呢一個supportive house 嘅政策咧，根本咧就無論對入邊嘅居民又好，或者係出邊嘅居民又好咧，對整個社區嚟講咧都係冇幫助嘅。咁所以我會贊成翻盧先榮呢個論調。而希德嘅論調咧，佢只不過嚟講，我覺得因為佢感覺上咧，佢而家選出嚟選緊市長啦，喺過去佢上一次議會裏面咧，佢投贊成票而受到好多嘅攻擊。佢今次咧，因為要做市長嘅話，佢希望咧淡化咗佢當日贊成翻呢個支援房屋興建支援房屋俾大眾嘅印象，想改變，想嘗試洗底。咁但係咧，我相信大家咧都會唔會忘記翻佢當日點樣嘅嘴臉去話去贊成呢一個議題嘅。咁所以今次咧，佢出於政治目的咧，佢就係要反對嘅。咁所以喺呢兩個對比之下咧，咁似乎一個咧就只不過係可能咧就一個政治 show， 而另一個嚟講咧，佢所帶出嚟嘅論調咧係的而且確同我哋嘅心目中咧係好接近嘅。
1: 咁所以咧，今次咧幾位即係出嚟競選市長咧，都就係頭先我提及兩位啦。咁另外一位就係叫做 Dickens 嘅張可仁咧，佢都贊成咧，就暫時咧，因為點解呢個40個單位咧，如果你即刻出即係唔續約俾佢咧，就唔知佢放去邊度噶啦咁樣。而事實咧係根本而家暫時喺區咧，我都認為咧留翻喺度好啲，因為嗰區大部分都係工業區，當然有啲即係商業喺度啦，咁都係有影響同埋住宅咧比較隔離遠少少嘅。咁所以咧變咗，如果你揾走咗佢咧，嗰班人走去邊度？可能掉落去列治文其他地區，可能影響更大喎。咁所以咧就因為依班人準備上樓噶嘛，咁所以咧就今次個決定咧，暫時咧都勉強可以嘅，因為你點都要安置依班人。如果唔係咧，佢調咗去其他比較多人集中嘅地方，咁就反為更加唔滿意啦，更加有出現好多問題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清早係咁先啦，拜拜，
0: 拜拜。
2: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3: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4: 永明听力夏日优惠，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蚊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8: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向大温部分地区同飞沙河谷发出高温警告，提醒高温可能对公众健康构成影响。受高压脊影响，大温东北部包括高桂林同枫树岭，以及东南部包括素里同兰里，今日最高气温预计达30度至35度，晚上的最低气温亦都有10几度。至于大温西部近海地区，最高气温约20几度，当局预计星期四起气温将会逐步回落。环境部提醒长者、独居人士以及患有糖尿病、心脏病或者呼吸系统疾病等长期病患者较容易受到高温影响，市民应该主动关心有需要的亲友同邻居。如果出现大量出汗、皮疹、抽筋、觉得晕或者是体温过高等中暑症状，应该立即到阴凉或者有冷气的地方降温。当局亦都提醒切勿将儿童、宠物或者是其他容易受高温影响的人士留在停泊的车辆内。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六月新鲜或冷冻鸡腿的价格较五月上涨了 8.2%， 是上升最快的食品。张玉良报道。
9: 加拿大上个月的通胀率可能有所下降，但食品杂货价格仍然未有减少。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消费物价者数据显示，由于汽油价格增长放缓，六月整体通胀率降到 2.8%， 但部分食品杂货仍然是上涨。涨幅最大商品是鸡腿，根据数据，六月新鲜或冷冻鸡腿价格较五月上涨 8.2%， 远高于牛肉和咖啡等常见涨幅商品的按月涨幅。而与去年同期相比，六月份鸡髀价格更加是上涨 13.6%。另外，其他傳統令到加拿大人感到價格飆升的食品雜貨，例如黃瓜、番茄和葡萄，價格在5月至6月期間均有所下降。根據粒羅超市網站顯示，多倫多一家粒羅超市一包九隻去骨去皮的雞髀售價是22.18元，即每公斤20.92元。在加西地區以北溫哥華一間 Walmart 超市出售的 Little Joe 無骨去皮雞腿肉，大包裝售價是22.48元，即每公斤18元。而在哈利法斯一家 Sobey 超市 Our Compliments 品牌无骨去皮鸡腿价格是每公斤20.92元。安省 Grove 大学食品农业教授 Michael Van Marshall 解释话，鸡肉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蛋白质价格普遍上涨，因此人们开始降低消费水平，鸡肉的价格仍然低过牛肉，而鸡髀肉的价格也都往往会低过鸡胸肉，成为更多公众的选择。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8: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犯罪率和犯罪严重程度都下降。张业良报道。
9: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犯罪率和犯罪严重程度均有下降。本国犯罪严重程度指数去年下降 5%， 这个是连续第二年下降，之前该指数已经连续8年上升。衡量犯罪数量，若不考虑严重程度的传统犯罪率，在2025年亦都小幅度地下降 2%。 加拿大统计局说，犯罪严重程度指数下降主要原因归根于入屋盗窃案连续第三年下降，另外全国的凶杀案、汽车盗窃案和敲诈勒索案的发生率亦都有下降，而商店盗窃就有所增加。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度欺诈案数量下降，但仍比2015年高出 6.1%，反映出过去十年报告的案件数量是激增。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8: 法国罗浮宫去年预劫的阿波罗长廊经过调整后重新开放，但是不再展示珠宝。罗浮宫表示，早前已经移走阿波罗长廊内陈列的藏品，目前主要以长廊本身的17世纪装饰艺术为展览重点，包括墙身的彩绘和雕刻装饰。根据罗浮宫的介绍，阿波罗长廊总面积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修建的接待厅。去年10月19日，四名蒙面匪徒潜入罗浮宫，几分钟内劫走多件珠宝后逃去。预劫的展品中，除了一顶皇冠之外，其余仍然下落不明。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 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1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2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1: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12: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是强力铁打止痛膏 ，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1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4: 各位听众早晨，7月22号星期三，加拿大是个年轻的国家，并没有几多个历史建筑物去吸引外国游客。靠的是大自然景物，好似尼亚加拉大瀑布、路易斯湖和一些悬崖峭壁大雪山。最近这10多年又多了一样大自然的壮举，就是森林大火，几百条火龙漫山遍野，蔚为奇观。我只是讲黑色笑话，森林大火是灾害，不单止烧毁林木破坏自然环境，还波及居民，造成人命伤亡。对于每年发生的森林大火，加拿大三级政府可以说是束手无策，消防人员年年疲于奔命，我们普通市民也都受到空气污染的困扰。今年本国的森林大火更加成为政治话题，本国有可能因此要面对美国加征关税。之所以出现这种无厘头的政治纠纷，是因为以往的森林大火都是在本国西部省份，今年重灾区就东移到安省，山火的灰烬飘到落美国东岸几个州，引起美国一些政客，包括总统特朗普的不满，将山火提升至国家关系层面去讨论。目前本国共约有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安省北部就占了近200宗。上星期多伦多因为山火烟雾影响，一度成为全球主要城市中空气质素最差的城市。这些山火烟雾分不清国界，大量被吹到美国南边的几个州，包括密芝根州、俄亥俄州、伊利诺州、纽约州和印第安纳州，相继都发出了空气质素警告。首先口出怨言的是美国一些议员，多位来自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议员联名去信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加拿大负责。部分议员甚至提议采取金融制裁，限制加拿大官员入境，或者暂停连接两国的哥迪豪国际大桥通车来到施压。总统特朗普随即附和，他批评加拿大未有妥善管理森林和灌木，令到美国受到肮脏、受污染和危害健康的空气侵袭。他说有关情况属于刻意疏忽，令到美国蒙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因此有关的成本应该计入目前向加拿大征收的关税。刚过去的星期日，他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决赛之后，就对记者说加拿大要认真处理这些山火，或者加拿大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美国应该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对于特朗普这个讲法，卡尼只是说会和美国沟通缩短分歧， 大安省省长福特呢就强烈不满，他形容特朗普以加拿大山火烟雾为由威胁加征关税呢是一派胡言。福特反过来敦促美国提供灭火支援，而非只是懂得批评。福特还说，美国自己目前亦都有数以千计的山火正在燃烧，但是加拿大人从来没有因此埋怨过美国。对于特朗普今次山火借题发挥，并非所有美国政客都认同。加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希夫就同特朗普唱对台戏，他说加州早前遭受严重山火侵袭的时候，加拿大曾经派遣消防员、灭火飞机和救援资源前往支援，美方如今亦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回应，而不是作出侮辱和恐吓。事实上，加拿大和美国多年来一直在山火救援方面是互相支援的。正如这个加州议员所说，去年加州山火期间，加拿大曾经派员协助灭火，而在往年加拿大山火季节，美国同样亦都曾经派消防员北上支援。特朗普今次以山火为题恐吓加拿大，其实真是借题发挥，转移美国人的视线。特朗普近期是焦头烂额，和伊朗的谈判不顺畅，再次和伊朗大打出手。11月中期选举还有不足四个月，共和党势危，特朗普不放过任何机会显示他政府仍然强势。上星期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是无中生有，因为加拿大山火烟雾加征加拿大关税就是扭横截曲，强词夺理了。山火烟雾吹向哪个方向是没有人能够控制的。美国山火烟雾同样会吹向北面，影响加拿大空气质素。正如总理卡尼早前反驳特朗普的批评时说过，气候变化引发的山火管理是全球各国共同承担的责任，美国同样需要面对相关的挑战。我就认为特朗普只是惯性地随口噏当秘笈，美国是不可能征加拿大山火烟雾关税的，因为出师无名只会成为国际笑话。假如美国可以因为对来自加拿大的山火烟雾加征关税，加拿大同样可以因为来自美国的毒品、非法入境者、枪械太多而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虽然加拿大不会亦都不敢这样做，但是道理是一样。特朗普说对加拿大加征山火烟雾税看起上来是即兴的恐吓，但是前日他又真的对加拿大落重手了。他在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对加拿大部分商品，例如乳制品、酒类、服装和家具等在内的产品加征 50% 报复性关税，并且在8月19号凌晨生效。特朗普政府说此举是反制加拿大歧视性贸易政策，包括部分省份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对乳制品实施供应管理，以及从美国进口汽车征收关税和设立配额。美方还强调新关税适用于所有受影响商品，不论是否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的资格。而且这 50% 关税是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和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假如对加拿大加征的这个关税真是实施，那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有意重启关税战，而对加拿大商品所征的关税率就将会是全球各国中最高的了。安省省长福特再次反应激烈，他呼吁加拿大以关税对关税、美元对美元的方式予以还击，但加拿大商会就呼吁政府采取克制的立场，利用30日窗口期和美方对话，说服特朗普收回成命。正如我刚才所说，当前美伊战争局势不明朗，特朗普选择在这个时候又强推关税，主要是出于中期选举的政治考量，在选战中创造新的话题。他会在任何问题上都扯上关税，透过向加拿大开刀去展现美国优先的强硬作风，拉拢本土制造业选民的支持。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仍然会挥舞他的关税大刀， 加拿大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因此好自然呢就首当其冲成为被开刀的对象啦。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5: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16: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17: 金奖得主，六号崔嘉伦。
18: 银奖咧 ，Number Two 赵之行。铜奖
19: 奖，五号嘅黄成威。
15: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2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1: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5: The Frea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Frea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2: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23: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2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5: 恩语同路人，
26: 我哋嘅嘉宾系简咏双。
27: 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系任命嘅。诶，不如我哋申请笔钱 ，show 俾政府睇点样做移民嘅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请唔入籍，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支点啊之类。
28: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30: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美国打算在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的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说，因为加拿大的山火的浓烟吹到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3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2: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33: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32: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啊。
33: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4: 列成诀，
35: 节目主持梁烟成。
3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最近菲律宾咧不断咧系喺南海嗰啲岛屿上咧想抢夺嗰啲岛咧视为佢嘅领土咁。咁其实咧有关吓南海吓，即系呢个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东沙群岛等等咧啊嗰啲嘅岛屿咧，喺汉朝咧已经设咗咧系两个嘅郡吓，就系朱崖郡同埋占尔郡。咁呢个郡咧就系将呢啲岛屿系视为咧系中国嘅领土噶啦。咁而后来咧，由于呢个嘅日本啊发动 由第一次大战到第二次大战呢段时间啊，有甲午战争等等咧，就抢夺咗咧吓，系一啲嘅中国嘅呢啲南海嘅岛屿。咁但系咧，系根据开罗宣言1943年同呢个波茨坦公告1945年，已经确定日本咧就要归还所有呢啲嘅岛屿，咁由中国去接收。咁啊，1946年啊，中国嘅海军咧成立前进舰队咧，就系接收晒呢啲嘅主权。1947年啊，当时嘅中华民国政府都画咗个地图咧，系将呢个11段线啊，啊，即系比而家仲多啲添啊！啊，将呢个啊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都系划起咧中国领海之内咁。咁啊，至于菲律宾系咪拥有呢岛咧，我哋睇睇历史。咁菲律宾咧，其实就系美国嘅殖民地，系西班牙殖民地之后成为美国控制嘅地区，咁讲咧。咁西班牙由于系战败俾美国，就1898年咧啊，就同啊美国签署就系巴黎条约。就將菲律賓領土咧啊，就啊交俾美國，但係當時所講嘅領土範圍係並不包括咧黃岩島啊，啊仲有中葉島啊，啊仲有咧係巴丹島啊呢等等嘅。咁啊，而1900年咧，美國同西班牙啊係講清楚咧啊，即係嗰個嘅條約啊啊嗰啲嘅疆界，咁好明確咧係並不包括咧。今日咧，菲律賓話啊，例如黃岩島呢類咧，係屬於佢嘅咁。咁啊，但係咧，菲律賓咧嚇就喺即係嗰個時期冇乜咩嘢嘅啊，大家冇理呢島嘅時期咧，啊就後來咧嚇就喺1970、71、78到80年咧，不斷非法咧佔據咗中國一啲島嶼，例如馬歡島、費信島啊、南欽島啊、係中葉島啊、西越島啊、不子島。啊，嗰個雙黃沙洲啊，同埋司令礁等等，話佢搶咗中國好多地方。當時咧係啊，中國咧係未有時間去理啲問題，因為中國嘅國內咧啊，都係經過文革啊等等，就係、是、啊到改革開放咧，都仲係啊即係啊摸索緊前進嗰時咧，就啊菲律賓就趁機咧就搶咗呢啲嘅地區。啊，咁啊修改憲法，將呢啲啊宣布係歸入佢嘅領土。咁啲原本係中國領土嚟㗎嘛，咁啊而到1999年5月9日呢，就係、是、美國呢轟炸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嘅大使館事件第二日呢，菲律賓海軍呢啊就係、是、喺、用一隻嘅佢喺南越買返嚟嘅舊嘅坦克登陸艦啊馬德雷3号啊，使到去仁愛礁呢就喺嗰度擴展咁。因为咧喺嗰个时期咧，中国开始咧系处理翻佢原有呢岛啦。咁菲律宾咧就其实点都唔会够中国打噶啦，嚟揾只烂嘅战舰咧就去到呢个仁爱礁吓，就系想乘机咧就停喺度。咁啊，佢话暂时维修嘅啫。咁啊，中国即系要求佢拖走啦。佢话啊得噶得啊，暂时维修。到2003年啊，都话啊得，我一定系尽快拖嚟。2014年啦，過咗好耐啦，保證嚇簽紙保證唔會再運啲建材過去啊，都啊一路咁耐到而家，20几年嚟咧，所有諾言都未兑現，咁啊，然後咧就啊先用話嘅船壞咗啦啊，作為一個落腳點，然後咧再補給佢咧，就希望永久佔領，而且仲運啲鋼材啊等等咧。啊！俾鋼筋水泥整來，希望佢成為一個海上嘅鐵嘅堡壘咁樣，就因此成為一個軍事據點啊，表示佢擁有呢島嘅主權。咁其實中國咧已經日漸強大，中國嘅海警巡邏船咧不斷咧係將啲菲律賓喺想搶奪嘅島礁附近咧唔能趕走噶啦，咁又用水炮射佢啲武裝巡邏艦啊等等咁，噴水啫，中國冇開火。咁當然美國就想借菲律賓鬧中國開火，證明中國係一個啊，即係侵佔人嘅國家，啲中國噴水咁啊，所以美國都冇乜負。咁菲律賓咧就不斷話佢俾中國蝦咁，咁啊，然之後咧啊就啊有一次咧，就到2024年啦，6月17日咧啊，嗰啲武裝部隊咧嚇就啊菲律賓派嗰啲海軍特種部隊啊，多隻船突襲咧，就搶去想搶到嗰個嘅。殘破嘅艦嗰度， 点知被中国大批的海警男咧系挡住，仲登陆咗上去搜查佢，撬咗佢哋啲武器就将佢哋再赶走。咁真系奇怪，中国人嗰啲系海警嚟嘅，菲律宾系海军独特种部队，都唔够中国警察打，就俾中国咧就撬晒鞋。咁多次即系佢哋想用各种方式去抢夺咧，咁但系中国一出嗰啲嘅海警船，有时甚至系054A嘅护卫舰就将个炮衣一拎咗走咧，咁吓到咧就菲律宾走夹唔到噶啦。咁就而且咧，中国跟住咧就发俾个报告，就系根据人造卫星嘅遥感图显示咧。呢、這个马德雷山号为中心咧，周围咧三海里嘅嗰啲珊瑚礁就咧系本来有占 65% 咧，跌到得翻 12.7%， 好多都死咗，就是、因为呢只烂嘅蓝造成嘅污染咧，令到珊瑚咧大批嘅死亡嘅咁。咁中国有晒学术报告话呢只船存在系一个破坏环境嘅事实，咁菲律宾就唔敢答啦，咁甚至咧仲想拨笔大钱去喺附近嘅中业岛即系扩建机场咁。咁但系中国咧早就喺呢个中业岛附近20公里咧，亦填咗海，做咗个人工岛咧，已经系基本设施远远系高过菲律宾嘅中业岛嘅。咁而呢个2026年3月啊，咁呢个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就要将南海131个岛屿全部改晒菲律宾名咁。咁啊，乜嘢都做足咧，但系都冇用啊。总之咧，佢就攻唔破咧中国嗰啲个海军舰只嘅。咁美国话俾5亿军援俾菲律宾，结果就得800万攞到啫。其他钱咧，美国因为我哋驻菲律宾啲基地嗰啲嘅军队办公室要嗰啲冷气费同埋咧嗰啲军人住五星酒店嘅账单。咁竟然作咗咧系几亿4亿咧系拎走咗嘅。咁就係呢人即係咪貪污啦？美國咁講啊，咁結果咧真係俾佢得800万，就實質咧對菲律賓咧就冇乜咩幫助啦咁。咁而到2026年7月20日啦就好近啦喎。咁當時咧中國嗰啲海警喺仁愛礁附近咧係巡邏嘅時候，菲律賓咧就坐灘嗰度，佢有啲軍人噶嘛，就突然間放出兩隻橡皮艇衝出嚟，咁啊拎住啲長棍嗰啲嘅嗰啲蛙掌等等咧，係攻擊咧中國嘅軍事人員。咁中國海警咧就受到暴力襲擊有少受傷，就即刻咧就反制，咁就結果就將佢啲菲律賓嘅橡皮艇嗰啲海軍人員打傷咗個咁橡皮艇受損，中國仲救翻佢添但估唔到咧，菲律賓咧喺呢場嘅咁自己製造衝突輸咗之後，仲對外咧就將嗰啲影片咧，佢哋出嗰啲影片剪輯過，就話衝突咧係即係中國打人嘅，用棍打人，佢哋啲人就手無寸鐵。喺佢哋打中國嗰陣時咧，就嗰啲剪手曬。點知中國都唔想，因為以前菲律賓成日走去錄影，中國而家有曬錄影喺度啦。咁咧，所以咧，佢喺第一視角咁嘅錄影咧，就發現咗原來真正嘅真相係菲律賓嗰兩個橡皮艇咧係衝過嚟，而且咧係高速穿插製造啲尾浪，製造挑釁，咁另外就用啲棍棒打咧中國嘅警察，先至中國係被逼還擊嘅。咁所以呢個影片一出咧，咁真相大白啦。咁但你睇見咧，菲律賓嘅做嘅方式就係碰瓷即係好似即係你架車開緊咁，慢慢地都有人出入，砰啊，俾你撞到，你蝦我啊，賠錢啊，即係想咁啫。咁其實呢啲咁嘅主動挑釁咧，就係鬧你打佢，然之後就全世界中國恃強凌弱啊咁。但其實咧，佢係故意搞啲咁嘢咧，正係顯示咗佢哋嘅低能、無知同埋唔守咧呢個國際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3: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加拿大目前没有表示会对美国最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格里尔表示，他前一日曾经同加拿大的对口官员通话，对方没有表示会进行报复。他又强调，美国仍然会维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准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计划对多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民主党参议员质疑，新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部分商品的关税是否会高于中国。格里尔回应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整体关税远远高于加拿大，并指美国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不过参议员怀登认为，由于不同的关税可以叠加，加拿大部分商品最终可能面对比中国更高的税率，质疑这项政策并不合理。至于加美墨协定的未来，格里尔表示希望在今年底前向特朗普、加拿大和墨西哥官员提出不同的选项，探讨如何延续三国贸易合作。格里尔在本月初曾经表示，美国不会直接续签加美墨协定，这个决定触发每年一次的滚动检讨，程序最长可以持续十年，最终需要三国同意才能够延长协议。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依据一项自1930年经济大衰退时代颁布以来从未启用的法律条款，对加拿大出口商加征新关税。特朗普这个史无前例的此举可能有可能面对法律挑战，但是提出挑战者并非加拿大，而是被迫支付 50% 新关税的美国进口商。不过有贸易法专家说，即使关税最终生效并遭到法律挑战，是否可最终胜诉可能未能预知。特朗普引用这项法律明确赋予总统权力，可以对从事歧视美国贸易行为的外国商品加征最高 50% 关税。美国德州莱克公共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 Simon Lester 表示，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的声明清楚地表明加拿大正在进行歧视美国的行为。他在大学的国际经济法律和政策网上表示，他认为美国的法院成功挑战到这项关税措施会十分困难。他与其他贸易法专家都表示，特朗普今次的法律依据似乎比他对上月最终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的关税政策更为稳固。这些新关税是依据1930年代美国关税法第338条，那条条款亦都被称为穆斯特霍利关税法，这个大萧条时代有名的法律。条例重点是外国歧视，定义为贸易伙伴采取任何使到美国商业处于不利地位的行动。而根据特朗普，加拿大在以下三个地方使到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包括有8个省禁止进口和分销美国酒类产品，限制美国乳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限制美国对加拿大部分车辆出口。尽管加拿大的官员可能辩称这些措施是对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报复行动，但是 Lester 说法律的原文并未对合理的歧视作出规定。菲斯河谷区域管理局星期二晚发布紧急警报，要求被山火威胁的 Boston Bar 所有居民立即撤离。该镇自上星期四起已经发布了疏散令。报告说，该镇南部出现一宗新山火，正因为强风迅速蔓延。警告声明说，居民正处于危险之中，必须立即撤离。为了人命安全，所有仍然留在镇上居民必须立即离开。新山火面积大约是300公顷，山火服务处经已将其列为失控状态，这个意味着火势正在蔓延或预计会蔓延。根据地图，原有2场大型山火在 Boston Bar 东北和西北，一旦情况有变，民众原本可以向南疏散，不过现时该市南面出现新山火，代表该市可能会被山火包围。在星期二晚， Sassy Creek 的伐木路沿线几处物业也都同时发布新的疏散令，撤离 Boston Bar 居民必须沿着1号公路向北行驶。受影响要紧急疏散地区距离温哥华东北大约140公里，山火经已导致1号公路来回双向需要封闭，封闭路段由 Jet S Mountain 山顶以南3公里至到 Yale 镇以北22公里，公众可以改用5号公路作为替代路线。山火服务处指，这场山火是原有 Brunswick Creek 山火的灰烬吹过岸的飞火点。自上星期该地区已经有大约450处物业的居民要接到疏散令，不过官员说仍有一些居民选择留守，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无视疏散令仍然留在市内。 菲沙河谷管理局经已在 Kamloops 的 MacArthur 体育中心设立临时安置设施。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在涉及判词大篇幅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并需接受培训。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5: 今次事件是源于南泰电子股份案，原审法官陈家信2024年作出裁决之后，败诉一方提出上诉，上诉庭上星期作出裁决，指原审判词近九成半的内容直接采纳自被告的陈词，令人不禁怀疑案件在审理缺乏独立和公正的思考。上诉庭裁定上诉得席，并下令案件发还另一名法官重审。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这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就这件事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情况，司法机构已经在去年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以避免他在撰写判词出现大篇幅司法抄袭的情况。司法机构说，若果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陈家信的判词过去亦都曾经涉及司法抄袭，包括2023年黄道益商标案。上诉一方指判词有九成八内容和原告的书面陈词相同，上诉庭认同判词从原告的陈词逐字复制，只是作出表面改动，裁定上诉得席，下令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521点，上升149点。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407点，升18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829点，跌8点。黄金每安士做4,159.2美元，升82.8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6.31美元一桶，升1.97美元。一加元兑70.96美仙，升0.07美仙。一比特币兑92,981加元，跌787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7: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6: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ech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7: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6: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7: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6: 有心唔怕迟，
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6: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7: 列志文604-231-8120。
8: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6: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8: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6: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
9: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10: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9: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10: Okay, next question.Is that tap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9: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今时今日香港做生意咧，真系难做嘅。饮食业 固然难做啦。咁啊，讲到零售业咧，亦都咧发觉咧系一个月比一个月系冻嘅，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变人出击。不过系随住内地啲巨企嚟香港插旗，哇！佢哋第一本钱雄厚啦，第二咧佢哋嘅货源好充足，咁啊后勤嘅劳动力亦都相对咧系廉宜。比香港我哋去经营呢嗰、那个成本係轻咗。咁而佢哋插旗嚟香港呢，会唔会呢慢慢呢都令到一啲中小型嘅零售业呢都会首当其冲。话咗香港有一间呢其实都有好多年历史一间嘅零售嘅小型嘅百货店。佢百货呢真係好齐备嘅，点解就叫日本城。日本城呢其实成立于1991年。咁啊，佢嘅创办人刘先生咧系马圈嘅名人。咁啊，佢做日本生意嘅，咁啊，成日日本去入货。咁啊，发觉当年即系20-30年前，香港人咧好中日本货嘅。咁啊，见到日本两字咧就趋之若鹜啦。于是咧就系、是、引入咗香日本一所谓100元店嗰啲嘅廉价货系引嚟香港。咁咧当然都加入一啲系日常用品啦。咁啊，越开越多咯，亦都系后嚟即系上埋市添。咁啊。生意唔错嘅，但系经历过年月嘅挑战洗礼咧，咁今时今日咧，确实咧系难以再用原嚟嘅模式嚟到经营啦。咁啦，事关日本货咧，嗱，尽管系100元店嘅模式，但仍然咧，唔容易去竞争咧。事关 Make in China 咧，货源多，货品平咧，亦都系好难去匹敌。于是日本城咧，其实近啲10多20年嚟咧。真正 Make in Japan 嘅货咧系越少 ，Make in China 嘅货咧系越多、哦。咁咧，所以嗱，佢本身咧亦都要求变咧。但系求变之余咧，你又发觉就冇咗原嚟日本城嗰啲日本味啦。咁啊，好多人觉得喂，我而家上淘宝买又系嗰啲嘢，仲平过日本城买、哦。所以日本城咧做做下咧都越做越邪啦。咁啊，最近咧话日本城咧有个好大嘅动作。就是改名，改名叫真好城，真是好的城。咁啊嗱，即改名咧好多学问。嗱，第一，放弃咗日本嘅名。嗱，放日本嘅名有两个原因啦，啲个人分析。第一个咧就系、佢基本上咧卖嘅日本货系越嚟越少。咁你 Make in China， 咁你不如叫中国城啦。咁当然中国城会唔会有人注册咗啊？啲咁嘅风月场所，中国城就谂起嗰啲风月场所嘛。咁你唔可以叫中国城，咁啊可能佢取自佢嘅英文嘅名称啦，佢英文嘅名称个简称咧就可以真系配合咗呢个即系真好城咧三字嘅发音啊。咁啊当然改名第一咧就系、你已经唔系即系专卖本货为主，所以你 JHC 咧咁啊喺呢个。汉语翻嚟讲咧，系通嘅。不过事实上呢个名系咪开得讲得好好咧？咁啊，见仁见智啦。你生意好咪好咯。咁而佢将来嗰个发展路向咧，就会加强咧同电商平台合作。咁啊，网购嘅用户咧就可以喺门市去取货。咁呢个其实咧系非常之中国式嘅经营。所以咧，你真系冇晒日本味，咁啊越嚟强咧呢个中国味。咁而我就觉得呢就係作为佢哋嘅老板呢，你要经营啲嘅零售店，你而家比较嘅优势，你早年可能买咗好多铺啦，你个零售网都好大。咁但係你面对内地巨企嘅话，佢哋嗰啲嘅雷霆万钧之势，你顶唔顶住呢？嗱，因此我諗下呢可能佢等緊运道。等咩运道呢？有人肯收购啦。会唔会收购呢？咁啦，如果你日本城呢，我相信呢买家有啲避忌。你讲我哋中日关系叫日本城，你嗰啲内地巨企买个日本城返嚟呢，我相信呢就好大嘅避忌。於是呢你发觉呢，如果改名之后呢，嗱，喺政治上呢就冇咗嗰种嘅中日矛盾所产生一啲效应呢，啲係相当聪明之道嘅。咁啊，我相信呢、这个边个会收购呢？或者就中资去收购啦。而中资收购你我睇佢而家走嘅路线其实就讲緊内地一啲嘅方式。 既有电商平台又有实体店，你可以喺度睇货、喺度买嘢、喺度取货咁都得。咁佢唯一优势就佢嘅分店网络已经做到好大啦。咁啊，跟住嚟会唔会系成为一个收购对象咧？咁呢就唯有时间可以证明。但从一间咁嘅零售店嘅改名，可以睇到两样嘢，就是、香港整体嘅零售市道模式嘅改变。但呢个咧隐藏住嘅议题就系、是。香港甚至你间铺头名、一个品牌名咧，你都要留心咧，有冇啲政治嘅红线咧，系小心唔好踩到啊！
1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3: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4: 六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1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2: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33: 逢星期三早上十一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32: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33: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6: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7: 知天下事
3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7: 主持李杰之。
18: 每年春天到初秋，即是四月到十月，都是加拿大的山火季节。这段时间天气炎热干燥，又出现叫寒天雷，即是行雷闪电，但没有落雨。寒天雷就是很多山火的罪魁祸首。在本国大部分山火都是闪电引起的，有时候露营的人士不小心留下火种、未熄的烟头、烧垃圾，甚至有人纵火，这些人为因素亦都不能抹杀。山火是不是会蔓延呢？就要视乎气温、相对的湿度和风速去决定了。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火成风势真的可以一发不可收拾的。在本国一般发生山火最多的就是在西部的省份，是我们的 BC 省和格尼亚省，以及是西北地区，其次是缅省和安省。今年率先爆发严重山火的是安省，至今已经有接近200宗，面积是超过300,000公顷，以至多伦多和芬德碑一带出现雾霾和空气转差。 当局咧向一啲地区系发出疏散令，同时系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有一列货运列车经安省嘅山林区时，遇到山火，轨道两旁嘅一瞬间咧变成火海，列车被

影响，有学校紧急取消体育课同户外活动。医院的急诊室因为哮喘发作或者是呼吸困难而求诊的人数明显上升。卫生部门建议市民戴口罩、紧闭门窗、开空气清新机、过滤有害微粒和减少户外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安省山火产生浓烟和有毒的烟雾飘入美国的城市，导致中西部和东北部包括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大片地区是烟雾弥漫。他又公开批评加拿大救火不力，要对加拿大的货品加征关税，补偿他们在空气污染的损失。直至前日星期一，我们 BC 省的山火都有近100宗，其中有50多宗是不受控制，主要就在省内陆的南部。Pemberton 和 Kimberley 的居民随时都要离开家园。美国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山火产生的浓烟亦都飘到 BC 省。缅省北部都有山火不受控制，当局是需要疏散居民和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山火除了在加拿大和美国之外，西班牙南部山林大火持续，已经造成12人死亡、23人失踪，是西班牙有史以来最致命的山火，连续烧了5日，烧去了的面积超过26000公顷。西班牙就是今年欧盟境内山火最严重的国家，到目前为止烧毁了104000多公顷的土地，远超过法国的42000公顷。科学家指出，南欧国家日益严峻的山火和气候变迁有密切关系。不单是山火，今年欧洲的热浪更加是惊人的。西班牙和德国的气温突破摄氏40度。气象局警告，这波热浪预计会持续几日，最高会达到42到44度。英格兰多个地区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德国就录得5000几个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法国巴黎就已经高温45度了，著名地标罗浮宫和埃菲尔铁塔提早关闭。欧洲面对破纪录的极端热浪、极端高温，亦都令到铁路轨膨胀变形或者轨道的沥青软化，各国铁路开始限制车速，有班次因此是延误或者是取消。过去欧洲人认为冷气机是奢侈品，现在被疯狂抢购。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欧洲家庭冷气的渗透率只是有大约 20%， 而美国就有 90%。 就说英国伦敦有冷气的地方寥寥可数，零售餐饮安装了冷气，但是公共交通除了火车和几条新的地铁线之外，其他主线好像伦敦巴士一样，不单是没有冷气，通风麻麻。坐这些巴士和旧地铁线就会好像在蒸笼里面一样了。在巴黎 5% 的家庭有冷气，全国大约 25% 的家庭有冷气，大部分学校和医院都是没有中央空调的。2003年曾经有一股热浪侵袭，日间的气温连续两个星期40度以上，晚间都有25度，当年造成法国全国15000人死亡，当时或者是单一事件，但是今年未到八月已经出现了两波致命的热浪，不由得政府不正视了。不过问题又变得政治化，右翼民粹政客大做文章，说明年四月法国总统大选上台，就会在所有学校和医院安装冷气，又会提供200亿欧罗，相等于320亿加元免息贷款，资助民众安装冷气，估计4000万个家庭会受惠。中间同偏左的政客指左翼政客是机会主义者，说他们从来都不支持减低排放温室气体。法国政府同意地球暖化，冷气

0: 降温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法国政府首先是宣布送30万部冷气去医院，连主张环保的绿党都不反对医院要有冷气。另外，对安装合规格热泵的民众可以免销售税。讲起冷气的坏处就多了，冷气增加用电量，它的雪种会泄漏气体导致温室效应。开着冷气，室内是清凉了，但是热气排出街外，令到外面的温度升高，加速地球暖化。法国人更加认为露台或者在外墙多了个冷气机是有碍观瞻的。在我们加拿大，为了鼓励大众节约能源，安装悭电节能系统，政府是提供退款。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有 64% 的家庭有冷气，到了2025年增加到 68.3%。如果以收入计，年收入5万以下的家庭只是有 55% 有冷气，年收入15万以上的家庭 82% 都有冷气。五年前 BC 省内陆的热盖效应，律顿市高温达到摄氏 49.6 度，造成省内619人死亡。热真的会死人，冷气不再是奢侈品，当局需要提供空调设备，修订建筑法规，种树去调节空气。我们多饮水，日间拉埋窗门，晚上开窗，都有帮助降低温度的。地球暖化，极端天气已经成为新常态了。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5: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5: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乡前。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6: 上午10点。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7: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5: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7: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5: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7: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5: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省 Okanagan 地区一名4岁大男童怀疑遭到自己父母绑架，警方建议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任何见过失踪者 Atlas Andrew 人士，请立即拨打911报警。West Kenona 王家骑警话，呢名男童最后一次被人见到系星期二，佢信佢可能会同母亲 Alice Andrews 住在一起。调查人员话，呢名40岁嘅母亲可能驾驶住一辆黑色2021年款。日产 Quasi 车牌号码是 BC 省 RV003L 载住他的儿子。若公众发现的话，请勿接近，要立即拨打911报警。 男童为白人，身高三尺，重51磅，棕色头发，淡血色眼睛。警方话其母亲亦都系白人，身高5尺3寸，重121磅，深棕色头发同埋棕色眼睛。多伦多病童医院一名医生被控持有及存取儿童性虐待同埋性剥削材料。警方表示，44岁嘅多伦多居民戴琳迪萨纳亚奇于星期二被捕同埋被控。警方新闻稿里面话，警方网路儿童剥削部门喺接到有人涉嫌使用电脑设备存取同下载儿童性虐待及性剥削材料举报后展开调查。本年2月，警方在病童医院同一处私人住宅执行搜查令，查获多台电子设备，其中包括一台工作用的电脑。警方在新闻稿里面说，目前调查人员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这些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材料与他的行医工作有关。医院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对有关消息深感不安及震惊，并谴责被告被控的行为。声明强调，病人家属和员工安全与福祉是医院的首要任务，院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患者和其家属面临风险的通知。多伦多警方亦都表示，并无证据表明这些指控和被告的医疗行为有关。医院在得知调查工作后，亦都立即安排该名医生休假。医院方面说，曾接受迪斯拉奇医生诊治的患者家属如有任何疑问，可以联系医院的病人关系团队。另外，医院方面亦都呼吁知情人士同警方联系。星展香港调查显示，香港和中国内地富裕投资者预期市场回报率按年回落。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1: 星展香港上个月至今个月访问超过1600名香港和内地持有不少于100万港元或人民币资产的富裕投资者。结果显示，投资者下调对今年回报的预测，其中香港投资者估计今年回报有 7.9%， 内地投资者预计有 8.1%， 分别按年跌 0.5% 和2%。据行话，经济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投资者维持审慎态度，更加将长线财富增值列为首要目标，比例按年升9%至 66%。调查显示，受访者进一步分散投资，股票仍然是占比最大的资产类别，升至 41%。 股票、保险、黄金、外币和投资基金是香港和内地受访者最广泛持有的五类投资产品，其中香港投资者继续偏好增加股票和大宗商品的投资比重。零售银行业务及财富管理投资产品及咨询部主管谢佩芳表示，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板块，但要小心选择，他较为看好支持算力的能源业务。该行又说，人工智能逐步成为投资者的投资研究和辅助决策工具，当遇到复杂的财富规划，就需要客户经理提供建议，了解不同的投资产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土瓦城去到 Victoria Swartz 飞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11点达到80%满的，之后的航班是12点，大致是比较正常的，不过晏昼需要留意2点达到80%满。相反方向由 Swartz 飞回来土瓦城航线，下班船是早上11点，大约是有90%满的，12点亦都是有90%满。余下时间相对比较正常，不过4点打开就比较紧张噶，直至到今晚8点咧，一系就完全爆满，一系就达到90%满。康舒碑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系11点10分，大约一半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靓豆翻翻嚟康舒碑码头，下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点，得大约系40%满嘅啫。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4: 自形自美10点，
15: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6: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7: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9: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8: 早晨早晨，
1: 又是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来到知行知美十点钟的节目时间了。今天在华侨之声直播室里面呢，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啊。咁暑假就已经开始咗几个星期啦，相信有好多学生呢，咁而家都已经好悠闲咁喺度享受緊佢哋嘅暑假啦。可能有啲都仲要上下一啲嘅暑期班啊，一啲嘅 summer school 咁样啦。咁但其实时间都比较短嘅。咁另外呢，作为家长呢，亦都可能已经系准备好啦，吓点样去同仔女呢好好咁样善用呢一个暑假嘅时间啦。咁其实暑假呢真係一个好好嘅机会呢，俾父母同埋仔女呢，尤其是一啲系踏入咗青春期年纪嘅仔女啦，咁同可以俾大家咧去增进一个彼此之间嘅亲情嘅关系啊。可能平时咧父母要工作啦，咁仔女又要翻学，咁就算你话夜晚会见到啊，但系好可能咧都只系食饭嗰一个钟啊，个零钟嘅时间咁样。咁之后咧，大家可能又会各有各嘅事情要去处理啦。嗱，父母可能有啲工作上嘅手尾要做啦，又或者可能咧就会趁住吓食完饭嘅时间啊，处理一啲嘅家头细务啦。咁至于仔女咯，咁啊更加多嘢可以做啦。除咗你话佢哋做功课啊、温书之外咧，可能男仔嘅又会打下机啦，女仔嘅可能上网同朋友倾下偈啊，煲下剧啊，睇下一啲综艺节目咁样，又或者刷下啲短视频啊，玩下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呢啲啦。咁其实系好多好多嘅唔同嘅活动可以做得到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睇大家肯唔肯去花时间交流啦。但系的确平时可能真正去互相交流嘅时间咧就唔系咁多。咁所以咧暑假就系一个好好可以去补救嘅时机嚟啦。咁希望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都可以喺暑假呢个期间咧，同父母又好啦，同仔女又好啦，好好咁样去共聚一下天伦啦。

0: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了，首先有差地的人生教练 Barry Sir。 早晨啊 Barry Sir， 欢迎你啊。
1: 早晨大家好。
0: 是 Barry Sir， 哇，现在真的说暑假你都啊七月份都去到一半那么滞了，就来尾添了我们。
1: 是没错。是
0: 啊，其实呢、我们都讲了这些心理的一些话题很久了。
1: 是
0: 啊， 是啊，但有阵时呢、即如果你说真的遇到有些人是突然间好像情绪爆发啊这样崩溃的、我们可以怎样去应对，去 calm down 佢哋咧？
1: 系啊，首先咧，我哋好多时候咧，认为啲心理嘅问题有心理病嗰时候先会注意，咁其实唔系嘅，因为我哋每一日都有好多嘅实际情况发生啦，系咪啊？系啦，咁啊，甚至我哋讲，其实心理病之前咧系啲情绪病。咁如果情緒搞唔好咧，就會好容易出現心理嘅問題啊。咁所以其實我哋要注重嗰啲嘅心理健康啊、情緒健康咧，唔係話啊有事先去做嘢啊。即係我見好多時候家長啊覺得啲仔女有問題啊，就去揾輔導啊。咁其實最好嘅方法係日常生活之中，大家注意個心理健康啦、情緒健康啦。咁咧就唔係話去到有事啊先去揾求助嘅，係咪？
0: 嗯，都係。是预防胜于治疗嘛，我哋成日都讲噶啦。
1: 冇错，所以点解我哋做呢个节目咧？咁希望我哋知道，其实每一日都有遇上呢啲问题嘅，唔系真系出咗事先有问题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呢啲问题咧系好正常。你每一日都出街，有机会感染病菌，系咪啊？双副卡咁啊嘛，呢啲都会有机会嘅。咁当然我平时做多啲运动嘅，咁如果我有咁唔好彩感染咗病菌嘅，唔系可能冇事噶，系咪？可能冇嘢噶，我抵抗力好。心理健康都是一样的，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节目继续每个星期收听，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可以有得着。
0: 是没错，练大强大自己的心理，有些什么事发生的时候都不会那么彷徨嘛。
1: 但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即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不是我们自己，可能我们身边的朋友突然间可能有些事情令到他很困扰，甚至乎是情绪失控的。其实他们失控那时候、他们自己的心是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崩溃的呢？
1: 好的问题，今天我们谈一下这个即是经常都有出现的。他的崩溃不是说那一刻才有问题的。其实我们叫做一个防线的崩溃，一个防线崩溃。因为意思他那一刻其实可能已经长期压抑了很多的情绪，可能很复杂的，不是一种的。当然人一些的保护的机制按住自己，例如啊 ,OK。我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所以不要发脾气、例如呢我发了脾气之后呢人家怎样看我、即控制自己，但是可能去到那一刻呢控制不到了，那个防卫的机制呢控制不到的时候，就会有情绪崩溃失控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只是看到表面，但实际上它累积了很多复杂和长期一些的情绪的、所以呢当一个人情绪崩溃的时候呢，其实内心里面有很多复杂的感受。例如我举些例子好吗？那一刻觉得极度无助的，即例如我什么都做不到、譬如我被朋友批评我，我什么都做不到，我没力撑下去，那这个无助的感觉、又也可能呢一种被误解或者孤立的感觉，即例如没人明我，即我实在一个人呢要面对所有家庭的问题，我太累了，我没办法一个人顶下去了，咁一种误解或者孤立嘅感觉啦，又或者咧可能有羞愧同埋内疚感啦。啊，点解我做咁耐都做得咁差，仲要俾人哋咁样话我咧？亦都可能咧有啲好委屈嘅感觉啦。即系例如啊，我好多时候乜都系要让我老公啦，乜都让到我老公啦，但系去到一刻，我仍然咁让佢忍佢，佢都冇改过，仍然咧佢继续会闹我啦。咁所以有啲好委屈嘅感觉啦。咁所以见到其实好多复杂嘅感觉嘅，当然最容易就系愤怒嘅感觉啦。咁咧就系，我乜都唔理啦。所以其实呢啲感觉好复杂嘅，去到一啲嘅情绪崩溃嘅时候咧，唔系一样就系嬲咁简单嘅，原来里边有咁多复杂嘅感受嘅。
0: 可能系日积月累咁样储落嚟嘅啲情绪
1: 啦。系啦，
0: 咁如果咁讲话，有啲乜嘢原因会令到佢哋嗰一下突然间爆出嚟，即系失控咁样咧？
1: 系啦。第一个原因头先讲过啦，长期压抑啦，系一步不停压啦，压即
0: 系
1: 好似个压力波咁压到唔知几时咧就爆咁啊，系啦，系啦，咁啊，所以睇落去咧，呢个人咧表面好冷静，好似冇嘢，但系其实我哋唔知喎， 其实我哋周街可能见到啲人冇乜嘢，但你唔知边个人个内心压抑咗好多情绪噶。
0: 系，咁系咪会有啲导火线或者有啲乜嘢事情发生先至会令到佢突然间咁样去爆发噶？
1: 可以好任何一样嘢啦，系咪啊？即系例如我唔小心撞到佢话，你做咩撞我啊？即系可能佢点解咁恶咧？就因为其实佢唔关撞唔撞到事，可能佢其实已经带住好多嘅怒气，只要去到有啲嘢发生咗，系啦，唔知乜嘢发生，就将佢啲情绪嘣咁样爆出嚟嘅，所以
0: 即系借题发挥咁样去爆埋出嚟嘅啫。
1: 系啊，所以 office 好小心，可能咧佢好多屋企嘅嘢唔开心，跟住咧翻到嚟，你做咩坐咗张台啊？喂，我谂住你未翻嚟坐下啫，吓咁你真系唔尊重我啦！我话其实佢屋企好多人唔尊重佢，佢又攞咗翻翻嚟讲嘅啫，小心啲、啊。
0: 即系调翻转，好似我哋成日都话，喺工作地方有压力就唔好攞翻屋企。而家就调翻转啦，可能其他地方有压力，翻到公司都可能有机会会发翻出嚟嘅。
1: 系啊，佢屋企长期压抑咗落去嘛。
0: 系、都系。
1: 咁啊，第二个原因咧，当然就系一啲嘅过高嘅自我期望啦。即系譬如我想做一个完美嘅父母。就发觉好多嘢做唔到啦，甚至我知道原来我仔好多嘢呃住我咧，背后做多坏嘢啦。咁啊，当发现嗰一刻咧，哇，原来我做得咁差，或者觉得我个仔咁差啊，咁所以有过高嘅期望啦。啊，咁啊，亦都讲咧，平时都冇一个可以舒缓情绪嘅出口啦，即系乜嘢都压落去啦。譬如冇朋友讲啦，又或者即系唔识一啲嘅技巧，点样帮助自己舒缓啦，啊。咁啊，亦都可能同一个人冇安全感好有关系嘅，
0: 缺乏安全感
1: 系啊，缺乏安全感好多因素嘅，
0: 系
1: 啊，举个例子啊，即系譬如有啲人失业啦，冇咗好多收入，即系冇安全感啦，
0: 系经济冇保障
1: 啦，咁、个仔扭计啦，想买件玩具啦，咁啊，佢自自然就会话仲扭计，屋企冇钱啦，你咁佢嚟个小朋友唔知个屋企嘅状况系咁差嘅，冇咗份工，但系。佢可能就话：你睇你唔生性啊，阿爸冇份工，你仲要咪扭计啊？系咪？跟住大发脾气啦，系啦。咁啊，又或者可能有啲人咧啊，离咗婚啦，冇咗安全感嘅时候咧，到个仔去街去夜咗啦，或者个女去街去夜咗啦，翻翻嚟啦，好嬲啦。因为点解啊？佢觉得去咗夜咗咧，冇人嚟陪我，系啦，得我一个啫。咁所以其实呢啲嘢唔知嘅，自己察觉唔到嘅。
0: 都是一些即是可能是后果出了来之后他才突然间说原来是自己有这样的感觉都不定。
1: 没错了是了。
0: Okay,
1: 所以很多原因令到个人即会情绪崩溃。所以我们一定要首先找回这些原因是什么。你如果不能够对症下药再爆发机会就很大，只要不停循环这样的。
0: 咁啊系，即系好似头先你话个同事坐咗张台咁样，哦，咁我下次唔坐你张台咯，我喺你隔篱
1: 抌
0: 垃圾
1: 落
0: 你个垃圾桶度，你又闹噶咯，原来。
1: 唔系，我谂住顺路经过你垃圾桶啫嘛。
0: 就抌一抌，系啦。
1: 放工你有人做清理噶啦，你使乜恶啊？咁啊就
0: 系。系啦，即系有阵时原来系我哋觉得好小事，原来喺对方可能有情绪嘅情况下，就会放大咗件事噶啦。
1: 冇错啊，系啊，所以我哋唔知嘅，即系可能四围都有炸弹，唔知边个人压抑咗自己情绪噶。
0: 都系嗱，咁讲到呢一度咧，我哋不如都先休息一阵啦，大家都唔好咁压抑住啦。咁啊，转头翻嚟。我哋再讲下，如果真系话遇到身边人又真系呢啲情绪崩溃啊、失控咁嘅情况，我哋有冇啲咩办法可以帮佢哋快速去平复翻落嚟啊？
1: 好，
0: 咁转头翻嚟继续成长智慧。
1: 好，
2: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3: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0: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 我们就需要学习
8: 成长智慧。
0: 继续回来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Barry Sir， 刚才我们都讲了，有些小朋友特别年纪即比较小的那些，可能刚刚上小学、幼稚园阶段五六七岁，其实他们刚刚叫做开始一个群体生活，也都开始可能会有一些摩擦发生跟朋友仔、同学仔。我们做家长的就当然是要告诉他们知道怎样去其实跟朋友仔相处，有机会都会发生不同的问题的嘛。如果说家长不去正视这个仔女的这个感觉、这个感受的，其实对他们大个慢慢成长上面，他们会有什么不同的问题发生的呢？
1: 好多呢啲嘢，因为我自己即系帮嘅个案之中咧，都好多呢啲嘅情况嘅。不过当然父母去到个仔女十几岁先知道，哦，原来佢一路以嚟都系有咁嘅问题。咁所以希望都系嗰句，父母早啲去察觉，早啲去知道佢有咁嘅问题啊嘛。
0: 系都系早啲去同佢揾一个解决方法可以。
1: 系啦。咁就。當然影響很大的，我們現在由逐個方面去看看有什麼影響，好嗎？
0: 好啊。
1: 即例如第一件事很重要，就是習慣壓抑情緒。這件事就是人很多時候習慣壓抑情緒，即是上半段我們都講到，可能被別人學校叫我肥豬肥豬，我覺得很委屈，回到學校呢是老師不支持我，甚至呢對我做的事不公平，可能人家他說我就行，我又打他呢，他就說所有錯誤就放在我身上，可能觉得很不公平，没机会去感受，习惯了压抑了。
0: OK，
1: 是啊。咁啊，压抑的时候，当然一个人就不懂去表达自己不开心的事啦，甚至不懂得处理了。咁结果就可能有机会，这个人咧走另一个极端，就变成一种讨好人格。人哋讲乜都好啦，好啦，我唯有自己就系讲对唔住，对唔住。其实小朋友佢只系讲对唔住，可能就讨好人嘅啫。佢未必真系知道自己错啲乜嘢嘅，不过你要我做咪咁做咯，系咪？所以其实他可能再长大了之后，在关系之中变得很容易成为一个委屈求全，不敢去拒绝人的一种人的性格的。又或者可能压抑得太久，情绪突然间爆发，不懂控制情绪，这些都常有的现象的。
0: OK，咁全部都系压抑住一个自己嘅感觉嘅，
1: 系为咗自己情绪嘅之后，
0: 系 OK。
1: 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佢会形成一个好负面嘅自我形象，即系觉得啊，由细到大咧，我被排挤啦，可能我又唔够好啦，冇人会帮我啦，冇人帮我就因为我唔够好啦，冇人帮我就冇人中意我啦，甚至觉得冇人可以相信嘅。所以导致他长大之后他又不敢亲近人哋啦，成日好自我怀疑啦，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人哋中意我的人，或者人哋中意同我做朋友的人，所以一个很负面的自我形象啦。我都曾经都处理过呢些案件，就佢话冇人同我做朋友嘅，冇人会中意我嘅，甚至我 parents 都不会中意我嘅。哇，点解你睇自己咁负面啊？可能不嬲以嚟佢学校被人虾。冇人帮佢嘅时候，佢就会形成一个好负面嘅自我形象啦。
0: 即系自信心都好低嘅，通常
1: 系啦，冇错系啊。
0: O K， 系
1: 咁啊。第三咧，好容易就系当然影响社交，社交发展好缓慢，因为佢喺关系之中咧，佢又好惊俾人再伤害啦。佢唔识得去面对日后再发生嘅冲突啦。甚至我试过咧，听过啲细路仔咧，佢细个时候咧都好多冲突啦。咁去到 preschool 嘅时候咧，好多同人冲突，父母又冇理到佢。于是咧，大个咗二年班咧，佢好想翻去有朋友。咁有一次咧，佢翻学，佢啲朋友同佢讲：如果你俾我搣你屁股咧，我就同你做朋友。啲小朋友，咁佢真系咁做，俾人哋搣咯。咁翻到嚟屋企冲凉时候咧，我妈见到，点解你个屁股已经淤晒咁啊？然后先讲俾人听，佢哋唔知啊，佢以为咁样方法咧就可以咧识朋友啊。
0: 系，即系以为识朋友嘅方法之一嚟嘅途径嚟嘅。
1: 又或者最简单就是请嘢食啦，请人嚟食嘢啦。
0: 啊，
1: 所以请人食咧，有啲人咧，佢翻翻嚟咧个饭盒冇晒嘅，但系佢话好肚饿，点解请人食晒所有嘅嘢咯？
0: 啊，啲 snack 嗰啲
1: 系啦，跟住我先有人同我做朋友噶嘛。
0: 啊，
1: 佢以为用咁嘅方法同人做朋友啦，
0: 都系
1: 系。咁最后咧，其实佢可能有朋友，但系亦都好。难长期信任人哋，因为佢觉得始终嗰样嘢就系一有冲突咧，人哋就会唔中意我啊，离开我啊， 咁所以咧，亦都令佢对人个信任咧好薄弱。调翻转咧，一有一个朋友咧出现嘅时候咧，佢即刻咧就好想黐住个朋友。点解佢唔想俾佢走？其实呢个某程度上面都代表佢唔信任，因为佢惊失去咗人，所以黐住呢个人。我哋呢种叫做依附嘅焦虑啊，
0: 依附型焦虑
1: 系啦，冇错啦。
0: O K，
1: 系啦，
0: 系。啊！你咁样讲起，我谂起我仔仔一个例子。佢
1: 系
0: 最近咧就系同学校投诉佢，即系学校投诉佢咧，就话佢喺学校做啲唔系咁好嘅行为啦。咁我问佢点解，佢就话啲同学仔要佢做，话同学仔话要佢做，咁咪唔同佢玩。
1: 系
0: 咁啊！但系佢讲，即系话啲同学仔应承咗佢做，唔会话老师知嘅。结果佢做完，老师又走去同翻老师讲小报告咁样，咁所以佢就好唔开心啦。吓咁样，其实有阵时我同佢爸爸就会谂，咁其实有阵时系咪都？应该教下小朋友点样去分辨啲朋友系咪真系想同你玩，或系有啲朋友即系有啲同学真系纯粹整蛊你嘅咧？但系佢咁细个又唔识分嘅喎。
1: 系啊，嗱，咁当然啦，系呢样嘢亦都点样处理，令到佢将来识唔识相信别人啊？即系可能有啲时候咧，我哋唔知个人点解会咁同老师讲啦。系啦，会唔会佢一时口疏啊？又话佢真系有心咁做啊？又或者调翻转，有啲时候可能有个人做啲唔好嘅嘢，佢想帮呢个小朋友话俾老师听，喂，佢抄功课，我都唔希望以后抄功课啦，咁讲啊。咁嗰其实好多嘅原因，所以我哋首先都系佢就系尽量去用一个换位角度，了解下呢个人点解做呢样嘢，啊，呢个朋友点解做呢样嘢咧？佢出于咩原因咧？然之后睇下有冇机会同阿。去問到呢個小朋友點解你咁樣做呢，我對你係一個好朋友，但係你咁樣同老師講咗，我而家俾老師知道我啦，可能會罰我啦。咁我想知道你點解會咁做啦？可能我哋好多原因唔知道，但係最重要一樣嘢，佢唔好即刻話啊嗰個人唔好嘅。我哋了解呢個人點解做嘅時候，然後我先再衡量呢個人會唔會日後繼續做我朋友呢。系嘛？可能佢，
0: okay.
1: 可能我做啲嘢真系唔啱喎。佢话俾老师听，想帮我嘅啫。
0: 嗱，咁做于佢嘅情况就唔系啦，系个同学仔叫佢做嘅添。
1: 系
0: 系啦。咁但系有阵时系嘅，有阵时可能好多情况，大家会有唔同嘅原因。
1: 系啦。
0: 系啦。如果系教小朋友先去了解到个原因先咧，咁其实佢哋就唔会咁多内心嘅一个不满喺度啊。
1: 系啊，有时我哋都唔知咩原因，我哋只睇表面啫嘛。
0: 都系。
1: 点解呢个人会咁做咧？系咪啊？咁可能冇人逼佢啊，调翻转，即系唔系你好多原因我哋唔知嘅。
0: 都系，咁当然啦，对方讲出嚟个原因系咪真系一个make sense， 我哋信唔信任一回事啦。但系起码小朋友等佢知道一个习惯，就系唔好一嚟就首先话人哋唔好先，要了解咗人哋点解咁样做，人哋做呢样嘢背后系咪一个动机，系一个咩嘅动机咧？咁先至再去下判断，人哋对你系咪真系唔好咯？
1: 冇错，所以佢一个好嘅方法，其实会减少佢自己受到伤害。好多时候我哋。伤害就因为我哋唔明白人哋点解对我咁样做。其实如果我哋明白咗之后，我哋可以系某啲嘢同意，某啲嘢唔同意。佢有啲人所谓伤害我，其实佢未必有心伤害我，只不过可能当刻佢唔知道，可能做完个嘢之后个后果系去到几远嘅。系嘛？咁所以其实我哋去识教佢咁样咧，其实可以帮助佢日后长大咗之后，去到中学啊，甚至大学啊呢啲嘢，一定会再有机会发生噶啦。点样处理咧？
0: 都系，
1: 系啊，
0: 咁所以趁细细个嘅时候，一啲小误会、小矛盾，俾佢哋一个学习去同朋友相处嘅机会，都系唔错嘅。
1: 冇错，系啦，咁啊，都系都系人与人之间冲突，往往就算朋友之间一定会有嘅，
0: 系
1: 嘛。
0: 同埋好多时其实都系一啲误会所产生嘅啫，即系唔系话真系啲咩大仇口吓，唔系啲咩小朋友嗌交就得啲咩问题，都系啲可能你拱下我拱下你嗰啲误会嘅啫。
1: 系啦，冇错。
0: 咁所以其实。等佢哋慢慢去習慣相處，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
1: 冇錯啦，係啦。咁對調翻轉，可能佢將來大個啊，譬如佢見到佢個好朋友喺學校咧，佢可能係賣電子煙咁講啊，學校唔俾賣嘅喎。咁佢會唔會又告狀咧？會唔會話俾老師聽得？如果唔係俾老師發現嘅時候，可能會唔會仲大件事咧？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問題。 而只不過我點樣去處理佢，而家點樣處理，將來我識得點樣處理咧？
0: 都係咁啊！希望家長都可以知道，俾仔女一個機會去學習啦。呢、這個都最緊要由細學到大噶啦。呢啲同朋友相處真係唔係一時三刻嘅，
1: 一生要學嘅藝術嚟嘅。
0: 係啊，冇錯，同人際關係真係永遠嘅一個課題嚟嘅。
1: 大人都要學習嘅，冇講下細路仔。
0: 冇錯，你都會有新相識嘅朋友噶嘛。係不過咁啦，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講到呢一度暫時就要休息啦。我哋下星期成長智慧再同聽眾朋友繼續講下其他嘅話題啦。
1: 好
0: ，OK， 好，下禮拜再見啦，拜拜。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亦非一分鐘冷知識。世界上最高嘅瀑布係委內瑞拉嘅安克爾瀑布，亦都叫做丘倫梅魯瀑布。瀑布分為兩級。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是达到979米的。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里瓦尔州瓜亚纳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漂亮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天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遵照着他的遗愿，安克尔的仔就将父亲的骨灰撒了在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也将这条瀑布正式命为安克尔瀑布。

0: 川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0: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0: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2: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列志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0: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0: 继续回到第三部分的知形知味十点钟，今直播室继续有逸飞在这里。刚刚带给大家这一首是由黎明主唱的《夏日倾情》。刚才我们第一节的时候就提到，暑假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给大家和一些仔女啊，或者是长辈一起去共聚天伦，去增进这个感情的时间。咁不如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下一啲我哋喺温哥华呢一边咧夏天啊比较受欢迎嘅一啲活动啊，睇下呢啲活动有冇啲咩好处系适合大家去啊。咁其中有一个咧就系钓鱼啊，嗱大家唔好谂住钓鱼好闷，其实钓鱼都可以有好精彩同埋有好多嘅好处。咁首先钓鱼咧就第一啦，系一适合一个叫做系一家大细都可以好啱去做嘅活动啦，因为又唔算话太过大嘅体力嘅消耗啦，但系都唔系话一定要好细个或者好大个先可以做，咩年纪都啱嘅。咁除此之外咧，除咗话可以亲近大自然之外啦，其实钓鱼呢一项运动呢一项活动啊，本身对我哋自己人体嘅身心咧都非常之有好好嘅影响嘅。首先我们钓鱼多数都是在户外，可能在湖边、岸边，甚至乎可能是会坐着船出去海边、去海外面样。我们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环境下，首先对于这些年轻朋友来讲最大一个帮助就是让他们可以尽量远离了一些屏幕、一些的蓝光，即是我们所谓的 3C 产品，一些的 screen time。 特别小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平时如果你跟他搭飞机搭火车长途一点的没什么事做的，可能他们都真的会拿部电话出来玩这样。但如果你说坐船或者你就去钓鱼，首先你坐船的体验已经跟你平时坐飞机坐车不同，我们有船在水上面有一个流动性，也是比较得意一点对于小朋友来说。其次就是我们见得到的东西跟我们平时在市区里面见到的首先是很不同，我们在水或者在一个户外环境里见到的。还有就是当我们譬如钓鱼的时候，我们要用到鱼竿，我们会去可能有一个挥竿的动作，我们要去穿一 些鱼丝线去绑那些鱼鱼利，其实等等这些小细微的动作都可以训练到我们的手眼协调，特别是对小朋友方面，他们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方法来的。其次呢就是如果我们譬如刚才提到了，可能我们会要撑架艇仔出去的，当然现在很多可能会揸的是有摩打的船，但是也有很多是可能是撑一些的蛙艇样的船仔出去岸边的范围那里去钓鱼。其实在一个撑艇的动作上面也都是属于一种是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来的，好像我们平时去做 gym 的时候都有一部好像撑艇这样的机器，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的机会来的。其次就是我们在水面上面，即是水在水上面就不同，我们在马路上面有那么多的指挥灯啊，一些马路上面的线划到给我们知道我们去的什么方向的嘛。所以呢其实在水面上面呢也都是可以一个很好的机会呢，可以训练到年轻人他们怎样在一个野外求生方面的一些技能。当然啦，还有的就是钓鱼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训练我们耐性的一个方法来的，特别是如果小朋友本身是一个比较好动的情况，其实在钓鱼的过程当中也都可以训练到他们专注力的，所以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小朋友或者对青少年他们一个自我一个修养方面的训练都是非常有帮助。还有其实钓鱼当我们成功到可以将鱼钓到上来岸边的时候，那一下呢其实可以激发到我们大脑里面分泌很多的多巴胺，也可以令到我们的人本身是带来很多的快乐，还有我们的自信心也都非常有帮助的。还有为什么我们玩这个钓鱼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亲子运动呢？当然我们放了一支鱼竿下去，或者甚至乎你放一个渔网好，你去捉蟹放一个笼下去都好，我们都需要时间去等的嘛，不是一放下去的鱼就立刻会上钓的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趁机会和我们的家人朋友一起去进行一些比较深入一些的交流，无论你说是不是跟钓鱼这项运动有关的都无所谓，其实是一个机会可以大家去等这个猎物这个鱼获上钓的时候，大家去进行一些的交流去一些的沟通。其实有时候平时我们可能有其他的活动，不是说这么容易可以有长时间坐下来静静地去聊天的，这个钓鱼的期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咁仲有话，对于一啲可能诶中意大自然或者中意科学嘅小朋友或者后生仔嚟讲咧，其实钓鱼嘅时候咧，仲可以去乘机啦，叫做去观察一下我哋譬如。我哋嗰个钓鱼嘅范围嘅水域嘅水流啦，当时嘅气温啦、风向啦、潮汐涨退等等啦，咁其实呢一啲咧都可以对于佢哋本身中意科学嘅人嚟讲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收获嚟噶。咁同埋咧，仲可以教到小朋友点样去爱护呢个大自然啊。不过咧，大家要记得喺我哋温哥华呢一边咧，如果想去钓鱼嘅话咧，就要同相关嘅部门咧去申请一个许可证咧，咁先至可以出海去钓鱼。咁當然啦，釣魚就屬於比較戶外嘅活動啦。咁如果你話真係啊天氣好曬好熱啊，唔係咁想喺外面咁長時間嘅話咧，咁其實喺温哥華咧亦都有好多嘅室內嘅活動咧，亦都係適合大家可以去進行一個嘅親子同埋呢個夏天嘅一個交流嘅活動啊。咁講緊咧就係好多嘅唔同嘅博物館啦。其實帶小朋友去參觀博物館咧，都可以話一個喺佢哋又可以玩又可以冇壓力嘅情況底下咧，去進行一啲非正式嘅學習嘅喎。咁啊，視乎你參觀嘅係乜嘢類型嘅博物館啦，可能係有藝術館啦、美術館啦，或者我哋呢邊亦都有譬如科學館啊、太空方面嘅、天文方面嘅一啲museum 啦。咁仲有就係可能一啲係比較探索一啲嘅、好奇一啲嘅，例如好似有啲小朋友會中意去睇火車啊、睇飛機啊、船啊等等唔同呢啲交通工具嘅一啲展覽啦。咁其實咧都喺呢一啲嘅展覽當中咧，可以令到小朋友咧係除咗拓展佢哋嘅視野之外啦，對於一啲嘅文化嘅認識啦，仲有就係如果譬如你睇一啲係同歷史相關嘅。一啲歷史文物方面嘅，咁佢哋都係可以加深到呢一方面嘅認識啦。總之，你無論你睇唔同嘅博物館都好啦，咁小朋友咧其實都可以有唔同嘅一個吸收喺度嘅。咁當然啦，你話博物館方面，咁家長同佢哋去嘅時候，可以自己做定一啲嘅功課，先了解一下去呢一個嘅展覽睇嘅係啲乜嘢，咁有冇一啲相關嘅 background 可以我哋先了解一下先嘅。咁當我哋去睇嘅時候，如果小朋友問到我哋嘅時候，我哋都唔會即係唔會話大口得個窿都唔知點樣答佢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同小朋友去睇博物館咧，對自己亦都係一個增進知識、一個增進學識、見識嘅一個機會嚟嘅。咁同埋好重要嘅就係我哋去睇博物館嘅時候咧，可以順便教埋小朋友咧要遵守唔同地方嘅規矩啊。嗱，好似有啲博物館可以俾你影相啦，有啲咧就唔得嘅喎。咁但係有啲咧可以影相，又唔可以用閃光燈啊等等。咁所以咧，無論係咩情況底下，我哋都可以教小朋友點樣去一個地方嘅時候，可以揾下相關嘅資訊，睇下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做，唔可以做嘅。咁亦都等佢哋可以吸收呢一方面嘅經驗啦。咁温哥華咧真係好多唔同類型、唔同主題嘅科學館啊、體育館啊、歷史嘅方面嘅museum啊、博物館等等。咁大家咧可以冇得閒嘅時候就上網啦，留意一下多啲社區或者網絡上面一啲媒體嘅資料。咁啊 plan 下呢個暑假咧，可以同仔女一齊去過翻一個充實得嚟又可以寓學習於假期當中嘅一個暑假。咁亦都可以乘機咧同仔女進行呢一個親子活動，增進一下感情都唔錯噶。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1: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 Nij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 专享更多优惠。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5: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好啦，嚟到最后一部分嘅自营自美十点钟啦。咁唔知大家过去呢个周末咧有冇留意到啊？啱啱举行咗呢一个嘅世界足球盛事嘅决赛啊，非常之精彩嘅一场赛事。其实如果你问我自己咧，我觉得季军嗰场赛事系更加激烈啦。咁不过季军嗰场赛事咧，当日星期六咧，我哋就系引一个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举行嘅时间啦。咁所以亦非自己咧就无缘系睇过呢个嘅即时直播啊。咁都系往之后过后之后先睇翻呢个重播嘅。咁但系当时嗰场嘅

0: 四强，咁甚至乎系攞到呢个季军添嘅。咁而法国咧就稍为失望啦，亦非本来今届自己都几睇好法国，咁但系最后就只系攞到呢一个第四名啦。咁至于神射手方面咧，当然就系法国嘅阿麦巴比啊，好犀利啊，有十个嘅入球啊。最佳球员咧，同埋最佳守门员，仲有最佳青年球员咧，都系嚟自西班牙嘅球员啊。仲有公平竞技奖咧，就有呢一个嘅荷兰攞到啦。咁其实每一届嘅赛事咧，无论你话西呢个嘅足球赛事又好，你话唔同嘅运动一啲项目都好啦，其实都总会有一啲争议性嘅情况发生嘅。咁令到大家咧，就算你话呢个赛事已经完成咗都好，其实茶余饭后咧，大家都仲会继续去讨论嘅。咁其中有一件事咧，就系呢个就唔系一件争议事情，不过都系一啲系冲突事情。咁呢个都系发生喺呢个比赛早期嘅一个事情啦。咁就系发生喺阿根廷队同埋阿尔及利亚队佢哋嘅比赛开赛之前啦。咁啊，两队球队嘅球迷咧，佢哋喺纽约嘅时代广场上面咧就发生咗一啲嘅冲突啦。咁亦都系令到有一啲嘅人士系被检控啦，呢个行为不检等等方面啦。咁就好彩事件咧就冇被冇人受伤。咁否则咧就会成为呢一届嘅赛事里边其中一个污点噶啦。咁不过咧，亦都有好多唔好嘅事情发生咗啦。当然系好多，譬如球员嘅受伤啊、离场啊等等。咁仲有就系有几位嘅球星咧，今届都系最后一届嘅赛事啦。咁所以其实喺佢哋嘅最后一场嘅比赛，甚至乎当佢哋嗰场比赛被换落嚟，或者系嗰场比赛结束之后咧，其实无论佢哋嗰场比赛赢好输好咧，即系大家都会有好多嘅都会好感触嘅叫做。特别对于亦非自己嚟讲，见到其中一幕最感触嘅咧，应该就会系发生喺葡萄牙同埋克罗地亚嗰场比赛上面啦。我记得之前都有同讲过噶啦，葡萄牙嘅 C 朗啦，同埋克罗地亚嘅摩迪啊 ，Luka Modric 莫德里奇啦。咁其实两位咧，今届都系最后一届嘅赛事嚟噶啦。咁当然啦，嗰场赛事就系葡萄牙赢咗啦。咁我记得喺完场嘅时候咧，我见到其中一幕，即系镜头影住咧，就系 C 朗同埋莫德里奇两个咧就互相系拥抱啦，大家互相去拍拍对方嘅头咁样去俾一啲嘅鼓励。咁我见到莫德里奇嗰个笑容咧，其实系一种比较，当然佢输咗可能都会有一啲嘅失落，咁但系佢嗰个笑容咧都有少少系放松啊，有少少觉得终于都完成咗呢一个嘅使命啦，呢个历史使命啦。咁其实唔止佢一位嘅，仲有好多嘅球星系今届都系最后嘅一届啦，例如阿根廷球王美斯啦，巴西嘅尼马等等啦。咁其实好多呢啲球员咧，可能大家过往都会好喜欢佢哋。咁无论佢哋往后会唔会继续喺国家队，甚至乎喺球会里边去继续去为呢个嘅足球体坛去贡献佢哋嘅时间精力都好啦。咁大家都希望佢哋往后嘅人生，同埋佢哋往后都可以继续开心，继续踢波，继续做好大家希望他们可以成为的一个公众人物这样啦。咁好啦，睇睇时间，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嚟到十点嘅就嚟55分。一阵间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周凤基嘅健康之末。而听日早上知盈知美10点咧，就会轮到有 Linda 梁丽晴嘅出现啦。咁亦非就约定大家下星期三再见啦，拜拜。
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2: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美国打算在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的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说，因为加拿大的山火的浓烟吹到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和余宏明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5: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3: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5: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6: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欣主持。

0: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当一个人过身之后，若果有立下遗嘱，在 BC 省的法例底下呢，都需要申请一个叫做遗产认证的程序，叫做 probate。probate 就是由法院去确认这一份遗嘱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效的。而这个遗嘱入面指定的执行人 executor 呢，就有权力去帮你处理遗产、处理文件，去交啲嘢俾个受益人 beneficiary 啦。若果冇咗呢一个认证，有机会好多机构都系唔会放你啲钱或者个资产出嚟，例如银行或者填土厅，好多时候都要需要呢一个遗产嘅认证。好多人会问我，咁系咪一定要做啊？咁个答案未必一定嘅，要睇一睇你嘅资产。若果佢嘅资产比较简单或者系联名嘅，就未必需要啦。若果你有任何嘅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嘅法律人士啦。
0: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 AM1320 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家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5: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6: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艺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5: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啊。
7: 健康之门是由艺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8: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上昼11点。
8: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0: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1: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2: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11: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只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12: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琴，订座604-336-2118。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检讨局裁定维持法院判决，同意早前被控杀害华裔女王家琪景杨子信 Shannon Young 的男子不适合接受审判，并下令将其羁押在精神病院。韩裔被告 Jean Won Ham 在2022年10月于本拿比市一个公园杀害华裔女王家琪景杨子信，最初被控一级谋杀罪，法庭下令对他进行精神评估，最高法院4月时候裁令他并不适合受审，法官并将此案移交 BC 省精神健康审查委员会，该个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评估机构，负责评估刑事被告的精神健康状况。检讨局上星期二举行聆讯，亦都是被告自最高法院有裁决以来首次公开接受评估。新裁决在7月16日生效，判被告将被送往高桂林的精神病医院至少1年，届时将会针对判决结果再进行复审。 北温哥华一个露天购物广场发生中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身亡。根据北温哥华皇家骑警发布消息，在星期二下午1:12左右，警方接报一名男子持利器在 Westville Plaza 一家商铺内威胁他人，疑犯离开店铺，进入停车场一辆汽车里面，并同多辆停放的车辆发生碰撞。其后他将车停放在现场的油站，并进入一辆停放在现场警车的驾驶座。警方声明说，与赶往现场警员交火过程当中，警员使用了电击枪和开枪，疑犯被送往医院之后不治，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一位在附近的目击者就说，他当时正在吃午饭，突然听到多辆警车到场，大约一分钟后他听到三声的枪响。另外，事件在昨日下午竟然被人拍下并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片段中几名警察而使用枪械或者电击枪瞄准一辆警车，另外可以听到三声的枪响。当时有一名男子走过一辆皇家骑警警车并打开车门，警察似乎向他发射电击枪。男子爬进驾驶座，一名警员冲上前阻止警车关门，随后该名警察拔出手枪似乎向车内开三枪，期间可以听到警察命令该名男子放下刀，然后再次向该名男子发射疑似电击枪。之后警察将该名男子由警车内拉出来并戴上手铐。影片里面并没有显示事发前的事件，也都没有显示枪击案之前几秒钟车内疑犯的行动。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犯罪率和犯罪严重程度均有下降，本国犯罪严重程度指数去年下降 5%， 这个是连续第二年下降，之前该指数经已连续8年上升。衡量犯罪数量，若不考虑严重程度的传统犯罪率，在2025年亦都小幅度地下降 2%。 加拿大统计局说，犯罪严重程度指数下降主要原因归根于入屋盗窃案连续第三年下降，另外全国的凶杀案、汽车盗窃案和敲诈勒索案的发生率亦都有下降，而商店盗窃就有所增加。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度欺诈案数量下降，但仍比2015年高出6%，反映出过去10年报告的案件数量是激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的对手，互为发展而不是威胁，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和平保持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加倍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继续担任金砖轮任主席国，双方应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另外，新闻社报道，苏杰生就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立场并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愿意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动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 t u a s a n 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有一半满的。晏昼的航班大致上比较正常，不过晏昼2点和4点达到80%。相反方向方面 ,Sportsway 返嚟 Tuas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在中午12点，大约达到90%满的了。晏昼1点头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4点就完全爆满，5点达到90%满的。6点和7点以及8点航班亦都是90%。尾班船9点好少少有70%。柯舒比去领头航线方面，下班船11:10达到80%的了。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10，大约是有40%。相反方向，由领头返回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晏昼的12:15得20%满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15: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
11: 台到时同大家一齐畅游长江三峡。
16: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5: 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全部都系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6: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2: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3: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2: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3: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1: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2: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周逢基。
17: 星期三早上11:08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逢基。很开心今天我的朋友又来到呢，不是女朋友啊，老朋友讲得慢得滞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他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的注册中医师、针灸师余三水医师。余师早晨。
18: 早晨周凤基，早晨各位听众。
17: 昨天听新闻就说我们大温地区的气温又上高到30度或者30度以上咯，
18: 系啊，久唔久都温哥华都有啲咁嘅天气嘅。
17: 我就怪得点解琴日咁热嘅，我坐喺度冇喐嘅，都好似成身汗咁嘅咁。
18: 冇错冇错，咁啊，有时候屋企呢个室内个温度，如果系呢个时候如果系冇空调嘅话，有机会都上去接近30度嘅，有机会嘅
17: 系。哦，有机会嘅。
18: 室外就更加啦，室外就系、是。在咁温度可能就会高添，喺咁温度嘅。
17: 而家好多啲活动咧，都中意去到室外活动嘅。咁啊，室外有个好处咧，阳光灿烂啦吓，空气咧又好清新啦。咁啊，兼埋有啲风咧，就唔会觉得好热嘅噃。
18: 嗯。
17: 咁但系室内咧就未必系咁啦，因为虽然好多人屋企都装咗冷气，咁、你翻晒工咧就未必啊开冷气噶嘛。
18: 系啊，即系近年政府嘅资助，有啲旧屋都开始有可以装到冷气啦。咁、但系有时候有啲屋未必。都因為大温哥華其實是近呢20年才有人裝冷氣，我估計20年前都冇人裝冷氣，真係幾乎真係。
17: 因為聽講啊，歐洲嗰邊咧好多國家今年又係熱得好犀利，
18: 冇錯冇錯。
17: 印度啊又係啊，熱死咗好多人啦嚇。咁啊，大量咧就購買中國嘅冷氣機，而家好暢銷啊。
18: 係
17: 咁啊，呢邊亦都好多又有啲分體式嘅，或者係可以移動式嘅，咁都相應咧可以頂下而家啲天时暑热啦。不过咧，余医师都想问咧，天时暑热咧，嗰个暑气咁重嘅话咧，会唔会有中暑嘅机会咧？
18: 有噶，特别系呢、這个我其实想讲咧，其实我哋而家温哥华即系话，其实总个嚟讲，可以咁讲，我哋睇中暑嘅呢啲咁嘅病，其实系好少嘅啫。咁原因第一個，到温哥華本身個地區熱嘅時間唔多，
17: 好長，
18: 係咁啊，但係都會有，你每年都聽到有人又話熱死人嘅，
17: 都有人熱，
18: 係啊， 咁點解會出現咁情況呢？其實室外一般情況下工作嘅中暑情況，其實都已經受到好多勞工法嘅保護，其實都已經係好注意呢方面嘅問題。相對情況好少話響長時間響高温下工作啊，或者係咁樣，咁都已經係唔多噶。
17: 除非而家嗰啲維修工程啊，喺路邊啊嗰啲啦。
18: 如果長時間響呢個高温下工作嘅話，有機會都係會中暑，或者出現一啲輕度中暑，或者我哋叫中暑先兆嘅一個呢啲咁嘅情況嘅。
17: 嗯。
18: 咁另外一個比較有時我偶爾會見到嘅就係喺室內都會中暑。
17: 係啊，我聽過有一個新聞啦，幾年前嘅喺一個養老院裏邊嘅嚇，啲老人家佢都冇出外嘅，
18: 喺
17: 室內嘅啫，咁都有人中暑。
18: 冇錯冇錯，咁點解室內都會中暑咧？室內咁其實原因就係因為温哥華嘅好有啲舊嘅屋咧，其實係真係冇冷氣嘅。咁樣樣佢如果個當然多數係一啲行動唔方便嘅老人家先會出現啲咁嘅問題咧。因為如果你即係講句唔好聽，如果你熱你自己都你會開窗啊，會呢個乜嘢會出去開風扇啊之類嘅咁去降温啊，係咪？但係有啲老人家佢行動唔方便，甚至有啲老人家本身佢嚟講佢係個陽氣比較弱嘅，咁佢本身嚟講係怕凍嘅，咁所以佢習慣性會著多咗衫嘅，
17: 起碼著翻一件咩背心之類咁樣樣。
18: 著背心嗰啲事少啦，嗰啲著成仲我見過啲人到大熱天仲著件三件長衫仲著住，佢唔係好即係對冷熱嗰個感覺唔係好明顯嘅。但係有時候個時間長咗，有機會都會中暑嘅。所以喺室內有機會有啲老人家都會中暑，就係咁解啦。就係因為咧，就係個著衫多咗啦，室內個空氣流通，空氣流通唔好啦。咁呢啲有機會使到個室內個温度持續喺30多度以上，咁呢個都係有機會中暑嘅。咁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咩叫中暑？
17: 好啊好啊，咩叫中暑呢？
18: 中暑咧就系喺高温嘅环境下咧，因为身体嗰个调节调节出咗问题啦。而引发咗一个急症。咁佢主要表现喺咩咧？头晕啦，口渴啦，多汗啦，个体温升高啦，咁呢个就系个先兆中暑嗰啲症状。咁到如果再唔處理嘅時候，慢慢就會出現意識模糊啦，抽筋啦，高熱啦，咁樣，咁就呢啲就要即刻去處理嘅。如果處理得唔好嘅，分分鐘就真係會出大問題嘅嚇。
17: 咁作為家人咧，譬如屋企真係有個80、90歲嘅啲老人家喺度嘅，咁樣我哋平時點樣留意睇下？到底會唔會有啲咩中暑嘅症狀咧？係比較明顯，我哋感覺到嘅咧？
18: 中暑的典型症狀咧，佢有分幾種啦，係咪？咁啊，就先講第一種就係先兆中暑。咁先兆中暑嘅表現出嚟咧，就係頭暈啦、頭痛啦、口渴啦、多汗啦、四肢冇力咧、集中唔到精神。個體温咧就可能係正常嘅，但可能會略略高啲咁多，譬如話38度以下咁樣啦嚇。咁樣如果呢個時候做咗快速嘅處理咧，其實佢可以。唔使食藥，佢都有機會都唔使點緊急處理，都可以慢慢嘅體温降翻落嚟，都會好轉嘅。
17: 即係呢啲咧，唔單止係喺户外嗰啲，喺室內都會有呢種頭暈、頭痛啊、多汗啊咁嘅感覺嘅。
18: 會嘅。咁就要留意室內嘅温度高，同埋佢自己本身個身體個散熱能力差嘅時候咧，都會出現咁嘅情況嘅。
17: 好似呢幾日咧都係30度啦，嗬！如果係最熱嘅時候，咁啊真係要留意自己嘅情況啦。
18: 咁有啲老人家佢唔即係佢唔係好即係行動唔係好方便，咁所以有時佢就即係成日都瞓喺牀度，係嘛？咁變咗嚟講咧，佢有時都唔係好方便去開個窗啊，唔方便去開個風扇啊咁樣，甚至有時有啲佢本身佢有啲係即係好唔方便半癱嗰啲咁。咁有時候真係佢喐唔到嘅，喐唔到佢如果你冇人去照顧佢嘅話，如果冇人去理佢嘅話咧，佢有機會中暑嘅真係。
17: 咁所以屋企人咧真係要留意呢方面嚇，最起碼要開咗啲窗或者咧開啲風扇咧嚟到吹一吹嚇。
18: 係啦。
17: 咁啊呢個係先兆中暑嘅 症狀。
18: 咁啊，另外咧就到第二個再嚴重啲嘅時候就輕度中暑啦。
17: 哦，
18: 輕度中暑嘅時候咧個體温其實已經去到38度以上噶啦。
17: 哇！
18: 嗰啲皮膚咧開始係已經係你感摸落去都比較輕噶啦，已經係。
17: 嗯。
18: 咁啊，可能個面咧就會發紅啦。
17: 係。
18: 咁咧就會大量出汗啦。
17: 嗯。
18: 啊，咁咧就同埋咧就又或者有時係冷汗。
17: 哦，出冷汗都有嘅，
18: 出冷汗。咁嗰个所谓冷汗咧，就你佢其实佢个身体唔热，但系佢出紧汗。咁呢个系身体个表现诶，呢个个调节出咗问题，先会出现咁嘅情况。
17: 嗯，
18: 咁仲可能出现咧，就呢个作满咧，想呕啦，或者呕吐啦，个心跳加快啦吓。嗯，有啲人佢已经真系，其实绝大部分嘅人系已经系感觉好唔舒服噶啦。
17: 系
18: 但系点解话咁？点解都仲会？你都會繼續，但有些人真的自己是處理不到，特別是一些躺在床上的老人家，一些行動不方便的，這個就是為什麼久不久就聽到有人死了，就是這個原因。
17: 哦，就這種是輕度的中暑，
18: 這個輕度中暑，這個時候就要作出一個即時的處理。第三個就是重症的中暑啦，
17: 重症的，
18: 咁我哋话叫热射病或者个热竭病，
17: 系，
18: 咁呢个咧就嗰阵时候体温已经去到超过40度噶啦，
17: 嗯，
18: 皮肤可能个汗都已经流完咗，以后佢已经唔流汗冇汗嘅，
17: 即系呢个时候系室外嘅温度会唔会都已经去到40度？佢又会去到40度咁咧？
18: 室内嘅温度当然肯定系会热嘅先，几多度佢几多度唔系一个问题，主要就系个身体喺嗰种情况下，佢自己个调节已经系失咗调节啦。
17: 哦，自己本身已经失咗调节，
18: 即系如果散温散唔到热，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好犀利，就會身體一路過熱啦。神經系統都甚至出現異常，包括咩呢？包括可能意識模糊，或者係亂噏嘢，自己嘅話我講嘢亂咁講嘢嚇。咁甚至有啲係抽筋，最嚴重嗰啲情就已經係昏迷啦，即係已經冇咗意識嘅。
17: 好嚴重噶啦，已經係。
18: 咁啊，佢可能會引起個腎功能衰竭啦，橫紋肌溶解啦，咁呢啲咪併發症嘅，咁啊，呢啲絕對係攞命可以咁講，
17: 即係危及到生命啦。咁呢個時候咧，就真係要十萬火急咧 ，call 911先得啦，係嘛？
18: 絕對要，幾乎我哋一般建議呢個輕度中暑都要去見急診嘅，
17: 即係已經輕度就感覺到唔舒服咧，就要去啦
18: 嚇。因為有時候自己處理得唔好，或者有啲唔識處理咁樣搞錯咗就麻煩係。
17: 咁中暑咧，除咗呢啲長者朋友之外咧，我哋普通嘅呢啲成年人都會唔會有機會㗎？
18: 通常成年人個機會好少。成年人機會多出現嘅多數係喺室外嘅持續。时间太长，包括去运动啊，包括运动
17: 都会有，
18: 包括运动，有啲人本身身体虚啲嘅，咁但系有啲又突然间兴起上嚟玩好长时间喺外边咁，都有机会嘅，系啊。咁但系通常嚟讲，成年人，我哋听过有啲行山嘅会出现咁情况，单独行山，
17: 好似听过，
18: 单独行山嘅有啲咁情况。但一般情况下，大家成年人如果一起出去玩的话，你基本有啲唔舒服，有人照顾，所以喺轻度喺呢、這个先兆中暑的情况下，其实可能都会要会处理到噶啦，都会处理到。所以通常嚟讲，我哋会少见到呢啲症，但系我哋都会久唔久我哋都会听到嘅系。
17: 咁啊，天时暑热咧，中暑嘅机会都系会有嘅。我哋千祈咧唔好掉以轻心吓。咁万一真系中暑，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咧？不如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请余医师咧同大家介绍嘅。
19: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0: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风，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9: 真系免费嘅，
20: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9: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0: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21: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22: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 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0: 健康之门。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第二 part 的健康之门。今天呢雨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中暑的这个话题，因为天时暑热，中暑的机会是会有的，我们怎样有效去预防，或者是怎样去面对去处理呢，都要请雨师跟大家讲一讲的。如果真的见到自己的朋友或者亲人中暑了，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呢？
18: 有时候真系我哋好难，即系好难去，因为唔系个医生，我好难去判断个究竟系咪中暑。当佢有啲感觉唔舒服嘅时候，出现头晕啦、口渴啦、多汗啊、四肢冇力啊、个人懵下懵下咁嘅时候，咁嗰阵时候咧，其实咧，
17: 首先谂到可能，
18: 又要可能咧就要同佢即刻做嗰啲睇个情况点啦，睇个体温点样啦，咁就可能第一件事要将佢唔好将佢同去翻啲比较阴凉啲嘅地方啦，
17: 系。
18: 咁啊，就盡量啲衫可以除到幾多除到幾多啦。咁啊，解開
17: 散熱啦，幫佢嗬，
18: 散熱啦。咁啊，保持個呼吸道暢順。咁咧就如果喺户外冇乜地方，冇乜去，可能揾一遮住佢啦嚇，或者毛巾濕毛巾擋一太陽啦咁樣。咁啊，可以咧就用一啲體表降温嘅方法。
17: 點樣體表降温法？
18: 譬如話揾啲凍，即係一般嘅即係嘅水喉水啊，
17: 水喉水
18: 嗰啲啊，咁啊噴一噴佢啦，揾啲濕毛巾同佢全身咁抹啦。
17: 哦，濕抹佢全身，
18: 即係全身咁等，即係等快啲咁都係降温，
17: 幫佢降温，
18: 快啲咁降温。咁咧就喺特別喺頸啊、架底啊、腹股溝啲地方、大血管嘅地方咧，咁咧就幫佢呢個係去抹。咁啊，
17: 俾冰粒得唔得？
18: 最好咧就要俾啲冰敷下佢啲，
17: 冰敷下仲好，快啲啊！嗬，
18: 或者冻毛巾啊咁啊，不过最好就揾啲毛巾垫住咁样样啦，
17: 咁样好啲。
18: 冇错，咪一冻耐都系冻伤嘅时候，好麻烦。
17: 又会冻伤。
18: 有风扇，开风扇啦，开空调啦，系嘛？咁啊，加速佢个开晒啲窗，最少都最紧要都系咁样样啊。咁咧就可以嘅情况下咧，就呢个要俾水佢饮。
17: 要饮水啦，
18: 饮水，但系咧就唔可以搏命灌佢饮，
17: 唔系一大杯咁饮晒嗰种。
18: 慢慢，少数少少，加少少盐系最好嘅，
17: 加啲盐落去。
18: 系，或者有时候一啲运动饮料咧，系一啲运动饮料啦，咁佢里边都有少少盐分成分嘅，咁嗰啲都可以俾佢饮嘅。咩好似 Gary 啊嗰啲咁嘅吓。咁自己我哋有時我哋意中有啲叫我哋自己有時用呢、這個檸檬啊七喜啊加啲鹽啊咁樣，咁幾好飲噶嚇。呢個飲料
17: 但就唔好話俾可樂啊之類嗰啲咁樣。
18: 總之就最好就唔好未灌佢飲水，
17: 唔好灌佢，
18: 唔好即係唔好咕嚕咕嚕咕嚕咁倒落去，唔好慢慢
17: 飲，慢慢飲
18: 一啖，等陣間一間又飲一啖，咁慢慢。少量多次咁慢慢去補充水分。咁但係如果你發覺佢已經哇成身興曬，意識模糊啦，嘔吐啊、抽筋啊，咁呢啲你都唔好搞啦，即刻就打電話要打911，要冇錯，要即刻
17: 送去急症啦，嚇，
18: 俾送醫院噶啦，係咁樣。咁啊就喺佢等緊嚟嘅時候，你只要保持住，都同佢抹下身啦，咁啊，
17: 同佢抹下身，降下温啦，
18: 盡量降温啦，系啊，測住佢呼吸，睇佢防止嘔吐，同埋咧側個頭一邊咧，冇俾有時會嘔吐咧，就要等佢呢個乜嘢，等佢放個頭側埋一邊，冇俾。
17: 咁如果佢真係暈咗，咁我哋又點樣處理咧？
18: 冇得處理噶，通常嚟講咧，如果急，我哋如果中意講，我哋會撳佢人中。
17: 撳個人中嗰個位，
18: 係撳人中，盡量呢個整就保持佢清醒會好啲咁啫，係。呢個就係我哋急症嘅一個處理方法，係我哋個叫撳個人中呢度，係
17: 撳個人中啊，
18: 去擦去吉嘅撳個人中，刺激佢咁，咁樣盡量咁。但係第一件事打911呢個一定呢個係一定要嘅，
17: 因為911嚟到佢有醫生啊，有好多
18: 有嗰啲
17: 搶救嗰啲器械啊，
18: 佢哋醫療人員佢哋會同佢做嘅，係
17: 啊，係啦，咁嗰啲咧就個效果會更加快呵。
18: 咁除咗話唔好強行咁灌水俾佢飲之外咧，另外一個咧就避免有啲人會身凍曬嘅，有啲人
17: 成個身凍咗，
18: 凍咗，
17: 即係唔係熱嘅。
18: 即系呢个就系热诶，呢、這个热竭嘅现象啊，即系好奇怪。本身系中暑应该发热，但系到后来咧，其实个身体系冰冻，甚至有时候冰冻出汗。我哋都见过嘅，
17: 冰冻都会出汗。
18: 系啊，嗰阵都嗰个
17: 即系失咗条啦。
18: 你正常体温摸落个身系冻嘅，但系佢出紧汗嘅，系啊。咁呢啲系个心脏呢个受影响衰竭嘅时候都会出现嘅呢个热竭。我哋喺古书里边见到一啲医疗干艺咧，用到麻黄附子细辛汤去处理。我唔知道当时点会仲煲嚟一次煲药，我唔清楚点解啦。咁但系医书有咁记载嘅，嗰啲系热竭症嗰啲。
17: 麻黄细辛汤，咁如果话
18: 麻黄附子细辛汤，哇！
17: 麻黄附子细辛汤吓，
18: 嗰啲系揭阴经嘅一啲。经典的药，
17: 咁如果啊真系攞嚟急救嘅，有冇啲中成药都可以？
18: 估计
17: 发挥唔到咁快嘅作用啊！
18: 中成药我仲未见过有麻黄附子细辛汤嘅中成药，未见过系咁啊！但系就我哋响医书里边见过，但系我哋都真正响我哋响一般嘅情况下，以而家医疗体系咁嘅情况下，我哋基本上冇机会。掂呢啲咁嘅熱竭症，冇機會，
17: 因為太急啦，一定係要搶救嘅嚇，
18: 冇錯，
17: 所以都係去急症室啦嚇。除非真係古時或者可能有啲唔同，就係嗰個時候地球冇咁熱啊。
18: 其實
17: 冇去到三四十度嗰個咁嘅，即係令到人咧好難，
18: 係啊，
17: 好難受。
18: 呢樣嘢唔清楚，但係我哋可以肯定，其實呢個中暑呢個病其實幾千年嚟。
17: 都会有过
18: 的，都会有嘅，系啊，几千年都会有。咁啊，所以各种嘅方法、各种嘅症状，由先潮中暑到轻度中暑到中暑嘅重症，都都有人医过。咁所以留见喺我哋个古医书里边留低好多嘅方法。咁但系实质上喺而家嘅医疗体系下边，我哋中医能够插手入去医中暑重症机会真系唔系咁多。不过，我哋都有時候久唔久會見到有啲輕度，即係輕度中暑或者係呢個先兆中暑嘅病人嚟睇睇病嘅，咁我哋都會會處理佢。
17: 最好都係一發現咧就要及時處理咯，病向淺中醫啊嘛。咁如果話我哋平時咧有冇一啲措施可以係預防呢個中暑嘅發生嘅咧？
18: 系啦，好通常咧喺高温嘅天气下边咧，我哋咧就要避免喺温度好高嘅嗰段时间喺室外活动啦。
17: 即系唔好出去晒得咁新热，
18: 戴翻啲帽啊，
17: 戴帽
18: 啊，系啦，着翻啲比较宽松嘅衫啊，
17: 嗯，
18: 啊啲浅色嘅衫啊，咁样，咁呢都系呢个系起到预防作用嘅。
17: 系
18: 啊，咁喺高温环境下咧，通常咧我哋要补水，要补足充足嘅水分啦。唔好俾我哋身体里边缺水啦。
17: 点先叫做充足呢？一支矿泉水樽嗰啲咁样嘅水够唔够咧？
18: 其实会睇你个时间要几长啦，喺室外嘅情况。
17: 嗱，好似当
18: 然你出汗嘅情况有几犀利啦。其实每个人嘅情况唔同嘅。咁我哋建议就即系喺室外情况下，你要不断补充水分，呢个肯定嘅。补充几多？我哋其实冇一个标准答案。但系就肯定你要不断要补充水分呢个肯定嘅，
17: 即系唔好觉得口渴嘅时候先去饮。
18: 冇错，
17: 系及时啊，早啲
18: 不断要久唔久你要补充水分，久唔久要补充水分。咁呢个基本上有时候我哋睇你个身体水够唔够，其实我哋睇嘅唔系净系你口唔口渴呢样嘢，反而我哋睇嘅小便嘅情况点样。
17: 哦，原来啊，要睇呢方面嘅吓，咁啊，到底系啲咩巧妙巧妙嘅嘢咧？咁不如我哋听听新闻提要翻嚟咧，再同大家介绍。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新闻提要，
6: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加拿大政府公布高迪敲国际大桥收费分成协议细节，与总理卡尼早前讲法系有出入。菲沙河谷區域管理局星期二晚發布緊急警報，要求被山火威脅的 Boston Bar 所有居民立即撤離。美國總統特朗普發文表示，由即日起，伊朗每次在霍爾木茲海峽向船隻開火，無論是使用導彈、火箭或無人機等任何武器，美國都會炸毀一座伊朗的橋梁或發電廠。中國外長王毅出席東盟外長會議期間與美國國務卿盧比奧會面。新聞詳細內容請留意12點新聞報導。
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7: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9: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7: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9: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7: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23: 哇，几百蚊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五星酒店，
23: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9: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系898元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 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元，六人198元。
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5: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0: 健康之门。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啦。咁我哋开放热线电话嘅。号码就是604-267-1320，咁大家有任何嘅问题都可以咧打上嚟同阿余医师倾偈噶。咁今日同大家探讨呢个问题咧就系中暑啦。咁啊，预防中暑其实都有好多嘅措施我哋可以做嘅，因为如果唔引起重视同埋唔掌握呢啲嘅方法啦，咁真系面对嘅时候就唔知点办啦。
18: 系啊，咁就我哋好多时候建议就大家要去饮水啦，饮翻适当嘅水啦。咁但系饮水都系有好讲究嘅，我哋唔系话饮越多水越好嘅。
17: 系
18: 咁，通常我哋睇点样去睇个身体嘅水分够唔够咧？我哋建议我哋系唔系净系睇口寒唔寒？呢个唔系睇我哋呢个身体系热唔热咁样。我哋睇嘅就系我哋嘅小便。通常情况下，除非你的肾功能出现很大问题，如果不是的话，你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其实你的肾是在度监测住你身体的水分是够不够的。如果佢唔够，身体是不够水分的话，通常佢连尿都不会屙咁多嘅。
17: 哦，即系如果佢唔够水分的情况下，佢都不会去厕所啦。
18: 系啦，佢可能很长时间都去厕所，比如话。我哋一般正常嘅人咧，喺正常飲水嘅情況下咧，其實我哋差唔多一日瞓咗8个钟啦，日頭仲有16个钟嘅話，咁通常嚟講小便大概5到7次左右到，我哋都認為正常嘅。咁女性有時候甚至因為有要預防一啲嘅泌尿道感染啦，咁通常有時建議都即係2个钟头去廁所，一日即係去到7-8次咁，我哋都認為正常嘅。
17: 都係正常嘅。
18: 係係係。但係。如果你即係如果係16钟7-8次，咁差唔多2个钟头
17: 喎。係啊係啊，
18: 2个钟头就一次到啊，咁啱啊。咁但係如果你發覺成4-5个钟先去廁所，啲尿又好黃，個量又唔係多，
17: 係
18: 有機會你係唔夠水噶啦。
17: 嗯，嗱，好似出去參加啲咩社區嘅活動啊之類啦，咁有啲人啊諗住啊嗰度可能唔係咁方便揾到洗手間喎，不如唔好飲多水啦，費事又要去洗手間啦。即系咁样饮咧，肯定系少啦个份量。
18: 系冇错冇错，有机会系唔够水嘅，咁所以有时候佢会出现个，即系总之你喺饮唔够水情况下咧，你嘅小便系会少，时间间隔好长，颜色好深，个量少，咁呢个系有机会系唔够水嘅。但系反过嚟，如果你发觉自己咧， 两个钟头都唔够，甚至一个钟头就去一次。有啲人犀利嘅头，我见过系一个钟头去两次嘅。
17: 系啊，太嗰
18: 咁
17: 啊，呢个
18: 就系饮水多过头嘅情况下咧，咁、就你嘅身体咧，即系知道太水太多啦。
17: 系
18: 身体唔需要咁多水，如果再唔排出去嘅话，你分分钟水肿嘅时候嘅。咁、所以个小就会同你去屙多啲咯，防止你水肿咯。咁、所以其实你睇到，其实我哋。你搏命飲水冇用啊！你身體其實搏命同你屙咗佢啫。
17: 即係點知道自己水分充唔充足咧？睇個小便嘅次數。係
18: 啦，係啦，小便大概兩個零鐘去一次，咁我覺得好正常噶啦，已經係啊。
17: 兩個零鐘。
18: 係咁兩鐘好正常嘅。咁呢個係你係唔會唔夠水嘅情況下，基本上係咁樣。當然，如果你我哋講係個腎功能正常呢個情況下啦，係啊。
17: 係。
18: 咁個腎功能唔正常，我哋再去細分去睇下點情況嚇。
17: 嗯。
18: 咁除咗飲水之外咧？就要減少響户外嘅運動或者勞動咧嘅時間咧，咁咧就將佢一啲特別啲老人家啊、小朋友啊嗰啲，佢唔好識照顧自己嗰啲咧，你要格外留意小心。
17: 哦，
18: 有啲響特殊嘅情況下咧，譬如話有啲人一個唔覺意將啲狗仔啊或者人仔咁放喺車裏邊嗰啲，嗰啲真係要小心。嗰啲真係好小心呢種情況。
17: 即係車內。中暑和室内中暑的机会非常之多。
18: 在一个密封的情况下可以有时十分钟左右睇个在高热情况下的室即是如果在车内咁先算呢睇温个车内的温度可以在十分钟里面升到成五六十度的。
17: 上个礼拜我都睇到有个视频就是不知道是美国是什么有个小朋友就是在架车内个妈妈入了去买东西放低了他可能以为一阵间就出来怎知道个细路仔冇咗啦，
18: 系啊，真系有时候真系要好小心呢种情况啦。人仔狗仔都一样啊，系咁、但系就啲室内情况亦都一样，一定要保持呢个空气流通。咁、但系有时候我都正如讲啦，有啲我哋温哥华好多嘅旧屋，其实真系未必一定有冷气
17: 嘅。冇冷气嘅情况。
18: 咁有时候响行动唔方便嘅情况，特殊情况下咧，啲老人家真系有时候有机会中暑嘅，我哋要小心啊。
17: 老人家瞓嘅嗰间房。一定要同佢開咗啲窗佢，
18: 冇錯冇錯冇錯，
17: 如果係有風扇咧，都即係喺個房個門口出邊咧，可以咧就係開咗佢，等佢有啲風嘅流動咧，唔至於搞到個室內嘅温度咁高啦。
18: 冇錯冇錯啦，係啊。
17: 好嘅，咁啊呢個時候咧就我有聽眾朋友打上嚟啦，不如我哋接佢嘅電話先嚇。咁啊呢位咧就係劉太啦嚇，劉太早晨，劉太。
3: 喂，我想问阿医师，即系朝头早起身个口苦啊，系最近呢几个月几十年嚟都未试过，即系瞓醒觉咧个口苦噶。
18: 嗱，我哋口苦咧，口苦咧，好多时候我哋第一件事咧，我哋谂嘅就系同个呢个肝胆有冇咩关系先咁样。咁啊，睇下本身有冇一啲肝胆方面嘅病啦，包括呢个肝炎啦，
3: 到目前都医生都冇睇过
18: 咁嗰啲。咁如果喺呢方面冇呢方面嘅問題嘅情況下咧，咁我哋睇另外一個情況咧，我哋要睇嘅就係睇你嘅消化機能嘅問題啦。
3: 哦，
18: 好多時候咧，
3: 我唔同啲朋友講，啲朋友問我食即係食嘢，我話我咪食好多啲 nuts， 我係好中意食杏仁，我食咗好多杏仁，就呢一樣嘢係咪關事咧？
18: 有机会的，有时候你我想知道咧，就话你的大便的情况点样？通常一日几多次大便？
3: 平常嗰啲好正常。
18: 我想具体正常，你话一日几多次大便？
3: 每日一次一定噶啦，朝头早食完早餐之后。
18: 有冇话一日两次大便咁样啊？有冇？
3: 佢话惯咗几即。我觉得自己呢几十年嚟都系咁样，日日都系咁样嘅啫，暂时冇乜变动。
18: 即都是一日一次，
3: 系啊，食完早餐之后，慢慢地咁啊，就系嗰次就系咁噶啦。
18: 明白。咁大便嘅形状呢排有冇咩特别咗咧？譬如话好似话
3: 普通唔怕。
18: 普通嘅意思系好似香蕉咁样咧，定好似虎仔咁样样啊？
3: 唔系，好似食只熟咗嘅香蕉咁。
18: 明白。OK， OK。咁你有冇感觉个肚胀啊，或者系个胃胀啊？
3: 冇啊， 我听最近系咁嘅情况啫，已经有成三四个月都有啦。最近以前几十年啦，我已经都好老噶啦。咁咧就冇话瞓醒觉好苦啊。咁啊同啲朋友讲啦，即系朋一个朋友即系教嗰啲姊妹啦吓。咁佢问我食，咁啊就我最中意食杏仁，我食好多杏仁。咁佢问我食生啊未食？我买嗰啲咧喺西旺福买翻嚟咧，自己咧就佢已经即片片嗰啲咧，叫 slice 咗嘅咧，我就拎翻嚟喺个焗炉度焗咗佢，摊冻咗佢咧，我就摆玻璃樽就摆喺度，咁咪食晒又卖咁啦。但我好中意食，食咗好多杏仁。
18: 其实我哋经常都唔系咁建议大家咧，去单好偏食。即系净系食好经常食嘅好某啲种嘢，某样嘢食啊好多或者系呢个经常咁食，我哋系唔建议嘅。我个理解应该嚟讲系有一啲类似呢个消化不良嘅情况，咁会使到咧你个身体个气咧会产生好多气喺度，呢啲气咧反上嚟嘅时候咧会带住使到你嘅消化系统嘅消化液咧个口水会带住好多胆汁成分喺度。咁呢個出現口苦嘅情況。
3: 咁啊，即
18: 係
3: 去見你醫生，講俾啲醫生聽好啊。
18: 係啊係啊，咁啊建議你暫時停一停，唔好食住咁多杏仁先咯。咁除咗食杏仁之外，
3: 我停咗啦呢排，我自己諗到以為啲人話我聽我食得太多嗰啲堅果嗰啲嘢咧，唔好熱氣啊！佢話我
18: 適當食就先啱嘅，適當食就啱，但係食得太多唔好嘅。我哋通常處理呢種情況咧，我哋用一啲和胃降液嘅方法。好似人哋醫胃反流咁嘅方法咧，就會可以處理到口苦嘅情況嘅，係。
3: 就係奇怪咯，係近呢幾個月即係幾十年都冇。人家以前啲人傾偈咧，講咧又話熱氣啊，我都完全都冇感覺到咩熱氣唔熱氣咁啊。哇！最近呢一幾都好幾個月啦，都有起碼三四個月都有啦。瞓醒覺起身嗰陣時咧，就覺得個口苦噶。
18: 明白。
3: 咁啊，即刻
8: 劉太，
3: 即係去測啊。
8: 魚絲的意思呢，就是說呢，中醫是有一種方法的，就是和胃降液，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口苦的問題的。如果你有時間的，不如看看中醫吧。好嗎？
3: 好好，我好远噶，我要过隧道，我已经唔准揸车噶啦，已经，因为只眼嘅问题唔准揸车，我睇下点样揾人帮。
18: 我哋好多方法噶，我哋可以一个视频诊症，可以去寄药俾你，呢啲都系可以嘅方法嚟嘅。如果有需要，到时俾电话我哋啦吓。
8: 如果有需要，你打电话啦。
3: 多谢晒你，我暂时就喺呢个问题即系话烦扰住我啦。朝早瞓醒咗口苦啊，咁样。
8: 多谢你嘅电话吓。咁我哋继续听埋呢位系阿何生啊，何生嘅电话吓。何生你好，何生听唔听到？何生，
11: 系你好。
8: 你好，早晨。请讲啦。
11: 早晨，我想问一下咧，就有朋友送咗啲花旗参菊花嘅茶包俾我，想问一下呢一类咁嘅茶包系即系有花旗参啊，有菊花系边一类人系适合，或者边啲类体质就唔适合饮嘅咧？
18: 通常咧花旗参咧就佢咧就有呢个清热啦，补气啦。咁個作用喺度嘅，咁咧呢個菊花嗰啲嘢咧，佢亦都有呢個清熱啦、明目啊啊呢啲咁嘅作用喺度嘅。咁所以咧，如果係咁個花茶，我哋一般情況下，喺天氣特別喺温哥華，我講温哥華呢個情況下，其他地方可能天氣更熱啲，時間更長啲，咁啊適用呢種咁樣嘅花茶嘅大家花旗參嘅茶嘅時間更加長啲。温哥華好似而家天氣咁熱嘅都可以用嘅，有時候我嚟飲下咁樣呢個一般嘅情況，我嚟飲下就咁，就算冇病都好，飲少少咁樣嘅菊花茶大家花旗參嘅都問題唔大嘅。唔一定話一定非要有啲咩病先可以用呢啲咁樣嘅花茶花旗參茶咁樣。但係如果你嘅身體比较寒的情况下咧，有时候我建议你就要小心用。咁但系就睇，因为我知好寒嘅情况，譬如脾虚好寒嘅情况下，可能要小心用，系咁啫。系。
11: OK， 明白。另外多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每日饮一杯无糖嘅豆浆，会唔会太多咧？或者系边一类型？ 体质系唔系适合每日都饮咧？
18: 通常豆浆里面呢，其实除了它都同个里面的钙质和牛奶，其实 都有同牛奶一样有钙质里面的，不过比同牛奶比呢，相对来讲就钙的成分呢就减了半的，但是大部分人都啱用的，没问题，除非你是脾胃虚寒，即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的大便是一日多次，或者大便是散的不成形的大便呢，那这个人我们建议就不要喝豆浆。
8: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听听客户的说话，转头再回来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
25: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庄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0: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25: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招11:55，查询604-688-1860。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2: 更好消息。
1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5: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26: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25: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26: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25: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26: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9: 健康之门，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我们继续开放热线电话的604-267-1320，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上来跟余医师聊天。在接听大家电话之前，余医师有个很啱现在的汤水要推介给大家。
18: 是啊，咁喺我哋中医嘅理论里边咧，其实咧呢个鼠邪咧，呢个鼠咧，其实属于系六淫嘅一个之一啊，即系所谓嘅风寒暑湿燥火，咁咧系六邪呢里边嘅鼠系一个六邪嘅呢个六淫之一啊。咁佢具有咧就呢个炎热咧上升咧，夹呢个热啊咁特性咧。暑湿伤人通常咧表现出咧就一个热嘅性质，不如高热啦、心烦啦、面赤啦、吓口渴啦。佢會出現脷紅、脈紅大咁嘅症狀嘅，咁啊呢啲啊咁啊，除咗呢啲，即係總之呢個六淫咧，係會傷人體啊，會使呢會出現病症嘅啊。咁樣呢個喺我哋而家好呢個時候咧，咁熱嘅天時咧，我哋又可以用一啲簡單嘅方法咧嚟去調節我哋嘅身體，咁啊防止我哋咧出現呢個中暑咁情況。
8: 嗯，
18: 啊下邊呢個有個呢個叫冬瓜薏米排骨湯，咁啊可以揀冬瓜一磅啦。薏米一两啦，扁豆咧就一两啦，赤小豆都可以加啲赤小豆落去啦，咁咧就都系一两啦，咁咧就排骨就两磅，咁攞嚟煲汤饮，咁样呢个汤咧就具有咧就呢个系一个清热解暑，利尿去湿，健脾养胃咁嘅功效， 咁咧就可能而家嘅時候係調理身體咧，咁可以幫助身體咧加強新陳代謝咧，排濕啦，降燥啦，咁嘅方法。咁啊，當然我哋除咗飲湯之外，其實有啲水果咧，其實都夏天都係可以食嘅，譬如好似西瓜啦，西瓜啲西瓜解暑好好嘅。咁啊，但係咧就小心唔可以有時候有啲人咧就唔建議多食，包括嗰啲脾虛嘅人，呢、容易肚屙嘅人。
8: 容易肚屙嘅人，
18: 容易肚屙，咁就唔好食咁太多嘅西瓜咁样样。
8: 咁其实咧食西瓜咧，系咪买翻嚟就可以开嚟食啦？定系一定要摆咗落个冰箱嗰度，等佢咧冻到够冻啊，先拎出嚟切嚟食咧？
18: 其实咧，水果冻咗之后咧，其实系个甜度系增加嘅。
8: 我冻咗之后系觉得
18: 甜啲啊，清甜啲啊，特别暑热咁咧就冻冻地咁啊，更加解暑。但咁问题就系你睇下边个食啦。如果你真係個脾胃本身功能差啲嘅胃寒嗰啲人呢，其實就建議就唔好咁凍囉。
8: 唔好凍
18: 囉。但如果你話冇呢個問題嘅，咁當然就冰完咗之後佢又甜又甜多又甜啲又呢個凍啲，咁解暑更加好啲，唔得。咁所以我哋講唔係有一種方法就可以對付所有人都係啱用，我哋要睇每個人嘅情況。

0: 想象的草本的那个人物，第一是蒲公英，一般是普通的人都会喝得的，或者是有什么病才喝的，有什么作用的，第一个、第二个是车前草。
1: 车前草
0: 的人经常说是几好的，但是不懂这个作用是什么，我想问一下请教阿姨医师，是有什么作用，或者哪些人喝得，哪些人不喝得。
2: 啊，咁样讲啊，呢、這个第一件事，蒲公英咧，佢有一个清热嘅咁样一个清热解毒嘅咁嘅功效喺度。咁啊，对好多嘅炎，即系可以咁讲，系一个广谱嘅一个咁嘅消炎，有咁嘅咁一个抗生素咁嘅作用嘅喺度嘅，可以消对好多炎症都可以呢、這个消到嘅。特别系对啲疮毒啊嗰啲啊疹啊嗰啲咁嗰啲呢个蒲公英。效果都不错的，是咁啊，而呢、這个佢可以系几乎系大部分嘅验证用蒲公英都冇问题。咁而呢个相对嚟讲，呢、這个车前草咧就比较相对嚟讲咧就佢就相专少少啦。车前草佢除咗有清热解毒嘅作用之外，仲有利湿嘅功效喺度。咁啊，对特别对付咧呢、這个泌尿道嘅一啲问题。比如話泌尿道發炎啊，呢、這個膀胱炎啊，呢、這個呢啲咁樣嘅咧，用車前草咁嘅效果會就比用蒲公英會更加好啲咁多，佢專更加專啲咁多，係咁樣。
1: 嗯，
2: 咁啊當然你話係咪係人都用得咁樣？咁我又唔認為係咁，因為佢本身嚟講咧，佢係帶寒性嘅呢啲嘢。如果你本身身體好寒嘅人嚟嘅話咧。皮寒啊、胃寒啊呢啲咁样样啊，咁嘅情况下，咁我又唔认为你应该用呢啲咁样嘅嘢咯。
1: 脾胃寒嘅人，
0: 佢两种烤埋嚟补水饮乜嘢咁样啊嘛。
2: 所以我都系咁讲嘅。你如果你有问题嘅、有炎症嘅，咁你用呢啲嘢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系冇发炎嘅情况，你走去咁去用。久唔久用少少，我覺得都唔係一個問題。如果日日走去飲佢，咁我覺得可能就會出現問題，唔出奇。
1: 即係煩藥都有三分毒啊嘛！如果你冇事嘅，你就唔好啦。係啦，有事先，你最好喺醫生嘅指導下去用藥，好唔好啊？
2: 見見你個醫生係啊。
0: 跟啲我未預防喺度嗰啲咩前列腺炎啊，或者咩嗰啲有預防嘅作用嘅嗰啲啊。
2: 我唔認為呢兩隻藥有預防前列腺。肥大的问题，至于前列腺发炎咧，呢、這个系另外讲。呢两只药都会有前列腺发炎系有帮助，但系唔对肥大系冇帮助。咁啊，前列腺发炎要唔要预防咧？咁通常嚟讲，男性嚟讲，我唔认为需要预防咯。你正常一般咁情况下，你个前列腺唔会经常发炎嘅吓。
1: 系啦，你冇事咧，就最好就唔好用住啦吓。呢啲都系药嚟嘅吓，除非真系发炎啦，咁咧先至用吓。好，多谢你嘅电话。
0: 明白，
1: 好，
0: 唔该晒，
1: 多谢你嘅电话。好，咁我哋又听一听下一位嘅听众朋友，就张女士啦吓。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听唔听到？张女士。
2: 系，可能要删咗心机，系咪咧？张女士，张女士，
1: 张女士，听唔听到？听唔听到？张女士，
3: 听到，我听到你，你听唔听到我？
1: 系啊，而家听到。可能头先阿 Raymond 未嗰个
3: 未收线，
1: 系啦，未收线啦。
3: 我请教下咧，夜晚瞓觉咧打鼻鼾咧，打得好犀利，吵醒隔篱嗰个。咁系喺中医嘅角度点睇打鼻鼾咁犀利咧？
2: 啊，打鼻鼾其实主要嚟讲就系话你个鼻去个气管嗰个通道呢个地方咧有阻塞。咁呢个阻塞可能系几方面嘅问题嘅，包括可能佢本身有鼻炎、鼻窦炎嘅问题喺度咧。但另外一方咧，可能就根本连鼻窦炎都冇，但系响佢个脷后边嘅组织松弛，呢个发大胀大。呢、這个或者系本身佢个鼻中隔个鼻有发大咁嘅情况，呢、這个都系会引起佢呢、這个鼻嘅通道呢、這个气道阻塞，所以佢就要擘大个口去唞气，所以出现咗打呢、這个打鼻鼾。

0: 咁嘅情況啦。咁其實你話中醫、西醫去西醫通常處理呢個方法係做手術去處理嘅。估計我唔見聽到有啲咩用咩藥去咩處理。咁另外一個就大呼吸機啦，咁就夾硬用高壓咧將氣打入你嘅通道度，咁就會舒緩咗你個口用個口腔去呼吸呢個咁嘅情況。中醫個角度嚟睇，如果你係本身有鼻嘅問題，有機會用中藥嘅方法去處理一啲鼻方面嘅問題。但至於對到你個脷後邊嘅組織發大呢種情況，要一時三刻去處理，估計都唔係一個容易嘅事情，因為呢個組織已經係發大咗，阻塞咗個氣道啦。甚至有啲人係主要嚟講係年紀大，個身體嘅肌肉鬆弛引起嘅問題。咁所以呢個唔係可以用藥去解決到嘅問題。咁所以有時候都要睇到佢個打鼻鼾嘅原因喺邊度，同埋呢個佢個嚴重程度，即係佢個肌肉鬆弛嚴重去到邊嘅程度，或者佢個鼻竇、鼻息肉啊，呢個鼻中隔嘅情況去到邊嘅情況。即係簡單講就係要進一步檢查，咁先可以決定到究竟用邊個方法處理。
1: 系啦，张女士，
2: 咁中医系点样检查呢？
0: 中医嘅检查好，总之我哋个检查唔系咁多具体检查嘅，建议去西医检查啦，系。
1: 系咁啊，由于时间关系啦，唔可以再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因为咧稍后有一节新闻报道嘅。咁如果仲有问题要联络阿余医师嘅，点样联络你好呢？
0: 可以呢、這个打我哋公列志文呢个魏海嘅电话啦，咁我哋公司电话系604-278-1633，我系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星期日喺嗰度呢个翻工嘅，咁啊就甚至如果算你真系唔方便嚟嘅，打电话同我哋预约视频诊症呢个电话诊症都可以嘅，
1: 即系打电话我想同你视频帮我睇睇咁样都可以嘅吓，
0: 都得嘅系，
1: 好嘅，咁啊今日多谢余医师，多谢大家。下个礼拜三我哋再见啦，拜
0: 拜。
3: 健康之门系由打开健康之门嘅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3: 边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中午新闻专辑。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政府公布高迪敲国际大桥收费分成协议细节，与总理卡尼早前讲法系有出入。菲沙河谷区域管理局星期二晚发布紧急警报，要求被山火威胁嘅 Boston Bar 所有居民立即撤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由即日起，伊朗每次喺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系使用导弹、火箭或无人机等任何武器，美国都会炸毁一座伊朗嘅桥梁或发电厂。中国外长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
3: 加拿大新闻。
7: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首先是本地新闻，加拿大政府公布高迪敲国际大桥收费分成协议细节，与总理卡尼早前讲法是有出入。方乐林报道，
8: 加拿大政府星期二晚公布高迪敲国际大桥收入分成协议细节。协议规定，在大桥开通后的头15年，加拿大将会同美国分享大桥和过境相关净收入的一半。该协议被描述为一项原则性协议，与2012年签署的加拿大墨西哥过境协议类似。协议列明，净收入是大桥和相关跨境设施的所有收入，扣除营运成本后的金额，但是并未有提及加拿大的利息和债务还款成本。换言之，加拿大需要先和美国分成净收入，之后再偿还大桥债务。 这项安排和总理卡尼早前的讲法有所不同。卡尼本月曾经表示，大桥收入会先用于支付营运和债务成本，等所有债务还清之后先至同美国分成。新协议亦都同2012年的原有安排出现重大变化。最初的协议中，加拿大同意先行垫付64亿元的建造成本，并收取全数的通行费收入，直至收回全部投资。协议估计收回投资至少需要50年，之后加拿大才同墨西哥州平分通行费收入。根据新协议，加拿大和美国分享的收入部分将会拨入由美方控制的美加经济发展基金。另外，大桥启用后头15年，如果加拿大计划将通行费提高超过一成，或者是调低至低于地区平均水平，亦都需要取得美方同意。如果提议调整通行费，协议规定美国必须在收到通知后30日内表示同意或者拒绝同意，否则将会被视为已经同意。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依据一项自1930年经济大衰退时代颁布以来从未启用的法律条款，对加拿大出口商加征新关税。特朗普这个史无前例的此举可能有可能面对法律挑战，但是提出挑战者并非加拿大，而是被迫支付 50% 新关税的美国进口商。不过有贸易法专家说，即使关税最终生效并遭到法律挑战，是否可最终胜诉可能未能预知。特朗普引用这项法律明确赋予总统权力，可以对从事歧视美国贸易行为的外国商品加征最高 50% 关税。美国德州莱克公共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 Simon Lester 表示，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的声明清楚地表明加拿大正是进行歧视美国的行为。他在大学的国际经济法律和政策网上表示，他认为美国的法院成功挑战到这项关税措施会十分困难。他与其他贸易法专家都表示，特朗普今次的法律依据似乎比他对上月最终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的关税政策更为稳固。这些新关税是依据1930年代美国关税法第338条，那条条款亦都被称为穆斯特霍利关税法，这个大萧条时代有名的法律。条例重点是外国歧视，定义为贸易伙伴采取任何使到美国商业处于不利地位的行动。而根据特朗普，加拿大在以下三个地方使到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包括有8个省禁止进口和分销美国酒类产品，限制美国乳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限制美国对加拿大部分车辆出口。尽管加拿大的官员可能辩称这些措施是对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报复行动，但是 Lester 说法律的原文并未对合理的歧视作出规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加拿大未表示对美国新一轮的关税采取报复行动。方乐林报道。
8: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加拿大目前没有表示会对美国最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格里尔表示，他前一日曾经同加拿大的对口官员通话，对方没有表示会进行报复。他又强调，美国仍然会维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准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计划对多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民主党参议员质疑，新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部分商品的关税是否会高于中国。格里尔回应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整体关税远远高于加拿大，并指美国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不过参议员怀登认为，由于不同的关税可以叠加，加拿大部分商品最终可能面对比中国更高的税率，质疑这项政策并不合理。至于加美墨协定的未来，格里尔表示希望在今年底前向特朗普、加拿大和墨西哥官员提出不同的选项，探讨如何延续三国贸易合作。格里尔在本月初曾经表示，美国不会直接续签加美墨协定，这个决定触发每年一次的滚动检讨，程序最长可以持续10年，最终需要三国同意才能够延长协议。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本年初，省北部 Tumbler Ridge 中学发生大规模枪击案，造成5名学生和1名教师死亡，现时学校的拆卸工作已经开始。 省东北部59号校区官员话，拆除工作会下季分阶段进行，预计秋季完成。该校区在星期二晚间发布的最新消息话，当局会尽一切努力，以尊重为止重要性的方式展开这项工作，并将对学生、家庭和更广泛社区的影响希望降到最低。他们将分阶段小心拆除，而不是采用更具破坏性的方法去拆卸建筑物。校区表示，这座学校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这座煤矿小镇刚刚建立，大部分家具和其他可移动物品搬运工作将在建筑物内部进行，并将使用封闭式卡车去运走。所有建筑材料都将被搬运往区域外的垃圾堆填区，不会使用 Tumble Ridge 的垃圾堆填区。在5月时候，省长尹大伟宣布计划拆除现有学校，并在新址尽快重建。校区表示，将在未来几星期内选定一位建筑师负责制定概念设计方案，并在秋季同学生同居民进行咨询。联邦政府同省政府经已承诺拨款2亿，用于新建学校同埋升级改造社区健康中心。菲沙河谷区域管理局星期二晚发布紧急警报，要求被山火威胁的 Boston Bar 所有居民立即撤离。该镇自上星期四起经已发布了疏散令。报告话，该镇南部出现一宗新山火，正因为强风迅速蔓延。警告声明话，居民正处于危险之中，必须立即撤离。为了人命安全，所有仍然留在镇上居民必须立即离开。新山火面积大约是300公顷，山火服务处经已将其列为失控状态，这个意味着火势正在蔓延或预计会蔓延。根据地图，原有两场大型山火在 Boston Bar 东北和西北，一旦情况有变，民众原本可以向南疏散，不过现时该市南面出现新山火，代表该市可能会被山火包围。在星期二晚， Sassy Creek 的伐木路沿线几处物业也都同时发布新的疏散令，撤离 Boston Bar 居民必须沿着一号公路向北行驶。受影响要紧急疏散地区距离温哥华东北大约140公里，山火经已导致一号公路来回双向需要封闭，封闭路段由 Jet S Mountain 山顶以南3公里至到 Yell 镇以北22公里，公众可以改用5号公路作为替代路线。山火服务处指，这场山火是原有 Brunswick Creek 山火的灰烬吹过岸的非火点。自上星期该地区已经有大约450处物业的居民要接到疏散令，不过官员说仍有一些居民选择留守，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无视疏散令仍然留在市内。菲沙河谷管理局经已在 Kamloops 的 MacArthur 体育中心设立临时安置设施。省内陆 Pemberton 东北一个小型社区居民被告知附近的 Place 冰川湖泊缺堤的风险经已消退，他们可以返回家园。Squamish-Lillooet 地区管理局在咨询专家意见之后，在星期二解除民众的疏散令。声明说，由于 Place 冰川、日红和泥石流造成灾害潜在危险经已消退，居民可以返回家园。在多年来，该个冰川一直在缓慢地融化，流入附近一个湖泊，每年这个时候都有日红的风险。一旦湖泊水位超过容量，数以百万公升计的洪水可能会从山上倾泻落来，流入山下的社区。该个市镇在2024至2025年都发生过冰川湖日洪事件，但并没有房屋被洪水破坏。在今年6月25号，由于冰河湖再次面临日洪的威胁，24间房屋被迫疏散。专家表示，湖水开始下降，但大部分洪水可能储存在冰川的底部，而不是由山上流落来。尽管如此，有少量的民房仍然都被洪水影响。枫树岭发生两宗警务事故，皇家警警表示，他们星期二晚处理一宗枪击案。他们在晚上9点30分光过不久于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他们在 Lowhead Highway 靠近 Cars Hill 街处理一宗案件，当局尚未公布案件更多资讯。现场照片显示，有几名警员在一个疑似流动汽车房屋营地的地方。此外，一些紧急应变部队人员拔枪，附近一家旅馆外就停住几辆紧急车辆。现场上空有至少一架直升机，目前尚不清楚直升机或该啲警车是否同枪击案有关。另外，枫树岭皇家骑警今早公布，他们差不多同一时间处理另一宗严重案件。骑警在星期二晚9点30分光过不久，在社交媒体上也发布消息，说他们在287街及112 Avenue 附近。警方新闻稿说，多个部门需要出动，包括皇家骑警紧急应变小组、警犬队和多个不同分部的前线警员及便衣警员。警方指今次事件是同列治文皇家骑警正在牵头进行的调查工作一部分。枫树岭皇家骑警会继续同列治文皇家骑警及其他合作机构紧密合作，共同调查案件。 现场照片显示，当两警车沿住一条乡村小路排成一列，警员正同警犬一起工作。高桂林一名司机严重超速51公里，辩称驶完车要吹干车身。方乐林报道。
8: 大温高桂林警方表示，一名司机日前以驶完车之后要吹干车身为由，解释自己在时速60公里的路段以111公里时速行驶，但是警方不接受有关讲法。高桂林皇家骑警表示，涉事的私家车司机涉嫌严重超速，被警员截停。警方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司机声称刚刚洗完车，因此尝试以高速行驶吹走车上面的水滴，但是警方强调将其他道路使用者置于危险之中，没有任何藉口。根据 BC 省的规定，超出限速40公里或以上属于严重超速。首次为例，最高可以被罚款483元，车辆亦都可能被扣押7日。如果在两年内再次为例，扣押期可以延长至30日。ICBC 表示，车速是 BC 省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因素之一，每年平均涉及超过2400宗车祸和91宗死亡事故。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BC 省 Okanagan 地区一名4岁大男童怀疑遭到自己父母绑架，警方建议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任何见过失踪者 Atlas Andrew 人士请立即拨打911报警。 West Kenona 皇家骑警话，这名男童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星期二，据信他可能会同母亲 Alice Andrews 住在一起。调查人员话，这名40岁的母亲可能驾驶着一辆黑色2021年款日产 Quasi， 车牌号码是 BC 省 RV003L， 载住他的儿子。若公众发现的话，请勿接近，要立即拨打911报警。男童为白人，身高3尺，重51磅，棕色头发，淡血色眼睛。警方话其母亲亦都系白人，身高5尺3寸，重121磅，深棕色头发同埋棕色眼睛。加拿大上个月嘅通胀率可能有所下降，但系食品杂货价格仍然未有减少。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嘅消费物价者数据显示，由于汽油价格增长放缓，六月整体通胀率降到2.8%，但部分食品杂货仍然系上涨。涨幅最大商品是鸡腿，根据数据，六月新鲜或冷冻鸡腿价格较五月上涨8.2%，远高于牛肉和咖啡等常见涨幅商品的按月涨幅。而与去年同期相比，六月份鸡髀价格更加是上涨13.6%。另外，其他传统令到加拿大人感到价格飙升的食品杂货，例如黄瓜、番茄和葡萄，价格在五月至六月期间均有所下降。根据粒罗超市网站显示，多伦多一家粒罗超市一包九隻去骨去皮的鸡髀售价是22.18，即每公斤20.92。在加西地区以北温哥华一间 Walmart 超市出售的 Little Deal 无骨去皮鸡腿肉大包装售价是22.48，即每公斤18元。而在哈利法斯一家 Sobey 超市 Our Compliments 品牌无骨去皮鸡腿价格是每公斤20.92。安省 Grove 大学食品农业教授 Michael Van Marshall 解释话，鸡肉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蛋白质价格普遍上涨，因此人们开始降低消费水平，鸡肉的价格仍然低过牛肉，而鸡髀肉的价格也都往往会低过鸡胸肉，成为更多公众的选择。安省北部山火数目增加，安省天然资源厅上午公布，安省北部合共有173处山火仍在焚烧，其中12处是过去24小时内新增山火，初步估计显示，本季山火肆虐的总面积超过任何以往一年，至今竟要销毁超过7250平方公里林木。该省大部分的山火发生过去10日内，迫使超过1800人要逃离家园。13个被疏散的社区里面，有12个是原住民社区。在星期二，原住民领袖呼吁安省的山火应对措施要展开公开调查。指责省政府并没有及时提供疏散的支持，任由原住民社区自生自灭。省长福特星期二说，他的政府已经尽一切可能应对山火，一些山火蔓延速度极快，直逼原住民社区才被发现。当被问及是否同意原住民领袖关于省政府应该做得更多准备工作时候，福特就说完全不同意。省政府一直有同原住民社区保持持续沟通，帮助他们撤离并安排入住酒店。 根据天然资源厅办公室发表的声明，任何社区都可以向安省政府请求协助撤离。在火势蔓延过快情况下，社区亦都可以自己选择自行撤离。
9: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7: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㗎。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10: 边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1: 利息终于回落了，
12: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2: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3: Hello，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平时在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4: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相约少量门票，购票重速 778-889-7713778-889-7713。
15: 国际新闻，
6: 国际方面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尤比克将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社交媒体发文话，基斯尤比克曾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官网说，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奥迪沙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到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在去年6月初斯基尤比克出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由即日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或无人机等任何武器，美国都会炸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克兰或者是周边的同类设施。在较早前，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位于伊朗中部的豪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豪山并没有任何活动，美方执迷关注豪山只是因为为侵略伊朗可骗做借口。中国外长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6: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和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三方人员参与会议。在开放让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至于卢比奥，他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问美国。他认为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卢比奥谈到中东局势时就表示，美国愿意和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卢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7: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18: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19: 咦，呢、這个碌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20: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9: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
20: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19: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21: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18: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22: 专门针对木虱、蟑螂、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8: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2: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18: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2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护航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18: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23: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探东北美食。
18: 1月7号出发，美金698元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黎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萧小姐了解详情。
15: 中港台新闻。
9: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期间，应约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律宾方面讲述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菲律宾方面就背离双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下搭过临时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律宾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挑衅行为，遵守对中方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努力，如果试图或借助域外国家挑衅之事，最后只能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新华社报道，拉扎罗就说，菲律宾方面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妥善解决方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改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的对手，互为发展而不是威胁，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和平保持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加倍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继续担任金砖轮任主席国，双方应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另外，新华社报道，苏杰生就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立场并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愿意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动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在涉及判词大篇幅司法抄袭 被嚴肅訓戒並需接受培訓。港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0: 今次事件是源于南泰電子股份案，原審法官陳家信2024年作出裁決之後，敗訴一方提出上訴，上訴庭上星期作出裁決，指原審判詞近九成半的內容直接採納至被告的陳詞，令人不禁懷疑案件在審理缺乏獨立和公正的思考。上訴庭裁定上訴得席，並下令案件發還另一名法官重審。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这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就这件事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情况，司法机构已经在去年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以避免他在撰写判词出现大篇幅司法抄袭的情况。司法机构说，若果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陈家信的判词过去亦都曾经涉及司法抄袭，包括2023年黄道益商标案。上诉一方指判词有九成八内容和原告的书面陈词相同，上诉庭认同判词从原告的陈词逐字复制，只是作出表面改动，裁定上诉得席，下令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9: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watch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点钟，大约是有五成半满的，2点钟航班达到八成满，3点就好少少，位置比较多，不过4点和5点都是近八成满的，其余是大致正常。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ch 回来曹阿臣航线，下一班船下午1点钟达到九成满的，2点和3点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4点钟完全爆满。另外5点打后的黄昏时段，大部分航班都是十分紧张，平均达到八成半至九成满的，再下一班可能真的有位，要等到9点尾班船，大约是有七成半满。学书比去靓就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点20分，得四成满的，相反方向由靓就回到学书比码头，下一班船会在1点15分，大约是有一半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2: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美国打算在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的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说，因为加拿大的山火的浓烟吹到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6: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8: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8: 真系免费嘅？
28: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8: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28: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他的电话是778-598-5606 0800-998-5606。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十月十一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齐畅游长江三峡。
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4: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暑假期间晚饭凡 order 两款小菜都可以享受加18.8一只乳鸽或者16.8一只姜葱蟹嘅优惠。
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0: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0: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3: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唔知系咪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俾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4: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跟你分享三分钟的小故事，是继续上一次我们所说的大学请了一位闻名海外的知名教授来举行一个演讲会的故事。咁多同学他们入演讲室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一块香蕉皮，但没有一个人去执起它，叫个教授就对这个香蕉皮大闹，直至有一位同学呢忍不住就跟教授讲了，他说你不要浪费气力了，因为你可不可以将这块香蕉皮放在垃圾桶里面呢？你不可能将块香蕉皮捞去垃圾桶里面的嘛。跟着教授就说，这个就是今天演讲的主题了。在教授开始演讲之前，场内的荧光幕播出所有同学入场的镜头，也都包括了他们埋怨的声音。整个会场由最初的嬉皮少年慢慢变得鸦雀无声。这个是我特别安排的一个环节。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道理，其实刚才已经有同学大声讲了出来，对你们来讲明白一个道理是一回事，但是当要用这个道理去指导自己的行为，去作一个回应的时候，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相信在座的几百位同学没有一个人知道香蕉皮是不能够捞入垃圾桶的，以一个举手之劳去改变一个现象，就正如很多

很多人感觉到社会的冷漠，但仍然非常吝啬一个笑容。当我们埋怨环境污染的时候，但又不愿意去收拾所看见的一块垃圾，只是埋怨但又没有身体力行的去做一些实际和应该要做的事的时候，将所知的付诸行动呢，是非常非常重要。虽然收拾一块垃圾只会令到这个世界干净一些多，但我们可以用这个行动来感化其他人。如果别人又做同样的事，那这个世界又会多一份的干净。其实前人已经讲我们听，是需要知行合一，知而不行是没用的，是没有结果的，是没有改变的。垃圾不会被你闹到自己跳到垃圾桶里面，必须要有行动，而行动应该需要立时执行的。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明天继续在空中和大家见面，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pi, kou-chan-kou-chun, Hwa-kiu-chi-sing, Sun-man-bou-dou.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北温哥华一个露天购物广场发生中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身亡。根据北温哥华皇家骑警发布消息，喺星期二晏昼1:12左右，警方接报一名男子持利器喺 Westview Plaza 一家商铺内威胁他人，疑犯离开店铺，进入停车场一辆汽车里边，并同多辆停放嘅车辆发生碰撞。其后佢将车停放喺现场嘅油站，并进入一辆停放喺现场警车嘅驾驶座。警方声明话。 与赶往现场警员交火过程当中，警员使用咗电击枪同开枪，疑犯被送往医院之后不治。事件中冇警员受伤。一位附近嘅目击者就话，佢当时正在食午饭，突然听到多辆警车到场，大约1分钟后，佢听到三声嘅枪响。另外，事件喺昨日晏昼经已被人拍下，并发布喺社交媒体平台。片段中几名警察疑似用枪械或者电击枪瞄准一辆警车，另外可以听到三声嘅枪响。 当时有一名男子走过一辆皇家骑警警车，并打开车门。警察似乎向佢发射电击枪，男子爬进驾驶座，一名警员冲上前阻止警车关门。随后，该名警察拔出手枪，似乎向车内开三枪。期间可以听到警察命令该名男子放下刀，然后再次向该名男子发射疑似电击枪。之后，警察将该名男子由警车内拉出嚟，并戴上手铐。 影片里边并冇显示事发前嘅事件，亦都冇显示枪击案之前几秒钟车内疑犯嘅行动。省检讨局裁定维持法院判决，同意早前被控杀害华裔女皇家骑警杨子信 Shannon Young 嘅男子不适合接受审判，并下令将其羁押喺精神病院。韩裔被告 Jean Won Ham 喺2022年10月于本拿比市一个公园杀害华裔女皇家骑警杨子信，最初被控一级谋杀罪。 法庭下令对佢进行精神评估，最高法院4月4号裁令佢并不适合受审。法官并将此案移交 BC 省精神健康审查委员会。该个委员会系一个独立嘅评估机构，负责评估刑事被告嘅精神健康状况。检讨局上星期二举行聆讯，亦都系被告自最高法院有裁决以嚟首次公开接受评估。新裁决喺7月16号生效，判被告将被送往高桂林嘅精神病医院至少1年。 届时将会针对判决结果再进行复审。有调查指，香港牙医平均每月接收4名曾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后需要跟进个案。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香港牙医学会去年11月访问咗200几名本港牙医，平均每人每月接收4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嘅病人。 当中植牙占60%，根管治疗即系俗称到牙根就占超过50%，补牙个案约占1%。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喺香港闹市设立咨询处，佢哋曾派员以顾客身份到场了解，现场未有展示相关牌照等证明。 有身穿医生袍嘅人员自称系牙医，提供牙科检查同埋治疗建议。学会认为做法涉嫌违规，已经向当局报告。会长陈超如提醒，如果牙科问题处理不当，可导致严重后果。以低价甚至乎免费嘅洗牙作为一个招徕，近年咧就会出现好多市民喺未经咨询牙医嘅专业意见之下咧，喺香港自行选购所谓嘅牙科疗程。 然后睇境外接受治疗嘅情况咧，如果处理唔啱咧，有机会会引致到急性同埋慢性嘅组织发炎啦，甚至重要嚟讲咧，系可能会引致到有败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添嘅。
3: 学会联同内地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协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各位朋友，我系胡以君。美国打算喺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嘅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话，因为加拿大嘅山火嘅浓烟吹到去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 同大家一齐讨论呢个话题。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热线电话604-267-1320。
7: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跟我们讲一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8: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0: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15: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14: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15: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14: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15: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3: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 慧言轻音系由专业露台上盖嘅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贤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是达到979米的。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利瓦尔州瓦亚纳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靓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日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遵照着他的遗愿，安克尔的仔就将父亲的骨灰撒了在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亦都将这条瀑布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4: 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5: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6: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7: 永明听力夏日优惠，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8: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lang, Bodo Saman.
3: Gala Tai Tonga Go Biu Si Yiling Yim Lin, Fan Jui Lut, to my Fan Jui Yim Chung Ching Do, Gwen Yong Hagong, Bunga Fan Jui Yim Chung Ching Do, Chiso Hilin Hagong, Ban Jim, Nigger Lin Jo Tai Lin Hagong, Chi Chin Goi, Chiso, King Yilin Jo Balin Sun Sing, Hang Lang Fan Jui So Lang, Yok Pet Halo Yim Chung Ching Do Gay Chun Tong Fan Jui Lut, Han Yiling Yim Lin Yedo, Sifu Do De Hagong Ban Ji Yi.加拿大統計局話，犯罪嚴重程度指數下降主要原因歸根於入屋盜竊案連續第三年下降。另外，全國嘅兇殺案、汽車盜竊案同埋敲詐勒索案嘅發生率亦都有下降，而商店盜竊就有所增加。加拿大統計局表示，2025年度欺詐案數量下降，但仍比2015年高出六成一，反映出過去十年報告嘅案件數量係激增。CHMB M 三二零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安省北部山火数目增加，安省天然资源厅上昼公布，安省北部合共有173处山火仍在焚烧，其中12处是过去24小时内新增山火。初步估计显示，本季山火肆虐的总面积超过任何以往一年，至今竟要烧毁超过7250平方公里林木。该省大部分的山火发生过去10日内，迫使超过1800人要逃离家园，13个被疏散的社区里面有12个是原住民社区。在星期二，原住民领袖呼吁安省的山火应对措施要展开公开调查，指责省政府并没有及时提供疏散的支持，任由原住民社区自生自灭。省长福特星期二说，他的政府经已尽一切可能应对山火，一些山火蔓延速度极快，直逼原住民社区才被发现。当被问及是否同意原住民领袖关于省政府应该做得更多准备工作时候，福特就说完全不同意。省政府一直有同原住民社区保持持续沟通，帮助他们撤离并安排入住酒店。根据天然资源厅办公室发表的声明，任何社区都可以向安省政府请求协助撤离，在火势蔓延过快情况下，社区也可以自己选择自行撤离。香港会计师行立信德豪上调香港全年新股集资额预测至4000亿元。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会计师行立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来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他说，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畅旺，不少公司正是轮候上市，预计全年有180至20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或者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的150只新股，集资规模3000亿至3500亿元的预测。他相信新股热潮或者延续至明年，不同国家的企业都有兴趣来港上市。
5: 现在的集资额其实是行到如果是外国的公司，往日呢他们可能来香港是希望他们的产品打入国内，但是现在呢除了这个理由之外呢，纯粹是利用香港这个资金市场来集资的呢其实都有很多的。我们手头有些做的呢，他的产品主力不是大中华区的市场的，他们来呢是纯粹因为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他们才来挂牌的。
4: 立信德豪认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业禁售期陆续届满，环球利率趋势同埋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都无碍投资者对新股的投资意欲。又认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维持2500亿元以上，反映本港资本市场流动性仍然强健同埋具有韧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8: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美国打算在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的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说，因为加拿大的山火的浓烟吹到去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 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0: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9: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0: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1: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9: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0: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2: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6: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6: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9: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4: 阿爸阿妈系我啊。
15: 阿女喺欧洲点啊？
1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9: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9: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9: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6: 片头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9: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4: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尖士小厨。
5: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
4: 开住65寸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尖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2: 为迎接夏季嘅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5: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折大优惠。
2: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5: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每日有3个特价时段的 Fat House Kitchen Bar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在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对面的 Vet House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吃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e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5: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6: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是强力铁打止痛膏 ，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0: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4: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驾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5: 为什么是我驾车？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吗？
4: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5: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4: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映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梦想不遥远，亦都不分出身。一个由警队去到太空站，由实验室去到星空的香港人黎嘉莹，她是官方香港首个航天员，亦都是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2026年5月，她随着神舟23号响酒泉升空，大约10分钟之后，机船进入预定轨道，去到5月25号成功对接核心舱。再到凌晨，她正式进入天宫，对香港人来讲，那一刻是历史。黎嘉莹今年43岁，香港土生土长，她原本是香港警务处警司，在香港大学一路读到博士，主修方向和计算机科学、计算机法证。港大资料显示，他先后拿到计算机科学和资讯系统理学士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换句话讲，他是一个有科研知识、有纪律部队经验、亦都有实战专业能力的香港女性。为什么他会成为航天员？那就要由中国在香港首次选拔载荷专家讲起。中国在2022年下半年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当年首阶段报名的一共收到120份申请，之后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去到2024年6月，官方宣布有一个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入选第四批的预备航天员。载荷专家这个角色，简单讲就是要在太空站做科学和应用研究，操作实验设备和配合做站务工作。黎嘉莹就是由这条路一步一步走入中国航天员队伍。黎嘉莹在2024年8月入队之后，完成了八大类200几项的专业训练，累积1700几个学习小时，还以优秀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当中他的任务强化训练包括空间科学研究和计

他初初接受训练的时候还面对语言挑战，但是靠着同学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普通话开始进步神速。黎嘉莹更加是三个小朋友的妈妈，她出发之前讲过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子女的榜样，完成任务之后最想做的事更加是回到家拥抱家人，亲口和他们分享真实的太空感受。黎嘉莹的故事证明一件事，一个在香港土生土长读电脑做警察照顾家庭的普通人，只要准备得足够够坚定，当机会来到的时候就可以走到你之前连想都没想过的地方。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出生平凡而自动关门，前面的路未必易行，但是每日学一些行前一步，原来都是向着自己的星空前进。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僧一柯含经卷一有一句偈语，可能综合出佛教的纲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正其意，是诸佛教。大家都知道，人生的痛苦来由是由于自私的我执而生的。想脱离痛苦，首先就要无我。所以古语有云：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前因莫善人。要想脱苦，第一就是要止恶，即是刚才所讲的诸恶莫作了。恶业有杀、盗、淫、妄语、恶语、耳语、两舌，总括来讲就是贪嗔痴。虽知一切善业、恶业都是从心念而开始的，所以心不要生恶念，恶念一起就要立刻消除它。纵然有恶劣的环境加诸我身，亦都要逆来顺受，那叫做守口舌意，身莫犯，关闭一切诸恶门，渐渐就能够断除一切恶因恶缘了。第二，要摆脱苦，不单要止恶，因为止恶是自律，属于消极的一面，还要进一步积极行善。行善即是修行十善。第一，救护生命，即是不单不杀生，更能救护众生。第二，布施济贫，即是不单不偷盗，更能扶贫济世。第三，遵守梵行，即是不单不邪淫，更能清净自己的行为。第四，说诚实语，即是不单不妄语，更能说话诚实。第五，善言安慰，即是不单不恶口，更能柔顺言语。第六，作利益语，即是不单不以语，更能正直言语。第七，和合彼此，即是不单不两舌，更能和合悦众。第八，常怀舍心，不单不悭贪，更能布施结缘。第九，行生慈念，即是不单不亲威，更能广行慈悲。第十，正知正见，即是不单不邪见，更能正信因果。以上所讲的是止恶行善，即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属于人天福报的业。如果要彻底解脱人生的生死痛苦，得到永恒安乐，就要第三步的正意了。正意就是清净自己污染的心意，断除一切烦恼，即是修学一切善法，洗刷一切尘垢之后，彻底清净自己的心识，达到无垢的境界，显现人人本具的佛性，永远脱离生死轮回的痛苦，圆满无上佛果。佛教修持正义的法门大约有八种方法：禅宗、

0: 宗、唯识宗、三论宗、律宗、密宗、天台宗、华严宗，大家需要深入探讨才会明白的。总而言之，以最简单的偈语去综合佛教的宗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正其意，是诸佛教。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省内六奥克拉近地区一名4岁男童早前怀疑遭父母系掳走，警方之后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不过 West Kelowna 警方喺中午公布已经取消有关嘅警报，暂时未公布详情。其他嘅消息，联邦政府系公布哥德哈国际大桥收入分配嘅协议细节，同总理卡尼早前嘅讲法有出入。方乐林报道。
7: 加拿大政府星期二晚公布哥迪哈国际大桥收入分成协议细节。协议规定，在大桥开通后的头15年，加拿大将会同美国分享大桥同过境相关净收入的一半。该协议被描述为一项原则性协议，与2012年签署的加拿大墨西哥过境协议类似。協議列明，淨收入是大橋和相關跨境設施的所有收入，扣除營運成本後的金額，但是並未有提及加拿大的利息和債務還款成本。換言之，加拿大需要先和美國分成淨收入，之後再償還大橋債務。这项安排同总理卡尼早前的讲法有所不同。卡尼本月曾经表示，大桥收入会先用于支付营运和债务成本，等所有债务还清之后才和美国分成。新协议亦都同2012年的原有安排出现重大变化。最初的协议中，加拿大同意先行垫付64亿元的建造成本，并收取全数的通行费收入，直至收回全部投资。协议估计收回投资至少需要50年，之后加拿大才同墨西哥州平分通行费收入。根据新协议，加拿大同美国分享的收入部分将会拨入由美方控制的美加经济发展基金。另外，大桥启用后头15年，如果加拿大计划将通行费提高超过10%，或者是调低至低于地区平均水平，亦都需要取得美方同意。如果提议调整通行费，协议规定美国必须在收到通知后30日内表示同意或者拒绝同意，否则将会被视为已经同意。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6月份新鲜或者冷冻鸡腿的价格较5月份升了 8.2%， 是价格上升得最快的食品。张若良报道。
8: 加拿大上个月的通胀率可能有所下降，但食品杂货价格仍然未有减少。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消费物价者数据显示，由于汽油价格增长放缓，6月整体通胀率降到 2.8%， 但部分食品杂货仍然是上涨。涨幅最大商品是鸡腿，根据数据，6月新鲜或冷冻鸡腿价格较5月上涨 8.2%， 远高于牛肉和咖啡等常见涨幅商品的按月涨幅。而与去年同期相比，6月份鸡髀价格更加是上涨 13.6%。 另外，其他传统令到加拿大人感到价格飙升的食品杂货，例如黄瓜、番茄和葡萄，价格在5月至6月期间均有所下降。根据粒罗超市网站显示，多伦多一家粒罗超市一包九隻去骨去皮的鸡髀售价是22.18元，即每公斤20.92元。在加西地区以北温哥华一间 Walmart 超市出售的呢碟油无骨去皮鸡腿肉，大包装售价是22.48元，即每公斤18元。而在哈利法斯一家 Sobeys 超市 Our Compliments 品牌 毛骨去皮鸡腿价格是每公斤29.2。湾安省 Grove 大学食品农业教授 Michael Van Marshall 解释话，鸡肉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蛋白质价格普遍上涨，因此人们开始降低消费水平，鸡肉的价格仍然低过牛肉，而鸡髀肉的价格亦都往往会低过鸡胸肉，成为更多公众的选择。CHMB 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6: 高桂林一名司机严重超速51公里，他辩称话是在洗完车之后要将车身吹干。方乐林报道。
7: 大溫高桂林警方表示，一名司机日前以洗完车之后要吹干车身为由，解释自己在时速60公里的路段以111公里时速行驶，但是警方不接受有关讲法。高桂林皇家骑警表示，涉事的私家车司机涉嫌严重超速，被警员截停。警方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司机声称刚刚洗完车，因此尝试以高速行驶吹走车上面的水滴，但是警方强调将其他道路使用者置于危险之中，没有任何藉口。根据 BC 省的规定，超出限速40公里或以上属于严重超速，首次违例最高可以被罚款483元，车辆亦都可能被扣押7日，如果在两年内再次违例，扣押期可以延长至30日。ICBC 表示，车速是 BC 省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因素之一，每年平均涉及超过2400宗车祸和91宗死亡事故。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省北部在年初发生枪杀案导致多人死亡的 Temple Ridge 中学拆卸工程已经是展开。张若良报道。
8: 本年初，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发生大规模枪击案，造成5名学生同一名教师死亡，现时学校的拆卸工作已已开始。省东北部59号校区官员话，拆除工作会下季分阶段进行，预计秋季完成。该校区在星期二晚间发布的最新消息话，当局会尽一切努力，以尊重为止重要性的方式展开这项工作，并将对学生、家庭同更广泛社区的影响希望降到最低。他们将分阶段小心拆除，而不是采用根据破坏性的方法去拆卸建筑物。校区表示，这座学校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这座煤矿小镇刚刚建立，大部分家具和其他可移动物品搬运工作将在建筑物内部进行，并将使用封闭式卡车去运走。所有建筑材料都准备搬运往区域外的垃圾堆填区，不会使用 Temple Ridge 的垃圾堆填区。在5月时候，省长尹大伟宣布计划拆除现有学校，并在新址尽快重建。校区表示，将在未来几星期内选定一位建筑师负责制定概念设计方案，并在秋季同学生同居民进行咨询。联邦政府同省政府经已成立拨款2亿，用于新建学校和升级改造社区健康中心。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2%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69%车位满。傍晚6点就73%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69%车位满，晚上8点就74%车位满，晚上9点就76%满。咁另外，下昼3点4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嘅航班28%车位满，下昼4点40分一班船就43%满，傍晚6点05分嘅一班船就34%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29%满。至于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嘅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的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就打击伊朗高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高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不过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的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去到高山的地下隧道里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高山存在任何的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高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军袭击伊朗的核设施，伊朗将视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和美国支持者的利益将成为伊朗强烈回击的目标。 中港台方面，中国外长王毅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9: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和鲁比奥分别率领中美三方人员参与会议。在开放让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至于鲁比奥，他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问美国。他认为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鲁比奥谈到中东局势时就表示，美国愿意与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在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访问澳门，和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及区域发展局的官员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过程里面听取他们的意见，主动对接。谢小华和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及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会面，探讨如何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里面深化港澳两地的合作，共同发挥两个特区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澳门官员都分享了他们在编制五年规划方面的经验。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下跌，投资者等待 Tesla 和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等大型科技股收市之后公布的业绩。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218点，跌了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690点，跌了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98点，跌10点。Tesla 和 Alphabet 跌超过1%，服务器制造商超微计算机 SMCI 就宣布第四季度已经获得超过$600亿的新订单之后，股价大幅升近20%，而同业戴尔科技就升超过9%。而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485点，升116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089点，升4点。CG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4点。
10: 1320天气报告。
11: 2026年嘅7月22号星期三下昼3:12，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环境部咧就已经向大湾地区发出一个嘅黄色嘅热浪酷热警告吓，热浪咧未到酷热嘅，热浪嘅警告信号啦，请大家留意。尽量避免咧系而家呢段时间咧喺户外里边做任何嘅体力活动嘅嘢吓，即系由其实应该由朝朝头早11点到下昼嘅3点，甚至乎而家可能需要晏啲去到4点添嘅吓，请各位要留意。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午夜就有云层噶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30%啊。日落时间9:06，听日星期四咧预测朝头早有阳光，下昼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咧就系回升翻上摄氏嘅26度，体感系似31度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咧出边系吹预测未来咧几日天气先吓，星期五天晴，星期六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咧就降雨量5毫米嘅，气温咧就系由星期五嘅26度咧系去到星期六嘅21度，降到去到星期日咧就加降为19度添，落雨机会最高系70%噶。现时出边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嘅1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6度，是27度嘅，相对湿度66%啊。
10: 1320马路情报。
11: 好，嚟到下昼星期三下昼3:13啊，头先讲嘅，我哋而家户外温度27度啊，但系你嗰个体感咧就应该系去到35度咁高噶吓，所以真系都几热下嘅。 好了，其他的交通状况方面呢，现在在北岸的北端西门桥的北端呢，那边呢就是非常之多车在排队上去这个西门桥，讲跟南行的方向，是跟讲跟南行的方向。咁另外咧就係Canby 夾住呢個 Steveston 嗰個嘅方向咧，現時咧去到呢一個嘅去到呢一個嘅 Mercy Tunnel 嘅南行嘅 Steveston 嗰個入口度咧係多車噶，係佢係多車噶，咁大家要留意啦。除此之外咧，17路 A 公路啊，以西啊，西行方向咧亦都係非常之繁忙啊。咁我相信一陣間咧北行嘅車輛咧，尤其是係向呢、這、一個。即系北行嘅方向隧道咧，可能更加阵间会塞得好紧要，得一条嘅北行嘅隧道线咧系开通嘅啫。咁而家见到有车龙咧，大概系慢慢啊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桥下边咯。讲紧南行嘅方向啊，因为点解咧？因为99号公路夹住 Steveston 嘅 Highway 嗰头先讲咗咧，个入口系非常之繁忙嘅。好啦，咁啊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现时见到咧。喺呢个嘅第六路呢已经第六路嗰条路上面呢 ,91 号公路嗰条天桥呢已经係开始多车啦。咁同埋呢见到有车龙呢已经向住呢个 Shell Road 嗰个嘅火车轨嗰度褪过去嘅。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叫嘅南北行呢较早之前发生咗交通意外嘅。不过而家呢就係 clear 咗啦，北行嘅交通嗰个事故呢就係通返啦，变咗就冇阻住咗头先左边嘅行车线啦。嗰、那个係喺较早之前喺 Alex Fraser 桥嘅南端呢北行方向呢嗰边呢嚟到係发生呢个事故㗎。咁另外呢就係较早之前啦，喺呢个7路 B 公路夹住 Maryhill Bypass 同埋 Kingsway 嗰段路面呢，亦都东行方向呢亦都有事故，不过而家又清理完毕啦。好啦，咁另外一样嘢就係所有的15号公路呢现在的所有的即行车线呢较早之前呢是封了的，因为有这个灌木丛的火警，现在扑熄了，所以呢全线呢是开通的。再说多次，大家如果你是走去揸车要入去 Lytton 或者经过 Boston Bar 的话呢，很可能呢那边的路面呢会有这个的封锁啊，或者甚至乎咧系有改路措施啊，因为而家 Boston Bar 嗰个山火咧已经系危及到咧附近嘅居民啦，咁而家咧已发出咗个急要撤离啊嗰个嘅声明噶咯吓，咁所以咧我相信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就系讲多翻嚟呢个 Ni 街桥北上咧，亦都开始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多车，南行嘅方向咧北端桥面比较慢驶嘅。好啦，其他嘅公路条强多车，请各位记住小心驾驶。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3: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美国打算在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的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说，因为加拿大的山火的浓烟吹到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6: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5: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6: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7: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 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1: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三，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下午3点19分的诈骗小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陈建邦和我拍档，依然是 Lawrence 胡义军的 Lawrence。 你好。
20: 你好啊，大家好。
11: 刚刚我们在咪后都听到有新闻报告和谈开就山火这个问题。山火都挺严重，在我们 BC 省每年都 有这个严重的山火。今年呢好像去了 Boston Bar 这个区域。
20: 嗯，Boston Bar 呢度呢地方咧，幾時都係有嚴重嘅山火嘅危險啊！咁好多時咧，即係譬如如果你要去內陸咧，就嗰啲差唔多有啲係必經之路啦。咁所以變咗，如果大家去內陸啊，或者去揸車穿州過省咧，都要留意啊！即係留意一下，即係睇有冇呢啲咁嘅情形。如果唔係咧，即係一封路咧，你有排等噶。
11: 係啊，同埋佢而家咧有一啲嘅道路限制噶，你個速度唔可以超過幾多公里，同埋係唔准停車。
20: 嗯，
11: 即係冇咩事都好，你都唔准停車，因為你一停車嘅時候咧，可能嗰啲人就落車影下相啊嗰啲咧，咁就大鑊噶啦。
20: 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夏天，即係有陣時咧，你好中意旅行啊，即係而家大部分人都去旅行啊。咁但係即係有啲咁嘅山火咧，你啊真係會掃興啊！如果你遇到嚇，咁啊變咗，如果你係遇到冇計啦，耐心等候咯。
11: 冇錯，咁我啊收到有幾個嘅電郵過嚟俾我哋詐騙照鏡嚇，咁啊都係好好嘅一啲建議嚟㗎。陣間我慢慢會同大家講。不過另外咧，我講開就嗰、那個聽眾問嗰個 WhatsApp 嘅問題，係佢話 WhatsApp 係一個授權，係咪存取嗰個授權嗰個嘅要求咧？咁佢話佢已經好似我話齋咁啊 ，update 咗佢個電話啦，係 iPhone 13嘅，就係都幾新下嘅呢個。咁啊 update 咗咧，而家去 26.5.2， 佢但係佢個 WhatsApp 嗰個存取權咧依然係存在，佢係好奇怪，又唔知發生咩事，係唔係真係要授權咧咁？嗱，我而家仲係冇特別嘅好清楚了解呢個嘅所謂存取權啦。喺我自己嘅 WhatsApp 同埋你嘅 WhatsApp 裏邊咧，大家一開始一睇到，譬如我話我要同我 Lawrence 傾咁，我一打咗個 Lawrence 嘅名，咁佢會出嚟噶啦。咁嗰度係有 Lawrence Wu， 我打個名落去咁啊，一個 contact 嘅名，跟住有 Lawrence Wu 個 profile picture，that's it， 冇嘢嘅。但係而家呢位聽眾話咧，佢嗰個嘅 WhatsApp 個 page 咧係有佢嗰個 contact。嘅名同埋嗰個電話號碼，喺佢嗰個嘅 WhatsApp 個 page 度，但我哋自己個 WhatsApp page 咧，只係得個名。如果你睇到個 WhatsApp 嗰個 page 咧，係有個名，但係佢個電話號碼未必會喺度嘅喎。
20: 係
11: 係咪啊？所以我唔係好明白究竟佢而家所講個存取嗰個期限係講緊啲乜嘢？因為我而家有一啲咧就係有電話號碼嘅，譬如我而家公司嗰、那個。总经经理咁，佢有佢个profile picture， 有佢个名喺我嗰个嘅 WhatsApp 度，咁所以我唔知道究竟呢位听众咧，佢话系点样嘅问题发生，我都未睇到，或者如果佢唔介意嘅，你可以 blank 咗个电话 number 嘅，俾幅图我睇下，
20: 我都唔清楚，我都唔清楚，
11: 唔清楚，
20: 系
11: 啊，咁就但系而家咧 WhatsApp 咧将会有一个新嘅做法，陆续推出噶咯，就系而家咧我哋嘅 WhatsApp 咧，你可以用你个名。然之後你嘅電話號碼，咁你嘅電話號碼就一定喺你嘅 WhatsApp 嗰個 page 嗰個 record 度。但係而家 WhatsApp 要推出一個新嘅做法咧，就話好啦，我哋而家將你嗰個電話號碼可以引咗去。就你自己要設計一個 username 啊，譬如話Lawrence 嘅咁，我如果打個 Lawrence， 我睇到你的電話號碼。而家佢唔需要啦。如果你 Lawrence 個名，你打一個username， 你話我要。LW 咁，你有 LW 咧，佢就淨係 LW 同埋你個 profile picture， 佢就冇咗你個電話號碼噶啦。
20: 係好多嘢你可以唔使登添，你連幅相都唔使登。
11: 你可以唔使登。
20: 係啊，你可以唔使登啊，好多嘢都係咪？
11: 係啊係啊，
20: 即係除非你中意嘅啫。
11: 冇錯。
20: 如果唔係，好多嘢你都可以隱蔽噶。
11: 咪有啲 profile picture 可以揾一隻狗啊。
20: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乜都得啊，係咪？乜都得，所以我諗呢樣嘢係。我成日都話啦，呢啲咁嘅知識啊資訊咧嚇，越少出街越好嘅。
11: 冇錯，
20: 你如果可以唔發表就唔發表咯，冇所謂噶。
11: 嗱，另外一樣嘢咧，佢用咗 username 之後咧，有好有唔好。你用咗 username 咧，第一你個電話號碼就唔會 show 出嚟嘅。咁如果你去到任何一個 group 度，人哋想加你嘅話咧。佢都唔知道你嘅電話號碼幾多號嘅，即係我講係新嗰啲啊。如果佢唔知道你電話幾多號咧，佢即係根本上咧係 app 唔到你嘅。 咁呢個咧就避咗呢一啲冇必要嘅 scam 啦。
20: 係
11: ，OK。但係唔好嘅地方就係你用呢個 username 咧，你越早去用咧，你就越早登記，因為你如果遲咗去登記嘅話咧，可能有人用咗先。咁你又要用第二個 username
20: 啦？呢個唔緊要，呢個你咪作個出嚟啫嘛，係嘛？
11: 哦，那個 LW 將我 LW2 咁咯。
20: 係你乜都得嘅，係咪？你作個出嚟都得噶。咁但係即係我諗，如果你係冇個電話咧，人哋唔可以亂咁 at 你咧，呢個好處嚟噶。
11: 係啊，
20: 即係我估即係嗱，你唔係好多時咧係會加入另外一個群組嘅啫，係耐唔中嘅啫。
11: 係
20: 咁嗰陣時你咪話俾人聽咧，最多呢個唔緊要噶。
11: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通常系你熟嘅人你先加嘅，
20: 系啊，系啊，系咪？
11: 除非你入咗个 group 度，嗱，因为而家我哋喺个 group 度咧，可以睇到你嘅电话号码嘅。
20: 嗯，
11: 如果你系喺一个嘅群组里边，但系如果你系用净系用个 username 咧，你就冇咗嗰个电话号码喺度啦。佢唔知你嘅电话号码，佢净系知你嘅 username， 但系佢唔知你嘅 username 真正 behind 嗰个名系乜嘢。
20: 系系系，亦都唔知你背后系边个边位啊？
11: 系啦，冇错啦，系要识你嗰阵先知道。
20: 冇错冇错，
11: 咁佢有一个保障喺度。另外一個不好的就是因為你用了 username 就容易被人 hack 的，因為人家可以冒你的名
20: 字，你不要經常叫自己豬豬啊，你叫第二樣啊，你豬豬，
11: 你就嬲嬲豬，
20: 咁多豬豬的，
11: 嬲嬲豬，開心豬，大肥豬，小豬豬，這個是他們想過之後是有個這樣的好處才這樣做的，但是很多東西我真的給個advice給大家，如果你想將你自己那個的平台咧係做得保險一啲咧，你應該要去嗰個 WhatsApp， 甚至乎任何嘅 app 嗰個所謂 privacy 嗰度啊，佢嗰個設置揾你個 privacy 嗰度去揀你想要邊啲唔俾人知嘅，你喺嗰度就做咗佢。係
20: 啊，係啊，冇錯，
11: 係嘛？呢個大家諗下。好啦，咁另外咧就好快脆嚇。有個聽眾咧就好多謝佢啦，佢又俾個資訊我哋，又關於嗰啲即係自動轉帳點樣去 cancel 啊。
20: 嗯，
11: 因為琴日有啲就話 cancel 咗佢一樣照差我錢啊。
20: 係係係。
11: 好啦，咁呢一位聽眾其中兩位嘅其中一位，咁呢位聽眾咧就非常之好，佢俾咗個資料我哋咧就話，如果你要完完全全永久咁嚟到去取消呢、這、一個即係自動轉帳嘅 agreement 咧，你有幾個步驟要做。
20: 嗯、
11: 第一你要。首先你要去聯絡就是那個每個月過你數那間公司、
20: 嗯、
11: 你一定要用白紙黑字，
20: 當然
11: 啦，根據加拿大那個叫做 payment rule 呢，如果你對方收了你那封 black and white 的 cancellation 的 request 呢，30日內他要進行的了、
20: 嗯、
11: 如果他不進行呢，他們就會有問題的、嗯、這個第一件事。第二你就去通知銀行，告訴銀行聽呢，這間公司呢就是不應該要在你那裡收錢的了、
20: 嗯、
11: 應該他就不會再過數的了、
20: 嗯、
11: OK in case 如果他真的過了數的話呢，他說你是可以要求呢，他過了數沒得說的了，但是之後那些你可以 stop 他的
20: 了、嗯、但是銀行如果你已經召喚了呢，是沒有理由呢可以再過數的了，這樣呢我想你可以跟銀行交涉，
11: 是，但如果你俾咗銀行，但你第一件事要俾嗰間公司先。
20: 當然啦，係咪？即係呢兩部曲啊，要做。
11: 兩部曲一定要做嘅、啊、第三步咧，如果真係有任何嘅拗撬嘅話咧，或者有一啲叫做未經授權啊，或者係唔正確啊，甚至乎咧係有一個所謂叫做 post cancellation 嘅 PAD 嘅話咧，咁、
20: 嗯、
11: 佢就話咧，你係可以去 request 一個reverse through 你個 bank。90日內嚟到去同你做翻個 adjustment，、
20: 嗯、
11: 即係銀行有咁嘅 leeway 俾你啊。咁好多謝呢位聽眾咧，係俾咗咁多嘅資訊俾我哋嚇，我哋要特別多謝佢。另外一樣咧，星哥要講嘅咧就係關於嗰啲電費嗰個 charge 啦。咁因為後邊我哋要去廣告，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同大家講下呢位聽眾嘅解釋。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三十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3: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23: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看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3: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23: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3: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23: 去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3: 黄锦清
23: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4: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5: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24: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5: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另外一位听众咧就系讲话嗰个电费，即系 move in day 同埋嗰个 move out day 有啲嘅安排啦。咁我哋琴日都讲噶，有个听众都讲，佢话我入搬咗入去之后咧，佢系俾人哋 over， 即系俾人差咗啦。佢今上嗰段时间唔喺度嘅，咁咁佢话佢 anyway 佢可以将嗰个数 reverse 翻去嘅，佢呢个系问题冇问题嘅。但系呢位听众咧，佢就话唔系，佢自己嘅做法咧就系话，我以前系有租屋出去，咁要租屋出去之前咧。嗰、那個住客入去咧，佢就會之前佢自己有個記錄，就係佢入去住嘅時候嗰、那個咪標幾多，佢話佢自己有個 mark down， 佢就會同電力公司講，佢話有呢日開始咧，我租咗俾個租客噶啦。咁應該個租客咧就應該開咗個 account， 攞埋呢個地址咧，就由佢嚟到標佢嘅啫，佢唔係標我嘅。好啦，咁佢話呢樣嘢咧就大家安全做咗個 report 咗之後就冇事，到佢走。佢走之前咧，佢會要求個租客咧去抄低嗰個電表嘅 number 幾多，用多度數。咁佢自己攞咗佢咧，就作為一個 ending 嗰個嘅 meter， 就當佢第二次出租時候嘅 opening meter， 就咁樣嘅啫。
20: 嗯，
27: 啊，咁所以佢話佢自己咧就係、是、做呢一樣嘢咧，佢咁多年嚟咧佢都冇事發生過。嗯，
20: 我諗呢個係好可能係或者係應該最準確嘅做法啦。但我估咧，真系唔係好多人會咁做，即係好多人唔會咁做，因為當你間屋係空置嗰陣時咧，根本上個用電量係好少嘅。譬如你間屋空置咗一個月咁先算啦嚇、你所用嘅電咧，用嘅電係好少，
27: 好少，你冇因為冇人用啊嘛，因為
20: 係啊，咁我諗最多咧就係即係下一個入嚟接手咧，就即係跟住接手就俾錢咁樣噶啦。即係我諗，如果你話要個業主同埋租客分別去睇表咧，我諗你可以咁做嘅，但我真係未聽過。
27: 佢就話，當嗰個租客走啦，咁佢個 reading 俾咗佢咧，佢就會去同呢個嘅電力公司咧就申請個 account， 佢話俾佢聽，而家開始呢個 read 呢個地址咧係 my name，
20: 係咯，
27: 佢話咧就等啦。因為佢嗰個嘅新嘅住客未搬入嚟啊嘛，
20: 係咯係咯，
27: 或者佢賣咗間個未搬入去啊嘛，咁變咗佢唔想 absorb 嗰啲電力嘅供應啊嘛，
20: 即係你唔想下一個接手要俾你嗰啲錢，
27: 冇錯啦，冇錯。
20: 咁呢個我諗係一個正規嘅做法嚟嘅，不過我諗。我懷疑即係會唔會有咁多人真係咁勤力去做呢樣嘢啫嘛？
27: 哦，咁佢自己講得
20: 出，佢做咗啱嘅，冇錯。
27: 佢呢個係一個正，佢自己覺得正確嘅做法。
20: 係啱。
27: 我完全冇反對佢呢樣嘢。咁另外咧，佢亦都講到銀行嘅保險箱嘅問題。佢話佢自己好後生嘅時候咧，已經開保險箱㗎啦，喺度做。 佢話其實個保險箱咧，基本上就唔係銀行嘅即係產物嚟嘅，佢係銀行係買翻嚟嘅嗰個保險個方，個方係有廠做嘅，所以佢話個廠做嘅時候會唔會俾條 master key 佢咧咁？
20: 哦，呢、這個我覺得冇可能，
27: 冇可能啊嘛！
20: 我覺得冇可能。喂，當然啦，銀行唔會自己組個保險箱出嚟啊，梗係揾個承建商去做呢樣嘢噶嘛。
27: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
20: 銀行點會自己做個保險箱？佢唔係做呢樣嘢噶。
27: 冇錯。
20: 當然佢買翻嚟啦。咁如果你又買翻嚟係有瑕疵嘅，哇！咁我唔可以講話冇嘅。嗱，我估咧就真係個機會好微嘅啫。
27: 佢自己就講噶，佢話嗰啲咁嘅廠做出嚟嗰啲 box 應該咧肯定咧係冇 master key 嘅。佢只係有一條配另外一條嘅。係
20: 啊。
27: 咁嗰個咧就係嗰條唔係 master key， 嗰條叫做呼應 key。即係你有呢條，你有埋嗰個 render 嗰條咧，先至開到咁解嘅啫。咁所以咧，佢話佢就開咗咁多年，佢未試過唔見嘢。
20: 係
27: 有冇乜嘢都冇。佢話
20: 我都開咗好多年啦。我諗好 多人都開咗好多年啦。即係我諗成日有人話：，我唔見嘢啊，真係唔見啊咁樣。我唔知道，因為呢啲係佢哋自己個人嘅情形嚇。
27: 冇錯，
20: 我唔知個情形係點樣。不過我估咧，你話如果你話喺銀行裏邊，可以有人去開咗你個保險箱，而係你唔知佢入邊偷你嘅嘢咧，我就真係唔相信。
27: 嚇、啊！我諗即係因為我哋喺我哋自己嘅經驗話俾我聽啊，冇呢件事啊。但係 caller 打上嚟，佢哋就話有人話俾佢聽，有啲就係咪自己切身嘅，有啲話自己切身嘅。咁啊，所以都係每一件事都有兩個嘅 argument 嘅。
20: 即係咁講，有人話成日見到鬼嘅，咁我哋信唔信都一樣啫嘛，係嘛？
27: 紅燭龍眼嗰啲，
20: 唔係即係呢樣嘢，你信就信，唔信就算數。
27: OK， 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會聽聽眾朋友電話。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6: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6: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吃晚饭、啊、是323-1218、啊、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7: 专门针对木虱、蟑螂、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6: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是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7: 天敌重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8: 哪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哪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哪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9: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自嘲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点20分自形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Lawrence 胡以君嘅，好，电话里边有 Paul， 嗱嗱声，首先同佢倾下偈先。Hey， 阿 Paul 你好啊 ，Paul。
12: 当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20: 你好啊。
12: 咁又系我要讲讲咧，即、就、系、是、你话自动转账嗰度咧，其实咧就好容易俾人诈骗嘅。咁点解我咁讲咧？我以前咧我就提过啦。咁我系同嗰间电信公司，咁仲打电话去签嗰啲合约咧，咁嘅人，佢就喺度讲嘅啫。你系只系话压啲压啲咁样。咁我哋嗰陣時講咧就係話168蚊一個月， 咁啊两年合同。
27: 系。
12: O K。
27: 系。
12: 咁跟住佢收我嘅钱咧，就系190，唔系睇一两次168蚊。
27: 系。
12: 咁啊，跟住咧就转咗就198蚊收咗我。
27: 系。
12: 咁我发现之后咧，即系几个月，我之后我发现到，因为我睇嗰啲银行嗰啲批文，我先发现到。咁我呢个走去嗰啲实体店咧，因为佢有单有单，嗰阵时嗰啲单仲系写嗰个公司嘅名，去到佢就话：哦，呢个系唔同部门噶噃，我俾个电话你，你自己打去啦。
27: 嗯。
12: 喂，大佬，张单就写你公司名，唔同部门就唔使理。
27: 系。
12: 啊，咁好啦，咁你赚钱嘅时候引。你又冇嘢講嘅時候，佢係咁一路轉你，咁一個月30蚊咁計啦。
27: 嗯。
12: 咁如果一年都360啦。咁好啦，咁一路咁啊，同佢追，咁啊打電話去，打電話去咧，一打就等起碼兩三個鐘頭。
27: 係啊。
12: 兩三個鐘頭之後，跟住就嗰啲人同你傾電話嘅咧，你簡直都唔識佢聽佢嗰啲英文啦，定係印度文啦，定係菲律賓文。
27: 嗯。
12: 即系逐啲讲叫做狗同鼻咬，
27: 系
12: 咁好啦。到现在咁，我自己都唔肯定佢会俾翻钱我啊，因为我觉得佢就好似仲未俾钱我，所以话我自动转账我
27: 系
12: 冇信心，好容易。咁大间公司，尤其是啲大公司啊，唔系一定靠得住噶。
27: OK
12: 啊，即系所以嚟讲个阿赵先生都中咗招噶。啊，佢都有份噶，其实、
27: okay.
12: 有冇收翻钱我又唔知佢啦。OK，OK，、
27: okay? okay, 好，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
20: 嗱，我唔知吓，即系有阵时咧，我唔知阿 Paul 佢有冇个合约喺手啊吓，定话有冇即系睇清楚嘅合约咧？我估我唔系话一定系咁样吓，我估咧有阵时好多时咧，电信公司又好，好多商户都好咧，系引你入去签一个合约嘅，佢话俾你听。头嗰三个月咧，分分钟可能免费都未定，或者好平嘅都未定。
27: 嗯、
20: 但三个月后咧，你就要俾几多钱噶啦咁样。即
27: 系
20: 好多时咧都有啲咁嘅嘢噶。
27: 有。
20: 因为好多时咧，即系譬如有时你订嗰啲报纸啊，即系网上报纸啊，哇好平啊！初真系唔使钱噶，唔知一毫子一个月啲咁都有噶、
27: 嗯。
20: 但系三个月后咧就去翻原价咧。有分钟十几廿蚊个月噶，
27: 系啊。
20: 咁我唔知阿 Paul 呢个情形系咪咁样吓、
27: 嗯？
20: 如果系咁样咧，你就要睇清楚你个合约。如果真系咁样写咧，你就冇计噶啦。咁你应承咗嘛？但如果唔系咁嘅话咧，你就可以同佢据理力争嘅。
27: 咁、但系佢个 point 就系因为佢系用咗呢、這个auto pay 嘅方法啦，所以佢冇计啊。
20: 唔系你系唔系 auto pay 你都冇计噶啦。如果你签咗个约，话头三个月免费，头三个月咧你就要俾20蚊。如果你肯签咗咧，我唔理你乜 pay 都好啦，你都要 honor
27: 你都要 honor 个 system，
20: 所以你都要俾噶啦。即
27: 系
20: 如果系咁写嘅话，
27: 咁点都好，呢一个咁样样嘅做法咧。總言之，有人就 like， 有人就唔 like 嘅。咁、但係睇你自己個人嘅選擇嘅啫、我哋都好難喺呢個 moment 裏面究竟係你點樣去啱定唔啱。但係頭先嗰位聽眾提供咗，如果你真係同呢個機構係有一個 pack， 即係叫做 pre-authorized payment 嗰個嘅 arrangement 嘅話咧，你就要跟足佢嗰個手續去做，係、咪？第一你要用書面通知對方話，我而家係已經同你即係要取消。大家嗰個嘅合約啦，
20: 但你合約期內你唔可以取消。
27: 合約期內唔得、
20: 啊，
27: 但係我講你如果合約期過咗或者就嚟 expire 咧、
20: 啊，
27: 你可以同佢講話嗱，下個月開始我的期到咗咧、我就唔會再續噶啦。
20: 冇錯啦，
27: 咁佢就應該按道理，你俾咗個 black and white 俾佢，佢就唔應該係過你數噶啦。
20: 嗱，佢咧好多時咧，譬如網上嗰啲，譬如你訂嗰啲咩program 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啦嚇，佢臨到你係要到期嗰陣時咧。佢會通知你嘅，
27: 系啊，
20: 咁佢會話俾你聽，你要幾時幾日之前通知我呢個取消先有效嘅。
27: 冇錯，冇錯。
20: 咁你又唔好遲啊。
27: 冇錯。
20: 咁所以樣嘢咧，即係因為咧呢個合約裏邊咧寫到好清楚嘅。咁如果我哋自己有陣時唔覺意睇漏咗或者唔記得咗咧，啊呢樣真係冇辦法嘅啦。
27: 仲有一樣嘢，你大家會去中意佢 subscribe 某一啲嘅 service 嘅咧，有一樣嘢大家要留意一下，我哋翻轉頭去廣告再講講俾大家聽。
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 而家嘅时间系
11: 下昼3:43。
0: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王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7: 暑假期间晚饭凡 order 两款小菜都可以享受加18.8一只乳鸽或者16.8一只姜葱蟹嘅优惠。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27: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5: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7: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1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接电话先咧，我就想同阿 Lawrence 就讲一样嘢，就系、是、嗰个叫做 subscription 嘅 service 啊。
20: 系啊，
27: 呢样嘢就好攞你命嘅。
20: 系啊，
27: 我就中咗计先。我咁样样咁醒嘅人都中计。
20: 诶，真系话，真系弊。咁呢、這个头冇大，
27: 呢个头冇大。我就用开有一个嘅网上边嘅服务嘅。咁佢咧。初初我入去嘅时候咧，好平嘅。入咗去之后咧，佢话：啊，你而家平嘅就两年啊，咁嘅费用，咁啊俾咗两年钱。咁我俾两年钱之后咧，第一次嘅 renew 嘅时候咧，我就去同佢 renew 啦。佢 offer 个好 good 嘅 deal 俾我嘅，咁我就 renew 咗，用咗 credit card 俾钱佢嘅。
20: 嗯，
27: 好啦，第三次嘅 renew 咧，我就唔记得咗，我就即系佢嗰个 renew 到啦，咁啊 renew 咗之后，嗰度两日之后，我收到个note 啦，话。Your plan already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another 2 years， 即系我同我自动整咗两年，因为我上一次系两年啊嘛。咁我睇个价钱，哇，贵咁多嘅。咁我再睇睇，哦，原来我有一个 check 系 uncheck 佢嘅，我 mark 就系话自动同你续签嘅
20: 续约
27: 嘅自动续约嗰度咧，我冇同佢 cancel 佢。结果系点啊？结果大镬啦，俾贵咗。
20: 系啊。
27: 咁所以旧年咧第四次咧。我一早買 subscription 咧，我就 hold 住咗，我就 uncheck 咗嗰個 order renew。
20: 係啊，而家好多咁嘅嘢噶，即係我喺網上訂報紙咧，人嚟睇，啊，中報紙哇咁平啊，2毫半紙一個月，3個月2毫半紙，咁你大家睇清楚，你第四個月咧就22.5美金一個月，咁同埋咧你唔好以為你攞咗3個月嘅2毫半紙個月咧，你可以 cancel 係唔得噶。你要繼續落去，起碼1年2年噶，所以唔該咧，大家睇清楚你嘅合約，
27: 睇清楚個條件，
20: 睇清楚嗰啲條款啊，唔係真係老老實實冇乜嘢咁大隻蛤乸，
27: 即係冇大話，即係自己蠢咗之後咧，好啦，今次我唔自動我都 auto renew 咧，佢追你啦，有 good deal，
20: 係啊係啊，咁你咪慢慢同佢講咯，
27: 係嘛，所以我就攞個 good deal 翻嚟啦，
20: 係啊，
27: 好，跟住有袁先生喺度嘅 ，hello， 袁生你好，袁生。
18: 哎，你好你好啊，帮主啊！
27: 哎，你好你好，
18: 你好，
27: 系
18: 系好耐联络，
27: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8: 你哋头先讲得嗰啲好啱嘅，我哋公司咧俾个 credit card 嗰啲网站啊嗰啲咧，
27: 系
18: 扣下扣下咧，即系停佢咧，佢都照样扣钱嘅。佢话唔同 department 喎，所以要扣你啲钱咯，好麻烦。系啊，即系好畸形嘅，所以咧唔好懒啊，都系 monthly payment。跟住咧，叫佢寄 invoice 嚟最好噶啦，我覺得
27: 係 OK 呢個係呢個你自己做法，
18: 千祈唔好貪方便啦。
27: OK，
18: 我同你講下第二樣嘢咧，就係講泊車啦嚇，即係最新，即係唔係最新噶啦，但係咧我朋友就啱啱發生咗咯，係咪？佢咧就泊喺嗰個 Gateway Marine Gateway 嗰度啦，咁啊嗰間T 字頭嗰間supermarket 啦，咁啊佢有100个车位噶嘛，咁佢咪泊喺100个车位之內咯，係咪？咁啊5月20几号泊嘅。拍完咧，佢七月几咧，佢寄张单嚟，话你拍错位， 冇買票噶嘛，係咪？咁啊，唔知七啊幾蚊幾多錢啦？咁我覺得嗰啲人係亂嚟啦。咁我朋友梗係條氣唔順啊嘛，一入咗去買嘢咁啊，去嗰度買咗嘢。咁咧好在咧佢就有記錄。咁啊記錄啫，咁啊跟住打電話翻去同佢講啦。同佢講咧，佢話嗰個人你會點講啊？佢話唔係嗰度咧第一層嗰度咧就有三個買票嘅站，即係買票嘅 station。咁咧係其中兩個咧就得，有一個咧係唔得嘅。即係有一個咧係係唔關嗰間 T 字頭嘅
27: 超市，唔關個超市
18: 咁樣。咁我朋友冇理由啊，你都冇寫清楚嘅係咪？咁啊，跟住佢打翻電話去個超市嗰度啦。咁超市嗰度話冇理由啊，佢話原來咧發生過好多次嘅啦，已經。咁超市嗰度咧，就話冇理由啊！我哋佢不嬲都係三個機都用得㗎，咁樣係咪？咁你知佢第一次打去嗰陣時咧，講英文嗰啲又係講唔掂嘅，嗰啲即係有啲卷嚟嘅音啊，咁樣都聽唔到佢講乜嘢，叽咕嚕咁樣。咁佢第二次再打去，咁嗰個女人話即係都係咁講啊，兩個。咁佢話冇，我打去超市話你三個機都用得嘅喎，咁樣。咁跟住咧，你五月廿幾號拍，你而家七月。头先至写封信嚟俾人哋，话罚钱。咁你有冇咁嘅傻噶？系咪先？咁后来佢打翻电话去咧，咁嗰间parking 嗰间唔知系 Imperial 定乜鬼嘢咧？
27: 系
18: Main Park 啊，咁就窝咗张 ticket 咯，就咁简单咯。
27: 系事，即系佢要 follow up 咯，佢要 follow up。
20: 佢又买飞噶系嘛？
18: 街嗰度咧，park 咧，咁啊等住个有个前面有个人入钱咧，嗰间系 In Park 嘅，又另外一间嚟嘅，定 Diamond 就唔知啦。咁咧又系等入钱咧，已经抄咗牌咯。都等前面嗰个人入钱抄牌，咁啊又要 email 又要翻去咯。佢可能贪你啲人咧唔识字唔识姓咧，就又攞你啲钱。
27: 哇！
18: 呢啲真系属唔属于诈骗？
27: 唔属于诈骗，佢净系老屈你添。
20: 佢效率高啊嘛，效率
27: 老屈你啊！
18: 我呢个朋友唔系第一个噶啦，我谂有好多人都系咁样
27: 有啊，
20: 唔系你个朋友，你个朋友买飞噶嘛？
18: 有啲人咧就话：，诶，你咪拖车咯，我唔理你咯咁样。即系佢应该就唔拖得车嘅，好似话。
20: 袁生，你个朋友有买飞噶系嘛？
18: 有买飞，买咗飞有记录噶嘛，影好晒噶嘛。
20: 哦 ，OK。
18: 佢话好在佢有记录咯，如果你冇记录就死啦。
27: 系，冇错冇错，所以有记录咧，你即系变咗冇嘢可以拗唔到啊！你有晒证据喺度嘛？
18: 你唔好当佢两个月啦，五月廿几至到七月三四号咧，咁你都个几月啦，你边度搞啲咁嘅嘢？
27: 咁佢当阵时佢差人牌嘅时候，佢冇俾张牛肉干佢。
18: 冇啊，完全冇噶，
27: 冇啊，完全
18: 冇牛肝冇剩啊，系寄去佢屋企。
27: 明白，所以咧而家泊车好大问题，唔系净系你，我礼拜六都收到个朋友 complain 嘅，又系呢间公司嘅，又系话佢，我系泊去食嘢，我系嗰间酒楼，我有买，系同一个地点添啊，系同一个地点添啊，系啊，佢就系收咗张 ticket
18: 嘅，系啊
20: ，OK，
27: 呢样嘢
18: 好似 Boyle 都靓过嘢，好似话
27: 系咩？大件事
18: 系啊，好似
27: 系，真系好彩你冇中计吓，袁生你冇中计啊。
18: 我冇中計，我就知道 Diamond 又好差嘅，聽人講緊。
27: 但係嗰個好多好多，
20: 嗰個效率真係認真高
18: 啊！嗰啲咁，因為佢抄咗牌咧，佢就
27: 有佣金
18: 工嚟收。
27: 係啊，冇錯，
18: 有佣收噶嘛。
27: 係啊，好清楚。Very good 啦，袁生講得好。
18: 大家小心下咯，即係聽。
27: 多謝袁生，多謝 ，thank you。
18: 係啊，
27: 拜拜。
18: 好，再聯絡。好，
27: 呢個 parking 我禮拜六嗰日有 complain 我。
20: 係啊，
27: 同我話我要作出 complain。
20: 係，
27: 我去明明幫襯嗰間酒樓，我登記咗個名，佢都話我係違例泊車。
20: 嗯，
27: 咁佢同個酒樓講過唔應該，你有名登記咗嘅喎。
20: 係啊，
27: 佢話我又同佢講啦，點樣打電話去又冇人聽。咁唯有寫 email 俾佢，三日都冇回覆。
20: 嗯，你講個酒樓代理去 complain
27: 啊？唔係啊，佢自己要去噶，酒樓冇代理啊。
20: 啲酒樓應該有陣時可以同你搞掂。
27: 我覺得酒樓應該可以出面嘅。如果你個酒樓都唔去幫你啲客去爭取嘅話咧，你啲客就唔過嚟。
20: 不過咧，即係咁講啊，呢度真係 parking lot 咧多到真係數唔清啊。咁啊，呢啲咁嘅情形咧，每日都有發生嘅。我諗每日都有發生。我啱啱食晏先，有個朋友向我投訴，佢話走去一個地方食啊，一個 shopping mall， 咁啊喺麥記買啲嘢，咁啊喺度食喺個車裏邊食，咁我諗佢係大約係超咗時嘅，因為人哋話一個鐘頭啦，佢超咗時，但係翻到去咧收到一張告票咧，居然話佢咧係拍咗成晚，即係 overnight parking 咁樣，
27: 咁啊過分啲，
20: 咪咯。咁我话喂，咁你咪去问下佢，你嘅证据系乜嘢啦，系嘛？如果佢话你系拍咗成晚嘅，你应该有记录，即系有拍咗相，系嘛？你由寻晚几多点喺度到而家你都未走咁噶嘛？咁如果你提供唔到咁嘅证明啊，就应该 冇 case 噶，
27: 冇理由嘅，冇 case， no ground。
20: 你應該你不過真係我諗咧，泊車咧即係每日都咁多架車泊喺度，咁多嗰啲人走去抄牌，咁啊呢啲咁嘅事件咧就成日都會發生噶啦。不過如果大家覺得自己係做得啱嘅，冇錯嘅，你咪同佢去爭論咯。
27: 你被冤枉嘅，
20: 不過就真係好嘥
27: 時間，
20: 精力嘅，
27: 好嘥精力，真係好嘥精力，冇計啊！但係你即係只能夠講一聲唔好彩，因為佢哋嗰個效率太高啦。
20: 係啦，不過咧，你點都係咧，一定要去即係所謂即係提出抗議先，即係你有個 dispute。
27: 冇錯，
20: 如果你過咗期都唔抗議咧，佢當你
27: 認咗。

0: 佢好似唔記得咗，唔要咧，你寄翻張佢啲幾張卡嚟，乜唱片，你要唔要？唔要你寄翻俾佢，可能佢唔記得咗寄，跟住佢就寄咗啲嚟扣個信用卡。我好似我類似啲咁樣，我幫佢搞。寄翻封信入去，嗌佢，哎呀，我有啲老人家咧，記得咗搞，成日搞好耐，都搞好耐。佢最後退翻錢，但我哋要蝕咗郵費，要寄翻佢寄嚟俾我哋嘅
1: 事。
0: 我唔知有冇聽過，只係一毫子一隻嘅啫，投唔知幾多，跟住之後咧就所謂嘅原價。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好舊噶啦，呢個好舊噶啦。我明白，我知道你講緊係咩嘢嚟嘅，係嗰啲唱片啊，以前好多啲唱片啊，一個九毫九
0: 啊，唱片嗰啲先。
1: 係啦係啦係啦，明白啦，李生，好多謝你。
0: 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嗰個電信公司咧，佢以前係 S 字頭，佢就氹我出呢、這個生果電話。咁我出咗，我出啦，佢俾我好啲。我去攞電話時咧，因為佢以前冇人係搞電話嗰度，我嚟攞嗰啲有啊。我唔識噶，我哋就咪賣電視噶。我唔買水果，我賣肉噶咋。你去水果部咪佢點我去水果度？我點樣插卡度？唔
1: 关我事，拜拜。你与人不熟啊，李生，与人不熟。OK， 多谢李生电话。
0: 唔系太与人不熟，佢送嗰个 care 俾我啊。
1: 哦，
0: 好啱。148蚊 waive 翻，因为
1: 系
0: 我两年。
1: OK， 好。
0: care， 你知我讲咩
1: 啊？哦 ，OK， 好，知道。喂，多谢你，李生。
0: 系我去攞电话。你话我唔识搞噶，挨冬老咁样，系多
1: 谢，
0: 拜拜。
1: OK， 拜拜。好啦，时间有少少吓，我谂头先佢讲嗰个 subscription 咧，以前系有好多嘅，以前邮寄方式嘅，系一个九毫九就送一扎嗰啲唱碟俾你嘅。咁但系咧个条件就系你每个月咧要俾几多钱，
2: 买翻几多只，
1: 系，唔系你买一只又得，买两只又得嘅。
2: 系，咁你梗要履行你嗰个责任噶，系嘛？你唔可以买攞咗人啲平嘅，跟住话喂我以后唔要啦。咁呢样嘢系唔通
1: 嘅，咁系唔通嘅，梗系唔通啦，系嘛？好啊，时间差唔多，我就有两位嘅听众朋友，唔介意新闻之后再
3: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4: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3: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4: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5: 老婆，唔好再印我。夜卧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6: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5: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7: 老婆。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6: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8: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7: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6: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9: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10: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11: 银奖咧 ，Number Two 赵之豪，铜奖
12: 五号嘅黄成威，
11: 恭喜晒！
9: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1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4: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3: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3: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4: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飞沙峡谷 Boston Bar 以南出现新嘅山火，火场面积喺一夜之间扩大去到超过4300公顷。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预料灌救咧会有困难。新嘅山火导致附近一号公路要关闭，而喺 Manning Park 嘅三号公路亦都要关闭。现时只是剩低五号公路可以连接内陆和德鲁平原地区。另一方面，加上之前在该市东北至西北面继续焚烧的 Brunswick 山火群，当局已经向受影响居民发出立即的撤离令。张日良报道。
5: 飞沙河谷区域管理局星期二晚发布紧急警报，要求被山火威胁的 Boston Bar 所有居民立即撤离。该镇自上星期四起已经发布了疏散令。报告话，该镇南部出现一宗新山火，只因为强风迅速蔓延。警告声明话，居民正处于危险之中，必须立即撤离。为了人命安全，所有仍然留在镇上居民必须立即离开。新山火面积大约是300公顷，山火服务处经已将其列为失控状态，这个意味着火势正在蔓延或预计会蔓延。根据地图，原有两场大型山火在 Boston Bar 东北和西北，一旦情况有变，民众原本可以向南疏散。不过现时该市南面出现新山火，代表该市可能会被山火包围。在星期二晚， Sussy Creek 的伐木路沿线几处物业也都同时发布新的疏散令，撤离 Boston Bar 居民必须沿着一号公路向北行驶。受影响要紧急疏散地区距离温哥华东北大约140公里，山火经已导致一号公路来回双向需要封闭。封闭路段由 Jet S Mountain 山顶以南3公里至到 Yale 镇以北22公里，公众可以改用五号公路作为替代路线。山火服务处指，这场山火是原有 Brunswick Creek 山火的灰烬吹过岸的飞火点。自上星期该地区已经有大约450处物业的居民要接到疏散令，不过官员说仍有一些居民选择留守，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无视疏散令仍然留在市内。飞沙河谷管理局经已在 Kamloops 的 MacArthur 体育中心设立临时安置设施。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其他的消息，温氏朝早发生房屋火警，没有受伤报告。消防朝早8点左右接报 Langara 地区一间房屋发生大火，火焰由窗口是冒出。据报这间房屋在大约半年前已经是卖出，火警发生的时候屋里面没有人，没有受伤报告，房屋就损毁严重，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北温一个商场在星期二发生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死亡。由于事件涉及警员开枪，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并且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5: 北温哥华一个露天购物广场发生一宗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身亡。根据北温哥华皇家骑警发布消息，在星期二下午1点12分左右，警方接报一名男子持利器在 Westville Plaza 一家商铺内威胁他人。疑犯离开店铺，进入停车场一辆汽车里面，并同多辆停放的车辆发生碰撞。其后他将车停放在现场的油站，并进入一辆停放在现场警车的驾驶座。警方声明说，与赶往现场警员交火过程当中，警员使用了电击枪和开枪，疑犯被送往医院之后不治，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一位附近的目击者就说，他当时正在吃午饭，突然听到多辆警车到场，大约一分钟后他听到3声的枪响。另外事件在昨日晏昼经已被人拍下，并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片段中几名警察疑似用枪械或者电击枪瞄准一辆警车，另外可以听到3声的枪响。当时有一名男子走过一辆皇家骑警警车，并打开车门，警察似乎向他发射电击枪。男子爬进驾驶座，一名警员冲上前阻止警车关门，随后该名警察拔出手枪，似乎向车内开3枪。期间可以听到警察命令该名男子放下刀，然后再次向该名男子发射疑似电击枪。之后警察将该名男子由警车内拉出来并戴上手铐。 影片里面并没有显示事发前的事件，也都没有显示枪击案之前几秒钟车内疑犯的行动。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未有表示会对美国最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的行动。方乐林报道。
6: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加拿大目前没有表示会对美国最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格里尔表示，他前一日曾经同加拿大的对口官员通话，对方没有表示会进行报复。他又强调，美国仍然会维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准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计划对多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民主党参议员质疑，新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部分商品的关税是否会高于中国。格里尔回应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整体关税远远高于加拿大，并指美国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不过参议员怀登认为，由于不同的关税可以叠加，加拿大部分商品最终可能面对比中国更高的税率，质疑这项政策并不合理。至于加美墨协定的未来，格里尔表示希望在今年底前向特朗普、加拿大和墨西哥官员提出不同的选项，探讨如何延续三国贸易合作。格里尔在本月初曾经表示，美国不会直接续签加美墨协定，这个决定触发每年一次的滚动检讨，程序最长可以持续10年，最终需要三国同意才能够延长协议。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0%车位满，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69%车位满，晚上7点就65%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7%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都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斯基比尤克曾经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的官网，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及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去到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同越南外长黎怀中以及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同黎怀中会面的时候，王毅指中越双方已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中就说，越南党以及政府珍视越中的友谊，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而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指巴西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以及全球南方代表力量，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维埃拉就说，巴方期待同中方进一步深化金融及贸易等领域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的协助。而在马尼拉期间，王毅都分别同孟加拉外长、后任联大主席卡里纳、文莱外长马丁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特加琴科是会面。在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昨日听取了有关国家15/5规划要点以及对香港5年规划建议的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议员真切感受到国家发展步伐的坚定和自信，也对香港在这份宏伟蓝图中所承担的角色有更立体、更深刻的体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3: 1320马路情报，
7: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三下昼4:09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有一宗嘅交通事故，呢、這个就喺 Abbotsford 嘅吓，1号公路夹住第三路以西，系讲紧咧，有部左边线咧系封咗嘅吓。再讲多次，系喺东行嘅方向嚟嘅，就喺 Abbotsford 嘅1号公路东行嘅夹住第三路以西吓、啊，有发生交通事故。咁而家左边线咧就封咗嘅。咁我睇到嗰幅嗰、个相 send 过嚟咧，已经系全部咧 line up 晒喺度啊，龙尾已经系塞得好紧要噶啦。好啦，咁其他嘅公路条辆咧，已经见到系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噶啦，大家一定系要小心，尤其是而家气温咁高咧，最好你系开着个冷气佢，如果唔系咧，俾啲热风吹过嚟咧，你个人会燥噶吓，一定要开冷气揸车，千祈唔好净系开窗吓，除非个冷气坏咗嘅啫。咁其他嘅公路条辆，请各位记住小心驾驶。
8: 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在乎听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嘅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同尊重大家嘅观点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注册社工同大家分享点样改善同家人之间嘅关系。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最终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0: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陆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1: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应嘅时间啦，喺星期三下昼4:12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嘅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阿 Lawrence 胡宇君嘅。嗱嗱声，接一接啊，周小姐首先，周小姐电话先。Hello， 周小姐你好。
12: Hello， 两位好。
7: 系、hey， 你好。
12: 嗰日你哋讲到咧，就系嗰、那个关于电费嗰度咧，即系间屋同下一间屋，即系两间屋嗰个接。
7: 哎呀，
12: 点讲？
7: 系啊，
12: 搏接嗰个时间咧，其实我就试过就系、是。其实如果当嗰个上一手屋主咧，佢同咗电力公司讲咧，佢话佢俾电力公司听几时搬咧，但系 in between 嗰个 gap 咧，你都系新屋主系要承受咗佢嗰个电费嘅。
7: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
12: 即系唔会话追得到去上一手个屋主嘅。
7: 明白明白明白。
12: 因为我之前就系、是、即系两年前搬屋嗰阵时候，就系话俾你听，我几多号搬，但系原来个上手屋主系争咗成10多日，咁但系即系你都要系食咗佢嘅，
7: 你要硬食佢，你要硬食佢。
12: 即系其实就唔系好多钱嘅，
7: 系系，
12: 因为你真系冇人喺度。
7: 冇错冇错，我都同意，因为你间屋 complete 咗嘅，变咗系你噶啦嘛。
13: 梗系要有人俾嘅，
7: 系啦
13: 系啦，有人俾
12: 嘅。咁都系可能50元留下，即系因为譬如你个热水炉，佢嗰盏灯仍然会闪紧，即系其他你个雪柜仲行紧噶嘛，因为佢唔会unplug咗你嘅雪柜。
7: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同意同意，周小姐呢个经验好好吓，好多谢晒你周小姐呢个嘅解释。
12: 好，唔好客气，
7: 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好，快快脆脆，阿 Susan 嘅电话先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14: 诶，帮主，因为有。胡宇君大哥
13: 啊，
14: 我系嚟喺高德林啊，奇兴赶翻嚟啊。
7: 胡大哥你好，
14: 34度啊，
7: 哇，34度，系，请讲啊。
14: 一路行車都聽到阿波哥講電信啊，係啊，我兩年嘅合同啊已經滿咗啦，或者佢有電話俾我，我又驚詐騙冇聽佢啊，佢自動啊升咗我$70，咁我就收到單啦，我就嗌我。好识讲英文嘅人用咗3个钟就驳通咗佢。我话我系即突咗，我系呢间屋主嘅人。我系奇异。净系我用呢啲嘅啫。啲仔女都唔系搬走晒噶啦。我冇咁多钱follow 你呢个新合同啊，咁我朋友讲，因为你哋唐人嗰个台又打唔通，佢话你唐人嗰个台你哋讲太粗口，所以我哋 cut 咗啊，咁啊，咁我嗰个朋友咧就话咁啊驳通咗佢，咁之后咧我又有个新嘅 contract 啦。佢用咗半個鐘同佢啊大老細講，佢話好啦好啦，而家咧就$150啦，咁啊另外加税啦，咁啊咁啊兩年合同啦 ，O 唔 OK 啊？咁 OK 啦，咁啊兩年合同，跟住咧又收到單有舊合同喎，咁我個朋友話而家呢個新合同你拎埋去銀行嗰度找數，咁就可以噶啦，
15: okay.
14: 因為佢哋個部門大家都唔相通嘅，
15: 明白？
14: 咁你交而家新合同，咁、
15: okay.
14: 就可以啦，
15: 非常好。
14: 所以有時呢啲溝通咧都係好麻煩啊，一定要喺電話講啊。
15: Okay.
14: 你在任何一个电话讲都是不可以的、啊。
15: 同意
14: okay,
15: 同意。好多谢你早晨电话 ,thank you, 拜拜。好我们去广告回来再接埋这个电话。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16: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8: 撞咗车啊嘛！
17: 吓，撞车仲咁轻松？
1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8: 做咩啊？
1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8: 吓，乜理由
1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5: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照镜时间。电话里边有 Linda 嘅，同阿 Linda 倾偈先。Hello，Linda 你好 ，Linda。
19: 哦、oh,，Hello， 帮主 Lawrence，
13: 你好，
19: 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嘅经验啦，对你哋今日讲所有每一点。第一，我就有个保管箱嘅，我都有。我退箱嗰时候咧，因为我遗失咗一条锁匙，咁咧就银行都系咁同我讲，佢话佢哋系得两条锁匙嘅啫。
15: 系。
19: 咁佢话好彩你系唔见咗一条，咁咧我哋就唔使要人开箱，所以咧就净系罚咗我$100。
15: 系。
19: 咁所以即系佢哋系冇第三条嘅。
15: 系系。
19: 咁第二点你系讲话嗰个电费啊各样咧。
15: 系。
19: 我个经验咧就系我买屋同搬新屋。我就根據個 possession day 嘅，
15: 係，
19: 譬如我賣出我自己賣出咗間屋，我自己要搬扯，係，咁我第二日就要交鎖匙俾嗰、那個broker 啦，
15: 係，
19: 咁我咧就同hydro 又好 ，gas 又好，嗰、那個 cable internet 又好，
15: 係，
19: 我全部都預先打咗電話話俾佢聽，我係交鎖匙嗰日嘅夜晚12点就結束噶啦，
15: 冇錯。
19: 咁然後我譬如剔新嗰度咧， 我的 possession day 又是那日呢，譬如人哋俾锁匙我，我就是那日呢我就是要有齐所有的嘢。咁即变咗你就算你未必你的 possession day 就是你的 move in day 咁，
15: 或者
19: 你会装修啊各样呢，咁起码就你攞咗所嗰日呢你就
15: 是
19: 有晒电啊水啊各样，即全部有晒呢啲嘢。
15: 冇错冇错冇错。
19: 咁呢个就第二点，我通常就是咁样做的。
15: 是。
19: 咁就关于你话电信公司嗰度呢，我亦都不停同咧就同佢哋交手嘅，即系无论系手提电话又好，屋企嘅 T 字头嗰啲我都系，我就通常因为我有 landline， 我就通常攞住条 landline 咧就打通咗佢咧，就揿着个 speaker， 就由得佢等一个钟又好，两个钟又好，等到有人应我就同佢讲
13: 听音乐。
19: 通常你就如果有时间同佢讲咧，就讲得到咧，就讲掂咗咧，佢就会话会计翻钱俾你。
15: 系，
19: 但系咧你都要 check 住嗰张单嘅。有时佢讲咗咧，第二个月佢话我会 credit 翻俾你，但系就冇做嘅。
15: 冇错冇错。
19: 咁咧你如此类咧，就有时咧两个月佢都未退到数俾你。好似而家我都有一条数系未退到。
15: 系。
19: 咁我打电话去问佢，我话你应承咗话退嘅，点解冇退？
15: 系。
19: 佢原来佢话而家有个新措施。就除了在個電話那裡，他雖然搣了 note 在那裡說他說會退給你，他說但是我要上網，他說他有一道呢就是叫 dispute statement， 你就要 click 去那裡，然後呢他就有些 check mark， 有些地方你 dispute 哪一樣東西你要 check 了，然後再 submit 去的，那他說他們然後那個 accounts department 才肯做的，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新改了，那還有呢那些所謂電線手提電話那些公司咧，佢雖然話 low contract low expiry day 咧，唔係代表佢唔會加你價，
15: 冇錯，
19: 佢係會加你價，只不過佢話你嗰個係冇合同，但係咧佢會根據佢嗰個 plan， 如果佢係要加價啦，有咩要加，佢就會隨時加你，
15: 明
19: 白，所以你次次都要同佢拗數嘅。
15: OK， very good， Linda， 哇，你啲經驗豐富，
19: 係
15: 請你上嚟同我哋講下呢啲親身經驗。
19: 如果我再聽到有啲聽眾有啲問題，我可以分享我大把經驗
15: 啊。好，多謝你 Linda， 多謝曬你同我哋分享，拜拜。
19: Okay.
15: 好有心的听众朋友，阿陈生，不好意思，你的电话呢太迟来了，我没时间，如果我再讲下去呢，阿 Lawrence 就会有次讲的，就不好了。
13: 不要紧，你继续吧，你继续，没问题的。
15: 没错了，跟着下来呢，就是威哥你那边，威哥你那边之后呢，就轮到，再次轮到呢，我们的胡以君先生呢，继续呢，在四点半钟跟大家呢，主持这个时事风云的今天的 topic。
13: 今日講我哋要俾幾多少關税美國咯？
15: 唉，呢、這個真係可能講緊啦，半個月之後又改嘢噶啦。
13: 我唔出奇噶，可能聽日唔同
15: 可能 wave 咗噶啦，唔使噶啦。好，時間差唔多，交咪啦。咁啊，多謝各位收聽，唔該曬你 ，Lawrence 啊。聽日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13: 拜拜。
20: 詐騙照妖鏡係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器專家，華埠廣場北美洲最平最靚花旗參專門店，而家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聯合贊助播出。
21: 威哥，你喺邊啊？
22: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23: 威哥，你喺边啊？同电台嘅同事 Ivan 倾偈 ，Ivan 好。
24: 威哥你好
23: ，Kingsway 啊，大家熟悉嘅朱古力厂对面咧有一间新开嘅越南餐、啊。
24: 是啊，在 Kingsway 2780呢有一间新的越南餐馆呢，它英文名字就叫做 We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新开张的，在 Perdis 对面啦，亦即是在那个食维鲜或者诚信超市旁边的啫，一间独立的餐馆，一间好像就咁平房，隔离就是一个大家可以种嘢嘅，温哥华俾人哋种嘢嘅，公开嘅，嗰啲咁嘅苗圃嘅。咁呢间新开嘅越南餐厅咧，装修好靓，因为佢里边咧，你以为入咗个植物公园噶，佢有棵树喺中间度噶。咁啊，佢另外一个特点咧，就佢好多嘢食。佢嘅餐单咧，其实咧就唔系一般嘅，佢亦都有海鲜啊，原来仲有虾啊，有牛扒，咁变咗佢唔系一间就咁食牛河啊， 或者食嗰啲咁
23: 嘅粉线
24: 啊嘛，系啦系啦，咁佢又亦都系，咁佢嘅路线咧就系走比较上系高档嘅，就系、是、装修得美轮美奂啦，同埋佢里边个布置咧就令到你觉得好舒适嘅，
23: 系啊。咁唔同以前嗰啲御南餐咧，摆晒啲树叶啊，着晒啲彩灯，叮叮叮叮叮叮咁啊！而家啲真系好新潮嘅，佢哋啲餐馆
24: 系而家好多新嘅御南餐馆咧，系走比较上着重咧，系装修得比较上咧系
23: 新潮好多
24: 另类嘅，
23: 系啊系 啊
24: 就佢哋比较注重咧嗰、那个。舒适啊，因为有啲越南而家以前有啲越南餐馆咧，就等于好似你去 food court 咁，你坐低就食温品嚟走。
23: 系系，
24: 佢哋咧就比较重视个厨艺啊，就多啲选择啊。咁好似你譬如话去到你会有好多唔同嘅饮品啦、啊，有唔同嘅食材啦、啊，同埋亦都有好多种唔同嘅。譬如话有家庭嘅套餐啦，亦都有啲系俾你佢呢间嘢最特就系仲有人佢系有酒牌嘅，咁、又有 Happy Hour 咧，俾你可以咧即系有特别嘅价钱饮嘢又得，有时就俾你即系就算你食越南粉咧，佢都有折扣俾你嘅。
23: 佢朝早几点钟开始营业啊？到夜晚几点钟啊？好长时间嘅
24: 喎。朝早十点到半夜十二点嘅，佢嘅营业时间就比较长，佢前面同埋后面都有车位。听嗰啲食客讲咧，佢嗰啲份量好大，同埋咧佢哋真系俾心机做，食出嚟嘅嗰个味道好特别啊！
23: 嗱，即系听你咁讲法啦，咁呢间嘅越南餐馆咧，咁除咗佢传统嘅越南粉同饭啊，咁啊仲有海鲜炸鸡翼啊，汤粉啊，田鸡髀啊，越南薄饼啊，炸鱿鱼啊，咩牛骨肠啊，佢好多意思哇！
24: 系啊系啊，我睇佢嘅餐牌，佢都同我讲笑，佢话你如果你要食晒咁多样嘢咧，佢话你俾两个月啦，都几，
23: 仲要日日嚟喎。
24: 系啊系啊，咁即系话佢嘅选择。是几多噶？我就而家想揾一揾佢有个同事咧，就讲一讲佢个Happy Hour 有折扣。
23: 啊、
24: 平时咧、啊、夜晚九点到十二点咧，饮嘢又有折扣啦，食嘢有折扣啦，仲有佢啲有啲限时嘅时间咧，佢特别系俾折扣嘅。
0: 系我叫做阿芳，
23: 你有咩 Happy Hour？ 你讲一声
0: 啦。Happy Hour 咧就十点到十二点就10% off 咧就永远嘅。两点到五点咧就10% off。又是永远的九点到十二点夜晚呢就又是 10% up 做永远
23: 的。这个叫 Happy Hour 啊
0: 是。
23: 哦。
24: 想吃下越南东西同埋想享受下佢的装修啊同埋佢种舒适呢就请来 Kingsway 2780号 Vietnamese, 是啦。
23: 即是以前那间云吞面世家的地址。
24: 是啦是啦就是那个位个名字就叫 V-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23: 嗱咁啊，即系话咧呢间嘅越南餐馆咧，就装修雅典兼有酒牌，每日有三个不同时段嘅优惠时段，食嘢啊、饮品啊都有特价。604-569-8866，604-569-8866，请啊！

0: 财经日志，
1: 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485点，升116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9.29，升1.01 ；Manulife 报60.67，升2.6 ；TD Bank 报170.72，升6.7 ；SunCar Energy 报91.22，升1.38 ；TSX 60指数收市报2089点，升4点。美股收市是下跌，国际油价上升加剧市场的忧虑，投资者同时密切关注即将公布的企业业绩。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219点，跌6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08.65，升3.86；可口可乐报82.2，升2.3；亚马逊报244.85，跌2.7；Tesla 报374.01，跌4.9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691点，跌146点。一啲活跃股份：Apple 报325.89，跌1.85；Intel 报102.62，跌2.83；Microsoft 报390.34，跌7.41。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499点，跌10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00，对港元系5.56，对人民币4.81，对新台币23.00。对欧元是62.23，对日元是115.82。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64,151.9美元，升75.5美元；九月份的白银每盎司60.3美元，升1.19美元；白金每盎司1,643.77美元，升12.98美元；九月份的高级铜每磅重649.35美元，跌5.9美元。九月的纽约期油收市报86.83美元一桶，升2.49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0: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3: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3: 价钱又点啊？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列志文604-231-8120。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两位嘉宾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9: 你好你好，大家好。
8: 咁啊，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10: 你好，大家好。
8: 今年7月1日啦，我哋嘅加美墨嘅三方面嘅呢、这个条约咧，即系贸易条约吓，咁啊就到期啦。咁咧就而家咧就仲未即系续约啦，可以咁讲。嗱、这个咁嘅所谓系自由贸易嘅条约咧，系喺特朗普总统佢第一次做嗰阵时咧，就大家三个国家咧系签好嘅。咁当时咧，特朗普就话：哇，呢个系一个最好嘅合约嚟噶啦，即系大家都好得益啊，乜咁啊就吹嘘得好紧要。但系今次咧，佢就话咧，哇！呢个系最差嘅条约嚟噶，对我哋美国好唔公平。咁我觉得就要即系又要重新咧，系要再同大家系要讲个数。咁啊，讲嚟讲去，讲到期啦，都仲未可以讲得掂。咁啊，前两日咧，佢就话咧，佢就会喺签署啲咁嘅佢啲咁嘅条款咧，就系喺8月19日啊。是將我哋差唔多加拿大200億嘅貨品咧，係加條呢個關税咧，去到50% 咁樣嘅。咁啊，呢200億裏邊係包括咩咧？包括好多，譬如話啊，奶類產品啊、酒啊、紙張啊，或者有啲運動材料啊咁樣。咁其實咧就唔係真係好多嘅啫，因為200億咧係等於我哋輸落去美國嘅，大概係5% 咁上下。咁所以咧呢啲咁嘅咁嘅輸出品咧，都唔係真係影響咁大。即係我哋輸其實落去美國最多就係啲譬如話鋼啊、鋁啊、木材啊、藥物啊呢啲咁嘅貨品噶嘛。但係呢個50% 嘅關税咧，就係、是、根本上咧係唔係喺啲重要嘅出口嘅貨品裏邊，就差唔多咧喺啲譬如話酒咁嚇、酒我哋諗好少嘅啫，即係尤其是喺譬如話出產酒嘅地方係 B.C. 啊、安大略省啊咁樣。咁啊，根據 B.C. 嘅統計咧， 我哋嘅省份嘅賣出去俾即係譬如話內美國嗰啲酒嘅數量咧，唔係好多嘅啫。咁所以其實咧個影響咧就唔會好大。不過咧，我覺得咧呢個差唔多咧係一個姿勢咧係大過實際。佢差唔多咧就係想用呢啲咁嘅由關税嘅恐嚇嘅手段咧，係逼我哋咧喺呢個大家溝通啊，或者大家喺度講數嘅時候咧，作出一個更大嘅讓步。差唔多係俾個信號加拿大就話嗱，你唔同我乖乖地咁樣就範咧，我可能咧就將你其他嘅入口嘅貨品咧都會增加你嘅關税啊咁樣。嗱咁啊，雖然係8月19日先至會實施，到即係而家嚟講唔到一個月啦嚇。不過即係你話特朗普所講嘅嘢，由今日到8月19日會唔會變咧？真係好難講。可能變幾次都未定啊！好可能即係變咗做冇，又或者可能變咗升到上100%，即係呢樣嘢任何嘅情形咧都會發生噶。即係佢講嘅嘢係咁樣噶嘛，係咪？咁啊，所以呢樣嘢暫時嚟講咧，我估咧，加拿大嘅反應咧都未係即係太過激烈，但係即係總理卡尼咧就已經話咧，我哋咧係會好認真咁對付噶啦。反而咧，反應最激烈嘅咧就係安大略省嘅省長福特，佢咧就話咧，我哋唔可以即係俾呢啲咁嘅即係欺強凌弱嘅手段咧係欺負嘅，我哋會咧認真對付嘅咁樣。咁其實特朗普點解話我要將你呢啲咁嘅關税加到50%咧？因為佢咧唔中意咧，我哋喺舊年咧係採取一個報復性嘅關税。是去應對他那時候對我們那個不公平的做法，即譬如例如說在加拿大呢，除了阿伯特省和沙省之外呢，全國呢都沒有再入口美國那些酒類 的貨品了。特朗普很不喜歡這 這些做法，他不覺得呢我們應該加拿大呢是可以採取這些抵抗 的招數樣的。但是話雖如此啫，即係唔多唔少咧，都係即係會對有啲行業咧係會有影響嘅。因為你將佢加到50%，咁啊變咗咧入口咧出口咧係會有啲困難嘅。咁啊，其實我諗大家都知道啦，呢啲關税咧真係損人不利己嘅。當然對出口商嚟講係有個影響，因為你啲嘢貴咗，可能買嘅嘢會少咗，買嘅人會少咗咧美國。但係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話，你在美國的話，你是不是你都要買的話，你變成你那個入口那個貨品的價錢高了，那你不就又是轉嫁了在美國人的身上呢？那所以整件事呢是得不償失的。不過我不知道為什麼在特朗普 的字典裡面呢，我想他最重要 的字呢就是關稅而已，他什麼都用關稅的。他前兩天呢居然說到說，喂，你加拿大咧，而家中部咧有山火喎，咁咧山火啲煙咧吹到落嚟我哋美國東邊嗰啲地方，令到我哋咧即係譬如啲城市咧都有啲染污嘅感覺，你要賠錢俾我喎，我會整個關税咧喺度咧，即係你個煙霧侵入咧，會可以有關税，係要你俾錢賠翻俾我哋咁講。嗱，呢個咁嘅講法咧，我唔知佢講真係講假嚇，即係但係你講得出嚟咧，即係咁嘅人哋咧就要有個反應噶啦。你講得出呢樣嘢嘅話咧，我覺得真係不可思議。山火唔係我哋想噶，呢個好可能咧，真係一個大自然嘅情形，亦都係一個意外或者一個錯誤啊。雷電好多時咧都引起山火噶，邊個想自己屋企火燭嘅啫？美國咁多次有產生山火，年年都有噶啦。加州嗰啲山火好嚴重噶。我哋加拿大咧出錢出人力去幫你，去撲滅呢啲山火。美國有產生即係大事嗰陣大件事嗰陣時，譬如話911嘅事件，我哋加拿大派人出錢出力出地方去幫助。你解決呢個咁嘅困難。嗱，而家即係我哋呢個山火係當然係發生喺我哋自己國家裏面啦，係一個我哋都唔想發生嘅事。係等於即係譬如話， 我有个邻居，我对佢不嬲都好好嘅，守望相助，佢有咩事我都帮佢做。突然之间我间屋唔好彩，产生火警，咁有啲烟咧就飘咗去隔篱嗰间屋个邻居嗰度。佢居然咧而家话喂，我你啲烟飘过嚟，我有啲唔舒服啊，唔该你赔钱俾我啦咁样。嗱呢啲咁嘅做法咧，真系不可思议。虽然我哋话你做咗好事，好似我哋成日去帮助美国，我哋唔系啊想你系知恩图报，但系你都唔好落井下石啊！我哋而家譬如国家有问题，产生咗呢啲咁嘅意外或者灾难，你唔嚟慰问已经算啦，你仲话喂你嗰啲烟吹咗落嚟，令到我好唔舒服啊！你要赔钱俾我啊！嗱呢类咁嘅嘢咧，我真系唔知佢讲真定讲假。因为我不相信呢有一个是有理性的人可以讲出这些这样的说话的。不过这个说话是讲了出来的，是出自他的口的。所以变成呢这件事令到我想很多加拿大人士呢都感到很不舒服，同埋觉得呢直情是你是恩将仇报，差不多可以这样说。有难的时候我们来帮你，我们有难你不帮，不但止仲要话要求赔偿，咁呢啲系天灾人祸嚟噶嘛，唔系我想噶嘛，我唔系放火烧你间屋噶嘛，咁所以呢样嘢我真系觉得系不可思议。不过点讲都好啦，嗱呢样嘢佢山火话要加我哋关税咧，仲未实行，但系佢话喺200亿货品里边要加50%嘅关税咧，喺8月19号咧就会实施啦。不过好似头先我讲，我而家差唔多咗成个月，可能已经即系再转10次8次都唔出奇。不过但系呢啲说话讲出嚟咧，我哋咧就系要当佢系一个事实啦。咁我哋应该点去应对咧？咁样咁好多人咧就话喂，对付呢啲咁嘅恃强凌弱嘅欺凌者咧，你系唔可以退缩噶。嗱，即系特朗普提出关税咧，唯一提出抵抗咧就系中国同埋加拿大，其他咧嘅地方咧都真系即系有阵时咧就买佢怕，有阵时又唔知点样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呢个情形咧系我哋应该可以采取咩态度咧？我哋系应该强硬啊，定话系去所谓系奉承佢啊？或者怎样去化解这些招数呢？大家可以打为604-267-1320。阿彪，我想听下你对整件事你怎么看。
6: 我觉得特朗普真的很无稽。现在讲到山火的问题，大家你刚才讲得很清楚，事实上不只是我们加拿大人曾经帮过他落到去这个California
8: 嗰度，加州啦，
6: 加州嗰度咧，係幫佢哋即係有好燒得好嚴重嗰陣時候，派好多。同樣咧，我記得亦有啲山火嘅情咧，美國都有上嚟即係幫嘅，即係咁變咗即係大家鄰居嘛，呢、這個有好
8: 守望相助啊嘛。
6: 咁呢個原本係好嘅，但係佢而家講到呢樣嘢咧，真係好令人啼笑皆非嘅。因為坦白講，美國一樣有山火。他們有山火的時候，我們一樣是受了空氣的污染和各方面的影響，
8: 是
6: 變成我們是不是應該又整回個關稅去對待他的美國
8: 是
6: 這些這樣的事，真的除了你說無稽之外，事實上是很不實際和在普通的常識裡面，這個 不應該發生的事，不應該想的、不過特朗普以前說過就想加拿大變為美國的51州，同樣滑稽，同樣即是不尊重，同埋事實上某個角度來說，我認為反為對加拿大是好的，特別是在貿易政策方面 有所
8: 看清楚，
6: 因為現在你看令到他說了之後，令到我們現在我們的總理卡尼就已經知道美國不是一個可靠的貿易夥伴，咁變咗而家全世界都去拜訪同埋將提升貿易嘅關係嚇，同好多國家好似歐亞洲啊、歐洲啊， 甚至到中東啊等等，咁呢個咧反映到咧啊，對足加拿大嚟講咧係一個好事。
8: 嗯，
6: 一邊啲政客咧應該而家瞭解到美國係唔一個可靠嘅貿易夥伴。
8: 嗯，阿咩你點睇？
9: 同意你兩位所講啦，但係特朗普呢個不嬲都係特離普啦，我哋成日都講佢。咁啊，你知佢啦，一日就你啲人話朝令夕改，佢唔係啊，佢一日。我想想三四次改，你記唔記得上次咧？佢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佢本來咧就話收保護費噶嘛，啊佢叫補償費，唔係叫保護費啊。咁然之後咧，就六個鐘頭之後咧，就自己推翻。咁一日廿四小時咧，如果我呢六個鐘頭計咧，即係可以一日自己推翻自己四次嘅。所以呢啲人咧，佢噏完啲嘢咧，你聽完就算。不過咧，我好同意正話標所講咧，你咁樣噏嘅時候咧，就激起咗我哋加拿大人嘅公憤。亦都激起大家人咧，知道原來呢一個 partner 咧，我呢個所謂大佬咧，根本係完全靠唔住嘅。所以咧，其實有幾個省嘅時候咧，係唔俾美國嘅紅酒上架啊，同埋咧有好多人又唔買落去啊，或者又加佢價之類咧。我覺得我哋嘅反應咧係絕對啱嘅，因為佢咁做法嘅時候，你對我不仁，我咪對你不義咯。我大早幫你手，你以前就幫我手，阿先頭大家本來係和平相處，大家即係所謂有守望相助，係兄弟幫。咁今時今日你反轉豬肚，大佬你喺後邊篤我一把刀，咁我點受啊？大佬我點向我嘅國民交代？所以阿卡尼四處去揾生意啊，四處帶我哋去訪問啊，去 develop 新嘅市場咧，我覺得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
8: OK， 好，咁我哋或者休息一陣啦，翻嚟咧繼續呢個討論。
10: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3: 哇，几百蚊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1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五星酒店，
13: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14: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系898蚊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1: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4: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5: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1: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飞同场表演，门票由118蚊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1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再一次欢迎两位嘉宾余王荣先生同埋阿陈权文先生。咁其实咧，我真系唔系好想咧，成日咁样去讲美国嗰啲新闻啊，同埋批评佢啊，费事咧，耐唔中有人话喂，哇，你真系仇美嘅咁样。其实老老实实啊，先至声明，我对美国咧真系冇乜仇恨。我同阿特朗普咧又冇私人恩怨嘅，啊，我佢又唔识佢，佢又唔识我。不过咧有阵时咧，佢啲所作所为咧，系真系我系要有啲不吐不快嘅感觉，系要即系嗱，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或者不同的看法，完全没问题的，你可以大力支持他，我不会反对你的想法。不过有时候真的你想想，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无端端又将你这些货品加到 50%， 又无端端说你的烟清了吹了下来，我们美国我们要加你关税来寻求赔偿。我真的未听过这些这样论调。即如果你说各位说、哦这个、现在这个社会是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这个正常，那我也好说，如果你接受到这个看法。不过我想听下大家的讲法是怎样。604-267-1320Susan， 你好，请讲 ，Susan。
17: 诶、hey, ，主持人，余冠 Min Sir， 你哋好。
8: 你好啊。
17: 系啊，你好一句真系不可思议啊！阿 Trump 啊，真系啊，什么什么嘅合同，当日已经系逝去佢嘅诺言啦！啊，美国特朗普。啊！我哋都覺得佢係真係冇得救啊！你係世界警察嚟噶，信你啊都精神分裂啦！特朗普，你向加拿大啊啊50% 嘅税，你係震驚全世界啊！啊，唔係淨係加拿大啊！令人是哗然啊！美国你打这个税是直头是没法律上啊，不应该是由总统去打税的，他们美国不是咯，你这样天灾人祸哪个上啊，你应该是帮手啊，唉，你还要加人家隔離加拿大的税，這個究竟是什麼世界啊？你真是走入叢林法則了，大獅子大老虎來蝦人啊，加拿大在你旁邊真是很慘啊，希望大家都醒一下啦。 OK， 拜、
8: okay,
17: 拜，
8: 好多謝、啊、不過這澄清一樣、啊、Susan，其实呢现在我们讲的是两个税来的，他现在呢在8月19号呢是将我们200亿的货品呢是加 50% 税，他现在呢就还未实施说想、说我们的烟雾税或者说烟吹了过去呢要加我们关税来作为赔偿，这个是两个税来的、啊、另外那个烟雾税呢就还未实行，不过刚才讲到法律上的问题呢，其实这个未必合法的、哦，因为他是用引用一个1930年的法则是去征税的，那是不是好像他以往那些即非法的行为呢，我都不知道，不过呢、这个法律上都还有些斟酌，是吧？
6: 肯定
8: 是吧，
6: 因为他即我想全世界都未有人又未有国家去征其他国家税是因为天灾横祸
8: 哦，如果是啊，如果这个可能真的是第一个的了。是啊，不是嗱，我觉得就是趁火打劫。喂，正是趁火打劫，我们已经火烛的了嘛，我们已经火烛的嘛，救都不得。你还说喂，你的烟吹过来你要赔偿、所以我要征你关税。哎，真的你没有搞错，我真的不明白这个想法，不过不紧要，他讲就讲出来的了，他未做。不过你讲得出呢都已经是觉得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想、啊。OK， 阿 John， 你好，请讲阿 John。
18: Hello， 各位好。
8: 你好。
18: 我是阿 John。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8: 是。
18: 其实呢20-30年前呢加拿大真的没那么多山火的。
8: 是啊。
18: 那有去年暑假呢我就跟我女儿去这个入去 Chilliwack， 跟着我就跟她说为什么这雪枯晒的呢，其实很大的原因我们的 Forestry Management是已经做得很差，所以就搞到年年都生火。这个不只是我讲的，你去其他内陆你问一下那些人，我们的林木业是因为我们的 regulation 搞到根本就没办法生存，那些林木不散全部都是杂草，这个是不是成因呢？第二个问题，你说其实呢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我很尊崇的，第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是美国。那我给个比喻你了，福岛核水是不是一个意外事故，它都是天灾来的。中国大陆用它的行政权 话禁止福岛海产入境。咁呢个系咪同而家美国做嘅嘢一样先？
8: 唔系，梗系唔系啦，阿张，你
6: 肯定唔系。
8: 阿张，阿张，我先答。
18: 台湾嘅 custom and exercise 行政权，呢个系总统有嘅权利，呢个基本法律全部里面系有嘅。OK， 好啦，拜拜。
8: 阿张。我想咧，你直情你思維啦，我唔敢話你思維有問題，不過我就唔同意你嘅諗法啦嚇。嗱、啊，第一你話啊，即係特朗普話，你就用特朗普講法啦。你話哦，你哋加拿大咧都唔整理好你嘅山林，好可能係有啲咁嘅問題啊，又或者係氣候變遷令到而家好多山火。咁但係都唔係等於話嗰啲煙吹到過去，呢、這個我哋造成噶嘛？呢、這個係一個可能係有人為嘅因素，亦都有自然嘅因素。咁啊點可以咁樣啊問人哋去收錢呢？嗱、第二，你話中國唔俾中日本嘅海產啊，唔俾日本咧，因為佢倒啲，因為佢倒啲咁嘅核倒啲水落去個太平洋嗰度嚇。喂，呢個同而家我哋啲煙吹過有乜嘢？點樣我抵唔出呢個有關係喎？你究竟係想諗啲乜嘢？你想講啲乜嘢咧？嗱，你諗清楚，你再打俾我啦，好冇 ？OK， 你諗唔諗到阿莊想講乜嘢？
6: 即係佢覺得即係國家，好似中國而家唔俾呢個唔接受
8: 日本海產，因為你倒啲懷疑有染污嘅水啊嘛，
9: 嚇、
8: 啊，
9: 直情係
8: 嚇，
6: 咁啊呢個事實上係有科學根據嘅喎，係
9: 咪？蘇聯人哋都冇倒到啊，蘇聯出事都冇出到到，你搞清楚。
6: 所以即係大家關懷呢件事係合情合理嘅喎。
8: 係啊，
6: 但係你山火嗰個咧，你可以講話哦。我哋可能政府政策有問題，呢、這個我唔否定，
8: 係
6: 因為係可以做得更好，
8: 係。
6: 但係天災橫禍嘅嘢，好似而家咁講，而家嘅熱氣即係個温度啊，喺全世界特別係歐洲嚇，好多國家都係面對好多年嚟。

0: 口咧，就我要收税，係咪先？即係特別係我哋咁友好嘅鄰居，可以咁講嘅，一直以嚟都係友好嘅關係。
1: 我諗頭先阿 John 頭先講嗰兩個例咧，就係根本上風馬牛不相合啊！喂，你日本政府將一啲有染污嘅水倒落去太平洋，
2: 佢可以唔倒嘅喎，你搞清楚喎。
1: 咁唔係佢都要倒嘅，佢要處理嘅。
2: 佢要處理，但係可以唔倒落去。
1: 嗱，就算佢倒落去，倒落去會唔會有問題咧？嗱，好彩而家都仲未有問題。但係如果你話第二個政府，韓國又好，中國政府認為佢有問題而去制裁佢咧，係一件事。唔係話我哋而家有山火，我哋唔係話將啲煙特登潑落去美國噶嘛。我哋唔係將個山火燃燒落去美國噶嘛，我哋冇咁做啊嘛。咁啊，如果咁樣有因為有啲煙吹咗落去，呢個大自然嘅做法嚇，唔係話我哋特登將煙谷落去美國噶嘛。咁所以呢個係兩個完全唔同嘅情形，係嘛？阿 John， 我諗咧，你嘅思維咧搞清楚先。如果唔係咧，你成日咁樣咧，即係將兩樣嘢話混淆，然之後話啊係啊係咁啱咧，我覺得就有問題。
0: 仲可以咁諗添。咁美國有山火㗎。
1: 系啊，
0: 我哋都受到影響啊！佢嗰度有冇計數啊？大家應
2: 唔應該收翻幾税？
1: 唔係佢嗱，美國都唔係特登將啲煙出嚟噶嘛，
0: 即係用
2: 就係咯。
1: 佢亦都唔係想噶嘛。
0: 我又做得15噶啦，
1: 係啦，唔係我哋都唔想有山火噶嘛。我哋唔想話將煙潑，唔係將啲煙噴落去美國噶嘛。你而家日本係將嗰啲染污嘅水倒落去啊嘛，佢係做一個好明顯嘅動作嚇。有冇效？有冇害？大家而家或者都未知，好彩又未有嚇、啊。但係呢個即係有咁嘅可能性啊嘛。但係同我哋話，喂，我哋而家火燭喎、哦，我啲煙我係特登吹落去美國嘅咩？唔係啊嘛，係咪？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咧係有啲完全係大家我哋扯唔埋嘅。你夾硬咁樣講咧，係有啲問題啊。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啊，繼續呢個話題。
3: 理髮先。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7: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8: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9: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8: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9: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tap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8: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10: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1: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12: 永明听力夏日优惠，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蚊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13: 梨峰雪岭蛙皮。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1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5: 家福扫过门窗咯。
14: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